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前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心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7: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7: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二单元呢社群新闻，每周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在社群平台或者是在国际上的新闻时事。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则是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业界或者是在口传领域上面有什么样的消息。那最后一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学校的所见所闻。那这周比较特别呢，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伙伴呢，并不是口传新生的节目主持人，而是在下学期开始要来接手直播节目的大一的学妹。那我们请佑成先帮我们自我介绍，顺便推广一下自己的节目。
8: 大家好，我是佑成，然后我们下学期节目叫做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对
7: 对，那可以，你们是在星期几播出？
8: 我们会在星期二的五点。
7: OK， 那就是我在下学期开始呢，如果大家对于口传系的节目还是很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转移阵地到那个后面学妹的节目。那我们可以在 IG 上找到你们的账号吗？
8: 哦，没问题，就直接搜索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7: 对，那或者是说到时候也可以在口传新生的 IG 的现实动态里头找到我们，我会再标注他们的账号这样子。那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单元开始，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就麻烦佑成。
8: 好的，今天的新闻是世新大学资传系研讨会。世新资传研讨会产官学聚焦 AI 人才战与伦理思辨。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在5月25日举办了2026资讯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核心呢，锁定在 AI 的应用创新与人才培育，全面探讨 AI 人才战。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在会中也有说，学校现在不仅推动工具的应用，更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品质控管以及伦理思辨。神通资讯科技 AI 研发长林奇正在主题演讲中也有说到，产业界目前真正需要的不是单纯操作工具的人员，而是需要具备理解场景

0: 境、整合知识、判断问题，并且能让技术落地的复合型人才。在企业论坛环节中，数据云科技执行长袁永腾、南京资讯副总经理王思瑶、非资德企业集团学术总经理江思贤以及三立电视副执行长王若婷等产业界代表都有受邀出席。与会专家达成共识，也认为 AI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各行各业皆需面对的转型课题。关键在如何整合进行工作流程，并透过数据提升效率。
1: 我还有感受到，就是学妹很适合做广播电台，很适合广播的新闻环节，因为这很有广播腔的感觉。那随着 AI 应用普及呢，也引发了相关的伦理还有法律的挑战。在日本呢，刚好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是日本知名声优金田健次郎呢起诉了影音平台 TikTok 的营运方。起诉的理由呢，是有不明账号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利用 AI 生成了金田健次郎的声音，那制作了高达了188部相关都市与都市传说还有怪谈相关的影片。那该账号呢累计超过21万名粉丝，影片平均播放量呢高达147万次，每个月获利50万至75万日元。那金田健次郎方主张呢，此举动严重侵权了公开权。尽管 TikTok 的营运方呢称影片使用的是标准男性声音，并不具备特殊的风格，但本案呢只在数位时代下呢，在司法界对司法界定 AI 生成内容还有个人权利边界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在提到 AI 技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在社群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新的行销方式。那在老品牌华源和鹅阿间的小编呢，他靠着独特的网络风格在网络上迅速串起。那该小编使用平台脆的发文还有海巡留言，几乎只使用蚵仔煎洋芋片这六个字。那甚至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上面呢幽默表示，老板说我嘴碎会引起公关危机，只准我说蚵仔煎洋芋片。那这一种非常强烈风格的人设跟操作呢，让他在2025年呢挤进十大活跃的小编排名里头，那虏获青年世代的心，那也证明了独特的风格呢，还有与互动方式呢，是现在品牌的流量密码。那这个部分呢，刚好会跟我们下一个单元主题访谈，就是行销策略有关，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听我们的新闻，听我们的访谈。那在最后呢，则是一则关于传统电视媒体的新闻。那即将面临日本天团呢，蓝即将在月底休团。那在5月27号傍晚呢，有一个历史性的创举，是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同步播出了一支30秒的广告。内容除了感谢大家之外呢，也精心回顾了蓝过去在各地的巡演，那也顺便打广告，在5月31号晚上呢会有最终场演唱会的直播。那像这种跨电视台同步播出的行销方式呢，在日本电视台非常罕见，也展现了天团的影响力。那在网络上呢也串起了相关的 hashtag， 然后大家表示说不愧是天团，即使即将休团了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跟流量。那这个历史性画面呢，就是在跟大家告别，是一个充满不舍跟震撼性的新闻。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佑晨。
0: 那我们到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这周邀请到的来宾也跟他前面新闻所说的跟刚好跟行销企划有关，那是过去在媒体还有在行销公关工作，那现在呢在口传系上兼课的陈木真老师。欢迎老师，可以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燕飞好，佑晨好。
0: 是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有说到，就是今天主题刚好是行销策略，然后跟刚好跟广告很有关系。那在开场的时候就很想问老师，就是身为老师，平常最近有没有看到，或者是说在之前有没有印象很深刻，或是说有哪个广告打动老师，让老师产生购买的欲望吗？
2: 好，我必须说就是。购买的情况，当然就是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大家现在应该就是在网络上你搜寻一圈，大家就会发现你都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它就叫做行销。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还影响到我现在整个生活形态的一个广告。它大概是在两位可能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但是我呢可能是出社会了稍微一阵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也是一个小资族，是一个 OL。 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是 7-Eleven 出的广告，是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应该听过吧？
0: 对，有那个是、
2: 你们没有我想让年纪小吗？
0: 是桂纶镁的那个广告。
2: 对，是桂纶镁。事实上在 7-Eleven 那个广告之前，台湾的咖啡其实早就进来了，
0: 对，
2: 甚至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会泡咖啡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咖啡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饮料。那个饮料是拿来做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跟珍珠奶茶有点像，珍珠奶茶大概也是我可能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红起来的。好，糟糕，好像不小心说了什么
0: 没关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当初两家很大的厂商在打，是伊式咖啡 East Coffee、跟 Starbucks、对，星巴克。好，那个时候他们很红的，至少我自己很爱的叫做 Frappuccino， 就是新冰乐。简单说你就可以把它跟那个珍珠奶茶连接起来。为什么我喜欢那些东西，就是它就是个
0: 甜甜的
2: 清凉，对，就是这个清凉的饮料，就是个甜食。对，那个东西在当下其实对我来说它就只是个饮料的选择，你可以想象得到。对，好，可是当 7 出来的时候，咖啡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桂纶镁它在那支广告里面，但它在诉求的并不是那个咖啡，
0: 对，
2: 而是那样子的生活模式。就是桂纶镁在之前他其实拍了一个电影，然后他其实很红，好像是蓝色大门之类的。

0: 我如果8点半要上班，我可能就是6点起床。6点起床说干嘛化妆？不是，是半个小时梳理自己，结束之后，对不对？我会花1个小时的时间吃早餐。Wow.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杯咖啡是我的 lifestyle。然后如果各位有上我的课，应该会发现，对，我都会带一杯咖啡。
1: 有老师
0: 到
1: 讲台上都有一杯。
0: 对，到讲台上，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下午也会带一杯咖啡到我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其实就是那个东西，我在享受那杯咖啡，感觉上可以带来我的悠闲片刻。因为那支广告其实在诉求的是这个东西。
1: 对
0: 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很深很深影响了我的行为模式。即便我知道它就是个广告，它其实对它就是个行销，
1: 但它其实
0: 可是我被它非常深的影响。
1: 刚好就会很深的塑造跟影响到老师对甚至对于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没错
1: 哦。那我也好奇，是佑成就是听完这个说印象就是自己有被广告给影响过吗？
2: 被广告影响过的话，我觉得比较多的是 KOL 的部分，因为很多厂商都会找 KOL 去打广告。那我觉得以 KOL 他们行销的方式会比较跟我们比较亲近那种感觉，因为他们都会有什么实测啊或是新品开箱这种之类的节目。对哦，
1: 那刚好可以直接切入到我们的问题。我也想问老师，就是可能像是刚才佑成提到的 KOL 或者是老师刚才前面讲到的广告，它其实有点影响的是我们对于很多产品的选择。那我们会觉得说这好像是因为我是自己做选择，但其实背后是被广告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跟策略。那这个部分从行销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有什么样的原理或者是什么样的应用吗？
0: 我觉得就是学习行销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其实并不是单纯商品的买卖，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在玩心理。
1: 对
0: 好，我们在告诉人家我这个产品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会需要它。对，那在做这件事情，行销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透过一个符号的转换。我所谓的
1: 符号的转换是，
0: 我所谓的符号的转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先确认一下，就是我的 TA 他们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人。好，比如说就拿我刚刚那个喝咖啡的例子来说好了。好，就是我心中一个 OL 的样子是什么？可能我那时候在想的就是一个，毕竟刚出社会，
1: 对，
0: 在想的就是一个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然后我面对工作的时候就态度要很悠闲，对好。然后呢，那支广告在那个时候它完完全全没有告诉你那个商品这是有多好，它不是告诉你说比如说我那个要我的咖啡豆烘焙多久啦，我咖啡豆从哪里来啦，然后我的什么我的里面加的牛奶啦是有多么的 luxury
1: 高级或者是多那个
0: 等，他就都不是讲这件事情。那个广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时候再回头去看。我记得他有一系列广告吧，
1: 好像是他城市咖啡系列。
0: 对好，但他打出的其实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在忙碌生活当中的悠闲感。对，那其实以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抓住了那种 me time 的需求。那么当你就算觉得自己很紧绷，而很非常想要一点点的 break 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来一杯咖啡？但事实上，咖啡这个产品本身，
1: 其实是
0: 让你休息的吗？
1: 它是会让你提神，然后继续工作的。
0: 它其实会让你，可能会让你更兴奋。
1: 对，
0: 所以其实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可是当它把这个概念置换，把符号置换之后，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变成一个悠闲的生活态度，变成一个仪式感的时候，那你就会容易去买单。对，会变成这件事情。那刚刚就是对，那佑成提到的那个 KOL，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各位如果有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心理学的话，
1: 对，
0: 就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说很简单一个东西是，比如说月晕效应。
1: 月晕效应，就是可能只是很接近，然后就会
0: 对
1: 自动挖画上等号嘛。
0: 就是你可能对类似你可能对一个人你对一个人有好感，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觉得他 A B C D E
1: 都好像不错，
0: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信服他。对，可是这件事情，即便你后来证明是错，可是。

0: 管是 KOL 或是 KOC， 他距离你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在他那个上面的表现。那你听从了他的意见，他可能是以前有一些意见，你觉得哎，好像听起来还不错，
1: 嗯，
0: 还 OK。尤其 KOL 通常口条都还不错，
1: 对。
0: 又或者是你会被他吸引，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很诚恳，
1: 啊、
0: 对。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很真实？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1: 但他打造出来的效果就是
0: 对
1: 很真诚的
0: 对，对。但是你可能就会受到那个月晕效应的影响、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嘿，看起来真的是这样子耶，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这个东西，
1: 啊、
0: 然后你就买单了。对不对？好，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1: 就有很多代言都会因为哦，他是我喜欢的人代言的，哎，那我买一下好了。
0: 对，哦，或者是你去就是你去弄个发型，然后你看到那个发型书上面的，哎，很漂亮。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的是那个发型在你身上适不适合？
1: 对，
0: 就是你在买的是那个人给你塑造给你的
1: 感觉，
0: 那个形象，对对对对
1: 对,
0: 对。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就
1: 同款之后我就会像那个样子，
0: 对，可是不一定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对于消费行为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买单的是我们喜欢的人他的形象或者是说他带给你的感觉、嗯、而不是商品本身，
0: 嗯，
1: 但是行销有点像是利用了这个心理作用去达到贩卖商品的目标。
0: 我们也不要说是利用了这个作用，
1: 就是有点像是透过这个
0: 行销的人来创造，嗯，创造价值给大家。
1: 对，然后我们会去购买，是因为它的价值有达到我们的心理。
0: 对，对对对，嗯，我们必须让消费者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嘛，对你才会买回去。应该说，再更进一步的说，当他只是一次性的骗局的时候，你可能后面就不会回购了、嗯。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做行销的时候，大概也要。很小心去处理的事情、
1: 哦、这个老师上课有讲到就是有时候广告跟有时候行销是广告可能是短期的、
0: 嗯、
1: 那行销可能是一个长期要漫长要达到大家心里的
0: 没错没错对对对
1: 就是刚好是这个部分
0: 对
1: 那还想问老师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说行销好像很复杂那如果对于大家想去理解的话怎么样用最简单或明最简短的方式去让大家理解行销在做什么
0: 我觉得这样讲下去大家会不会歪掉就是我觉得行销在对我觉得行销在做的事情因为 我想在听的人不见得是就是在做行销的专业
1: 嗯嗯
0: 那所以我觉得要用我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直白的话叫做你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
1: 嗯、
0: 用对的方
1: 式
0: 找到对的人
1: 嗯
0: 好 很像渣男
1: 在招募
0: 女朋友，对对对，好，他必须先确定，就算你在夜店好了，
1: 嗯、
0: 对，好，第一个，对他想要他想要知道，就是他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些人，
1: 嗯，
0: 会买他单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就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1: 对，
0: 对有可能是夜店，好，你就算是正常的人要追女朋友，你每天在他楼下守着，然后觉得你就这样就可以见到他，你觉得？有时候搞不定，结果那个人就说：“哎、
1: 欸，
0: 对，搞不好对方说：‘哎、欸，我那个时间根本不在家。’
1: 嗯，
0: 对。然后你一直在楼下，哎、欸，我其实在台北工作，你到我家楼下去，
1: 我其实不在家，这样
0: 一个地方。对你其实根本追不到他。
1: 嗯，
0: 对。那第三个就是那对的方式，就是那个人的呈现方式，或者是他的话术，
1: 对，
0: 有没有办法勾到你？嗯，对，这就是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广告或是文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个钩子到底有没有真的让消费者对你的 TA
1: 有买单或上
0: 对想要去做下单的那个动作，
1: 嗯
0: 嗯，所以今天如果是男生追女生的话，那他就要用一个对的话术，搞不好那他对你可能就你喜欢比较比如说他太油了，就讲话就是油腔油调，你可能不喜欢
1: 就不喜欢了，
0: 对，
1: 对
0: 那他就是
1: 找错对象了，
0: 对，又或者是他的话术是错的，
1: 话术是错了，嗯。
0: 对，好，但他对另外一个人搞不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对，就是这些事情
1: 走到对的人跟对的方式
0: 都要具备，对对对，
1: 嗯对，所以可以其实对老师这种方式有点像是说，其实行销有点像是你要去找一个人谈恋爱，或者是说这个行销是在跟受众谈恋爱，想办法让受众爱上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一个品牌，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嗯、当你很直接的只去做。商品的销售的时候、嗯、你会发现效果其实没那么好，
1: 就可能是短期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想要打长期的话就是需要去跟受众打出一个比较深的关系、
0: 嗯、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

0: 是它的溢价效果也会比较好。我们说溢价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会落到就是最后只是商品讲商品，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杯咖啡，以前的人，你们看到就是戏剧，古代的人，他有没有在讲那个商品，他的那个，他不会用故事去包装它，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直接卖你，比如说一个包子多少钱？
1: 对，
0: 哎对，客观这个里面馅很多，对不对？所以那个包子就觉得，馅够多，看起来它是值这个价钱，
1: 对，
0: 但就只有这样，对。但如果你去包装了。我的小笼包12折、18折，对不对？然后我用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工艺？对，好，然后你把那个故事给说出来之后，大家现在对小笼包的买单是什么？对，就是那个对你求的，甚至是那个溢价的空间。
1: 有点像是说，可能平常以前可能在电视台会有那种拍卖型的节目，它就是很简单告诉大家，这个商品多少钱，那你买多少多少优惠。那到现在其实很多，尤其是餐饮业，好像会打说是说它的背后的文化历史脉络。那老师刚才讲到小笼包，然后说什么12折，然后有什么传统文化什么之类的，它的价格就可以，或者是说它的整个定位会再往上走，
0: 对，
1: 价格也会往上，
0: 对，
1: 有点像是。
0: 你们自己会买单这样的东西吗？
1: 我会觉得。我可能这一部分可能是观光，我会觉得好像观光很容易买单，就跟我出国之后，我会觉得，哎呦，这个拉面它打一个传统特色，那哎，好像感觉它会，它价格就是比一般拉面再高一点，我会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套行销策略应该是会买单的。佑成自己是会，
2: 我自己的话可能。在外地的话比较容易受这个行销策略影响，对，因为在外地你可能对这东西好奇，但是假设说好了，像我是台南人，那我们的产品就是凤梨酥嘛，最知名的，那对我们但对我来说就是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稀奇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很普通的那种酥饼类的，就是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对。那最有名的地点也不是在台南，像台北的嘉德凤梨酥，其实很多人会买来送台南人，对。那像可是如果说外国游客他们进来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包装说什么哦，这个是只有台南买得到啊，台南最正统啊，然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行销，或者是说用更多那种就是你在除了台南以外吃到的都不太正宗，或者是说台南买到是最好的，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这种类似这种去打外国游客，那这样子的话外国游客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一定要在台南买，台南买才是最好的，这种的
1: 感觉好像是有点利用稀缺性的特色。
0: 其实行销有非常多的方式跟手法，那就是端看你的 TA 是谁，对，然后你要用到对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对的时间
0: 找对的
1: 人，
0: 对，可能你不喜欢，可是另外一个人喜欢，说不定，
1: 说不定这样子，对，但是好像谈恋爱的话题就不适合我，没有经验。对，那我会想问老师说，那在刚才这样解释完之后，好像有时候有些同学好像很容易误会一些行销，就是可能会觉得行销好像是在推销我啊之类的。还有老师有遇到就是同学对于行销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或误解吗？
0: 我觉得行销真的有很多的误解，像是你刚刚说的推销是一件事，就是做行销的人自己也要知道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推销。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那个话术让大家觉得是推销的话，它可能就不太容易打到人的心理。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叫做行销？因为我们要创造对方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
1: 有价值的，有价值的，
0: 对，是有帮助的，然后你才会去买单。对，所以这件事情绝对跟推销是两件事。就好像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现在都知道 AI 教父黄仁勋先生，我觉得大家都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sales， 对，但是我认为他在行销上面也很厉害。为什么？他今天不会就是让你觉得他今天会让你觉得就是他在画一个未来跟想象给你，
1: 对，
0: 让你觉得他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而且我是对你好的。即便后来财报看出来他的毛利率非常高，也就是他拿了非常多的利润，当然因为他们花的是脑子，对，其他的厂商，我相信他的销售厂商也觉得本来就应该要给他这些钱，给他这些金额，对。可是但是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 心甘情愿。
1: 对
0: 对，我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但很多人确实会把行销跟

0: 告画上等号，就是我好像投完广就没事了，但是里面有一大堆的事情我们是要去厘清的，是你这个东西你有写出你的受众想要的价值吗？他是不是真的有被你的钩子勾到？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对，你的文案是什么？
1: 对，
0: 对，你的广告是什么？你的色彩的运用是什么？等等等等，其实是一连串的操作。对，那最后才会达到他最终目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销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好的行销是非常重要的。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推销而已。
1: 对，
0: 那会把这件事情给弄拧了，你就会达不到你的目的。对，他只做到了销售，但他没有做到行销。
1: 那因为像刚才老师其实提到说，他是行销会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也像是好像是要把你的商品说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或者是非常我想完整的故事好了。但还有一个是，还有是可能像前面提广在新闻的时候讲到的是，可能是即时的互动性。对，对老师来说，会觉得对老师的从老师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品牌的故事跟它的即时互动这些的特色，是不是会其实大于产品本身的介绍来的效益还高？就是如果说我在打广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着重在故事，其实会比较容易打动 TA 吗？
0: 好，我觉得这样。一个是要看你的产品特性跟你的贴啦，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大家不是把我当成两性专家，就是就是两位有男女朋友，
1: 我是没有的，我有，对，
0: 好，对，好，那就像就是男朋友哈，就是你在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他如果有机会去相亲，反正这距离有点太远哈，我也没有过，先声明哈。好，你的男朋友在见你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某某某，我的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我的体脂肪多少，我的体脂率多少？哎，请问我们可以交往吗？”
2: 不会这样讲，正常人都不太会。
1: 正常人如果听到这个说话
0: 就对，但是那个是他的产品规格，对不 对？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产品的话，那个是他的产品规格啊，可能甚至他的年收入
1: 或者什么，
0: 对，
1: 都是
0: 就是一些对一些他的条件，对，但是他应该不是跟你讲这件事情吧？他怎么？
2: 他当然不是这样讲，通常会讲是他的优点，就像说他可能很爱干净啊，不然的话就是他很体贴，这种的。
1: 可是他也不是直接跟你讲，是日常生活中慢慢
2: 对，一定是日常生活中在相处的时候才发现说，哦，这个人他可能是真的对我很好，那他对我的好不是只有局限，就是可能我是对大家都很好那一种，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好人的那种，对，
0: 对，所以你买单的是就是这对这个人的感情，还是对这个人的规格？
2: 是这个人的感情。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很明白了，对吧？好，就是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希望说，就算到家里也是一样，就是你其实买单的是跟这个人的感情。那同样的，当你要跳脱一个这个东西的商品的它的规格的思维的时候，当你让你的消费者愿意跟他长长久久，是不是要靠感情？
1: 对，
0: 所以你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件事情会是比较容易的。消费者对他的黏着度也会比较高。
1: 就是会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像谈恋爱会比较容易产生长情的那种心情。
0: 对，没有错。
1: 那因为像是说刚才老师有讲到嘛，就是很多把商品跟人有点像是在推销一个人出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这样听起来的话，就大概知道说行销策略跟它的行销应用。那我们把这个策略真的套用到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特性去行销跟推广自己本身？
0: 我觉得推广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越早做越好，应该说了解自己啦。好，了解自己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推销自己。
1: 对，
0: 有些人就可能就连自己都不甚了解，那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利基到底在哪。
1: 对，
0: 好，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职涯转换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所谓的职涯转换，就是它不是不同工作而已，它是就是比如说我从就是媒体记者，然后换到公关、行销公关领域的时候，
1: 就是、领域上的转换。
0: 对，其实是一个领域上的转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盘点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优势想清楚，你一定不只有一个优点，对不对？当你想到两个优点的时候，那你中间那个交集的地方，
1: 就会有交集点了。
0: 对，你交集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稍微比人家强一点？

0: 那你如果你可以想到三个，你可以想到这三个优点可以做的事情，它中间那个交集点是不是又再比别人强一点点？
1: 嗯，
0: 对，所以你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列，你可能就可以思考出就是你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1: 对，
0: 好，当然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 SWOT 分析啦，然后就是所以 SWOT 的分析是、对你们
1: 分析拿来分析，其实是拿来分析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产品的优势劣势、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危机跟还有一个是优势优势劣势危机跟机会、
0: 有上课哈、威胁跟机会，对对对对
1: 对
0: 好，就是也可以拿这样的方式好，可以帮助你把自己思考得更清楚，
1: 对
0: 对，然后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然后在那个立基点上再去思考说要朝怎么样的方向发展，我想会更加的容易一点。
1: 对
0: 对，
1: 我刚才感受到我的危机耶，就是如果说对有另外一个上课比我更认真的同学，可能就会取代我的位置。
0: 没有，你有你的优势。
1: 我有优势，但我开始感受到危机。那佑成对佑成来说，因为佑成是没上过这堂课，
2: 对，
1: 那刚才这样子解释的话，能够大概听得懂我们就是 SWOT 分析在做什么吗？
2: 能听懂，因为我高中其实有接触到一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高职生，然后我是读商科的，所以 SWOT 这个分析这个有、然后包括今天的行销那个消费者行为分析这种的、我们之前也有去过一个比赛。对，就是我自己的比赛是用类似那个手摇饮的市场，然后来去分析一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样子、类似的这种行销类比赛，所以 SWOT 的分析对我来说
1: 非常熟悉，
2: 很熟悉也很受用。
0: 我觉得你的危机可能在旁边，
1: 我感受到
0: 了，是一个后浪，
1: 他刚好也真的准备要取代我们，刚好要这是后浪，他要接着我们的节目，
0: 非常厉害哦，
1: 刚好可以顺着过去。刚才说节目叫什么？
2: 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1: 对，
0: 哟，很不错、
1: 感受到，有感受到主持人魅力，欢迎去收听他们的节目这样子。然后七月开始播出，
2: 七月一号开始。
1: 对，我们现在这算是一种行销，它本身就是一个活广告这样。然后该说是感受到就是自己的定位，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做行销、那如果同学他现在是有大概分析完了，但是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话，老师有推荐说就是从这个时期可以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方便未来可能无论是要进入职场或者是自己想做自媒体、都可以可以更好的去经营或者是推销自己吗？
0: 好，我觉得准备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所谓的数位足迹。好，因为你们现在在更任何的社群上面所发布的东西，所写的东西，它其实都会变成以后的算是成果报告
1: 哦。
0: 好，那当然负面来说就是不要写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正面来说，当你现在开始经营的话，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成果？其实它是有机会的。好，但我觉得可以利用我们刚说的方式，你先找出你的优势来。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觉得两位可能都是，就是你在镜头前面讲话觉得很自在，觉得就是可以很舒服的持续下去，对、然后这件事情你说不定就可以朝 YouTube 发展，你可以朝影音、对不对、你可以讲很长的话的话，那如果你的表演欲比较强，你可能就是搞不好短影
1: 啊，
0: 又或者是类似表演类型的 KOL，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文字比较厉害，那或许就变成是类似 Facebook 或者是部落格，对。但是问题是，对，你也要去思考说那上面的 TA 是谁，
1: 对
0: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发展什么样的
1: 内容
0: 跟东西，对。那当然，我觉得你们现在大二、大一、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要准备的是，在社群上面很常用的一个，就是在职业上面的，其实 LinkedIn 对，好，那个其实就是很多的人在看，其实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在职业上面的东西，就你在工作上做哪些事情。你可以在上面 po 一些文章，人家就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1: 对，
0: 人家会比较容易找到你。当他需要那样子的人才的时候，人家会知道说，哦，这个人
1: 好像有这些能力、
0: 对，好像有这些才能、对。那同样的，你们如果从现在就开始经营你们自己的社群，发布一些东西，他搞不好就会成为你未来的 credit。对，比如说你可能觉得现在的东西就是一些小小的记录，但说不定会对于想要来试新的人，或者对这个戏有一些好奇的人，他会看到你的这些记录。

0: 入，
1: 对
0: 这些好奇，对你当初写的一些东西，说不定它会变成是你的TA，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足迹，
1: 足迹的，
0: 对，最后就会累积成你的 credit。嗯，对，是不是？
1: 感觉老师讲了一个好像很值得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的事情，哇，好该好大的感觉。
0: 嗯，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可以尽早准备，对对对、嗯。然后如果我回到二十几岁的话，但我二十几岁也在混了，可是
1: 就是如果说可能真的有在思考的同学的话，可以试着开始试着做做看，或者是
0: 对，就不要等自己觉得我自己 OK 了再做。其实有时候是试了之后，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 work 的。
1: 对，
0: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以前是媒体人，好，那他自己后来也转自媒体，就是。嗯，他后来的粉丝群也非常多，就是几十万的那一种、嗯、好，那他自己分享他的过程，就是他其实也是从他就觉得不管了，他评估自己的优势就是他喜欢写，他不喜欢露脸、嗯、好，那他又喜欢写稍长的文章，于、嗯、是他就选择了 Facebook、嗯、好，然后他写着写着他就觉得他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够诚实。什么叫够诚实？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想要包装自己，可是呢，他就觉得我不需要太包装自己啦，因为啊，我这个人就是没有那么厉害啦。于是他都写了他一堆失败经验，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很红
1: 哦，因为大家喜欢看真实的样子，这样
0: 对，大家就喜欢上他真实的样子。嗯、对，然后他就是对，是他会说，对啊，我就是很爱钱，我就是很需要钱，嗯、就类似这样子。
1: 对。
0: 对，好，他后来就是做到了，都很红的。那他就是先从开始，就是去做、嗯，他想都没有想，也不是我要成为一个 KOL 的，不是，他是先做
1: ，然后先从想分享开始，
0: 对，
1: 然后就不变因为很多时候好像自己红起来都是一个出乎意料，
0: 好像很多真的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说那个点在哪里，但是当你要刻意经营的时候、嗯、你可以去寻找那个点是什么。
1: 对，
0: 比如说社群一定会有一些热门的文章，嗯、有些人可能是从那样子的流量去导一些流量来，但是你必须要言之有物嘛。
1: 对，
0: 总之开始绝对是第一步、嗯、你一定要先尝试，然后要不然你一定会很害怕说我今天写 A 会不会有人说什么什么写 B 什么。那当然就是你当你公开的写的时候，其实我想以消费者社会大众的一个反应、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嗯、慢慢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喜欢看我贴这个，不喜欢看我贴那个，对，大家喜欢看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又或者是，哦，原来我讲这个东西有人会反弹，或者是会不小心刺伤别人，
1: 对，
0: 好，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学习而来的，我觉得就是 just do it，
1: 先做再说，
0: 对，就是做，
1: 对，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老师对于大家尤其是大学生其实刚好就是一个很适合做尝试跟很适合开始的机会，然后反正就是在做中学嘛。那如果对于真的对于行销策略或者是说刚才前面讲到 SWOT 分析之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的话，老师的课程刚好
0: 欢迎上课哦，
1: 对，欢迎上课行销策略然后口传系的课程这样，所以如果是口传系的同学或者是未来即将进入口传系的同学对于这堂课有兴趣的话都欢迎选修老师的课程，其实到最后开始出来在打广告，
0: 谢谢
1: 对，但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些类型有兴趣，无论是老师刚才讲到是对于目前的、嗯、还是说对于文字上的行销或者是说对于内容表达上面有兴趣，都可以在大学这个阶段就开始慢慢做尝试。很感谢今天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两位，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蛮大的学习，就我现在看广告就哦，我这是被广告影响的，但是被无脑下单，
2: 我已经准备还要修老师的课了，
1: 因为想修老师的课，
2: 对，想修
1: 老师的行销很成功，
2: 对，
0: 欢迎下单，
1: 欢迎下单课程这样子，以后选课的时候就会
0: 直接链接，
1: 那个课程代码都可以贴在现实动态上面，大家欢迎选课，
0: 好哦。
1: 那真的很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希望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老师聊聊，或是以后学妹的节目也欢迎老师。
0: 好哦，谢谢。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访谈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佑成。
0: 对，那我们到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毕竟今天邀请到的是学妹嘛，所以多多少少就觉得应该要多谈一点点跟校园有关的事情。那刚好现在是学期末，准备要进入到期末考前，那就是很多社团会挑在这个时间做什么？期末活动，对，期末公演啊，期末展演这些的。然后我在准备这个单元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学妹她参加的社团好多啊！
1: 我有参加我们学校的拿山马古社跟晨报新闻社。那拿山马古社的部分是原住民型社团。
0: 哦，对，我刚才正想问说，刚才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1: 对，所以像前一两个礼拜呢，我们的期末公演就算惩罚吧，就是原民之夜。那我们也在学校有为期一个礼拜的原民活动，我们也称作它叫做原民周。
0: 有，我好像有在那个学校有看到你们有摆摊位。
1: 对，没错，我们会请摊贩，然后之后我们自己会摆摊。那我们卖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些跟原住民一样，像我脖子上面的项链。
0: 哦，就是、那个很漂亮，
1: 就是那时候在摊贩上面买的。哦，然后还有一些手作课程这样子。
0: 对，我刚才只是想说 Q 一下，问一下是什么东西，就好像现在很像是很震惊的在跟大家做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其实是比较偏闲聊性质的，没有想到一上来这么专业，不愧是接下来接电台的学妹。那还有，应该说第二个社团是
1: 什么？

0: 新闻社。对，那晨报新闻社的部分呢，它主要是会办营队，嗯，然后也有些隔壁的一些邻近社团，他也会问我说：“哎，你们社团怎么一年四季都在面试？”因为我们的营队会需要招募一些工人，
1: 对，
0: 那我们招募工作人员的话，通常就是我们世新大学里面的学生，
1: 对，
0: 所以我们营队分两种。一种叫做小小记者营，那他会在二月的时候到基隆的定内国小去带我们国小生的一些活动。对，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的媒体营。那我们媒体营主要呢，就是需要招生。对对对，
1: 现在是要顺便，
0: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可以
1: 招生吗？
0: 对，就是如果观众朋友有人是国三到高三生的话，欢迎来报名我们的营队。我们的营队呢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跟课程，像是主播课，然后还有导演课，然后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很多活动，我们都是请业界的老
1: 若若问一
0: 师。
1: 下，那个已经大二的，没高中又。3年的学生可以报名啦，
0: 我们可以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啦，就是 我
1: 听
0: 们
1: 了有
0: 是，
1: 点心动哎，就是大二岁就来不及了是吧？
0: 对，但是之后办营队的话，有工作人员的部分是我们工作人员，甚至还有硕一的，对，所以如果各位学长姐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营队
1: 学长姐
0: 哦。
1: 们，欢迎参加工作人员的部分。
0: 对。
1: 然后，如果是高中的国中、高中。
0: 国三到高
1: 国
0: 三，
1: 三到高三的听众朋友的话，欢迎参加营队，听起来非常的精彩。那你
0: 对，
1: 晨报社除了办营队之外，自己内部也会出产可能像校刊或者是报道之类的东西吗？
0: 我们
1: 一时想不出来用词。
0: 校刊的话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小小活动，像是我们会带。我们会自己去，就是带学生去三立电视台去做参访，包括这次的营队，我们也会预计带各位学生或者学员们去三立电视台那边，对，去参访。
1: 哇，我感觉是一个很积极在活跃的社团，
0: 没错，
1: 就
0: 没
1: 是
0: 错。
1: 蛮多的活动的，然后
0: 对。
1: 也感觉像是蛮展现传播学院的特色的，毕竟我们系上，不是我们系，我们学校就是传播学院为主。该这个社团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这是世新的社团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哦，感觉都是参加这种会办大型活动的社团。那你
0: 对，对，
1: 自己参加起来会觉得说太忙吗？还是说跟你毕竟还是有课业问题吧，会出现不好平衡时间的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像是我现在待在这个营队，它的觅筹时间大多会是在晚上，可能6点到9点。那这个阶段的话，如果你有课，你也可以请假，没关系。就是它不是强迫性的，
1: 对，
0: 它可以自由弹性安
1: 哦，
0: 排。
1: 没有，感觉不行，我觉得我现在问起来会很像是在帮你推销社团，在推荐大家参加社团。我更想问的是说，你自己本人在这么多社团间，还有你自己活动，而且现在你还有主持人。而且主持人好像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系的节目。
0: 没错，我跟我们系口传硕一的学长也有合开另外一个节
1: OK，这个
0: 目。
1: 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是
0: 我们
1: 吗？
0: 叫做《心不留情》，对，我们是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节目，对，所以喜欢听音乐，然后喜欢分析歌词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对。
1: 这样我听下来之后，我刚刚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你忙得过来吗？
0: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忙不过来，所以说就是安排很重要，就是。你接下来这个活动之后，你每一天的行程安排要巨细靡遗。
1: 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天通常会有多少件事情要办？
0: 除了学校课程的话，晚上通常会有密筹，那就是筹办我们的会。那假设说，像前阵子我还有接圆明之夜的主持，那可能我们还会有需要一起 re 稿，然后一起写主持稿的部分，
1: 对，
0: 然后还要彩排一些行程。对，所以基本上在晚上的话就还好，可是如果会用到。

0: 敲上午可能就要敲一下，可能就是
1: 你
0: 可能就是假设我今天是早八的课，就是早八到十点的课，然后我中午可能十点到十一点没课，那我可能就只能用那个时间段去、去忙我的一些什么主持稿啊，或是一些其他事情这样。
1: 嗯，你的行程听完之后，我蛮好奇，你有睡觉吗？
0: 我现在目前睡觉都差不多两三点睡，
1: 对。然后你可能有早八，你就是七点半起床，
0: 差不多七点。对，但是偷偷说，其实蛮常起不来的，
1: 蛮常起不来的。OK，
0: 没错。
1: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大学生活多彩多姿的情况下，就是有时候不小心牺牲掉一点点课程的部分，但是感觉你的生活听起来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而且好忙哦。
0: 对，但是能学习到的也很多。
1: 对，一定是相对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知道，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对，就是他也是属于人生多彩多姿，什么都很想把握的类型。然后他通常到学期末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发烧、感冒、病假的状况。我很担心你。目前听起来身体健康，
0: 身体是蛮健康的啦。但是偷偷说，就是。我不确定真的不能说，但就是有时候那些假期可能就是抵掉，就是可能起不来，所以
1: OK， 就是刚好可能趁着放假连假就是
0: 对
1: 补眠，所以你假日就拿来补眠用的。
0: 假日通常会拿来补眠，但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到学校来密抽。
1: 哦，不是，他这个我听佑成的说法，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忙很忙的人，他好多好多会议要开，好多事情要准备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很丰富，而且你这样社团忙，陆陆续续准备要忙完了，接下来就直接忙期末了耶。
0: 对，
1: 哇，真的是好丰富的人生哦。
0: 现在也是两头烧啊，期末
1: 听起来、
0: 啊、社团，
1: 现在已经听着不止两头，因为你还有电台。
0: 对哦，
1: 三头烧，
0: 还有电台，七月的时候还有电台，
1: 就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生活的，挺非常认真生活的小孩。OK， 讲完佑成的，提到一点点我的部分，我相对于佑成来说，我的人生就很简单，我社团也就只有一个，而且我的社团成果发表已经结束了。我是在学校的抓马剧团，也是好像是世新算是一个蛮历史悠久的剧的社团这样。然后佑成是有来看我们的公演的，我那天看到他的时候就好惊讶，说：“哎，怎么在这里？”
0: 对，而且学姐还演的是类似女主的部分。
1: 对，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哎，居然台下的观众有我认识的人呢。因为我邀的朋友其实，在前就是只看完前面的第一场戏就离开了，所以等到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见，已经没有看到大家这样，所以看到认识的就哎呦。哦，好稀奇哦！对，那我很迅速的忙完我的公演，我现在就没事，我只需要处理期末考了。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我蛮轻松的。然后听到他的行程，我觉得我感觉我有点太悠哉了，我好像应该帮我自己找点事情做。
0: 但其实有一部分也跟学校比较没关系，就是找房子的部分。
1: 哇，你这么多时，你已经这么忙了，你还有时间找房子？
0: 就是两眼一睁，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脸书的 FB 社团或是591开始在滑有没有
1: 租屋网，
0: 对，有没有比较好的房子，真的很难找。
1: 可能学长姐准备要毕业了，可能大四的，可能要毕业的，可能可以搜寻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机会，刚好有人要退租的，就哎呦，可以接着租进去这样子。
0: 没错，
1: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完佑成的生活有没有感受到，对于可能已经离大学有点久远的听众朋友来说，会不会有一种回到校园生活的感觉，重新拾起这个忙碌的社团生活。那也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最近在忙的社团或者是成果发表，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那我们的口传新生呢，可以在 FM88.1AN729 收听，那也可以上学校的世新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到 IG 账号上面搜寻口传新生，底下也会有收听连结。那我们在每周三的五点会在 YouTube 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我是燕飞，
0: 我是佑成，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你好，我是嘉豪。今天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张清芳在198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我还年轻》。这首歌曲仿佛回到了我们最年轻的美好时光。

张清芳演唱的这一首《我还年轻》，歌词不但简短，而且浅白易懂，更重要的是朗朗上口的旋律会让听众难以忘怀。

虽然歌词很简短，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意义。就像是歌词里所提到的，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难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我觉得这一段歌词仿佛就像是在拒绝对方的告白，但是内心却隐藏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0: 张清芳的每一首歌曲，时而高亢，时而细腻的声音，就像是唱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声，让人回味无穷。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张清芳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我还年轻》，希望你们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味道，金毛宝哥，我是咪咪，他是波波。
1: 大家好，我不是主持人波波。我有阻止过他，有吗？
2: 没有，你
1: 没有，我是一脸说你认真，你要用这个开头，然后看着你说你要这样开头吗？你说对，没错，我想试试看。我说哦，好啊，
2: 他没有阻止我。
1: 对，然后我还陪他，他刚才练习了好几次，
2: 真的。然后我还练到破音，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你就这段就不要重录了，你破音你就直接接回原本声音。
1: 对，但这次算成功吧。
2: 蛮成功的，因为我到一半想笑，因为你在笑。
1: 对不起，我真的是憋不住，对不起各位听众。好，反正我们来讲一下 VV 为什么上个礼拜不在哈。
2: 因为我去抢票了。
1: 耶、yeah, 我其实有跟大家讲说你去抢票。
2: 真的哦。
1: 对对对。
2: 但你讲的时候应该不知道结果吧。
1: 诶、欸、对。
2: 对。
1: 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你的限动。
2: 哦，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发限动。
1: 对，你是之后才发限动。有吧，对吧，之后你在操场、
2: 哦。对，因为 是朋友，就是朋友标记我限动，然后我再转发。
1: 也是 take。
2: 对，但是我是在便利贴上面说我在 Seven 大叫。
1: 哦，我知道啊，通常会大叫是这样啊，没想到啊，抢到了这样子。
2: 对，然后我是抢到了，然后是抢到。
1: 轻轻锵锵，空空刚刚。
2: 摇滚必须，因为我就是再去参加啤酒节，然后啤酒节今年的卡斯有子鱼，然后去年是纳莲、哦，今年是子鱼。然后就还蛮难抢的，然后我就，但是我抢到摇滚 B 区，然后很开心，然后抢到三张，帮我朋友跟一个陌生人抢到的。
1: 陌生人。
2: 对，然后但是去年我不是发生了那个我被诈骗的事吗？
1: 哎、对啊。
2: 今年呢，就是因为就是跟我跟我朋友还有那个陌生人有点合不来。
1: 啊？为什么现在是原本认识然后变陌生人吗？
2: 不是，是。我们怎么会就是会一起抢票，是因为我朋友的姐姐、嗯、她跟她另外她的朋友都是 Super Junior 粉丝，
1: 嗯，
2: 然后她的那个 Super Junior 粉丝的朋友有认识一个 Twice 的粉丝
1: 哦，
2: 然后就想说都是万斯，然后可以一起抢票，
1: 嗯，
2: 然后就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
1: 怎么说，
2: 反正就是因为我先付钱嘛，但是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1: 嗯，没有，
2: 我赚了。

0: 很多，但我也花很
1: 哦，
0: 多。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蛮穷，然后我就在整理我5月下半个月我可以花多少钱的时候，我算一算发现，Oh my God，我没有钱可以花了，我甚至是负的。我就是把我金额，然后就是我预计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减掉我的周边的钱，发现它居然是负金额，我
1: 可
0: 说
1: 是是
0: 完
1: 因为你
0: 蛋
1: 垫
0: 了。
1: 钱吗？
0: 对，因为我垫钱，
1: 嗯
0: 我原本没有垫钱的话，我就是原本的钱我都可以够花，然后甚至我可以下半个月可以活得蛮好的。
1: 嗯嗯。
0: 但是因为我先垫钱了，然后再就是当下就是我结完账，反正就是把票取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说，这样金额是多少多少。然后，因为我们他前一天是就是卡友的优先购，然后那个 Shuju 的粉丝不是我，不是我，我姐不是我姐，我朋友的姐姐，
1: 你朋友的姐姐，
0: 不是那个，是我朋友姐姐的朋友。
1: 你朋友姐姐的朋友，然后他
0: 然
1: 的
0: 后
1: 朋
0: 我们称
1: 友，
0: 为那个叫 A 好了，然后
1: 好，
0: 那个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万斯，称为叫 B。好，就这样。反正就是 A 先帮我们抢到一般区的票，然后他会有打92折，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要退他手续费，因为他会抽5%的手续费。然后我也先转了手续费过去，然后之后我就把就是票价的钱加手续费的钱丢在群主说你要转我这些，然后他就说我不会转账。
1: 啊，几岁？
0: 27、28，我不知道确切几岁，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他27、28，反正就快30岁。
1: 哇哦，不会转账。
0: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会吃土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还是我回去问家人。然后他过了2、3天就回我说没办法，
1: 什么意思？他不给你钱？
0: 就他没办法转账，他不能先转账。
1: 哦，
0: 他
1: 不。
0: 可能是怕我收到钱，然后我又把票拿去卖什么之类的，我猜他可能心里想是这样。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就是私底下有在讨论，然后我们就决定跟他约面交，然后他就说不行，
1: 什么意思？不面交也不转账？
0: 他说不行，然后因为他还要问家人，就他什么事情都要问家人，
1: 他有正当的工作吗？
0: 他有。
1: 那还要问家人？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看到他传这个讯息之后，我们两个就有点小生气了，就已经跟你说我们没钱了。然后我原本你就是在我们两个计划之外的事情，
1: 所以你帮他抢票，然后你要跟他拿钱，然后
0: 就
1: 给他
0: 拿
1: 票。
0: 票钱。对，因为我们怕，因为我们是他是礼拜五开场，然后我们是礼拜四就会下去，我们怕我们两个玩太嗨，或是他的车次有误点，我们会在那边等很久。
1: 你就是不要当天给他，不然的话，
0: 对，
1: 怕没有办法。
0: 就是没办法及时，因为真的蛮热的，高雄蛮热的，
1: 现
0: 所
1: 在
0: 以，
1: 台北也超热的。
0: 对，所以我就想说，赶快把钱，就是他拿票，我拿钱这样子。然后结果，反正就是他说他不要，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真的蛮生气的。然后因为票现在在我这。然后欠债也是我，如果我们是这样觉得，如果由我来说的话，会觉得我在逼他，就是逼他催债，像什么感觉我像是有问题这样子。
1: 可是他为什么不要？
0: 我不知道，
1: 他就要问他家人，好怪
0: 对，
1: 哦。
0: 不知道。然后之后我就说让我朋友去代讲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以一个类似旁观者的
1: 角
0: 角度
1: 度，
0: 切入我们两个的那个
1: 你们两个
0: 经
1: 的
0: 济纠纷。
1: 财务纠
0: 对，然后我朋友就打了一大串，然后说原本他就是那种爱回不回呀的那种态度，
1: 纷。
0: 然后发现，因为我们就是有先说很感谢他的朋友有那个 A 帮我们抢到一般区的票，但是因为我们抢到更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升舱，我们升舱了，所以我们把那个票就是退掉，所以然后之后因为你一直迟迟不给我们钱，然后一直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票
1: 卖出去，
0: 让给我们，
1: 其他朋友。
0: 对，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他没有抢到，或是他没有抢到就是摇滚区的，就是打算让给他们。
1: 让他们深藏，
0: 对，
1: 算是这样。
0: 然后他看到那讯息，他瞬间 嘟嘟嘟嘟嘟传超多讯息，然后他就一直在就是。

0: 只是学生而已，3000块可以够我活半个月，
1: 真的、哦？
0: 真的，吃饭的话就够活半个月，
1: 真假的？一天100块？
0: 半个月，
1: 半个月，一天150，这样够吗？好了好了，吃饭的话，
0: 对，所以就是反正就会够让我够活半个月，但
1: 嗯。
0: 是我那笔钱我其实它算是我的应急金。
1: No，
0: 但是你把我的应急金拿走了，我现在就没有东西可以应急了。
1: 那他最后怎么说？他发的那一长串，
0: 他不是长串，他就是一则讯息，这样
1: 噔噔噔噔噔，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他也不用问家人，他就跟我朋友是说要约哪一天，就是我跟他，我们打那一长串之后，他其实也没有想要就是约，反正就是有点小拉扯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觉得没办法，如果你真的再不。
1: 再不给我们钱钱，
0: 不是，就是我们再不赶快约的话，我们就这样把票让给我们朋友，因为我朋友的话，至少是我们可以马上就拿到的，
1: 确实，
0: 就
1: 所
0: 不，
1: 以最后他还是出来了，
0: 对，他们就是约下礼拜二去面交，但是我下礼拜二要去上班，所以我没办法去。
1: 没
0: 对，
1: 关系啊，至少你下个礼拜二就可以拿到钱
0: 是的，然后我朋友说他会拿到钱当下就转给我。
1: 下礼拜二你现在已经5月下半了。那代表说你其实已经在吃土了吗？
0: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跟我朋友说，就是我朋友说，因为我跟我朋不对，你在卡住，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领的薪水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比较有钱，就是可能我吃土的时候他有钱，然后他吃土的时候我有钱，这
1: 等一
0: 样
1: 下
0: 子。
1: 哦，我想一下哦，你是5号跟25号领哦，
0: 对，然后他是我是20号，然后他
1: 五
0: 是
1: 号
0: 二
1: 跟
0: 十
1: 二
0: 五
1: 十。
0: 号，然后有时候20号的钱我会要拿去付什么周边之类的。然后20号的订阅内容也会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很容易吃土。
1: 订阅内容会
0: 哦，
1: 比
0: 主
1: 较
0: 要是
1: 贵。
0: 因为我订阅泡泡，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0: 就
1: 道。
0: 是跟艺人聊天那个，然后我订9个人的，所以一个月就要1290。
1: 呀，哇，真的假的？
0: 对，一个月就要1290，所以就蛮贵
1: 好吧，那 每个月固定喷出1290。
0: 然后还有就是我目前还在还我的机车分期，然后
1: 哦。
0: 那个。也要3500左右，
1: 那其实这样加起来，你每个月固定支出就是4000，
0: 就
1: 等于
0: 是
1: 说
0: 四
1: 你
0: 千
1: 二十
0: 四五
1: 号
0: 千这样
1: 是二
0: 子。
1: 十号还吗？
0: 我正常来说，我会是机车会放在头，然后订阅
1: 哦，
0: 是
1: 分
0: 放在
1: 开
0: 尾。
1: 分开，
0: 但是有时候我可能头用的钱会比较多，我就会晚一点还机车的，我就会变成到月底这样子。
1: 那都可以哈。
0: 对，只要在那个月缴完就好了。
1: 这样子你每个月，反正你每个月就是固定喷4000。
0: 5000啦，算五千，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啊，差不多5000啊，快5000了。
1: 那跟我的房租差不多
0: 然后反正就是我聊到哪哦，就是我朋友就说，因为我们是，
1: 反正就
0: 我们
1: 是，
0: 是14号抢票的，然后他15号会领到钱。
1: 对，上个礼拜四14号，
0: 对，他十四号抢票，我们14号抢票，他15号领到钱。他就说，反正就是我先帮他付这笔，然后他到时候15号再转给我。之后呢，就是他15号领完，他还会有一个25号还会再领一次。然后他就说，你要是真的没钱吃饭，你就跟我借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常就是我借你，你借我，我借你，你借我，我还你。
1: 那还蛮那个的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也会就是，假如我们去住饭店，然后我也会先垫钱，就是等
1: 那
0: 他有钱之后，他再还我这样子。
1: 不是你们基本的信任是有的，
0: 对。
1: 然后突然就插入了一个陌生人。
0: 对，然后重点是他，因为他家人会怕嘛，所以他必须坐高铁要跟我们一起坐下去。这个就还好，这个还能小接受
1: 他不
0: 吧？
1: 会要跟你们住吧？
0: 对，他说要跟我们住同一间。
1: 你们又不熟，你们熟吗？
0: 对，我不熟。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回绝我家人不同意，他就打说，毕竟我们只是刚好喜欢同样的偶像，但是我们还是陌生人，不熟。所以没办法提供转账这个部分，然
1: 为
0: 后我
1: 什
0: 朋友
1: 么
0: 就
1: 总是？
0: 回呛这一句话，就说：“毕竟我们还是陌生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一起下去住什么之类，而且你这样也一直欠钱，会让我们蛮困扰的。
1: 要不然饭店就让他先点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会垫，他要垫的话，他可能会要求我们就先给钱，我觉得有可能。
1: 那你说你要跟家人讨论一下
0: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要出去玩很多天，我们要从。2号玩到6号，
1: 8月，7月，
0: 七月2号玩到6号，
1: 哦，蛮多天的，
0: 对，然后他因为他有正职嘛，所以他就 没办法休那么多天，

0: 对，所以他就说，就是我们在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跟他说，我们已经订好饭店了。
1: 哦，所以你们已经订好了。
0: 对，我们已经订好饭店了，因为就是在等卖票之后再订的话，他会再翻一倍，价格会再翻、再翻、再翻。
1: 卖票之后再，
0: 因为不管是北部、南部，就是只要那附近有演唱会，它的价格就会再翻一倍。
1: 住宿费
0: 就是可能，假如是这一间房只要2000块，假如的话，他可能在演唱会期间一晚就要到4000块，或是5000块都有可能。
1: 等于说你们，你们住5天4夜，对不对？2号到6号。
0: 对，但然后我们是住的是差，我们5天这样总共加起来是5000多块。
1: 哦，一个人5000多。
0: 没有，总共5000多，所以我们两个平均下来就是
1: 2500。
0: 对，一个人5天2500。
1: 哎，其实还蛮便宜的。
0: 对，所以我就是在趁就是公布卡司之前，就是因为他公布卡司之前都会有个提示词，然后我就看那个提示词，就想说好，我们就下去。假如我们真的没有票，我们也就当做去玩。
1: 反正就是你已经确定你要去高雄了。
0: 对，就是不管有没有票，不管是不是真的是子瑜或是 TWICE 成员来，我们都会下去玩。
1: 哦，所以，当然那个提示词是让你知道已经是 TWICE 了吗？
0: 对。
1: 哦，
0: 所以我在知道当下，
1: 你就
0: 我就在
1: 订饭
0: 上
1: 店
0: 课的期间，我就订饭店了。
1: 你们两个也是沟通很迅速哎。
0: 没有，我是先订，
1: 你先订。
0: 然后因为我朋友可能那时候在睡觉，然后我就是下课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说我已经订好饭店了。
1: 走，然后他说好。
0: 对，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下去，我跟他一定会下去。然后我就说我已经订好饭店，你饭店的时候不用想，你只要到时候帮我抢票就好。然后结果说我抢到。
1: 超强！
0: 然后反正就是事情就是目前是这样，然后我目前就等礼拜二，就是他们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这样子。
1: 希望可以顺利
0: 我也
1: 解
0: 觉得希
1: 决，
0: 望顺利。
1: 感觉是可以顺利吧？不然我觉得他其实搞不好也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搞不好那天说突然不能来，什么上班怎样的。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把票让走。因为我们已经有沟通要面交啊，他自己不来，他是不是就没办法？
1: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们抢票，然后你们高票卖出，是不是说，应该是加个钱，加多少钱算黄牛？
0: 只要加钱就是黄牛。
1: 哦，真的假的？好吧，因
0: 对。
1: 为我以前我有个朋友，然后是我一个工作的伙伴，他跟我说就是，他那时候跟朋友去抢票，然后在网咖抢票，然后网咖他想说把网咖的钱加上去，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抢票，他的朋友突然不能去，我朋友的朋友不能去，然后他要把那个票再加个可能200块的网咖费，然后归上去，然后他就被告黄牛，然后赔了好像10万多。
0: 对啊，
1: 对，
0: 就是你只要有比，就是你不是原价
1: 哦，
0: 收，
1: 还有溢价的话就是
0: 对，哪怕一块，你也是黄牛。
1: 啊，好，台湾抓这个抓很严，对不对？还是其他国家抓
0: 因
1: 比较严？
0: 为毕竟现在也很多黄牛在卖黄牛票，
1: 那他们为什么没被抓？
0: 就是因为太多了，
1: 抓不过来。
0: 我觉得啊是这样子。
1: 那我朋友被检举也是很突然的事情。
0: 对哦，我跟你说，就是我抢到是在前排第8排，
1: 是从舞台数过来第八
0: 但是
1: 排，
0: 对，
1: 哇，超清楚哎，
0: 但是在很
1: 斜
0: 边
1: 斜
0: 边，
1: 的，
0: 对，斜斜的。
1: 没办法。
0: 那没关系，但是在第8排、8排，我觉得我超厉害的。
1: 他们应该也会顾及到旁边吧，就是反正他会这样走啊，
0: 对，我觉得应该是，
1: 他是扇形的吗？类
0: 就
1: 似
0: 是梯形的，
1: 梯形的舞台。
0: 对，长梯就是横杠是长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小舞台这样子，
1: 那应该还可以啦，
0: 还行啊，
1: 反正很前面哎，
0: 我觉得
1: 超
0: 很
1: 级
0: 前
1: 清
0: 面，
1: 楚哎，
0: 我觉得好厉害
1: 你
0: 哦，
1: 手机这样拍，然后再放大个3倍就差不多嘞，
0: 真的。
1: 然后其他人就进不去。那这次还有谁啊？那个卡斯除了子瑜之外，你有其他有兴趣的吗？还是你就是专门去看子瑜？
0: 对，
1: 那 你会喝酒吗？
0: 不会，因为我跟我朋友都是小趴菜，就是
1: 我知道。你上次有喝吗？
0: 没有，我上次也没有喝。
1: 他不是说什么入场会送
0: 因为我没有嘉义园，那时候没有嘉义园，他是嘉义园才会送啤酒，对。
1: 一元，
0: 就是原本就是像现在，就是它可能原价是3999，然后加一块钱，你就可以摇滚区加一块钱的话，你就可以有啤酒免费的啤酒，然后跟当天的。

0: 那个卡斯的小卡。
1: 哦，那你这次没有加口？
0: 我有啊，我们有，
1: 哦，因为你要卡斯的小卡。
0: 对，然后7月3号的话有911，
1: 嗯，
0: 然后也有陈芳宇。
1: 哦，你们抢那个是一整，是他是几天啊？
0: 他总共3天，但是我们只抢1天的票而已。
1: 哦，好吧，那7月3号是911跟陈芳宇，
0: 然后还有子瑜，嗯，所以我们是抢7月3号的。
1: 嗯
0: 嗯哼，
1: 然后其他天呢？
0: 其他天的话，7月4号你应该知道的就是吴宗宪。
1: 耶，见鬼啦！
0: 然后还有伟伟，
1: 伟
0: 黄氏兄弟的伟伟
1: 哦。
0: 嗯哼，
1: 刚才想到伟伟谁啊？那个哦。
0: 然后7月5号，你知道的应该就是高尔轩还有安心雅。
1: 安心雅，好，我知道。啊，其他还有不知道的吗？
0: 很多，他卡斯其实蛮多的。
1: 算了算了算了，
0: 毕竟有6组韩团，你应该也不太清楚。
1: 对。反正韩团我大概知道就是那些大团，
0: 嗯，
1: 然后其他我就可能脸盲，
0: 嗯，
1: 好耶，我们恭喜 BB 抢到票了，然后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里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骏马播客。Vivi，你会游泳吗？Swim，
1: 一半，
0: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怎样？你会飘？
1: 就是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有去参加游泳班，
0: 游泳
1: 暑
0: 哦，
1: 假
0: 是那种以前我知道，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原本也要报，但就是没有报，反正我就是懒。
1: 因为那个游泳班是免费的，
0: 哦，是假的。
1: 对，
0: 还有免费的游泳班，
1: 有啊，
0: 我们那时候要钱呢，可恶！
1: 没有
0: 凭什
1: 是
0: 么？
1: 免费的。
0: 凭什么？反正就是最近呢，发生一起很遗憾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24岁的文化大，应该是文化大学，对，24岁文化大学的橄榄球队员啊，然后他听见了一个93岁的老翁在淡水河里面溺，就在那边溺水，然后他就砰就跳下去，然后就救他。然后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最近的5月12号，然后是在清晨的时候，然后在台北大稻埕的码头附近。然后呢，如果你有去骑过那个脚踏车，在大稻埕旁边骑脚踏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溪在旁边，那个就是淡水河。对对对。然后，其实从集美这里可以直接骑到那个大稻埕那里。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河啊，其实。诶，看起来是还好，但是有人溺水，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深度的。而且，其实最后呢，这个男大学生是没有救到这个93岁老翁的。然后老翁呢，就是被寻获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然后之后呢，因为我从这个事件一开始我就有关注这起事件，就是诶，男大生去救人啊。然后刚开始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个男大生不见了，然后老翁找到老翁死掉，然后男大生不见，然后因为我是划翠的活王仔，然后翠上面就会有那个家属说，我的弟弟啊，或者是我的家人啊，然后不，因为跳下去救人，然后不见了，如果你们有看到他的尸体沉浮在这里的话，你们就跟我讲一下，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在失联的3天之后呢，也发现这个男大生了，然后这起事件呢，其实蛮多人讨论的点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男大学生他是橄榄球队员，Vivi，你知道橄榄球队员的素质、身体素质大概是怎么样吗？
1: 我只知道，就是只要是运动员，素质都蛮好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特别是橄榄球员，因为橄榄球员他们是要撞来撞去的，对，反正就是他的不管是跑步的能力啊，反正他的心肺能力一定是强的，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体力啊，什么东西都一定是好的，然后反正他的身体素质强，很强。超强，跟一般人比起来可能是1.5倍，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呢，在他认为他可以救到人的情况下呢，然后他依然没有办法抵抗到那个真正的水域环境。因为为什么会游泳的人救人还是会失败？其实这边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知道的，就是游泳池跟你不知道的河流跟海洋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其实有不同的点，是某一些像是水流跟暗流不太一样，因为游泳池它可能稍微的比较近一点，然后河流啊、海洋啊，它是会流动的。然后再就是，游泳池可能会因为它是为了让我们去运动的，所以它的水温没有特别的低，可能还是会有稍微控制一下。但是海洋啊、河流啊，因为它的体太大了，然后它的应该说体大，然后它又凉，然后你的体温就会丧失的很快，然后你体温丧失的快，你的体力也会下降很快。再就是游泳池比较清晰，应该也不是说怎么讲比较清晰，就是游泳池比较干净啊，你的视野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讲到海洋啊，跟那个河流，河流其实如果你是。

0: 大学的学生，你大概可以看到，哎，那个景美溪大概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
1: 嗯
0: 什么的，所以你就大概知道那个事件的差别大概是怎样。然后
1: 哼，嗯。
0: 再就是溺水者，因为溺水本来就比较难救，比较难救的点就是溺水者他会有一个本能，他想要往上抓，然后他想要抓到一个浮物，然后去让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所以你在救他的时候，你就会被他拖入整个被拖入海中，然后所以你也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溺水者。然后，因为他其实这就是一个求生本能啊，你要怪他嘛，其实你也不能怪他，因为这就是他已经溺水了，所以他当下也很急，然后你也很急，你被按着头你也很急，所以然后被抓住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了，被救人者的头啊、脖子啊，可能就是你在呼吸的地方整个被压下去，不然就是你的肩膀，因为你要运动，你要去保持你浮在你水面上，然后你的肩膀被打到之后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施力，让你整个人浮在那个水面上。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两个人一起溺毙。对，然后呢，其实要跟大家宣导就是一个正确的救人方式，就是，它有5个步骤，叫深抛滑。对，然后第一点呢，其实，因为他当下发现93岁老翁的时候，是旁边有人在惊叫，所以其实旁边的人做得还不错，就是叫，大声呼救，说："哎，大家快看，这边有一个人溺毙了，也不是溺毙，反正就是有人溺水了。然后大家快怎样怎样怎样，快注意他。然后如果有什么情况啊，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然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就不要跳下去。反正就第一点大声呼救，然后第二点叫嘛。"然后第二点的叫呢是叫警察打119，然后警消人员可以过来。然后很多人其实，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可能水性还不错，但是老实讲，这跟那个水性不错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河流跟海洋真的是差太多。
1: 我
0: 河流海
1: 先
0: 洋，
1: 就是插个话，就是其实什么水下救援是第二死亡率最高的，
0: 哦，
1: 第
0: 对
1: 二
0: 对对。
1: 第死亡率第二高的，对。
0: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各位你们，就算你水性再好，你还是就是不要下去了。反正就是交给专业的来，然后大家叫叫伸伸，就是用长物伸过去，让他抓住这个，让他至少有个支撑。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拖过来，像拔河一样把它拖过来。对，然后比较长的东西，例如说竹竿啊，然后树枝啊，扫把，如果扫把够的话，够得到的话。
1: 如果旁边有救生圈，也可以把它咻，把它
0: 对
1: 丢过
0: 对对
1: 去。
0: 对对，那个是第4步，第4步就是，它真的比较远，或者是其实它三四的深跟抛其实差不多步骤，因为你要看你的距离，深就是可能比较近一点啊，那就是手可能牵的，不是手牵得到，就是你可能要一个长的去延伸过去，但
1: 就
0: 是，
1: 是它距离没有到非常遥
0: 对
1: 远。
0: 对对对，但是抛的话就是比较远一点的，深抛啊就是可能。淡水河边其实我注意到也是有救生圈的，但是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好像都没丢，可能是真的太远了，不然就是刚好那个位置没有。然后再就是抛，其实除了救生圈以外，其实保特瓶大的保特瓶或者是保丽龙，
1: 就是只要在海面上可以漂浮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
0: 因为你溺水的时候，你就是会一直挣扎啊，那个体力消耗的也快，你这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漂浮的地方。那这个漂浮的地方呢，就是可以让你的体力稍微恢复一下下。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什么球啊，球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其他浮具，你们就可能想一下，你们那时候它岸边有什么，就是看可不可以浮起来，尽量丢，尽量丢，不要管什么污染的问题。反正就是到时候警消还是会把它捞上来。
1: 对，
0: 对，然后划是真的是有的话才可以用划的，因为
1: 对。
0: 划的话就是要有船。然后再就是，你可能救生板你就划过去，然后把它救上来。但是其实你划过去的当下，那个救生板，也可能会被它抓到，你也是有可能落水的。所以你要划救生板过去救人的话，你水性可能也要稍微好一点，就至少你可以抓着这个救生板，然后让你自己得救。反正救人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对，
1: 而
0: 然后。
1: 且就是哪怕就是你滑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穿救生衣啊，
0: 对
1: 或
0: 对
1: 是
0: 对，
1: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船的话，只有救生圈，你也要就是有穿着救生圈下去，你不要就是直接人体单纯的人体下去，这样会很危险。
0: 反正救生圈 救生圈救人的话，尽量是用抛。

0: 的，如果你要下水的话，其实是最不建议直接跳下去的。
1: 是的，
0: 对对对，就算有救生圈还是不建议你直接跳下去然后救他。
1: 嗯哼，
0: 对，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呢跟大家讲，就是以后如果真的有人落水了，然后你水性好像还不错，你游泳很强，搞不好你是可能国手，游泳国手，
1: 嗯，
0: 那还是不要下去救人。对，
1: 是的，
0: 反正就是照正确的步骤来。毕竟为什么会有这个正确的步骤，就是因为有前人累积的经验来告诉你们的。
1: 对，而且通常就是你跳下去你不可能先暖身嘛，毕竟游泳前都要暖身。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跳下去可能没有被那个施救者拉下去，被需要被施救的人拉下去，
0: 对对对对，
1: 你有可能因为就是脚抽筋什么导致你出现憾事，
0: 就是你跳下去你要想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需要被施救的人。
1: 是的，
0: 对，反正就是各位还 要小心啊，然后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就是刚刚上面的步骤叫脚深抛滑。对，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哦，如果真的遇到了的话，
1: 嗯，
0: 反正就是真的先打119，反正第一步就是先打119，一定要。
1: 是的，
0: 对，好，反正就是先救自己然后再救别人。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第二段跟大家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
1: 见，
2: 我是拉拉徐佳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 Yeah baby
1: Yeah
0: 突然很嗨，是这样。而我们接下来讲的话题呢，就是吸烟室。对，最近西门町的吸烟室已经上线了。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在6月1号的时候会有说就是西门町要全面禁烟。
1: 是的，
0: Vivi， 除了西门町之外你还有没有被烟害危害到？
1: 有，我骑车路上大家都嘛呼吸一下，然后还有上班的时候同事都很蛮爱去呼吸一下，
0: 他们回来都会是那个烟味。
1: 对，
0: 纸烟味倒是蛮重的，但电子烟其实我还是会闻到一个就是香氛味。
1: 嗯，
0: 但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喜欢电子烟的香氛味。而且其实我最近在路上，
1: 嗯，
0: 就已经很热了，
1: 嗯，
0: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过秀朗桥之后在等那个很长的红灯，大概90秒。
1: 嗯嗯，
0: 对，然后我在那边等啊，就会有一个阿伯，我最近一直遇到同一个人，不管我是10点来上课，或者是12点多，然后要上一点的课，
1: 嗯，
0: 甚至3点来上同一个课，我都会遇到某一个人，然后在那边抽烟，是这样？为什么？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最近才会发生这件事情。
1: 他可能在蹲在那个停车口那边啊，伯伯来了。
0: 好，啊，那个车牌 NWAY 好像是来了，啊，
1: 过去，
0: 超有病的，没有他骑车。而且啊，好，真的是好，反正讲回来就是，好烦哦，一直遇到一个，这算都市传说吗？
1: 怎样？
0: 一直遇到不是同一个阿伯啊，就是遇到某一些阿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嗯，好像都是阿伯在那边抽，
1: 嗯，
0: 那就已经很热了，我觉得已经很不爽了，那个太阳直射在我身上，我觉得哦，好热，好热，好热，之后我要一直闻到那个很臭的味道，而且我最近去打麻将啊，其实我的牌卡他是会抽烟的，
1: 嗯，
0: 然后他回来，嗯，我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就闻到他身，因为他坐我旁边，我就闻到他身上的臭味，烟味，反正就是闻到他身上的烟味之后，我就开始晕车。我坐我那个学长的车完全没有晕车过，然后但直到直到我旁边那个人烟味很重的时候，我才开始晕车。我就说，我发现我是会因为烟味晕车的人。
1: 哦，
0: 你会吗？你爸爸会抽烟吗？你家人会抽烟？
1: 小时候会。
0: 那你应该对就是抽烟晕车没有什么印象。
1: 对，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烟味。
0: 嗯，
1: 应该是说就是我
0: 不抽烟的人基本上也很，就是基本上都不太会接受烟味。
1: 我应该是我鼻子之前有说过，我鼻子比较敏感一点。
0: 嗯，
1: 有点小敏感，就是
0: 其实我鼻子也蛮敏感的，
1: 就是我闻不得太重的味道。
0: 哦，像什么古龙水什么香水。
1: 对，但是有些香水你们可能觉得很香，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
0: 刺鼻了。
1: 对，我觉得太刺鼻了。
0: 那你对冷空气会不会也很敏感？
1: 冷空气我鼻子会很干。对，就是这样，
0: 就是你鼻子在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里好像有点刺，不算刺刺的，就是很像要流鼻涕的那种感觉。

0: 感觉，然后随时要打喷嚏的那种感觉。
1: 冷空气的话，我主要是鼻腔会
0: 很干，
1: 很干。
0: 那怎么办？滴鼻
1: 滴
0: 药
1: 滴，
0: 水，好像眼药水一样滴鼻药水，就
1: 傻眼哎、欸！
0: 还是有什么鼻腔喷雾可以让它不那么干？
1: 我可能就会戴口罩。
0: 哦，
1: 对，
0: 好，反正讲回来，反正刚刚是在讲烟嘛，
1: 嗯哼。
0: 烟就是一个我觉得很臭的东西，然后反正就是最近也负压式吸烟室上线，那主要是西门町那个都是负压式针。负压吸烟室，对，反
1: 嗯，
0: 正跟大家讲一下负压吸烟室是什么，就是它里面内部呢会维持负压，那具体负压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它主要是为了让它的负压就是会让空气不外流，然后它的烟雾就飘不出去，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里面会有一个抽风跟过滤系统，而且听说里面有冷气，对，然后呢
1: 这样
0: 看
1: 它
0: 那
1: 这样算是一种室内抽烟吗？
0: 其实算是吧，因为它都
1: 室外
0: 是
1: 的室内抽烟，
0: 室外的室内抽烟。诶，吸烟室算室内吗？吸烟室室内是室内
1: 就
0: 吗？
1: 是假如这个有一个地方标语说不，禁止室内抽烟，然后但是他的吸烟室在室内，那我算还是算是室内抽烟吗？我有违反这个标语吗？
0: 通常。诶，如果是禁止室内吸烟的话，然后他有架设在室内的吸烟区，像拉拉铺，他也禁止吸烟，室内吸烟，但
1: 嗯，
0: 他有设置一个吸烟区，
1: 对，那这样他算是有违反吗？
0: 不算啊，他是吸烟区，
1: 我不知 道啊，
0: 对吧？不
1: 但
0: 算
1: 可是他
0: 吧？
1: 在室内吸烟呢、啊，
0: 可是他是在吸烟室内的吸烟区，
1: 还
0: 可
1: 是
0: 以，
1: 他在吸，站
0: 没有？
1: 在室
0: 你就
1: 内？
0: 想一下，他是法外之地吗？他是法外之地啊！那假设说，哎，我在这边吸烟犯法，但是我到那边我就不犯法，而且我刚才也把手机板弄倒。
1: 对，有看到，
0: 好，反正就是，哎，对，我们刚刚讲到负压式吸烟室，哎，负
1: 嗯哼。
0: 压吸烟室嘛，对，
1: 嗯，
0: 然后它的概念就比较像是实验室，它不会让某些气体流出去，然
1: 嗯
0: 后也可能像是隔离，就防疫隔离的
1: 哼，嗯，
0: 隔离室，对，然后就是它会把烟味锁在里面。然
1: 嗯嗯嗯，
0: 后近期有采访是说，哎，有一些吸烟的人就觉得说，哎，吸烟室里面好臭，对。然后反正就是为什么吸烟室里面会那么臭，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室内的空间，因为你在外面吸烟吸久了，那个空气其实很快就散掉了，
1: 嗯，
0: 就是往四处散啊，对对对。然后再就是里面是吸烟室，它是一个秘密。算是密闭的空间，虽然它负压，然后又里面可能就会有自己过滤，但是它的那个烟味啊，其实不会很快散掉。
1: 哦，
0: 对，所以吸烟者就自己就可以闻到很高浓度的二手烟。
1: 嗯，
0: 对，你看，去里面吸烟还可以闻二手烟，在哪？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烟味浓度就会暴增。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他这样出来，他身上也会是很浓的烟味。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他有很多人在那边抽烟啊，然后出来，其实你就算在外面抽烟，那个身上很浓的烟味也还会在，但是在里面那种密闭空间抽，感觉就会更浓，所以你以后的鼻子可能，对，
1: 我
0: 你会如
1: 会
0: 果，
1: 远离。我好像有人就是开箱这个吸烟区，他又说其实在外面其实会闻得到，就是经过那个吸烟室门口
0: 但
1: 那附
0: 是。
1: 近会闻
0: 对，
1: 到。
0: 因为烟味超重的，烟味真的是一个超级重的东西。反
1: 嗯
0: 正就是他还是有努力在负压，让空气不要流出去，但是还是，
1: 要是烟以后改成就是你吐出来，然后是古龙水味，
0: 哎，你说烟草古龙水哦，好像也
1: 这样还是会
0: 可，
1: 有人觉得它很臭吗？
0: 诶，其实我觉得香水就是一个人喜好，像是某一些外国的人，他们就是可能身上香水比较浓，可能。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哦，这好臭。
1: 就那个什么。也有人说，就是你喷太浓的香水，就是其实造成的困扰跟吸烟是差不多的。
0: 对，就是那个味道上面的差别。其实吸烟主要有2点，就是一个是味道上的差别，另外一
1: 嗯，
0: 个就是二手烟会造成其他人的危
1: 是
0: 害。
1: 的，那香水的话，可能就是造成你鼻子的危害。
0: 对，就是味道啦，香水主要是味道的危害，但是它对你的肺其实还好。不是还好，是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好，反
1: 嗯。
0: 正就是，主要吸烟区到底要怎么选位置？其实我也有看到某一些新闻讨论说，哎，吸烟也不是新闻，就是他好像是立委在质问说，哎，你觉得这个吸烟区设在你家门口，你 OK 吗？反正但他们的语气很平静，因为
1: 嗯哼。

0: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在就是法院，哎，不是法院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我觉得这还不错。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某些立委在讲话、在质问，感觉都很生气，但这次的我感觉就还蛮平静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不然想象王世坚他们很生气的在啊这样子，就他们跟王世坚他们不太一样，我觉得哦这样子好酷，他是我很少数看到那么平静去讲，就是去讨论事情的。对对对对，那吸烟室就是他吸烟室的设置，主要就是远离人群，就是可
1: 对，
0: 能西门町当然就是人很多，但是他就会挑一个人可能比较相对少一点的街道。
1: 它就是，我知道它设置在哪里，它是设置在就是外面，就是有
0: 哦，外围
1: 内
0: 吗？
1: 侧的那里，
0: 哦，我知道那
1: 就
0: 里。
1: 那一条路那
0: 它
1: 边。
0: 算是人行很大的人行
1: 对，
0: 道那
1: 但是
0: 边
1: 它
0: 吗？
1: 不是主要是，它不是主要的那个闹区，因为
0: 嗯嗯嗯嗯。
1: 主要闹区你还要再走巷子进去。
0: 对，主要因为主要是闹区里面也会有很多人，所以你可能要走到实验室那个排队的时间也很长。
1: 然后那个什么，里面也有警察在抓，就是吸烟的人。
0: 哎，对啊，因为他现在是6月1号就要开始全部实施了，所以他现在
1: 对，
0: 当然是要努力去抓，让大家不要在里面抽烟。
1: 是的。
0: 对，然后主要是他不能设置在一个就是大家很常出现的地方，例如说捷运的正门口，对，大家都要出入，然后旁边就是吸烟室，因为你知道那个吸烟室的味道还是会飘出来，对，所以你在那边设一个吸烟室，然后他那个二手烟可能还是会让经过的人闻到，所以就是要找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好，我就来讲一下。靠近吸烟，它主要是要设置在靠近吸烟需求高的地方，像什么捷运站出口，但是我们不能设置在出口，只能设置在出口的旁边的街道。对，反正就是因为你可能捷运搭一搭，我就哦好想抽烟哦，但出来哦可能会在捷运门口抽什么，但是现在有个吸烟室在旁边啊，那手去吸烟室抽这样子，不危害到别人。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刚刚的捷运门口啊，就还有一些什么商圈呐、啊，像什么拉拉铺，可能逛一逛，走到4楼，然后我等下还要走到1楼，然后去外面抽烟嘛，不然去厕所偷抽好了。这种情况就很常发生，所以某些商圈里面呢、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吸烟室，室内吸烟室，或者是像刚刚讲西门町，然后就是夜生活区，夜生活区可能大家都是烟，然后就是烟酒这样子，可能就消遣，反正就是。那个边就会有一个需要抽烟的要求，对对的需求，反正就是刚刚夜生活区嘛，酒吧区，然后再就是观光区，观光区呢就是有某一些外国人，然后或者是反正人潮很多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吸烟就会危害到很多人，所以要设置一个吸烟区。对，好，那我们讲一下哦，吸烟区它主要是会避免哪一些地方？避免就是住宅的正门口，然后再来就是避免学校旁边，但我觉得世新大学的后门可能可以设置一个。因为大家都挤在那边抽烟，对对对对，然后再就是幼儿园旁，因为这些还是会有二手烟危害哈，主要还是怕会影响到某一些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对，然后但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住宅正门口可能不太会有，但是其实这不代表一定不会靠近住宅，就是它可能还是会设在住宅的旁边啊，因为都市它的台北啊，现在是台北要广设吸烟区，对，因为以台北为首也。就是他可能开响第一枪的概念，好，反正就是这件事，哎，刚刚讲到哪里？反正就是他不会靠近，完蛋了，脑子不见了。反正就是以台北为首，然后都市空间又有限，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靠近住宅区。对，然后他会一一通知你，就是说，哎，我们要在你家或者你家旁边设置吸烟区哦。但他不，其实不会，正常来说是不会啊，因为。主要是市政府公告说，哎，我要在哪里设吸烟区，然后地方里的办公室呢，就会跟你们说，哎，我们在这里去设吸烟区哦，或者是他会有一个公开说明会说，我们要在这里，各位，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公开区的？那不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吸烟室呢？反正就这样子，大概就是会有一个会议，然后通常也是会以。网站公告为主，对，然后很多民众抱怨就是常常都是快设好才知道，因为他其实挨家挨户的去跟你说我们要在哪里设吸烟区很少，反正还是通常都是大家发现了，哎，这里有吸烟区在盖啊，哦，哎，我怎么不知道这样子？ 因为大家其实要忙的东西很多，你要知道你家附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0: 情，可能就是休假日、六日这样子，对。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全面上市呢？它其实第一波的示范应该是西门町，就是以商圈为主的话，西门町商圈，然后跟中山商圈，还有信义路，刚刚讲的酒吧那些的，对对对。然后其实未来的规划主要是刚刚讲商圈，然后集中线会有一个集中线区，再来就是观光区，观光区会有，然后跟捷运站的周边，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户外的吸烟区越来越少，对，然后就可能比较像是日本，然后反正日本的东京啊，跟新加坡啊，或者是韩国首尔，就是比较像那些都
1: 我
0: 市。
1: 觉得他甚至可以加一下百货公司，
0: 其实有一些百货公司它也会设，
1: 对，
0: 但是它可能就是百货公司自己设的，对，
1: 还有什么火车站之类的，
0: 就是很像是交通密集处的门口吧，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憋久了，对。然后以后要怎么找到吸烟区？以后一定会有一个 Google Map 标示，或者是现场它会有一个指示针说吸烟往那这样子，对，反正就是以后你要找吸烟区，可能 Google Map 就可以找得到了，对。然后呢，主要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因为吸烟区其实才刚设，然后你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就是吸烟的人可能会在那边社交 social，所以你吸烟室的旁边啊，可能就是会有点吵杂。然后甚至以后就是台北广设之后呢，就是某些住宅旁边会有吸烟区，然后半夜可能大家喝完酒啊，然后很开心，然后来跟小烟解压一下。然后就在里面聊天，然后可能会很大声，所以吸烟室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噪音问题，对，这是需要去就是注意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除了这个呢，就是电子烟到底要不要？因为它其实吸烟室它好像没有硬性规定说电子烟要进去，好像现在目前都是纸烟，但是还有其他什么烟，什么加热烟啊，巴拉巴拉的，对。然后呢，反正就是以上的问题，所以台湾可能会从随处可抽变成某一些。我们就变成路上，还给大家某一个比较清新的空气吧，算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金马播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 VV 喷嚏还没打出
1: 对，
0: 来。
1: 可能就中间可能有接的不顺，是因为我紧急还暂停，我想打喷嚏。
0: 其实我以为是我讲错什么东西，因为他刚好在酒吧那一段，我说酒吧可能烟酒了，哦，这不对吗？好，我以为是这样子。
1: 是 VV 想打喷嚏，但打不出
0: 对。
1: 来。
0: 好，祝你打出喷嚏。
1: 不然等下你就是录到一半就这样啊啾，我在那边酒吧
0: 我就
1: 啊啾，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金马播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各位，下周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快没了。
0: 快没啦。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台湾俗语跟各位介绍第十句，一天一句俗语，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第十句，第十句是十起六死三老一回头。十起六死，十个去六个死，翘翘了，有三个留下来，一个回头了。六四不就剩四个，四个里面三个老公的台湾，还一个还拼回去中国大陆。所以说十起六四三老一回头，那么换一句话就是六亡三灾一回头。这个上一次我们第九句已经介绍了他们到台湾经过的情形，那么这个当中还有这个船头恶劣，就是船老大的恶劣行径没有跟各位介绍，今天就为各位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十个去六个就死翘翘了。原因是这个船老大这些蛇头他怕官府来追踪，怕官府来查处，所以当船来到沙洲啊，这个各位知道，这个嘉义云林的外海有一个外山顶洲啊，像这样子来到有沙散的地方，那么船老大为了赶紧脱身，这就可能骗他们说好了，已经到台湾了，结果下去呢，才发现是沙洲。像这种情形把他这样一放了之的就好个棒星，那么棒星是不是就是放生了呢？因为他们走搞不好就踩到烂泥里面去了，踩到烂泥里面甚至脚都拔不出来，这个时候好个净鹅啊，那净鹅啊爬到烂泥里面走不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碰上高潮涨潮了，那就逃不了了，这个时候人呢就随波逐流了，去起疑啊。所以可以说到台湾虽然眼见的看到陆地了，但是呢可能会被放生，可能会被种芋头，可能会被起疑。你想想看，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十个去怎么不死六个呢？何况搞不好还没到台湾，在黑水沟的时候这整条船就沉下去了，这十起六死三老三个终于在台湾存活了，一回头一个已经受不了了，快要精神不会崩溃了，我还是溜回长山去吧。所以六亡三灾一回头就是这样来的，这个比例相当高啊，十个里个提可以说60%是翘辫子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来复习一下，十起六死三老一回头，换一句话就是六亡三灾一回头，十起六死三老一回头，六亡三灾一回头。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回见，谢谢各位。
2: 台湾俗语真趣味，
4: 不过还是靠家己。
2: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4: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1: 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狼梅亚。今天非常开心，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来到倒数的最后第五集还是第四集的样子了。对，所以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哇，我现在想起来今天跟这位来宾我也认识了1、2、3、4、4、5年的时间有了耶。所以刚刚那个来宾听到说我已经要升大四，他是非常的讶异。那我跟这位来宾会认识呢，是我当初在参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Formosa 女儿奖，
2: 女儿节，
1: 她的女儿奖，然后就是参加这个活动。那她是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的某一个小活动里面的主持人。那一场主持非常厉害，是需要双语来主持。然后就是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一个主持人台风可以这么的稳健，然后落落大方，然后还可以中双声道这样切换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海柔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海柔。
1: 哇，所以我就说海柔姐是声音非常好听，所以她在主持的功力也是相当厉害。那等一下会陆续跟大家透露一下海柔姐目前的职业到底是做什么，还有很多的副业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首先呢，我就想要先问一下海柔姐，你自己本身是哪里人？
2: 我本身在桃园出生，但是呢我是在新北长大。
1: 哦，所以其实海柔姐是桃园出生的。
2: 对，我身份证是 H 开头。
1: 哎，这么详细。哇，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所以到新北来长大吗？
2: 对，就从小在新北树林长大。
1: 老实说，我去树林的经验可能就这么的一次，去逛那个花园夜市。是叫花园夜市吗？
2: 对，
1: 有一个蛮大的夜市那边，我就去过那么一次而已，还是大学才去的。所以今天想要跟海柔姐来挖个宝，想先问一下海柔姐，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味道来形容树林这个你成长的地方，你会选什么？
2: 我会选古早味。
1: 树林是古早味吗？
2: 对，因为有很多很原始的小吃，比如说面线啊，甚至我们太阳饼，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台中太阳饼很好吃，对
1: 啊，
2: 可是我在树林有吃到一间比台中太阳饼我觉得是奶香味更浓的太阳饼。
1: 台中要输了吗？
2: 真的。而且后来就是我去客户端的话，我都会直接买这个太阳饼当伴手礼，他们都会再回购，
1: 是为之惊人，这样子竟然大赢。他想不到树林是一个富有古早味的地方。哎，那我真的要跟你好好挖宝。那我想先问一下海柔姐，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是一定要吃的树林在地美食，一定得吃，没有吃就不叫到有到树林这样？
2: 这么在树林的话有一间庙叫济安宫，济安宫旁边的话有一个面线店，它叫红面线。
1: 红面线，
2: 对，然后它的面线的酱汁有点偏红色的，但是呢它吃起来其实跟一般的面线的口感都不太一样，它的面线是比较弹牙类口感是比较弹牙的。
1: 那它的长相是跟一看起来就跟一般卖的面线是一样的？
2: 对，
1: 这么神奇。
2: 对，然后你就可以加它它还有附它的辣椒啊，然后还有附红醋，所以这样吃起来就
1: 搅拌。通常都是附乌醋比较多不是吗？它是附红醋。哎、欸，
2: 对对对。
1: 那他这样一碗大概多少钱啊？
2: 我记得一碗也差不多50元。
1: 海柔姐吃得饱吗？
2: 他旁边的话还有在卖甜不辣。
1: 所以这个是一个组合概念，套餐的概念，一定要一起点。假如说今天我暑假有空，然后到树林来找海柔姐，那我可能今天一大早就找海柔姐这样汇合咯，那海柔姐会怎么带我去吃一整天的行程？
2: 就是从早餐到宵夜这样吗？
1: 对，这样一整天的组合。
2: 早餐的话呢，我会推荐如果你喜欢中式的话呢，在树兴路那边有一个爆浆蛋饼，而且要选双蛋爆浆蛋饼，就是它是打两颗蛋，但它的蛋饼的话呢就是就厚厚的，对，它把它折起来，你咬下去的第一口就是直接满嘴蛋黄。
1: 所以它的爆浆是蛋黄没有，是半熟蛋的那一种。
2: 对，没错。
1: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蛋饼，因为通常不是煎蛋饼一定是当它全熟然后还扁扁的干

0: 不
1: 干的，
0: 是，它没有切块哦，它就是直接这样把它对折，再对折，折起来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蛋汁就会直接整个爆出来。然后后来我就是吃一颗蛋的，我就觉得好像意
1: 不
0: 犹
1: 够，
0: 未尽，所
1: 不
0: 以我就后来
1: 够。
0: 我就直接点双蛋爆浆蛋饼，然后加一点辣，超提味，超好吃。
1: 所以它是那种原味蛋饼，就只有吃它的那个粉浆跟蛋的原味。
0: 还有加九层塔蛋，但你可以吗？
1: 所以它只有这两种口味，要么原味，要么九层塔蛋。
0: 对，它还有其他的可以加，比如说玉米蛋啊、
1: 啊，我
0: 鲔
1: 真的
0: 鱼
1: 就好
0: 啊、
1: 奇
0: 肉
1: 有没有这
0: 松的，
1: 个，
0: 有。
1: 那也是都可以吃到这个爆浆的口感。
0: 对，你可以一样，就是都加上去，只是蛋饼会变很大一个，
1: 好爽的感
0: 非常开心。
1: 觉！
0: 然后如果是喜欢吃西式的呢，它旁边的话，有一家叫做炭火系。木炭的炭，然后很厚，厚饱度的厚，
1: 台湾真的爱谐音梗欸，好
0: 喜
1: 烦。
0: 是双喜临门的喜，炭火喜。对，他这边的话有卖猪排吐司，他的吐司是现场哦，他们用生火木炭去烤吐司，然后烤猪排，
1: 很赞
0: 对，
1: 欸，那味道一定很香。
0: 超香的。而且他们还有就是会每天都会现做那个马铃薯泥，把它夹在。那个吐司里面搭配猪排蛋，然后如果要吃香肠的，也可以改成香肠蛋，
1: 也太幸福
0: 超
1: 了
0: 好吃，超
1: 吧！
0: 好吃。他早上6点就开了，所以呢一定要预约，因为他如果你现场等，要等到半小时。
1: 我光是买个早餐，我需要排到半个小时，生意真的很好
0: 至
1: 欸。
0: 少至少，真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起床就打电话先预约，
1: 就打电话去叫吗？那
0: 对。
1: 会不会很贵啊？那我这样算是名店的话，
0: 那个的话，如果是点猪排蛋
1: 基
0: 这
1: 本
0: 一
1: 标配
0: 个，
1: 这
0: 对，
1: 样。
0: 标配大概80，
1: 哦，那还有解决分量如何？
0: 你会饱到下午，
1: 这么夸张 哦！
0: 真的，因为你要想想看哦，吐司，然后再夹它的猪排，然后再它的猪排不是那种汉堡的排哦，是肉排，
1: 哦，所以是厚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马铃薯沙拉，直接压上去，很饱，
1: 感觉超过瘾的，
0: 超饱的。
1: 好羡
0: 所以
1: 慕哦！
0: 早餐的话呢，如果喜欢中式的就可以吃爆浆蛋饼，喜欢西式的话就可以吃猪排，炭烤猪排蛋吐司。
1: 感觉好赞的，因为我们新店跟景美这边有个传说叫做美食沙漠，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就是可能真的要吃比较多一点，可能到公馆或是木栅。我们刚好中间这边是比较少，比较多东西在我们外面两围这边，所以我觉得哇，也太幸福了吧！那这几间店都是离海鸥姐家很远吗？
0: 骑车的话，5分钟内会到的，
1: 好幸福哦，太好了
0: 所以
1: 吧！
0: 就很开心。
1: 真的耶，那这样子的话，早餐就已经这么丰盛，那我就很期待午餐的部分了。
0: 午餐就我会推荐你，会带你去刚刚你讲的那家火
1: 火
0: 锅
1: 锅
0: 店。
1: 吗？
0: 对，因为他晚上去的话，你要在外面排很久。
1: 哦，反正中午人潮比较少。
0: 对，因为你排很久，而且它限时，一般火锅店限时是可能120分钟或是90分钟，它限时70分钟，
1: 也太短了吧，
0: 因
1: 那
0: 为
1: 吃很赶呢。
0: 它要翻桌率，它排外面排的人超多的，
1: 那他这个人潮多是观光客多还是在地客？
0: 我跟你推荐的全部都是在地人才会吃的，
1: 真的假
0: 因为
1: 的？
0: 观光夜市啊、新人花园夜市就是观光客
1: 所以我只会去那边。那这样这个
0: 去的，对。
1: 店名是可以公布
0: 它
1: 的
0: 叫
1: 吗？
0: 玉顶仙，
1: 玉
0: 玉
1: 是，
0: 是驾驭的驭，
1: 顶是锅子那个，
0: 玉是皇朝御用的那个玉，顶的话就是拜拜的那个顶，锅子那个顶，
1: 顶店啊，那个
0: 对
1: 顶，
0: 店对，然后仙就是新鲜的仙，玉顶仙，
1: 玉顶仙，哇，那
0: 对。
1: 他这样是吃到饱的吗？就是那个自助吧，自己夹菜的那种，还是说它是一个套餐，一个帮你配好
0: 它是
1: 的？
0: 套餐，可是它套餐的分量都很多，就它的菜盘是就是满出来的，对。
1: 这么夸
0: 然后
1: 张？
0: 它的肉的分量的话呢，一盘的话你会觉得哇塞，就是这个是有加点的肉吗？没有，它原本的分
1: 有这
0: 量
1: 么
0: 就
1: 浮夸哦，
0: 真的。
1: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图片，已经是海螺蝶都没有加点。
0: 我都没有加点，因为它还有比如说海陆套餐啊，或者是。可以额外在，它只要是加点的分量，都会再更多。
1: 哇，那这样的话，我好奇哦，海鸥姐通常去点都会点她的什么品项？可能说什么低脂牛还是五花牛什么东西？
0: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家很爱吃牛肉，
1: 跟我一样，
0: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

0: 真的啊，不夸张，不夸
1: 很
0: 张，
1: 夸张哎，没有，这超夸张的。
0: 就
1: 等下，
0: 是
1: 树
0: 很
1: 林不是
0: CP 值很高。
1: 树林不是新北市吗？哎，
0: 对
1: 算
0: 啊，
1: 新北吗？对不对？
0: 对啊，
1: 新北哪里来的这种物价？
0: 就是真的只有在地人才知道。
1: 才找得到。
0: 对，所以像我们有去吃一些比较知名的连锁的
1: 火
0: 火
1: 锅，
0: 锅、涮涮锅啊，后来我们就只要是吃火锅，我们都是在这边集合。
1: 因为找到一个 CP 值更高又好吃的
0: 对，而且就是像我老公，他对于肉很
1: 要
0: 挑，就
1: 求。
0: 是有一些是冷冻放太久的肉哦，他吃得出来耶。
1: 哦，
0: 可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嘴
0: 其
1: 巴
0: 实
1: 很
0: 吃
1: 厉
0: 不出来。
1: 害耶，
0: 对，对，他说：“哎，这个肉很好。
1: 是有新鲜的这样子，
0: ”
1: 他
0: 对，
1: 很懂吃哎，好厉害哦。
0: 对我老公是很，我觉得很会吃的。
1: 这样很厉害，这样但是跟着他有口福啊，因为他都知道，他都吃得出来这个到底好不好吃，
0: 没错。
1: 厉害厉
0: 对，
1: 害
0: 那
1: 厉
0: 如
1: 害！
0: 果比如说，比如说早餐我们吃那个爆浆蛋饼，或者是吃猪排蛋吐司，肚子还太饱了，吃不下火锅，就可以去树林后站，一走出来就一家叫黑肉圆欧巴丸。黑
1: 是
0: 肉
1: 他的
0: 圆
1: 肉圆是黑的吗？
0: 不是它的
1: 哈哈哈哈。
0: 肉圆的酱是比较偏深咖啡的，然后它一个肉圆的话大概一个拳头大小，它是用蒸的，它外面是用那个米。然后里面是它的肉馅，就差不多真的跟我拳头一样大，然后外面的那个皮超薄的，对，所以呢，那个黑肉圆我每次吃都可以吃两
1: 两
0: 颗，
1: 颗
0: 因为一颗的话根本不够，
1: 还不过瘾，就对，要再补
0: 对，
1: 一颗才有办法。
0: 然后再点它的猪血汤跟贡或是贡丸汤，
1: 可是我有点好奇，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偏咖啡色的酱，我顶
0: 对，
1: 多就是橘色或是粉红色嘛，或是红
0: 对，对。
1: 色。那它这个味道吃起来是偏甜吗？还是咸？还是说只是因为它用的料的关系导致它是这个颜色？但其实味道跟一般的差不多。
0: 它是甜咸甜咸的，
1: 好酷哦！
0: 你看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
1: 哎，真的
0: 酱，
1: 是咖啡色的哎，
0: 对，而且它一颗的话，我从
1: 它香菜好多，好棒哦！
0: 对，而且你不够还可以跟他加，
1: 好好哦，
0: 我从20块吃到1颗40块，但
1: 40块
0: 是
1: 还是便宜
0: 还
1: 啊？
0: 是便宜，
1: 对啊，
0: 对，
1: 这北部这边都要50、60一颗哦，一
0: 对，
1: 颗。
0: 而且这个是它内用的猪血汤。通常呢，如果娃娃猪血汤的话，有时候我会外带回家，因为那个塑胶袋有没有？它会把猪血装到最满，大概是这一个内用的2倍。
1: 等一下，通常人家不是内用才给比较多吗？
0: 它是外用，外带，
1: 怎么那
0: 外
1: 么
0: 带，
1: 可爱啊，这个老
0: 没
1: 板。
0: 错，它猪血呢绑到整个袋子是满的。
1: 老板是不是在做佛心事业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所以的话就是，它即便店面小小的哦，它一直都会有人在，即便下午3点还是客满的，
1: 那它的价钱呢？如果那碗汤
0: 也是40块，
1: 啊，也是40块，那外带超划算的啊。
0: 超划算。因为你肉圆的话，其实外带不会影响到风味，因为
1: 嗯，
0: 不是炸的，它是
1: 炸的才
0: 蒸
1: 会，
0: 的，对，所以你就可以回家。像有时候可能是我带回去，可能跟我妈妈一起吃的话，我们就是点可能4颗肉圆加1碗猪血汤。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边看电视边吃得非常满 足，
1: 就很开心这样子，
0: 对，
1: 太可爱了，太可爱。这老板人很好哎，很适合大学生的月底，
0: 可
1: 对
0: 以，
1: 不对？因为快要没钱的时候，赶快去这边补一下。
0: 可以，而且火车站走出来1分钟就到了，
1: 哦，这么近，所以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点，这样
0: 非
1: 子。
0: 常非常近。
1: 哇、哦，听了都想搬去树林住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好羡慕哦！那这样我就非常期待晚餐的部分。我们中午已经吃这么粗糙了，那晚上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哎，我没有略过下午茶的
1: 还有
0: 点
1: 下午
0: 心，
1: 茶？
0: 对，然后可以去前站。前站的话呢，有一家前站其实是夜市，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是叫永华豆花，
1: 永华豆花。
0: 对，然后它的豆花是他们料都是自己每天现煮的，然后豆花的分量都给得很够，所以都很 OK。不然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去前站那边有一家龙猫珍珠奶茶，
1: 等一下，
0: 真
1: 还有
0: 的。
1: 姐很熟哎、欸，真的很熟
0: 因为
1: 哎、欸。
0: 这个都是在地人才知道的，而且龙猫珍珠，我们现在去外面手摇饮，可能蒸奶一杯是不是要60、70了？
1: 差不
0: 他们那
1: 多、哦，
0: 边45，蒸奶大杯的，
1: 大杯的
0: 对，
1: 吗？
0: 而且是现场调的那一种龙猫珍珠奶茶，
1: 也太幸福了吧！
0: 没错
1: 他没有，突
0: 啊，
1: 然发现，其实树林是一个很适合大学生去约会的地方。
0: 就是小个短袜，
1: 对，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很
0: 又
1: 适
0: 好
1: 合，
0: 吃，
1: 很适合耶！天哪，
0: 对，然后。
1: 哇，
0: 吃完了之后晚餐有没有继续再往夜市里面走，有一个叫

0: 众牛排，然后要现场吃炙烧牛排，因为他们的炙烧没有办法外带，他会现场呢就是拿盆羊盆，然后还在那边吃，
1: 所以
0: 超开心。
1: 它也是一上来是一个生的牛，
0: 没有，它是已经在调理台那边烤好、炙烤、炙烧好，然后送给你。
1: 哦，只是这个没办法外带这样
0: 对，
1: 子，
0: 没错。
1: 那嫩吗？会不会有的这种可能庙口牛排会比较，夜市牛排会比较老一点点？
0: 它是有店面的，它不是像我们观光夜市的牛排是有点薄薄的那一种，有没有？它是厚的牛排，
1: 厚的，然后还是在有店面的地方，所以有
0: 没
1: 冷
0: 错，
1: 气咯。
0: 对，有冷
1: 好
0: 气，
1: 幸福
0: 然后玉
1: 欸，
0: 米浓汤跟面包也是无限，
1: 是无限的。
0: 可以吃。对，可是通常我不太吃，因为我光吃那个牛排的分量我就已经很饱了。
1: 好幸福，真的很享受哎，感觉在树林可以在美食这一块是很享
0: 对，然后
1: 受。
0: 最后我要讲宵夜，有一个叫纯纯卤味，它晚上11点才会出来摆
1: 真
0: 摊。
1: 的是宵夜。
0: 对，然后它的东西都很便宜，都在15块、20块，然后如果肉类的话，大概就35起跳这样子，而且是11点才出来摆摊哦。
1: 那他卖到几点？
0: 它卖到凌晨大概3、4点，
1: 哎呀，开的时间不长
0: 深夜
1: 哎。
0: 美食。但是呢，如果在树林夜市上面待晚一点，你会看到11点啊，或者10点半，它的粉专会有公告，今天几点开始发号码牌？
1: 等一下，我买个卤味，我还要抽号码牌，
0: 发号码牌还不是摊车推出来哦。
1: 提前发的。
0: 对，没错。
1: 到底是多好吃啊？它是加热卤味还是冷卤？
0: 冷卤，
1: 它是哇，冷卤生意这么好哦，
0: 没错。
1: 这样我真的要安排个时间去树林好好玩一下
0: 对，所
1: 了。
0: 以你可以来，一定会吃超饱，而且你会就是，怎么这么便宜？
1: 很讶异，这样因为什么？都才20几块，然后肉是35以
0: 起
1: 上
0: 跳，
1: 起跳，
0: 没错。
1: 太幸福了吧！天
0: 所以
1: 呐，
0: 你赶快来，
1: 真的真
0: 放暑假
1: 的，
0: 你赶快来。
1: 没问题，赶快安排一下！天呐，这边非常丰富的美食呢，是今天海柔姐带给我们的台味时光啦。那如果今天有大学生呢，可能想要带女朋友约个会，可是钱包预算又有限的时候呢，欢迎赶快到树林来走走，然后将海柔姐分享这些美食呢，加到自己的美食清单里面啦。到底好不好吃呢？那我们就交给我们听众朋友自行来探索喽。
2: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3: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海，
2: 现在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

0: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其实我认识海鸥姐，我觉得本身她应该是台语还不错的一个人，因为我应该是蛮有气靠的人，对不对？
2: 讲袂认真，但会使听。
1: 海鸥姐袂认真吗？
2: 无就认真诶。
1: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很漂漂，很会讲诶、欸。
2: 特定的，比如说脏话，诶、欸、没有啦，
1: 是这样子说的吗？大家小朋友不要学哦、喔。好，那这样的话，我今天是准备了五题的题目来给海鸥姐玩玩看。
2: 好，
1: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第一题，想问一下海鸥姐，知不知道牙线的台语怎么说？
2: 这也太难了吧！
1: 牙线，牙线，但是其实很简单，对应那个字的台语就好了。
2: 脆 key，
1: 它只有两个字哦，台语只有两个字，你觉得会是脆还是 key？key， 所以
2: 爽
1: 合起来
2: key 爽
1: key 爽，它变个调，就这么简单。牙线叫做 key 爽、
2: 哦，这也太冷门了吧！
1: 我们就是要分享一点不一样的给大家。
2: 好好好，
1: 应该没有听过吧，对不对？
2: 不会。
1: 那我觉得下一题完蛋了。
2: 真的假的？
1: 好，一样是跟牙齿清洁方面有关系。刚考的是牙线嘛？
2: 对。
1: 第二个牙签，
2: 是 key 头啊
1: ，key 头啊
2: ，key 头啊！
1: 你怎么知道这个比较难呢？
2: 因为有时候会听老一辈的讲给我什么。吹气偷啊，什么偷啊的，然后就记得偷啊这样子
1: 啊。对对对，那个其实我们剔牙那个动作，那个剔就是念偷，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就说 take it off 啊，嘎吹 key talk talk 嘞，
0: 哇，好酷哦，我。
1: 但是你答得出来很，很厉害，其实算正确，只是有些可能会加一点，对对对，稍微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还是很厉害啊。这个比较难，你反而答得出来嘞！天哪，这个还是我那天为了准备上家教，在备课的时候才哦，原来牙签的台语这样子念的，我反而这个我是没有听过的，大家很厉害呢。好，
0: 那下一题，好期待
1: 第三题。好，我们颠倒一下，这题我念台语，你猜猜看它的中文是什么？
0: 好，
1: 给龟呀，是不是有点耳熟？
0: 气球，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给龟呀，就是气球。但是好，我看一下时间，好，我可以跟大家赶快简单分享一下，有没有那个啊字差很多？给龟呀，
0: 给龟好像是腮边，对不对？
1: 是那个鸡，它有一个囊袋，它是连接食道跟消化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它会膨胀，所以
0: 对，
1: 拿就是人家在吹牛，后来你给龟卖一滴不拿啦，
0: 有，
1: 对，应该有听过，对不对？所以有没有那个啊，其实是差意思差很多，
0: 没错，
1: 所以很厉害呢，这个你也答得出来。Yeah. 好，这个呢，我觉得还有解，第四题可能会突然反应不过来，但你一定有听过。
0: 好，是什么？
1: 娃娃的台语怎么说？娃娃就是小朋友会喜欢买的娃娃，
0: 就娃娃啊。
1: 他有台语，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会突然反应不过来，一定有两个字，后面是一个啊，
0: 哦、不对，当然是骰子。
1: 哎，等一下，怎么冒出这个来？洗八刀啊，这样娃娃哦，娃娃
0: 昂啊，
1: 对，
0: 是昂啊吗？
1: 是，会有时候会突然反应不过来，
0: 因为我就会想到昂啊彪，
1: 对。
0: 对，
1: 所以它是昂啊，没错。那昂啊这个词，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人偶。不管你可能是用土啊、木头、金属制成的木偶，全部我们都可以叫做昂啊，娃娃也是昂啊，就只要是人偶型的，我们都可以叫它昂啊。好，这昂啊有关系的漫画的台语怎么说？我们看的那个漫画，我们的第五题
0: 啊，我以前有听人家讲过，
1: 我已经提示哦，跟昂啊有关系哦，它三个字，就这样。
0: 还是 comic books，
1: 就是卡米是台语，不是英文，就这么简单，就是昂阿菜，昂阿菜就是漫画的台语这样子。
0: 哇，欸，真的是我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被勾起来了，就是小时候会听长辈在讲，
1: 其实都有听过，对不对？只是可能慢慢长大之后，比较常用到这些词，就不小心把它忽略掉了。
0: 没错，
1: 对不对？这其实都没有很难，
0: 真的没有。那我考你一下，
1: 好，这么突然，
0: 我女儿叫海苔。海苔的台语，
1: 海苔是日文吧？还有吗？
0: 我不晓得。
1: 欸，有听众可以帮我们解答吗？欸，我还真的不知道。欸，海苔。
0: 那我们再看听众有没有。那我儿子叫海豚，
1: 还有姐会吗？
0: 我会。那我们一起讲，
1: 好好，
0: 一二三，
1: 海迪呀！来，听众朋友，如果是有长期在收听给阿梅亚节目，如果这题答不出来就要打屁股了。我之前有分享过，没错，是海
0: 迪
1: 呀，对，就是海猪，对，海迪呀，很特别哦。好，那这边给阿梅亚就想要征求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海苔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说，到时候可以在我们的贴文底下来告诉我们，或是来私讯我们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
0: 耶、yeah!
2: 大家好，我是沈蔚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好，那其实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海柔姐其实已经不小心偷偷把她的某一个工作职业给透露出来，就是她有在做婚礼主持人的部分。
2: 是的，
1: 那其实海柔姐真的是非常多元的一个人。海柔姐可以帮我简单讲一下，就除了婚礼主持，那你自己本身还有哪些工作身份在身上吗？
2: 我的主业的话是在金融保险业，我在保险经纪人当业务总监，

0: 那所以是主要主业就是这个保险业的部分。
1: 对，没错，就是大家对于保险业最基本的了解，可能是医疗险啊、储蓄险啊这些的。
0: 差不多，
1: 对，但是呢，保险经纪人的话，会更对于钱的保险再多一点的不一样的操作，比如说基金，对，
0: 哦，所以有带到这一块来就对
1: 也
0: 了。
1: 会，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目前的公司，它其实还有跟投顾问，就是投资顾问公司合作，我们有提供投顾的服务。
0: 哦，真的很多元呢。所以你
1: 对，
0: 看，你光是一个保险的这个业务，就有包这么多块了。
1: 对，而且比如说像现在很夯的 ETF 啊，有月配息，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商品也有月配息，可以教客户说我怎么样存一笔钱，然后去操作之后，每个月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0: 就一个被动收入在那边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
1: 没错。
0: 哇，那我就也很好奇说，那海柔姐就是已经有主业的部分了，当初是怎么样踏入婚礼主持？因为我知道纯婚礼主持，海柔姐应该好像也在做婚礼规划，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怎么会投入到这一块来呢？
1: 这要回顾到我高中的马吉，他结婚的时候我
0: 这
1: 是
0: 么久？
1: 伴娘，对，他我是伴娘。然后呢，在稳定啊迎娶的时候，有没有？就我们现在进行稳定仪式哦，然后请媒人婆来帮忙带领。结果媒人婆说她不太清楚流程，
0: 咦，怎么
1: 所
0: 会
1: 以
0: 媒人婆不知道？
1: 我们现场的伴郎、伴娘，还有新郎、新娘，我们就拿手机在 Google 稳定流程是什么？对，然后再加上后来宴客的话，我们去了餐厅，就餐厅里面的主持人，他其实是司仪，他兼旁才。
0: 怎么会这样子？
1: 对，就
0: 很，
1: 是他分工很多责这样
0: 这
1: 的。
0: 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太专业的主
1: 他
0: 持
1: 不
0: 人，
1: 是
0: 对不
1: 专
0: 对？
1: 职的，
0: 对不对？
1: 对，没错。然后就是受了那个影响，然后就觉得每个女生对于自己的婚礼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或是
0: 像，
1: 憧憬，可是却因为主持人的不专业，或者是没有找主持人，让自己可能很精心做的影片啊、安排的活动啊，就
0: 没
1: 是
0: 办法顺利进行。
1: 对，
0: 那我好奇，那你的那个高中好朋友，他当下应该是？
1: 哦，他是那一种啊，算了啦，事情有解决最重要。
0: 反正既来之则安之这样
1: 对，
0: 子，
1: 有顺利就好了啦。
0: 啊，那他也是很乐天
1: 因为
0: 派
1: 他如果要再去回想，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因为过了就是过
0: 欸，
1: 了。
0: 不是，总不能来个第二次的婚礼，
1: 对，可是就是有那一次，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一场婚礼完成新人所想要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开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0: 所以你就踏入了这个行业来了。
1: 没错。
0: 那我好奇，就是我听到很多主持是其实需要有师傅领进门，才有办法
1: 嗯哼，
0: 进到这个行业来。那婚礼主持也是吗？
1: 当然当然，但我觉得这也是从我学生时期，像我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参加童军，对。然后我在大学的系学会里面，我就是担任活动长，比如说迎新送旧啊，这些都是我在主要的举办的。对，那在出社会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舞台，可以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互动了。所以我就想说往主持人去走，再加上我刚刚高中骂几伴娘的这个事件有没有？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主持人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入门呢？后来就想到啊，婚礼主持，因为比如说像广播主持啊、电台的这些都要有人脉可以进去，可是我没有人脉，我也不是念相关科系的，所以我就想说啊，婚礼主持我可以先从朋友的开始帮忙起，
0: 真假的？我是跟
1: 对。
0: 海柔姐讲说，我超想要接婚礼主持，但是我说我很怕搞砸别人的
1: 你
0: 婚
1: 不要这样
0: 礼。
1: 想，你不要这样想，你真的不要这样
0: 我觉
1: 想。
0: 得婚礼主持反而是比任何一个活动的主持人都还要更有一个压力跟负担在耶，
1: 可
0: 因为
1: 是，
0: 那是别人一生的一个很梦幻的时间。
1: 可是你要想啊，如果是记者会主持，那个搞砸，你真的就完蛋欸。但是呢，我们在婚礼主持，我们可以用朋友的身份来帮他主持，
0: 你说
1: 讲
0: 可能
1: 说。
0: 压力没那么大
1: 对，没
0: 吗？
1: 错，而且是很多东西是可以事前就准备好的，比如说他们的故事啊、游戏要怎么样玩啊、主持稿是可以全部都，先准备好，可以先排练的。可是像有一些比较吃临场反应的主持，比如说记者会好了，我可能准备了2分钟，然后呢，后来的话，旁边的那个。

0: 主办窗口就说：“哎，我们现在改30秒，你就要马上删哦。”
1: 所以觉得在那个
0: 对，
1: 临场的反应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没错。
1: 啊，真的假
0: 所以
1: 的？
0: 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想要的话，后来我有婚礼场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先观摩。
1: 真假的？
0: 我觉得先
1: 天
0: 当我
1: 哪，
0: 的小
1: 太
0: 帮
1: 幸
0: 手，
1: 福了，太幸福了！
0: 可
1: 那
0: 以的。
1: 我还想要偷问一下，就是海鸥姐，婚礼顾问、婚礼规划这一块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她的工作内容。
0: 其实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来呈现，最里面那一层就是主持，
1: 哦，
0: 对不
1: 最里
0: 对？
1: 面反而是主
0: 就
1: 持，
0: 最小圈的主持，就是我把这一天的婚礼流程的话，全部都是顺顺的主持完。OK，好，那在外面的第二个圈圈的话呢，就是婚礼规划，因为主持婚礼前，我们就是规划嘛，比如说我的影片要放什么啊，音乐要播什么啊，流程
1: 真的
0: 要
1: 很
0: 玩什
1: 像
0: 么。
1: 活动的总招
0: 没错，没错，对。然后礼物送什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在前置的作业，我会去跟我的新郎新娘们他们讨论好，把流程整个全部都 final 下来。好，那婚礼顾问包的就更广了，它是最外面那一层最大的同心圆圈圈，它比如说包含饭店的挑选，
1: 哦，这个也是
0: 然
1: 婚
0: 后
1: 顾的
0: 对，所以还有含喜帖、喜饼。帮你找新密老师、摄录影团队布置这些的话是婚礼顾问包含的很多了，但有一些新郎新娘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找好了我自己想要的厂商了，那我只需要有主持人帮我设计流程跟当天主持，就是里面的规划跟主持，
1: 原来是这样子分的，因为我
0: 没
1: 其实真
0: 错，
1: 的对他还没有很了解这样
0: 因为
1: 子。
0: 还没有要结婚。
1: 哎，哈哈哈哈，天哪，不可能突然蹦出这个，太好笑了哇！那我可以偷问一下说，海鸥姐这样踏入婚礼主持大概几年的时间了？
0: 哇，我这样主持也几乎10年嘞。
1: 哇，这么久了哦！
0: 对，
1: 那这样大概一个粗估的数字就好，几场婚礼有印象吗？
0: 应该200吧，200。
1: 超级多的呢！天哪，那我很好奇哦，在这200多场的婚礼里面，海鸥姐觉得台湾的婚礼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很浓厚的人情味，
1: 包含现在比较年轻人的也是吗？
0: 对，就是尤其是在稳定迎娶，就是自家人
1: 自己
0: 的，
1: 玩的那个时候。
0: 自家人的仪式，然后玩的话是闯关，
1: 对，
0: 是
1: 我的，
0: 其中一个部分。
1: 对，
0: 对对对，我觉得会有很浓厚的人情味，包括在宴会厅现场，你都可以感受到，可能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呀、啊，然后他们都好开心，很像自己嫁女儿、娶媳妇一样。我觉
1: 真
0: 得那个是
1: 的，
0: 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度，是
1: 人
0: 很，
1: 的温度
0: 对，
1: 的，
0: 是很温馨、很感动的。
1: 天哪，那我。我自己这个是我私心想问，
0: 好啊，
1: 我
0: 好
1: 好
0: 啊。
1: 奇海鸥姐自己是偏哪一种风格的婚礼主持？可能你喜欢走活泼路线，就是嗨气氛的那种，还是说是温馨感人的？
0: 我自己擅长的是活泼，然后临场反应跟宾客亲友们互动很强。
1: 可不可以
0: 对，
1: 跟他们互动，跟搞笑那种
0: 我甚
1: 吗？
0: 至，对，我会拿麦克风，然后直接递他。那你觉得呢？在你眼中的某某某是什么样子的？但这还有就是那个我会知道说他哪几桌是特别好的好朋友。我觉
1: 专攻
0: 得，
1: 那边，
0: 对，我觉得跟他们有互动。因为我会最主要是先看新人他们的婚礼是想要什么氛围的，对。那现在大部分第一次进场都会是比较
1: 温
0: 隆重
1: 馨，
0: 温馨，第二次进场的话就是欢
1: 要
0: 乐，
1: 嗨了，
0: 对，就很像尾牙一样这样中大奖，对。所以我就会依照他们所想要的风格去调整我的主持方式，
1: 这我觉得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的表现，就
0: 一定
1: 看
0: 要，
1: 新人他们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0: 对，一定要的。
1: 哇，那我也很好奇，其实我对稳定迎娶这不太部分，像刚还有姐刚才，我刚刚说稳定是在玩，对，我就是大家对不对？
0: 没有，玩闯关是在迎娶，
1: 哦，你看我就是不飒飒，搞不清
0: 正
1: 楚
0: 常
1: 哎。
0: 正常，
1: 真的吗？
0: 很正常。
1: 那我想好奇哇，这个迎娶跟稳定啊，这个差别是什么？那他们各自代表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0: 稳定的话，就把它想成是女方的主场，新娘的主场。对，就是男生们要到女生家，然后就下定的意思，就是说。

0: 啊，谢谢你。就是我们今天的话，正式结合要为成为一家，然后呢，我就会有聘金。对，下聘金的
1: 现
0: 话
1: 在
0: 是
1: 还
0: 这
1: 有
0: 样，
1: 人在搞这个吗？多吗？
0: 比较少了，
1: 但
0: 比
1: 也
0: 较
1: 是
0: 少。
1: 有。
0: 对，尤其是中南部的亲友们、家人们会比较想要，还是要有下聘的这一个仪式。
1: 好可爱哦！天啊！
0: 对，那迎娶的话就是文定是男生去女生家，然后呢就是下定的嘛。就是谢谢你们，然后下聘金这样子。那迎娶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女生新娘迎娶回我们家，把媳妇带回家了，老婆带回家
1: 要
0: 了。
1: 把老婆带回去这个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
1: 但他
0: 文
1: 们
0: 定
1: 是
0: 跟迎
1: 接
0: 娶
1: 续嘛，对不对？
0: 可以不同天，但是不同天的话，也等于是摄录影团队全部都要请2天。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话，因为时间还有预算的考量，所以会是文定迎娶都在同一天进行。
1: 难
0: 没错。
1: 怪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那我很好奇耶，就是我应该那这样的话，应该算是迎娶了。迎娶这个部分啊，是不是我好像看过电视剧，什么过火盆、丢扇子、泼水，我觉得还好理解，因为人家什么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那可
0: 对，
1: 是这个过火盆跟丢扇子的这个仪式是象征什么概念呢、啊？
0: 这个的话是我们从女方家把新娘接回男方家的时候呢，那会在门口就摆一个火炉跟瓦片，这是在古礼呢，代表过火的意思呢，是它可以
1: 去霉运吗？
0: 对，驱霉运，
1: 真的也是这
0: 对，
1: 个意
0: 然后
1: 思。
0: 也要祝福新人他们之后红红火火。
1: 这这么简单的一个含
0: 对，
1: 义。
0: 然后瓦碎的话呢，就是挡煞，就是万一有什么就是煞啊，然后是有不好的东西的话，就是用瓦片代替，然后把它踩碎。
1: 它的含义是这样子。
0: 对，
1: 那
0: 就是
1: 丢扇子
0: 驱
1: 呢？
0: 邪，
1: 驱邪，
0: 对，驱
1: 驱邪
0: 邪，
1: 挡煞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丢扇子呢？
0: 丢扇子的话呢，是在从女方家要到男方家，新娘上车了之后，对不对？她手旁边就会拿个扇子要
1: 而且
0: 丢，
1: 绑起来，对。
0: 对，要绑红包，
1: 是红
0: 因为
1: 包。
0: 绑红包，然后后来丢了之后，有家人可以去把红包扇子捡起来，那个红包就是他的。好，那扇子的话呢，就会有不同的。以前古礼的话呢，是说把坏脾气丢下来。其实再古早一点啊，他扇子有2把。
1: 你说一次丢2把吗？
0: 一把是留在新娘身上，把好脾气带去夫家；丢的那一把是坏
1: 坏
0: 脾
1: 脾
0: 气
1: 气，
0: 丢下来。
1: 好可爱
0: 对，但是
1: 哦！
0: 现在的话，大部分都会精简成一把扇子就好。
1: 坏的丢掉就好。
0: 对，然后甚至还有另外一种，现在年轻人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诶，我坏脾气也要丢过去。但是呢，我丢扇子的话呢，是结善缘，因为同音嘛，
1: 善，对。
0: 结善缘。对，那就会是把捡起来的那个善缘的人，就会好好的把它收着。对，那连捡的人都不一样哦，因为通常啊，在以前的话是晚辈去捡。
1: 那个好福气吧，或
0: 对
1: 是
0: 对
1: 有点像
0: 对，
1: 捧花的概念吗？
0: 对。然后，可是现在的话，有的是比如说爸爸去捡，因为是前世的情人。但是都，我觉得啊，在文定迎娶仪式这边的话，我都会常常跟很多新人会问我说。那以前古礼是什么？以前的仪式怎么走？我都会说没关系，那是以前的。但是我们现代呢，我们就是约定成俗，
1: 讲好
0: 双
1: 就
0: 方
1: 好。
0: 家人有共识就 OK 了。对，所以就会变得不同的扇子，然后甚至还有人是买那种超大的芭蕉扇，
1: 这么夸，这么浮
0: 对，
1: 夸，
0: 然后还有新娘是丢电风扇。
1: 脾气是多差
0: 对，
1: 这
0: 他
1: 样
0: 就
1: 子，
0: 说，对，他就我就是坏脾气，
1: 我一定要丢大的就
0: 我就
1: 对。
0: 丢大的，我看你怎么接。
1: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像海鸥姐这样从业10年的时间，那有没有看过什么仪式是可能以前刚开始进行的时候是还蛮常出现，可是默默到现在现代的婚礼，它已经慢慢消失掉的仪式？
2: Hello，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有一个仪式是

0: 是新娘迎娶入家门的时候呢，要撒千粉，这个叫做撒圆粉。
1: 完全没听
0: 对，
1: 过，这我就没听过
0: 也
1: 了。
0: 是就是保平安、驱邪，把不好的东西驱散掉。可是现在很多人是选择在饭店里面可以撒那个粉吗？或是盐巴可以吗？不行吧？
1: 对啊，这怎
0: 对，
1: 么办？
0: 所以撒千粉、撒圆粉这个部分的话就会省略。
1: 是直接把不要有出现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的，比如说在迎娶的车队上面的话呢，会绑那个竹子。那以前的话呢，是绑猪肉，竹子前面要挂猪肉，代表说，哎，我们之后的人生有没有可以非常丰盛，不愁吃穿？
1: 太可爱了
0: 但
1: 吧！
0: 是现在就会进化成是，我没有真的办法去买生的猪肉啊，而且这种天气那么热，一挂的话。
1: 馊掉了，
0: 对，
1: 超身体
0: 所以
1: 啊！
0: 就有遇到人呢，他是挂佩佩猪，
1: 这个也太现代化了吧！太可爱了吧！
0: 对，还有就是像你刚刚讲到了聘礼，以前的话呢，是真的那个聘礼啊，是要用那个木圣盒，然后装着到女方家，
1: 海鸥
0: 然后
1: 姐有遇
0: 叠
1: 过这样
0: 现金，
1: 吗？
0: 有我遇过，
1: 这很
0: 对，
1: 气派耶！
0: 非常的气派，可是我也会很抓。因为我眼睛就要，我就要跟我的伙伴说，我们要有人一直盯着那一叠钱，以免不小心不见，那我们就
1: 哇，这大
0: 赔不
1: 条哎，
0: 起。
1: 这很大条。
0: 对，就真的很大条。所以现在很多时候，聘礼是直接省略，或是直接用一个红包袋上面写大聘，
1: 就一个意思意思
0: 然后里
1: 象
0: 面可
1: 征，
0: 能装6000、3600。
1: 就意思一下而已，这样
0: 意
1: 子。
0: 思一下这样子。甚至还有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过路鸡。
1: 贵楼金，
0: 给
1: 哦，
0: 过路
1: 过路鸡，
0: 鸡，
1: 贵楼给，
0: 贵楼给，就是
1: 好像有
0: 男
1: 点
0: 方
1: 印
0: 要到
1: 象。
0: 女方家的时候，他会提了。以前古礼是提真的鸡，就是代表说，哎，也是说，哎，我们家很家境丰裕啊，你们家起来嫁过来的话，
1: 不
0: 也
1: 用
0: 是
1: 担
0: 不用
1: 心，
0: 担心这样子。可是现在你会真的提真的鸡吗？
1: 吵都
0: 狗狗
1: 吵
0: 狗
1: 死
0: 这样
1: 了。
0: 子，所以现在呢，就是有简化版的，就是把它变成是玩偶。
1: 用也都是玩偶，配配珠子，然后这样小小鸡的
0: 小
1: 吊
0: 鸡
1: 饰。
0: 小鸡玩偶，或是有音乐盒啊，或是买一个篮子里面就是装那个小鸡玩偶，还有那个现在压下去，然后就咯一个黄色的鸡，
1: 我知道很吵的那
0: 没
1: 个，
0: 错没错，
1: 那个压的那个东西，
0: 对对，有一
1: 哇！
0: 些顽皮的就会用那个，所以是很多的古礼，它现在已经都简化成比较简单，
1: 现代人的做法
0: 现代
1: 了。
0: 人做法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放心。可是呢，新人也不会觉得很麻烦。
1: 就处理起来也方便，
0: 没
1: 这样
0: 错，
1: 子，
0: 是的。
1: 哇，天哪，也太多了。那我很好奇说，婚礼会不会有些常见的吉祥物？
0: 蛮多的耶，比如说像新郎到新娘家要下车，或者是新娘迎娶之后要到新郎家要下车的时候呢，就会摸苹果。
1: 真的是没有结婚的人不知道
0: 就
1: 哎。
0: 会有一个晚辈或是平辈拿着托盘，上面就会放着2颗苹果或是2颗橘子。那新郎新娘呢，他们就要去摸苹果、摸橘子。摸苹果代表平
1: 平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安，
1: 安，
0: 橘子就是
1: 大
0: 大吉
1: 吉大
0: 大
1: 利。
0: 利。没错。
1: 哦，原来是会有这些吉祥物存，因为我没有跟过，就因为目前身边也没有朋友结婚嘛，所以不太会去参与到一个完整的婚礼的进行，所以就是这些小美感都不知道哎。
0: 还有四色六甜啊，比如说有甜枣啊，代表就是甜甜蜜蜜，早生贵子啊。
1: 哈。
0: 对，就是以前都会有12礼，现在的话有简化成6礼。那现在还有就是礼俗用品店，就是直接一个礼盒全包
1: 全
0: 给你。
1: 包，这是越来
0: 对
1: 越方便，
0: 啊，有一个你应该知道啊，米塞，一个圆圆的很那个，
1: 好像是媒人婆会挡
0: 对对
1: 在新
0: 对，
1: 娘头上那个，这是为了挡光
0: 因为
1: 遮阳，
0: 不是。
1: 不是
0: 因为新娘结婚的那一天会有新娘神，
1: 还有新娘神这种，
0: 对对，就真的还是古礼。然后老天的话是有天神嘛，对，
1: 怕香冲吗？
0: 对，没错，怕香冲，所以的人就用米塞，然后帮新娘挡一下，
1: 好
0: 对。
1: 可爱！我第一次听到“新娘神”这个名称呢，我完全没有听到过。
0: 还有就是要留意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老人家会很禁忌。孕妇不可以参加婚
1: 哎，
0: 礼，
1: 好像怎么会冲到？
0: 对，因为

0: 呢，孕妇她有胎神。胎神，你的表情，
1: 这是神仙打架的意思是吗？
0: 胎神跟新娘神如果互冲，这样子对新娘不好，对孕妇也不好。
1: 然后怕是人家孕妇万一真的怎么样，要怪罪到这边来，对不对？
0: 所以呢，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绑红线，在肚子这边绑个红线呢，然后就可以把它化解掉。
1: 是新娘绑还是孕妇绑？
0: 孕妇。
1: 哦，所以我绑了红线，就是会比较安心的可以来参加。
0: 对，或者是说就是不要直接面对面。就是比如说新娘不是会来主桌敬酒吗？好，那要敬酒的时候，孕妇的话我就回避一下
1: 哦，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还是有一些小方式可以把它化解掉。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吉祥物都是很可爱的，但是这些习俗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1: 对啊，没有长得都不知道害羞，原来是因为有新娘，还是因为防晒，还是什么关系？
0: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如果新娘本身怀孕的话就不可以用米塞吗？
1: 等一下哦，让我猜。胎神，可是如果是这样，就胎神跟天神不会相冲吗？
0: 所以改用黑伞
1: 啊！我快疯了，这很多美感、欸，
0: 超多美美嘎嘎。所以那时候，像你刚刚问我说，我是不是有老师有？我在房间上了三四家的婚礼主持课程，
1: 哇，这也算上课的呢。
0: 然后也跟场跟了非常的多次之后，我才开始出道的，
1: 超马独立作业。
0: 对，不然的话，很多的临时状况会反应不过来，很有趣的，
1: 这很好玩哎、欸，就觉得也有点刺激，
0: 很有趣，
1: 很刺激，我觉得蛮刺激的，
0: 非常有趣。
1: 那我还想要了解更多，除了说孕妇可能大家会说可能要回避参加婚礼，那有没有更多跟婚礼相关的禁忌，娶嫁的禁忌也好，或是婚礼上面的？
0: 有很多，比如说像我曾经呢，在面谈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被。家长问说，爸爸妈妈问说，主厨轮，他们都讲主厨轮，不是讲主持人，他们讲主厨轮。啊，你属什么？
1: 哈，这个也怕冲到哦。
0: 对，那你猜哪一个生肖不行？
1: 鼠？
0: 不对，
1: 虎。
0: 对，
1: 好像太凶，是不是？
0: 对，就是以古礼来讲的话呢，老虎这个生肖是会克其他人的。所以呢，
1: 那属老虎的不就不能参加婚礼了？
0: 对，
1: 那自己结婚怎么办？
0: 自己结婚就没有关系
1: 啊。
0: 所以呢，就他们会去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属虎，但是
1: 也不能，
0: 其实新人根本不在意，
1: 都是老一辈，
0: 都是老一辈，所以我们都会讲说有没有属虎的，有对不对？好，那你今天的生肖就改别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安心就好。
1: 我干脆不要回答，是不是？是，就是说
0: 没有没有没有，都不是属老虎的。但是现在这种爸爸妈妈已经很少了，可是我总不能因为我是你主持人欸，那我刚好疏忽就不用主持人
1: 了，那怎么办？我就让他不要。
0: 我们就是善意的谎言、
1: 啊、懂了解，因为我觉得
0: 对，
1: 好了，老一辈有他们，就让他们安心的过
0: 就好，他们安心就好。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要避免姑姑跟嫂嫂参加婚宴。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姑她孤独，
1: 谐音吗？
0: 对，
1: 那扫
0: 扫就是扫地出门的扫，
1: 好可怜哦，
0: 荒谬。
1: 那不是，我意思是说，那本来就是嫁进去会变这个位分的人也很无辜哎。
0: 但现在的话，我们都会说，就是古里有这个，但是现在人，我都会再加一个，现在人的话呢，已经没有这么讲究了。只要在进房的时候呢，姑姑嫂嫂稍微回避一下就好，其他的都照常参加。
1: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0: 爸爸妈妈就是长辈们，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说法，
1: 就我们各退一步的概念。
0: 对，那通常呢，新人的话就是会找我去当这个角色，就是我当沟通的桥梁，因为儿子女儿去讲，爸爸妈妈有时候不一定会听、
1: 啊、你们不懂啦。
0: 对，可是交由专业的主持人去讲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就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了，也确实都这么做了，他们说哦，已经可以这样了，好，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
1: 他们也会比较听得进去，这样
0: 没错。
1: 天哪，所以你还要扮演一个沟通的角色在那边。
0: 当然啊，当然，
1: 好辛苦哦。其实天哪，哇，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是把它主持让一个婚礼可以顺利进行，那背后包含参与讨论的过程、筹备过程，然后甚至还要去帮新人跟家长沟通。
0: 对，而且这个部分通常是最，我觉得最烧脑力的。
1: 嗯，确实有的就是很固执啊，长辈就很固执，
0: 因为他们会看到说以前我就是怎么做，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做。还有就是啊，把人的领啊，也有这样呢，
1: 我也没啊，
0: 嘿
1: 太可爱。

0: 爱喝啦，啊，不然你去做人，把人家老爸老母喝，不要开玩笑，不能这样讲啊，
1: 不能这样讲。
0: 当然，
1: 可是就要耐着性子说，现在时代有更新了，有进步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呢，也有开始做简化。
0: 天哪，真的，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呢，可以邀请到我们海柔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真的是不知道，原来光是一个我们台湾在地的婚礼习俗，就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它的文化在里面，
1: 真的很多。
0: 对啊，就包含就是小意境，然后他们代表的意思，我觉得都是非常可爱，就听到说，哎，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很可爱这样子。
1: 而且我今天讲的可能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吧
0: ，staff 四分之一，那你们要背多少东西呀、啊？
1: 真的，但是真的就是带久了，习惯了就会知道他们在意的，
0: 就反射性出来就知道。大概点在哪里？这样子，
1: 没错，是的。
0: 那、啊、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就是还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但碍于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想问一下，今天海柔姐想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1: 我选凤飞飞。哎、欸，你有听过吗？
0: 有啦，有啦，很知名的，有啦。
1: 那、啊、这一首歌叫《心肝宝贝》。
0: 嗯，我记得它是台语歌嘛，
1: 没错，它是台语歌。第一个原因是。我前天礼拜天我才主持完一场婚礼，然后他们在爸爸妈妈的感情的传递里面是很深刻的，就是新郎新娘对爸爸妈妈念感恩词，
0: 通常不是只会对彼此就
1: 交换
0: 誓
1: 言，
0: 对，
1: 但他们有带到感恩爸爸妈妈的部分，而且他们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的感恩卡是写的满满的，从他出生然后学走路，
0: 是你哭了稀里哗啦，
1: 真的，我在旁边就一直在擦眼泪。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甚至有爸妈不敢看女儿，
0: 怕自己情绪，
1: 怕一看就哭。
0: 对对，
1: 可是因为在台湾人的婚礼里面，很多爸爸妈妈是
0: 很惊，对不对？
1: 对，很惊。可是呢，《心肝宝贝》的台里面的歌词是有描述了，父母对小孩从小到大的
0: 不会
1: 离
0: 家，不会离家那个。
1: 对，真的是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嗯，再加上就是上个月，哎，不是这个月母亲节，那
0: 五月，对，
1: 对我儿子海豚啊，他四岁在幼儿园，他们老师教他们唱这首心肝宝贝，
0: 很棒。
1: 然后他在母亲节那天唱给我听，我整个也是掉泪，我就觉得太感动了。
0: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小的小朋友，然后可以唱出这个这么有意涵，然后跟味道一首歌，我觉得相信海豚姐应该很感动。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刚好就是你的节目就是有带到台语，所以那时候我就第一反应就啊，就是凤飞飞的《
0: 心
1: 肝宝贝》。
0: 嗯，我觉得刚刚很符合啊，整个都有 match 到在一起。
1: 没错，所以就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很年轻。
0: 不会呀、啊，我就是一个我们一个新旧传承的融合。
1: 你很可以当主持人，可以穿得很漂亮，
0: 好好笑、哦、天啊，但是真的非常感谢海柔姐、嗯、就从我们台味时光，哇，树林吃的好饱，光是用听的就听得好饱了，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然后是哎，海柔姐说什么她也没有很认真，但不是都还猜出来了，很厉害，
1: 你给很多提示。
0: 那再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文化寻宝图，算是帮我解密了，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其实我有做过一集是原住民的婚礼民俗的解析，对，就是有分享那时候原住民他们结婚的一些习俗，他就想不对啊，怎么可以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没有分享过呢？那刚好身边就有一个这么专业的主持人，所以找海柔姐来跟大家分享，那果然也是收获满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晨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新闻，我是廖怡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新闻提要：总统赖清德推0到18岁儿少津贴，每月5000元，部分代存投资。昨日台股飙破历史新高，收在44256点，成交量创纪录。黄仁勋喊 AI 最缺电，经济部强调2034年供电无虞，并提前布局北市客电力需求。首先来关注攸关家长荷包的人口新政策，总统赖。

清德昨天公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0到18岁的儿少成长津贴，未来规划每位孩子每个月可以直接领5000元，其中0到6岁会直接发放，而6到18岁政府则会帮忙代存一半并拿去投资，而且保证获利至少有定存利率。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强调，这项政策不是儿少版 TISA， 而是比照现行的育儿津贴，由卫福部订定作业要点后直接发放，至于收养的孩子只要有户籍也同样能领。行政院表示，希望能用更有弹性的方式兼顾少子化趋势与家庭的需求。台股昨天气势如虹，大盘开高走高，盘中一度狂飙将近1300点，最高冲上44818点，刷新历史新高，中场上涨731点，收在44256点，同样改写收盘记录，成交金额更爆出1兆5568亿元的惊人天量，创下台股史上最大量。昨天全指股全面点火，台积电上涨30元，收在2300元，联发科大涨超过 8%， 成为全场焦点。另外像是联电、华邦电、群创也纷纷涨停，市场资金热度持续沸腾。联发科总经理陈冠洲昨天在 Computex 展前论坛表示，未来 AI 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预估到了2026年全球 AI 发展的资金将突破7000亿美元。陈冠洲指出，现在代理式 AI 不只是聊天的工具，更具备逻辑判断和决策能力，未来 AI 服务将会更主动、更客制化。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日在台湾员工大会提到， AI 发展最需要的就是电力，还形容人要吃饭， AI 也要吃电。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回应，政府已经盘点过到2034年台湾的供电都没有问题。龚明鑫表示，像台积电、美光等大厂都会提前跟政府讨论用电，如果辉达未来有新的大型投资，也希望能够提早告知，好让经济部与台电提前准备。另外因应北市科未来的 AI 产业发展，台电也已经规划增设变电所，确保用电稳定。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要注意各自安全。数发布昨天公布资安检测结果，发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5款中国制 App 存在资安风险，其中高德地图问题最多，在 Android 系统有11项风险， iPhone、iOS 系统也有8项。数发布指出，这些 App 可能会直接监测使用行为，截取手机资讯，甚至把资料回传给中国境内的伺服器。由于中国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配合国安调查资讯，民众各自恐怕有外泄风险，提醒大家下载前要注意权限设定，提高警觉。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全台湾大多维持偏闷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南部地区山区不排除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降雨方面，中南部沿海地区下午开始受到热对流影响，各地山区以及中北部宜兰地区都有机会出现雷阵雨，提醒听众朋友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而气温的部分，北部白天温度约33度，中南部34到35度，中部则在31度左右。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为多云到晴，偶尔有短暂阵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廖宇如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世新午间新闻。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0: 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N729FM88.1 是新广播电台。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个来宾，要不要让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临时被抓来的来宾，我是颜红。
0: 这是你第一次上 Hello 午安吧？
1: 对啊。
0: 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有在看的话，就会发现最近我播的时候都好多新的学弟妹，因为现在他们是刚加入的时期嘛。所以大家可以多包容他们一下。那你要不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念的科系那些的。
1: 好啊，我的科系是广电系，然后电影组，然后现在大一这个样子。
0: 哦，又是一个大一新生呢。上次我访的那个女生也是大一的。大一，那你们现在应该还在真的开始拍片了吗？
1: 有啦，还是有，因为我们大一就有必修影视制作。
0: 影视制作和那个叫什么传记展，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就目前应该是拍这两个。哎，还有小家，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对，大一，对对，我们广，因为我是广播组的嘛，对广播组来讲，大一就是拍片的时机，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那你们电视组和你们电视组和电影组后面应该还有很多课会拍片，但我们就没那个机会了。
1: 所以广播组只有大一才有拍片的机会。
0: 对啊，对啊，就比较少，除非后面你可以修拍片，比如说那种电影制片的课啊，或什么课才有机会拍片。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大一就是我们一个最忙的时期，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要学拍片要怎么拍嘛。那你们这几个

0: 拍片这样进行的还顺利吗？
1: 我觉得还蛮顺利的
0: 啊。就通常说传记展啊、小家这些不吵架就已经赢过一半的人了，就能顺利的拍完。那你通常都当什么职位啊？
1: 我现在我擅长的部分是摄影。
0: 摄影哦，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摄影有兴趣就加入电影组？
1: 对，因为我其实比起动态摄影，我是先认识到平面摄影的。嗯，对，然后想说平面摄影就是学的差不多了，我想要专精一点，所以就选择来电影组这样子。
0: 就一开始你是对拍照比较有兴趣，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想要更钻研，和更多伙伴一起就可以加入电影组。嗯，因为电台也有好几个电影组的，就但你们可能就会很辛苦，因为我不止大一，你大二、大三、大四还是有很多片要拍，
1: 对啊，
0: 就你要很有兴趣。那你们拍片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
1: 好玩的事情吗？嗯，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那个我们小家影展的事情。
0: 好，可以。
1: 小家影展，我们有两个摄影，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很多颗镜头都是打微板会比较顺利的。嗯，然后我跟那个摄影轮流摄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打尾板，然后就变成说，场记在后面跟导演他们对档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那一颗是什么。
0: 没关系，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拍嘛，所以会出很多问题啊。那后来你们有解决了吗？
1: 有啊，就是我们一起从晚上的十一点对档号对到凌晨两点。
0: 就没办法，我们自己犯的错要自己弥补。
1: 对啊，
0: 对啊，人家很新的体验啊。所以你说你拍了好几次片，都是当摄影？嗯，
1: 我自己的影视制作是当制片这样子。
0: 哦，制片，就因为也不能每次都当摄影，也有其他人想当摄影嘛。
1: 啊，如果说就是有其他人就是找我去帮忙他们自己的作品，我就是以摄助为主要这样。
0: 就你有参加过那种学长姐要拍片的摄助吗？因为电影组应该很多机会吧。
1: 有哎，我是参加电视组学长的。
0: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 B 制就是需要找很多广播组的学弟妹一起来帮忙当那种声音演员。他们应该也很需要一些摄助啊或什么。嗯，因为我之前多半就当什么，要么就当那种宣传，要么就当什么造型助理。就我比较跟拍片比较少有关系，
1: 就是跟技术组比较没有关。
0: 嗯，然后后来也是，后来课也是有修，因为其实广播组的课太少东西可以学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是拍了，会去修那种拍片的课啊，制片或什么。
1: 广播组
0: 制片的话就打杂嘛。
1: 对对，广播组的课是不是就比较跟声音比较有关了？
0: 对，就是能学的东西会稍微跟电影组、电视组比起来较少了一点。嗯，可能就是一些声音的东西，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正音班的课嘛，就每次都在 b p m f 这样子练。
1: 真的有这种课哦？
0: 对，很多，就是重复性很高，不然就是专辑的课，就是音乐制作的方面。
1: 原来
0: 对，那电视电影就很多可以学的东西吧。嗯。嗯，对，你们好像还有，就从导演、副导、电视的制片，所以你们传记展也拍完了，
1: 拍完了，
0: 哦，现在已经拍完了，对啊，哦，也快期末了啦，
1: 而且也准备要公布那个比赛结果了。
0: 嗯，好像是哎，这个时间应该要公布比赛结果。嗯，我记得应该是几乎人人有奖，他奖项很多，所以都会拿到一些小奖，但如果能拿到大奖，当然是更好，因为我们当初不管是拍小家或拍这些嘛。就是比较吵架的组好像都能拿到奖，哎，就那种很夸张就最后乱拍的那一种。
1: 那我们小家算是很顺利了。
0: 对啊，那你们小家有什么讨论的秘诀吗？因为拍片通常都很需要很多人嘛。
1: 其实讨论秘诀好像也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小家的伙伴真正比较热络的时候是在拍片前一天，就是行前会的时候。嗯，然后到拍片期这样，大家才比较更认识彼此。不然前期的话，基本上是导演带会议，然后讨论剧本这样子而已。
0: 通常不是，比如说有两个那种很有主见的组员，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吵架。
1: 其实我们小家好像没有像这样的组员
0: 就大家还是会随和一点。嗯。
1: 对啊，就是会尊重彼此的意见。
0: 嗯，对啊，但我觉得也没有好没有坏啦，因为那种很有主见的人，当导演或制片就很好啊，他们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嗯，
1: 对啊。

0: 团契展那种排了一堆，小家是你们自己几个人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自己会得奖，然后听到我们得奖真的很开心。
0: 对啊对啊，就跟影视制作一样，但影视制作好像没有什么奖，后面应该还有很多什么世新奖啊，或者什么，
1: 对啊，
0: 也是可以继续参赛。加油，你们才大一，对，你们才刚进来。大家说到这个，你刚进来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有欸，因为我本身是南部人，然后我北漂到台北，我觉得人好多哦。
0: 人好多吗？你是说那种板南线啊，那种通勤时间？
1: 对啊，而且我现在还没有机车，就有时候搭大众的时候。就在那种上下班时间就会觉得很多人，
0: 你要挤公车。
1: 对，
0: 只是中南部应该，我自己中南部是不太搭公车，因为我是中部人，因为那个公车可能一天一班两班那样，
1: 对啊，
0: 超级麻烦，
1: 所以我们在南部基本上都是骑机车。
0: 对啊，通常我也是在南部中南部就骑机车啦。啊，北部的话，对啊，你要习惯一下北部这种生活方式吧。就还不太习惯的话，那你们所以你是台南人高雄人？
1: 不对啊，我是屏东人。
0: 屏东人，好远哦。啊，那你就很久才能回去一次。
1: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或一个月多才会回去。
0: 那是很频率很高欸，因为很多屏东人可能就是一学期或半个学期回去一次这样子。
1: 对啊，
0: 超级远，一趟高铁可能就超级久。
1: 一趟高铁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打学生专75折是1100多。
0: 你这样来回就2200。
1: 对啊。
0: 真的很吃不消欸。你是住屏东的市区，就靠高雄那边。
1: 靠高雄吗？对，算是。
0: 那还可以啦，就如果搭到高铁这样下去还算近的。
1: 对啊，还 OK 啦。
0: 对啊，就有一些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住快要接近垦丁那边的。
1: 好远哦。
0: 那个我都不知道，他们就是真的一个学期回去一次。
1: 对啊，像上次因为我会听一些乐团去一些音乐季这样子。然后垦丁那边不是会有台湾季吗？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骑车下去，去垦丁找我朋友这样子，然后光是骑车就骑了快2个小时了。
0: 对，我不敢欸，我们之前类似去那种活动都是开车或包车。对啊，因为我觉得大众可能会到不了。
1: 对啊，因为那时候台湾其实太多人了。
0: 对啊，
1: 所以如果你开车或搭大众下去就很容易塞。
0: 对啊，对啊，他搬在垦丁，其实大家都蛮困扰的，就是住宿啊，还有车，而且好像听说垦丁就是物价很高，比台北还高这样子。
1: 没有啦，我觉得跟台北差不多了。
0: 跟台北差不多。
1: 对。
0: 好，那垦丁就是很远嘛。所以你来台北有习惯，你现在应该还住宿舍。
1: 对啊，我还住宿舍。
0: 好羡慕，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没抽到过宿舍了。
1: 为什么会抽不到？
0: 我不知道欸，就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宿舍更少，后来有在盖那个超级贵的宿舍吧。
1: 你说新月那一间？
0: 你们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吗？好奇。
1: 我真的有认识一个人住在那。
0: 那你们不就要一直去找他玩？感觉那里就很……
1: 其实没有欸。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去那个，那叫什么交易厅啊？
1: 你说校本部的交易厅？
0: 对，你是校本吗？
1: 对啊，我也是校本的。
0: 对啊，我们都在校本的那边玩，虽然我们没有住，但我们可能要玩到2-3天才跟他走。
1: 好晚哦，天哪！
0: 就我们在外面玩。你们那时候不是还是有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门禁呢，还是什么？
1: 其实是有啦，就是他会规定几点，就是会有楼长来查房这样子。
0: 对，我们不太听话，就都不太理他的。好，对啊，你在台北有那种到处去玩的吗？还是什么？
1: 其实到处去玩吗？我觉得我还没有玩透，
0: 就还没有对台北了解。
1: 对啊，
0: 什么那种大学生必做的事啊什么的。
1: 对啊，还没有进展到
0: 那裡。对啊，因为你才大一而已，但我发现大一才是。大一要赶快去玩，因为大二大三之后大家就很忙，
1: 没什么空了。
0: 对，也可能虽然大，应该说没那么有热情。所以你说要去什么夜冲夜唱，根本就揪不起来。大家都说明天还要早八，明天还要上班。
1: 而且我们广电系，我们还有很多的片要拍。
0: 对啊，光拍片我都快疯掉了。大一的时候啊，后来习惯。就应该也是要做个行事历，然后
1: 如果没有做行事历，可能会忘东忘西的。
0: 啊，我大一第一件学的事情就是做行事。

0: 那超级多事情的，
1: 看来
0: 真
1: 学长也
0: 的。
1: 是个 P 人哦。
0: 我 ENFP，对，我是 P 人。你是你刚刚应该是我发现，人家正常会做什么流程表，然后先排音乐。对，谢谢控台的学姐。
1: 有，刚才一进来发现，哎，什么是 Canva 的模板？
0: 对，然后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被那个控台的学姐杀掉，还好我要走了耶。虽然控台学姐也要走了啦，
1: 哦
0: 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再来就换你们了。你们就会，要看你们有什么想要让经营电台的方向吧。好，那我们先来播放下一首歌好了。但在播放之前，我们刚刚播的都是 BLACKPINK 的歌嘛。如果听众喜欢，也可以多去听他们的歌，因为他们我觉得之前早期的歌比较好听的。现在有一点的，因为现在好像都要因应短视频的那种舞蹈动作，所以歌就没有那么好听
1: 就有
0: 了。
1: 点转换风格了吗？
0: 对，就是那种念金曲啊，大家可以听一下。

0: 12:25。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外面的伟丽学姐，那个镜面的部分。
1: 有点
0: 好啦，
1: 错
0: 没
1: 乱
0: 事，
1: 哦。
0: 我们最爱的伟丽学姐嘛，谢谢谢谢学姐。我们在那里搞破坏，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一个那个学妹来访的时候，我一直都要叫她来这里跳舞，因为她有练舞。
1: 跳舞。
0: 对，反正就是这样镜面嘛，然后在这里跳舞。
1: 哇塞，那个镜头控制要很厉害耶。
0: 哦，你说要当导播
1: 对
0: 吗？没
1: 啊。
0: 有，就是你想做什么诡异的东西，你可以把哈舞当一个游戏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宣传给他们。

0: 说你们就把这里当，可能你可以在这里玩什么狼人杀或什么，你 们
1: 会有
0: 快
1: 人
0: 乐
1: 想
0: 就
1: 看
0: 好。
1: 吧？
0: 啊，不重要啊，反正就自己好玩就好了，而且这样可能会更多人看嘛。
1: 哦，一种行销的手法
0: 对
1: 吗？
0: 啊，因为我们之前的课，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大部分就是纯聊天哦，这样就没有最早期我们3年前就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啊，比如说像那个桌子搬在这里嘛，然后有一个人躲，就有一个学姐躲在下面，然后我们可能就播播播，他就会可能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出现来吓观众，或者是有一个人在右边一直讲他的话，然后有一个人在左边睡觉，
1: 好
0: 就
1: 酷
0: 来
1: 哦！
0: 睡觉。我们以前就各种玩，但是后来那些比较一的学长姐走了，就比较无聊一点
1: 哦，
0: 了。
1: 就
0: 所
1: 变得
0: 以
1: 比较闲聊系
0: 遇
1: 了。
0: 到那种一的学弟妹，我们一定要宣传一下，你们要尽量的把自己当玩。虽然我有可能会被妮可姐和二马姐骂了，没关系，你们尽量玩。那我们又回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你来到这里很久了，你是平常比较听团，
1: 对啊，就是偏，
0: 乐
1: 对，
0: 团，
1: 乐团居多。
0: 音乐团哦，就是你都会去那些音乐季，什么火球季啊，不然就911什么
1: 其实
0: 南
1: 去
0: 美
1: 音乐
0: 儿，
1: 季，我是从大学之后才比较
0: 才开
1: 去的。
0: 始有
1: 对，
0: 去，
1: 因为高中阶段就是考虑到交通，
0: 对，屏东
1: 对啊，刚好就是大学有遇到一些各地
0: 啊。
1: 四面八方来的人，
0: 就刚好有遇到一
1: 对，就
0: 起
1: 是
0: 喜欢的，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就一
1: 对，
0: 起去，
1: 然
0: 然
1: 后
0: 后一
1: 可
0: 起，对，
1: 能
0: 包栋民宿，然后
1: 对对
0: 更多
1: 对，
0: 认识更多人，
1: 或者是他们举办场地就在他们家附近，就可以直接去住他们家
0: 好
1: 这样
0: 幸
1: 子。
0: 福哦！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种包栋民宿，
1: 有，
0: 就一群那种台湾籍的人一起去，
1: 我有个朋友，他去台湾记，然后就是找那种包栋，然后看他们连续2天的晚上都超嗨，
0: 对啊，感觉大学生活就是要那么快
1: 对
0: 乐
1: 啊，然后就认识到一堆不认识的人。
0: 没关系，你现在3年内就是赶快玩，
1: 好，
0: 多
1: 我
0: 认
1: 还有
0: 识一
1: 机
0: 点。
1: 会的。
0: 啊，你们班应该也有很多有在听团的吧？
1: 哎 其实我们班还好
0: 因为
1: 哎，
0: 其实我发现电影组男生很多，对不对？就
1: 对，
0: 比我们广播组，因为我们广播组可能全班男生就6、7个、7、8个嘛，就很少。所以你们如果很多男生的话，应该更高几率会遇到。而且感觉电影组就是比较有自我个性的
1: 真的
0: 一
1: 真的
0: 个
1: 很有
0: 系。
1: 个性的人，
0: 对啊，我们广播组就哎呀，
1: 比较富一点嘛。
0: 对啊，我觉得电影组的氛围一定很好玩，就至少不会那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们广播组也很吵啊，但我们就真的只是很吵而已。
1: 可是我觉
0: 但
1: 得
0: 你们
1: 电影
0: 对，
1: 组有一方面就是他们是会有一些比较专攻技术的人，
0: 那
1: 对，
0: 你们不是就可以跟他学习？
1: 对啊。可是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0: 哦，这也是啊，像广播组嘛，你会听到那种声音很好听的感觉，天生被老天爷喂饭吃的人。
1: 就是要当配音员的那种。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就感觉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天生的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练出来的，但就是他们在配音啊或者什么就很吃香。
1: 对啊，他们就不必特别像一
0: 对
1: 般
0: 啊。
1: 人，还要特别去练那什么腔调啊什么 的。
0: 对啊，但电影组不会啊。电影组你就是技术嘛，你就可以真的去学或什么。
1: 对啊。
0: 对啊，我一直觉得电影组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组嘛，所以感觉就会遇到很多像台湾籍的朋友啊或什么。
1: 那为什么学长你当初不想来电影组？
0: 我比较想，因为我当初其实对拍片。普通，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广播组就是对广播有兴趣，虽然后来我可能到现在应该也是不会做广播了吧，我不知道就我觉得做广播的几率不大，因为广播这个产业吧，
1: 比较没有。
0: 就还是要看机会啦，如果有机会就继续做，对啊，但如果你说要留在广播就有一点困难，就是其实你学了广播之后，但一开始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到电视电影组一直拍片的话，会不会太累？就然后其实我比较更想要，应该可能会是电视组，就折中吧，就是它是那种电视的东西，就因为就像我拍片，我可能也不会想当摄影或。对，我可能会想当制片啊，或者是就可能造型助理或什么之类，就这些比较我擅长的东西。
1: 我当初想要来电台，一方面就是不想一直拍片，就是
0: 对
1: 想
0: 啊，
1: 说可以跳脱个生活圈，去玩一些其他的。
0: 我觉得电影组最辛苦欸，因为你们很多片要拍，
1: 对啊。
0: 我们拍的频率没那么高，甚至就是你想拍就拍，就是你可以自己选课的感觉。
1: 然后有时候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如果需要一些帮忙，就会互找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们拍片的那种频率真的很高，这样会不会很花钱呢、啊？因为
0: 如果是当助理的话是还好、欸，就是只是去帮忙而已。
1: 对啊，感觉一直要拍片，然后就我们那时候大一就花超多钱了。
0: 我昨天去吃饭，刚好遇到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同学，然后他就分享他这学期，光这学期哦，他好像就拍了六七档片了。
1: 对啊，
0: 他真的超厉害，都不知道他去哪里接到的。
1: 其实还好吧，可能就每个地方，但我觉得他要那种兼顾时间，然后还要就很辛苦啦。
0: 对啊，
1: 对啊，我就觉得你们电影组最厉害，
0: 几乎每个假日都没有空休息。
1: 对啊，你们好辛苦。那广播就还好啊，广播就你看到这些，要么做 podcast， 要么就配音嘛，所以广播其实不然就是专辑啦。
0: 就是真正想玩音乐的。
1: 对啊对啊，你来这里也才，你们应该还在那种必修课的阶段。
0: 对，没错。
1: 像什么国文课、英文课、体育课。
0: 对。
1: 所以你们其实对那种拍片也还没有到真的很了解。
0: 对啊，要等到大二才比较多那种相关的课
1: 程。更多研究的课。就是像有一些真的很厉害的老师，我们世新的，像我记得摄影的话。我以前有遇过那个、啊、那个叫什么高尔轩他哥哥，你知道吗？
0: 高尔
1: 贤，但他是不是有在我们学校里教过书啊？
0: 有吗？
1: 有啊，他好像我之前有修过一堂课，然后好像都是高尔贤教的。
0: 是哦，对，那么厉害、欸。
1: 对，我觉得高尔贤就是他，因为你应该也认识高尔贤，高尔贤、
0: 啊。
1: 然后我就一直记得，对，我就一直记得高尔贤是很厉害。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讲了很多那种 NV 的。拍摄的那些东西嘛，我就一直记得，因为我好像修他不知道几堂课嘛，然后他就讲说他比如说他有好几首歌，然后其中几首的各种的拍摄理念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个你知道他 MV 是烧真的去烧掉一整个就是高尔宣所有的那种奖项啊讲座，有一个 MV 是真的一直在烧东西。
0: Oh my god， 那好痛苦哦！
1: 你知道吗？因为感觉你会比较熟悉，我有点忘记了。
0: 我有点忘，我对高尔宣的歌
1: 你高尔宣还好啊、哦，我还以为你听团会比较懂，没关系啊。就因为高尔宣就他也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高中毕业的万方医院的万方高中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他就讲了超多高尔宣的还有高尔宣，但是他们一个兄弟一起拍 MV 啊或什么，然后他们都是玩命在拍的、我觉得真的超厉害。
0: 我看高尔宣的 IG 也是他每一颗镜头都用得很厉害。
1: 对，他都说什么赛车啊或者是那种什么 Rakuten、那运动的拍那个拍的那些东西，我就超级觉得你们电影组真的好厉害，尤其是摄影。所以你会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吗？
0: 如果可以的话是想啦，可是我觉得有点困难。
1: 玩命去拍的那种的感觉吗？还是现在其实你们已经有更好的设备，不用像高尔贤那样自己踩的溜冰鞋在那里拍？
0: 更好的设备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1: 所以你们还是要踩着那个溜冰鞋，然后这样滑过去拍那种镜头。
0: 溜冰鞋那个我是不太好说，但如果说是跟车的话，我上一档片有一个车拍的画面，他就真的是把人固定在那个后车厢这样子，然后拿着稳定器这样子跟着摩托车就这样骑过来，前面这样就开。
1: 对啊，我觉得你们电影组就是因为我们就算拍，我们也不会去拍到这么多很厉害的手法了。就我们是比较业余的，就你们电影组还有一些很厉害的手法，所以你们真的要去学一些什么溜冰吗？还是什么？会
0: 不
1: 会被电影组的骂？
0: 我觉得溜冰那就只是为了你的画面，看你想要怎么呈现，
1: 它就是
0: 多一种效果。
1: 它就是那种滑过去的那种那个景。我觉得好厉害。我最记得的就是高尔贤，就是这个老师。其他的，对啊，其他还有很多厉害的导演啊制片。
0: 有听说。
1: 像最近的一个电影什么极度安静吗？还是什么
0: 深度安静。
1: 深度安静你知道哎、的导演啊，搞不好你有修我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
1: 导演的，
0: 还没有修到他。
1: 你还没遇到他。我觉得就是遇到一些业界的导演或什么，就是真的就去学他们的东西，虽然我觉得我们业余的学，就我们也不可能拍出对高尔贤的那种那么厉害的运镜啊或什么， 对啊，我觉得你们在世新就是有一个超级好的资源吧。嗯、

0: 就很多老师他们去有很多经验，可以这样互相
1: 对
0: 学
1: 啊，对
0: 习。
1: 啊，就我觉得，而且他们都好厉害。虽然我没办法，大家像极度安静，他们也讲很多
0: 深
1: 内
0: 度
1: 幕。
0: 安
1: 深
0: 静，
1: 度安静，对不起，对不
0: 没
1: 起，
0: 事没事。
1: 我不太熟 广播组的。对，就是我觉得好多那种拍片啊，或者什么好厉害。那你最后会遇到那些老师吗？你
0: 我
1: 会
0: 觉
1: 想要
0: 得
1: 走哪一个方面的吗？摄影的话。
0: 摄影的话嘛，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进修平面摄影的部分。
1: 哦，就你对摄影还是有比较有兴趣，
0: 对
1: 就不
0: 对，
1: 会是影音的影像
0: 对，因为可能短影音可能，诶，
1: 了。
0: 影音的部分可能就是做成短影音这样子，
1: 短影音先不要，
0: 对，
1: 讨厌抖音的没有了没有了。对啊，就是感觉影像的话是，但影像能就是能当主要的专业吗？还是
0: 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拍
0: 还
1: 海
0: 是
1: 报那些？
0: 影像的话会比较偏个人作品这样子。
1: 对，是不是可能就比较业余，就还是要拍可能影音啊或什么
0: 影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 team 这样子去合作的，
1: 就
0: 对
1: 一整
0: 吧？
1: 个摄影团队这样，跟灯光他们讨论或
0: 对
1: 什么。
0: 啊。可是如果你影像你把自己做的行销得很成功的话，其实也是能赚到蛮多钱的。
1: 就哦对，就是要拍出得奖作 品，
0: 对对
1: 好，你们
0: 对，
1: 要加油啊！感觉我们很多学长姐就已经做到了，
0: 对啊，就很多很厉害的。
1: 对他们就已经有得奖作品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广电系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很多你觉得他们没在干嘛，但他们现在已经是业界已经有做出一点东西
0: 可能
1: 来
0: 他
1: 的
0: 们
1: 人。
0: 背后已经有一个靠山了。
1: 我觉得不是，他们可能高中就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然后他们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我觉得最厉害的加那种女团啊，或者什么，还有一些加那种就已经在外面有接案子啊、剪辑，不管是什么，就他们有自己兴趣就已经在做，我觉得真的超厉害。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超级老的大三生，然后现在还不确定要干嘛的老人，
0: 可是不是听说广
1: 超
0: 电
1: 焦
0: 系会
1: 虑。
0: 越读越失去热忱吗？
1: 我对广播失去热忱，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广播就是可能，我觉得要看机会吧，还是要看机会。因为像如果你真的要做节目，就真的是要讲很多你有兴趣的东西，就你说有越热忱，我觉得不会，广播的热情一直都在。就是广播，因为你其实只要讲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0: 就可以讲
1: 那
0: 很
1: 你对
0: 久
1: 你
0: 了。
1: 就可以讲很久。就有时候那种我们做哈五也是啊，就碎碎念超级久，一个人呢就在那里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没看时间就超级晚了。像我们现在时间也来到12:40了，
0: 啊，
1: 我们也
0: 也
1: 该
0: 太晚了吧？
1: 对
0: 我
1: 啊，
0: 们
1: 我
0: 不
1: 们
0: 是
1: 也
0: 只
1: 该
0: 播
1: 听
0: 两
1: 下一
0: 首
1: 首
0: 歌而已
1: 歌了
0: 吗？
1: 吧。我们每次都这样，尤其是有人来访问。有访问其他人的时候会更惨。好啦，那我们来播下一首歌了。

0: 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节目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2。我们刚刚聊到了，你说你上礼拜才去哪里啊？
1: 我上礼拜刚去听完美秀的10周年专场。
0: 哦，好酷哦！那是在哪里演
1: 唱？他在嘉义。
0: 嘉义，嗯，是棒球场还是？
1: 哎，没有，他在一间荒废的，算是高职吗？大同技术学院，
0: 好厉害哦！就是我还以为不是通常会办什么小巨蛋呢、啊，因为美秀也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1: 嗯，因为小巨蛋的场地要申请，听说蛮难的。
0: 哦，对，台湾的那种团体要小巨蛋，好像
1: 对啊，
0: 需要一定。跑的流程、嗯、就很麻烦，
1: 很困难。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就是说，如果世新电台有机会邀一个，就是不能太红，但也不能太
1: 低调，
0: 对，就是中等的明星来，你会想要找谁来？
1: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其实蛮想访问那个 Sabrina 的。
0: Sabrina， 因为他上次有来世新电台，如果观众或听众有看到或听到，就他们也有来世新电台，然后就还有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嗯，所以哎，还会有其他的你会想邀的人？
1: 哎、欸，我觉得可以一起邀那个王谦。
0: 他们现在有合作
1: 一首新歌。
0: 对啊，大家其实有想法的，就大家就可以赶快去做了。再来就靠你们学弟妹了。对啊，对啊，因为我们邀过笨怪物新人和披萨力嘛、嗯，然后这次就靠你们了。
1: 对啊，想说他们两位最近刚发行新歌，说不定有很多内容可以去采访他们。
0: 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啊？他们最近的新歌啊，还有什么、哦？
1: 他们最近的新歌叫做《纸飞机》，我觉得很好听，可以去听听看。
0: 他们最近有什么宣传还是什么可以去看的东西吗？
1: 其实宣传吗，好像没什么，因为他们最近都在跑校唱。嗯嗯嗯，所以好像如果说校唱有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话，就有机会带来这首。哦，
0: 对，我们前几天我们校唱不是来那个831吗？好酷，你有去看吗？
1: 没有，因为我对831还好，
0: 也还好。哦、
1: 对，
0: 看，因为听团的人，其实你们团很多吧？就是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团吗？嗯，
1: 我觉得现在我最喜欢的嘛，应该就是美秀跟灭火器。嗯、
0: 哦，美秀跟灭火器、嗯，他们就，但他们的票就是很难抢，
1: 真的。像我上次抢美秀的票，因为他们有先那个什么，像是会员才能先购的、嗯嗯，对。然后如果会员买完了，他就不会再开放给一般人。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他们就是就只有我一个人有会员，所以就变成我一个人要独挑大梁这样子。
0: 独挑大梁。
1: 对，不知道怎么讲。然后那时候我们第一，哎、欸，我们是先抢礼拜六的。嗯，然后那个礼拜六的我们抢了4张，结果我那时候按信用卡刷付款，然后结果刷卡失败，然后我们超慌，再回去重刷，礼拜六的没有了，然后我们超级慌。然后那时候过没多久，我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欸，我帮你刷到礼拜日的4张、嗯，我们就赶快现在冲下去那个 ATM 赶快付钱。
0: 对，有票就好，有票就好。
1: 然后还有更精彩的部分是下午3点不是会有什么清票吗？
0: 对、嗯、对。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欸，我刚刚清票的时候帮你抢到礼拜六的4。

0: 张了。
1: 还有再抢到更多的票。
0: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美秀专场，我总共有八张的票。
1: 有太多了，你就可以当那个售票。
0: 对啊，我那时候就把礼拜日的礼拜，因为我们要去看礼拜六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警专的，所以他只能看礼拜六。我就把礼拜日的票全都卖出去了。
1: 好好，你们就有抢到票就好了。那你们是哦，对啊，就是你说的那个。那个美秀
0: 十周年的专场，
1: 对，就很蛮抢票也是蛮辛苦的。那你去有什么？他们有什么特别？就十周年专场有特别的东西吗？
0: 我觉得只要是专场类的，他们的 DJ 就是那个视觉效果，我觉得都很厉害。都有特别设计过，
1: 就算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场地也可以。把舞台做得很好，
0: 其实他们舞台蛮大的哦，是真的很大。
1: 对，嘉义有可能就可能搞不好还比跟小巨蛋这样那么大，
0: 因为毕竟他们现场可能有破到5-6千人有哎，
1: 那蛮厉害的了哎。对啊，就他们的有这样开出的场，那他们有带来什么特别的歌或者特别的？
0: 我觉得有，就是一些可能，他们现在去一些地方唱，不是都会唱一些比较常见的什么《偷偷爱》《爱情的大坏蛋》之类的。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他们专场就是的歌单，就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可能他们出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1: 因为他们也出到几年了，
0: 10年了，
1: 超级久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蛮多团，其实默默的他们也都出到你比如说你说那个911啊，还有什么 Trash 他们，我不知道
0: 更久
1: 十几年，我觉得，对我一直以为他们没有那么久，结果他们原来也超级久。
0: 911从我小时候就红到现在还在红。
1: 对啊，还有那种 Trash 啊，还有什么的。
0: 对啊，真的很厉害。
1: 对，我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啊，然后就那种团都会看到他们。你别说芒果酱也出到好久了，我记得。
0: 只是他们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2-3年前才开始
1: 红
0: 起来。
1: 但我怎么觉得我在2-3年前就有听过芒果酱这个人呢、啊？就他们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红。
0: 我觉得他们红的歌应该是《我喜欢你》，
1: 然后就那种超级吵的歌。哈
0: 对
1: 对，我觉得听团的可能你可以下次找那种。跟你一起有共鸣的朋友一起来聊，我觉
0: 得
1: 你们会聊的
0: 一个小时聊不完，
1: 一个小时聊不完，因为会超有共鸣的，因为我们真的听的也比较少、啊。还有那个管清好像之前也有来吗？
0: 对啊，为什么事情都要到这些人？
1: 其实不会啊，他们只要有宣传，然后不是很远的，他们都会来。当然你说屏东他们可能会拒绝了，对，但你这种很近的，他们可能搭捷运，然后有那种宣传，然后学校本来就有这个平台嘛，虽然可能不知道，好了，没关系，不要在节目上讲这个啦，对，但就是他们都还是会来，然后我们也会尽力的宣传，然后尽力的把它推广出去，就做到双赢嘛，反正就商业一点的话，就是 KPI 两边都有达到就好了，
0: 互相宣传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就反正世新电台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你们可以尽量的玩，
0: 感觉得出来。光是这个 Hello 午安就已经很自由了。
1: 你现在想要跳一段舞也可以。
0: 我是舞痴，不好意思。
1: 不然你唱一段那个灭火器最经典的歌。
0: 啊，要我现在唱歌吗？
1: 现场唱歌，现在那最后的10分钟，帮你找特别找那个灭火器的歌让你唱。
0: 啊，要我唱歌？
1: 你可以吗？如果你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帮忙一下，
0: 现在来唱一首吗？
1: 好啊，好啊。那各位听众，如果想要来看他唱歌的话，现在赶快上我们的 Hello YouTube 上的 Hello 午安来看我们的颜红来唱歌哦。你想要唱哪一首啊？我来现场帮你找。
0: 我来现场找找。Oh my god， 好突然哦、
1: 嗯！你有什么想唱的歌啊？我可以直接帮你播他的伴奏，就可能
0: 我觉得不要伴奏吧。
1: 好，
0: 我们还是我们一起来唱。
1: 我不会啊，
0: 没关系，我们一起那个。
1: 好，不然我们来一个什么灭火器还是美秀的那种好唱的、
0: 美秀的好，美秀应该比较常听过。
1: 闪电王还是什么的？
0: 电火王
1: ，这种能唱吗？我不知道，
0: 那种我觉得不太能唱、欸。
1: 那你有觉得哪一首比较能唱？
0: 你有听过哪些？
1: 可能就他的比较《爱情的大坏蛋》这一种比较有名的、
0: 还是我们唱抒情的《偷偷爱》有听过吗？
1: 偷偷爱没问题。
0: 好，怎么那么突然就突然要唱歌了？
1: 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赶快来到我们那个电台上、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播一下，等我一下。
0: 学长，你要一起唱、哦？
1: 好，我们就来一起看。只是我可能 好，那下面有歌。

0: 词，
1: 我也需要看一下歌词。
0: 来，就是那么的自由。好，准备咯，你先来。
1: 还有一下子，
0: 对，他在前奏，
1: 有点紧张哎，突然在这里唱歌，
0: 作词作曲休息，而且他还是台语，
1: 不是，这首不是。

0: 我觉得刚起床不适合唱歌。
1: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好突然哦！我去 KTV， 我朋友都强制逼我麦。
1: 那今天我们就唱个够嘛，毕竟我们这里是没有人能对你指指点点呢。
0: 耶、yeah, ，好开心哦！就算我唱的再难听，也没有人会说话。
1: 有没有人会说？那留言区哦，给我乖一点啊！没事没事。嗯，但我觉得下次你也可以跟你朋友一起来这里唱歌，感觉就很快乐啊，然后会跳舞的跳舞嘛，对吗？
0: 啊、哦，好，好开心哦，
1: 在这里跳 Catch My Heart。
0: 我可以找我一些会听 K-pop 的，他们都很爱跳舞。
1: 对，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一个人不太行，但如果一群人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练一首，然后直接在这里跳。虽然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我会努力的。
0: 可能只有半小时能跳而已。
1: 不会，我到时候就来，就算我已经不在这里，我还是可以来吵你们的。
0: 哦、来当来宾这样子吗？
1: 对啊，对啊。
0: 说不定下次就是换我来找你当来宾了。
1: 对啊，对啊，之后我就在这里。没关系，我这三年终于有一些那种比较快乐的人来了。就一，你说你 MBTI 是多少？
0: INFP。
1: INFP， 那我是 ENFP，我们就差一个 INE，、欸、但我们就会那个很乱，就是批人嘛，
0: 就完全没有任何规划。像我们今天也是没有任何规划的。
1: 对啊，对啊，那个我从来就没有像他们一样写过流程表，我就是每次都来这里
0: 即兴演出。
1: 对啊，对啊，啊有人的话就会很好玩嘛，但没人的话，可能就我自己一个人碎碎念在这里讲，可能我听的演唱会啊或什么，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讲我的演唱会，因为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有看到我们在 YouTube 上的那个照片的话，那个是我去演唱会拍的，是那个野奶野奶的歌嘛、
0: 哦、好，
1: 然后他如果、欸、你没听过野奶，但你

0: 你一定有听过他的歌，就是那首哒哒哒啦哒
1: 哦，真
0: 哒
1: 的，这
0: 哒
1: 真的有
0: 哒
1: 听
0: 哒
1: 到。
0: 哒，对，他最近最红的歌，就大家没听过野乃，可能一定也有看过，你他的那个哒哒哒哒哒 Catch My Heart，对啊对啊，就反正我之前去听他的演唱会嘛，然后像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有很多时间，到时候你要来介绍你的灭火器啊，美秀集团，然后我要来介绍我的野乃，没关系，我们现在最后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来到节目
1: 五
0: 尾
1: 十
0: 声
1: 六
0: 了，
1: 分
0: 12:56，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感想还好吗？
1: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不紧张哎，
0: 完全不会紧张啊，你
1: 对
0: 就把
1: 啊，
0: 这里当你自己的舞台，快乐就好。它不会像你的拍片啊或什么有一定的流程或什么，
1: 对啊，
0: 你只要自由的就好了。除非你真的想要讲一个很有，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介绍一位偶像或介绍一位明星，我才会做很长的流程表，因为对，就是要讲他的生平啊或什么。野乃，但野乃的生平我可能也不用看了，
1: 你
0: 没
1: 直
0: 有，
1: 接背起来了
0: 还
1: 吗？
0: 是要查一些。然后可能你讲芒果酱啊，或什么，就他们那种超级久的团体，可能你以前他的事迹
1: 那个
0: 还
1: 真
0: 真
1: 的
0: 的
1: 要
0: 不
1: 回
0: 知
1: 去
0: 道。
1: 找
0: 对啊对啊，如果那种才需要做功课，不然我们这种自由一点的就蛮快乐的。
1: 感
0: 好
1: 觉得
0: 了，我
1: 出
0: 们
1: 来。
0: 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现在时间也来到12:57了。那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锁定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那我们可能就下礼拜再见喽，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请颜红最后跟大家讲一句话吧。
1: 跟大家讲一句话吗？记得每天都要收看《Hello 午安》，大家
0: Hello，
1: 拜
0: 午安，我们
1: 拜，
0: 下次见，拜
1: 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I keep on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6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没有想到来到了我们第46集，我现在就已经很兴奋的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周去看那个中信兄弟所办的棒球音乐季的这个心得和感想了，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嗨，非常非常的我当时是抱持着很期待的心情入场，然后果不其然，哇，这个演出还有这个活动内容都没有辜负我的期待，但我觉得整体的体验真的是非常不错。那5月22号这一天呢，好，就因为我们节目嘛是讲 K-pop 的，5月22号请的 K-pop 艺人就是我们的 Longsha。 那当时的主持人小白是一直有 cue 到我们 Longsha 的粉丝 Shorties， 有跟大家一直进行一些互动，然后也很常呼吁我们可以在球赛进行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应援的哪些欢呼声或是应援词等等的，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很好。那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不是会介绍球员嘛，很多球员会陆陆续进场，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听到一些人在啊，然后在躁动，然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那么躁动，不就是球员入场吗？就是我看我身边的象迷们都还蛮冷静的啊，应该不是我太敏感吧。结果发现没有哦，是歌迷在叫，就说歌迷在叫，那应该就是有看到艺人，就一直在台那个那边搜寻，用我的眼睛搜寻。我那时候是坐在 B1 的本垒后区，但不是正后区，那有点像是介于本垒跟三垒的中间嘛，但更偏向本垒一点。对对对，本垒后啦。那时候在那边，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球场内的视野，是还不错啊，就是球场的一些动向都可以看得蛮清楚的。然后在他们发生这个躁动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就一直在搜寻呢，就看到了我们四个 Longsha 的这个四个少年呢，就站在那边，然后陆陆续续进场这样子。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没想到在出道，他们出道四个月就可以在台湾看到他们本人这样子，就有种哇，就是追星的那个感觉就上来了。然后其实在球场的整个大家素质都还不错，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出道不久嘛，所以粉丝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可能东西应援物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能挥能举能喊什么的，所以相对而言这真的是5月22号这一天的粉丝素质我觉得都算不错。而且我那时候身边的就是我前面跟我右手边都是Shorties 兼象迷，就是他们既是粉丝，既有那个粉丝的联名球衣，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应援的小卡啊，或者是应援物啊，还有那个象迷的，比如说帽子啊，或者是那个毛巾啊等等的，然后还会带那个棒棒棒棒棒，我要记那个叫什么，就是可以拿应援拿来敲那个。哇，就觉得哇很资深，而且如果同时是球迷也是歌迷的话，应该来看这场比赛加演出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幸福吧。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羡慕他们的。那我左手边坐就是很正统的象迷，就是穿的就是中信兄弟的支持的球员的球衣。然后后面呢有一位大哥，也不大哥，就几个男生，然后他们就很神奇，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知道 Longsha， 然后也会看棒球，就有时候看到什么在球员们打棒球的时候还会在那边喊 for sure for sure， 然后大家打得不好的时候还会喊然后打得不好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还蛮有趣，还蛮有沉浸感的。那在整个赛后演出我觉得是诚意满满的，就是他们是带来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五首歌曲，从我们的第一首歌Bassy 呢直接唱到最后一首。那我觉得唱到那个 Suspend My Blade Suspend My Blade 的时候真的是全场都超嗨，我整个我虽然有录影，但是

我的录影里面声音全部都是我在那边 SSB Marble SSB Marble 的声音。Oh my god，好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我手机的那个音源的接收换成前置的呢？我到底在干嘛？好，但是说到最感动的，果然还是 Never Let Go 吧。哇塞，Never Let Go，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听的一次现场。对，就是虽然已经看过他们很多。在不同，可能像校庆啊，或者是那种颁奖典礼，唱过《Never Let Go》，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大巨蛋唱的这一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听，又特别的感动。然后整个大巨蛋的，因为就很大嘛，然后那时候全部暗下来，然后大家就是手上有那个主办单位发的那个应援的那个会亮的那个手灯，诶，不是手灯，就是有点像手环，然后会亮，然后就觉得哦，场面就是这个整个就是很感动啊，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很大的舞台，然后面对很多个粉丝，然后大家都很热烈的回应他们，一起跟着唱啊、应援什么的。就舞绿后来有在 front 也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能透露，反正他也有透露说他那天其实唱得很感动，唱 Never Let Go 的时候，而且有粉丝拍到好像有泛泪，我就觉得 Oh my God，好幸福，居然自己是这其中一员这样子。那整个结束之后呢，好像也有很多就是不是 Sharties 的球迷们听到就看到。这个他们 Longshot 这样子的表现之后呢，就对他们感兴趣，然后或者是会去听他们的歌等等的，我就觉得哦，真的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啊，真的是太美好了，这样子以后请多多举办好吗？而且我觉得虽然球票很多人都说蛮贵的嘛，就是相较起以前的棒球音乐季还有普通的球场球票来说，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啦，毕竟那种当盘子当多了嘛，演唱会看多了就觉得2000多块没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而且最有趣的是，其实5月22号当天，第一个表演的嘉宾是派玮俊。啊，派玮俊有一首歌叫《3 AM》嘛，然后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 Louis 的《Never Let Go》那有一句名台词、名歌词就是 "It's 2 AM, you and I"。然后有人说到底是 3 AM 还是 2 AM 啊？就是很有趣。那因为我只去了5月22号这一天嘛，那后面2天就是比较多是在社群媒体或者是网络新闻上看到，就是5月23号是赛来演唱嘛，还有 Kiki，Oh my god，听说那个氛围是直接燃爆大巨蛋呢，就是那个赛还叫大家就是不要坐下，然后还叫1楼、2楼、3楼站起来跳起来，然后那时候全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跟着一跳跳跳。哦，我看到很多很多人拍的影片，就是全场就是你不管是歌迷还是球迷，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骑马舞或者是一些赛很有名的歌吧。包括我那个已经年近快70的老爸，我问他，诶，你知道赛是谁吗？他说，哦，我不知道啊。然后我问他，啊，你听过骑马舞吗？就是哦，巴格纳赛那首歌。我爸说，哦，他听过。我就觉得，Oh my god，打破了层级的壁垒。我爸听过了，韩文歌也就 Sorry Sorry 吧。然后居然可以成为他。就为数不多知道听过的韩文歌，就觉得这个知名度、大众度是大家都看在眼里。赛真是，而且好像也是赛时隔十几年站到就是台湾的舞台上吧，所以又更具有这纪念意义、纪念价值。而且那时候其实是看新闻，有个新闻是说，有民众就大巨蛋附近的民众在回那个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觉得那个当时赛在表演的那30分钟内就一直在摇，而好像还摇了3次，很夸张欸，我就觉得这个这么嗨的氛围，然后我居然还不在现场，然后那时候票价好像赛那场是23号是好像是最贵是3600，我居然没有花这个钱去看，很后悔啊，很想要感受一下那个现场那个那么嗨的氛围。对，然后还有 Kiki 也唱了他们很多好听的有名的歌，然后我也很想去听现场的 For All Now 的 Future For All Now Era 对他们的那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 For New Era 这首歌，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很后悔，就是看到那么嗨的现场之后，而且很多粉丝也说，之前讲很大声说觉得很盘，或者是觉得很不值得什么，看完现场后觉得一切都值得了。Oh my god！然后到了第三天呢，是 Rise，然后还有 Alice 的表演。那5月24号那一天是我姐姐有去收看，那跟她朋友一起去看，然后听说呢那天的其实。氛围很不错，而且我很羡慕 Rise 的粉丝，就是 Rise 居然有，就是有到那个场边去跟粉丝就是互动嘛，就是反正蛮近的。但 Longshot 那时候是比较多是 focus 在舞台上的表演，就没有太
走向台边或跟粉丝有比较

近距离的互动。但是就是看到 Rise 那样子，我觉得我好羡慕哦，而且我也想听现场版的万万奈 Say My Life 啊，好遗憾。那果然一定要说，就是 Alice 的高音，还有她的实力，Oh my God，真的是实力派歌手诶，我发现。真的是在那种大巨蛋那种配的特别大的场合，然后就是它的音响设备也很不错，而且我那时候5月22号去听 Long Shot 的时候，发现其实听起来是很明显可以听到，就是他们自己在唱的声音，就是电音没有很明显，所以人声蛮分离的。就大家也可以去回去看那个直播回放，Oh my God，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简直就是清唱了。那所以你看 Long Shot 都这样了，更何况是。大实力的这个歌手非常厉害的，我们 Alice 的歌声直接是冲破大巨蛋的，大家都一定要，如果很喜欢那种实力派歌手的话，一定要去听听看 Ellie 的现场，真的是太好听、太厉害了。然后整个又很会带动氛围，然后歌又很好听。那如果很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以后有遇到喜欢的团体来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呢，也可以去现场进行收看，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后悔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ive K 继续吧，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啦。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本周所有回归的艺人、偶像，还有他们的回归主打歌啦。那么，转眼间呢，我们5月底的 K-pop 歌坛大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哦。啊，从我们之前呢很多天团的震撼回归啊，大势偶像的跨界合作，再到很多万众瞩目的新团啊横空出世，这个星期的音乐榜单简直是热闹非凡呐！我们现在呢就马上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到从5月21号到5月26号所回归的歌曲还有艺人们。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HYBE 旗下的女团 LE SSERAFIM 啦。那他们在5月22号震撼登场，带着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所回归了。那这次的主打歌呢，是打破了以往比较强烈硬派的无畏风格，大胆呢是挑战了充满夏日消暑感、流畅且洗练的 Deep House，结合了这个 Garage 的舞曲哦。那音乐呢？整体的节奏呢是很难说明，因为目前比较多的评价是觉得怎么感觉 HYBE 的歌有点咖喱味，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评价了啦。那这次的主打歌的名字叫《Bombada》。对，应该是这样子念没错。那这次的歌曲的 MV 呢，是融入了比较复古未来感，还有极简的时尚，展现出了成员们更上一层楼的美感哦。那比较具争议一点的是，他们的舞蹈有一段呢，不管是在打歌舞台，还是在他们的这个有个舞蹈的练习室的，要讲的是舞蹈的这个 special performance 的 video 呢。都在后面呢，出现了一位男练习生的一个单独的 solo 的舞蹈的段落哦。那这个举动呢，惹毛了一部分的粉丝，就觉得说，这甚至不是说就是在 MV 里面露个头跳一下，或者是跟着舞群一起出来，然后可能来个帮成员们衬托嘛、伴舞嘛这种感觉，不是，是练习生站在中间，然后其他的 LE SSERAFIM 的成员们站在旁边，然后就跟着，就有点像是他是主角，然后其他人跟着伴舞或跟着，有点像起哄的感觉，所以就有人觉得说有点感觉不尊重前辈，然后感觉是完全就是拿新人就是踩着。前辈，我刚才也说踩着老人，踩着前辈的这个血汗，然后捧新人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尊重，就对了。那但是我有问过我身边的一个是 LE SSERAFIM 粉丝的朋友啦，他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因为好像公司是被骂怕了，后面的一些物料就没有再出现这个男练习生了，而且当好像才一个八拍吧，就是蛮短暂的一个段落，然后那个听说练习生弟弟也长得还不错看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对，也是有这样子的粉丝存在的。那就是我是经常滑到这个片段，感觉最近蛮多就是新团

骂啦，只是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声音没有扩那么大啦。对，那就是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不管是以前的老团还是现在的一些团体，都会，如果你要推新人的话，还是要注重一下那些尺度的问题，就是不要去踩着粉丝们的那个雷点去推新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粉丝、尊重前辈的情况下，再去主打新人会比较好。好的，那在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也不是团体啦，这个是一个合作啦，是由我们Can Be Blue 和我们 Three Kids 的 Han 带来的这个合作的歌曲哦。他们在5月26号推出了这首惊喜的合作单曲 Can't Love 什么要写 Can't Love， 没错，我们韩之城有了合作的歌曲，跟独立音乐人 Can Be Blue 一起。那这是一首呢带有微醺慵懒氛围的 R&B 抒情曲哟。那官方是介绍这首歌呢是细腻的描绘了现代人在爱情中呢感到迷茫，但想爱却又害怕受伤的这一种比较苦涩的心理哟。那韩之城就是我们的汉，不仅展现了他招牌的感性的 rap， 就是他最喜欢的抒情 rap， 更用极具故事感的温柔唱腔融化了我们听众的耳朵啊。乃是凭借着 Three Kids 的超高国际人气，还有这首歌曲极大大众性啊，这个音源发布呢也是获得了很好很好的成绩。那很多听众也是觉得，哇，韩之城到底有什么不会的，不只是饶舌很强，连唱这种R&B 啊很慵懒的氛围都是这么的抓耳。 Oh my god， 大家知道我当初 Three Kids 最喜欢的成员就是韩之城吗？那我也是很喜欢我们汉自己写的一些歌曲，他个人的单独的 solo 曲都蛮击中我的曲号的曲向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旋律 rap 那种类型的，那刚好韩之前也喜欢，我就觉得 Oh my god， 很棒，我们的频率蛮合的哦，这样子也是很推荐也喜欢这种风格，喜欢这种旋律 rap， 然后这种唱腔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听听看我们 Three Kids 的 Han 的他的一些歌曲，那也可以去多多支持他和 Can Be Blue 一起合作这首歌 Can Love。 好，那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哇，是非常非常感动哦，时间过得非常快，陪伴许多二三代韩迷长大的 Boyfriend， 他们现在的名称是叫 BF 啦，在5月26号迎来了他们出道15周年的里程碑，并且带来了他们特别的迷你专辑，我有点不太会念，应该是念 Boyager 6 吧，应该是这样子念没错。那他们的主打歌呢是一首我看是韩文名啦，我念一下哦，潘马鲁鲁潘马鲁鲁索多索罗多우리몽소리潘하늘을쏘는도우리몽소리，没错，是这样子的一首歌曲，那是一首专门送给粉丝，就是 Best Friend 的 Pop Bell 的。那么官方表示呢，这首歌呢融入了华丽而且温暖的弦乐，歌词呢记录了成员们跟粉丝一起走过的15年岁月哦，将那些在夜空中闪耀的歌声和回忆都化作旋律送给粉丝的。那么这一首歌想当然是这种老团回归，就是充满了一股情怀的味道啊，马上也是引发了很多韩网的讨论，哇，音乐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们的青春回来了啊。也是有不少资深的 K-pop 粉丝留言说，哇，看到二代团到现在还能聚在一起为粉丝唱歌，这份感情真的是很令人动容啊。好的，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没错，单讲团名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他们的前身就是几位成员们有个前身，就应该比较知名度比较高。没错，就是新出道新团月华旗下新男团 N2 Blue， 是由Zero Base One 的成员们重组和那个我们的一本的刘声燕一起重组，然后以五人男团的这个形象出道了，在5月26号呢带来了他们的专辑主打歌叫做 Curious， 那这是一首完成度极高的 Sense Pop 舞曲哦。那官方呢是把它的风格定位成充满神秘感的少年美，歌曲呢运用了抓耳的电子合成器旋律还有富有力量的节奏，展现出成员们呢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还有野心哦。哇，讲到 N2 Blue 就要讲到现在的 Zero Base

昨晚哦，他们在上上周吗？还是上周的时候，也是推出了新歌 Top 5哦。哇，没有想到 Zero Best One 这个拆开重组之后啊，变成了5-5的现状啊！哇，这是命运吗？那作为2026年呢，就是算是怪物新人嘛，可以这样讲吗？怪物新人前辈专辑开卖啊，就在各大实体的唱片行销售的这个榜单登顶了哦。那 MV 呢，播放也是在短短小时内就疯狂的飙升，展现出了作为顶级的新人气势哦。诶，不知道这样 N2 Blue 出道可以在哪一座新人奖吗？还可以去竞选吗？蛮好奇的。而且这样对于就是五位成员们来说都算是二次出道吧，哇，好酷哦！那这次的回归也是让很多粉丝们很激动的留言说，哇，终于等到你们重新站上舞台了。Curious 的副歌也是超级洗脑 ，N2 Blue 打发吧，期待 N2 Blue 还有 Zero Best One 未来的发展哦，很期待你们站上同一个什么颁奖舞台，然后是这种竞争的感觉哦，我最爱看这种场景了。那么同样呢，是在我们5月26号回归的还有两个算是 solo 艺人的大前辈。一位呢是我们混声团体 CARD 的王牌 rapper Jason， 他们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迷你专辑，叫 Spin Off。那他的主打歌叫做 Easy， 走的是一个没错，就歌如其名啊，非常 chill 的 hip hop 结合 pop 的风格。那官方表示呢，这首歌是展现了他与 CARD 的团队活动时呢截然不同的随性，还有成熟的低音性感魅力。那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我们的女神 Crystal， 也在同天惊喜带来了他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 PWLT。空灵且极具高级感的 Dream Pop 曲风，让不少 FX 的老粉丝都直呼，哇，我们 Crystal 的这个音乐品味呢是永远在线的啊，一开口就是电影质感。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所回归的团体啦，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期待已久，或者是你推你本命有带来了新的歌曲呢，都欢迎让我知道哦。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我们前辈 Boyfriend 现名 BF 的歌曲 반하늘을쏘는도우리몽소리。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会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6。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6天，同样接续上礼拜的主题内容，要为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上礼拜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介绍完的那些开创了 K-pop 一些文化啊、潮流啊、某些挑战啊等等的始祖的前辈们啊，可能有些人是无意之间啊，有些人是就是努力了很久，然后创造这个奇迹哦，真的是上礼拜。 我没有想到我准备的文稿会讲不完哦，就是觉得不讲又很可希，然后又觉得好像内容没有到那么的多，所以今天可能废话会多一点嘛，会多加一些我个人的见解啦，希望大家就是把它当乐子听听，就是我一些个人的想法。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讲。 那个赛改变了YouTube的演算法嘛，他那首《欧巴江南Style》那首歌嘛，那结果在这一拜，这个礼拜就是赛在礼拜六的时候来台湾的棒球音乐季演唱嘛，那这件事情就是重新在社群媒体上被讨论起来，就是很多人就是讨论到，大家知道吗？当初那个江南大叔的那首《江南 Style》， 可是因为那个什么一些很爆红的一些缘故啊，观看数暴增啊，然后改了那个 YouTube 演算法呢 ？Oh my god！ 现在小年轻又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有种我当初也是有点预告了这种现象的感觉，有点先见之明的这种感觉，很酷很酷。好啦，那么我们就上礼拜呢是聊完了赛的演算法嘛，还有机口创造的 challenge 热潮。 大家是不是觉得现代的 K-pop 真的是被这些始祖们玩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呢？不过，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头，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每周打歌节目最精彩，也是很多粉丝们最期待的名场面，那就是 Ending Yojong 结尾妖精，有在追 K-pop 的人，或者是没在追 K-pop， 大概都知道说某些舞台的那个表演结束之后啊，会有那个 focus 在一些艺人们的脸上，然后那个导播会慢慢那个可能 fade out 出去或那个卡掉，那艺人们就是要定格在那边这样子。那之前呢，好啦，聊一聊历史好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以为这个 Ending Yojong 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文化，但如果我们要追溯起源啊，早期最常被提及的经典画面，往往都是一些可能比较一些好看或是那种很有名很有名。

的那种那个偶像，就是像是郑采娟，大家知道吗？最近 IOI 不是回归了吗？采娟呢，她在 Produce 101第一季中伴随的 Pick Me 尾音落下那个清纯的对镜微笑，哇 ，Oh my god， 直接惊艳了全韩国的国民制作人哦，也让电视台的导播们呢、啊、集体开窍了，哎，原来舞台的最后三秒钟居然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哦，没有错，没有错。当初其实在那个好几十没有好几十就十几年前啦，好像距今没有很久，就大概是2015-2016那个时期，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有这种概念在哦。现在大家有时候可以看一些打歌舞台啦，就是打歌舞台到后面就一首歌结束之后呢，然后成员们就会在原地这样就是喘气嘛，就是会有一些疲倦的表情或眼神，然后会有导播特别去 focus 某一些就是在开始录之前就讲好了今天是哪些成员的 ending 可以给他们，因为有时候 ending 有种这个表情做得好或什么的话，你也可以冲热搜或者是可以引发一些效应，或者是你可能就爆红等等的，所以每一周可能都会安排不同成员们。那现在可能就是导播在整个 ending 后呢，他们就会开始去推摄影师，就要马上冲上去，然后 focus 某个成员，然后 focus 他结尾的那个镜头。那有些人就会做一些很特别的巧思的设计，像是讲到刚刚不是讲那个始祖我们清纯的郑采娟的微笑吗？那之前有个噩梦，就是 Produce 101的好像是 Japan 吧，对对对 Japan， Oh my god， 因为那是有点像 Produce 101系列算是 ending 有种一个很大的这起源或始祖，因为当时 Produce 101这个节目选秀节目嘛，那这个一整首歌的主题曲结束之后可能不一定会剪到你的镜头，就大部分都可能是给那种 A 组啊，或者是那种节目组想捧的人才会有镜头，那很多练习生就想把握在结尾的你为数不多露个一两秒的那个时间点，然后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是生存的那种选秀节目嘛，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握好每分每秒，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设计各种不同的那个表情啊、姿势啊等等的。那时候会讲到 Produce 101的 Japan 的时候，就是因为结尾妖精的那个很多练习生都做的有点过火，就是甚至到了有点油腻嘛，要讲油就是有点太过于想表现自己的感觉，所以让有些人觉得太过了。观众自己也会觉得有点这什么话剧社演技，或者是这会不会太夸张了这样子。那因为要讲到让 ending 有种这四个字变成固定文化的，就是会讲到每家就是我怎么讲啊，这个其实历史渊源很久啊，有点难讲。就是让这个 ending 有种四个字变成固定文化，是要追溯到 Produce 101的第二季，那个朴智勋的扎眼杀，那个 wink 直接让他杀进了出道圈，就是投票直接投上去，所以也让更多的后面的衍生的选秀节目的练习生，就是仿佛学到了一个新技能 ，get 到必修课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整个节目的结尾，就是不是节目主题曲的结尾，那种疯狂展示自己，不管是什么疯狂眨眼啊，不然就是掏道具啊，不然就是爱心，各种花式爱心，然后嘟嘴啊，然后很用力的一个什么回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想办法让观众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殊不知大多数是不是很好的印象，就是可能做得太用力或过火的话，观众反而会有点反感之类的。像有些练习生就是直接很轻松的一个微笑，或是很自然的喘一下气，然后或者是对镜头就是招招手什么的，就已经很吸引人了。对，但是好啦，可能可以理解一些练习生想要在观众国民制作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那种迫切心态。对，但是就当时那种选秀热潮导致真的是后面出现一堆很神奇的一些动作或者是道具或姿势等等的。那后来呢很多偶像团体也会就乘着这个热度和趋势就也衍生出了一些ending 有种的这个文化出来。那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做一些很夸张，因为他们已经出道了嘛，大多数都是做给粉丝看，或者是另类的表情管理，可能 wink 啊，或者是喘气啊，或者是一些爱心。

嘴之类的，很现在大部分常见的一些动作啦。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前辈们，就是那种很早期二代团，就二代团大部分是2014、2015年前以前的那个偶像团体出道艺人前辈们，就比较没有经历过 ending 有种这个时期这个文化到，所以这次在他们刚出道的那个时期是没有这个文化存在的，就大部分的人就只是盯着镜头，然后等着搞刀波喊咖这样子。那之前有段时间呢，好像是在2-3年前的样子，就是前辈们啊，就跟着回归嘛，就一些出道10年前的前辈们，像是 Shining 啊、Super Junior 啊、Infinity 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回归嘛，那他们也会想乘着这个热势嘛，就会做一些很搞怪、很好笑的一些结尾。印象最深刻就是 Shining 还有 Super Junior， 他们真的是很搞笑，每一次的 ending 有种就可以有不同的花样，然后很就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就是故意的啦，就是来搞笑的啦，然后来就是逗粉丝们的。然后也是有点像是老艺人前辈们体验现在的文化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酷的。那粉丝们也是看得很开心，因为以前追他们的那个时期比较早期嘛，就没有这个文化存在，那现在有了，然后粉丝们就会觉得哦很新奇这样子。那有时候比如说 A 成员在做一些很搞怪的一些 ending 的时候呢， B 成员或 C 成员就在旁边狂笑或者是憋笑，或哦还有一个深刻忘记是 Shiny 还是谁了，就他们有个成员在做ending 的时候，就另一个成员就会故意这样从他那个镜头前面走过去，对，那个也是设计，就是非常的有趣，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ending 有这种这个文化是我觉得可以发展出各种不是各式各样，然后可以给粉丝们津津乐道，成为们粉圈的一个只有粉丝们来知道的那种亮点或者是乐趣或小 tips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呢演变到今天，哈哈，这个原本啊只是展现美貌的定格，已经变成了 idol 们的人生面试现场哦。现在的偶像呢在舞台结束后要在镜头前面定格整整3到5秒钟，就是他们不仅不能大喘气，还要一边保持很完美的表情，然后从他们口袋里掏出各种道具哦，真的是刚刚讲的嘛，比如说从前面路过，要不然就是假装撞到，要不然就是很刻意的喘气，还有人写纸条，然后有人拿那种很奇怪道具，还有人在那边吃泡泡糖、吃冰、吃各种有的没有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道具。所以也有网友在 Thread 上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上开玩笑说，哇，现在看 ending 真的是比看整支舞还要就是有点小小的期待，那三秒啊就是粉丝们都不知道会经历些什么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如果喘得太厉害，以前是会被一些黑粉截图的，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啊，跳舞本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打个舞台前面还有些彩排，所以绝对不止跳一次，所以喘得那么严重也是合情合理、合情合理的事情。哇，回头看这30几年的 K-pop 编年史啊，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所热爱的文化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无数前辈们的汗水、惊人的创意，甚至是粉丝们随手拍下的一支影片，一点一滴沙盘推演累积进化而成的。我们今天啊之所以能享受到这么成熟、这么精彩的追星的体验啊，我觉得真的要对这些发明这些套路的始祖前辈们致上最高最高的敬意。好啦，刚才听完了那些改变追星习惯的始祖前辈们，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把 K-pop 的历史摸得很透彻了呢？哎，就多玛得，就多玛得，先别走哦。既然今天都开启了我们的考古模式，身为这个K-pop 流行我本来讲说要想讲说这种追星人考古家什么之类的这种 title， 我觉得好像讲有点过啊。好，直接讲，身为我的节目，我不可能让他听完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走的，我不能只给大家讲这么表面的东西。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比较隐藏的这个层面，我要帮大家解锁在这个 K-pop 历史上堪称是魔王级别，直接把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拉到宇宙去的终极的始祖记录。有些记录啊，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哦，依然是后辈们难以超越的巨大高山。首先，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ending 有种，然后在上一集还是提到了粉丝名跟应援色。但大家知道，在以前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数位音源，买实体专辑你还要特别专程跑去唱片行去排队的那个年代，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第一个摆

万销量的团体是谁吗？大家思考一下，脑袋有这个印象吗？或者是对那个年代偶像团体有概念吗？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一。好，大家想到吗？哎，没错，依然是我们的元祖传奇 HOT 哦。他们在1996年呢推出出道之后，就直接创下了实打实的百万张的实体片唱片销售记录。这在当时的韩国社会呢，其实引发了有点像小型炸弹的，也不想小型炸弹，你要讲核弹其实也蛮合理的，这是一个震撼啦。因为他们证明了被大人们认为的只是那种小孩子或年轻人玩玩的偶像流行娱乐，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强大，就是这可以左右经济哦，这个恐怖消费实力哦。没有 HOT 当年带动，就是冲破这个百万大关，现在各大经纪公司可能都还不敢放手投资偶像产业呢。那有了这个国内的百万销量， K-pop 的野心啊自然而然就飘向了海外哦。大家现在天天看我们的那种世界级偶像 BTS 啊 Blackpink 啊，他们霸占这个美国告示牌 Billboard。那你们知道第一个打进 Billboard 的韩团是哪一个韩团吗？大家绝对不是那么有那么轻易可以想到的，就是那种可能大家现在都常听到的偶像团体。No. 一样给大家五秒，五三一。好，答案呢，就是在2009年由我们 JYP 朴正勇亲手打造的女团 Wonder Girls， 当时一首 Nobody But You。红遍全亚洲啊，每个人啊都会跳那个复古的那个舞步，还有这个两下拍手。他们在人气最巅峰的时候啊，毅然决然前往美国发展。没错， JYP 都有个美国梦。当时没有网络社团的那种加持，他们呢是自己坐着保姆车，在美国一间一间电台亲自去拜访，去推销自己，最终呢成功打入了 Billboard 的 Hot 100榜单，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群女孩们在荒凉的海外市场硬生生为后辈们撕开了一条血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开路先锋啊。而当 K-pop 呢在国际上越来越红越来越红，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除了音乐要好听，制作要优良，整体的概念的包装也越玩越复杂，越玩越大。那这就诞生了 K-pop 历史上的第一个概念世界观玩超大的团 EXO， 一不发音 XO。 2012年出道的时候啊， SM 娱乐直接给他们设定了来自未知星球的外星人，每个人都有专属的超能力的一个很庞大的宇宙世界观。当时一边看就一边觉得说，哇，这个设定也太中二了吧。大家我经历过，我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看他们妈妈的 MV，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超中二，但是又觉得很帅。我那时候觉得最帅的应该是那个瞬间移动，还有吴世勋的那个风， Oh my god， 那个风的特效真的是有够帅。还有灿烈的那个火的那个双翼直接打开的时候，哇， Oh my god， 我那个小小的中二之魂就被点起了。没有想到这个设定就直接影响了整个 K-pop 产业的走向哦，一直演变到今天。现在这是很多那种宇宙观的偶像啊，什么 AI 虚拟女团啊，那什么神奇世界观，什么里世界、表世界，然后还有分身，什么阿里不杂的哦，这个是一直一把手使不过来哦。粉丝追星还要先去补那些剧情，还要去解谜分析 MV。这一切把追星当作沉浸式解谜游戏的源头，我觉得还是要派当年那个 XO 玩剩下的，就是拜他们所赐啦。那网友在一些社群媒体上又开玩笑说，其实当年看 XO 玩超能力会觉得很好笑很中二，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被一堆世界观偶像的 MV 搞到很烧脑，或者是觉得很创新新颖，其实一切都是李秀满的阴谋啊。最后，其实我们前面在上一集有聊到了 XID 的 Honey 嘛，对不对？讲到 XID， 其实他们最近不是也来台湾看演唱会嘛？我有很多朋友去看哦，也是很精彩。好，回到正题，前面提到 XID 的 Honey 拯救了团体的，第一支纸牌那个 We Are 纸牌，纸牌文化发展到后来，在2018年呢，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升级里程碑。这就要聊到我们 K-pop 历史上第一支收看破亿的偶像官方纸牌

那就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 Jimmy 在打歌节目表演 Fake Love 的 M2 官方直拍啦。身为阿米，怎么可以不知道这支第一支破亿的直拍呢？这观赏性真的非常高，我看过那个直拍，我也是看过好几遍，每看一次都每次的惊喜哦。以前啊，大家觉得直拍有几百万次观看就很厉害了，但是 Jimmy 凭借着他那兼具现代舞的优雅，还有流行舞强烈力量感的顶级舞姿，让这支的直拍在网络上引发了疯狂的传播，直接冲破了一亿大关耶，一亿耶！有多少韩团的出道十几年来都没有一支破亿 MV 啊？这不仅是第一支突破第一亿观看的偶像直拍，韩国偶像直拍，更是当时的史上最高观看直拍。他直接把就是直拍这件事情从一个粉丝侧拍直接升华成了现象级的艺术作品，网友看了都感慨，哇，看吉米跳舞真的是会忘记时间啊，这张脸配上那个舞线破亿啊，真的只是刚好而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吧。而且听说第一支不是第一支最快破 MV， 还是我忘记那个名称叫什么，也是 BTS， 好像是 Boy With Love 的泰亨的直拍，也是由我们 BTS 所创下。哇，不愧是世界蛋啊，真的真的是太厉害了，由衷的佩服前辈所创的所有记录啊！现在这个创流媒体时代，大家可能都觉得很简单，然后破什么观看很简单很轻易的样子，但其实大家如果你可能随便点一个团去看，其实那个直拍数据现在其实并没有以前那么可观，我自己觉得就是它已经过了那个最巅峰的时间，就是现在粉丝们刷直拍刷观看次数的我觉得没有那么热衷了啦。那大家听完了这个四个算是比较隐藏版的始祖记录，是不是觉得 K-POP 帝国的建立真的是一步一个惊奇呢，一步一个传奇啊，有前辈们的铺垫才有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的传播。好啦，那我们在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之前呢，就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下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也是我当初还蛮喜欢的一个 BTS 的舞台胜过歌曲的这一首回归歌曲。那我姐姐当初听完 Fake Love， 其实当时她觉得因为有点像转型吧，之前防弹风格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她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习惯，但到后来就真香啊， Fake Love， 时间会证明 Fake Love 的伟大。那么接下来如果没有听过，不管听众朋友也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如果觉得这首歌还不错的话，也一定欢迎大家一定要去看舞台，相信你们不会后悔的。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才刚在大巨蛋开唱完的 Alic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Heaven。那以前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因为不知道什么几年前，好像因为抖音的关系吧，所以这首歌重新在这个社群平台火了起来。那我得讲，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过歌曲。那我当时其实不知道这是 Ellie 的歌，我只知道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听到这首歌可以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画面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去后来知道它是 Ellie 的歌之后，我有去就是搜寻一下，才发现这首歌居然是 Ellie 的出道曲吗？那这也太扯了吧，就刚出道就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歌曲。没错，其实这首歌对于很多 K-pop 听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存在哦。因为当年呢，大家第一次听到 Ellie 的歌声的时候，几乎都会有同一个反应，这真的是新人吗？ Heaven 呢，整体走的是 R&B pop 还有抒情电子流行的路线哦。它的编曲呢，很有2010年代初期 K-pop 的特色，旋律性很强，情绪很满，但又不会过度复杂。前奏呢，以钢琴还有轻柔的节拍进入，营造出有点梦幻、带着空气感的氛围。主歌呢，刻意压抑了某些情绪，让 Ellie 的歌声变得更加的细腻。到了 Percourse 的部分，鼓点还有和声慢慢堆叠，情绪开始往上推。而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副歌，当副歌进来的时候，高音跟旋律瞬间拉满，直接整首歌的情绪就被打开来了。而且它不是单靠大声撑起来哦，而是非常扎实的 Ellie 的 vocal 的控制，把情感很完整的释放出来。我觉得 Heaven 最无法忽视的就是 Alice 的 vocal 了，她的 vocal 真的占了这首歌很大的一部分的，就是怎么可以那么好听？她的高音那么具有穿透性，然后这个尾音啊，还有转音也是很有那种 R&B 式的感觉。那在情绪控制还有歌声的，就是整体歌曲的层次感都做得很到位，

尤其是副歌的高音线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既有力量又不会失去情感。其实对很多实力派歌手而言，他们唱高音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种炫技或者是技巧展示，但是 Ellie 的声音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会先感受到情绪，才会注意到她的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 Ellie 出道就立刻被视为怪物新人的原因。那歌名 Heaven 呢，其实是在形容因为遇见某个人，所以感觉像来到了天堂。整首歌呢，充满恋爱中的幸福感还有依恋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那种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很安心的情绪哦。搭配编曲里面大量的空间感还有柔和的和声，会让整首歌呢听起来既温暖又带有一点梦幻感。 Heaven 呢是一首很典型却也很经典的 K-pop vocal 歌曲，它没有太复杂的实验性，但是靠着旋律、情绪还有演唱，把整首歌变得非常的有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首歌不只是认识 Ellie 的开始，更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 K-pop 女歌手的 vocal 是可以这么的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Ellie 的 Heaven。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张一林。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美国华盛顿州纸浆厂公安意外，化学吐槽破裂酿一死九伤；劳动部推育儿劳工带薪减工时，新制最快明年上路；高雄资深教师校内坠楼身亡；教育部进驻国小关怀师生。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西岸时间26号早上，位于华盛顿州朗维尤的一座纸浆工厂传出公安意外，属于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迪维纳包装公司发生化学储存槽破裂，向内严重坍塌的事故。目前已知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另外还有数名员工下落不明。据媒体报道，受伤的员工和消防员有的受到烧烫伤，有的则属于吸入性伤害。焦点转回国内，为了减轻育儿和职场间的拉扯，劳动部推出友善职场奖励措施，虽然延长婚假、产假、陪产假天数，也让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扩大适用年龄，但再也提醒企业实务面是否会让弹性变成隐形压力。对于单身者忧心可能被迫扛下多出来的工作，劳动部也规划提供企业补助，让职代每名每日补助800元。若要新聘人员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则可以申请每名20000元的招募训练补助。企业端与人力银行也分析，如何留才已成为现阶段的挑战。高雄一名资深老师在25号

于任职的国小内轻生，震惊不少师生和校友。教育局及卫生局已派员进驻校园，对师生进行关怀辅导。由于老师疑似在管教学生上遭遇困难，教师工会指出过度强调正向管教，会导致老师难以管教较顽劣的学生，加上学生家长滥诉等问题，也加重老师的压力。呼吁中央修正《儿少法》，增订《父母管教条例》，避免部分家长单方面将管教责任推给校方及老师承担。校方表示，学生辅导諮商及心卫中心已派员进驻校园，对师生进行辅导。据了解，该名老师平日上课认真严谨，但疑似在管教学生及生活上都遭遇困难，导致憾事发生。事件曝光后，也让老师的管教困境、身心状况等成为关注焦点。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起到明天，锋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短暂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新闻由江一林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启。

0: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1: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0: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1: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2: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1: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2: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收看耳蜗，我是乐怡。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新海诚的《炎夜之庭》这部电影。自从《你的名字》爆红之后，新海诚这个名字就进入了大家的眼中。与宫崎骏、细田守等动画的导演相比，新海诚的作品相较于人物更着重于在背景、建物的呈现上，也因此获得了背景之神的美名，甚至将新海诚的人物与建物一比，往往有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感受。新海诚的人物与一般的日本动画人物并没有太多的突出之处，纤细修长的体格、小巧的五官、水汪汪的双眼、鲜明的颜色点缀，这类元素并非新海诚独有，可说是任何一部日本的动画都能看见相似之处跟雷同的轨迹。那如果说是建筑物的话，新海诚论第二，还真没有多少导演敢论第一。新海诚在背景与建物的表现手法上真的是精细到旁人难以触及的地步，大点能从建物的扶手、日光灯，甚至是新海诚之前拍摄的广告宣传片的钢骨结构都能感受到，而细一点甚至从光影的变化、阴影的角度、雨水的呈现都能够看出差别。而新海诚为何这么会绘画背景呢？其实这跟新海诚的家庭也有点关系。本名新进城的新海诚出生于长野县的建筑世家，是明治42年，也就是1909年就创立的建筑公司新进组，至今为止早就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新海诚自小就喜爱阅读，

漫画还有动画，这些都伴随着他的童年成长。但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被寄予继承家业的厚望，自然的他就对建筑设计耳目渲染，考入了中央大学的日本文学新海诚。虽然对于建筑事业的兴趣缺缺，但毕业之后仍然是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本该就此走上建筑之路的新海诚，却在最后的一刻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从而进入了电子游戏公司 Falcom， 担任了设计还有剪辑的工作。当时还因此跟家人闹起了家庭革命，也本该是家庭第四代接班人的新海诚如此任性的决定，自然是引起了父亲新晋正盛的强烈反弹。当时他本来为新海诚铺好的道路，却被新海诚自己全盘打乱，父亲自然是有些微词的。但新海诚当时亲自打给父亲，表示自己有不得不在年轻时要做的工作，所以拒绝了父亲安排好的道路。当时的正盛，也就是父亲，也只好同意让自己的儿子在年轻的时候奋力一搏，反正就算真的失败了，也还能回到家中继承家业。但没想到新海诚这么一搏，就搏到没办法回头了。在1999年，新海诚制作了一部名为《他和他的猫》的短片，正式成为了一个斜杠动画师。这部片也让新海诚拿下了2000年的 DOGA CG 动画大奖，这也让新海诚对于未来的志向更加的确定了，并开始制作了新之声。加上获奖后的新海诚接到了动画公司的邀请，让新海诚正式从 Falcom 上辞职，成为了一名动画师，并在隔年就以电影制作人及动画师的身份发表了《新之声》这部作品。从那之后，《秒速五厘米》《云之彼端》《约定之地》《炎夜之庭》等等的作品也陆续的问世，这也让新海诚的名字被更多人看到。但要说真的爆炸性的突破，还是要说到2016年那部达成百亿日元票房的作品《你的名字》。在爆炸性的票房之后，新海诚也被冠上了宫崎骏接班人的名号。即便他本人认为实则过誉，但在光影的变化与建筑物的呈现上，确实是有一种新海诚独有的透明感跟艺术气息。加上角色朴实立体的设定还有对白，十分容易的让人沉浸在故事当中。若说宫崎骏的作品宛如森林传说的耳语，那么新海诚的作品就像是都市中绽放的阳台的盆景，虽然没有传说的那么宏大，却展现了一种都市独有的寂寞与疏离的美感。但除了天灾的元素，新海诚仍留了一些除了画面外的作品特色，那就是不得志的爱情。新海诚的作品中那种细腻的爱情观，从你的名字、天气之子这两部作品中可能比较难发掘，但如果有看过《秒速五厘米》还有《炎夜之庭》这两部作品的朋友，或许多少的能够感受到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不长，一部仅有63分钟，而《炎夜之庭》呢则有46分钟而已。但就是这部比较短的作品，却每分每秒都不透露着新海诚对感情的细腻还有遗憾。在他的世界中，幸福快乐的情侣似乎是不存在的，时间、空间、世俗的眼光，在他的笔下的情侣中间都永远有着一个强大的阻力，让两个人被迫分开。而新海诚在这部分的人物情感处理上，不仅没有任性，反而是呈现了现实的圆融还有大环境的成全，这也让他笔下的情侣格外的真实。从探索到暗恋，从懵懂到隐忍，新海诚的爱情宛如平静的溪流，即便溪底暗潮汹涌，但在表面上却宛如通透的水晶般平静。在他笔下的情侣，有的因为灵魂雷同而互相吸引，有的因为孤独而互舔伤口，更有的是灵魂交换而被绑在一起。但共同的是，这些情侣在初期都是朦胧唯美而纯粹的，就是因为这份纯粹与美好，在剧情的剥离下才更显得刻骨铭心，更容易让人沉溺在其中。新海诚的动画绝美的视觉风格还有深刻的情感描写，深受到了全球观众的喜爱。他的作品主力销售共是5个国家，分别在日本、中国、韩国、台湾还有北美。
虽然台湾观看新海诚的作品人次比起其他地区来看的并不多，但由于台

并由导演新海诚去负责绘制分镜的脚本。前置进入制作的阶段前完成原画，原画的工作又可以再细分，根据导演的分镜跟脚本设计，指导团队进行的初步调整，并给新海诚导演连续调整，最后再交给动画指导检查，原画的工作才得以完成。进入制作阶段，会根据原画来绘制补间的动画，让角色的动态更加的确立。如果是手绘稿，则会进行扫描，那如果是数绘制绘的话呢，则是会省去扫描的步骤，在软体内进行上色。而上色的阶段，首先要确定角色在不同的时间点的光线还有色彩变化，比如说清晨、黄昏、夜晚等等。上色完成之后呢，还会强化一些特殊的材质效果，像是反光啊等等的。那对于某些场景，则是会使用 3D 的技术去加强立体感构图的张力。美术团队会先准备好素材，然后再交给 3D CG 团队去进行处理，最后再进入后期的制作。新海诚导演会微微的调画面的光影变化，甚至调整云朵的位置，让动画接近完美的状态，再进入电影剪辑。一部动画的电影制作才正式大功告成。那我们先前了解了新海诚导演的一些背景，还有他工作室的一些制作动画的一些流程。我们这里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再回来单元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3: 欢迎回到单元二，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Kingnu 的雨灿，音乐的氛围呢，带有一种现代都市感，却又无比的温柔。弦乐与乐团编织的交织，就像是洗至心灵的大雨。这首歌不像传统悲伤的雨天歌曲，它唱的是接受雨水打在身上，并从中获得力量的一种感觉。我认为它非常适合用在讨论秋月跟雪野在凉亭里互相救赎的画面。雨水不像是阻碍，而是温柔包覆着他们孤独的保护伞。在炎夜之庭里，雨水它不只是天气，而是两个人心灵的催化剂。所以呢，我就用了这首歌，让他把雨天拍打在身上的感觉写得无比温柔，就像秋月跟雪野在那个凉亭里找到了属于他们的避难所。那再次回到单元二，喧哗的场合，吵闹的团体，你也曾经想过自己似乎不属于眼前的世界吗？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时刻，想要逃离所在之地，寻找更靠近自己的容身之处，在小小的庭院中得到喘息的空间。那些从来没有对人表达的话语跟情绪，因而找到了出口，得以释放。炎夜之庭的故事发生在现代的东京，它描述了一名梦想成为鞋匠的男孩，还有一名患有轻微味觉失调的女老师，在下雨天的庭院中所发生的事情。中间的故事没有太多的起伏，只有平淡的描述角色内心的各自心境，在这短短的46分钟里却安放了两颗迷惘不知该飞向何处的心。在被迫长大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容身之处，而在炎夜之庭的世界中，其实也是两个不懂得寂寞的人渴求着相同之人的故事。年仅15岁的秋月，因为母亲的离家出走，和哥哥一起为了维持生计还有家用，不得不边读书跟不打工赚钱，过着看不见前方担心此刻的日子。在正值青春年华的年纪被迫长大，明明心怀着梦想，却对着现实揣揣不安。渴望成为鞋匠的他，在笔记本中画满了对鞋子的想象，他无法因为现实而剪碎

梦想。对于一个才萌芽梦想的孩子，这样的现实确实有些太过残酷了。看着同年龄的同济们不需要为此刻的日常而苦恼，仿佛只有他自己身处在别的世界。滔滔的步伐远离学校，前往一处的庭院。他告诉自己，只有下雨天的早晨才能够来庭院翘课。以上是给予自己仅有的怀梦时光。而这样的秋月遇见了也同样在翘班的学业。学业总是吃着巧克力，一早着就喝着啤酒。与世无争的他似乎让下雨天的早晨有了不同的样貌。他说，我啊，不知何时开始就无法顺利的往前走了。一直都想成为好教师的学业，却因为被同学恶意的谣言欺凌，导致他在学校难以生活。以恶传恶的谣言向男友求救时被拒绝的冲击，再三的打击着自己，更是患上了忧郁症，导致味觉失调，吃不出除了巧克力以外的食物，也失去了面对他人的勇气，只能够陷于绝望并孤独的面对。只不过是谣言罢了，但对于从小就饱受排斥的学业却是深藏内心的阴霾。因为姣好的样貌经常受到特别的关注与对待，也更因此经常与同年龄层的人发生了排挤的问题。而伸出的求救却也被硬生生的打断，让他忍不住的逃避现实，不想面对这一切，来到了那座庭院。两个同样被迫长大的人，一个正在剪碎梦想的路上，一个却还在为梦想编辑着。谁不想实现梦想，但伴随时间的流逝，毕竟的残忍现实却不停地让你做出选择。我们只能带着失落与仅存的倔强，来到逃离现实很远的地方，保护着自己，以免坠入深渊中。相似的两人，每到落雨之日，便从钢筋铁骨的都市丛林中逃离，来到宛如四月，来到宛如世外桃源的幽静庭院。雪野和秋月两个人从来都没有约定过，但总是会殷切地期待着能够在庭院中看到熟悉的身影，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日子里，盼望着那个人的到来。可能是拥有相同寂寞的灵魂，让两个人如同知心好友一般的相处，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即便只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也能够感受到一般安心感。那是纯粹的情感，不带有过多的色彩，就像是我们渴求能够找到一个心灵寄托的所在。成长的过程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复杂，也更容易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搞丢了自己。伤痕累累的我们渴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个不再格格不入，不再认为自己不该存在于此处，而是能够安放心灵的地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彼此，在这个被世界遗弃的地方，他们爬出了无法逾越的深渊，逃离困住他们的牢笼中，在倒霉透顶的人生巅峰相遇并相识，成为了彼此黑暗世界的曙光，照亮仅存的身处之地，更成为了茫茫大海中的浮木，让这两个灵魂有了能够依偎的容身之处。面对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曾有过奋不顾身、奋力一搏的勇气，但似乎经历成长的蜕变以后，那些勇气随着蜕变的鳞片一片片脱落，用着理性伪装着自己，害怕受伤跌倒时候的疼痛，却也忘了拼尽全力的勇气，对珍惜的事物口是心非，不愿说破也不敢说破。当秋月跟雪野离开了庭院之后，他们就只是师生的关系了。残忍的现实一再出现，让雪野选择继续逃避，离开庭院，离开秋月，只是希望自己不会再受伤，让两人的关系回到最初不曾相遇的时候，用着那些生疏的话语推开朝向自己的温暖双手。但不同的是，秋月满是热忱的灵魂与仍然保留着为爱不顾一切的勇敢，那番对雪野倾诉的话语，毫不掩饰的倾慕与爱意，彻底的击穿了孤独的壁垒。从何时开始，我们掩饰着自己真实的情绪，口中说出的话语都与内心所想的背道而驰。如果秋月没有勇敢地踏出那一步，他就不会看见雪野真正脆弱的模样，就像现实中很多人一样错过了彼此，很多话错过了时机，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自主放弃了那些机会。相较于你的名字与田气之子的作品，营业之庭一直都是以平淡的对白

白来推进剧情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桥段，总是笼罩着一层说不出理不清的情绪，直到最后秋月与雪野的情感宣泄，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情绪有了突破的窗口，雨过天晴，彩虹乍现。那谢谢大家听完单元二，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继续回来单元三，再来讨论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吧。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0: 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2: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1: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1: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我是乐怡。刚为你播放的是 M Young 的爱缪。秋月明明年纪很小，却总是故作一副大人的成熟模样去打工制作鞋子，但他内心其实有一股无处安放的躁动。那这首歌呢，节奏有点慵懒，却把那种想要靠近又不知道怎么办的都市寂寞感唱得太对味了，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听。那我们现在的年纪也就是大学生嘛，刚好就卡在15岁的秋月还有27岁的学野中间。我认为身为大学生，刚好处于那种告别少年尚未成为真正大人的尴尬期。坦白说，在不同的时刻，我对这两个角色都会有一种交替性的引发共鸣。那在面对实习的时候呢，我会共鸣到学野的时刻，未来就业还有人际关系的潜规则的时候，那种明明内心已经碎成一片，却还是得穿上正装，化好妆，踩着高跟鞋，假装没事一般的社会化伪装，就跟学野每天早上换好衣服却只能坐在公园喝啤酒的心情简直一模一样。面对梦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像秋月。大学生往往跟秋月一样，有一个想要追寻的目标，不论是出国考研还是某种理想的职涯，我们手上的资源很少，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却又凭着一股傻劲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渴望着能够赶快成长，赶快长大，赶快的证明自己。在学也因为学校的恶意留言而在社会性失能，如果我在大学的话遇到这种集体性的排挤或者误解的话，我可能会切割生活圈，因为大学不是高中，生活也不只是只有班级，我会把重心立刻转移到校外，像是实习或是跨校的社团，又或是线上的社群，去寻找那种非此同温层的认同，不让这群人的恶意去定义我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会保留证据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如果涉及到实质名誉的毁损，我会冷静的截图保留证据，同时再去寻求学校的諮商中心或信任的教授协助。我也不强求澄清，当我被集体排挤的时候，解释往往都是徒劳的，就像学野一样，有时候离开那个有毒的环境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活得好就是最好的反击。在电影的结尾，秋月在楼梯间爆哭，控诉学野总是假装成大人，用客套话去推开他。那在恋爱或者交朋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曾被人家戳破过你的防护罩呢？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有的，而那通常是关系走向深交或者是决裂的转折点。很多人在社交的时候都有一套完美人设，让人总是看起来非常的独立，很幽默，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够自己解决。像曾经有一次，我在经历了极大的挫败之后，我还是笑着跟我的朋友说，哦，没事啦，我已经习惯了。但结果对方就收起笑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装了，想哭就哭，在我面前你不用那么完美。那一瞬间，我的防护罩被戳破的感觉非常的羞耻又极度的震撼，就像是雪在楼梯间被秋月控诉的时候一样，一开始会本能的想要逃跑跟反驳，可是随后而来的是防护破碎之后得到真正的理解的一个巨大解脱。我也非常感谢我身边有这些朋友的一直陪伴，让我迈向更好的自己。在雪也最崩溃的时候，他只能吃得下啤酒还有巧克力。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像是可能延毕、失业或是被朋友严重的背叛，你的啤酒跟巧克力又会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学野的啤酒跟巧克力代表的就像

像是在感官上失调，仅存能够带来的强烈刺激，维持那么一丝多巴胺分泌的生存必需品。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的啤酒跟巧克力就会像是一些极度高热量的垃圾食物，借由一些高糖、高盐、高热量，去想请给一些干枯的大脑注入一点点的多巴胺吧。但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克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为了健康。又或者是我会很喜欢戴上耳机，把音乐调到最大声去独自散步，或者是疯狂的重看一部电影十几次，结局一定是很美好的那种老剧，像是《六人行》这种电影。在极度混乱的现实中，我觉得我非常需要一个绝对安全，还有绝对可以预测的剧中世界去当我的避难所。电影里面说，雪莉因为在学校受创，忘记了怎么走路。你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自己以前非常擅长的事情，像是也可能是交朋友、考试，或是自信的表现，突然的好像全部的失效一样，忘记了怎么走路一样呢？反正对我来说，绝对是有的，而且这几乎是每个大学生的必经之路。我认为，在高中以前，我的规则非常明确，只要考试考得好，那你就是优秀的。可是进入大学之后，这个评价系统就有点突然失效了。我最深刻的一瞬间是第一次参与大型专案的团体报告，还有社交场合。在高中，原本我自认为是一个幽默、擅长社交、总是充满自信的人。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我看到身边的人多的是那种多才多艺、口条流利，甚至早就已经开始实习或是拥有跨国事业的同济。那一刻，我突然站在人群中，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摆，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开放话题。原本引以为傲的自信还有社交能力，好像一夜之间就清空了。那种感觉我永远无法忘记。所以看到雪野的时候，我非常能够共鸣，有点像是看着前方却不知道第一步该应该怎么跨出去一样。秋月对雪野的感情，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想要拯救这个脆弱的女人。那你们觉得，在恋爱当中，因为对方很脆弱，需要我而产生的爱，比起那种因为对方很强，让我崇拜而产生的爱，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种主体性呢？那这两个概念在心理学还有亲密的关系中是非常经典的，前者有点接近于像是圣母或是救世主情节，后者则是有点像是理想化的投射。对我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选择后者。也就是因为崇拜而产生的爱，有点像慕强，但理想的状态是两者的动态平衡。那我为什么不会选前者呢？因为我认为拯救者的爱虽然能够带来极大的自我满足感，可这种关系往往都是不太健康的。如果有一天对方变强，不再需要你的拯救的时候，那这段爱的基石是不是就会动摇呢？或者长期照顾弱者，可能会转变成一种心理负担，演变成一些怨怼。那我为什么会选择慕强这个心理阶段呢？因为我觉得崇拜感能够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更有动力。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会更想追上去，更想赶快成长，想要变成对方那样的大人。而这种主体性也是一种向上成长很好的一种感觉。不过，言叶之庭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就是真正的爱。是秋月想要成为能够保护雪野的鞋匠，也就是拯救，但同时他也无比崇拜雪野作为老师、作为大人的那种成熟崇拜，也就是两者都达到了平衡。而雪野在秋月的单纯中也得到了救赎，却也从他的热情中找到了重新走路的力量。我认为最棒的关系是我们在彼此的面前都可以当一个需要被摸头的弱者，也能在对方迷惘的时候成为那个牵着对方往前走的强者。而在《言叶之庭》里面，百香里对笑雄这么一说：“隐约雷鸣，盈迈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这其实是出自万叶集四本人马吕的和歌，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无论是任何阻碍，我都会留在这边陪你。而笑雄只是最后才了解了其中的含义。并以一句"隐约雷鸣，隐迈天空，即使天无雨，我亦留在此地"的这一句话作为回应。两人都知道，对彼此来说，唯有在大雨的庭中，两个人才能暂时脱离世俗的眼光跟枷锁，暂时的展露真实的自己。但两人也都知道，庭外的现实在大雨之后总会来临。
或许就是这种孤独的

现实感还有虐心，才会让新海诚的作品在感情上与他人有所差别。如果可以，希望你不要因为了平淡的故事而少看了《炎夜之庭》这部电影。虽然它的节奏相较于你的名字来得缓慢，大多数都是利用角色的独白为主，透过天气的变化去诠释了细腻情感的流露，而那种恰到好处的描写更是刚好的身处于更是非常适合身处于迷惘时代的我们都曾有过的那种自我怀疑。或许大多数的人对于《炎夜之庭》的印象并不深刻，但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推荐给深陷迷惘还有找寻不到存在价值的自己，就像是两个寂寞的灵魂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终于依偎在一块，撕下眼色的那种假象，褪去了细雨绵绵的景象，而看见深处的心灵。在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不免会孤身前行，但在路途中，如果有人能够与你并肩而行，那是最好不过了。而《炎夜之庭》呢，可能不一定会是一个让你能够印象深刻的作品，但它却是一部能够走进你心坎，说出内心情绪的好电影哦。最后我想要推荐的一首歌给大家，我认为它轻怪却带着极度空虚忧郁的文学感，吉他的旋律像是零零细细的雨滴，主唱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干净还有微凉。这首歌完全是雪野百香里的写照，一个卡在27岁在房间里喝着啤酒丧失味觉看着雨水发呆的失能大人。27岁的雪野因为流言蜚语而忘记了怎么走路，只能坐在家里看着窗外的雨。接下来这首来自尤鲁西卡的歌送给大家，那个雨水与咖啡的意象就像雪野在绝望中试图抓住的微小日常，送给所有在都市里感到迷惘的成熟灵魂。谢谢大家收听本集单元，希望下一集再跟你们分享更好看的电影。我是乐怡，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AM 七二九
2: FM 八八点一。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3: 底妆 OK，
1: 香味 check，
3: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3: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1: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们节目呢是聊有关于女性的议题，那像是我们前面第十集在谈的就是月经平权，之前有聊过就是第七集是韩妆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听完这集之后去翻翻看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十一集，那本集的主题呢就是恋爱中的仪式美，从暧昧到相处。
3: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五一。那他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那时常在 IG 发布一些跟男友的日常以及对恋爱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些女生们会感兴趣的话题在 IG 社群。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以及对恋爱的看法哦。
1: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想请问一九，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学生嘛，你会觉得说大学生这个恋爱学分是必修的吗？
3: 我觉得是否耶。
1: 我自己也觉得恋爱绝对不是必修的。对，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像什么一九的这个恋爱观是什么？
3: 其实我自己恋爱观就是，其实真的是以缘分为基底，就真的超级看缘分。因为我觉得说有合适的人当然就是可以把握啊，你可以勇敢去追求他。但是我也觉得说有一句俗话就说强扭的瓜不甜，就也不一定要强求别人一定要跟自己在一起啊，因为这样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恋爱相处关系。那我自己来分享一个我经验好了，就其实我自己是

0: 没有交过男朋友的人，但是辅大就是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放个马槽在圆环那边，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希望。然后其实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每一年都写说希望可以交到男朋友，但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我有听说有人写在愿望在上面是真的有用的，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很喜欢去拜一些月老啊，或者是看一些恋爱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虽然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说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真的是很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了。
1: 对，
0: 那想问一五你的呢？
2: 我其实跟一九蛮像，就是真的我觉得一切都是看缘分，就每次有朋友问我说怎么交男朋友啊怎么样，我都会说看缘分，就是不一定要现在马上交。人家或是有人说他想要谈恋爱，但其实我就觉得说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就是没有说不行，但是在我的观点来说就会比较偏向说你要找到那个真的很不让你内耗的人，然后可以让你好好去追求自我，然后也可以让你有多一份动力，甚至去就是支持你好好生活的那个人比较重要，就是比起真的有谈恋爱这回事。我觉得大家都长那么大了，就是相遇的时候可能都是二十几岁，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然后我们也都是不同个性的人，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便就是你们真的频率很合，但是你们也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嘛，对。那但是如果你们愿意互相去让步，然后互相做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然后可以好好珍惜的，就是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让你学到一课，不会有白白牺牲的时候。就算你是被出轨、被劈腿啊等等，我觉得就是老天爷都是希望你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带着走，
0: 没有错。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2: 对，没错。那听到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个人对于恋爱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一定没有就是一定的对错。
0: 等等单元 Women's Talk， 那我们会请五一来谈谈自身的感情经历，像是该如何维持感情啊，还有一些情侣间的仪式感等等，那大家就可以当作参考，或许对你而言会很有帮助哦。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0: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五一，那她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同时也是我们辅大的学姐哟，
2: 辅大毕业的学姐。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五一。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一。
0: 我们首先第一个部分会从交往前开始问起，那想问问看五一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偏向主动追求，还是会倾向等待对方主动呢？会保留那种矜持感吗？
4: 我以前会超级主动
2: 哦，
4: 对，然后后面就发现，这样好像会吓到别人，对，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会试探或者做一些小动作啊，让对方主动，
2: 哦，有点像暗示丢球给对方，
4: 对，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的球。就是似丢非丢，然后来让他主动这样。那都是我的计谋，
0: 就是其实是步步陷入无疑的陷阱的感觉。
2: 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4: 对，我跟我男友说就是这样。
0: 那你会是主动告白的一方吗？
4: 高中或是你可能国中的，就是很久以前是会主动告白，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告白。就是如果说很暧昧到一定程度，然后他都一直迟迟不肯告白，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就只想要玩玩
2: 哦。
4: 对，就我就不再继续。
0: 那蛮好奇五一他是什么时候会下定决心说哦，觉得这男生真好，我要跟他在一起。 是会相处有点久吗？还是说看到他做的某件事情，哦，超对的，我就想要跟他在一起？
4: 哇，这个问题超难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超级感觉派，我又是很快很快就会比较像是我会帮别人戴分类帽
2: 哦，懂
4: 了。所以就是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归类成朋友或是对或是对象。那假如说他在对象，然后我们有相处的话，就觉得说哦。

0: 我感觉上还不错，那其实就差不多，就好像不会到特别他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样，嗯、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好了这样。
1: 嗯，所以你是觉得把它归在朋友那边就
2: 没感觉？
0: 嗯，
1: 真的、哦，因为我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朋友，但是日久还是会生气、
2: 哦。对，没错。
0: 但是有些人会这样子啊，
1: 嗯，
2: 就是熟悉之后，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觉得说哦，先认识，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之类的。因为我有朋友是还要认识很久，然后他才可以有好感
1: 在一起。就其实真的很看个人的，
0: 对
2: 对对对对，像是结合我自身经验，还有一些像是网络上别人的一些经历发表啊，然后就会发现和前任有很多的摩擦，然后需要去磨合，然后要花很多的精力啊，然后跟时间去处理跟沟通，然后甚至之后沟通无果，所以分手这样。但后面遇到前任就会发现，哎，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磨合的，就觉得哦，一拍即合，就总体需要磨合的时间是变得非常少。就想问五一会觉得说，哦，更看重一拍即合这种命运的感觉，还是说磨合比合适更重要？对，就即便一开始都没有那么契合，也没有关系呢。
0: 我觉得就是像前面讲的那个分类嘛。
2: 嗯、
0: 所以我会选一拍即合，因为你刚刚提的那个前任，他是我很小时候的男朋友、嗯，就真的是很小，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像是，因为我很想有一个男朋友
2: 哦，为了交而交，
0: 对对对，然后可是。嗯，长大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要看很久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就还是会觉得说，就是你开始有那个感觉
2: 就
0: 那就是
2: 对了，
0: 对对对，那就是继续下去、
1: 嗯、你有的感觉就是一股脑会冲进去，会有点恋爱脑的感觉、
0: 嗯、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有进化啦。可是一拍即合的话，在一起之后因为一定还是会有不适合，就不可能会有
2: 两个全部的都很合，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但就还是有不适合的话，就一样可以磨合。
2: 嗯，
0: 对，
1: 就你只要说出来，然后双方改善一下，就会感情更好。
2: 对，
1: 更契
2: 合。就其实要看对象跟自己的观念，都可以接受跟各退一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很重要。
1: 嗯，想不想问五一，就在你自己的经验啊，还有观察中，你在相处或者是交往前的 red flag， 就是一些交往地雷红旗有哪一些呢？就我们有看到你的影片有说，就像是吃饭发出咀嚼声，然后还有你出来约会的时候，你还不穿好看一点，衣服皱成一团。然后还有我们像我们在脆上发现说，就如果你在相处的话一直滑手机或者是未经你的同意毛手毛脚的话，就是很多人的地雷。
0: 嗯，
1: 那你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 red flag？
0: 我觉得是对服务生或是路人或是司机、哦、就是你有没礼貌的这种情况的话，
2: 有，
0: 那就可以判定为他没家教、嗯、不行，这个在之后交往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2: 对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时候跟别人聊天，然后因为每个人价值观都不一样嘛，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能不能用一个尊重的态度？
2: 对，
0: 因为有些人他会一直试图去想要导正别人，
2: 嗯，
0: 对
1: 对，
0: 遇到很
2: 多，嗯，没有必要，
0: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导正别人，你就是哦，懂，那这样就好了、嗯。对，所以如果说有这种，这种想导正别人的情况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可能在一起之后他会一直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你身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这样子就是不太行，
2: 嗯，就是相处得很辛苦，
0: 对，可能就会被他控制之类的，
2: 哦，对，
0: 对，或者是不合他意，他就会觉得说你是错的，
2: 嗯，
1: 对，但是你是会看到这些行为，你会觉得说你会跟他说吗？还是说就直接拜拜这
0: 样？哦，我不会跟他说、欸。
2: 哦，
0: 但其实我之前约会过的男生其实是不太会出现这样子，就是顶多就只是没感。只是我觉得这些，就你可能要相处再更久一点，因为我是在第一次约会，我要是没感觉的话，那就不会再有第二次。
2: 哦，对，
1: 哦，
0: 对，所以假如说是长久约会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些，他可能慢慢暴露出他的本性，
2: 没是真面目，
0: 对，或是聊比较多的话、
2: 嗯、
0: 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其实跟不只是对象，你跟朋友的
2: 也是
0: 同学，
2: 对对对，
0: 就都一样，
2: 嗯，而且如果不尊重别人，又要怎么尊重女朋友，
0: 对
2: 对呀、
0: 啊，对，嗯，而且很多男生会，他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就是会有一点不尊重女性，嗯、像不尊重女性的也是，
2: 没错、
0: 就是、直接 out， 对
2: 对对对，
1: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同学，他也是吃饭很常饭。

0: 出咀嚼声，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这样有点吵，然后有点不礼貌。他就说但我爸妈没有管我哎、欸，我就觉得说哦好，那我下次就不想再跟你出来吃饭
1: 了、嗯、对对对，就哦OK，
2: 这样就会直接讲，对
0: 对，我会跟他有点太真的太大声了，大声到我会觉得可能会别人会觉得有点没礼貌，很丑这样。
2: 一直听 ASMR， 不好听的那种，
1: 强制听。
2: 对，我们平常女生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对于韩剧的那种恋爱的想象，就是韩剧欧巴会做一些让人心动的事情。那想请问五一有没有至今最让你很心动的恋爱瞬间吗？
1: 因为我跟我男友一起住。
0: 嗯嗯，
1: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是那一阵子还都很早睡，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趴，我就很晚回家，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这样，然后结果他竟然是为了等我到半夜，说哦你要回来了，那我就帮你叫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当时觉得蛮感动，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交往没有到很久，所以我当下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吓到。然后再来就是，然后我前阵子有肠胃炎，然后那时候就是对一直发烧，然后一直疯狂拉肚子，然后你可能会很反胃，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样。然后但是就是只要我每次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很关心，就是他会带我去看医生，然后或是他会早起准备我要吃的东西、嗯、
2: 好好哦、嗯、
1: 然后或是就是一直把屎把尿到我好为止这样、嗯、最后一个是最重要，就是我每次压力很大或是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嗯、就不开心的事情、嗯、或是一些紧急状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随口随到的人，是一个可以去帮我解决问题可以让人依靠的人。
0: 嗯，你说比如说像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call他说其实可以下陪我一下，现在需要陪我。
1: 对，我上去欧洲，因为欧洲跟台湾有时差、嗯、
2: 对
1: 对，那时候我好像是半夜吧，因为我那时候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就在路上遇到就是别人有言语性骚扰，
2: 有
1: 对对 对，然后后面我回饭店之后，然后我就是很崩溃，因为那时候还有跟朋友有一些摩擦在那个厕所，然后一直狂哭，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男友、嗯、那时候想说他应该在睡觉，那可是他就是有接起来，然后就是有开导我很多这样、嗯、我就觉得说哦，如果要交往的话就是要选中可以依靠男生，
2: 没错，
0: 其实很暖耶、欸嗯、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在睡觉，什么睡觉晚上时
2: 听到，
1: 对，他可能那个时间不是就是他会醒来的时间。
2: 嗯，对，
0: 很暖耶、欸、
2: 而且其实他不只就是顾到情绪，他还会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1: 对，他是一个会、嗯、就像我有时候打脚本，
2: 对，
1: 可能有个实现，然后就是你有时候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然后我可能就是在那边哀跟他说哦，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他就会帮我想耶、欸、哦、很夸张、欸、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啊、其实也没关系啊，但是谢谢你这样。对对对，
0: 他感觉很想要帮助你，
1: 对，他很想帮助我，
2: 像刚刚讲到生病，我觉得生病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很呵护的感觉。
1: 嗯，
2: 如果是他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你，他就会用尽一切的办法陪你这样，
0: 就是真的他会没有用心你可以感受的，
2: 对对对对，很明显。
0: 我有想到一个，就是很多女生月经来的时候，
2: 哦，对，
0: 其实就会表现出成不舒服，可是男生就会有点不懂女生她不舒服什么，他就会说，嗯，自己去喝热水就好啦。
2: 去喝热水。
0: 遇过这种吗？
1: 哎，我月经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那种会有一些女生不是会超级痛。

0: 我会要求男朋友说就是他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有做的话，当然就是哦很棒，
1: 就很主动，很
0: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男生会觉得女生月经来就在闹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装啊，嗯，就是我们就可以放生，
1: 请放生，
0: 对，就可以放生，
1: 对，
2: 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下一个，
0: 对，不是义务，但就是你连对你朋友都不会这样子，嗯，那你对你
1: 对、啊、
0: 你女朋友这样很不 OK。 嗯，
2: 再来有想问一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恋爱小撇步是觉得特别实用，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来咯，五一老师来教学一下。
0: 好，那我觉得跟前面那个 red flag 一样，就是有礼貌、就是、
2: 有礼貌，
0: 对，有些人可能相处久了他就会
1: 失了那个分寸，
0: 对对，他可能就会哦这是应该的，或是他可能没讲出来啦，但是心里面可能潜意识就是会哦这是应该的。那可是如果有礼貌的话，就比如说对方帮你买个午餐就谢谢这样，谢谢的话你好好哦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是接送你啊，哦那你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谢谢你送回来，
2: 给情绪价值，
0: 对，你让你这样对对方也很开心，他下次就是更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那你也赚到啊，
1: 没错，
0: 他就是一个双赢。
1: 对，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交往久了就是会比较平淡嘛，对，所以我觉得要定期约会，或是你要有一些小仪式感，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你们就是可以出去走走，然后或者是没空的话也可以去吃个饭之类的，对，然后小仪式感，其实因为我之前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仪式感的那一种，之前男朋友我们就是过那种可能三合一，你的生日我的生日跟周年全部包在一起，对，然后可是到后面这样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讲就你不要，大家会越来越随便，嗯，
2: 的确，
0: 对，然后你交往久了又平淡，那最后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必要做，因为经营一段感情你就是要投入一些精力，
1: 嗯，
0: 对，就是对，还是要花一些心思，嗯，
1: 或准备一些小惊喜呀，对，就可以有其他的小火花这样，
0: 啊，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就顺路买给他带给他，嗯，我觉得也不错，
1: 对，
2: 就不一定要很盛大的那一种，
1: 就是
2: 就可以创造一点小确幸的感觉，
1: 对，没错，小确幸，
0: 对，小确幸，嗯，可是我觉得要是双方都有在重视这个东西，嗯，对，假如说你们今天都是吃饭，然后对方觉得说哦这只是去吃饭而已，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这是约会，我觉得这感觉会差很多，
1: 嗯，对，
0: 就是双方要有共识说哦我们现在这个是约会哦，这样子，
2: 然后不然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这只是一般，
0: 对对对，一般的吃饭，嗯，对，但其实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我觉得要有爱大声说，就是你不管是告白，就是我爱你啊，或者是你感谢的话谢谢之类，谢谢你帮我做什么，然后甚至是道歉，我觉得就是都要直接
1: 都要做的，没错，
0: 对，
1: 对方就感受得到，
2: 所以就是有礼貌跟要有恋爱的仪式感，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爱大声说，
0: 对，
2: 就平常可能要说哦其实谢谢谢谢宝贝，然后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
1: 在日常中，
2: 对对 对，或者是可以每天都说宝贝早安啊晚安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或者假如说你最近比较忙，你可能就哦对不起我最近好像就是比较忙，那之后就有时间陪你之类的，
2: 那也都不错，
1: 就是没有把它放心上的感觉，嗯，对
2: 啊，我看五一影片有去算塔罗牌，嗯，那你其实会推荐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有感情问题去算一下的吗？
0: 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玄学的东西很看个人，对，就是你看你信不信，但如果说你信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算算看，可是我必须说塔罗老师不是适合每个人，就是因为我有遇过我朋友说他觉得超级准的，然后可能我算我觉得他在乱讲，
2: 嗯，哦，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对，但是这个老师是我觉得超级准，就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问，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老师很会给情绪价值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参考看看啦，就是去玩玩看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不要100%相信，就你还是要自己做决定，
1: 对，
2: 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五一的 Reels，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人生中至少一定要谈一场就是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有非常那种很青春的感觉。那想请吴怡分享，就过去和现在是否也这样认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还是你觉得哦细水长流也很好？
0: 我对于轰轰烈烈

0: 业的恋爱定义是，可能是你有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你到最后就是嘣这样爆炸，就是不一定是好结果。这样，我自己觉得这种恋爱对我来讲的好处是，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对，真的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说，需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觉得很看人。对，就是假如说你是本来恋爱经验值就很高，那你很懂得怎么看人，或是你很懂得怎么爱人，或是去相处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你可以就是享受，因为恋爱到最后都是会平淡嘛，
1: 没错，
0: 就是你就是可以从一开始你就享受那种细水长流的幸福爱情就好。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啦，就是我当初你可能恋爱经验值很低，然后你很容易相信人，或是很容易被骗，或是你没有到很知道怎么去对别人好的话，那我觉得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1: 你可以学到很多。
0: 对，你是可以学到很多，你就可以一次性成长，就很像你谈了一个恋爱，等于别人谈了五次的那种概念。
2: 我懂，我懂。
0: 对，
3: 那个经验值爆多，比别人
1: 成长
3: 多。
0: 对，但只是你会，就那过程你可能不一定会很开心，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
2: 那会不会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开始投入超爆多，然后后面突然兴致没了，就觉得哇，那个空虚感好大。
0: 可是如果说到这种程度，应该它已经变成细水长流了吧？
1: 有可能。对，
0: 轰轰烈烈应该是双方都会很爆炸的那个阶段。对，
2: 那其实我觉得好像从很爆炸的阶段，然后跑到细水长流那种感情，感觉还不错。
1: 对对，前期是轰轰烈烈这样，
0: 这感觉很像就是刚交往的时候
1: 热恋期。
0: 对对对对，热恋期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都会经历这种
1: 爱得很热烈的时候。对对对。
2: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感情中都会很害怕对方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啊，像是劈腿或者是把你的钱拿走之类的。那如果真的如果发生的话，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会比较健康？
0: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你要先走出失恋。对，你要先从那个状态走出来，那就是你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或是你就是找家人朋友陪伴之类的。然后再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对方这样对我，那我是不是很烂？那我之后是不是就不值得别人对我好之类的？对，可是我觉得对方怎么对我，只是代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样对我们，不代表说我们是值得被对待的
1: 这样子对待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坚持自己是很棒。
1: 对，有自信。
0: 对，我们要记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客观的检视这段关系中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就不管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因为刚刚讲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
1: 对，
0: 那你都是一定都是发生之后你要去检视说这段关系中有什么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学到东西。就是你都发生这种事，你总要学到些什么吧，不然这样很浪费，就是白难过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通常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就是一直去检视说，哦，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可是是客观的，就不是让你说就是一直怪自己，但是你就是客观分析。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讲的说，你要知道自己可能你已经努力了，那好了就好了，就这件事就这样，只是我们要知道说出了什么问题。对，然后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意义跟要教会我们的事，所以我觉得发生重大伤害的话，就是也不用说觉得自己很衰之类的。对，因为你相反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网友，因为我之前失恋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网友去私讯我讲他们的故事。对，然后就会有很多女生，她们就是会很担心说，就是即使对方已经烂到不行，对她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会跟我讲嘛。
1: 对，
0: 然后他们还是会怕说，哦，跟他分手的话，或是我现在这样子，我们分手了，那我会不会交不到更好的，或是会不会交不到更喜欢的？
1: 所以他们就不放手，
0: 可能已经分手了，可是他们就是会一直很纠结。可是就是一定交得到啊，怎么可能交不到？
1: 世界上那么多人，
0: 对，就是你们要秉持着，你跟假如说渣男好了，你跟这个渣男分手，然后就是你很痛苦，有些人会被影响，就是觉得说，哦，自己一样烂，但是你要 秉持着说哦我很好的这个信念，然后加上你要秉持着一个你要挑选对象，那你才能一任比一任更好。
2: 对，没错，就有些跟另外一半分手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都会一直说哦，因为你怎样怎样不好，所以我不想要跟你继续在一起，然后他就被影响到说自己是不是也有真的很多那种缺点，所以就找不到下一个的这种感觉。
0: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到客观检视，客观检视就是如果说他

0: 跟你讲说你哪里不好，那你确实是那里不好的话，那你就改。可是不用说啊，我这边真的很不好哎、欸，那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就是知道你自己不好，那就去改，那这样就好了。
1: 嗯，看事情。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就找朋友敲醒你。
1: 嗯，
0: 对。
1: 像刚刚讲到劈腿的这种重大伤害，不只是女生，对，可能女朋友，有些男生也是，然后就比较怕东怕西，会管很多，就是可能怕他的对象会出轨啊等等的。那其实安全感就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就如果伴侣已经在合理的情况下，他已经做到有划清好界限，就是对比如说异性或是同性，就是也没有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事情，然后或许因为可能过去的这些创伤，那在导致自己比较没有安全感，那对于伴侣不信任会产生焦虑这部分，就无疑也会建议大家会用什么方式去照顾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安全感。
0: 我觉得不安全感有分成两种，
1: 嗯，
0: 一个是它是源自于另外一半，就是可能他做了一些让你有不安全感的事情，
1: 然后你会减低那个信任度。
0: 对，就比如说他总是喜欢跟女生讲话很暧昧，或是肢体接触然后没有分寸之类的，这种源自另一半的话，那就叫他改。那他如果不改的话，那就分手。对，那就分手。那假如说你是源自于你自己，就是对方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都很有界限，然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会很有不安全感。我之前其实有讲过，
2: 对，
0: 嗯，对，
2: 你是会害怕对方一直跟女生走太近，
1: 對對對，但是对方已经没有这样子，
0: 这很抽象，因为就是之前有过一段恋情，然后那一段让你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1: 没错，
0: 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创伤的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它就是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你现在你很像疯了一样，你的理性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没有怎么样，
1: 对，然后可是不一样的人，
0: 对，可是你的感性就是会一直想到你之前回忆。哦，像我有一次我男友，他只是去跟他朋友谈事情，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凌晨3点回家，他到家，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整个半夜真的是疯掉，疯掉的一直狂哭，
1: 嗯，
0: 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我当下就一直觉得说他一定是对不起，他一定是不要，可是我真的是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看到我这样，就是都讲好之后，然后我才突然想说，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好像就是真的是整个疯掉一样？就这种真的是你可能地板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经验，
1: 对
0: 对，让你造成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对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检视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像我当时的话，我就是知道说，哦，我是因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导致我现在只要就是有接触到跟那件事情相关的经验，我就全部都会触发那个
1: 警报
0: 伤，对对对，所以他就会让我有这样子的反应。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你要先知道为什么，然后再来的话，这人是第一步，你就是只能告诉你自己不要乱想，就是告诉你自己说，好，现在就是怎么样，我们要稳住，
2: 对，先冷静下来一下，
0: 对，你就先告诉你自己。那假如说你就是告诉你自己不行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对方之前写给你的卡片
1: 啊，
0: 或是他传的讯息，
1: 对，
0: 就是有写那种
2: 比较温暖一点的，
0: 对，表达爱意的，
1: 正向的，
0: 对对对之类的，我觉得你看那种东西的话，它是可以稍微平复一点情绪。
1: 对，
0: 我有完整的经历过这整个阶段，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连你真的是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可是不是指那种很强硬的说，哦，你这样子是你让我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个不安全感是你源自你自己，其实是从你自己的
1: 对发生的，
0: 对对对，你这边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
1: 对方的确就没有做，
0: 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你好好的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就是好好讲说，哦，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会不小心，就是会一直会乱想，那我也有自己尝试过，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那所以我想要就是跟你讨论说，那我们之后可以怎么做，
1: 对，
0: 对，你们可以就是一起看要怎么解决，但如果说最后就是真的不行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去心理咨商，
1: 哦，对，
2: 的确，就可以找一个比较专业的，然后为你们感情做一些建议。
1: 嗯，
0: 对，就真的是，我之前是 真的是走到我有跟对方，我跟我男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嗯，然后后面就解决，
2: 就解决比较好一点。
0: 对，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打算没有解决的话，那真的就是要去心理咨商。
1: 对，
2: 嗯，
0: 对，
2: 在。

0: 这段感情可能会真的有点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可以跟提醒一下另外一方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会让我更有安全感一点。我觉得好像可以
1: 就直接自己提出，
0: 对，比较实质一点的，对方才会更知道要怎么给你会比较更好。
1: 对，像刚刚说，如果比较不安全感，还有个方法就是看一些对方写给你的卡片啊什么。那我觉得适用在很多情境都是，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在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知道找对方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不爱我，不够爱我，不够重视我。就是其实不要一直找对方不爱你的证据，就一直去否定对方，应该是要大家一起好好相爱，这段恋情会更美好，也不会那么内耗。
0: 那其实很多人在交往一阵子之后也会想要开始同居，那像五一现在也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嘛，那有没有出现一些印象深刻会比较意外的小插曲呢？
1: 意外的惊喜啊什么的。对，
2: 好，因为我男友是一个超级怕热的人啊，对，他冬天可能冷气还会开20度的那一种，对，然后我是超级怕冷的人，去住他家我就发现被子怎么是一件床单，
0: 那被子是一件床单，
1: 也太薄了吧，
0: 很薄了，那
2: 很薄，所以我就很冷嘛。然后我们同居之后，他就是帮我买了毯子，然后跟我的枕头，对，然后像是可能我喜欢听音乐，就买了音响，然后可能我衣服很多，就会去买一个那种衣架，然后让我、就
1: 是、让你挂，对
2: 对，就比较贴心啦。就是我需要什么，他就会自己准备，然后他就会自己出现，这样。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同居的话可能会需要磨合，就是可能会有作息啊之类的，
1: 对
2: 对。可是我跟我男友好像是都还好，就是我们是都可以互相配合的，比如说我们睡觉跟起床时间，然后或是工作运动之类的，
0: 就是都蛮契合
1: 一致，
2: 对，就是或者是说可以调整，
0: 那好像还蛮刚好的这样。
1: 比如说本来是蛮晚睡的人，然后就因为男友很早睡，然后就大家一起作息也比较正常健康一点。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你就是会很想睡
1: 哦。好像是他有个研究是说你在很安心的人的旁边，你就是会非常容易想睡，就可能一些生理的反应这样子。
2: 但是好像也有听过说情侣不要同居，说同居的时候
1: 也、对，也有这种，
2: 对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看人啦。可是我觉得同居是只要双方都是随和的人，就是他愿意去改变的话，那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对。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方就是
1: 强硬的，
2: 对对，很强硬，然后或者是很没礼貌之类的，哦，我就是要打扰到你，我也不管，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1: 真的是会被控制，
0: 先分手。
2: 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
1: 对，先放生，谢谢。
0: 那我很好奇，你们是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吗？还是你是去男朋友家，或者是？
2: 哦，我是住他家，但他自己一个人住。
1: 啊、
2: 哦，
1: 他自己
0: 住。哦，哎，那其实会在睡觉的时候，你们热恋期会抱在一起睡觉吗？
2: 我们都会抱在一起睡，
0: 到现在还是会。
2: 对，我们到现在都抱在一起睡。
1: 那等于说，他的那一边会盖着他的薄床单，然后你这边会盖厚的被子，这样。
2: 有的时候会，可是抱着一起睡很热哎。
1: 对，
2: 就是所以可能就是都盖那个薄被子。
0: 他是搂着你，看他这样手会不会很爽？
1: 哦，对，
0: 有技巧。
2: 女生的头要躺在枕头上。然后你的脖子跟床它可能就会有一 个
1: 空的，
2: 对，然后男生的手就可以从那边穿进去。
0: 我懂了，它就是不会压到，一直压到你。
2: 对对对，因为你的头在枕头上。
0: 我蛮想问就是你一开始会不会很注意形象就是你刚刚起床的时候可能真的很邋遢，你会赶快这样整理好说早安
2: 哎，可是我觉得同居有一些，就是你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什么经营恋爱的什么小配方之类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说你同居的话要注意形象。因为我之前有跟别的对象前男友同居过，我们就是相处久了，你就是会在对方面前比如说放屁呀、
1: 什么屁呀，
2: 或者是你整个很丑，然后没洗头很邋遢，然后就是长很可怕，去买宵夜的时候都是长那样子。我真的觉得久了之后会不把对方当异性、对，你们好像变成一个就什么海藻之类，你们分不出来自己是女的然后对方是男的。
0: 我知道
1: 无性别。我之前看就是有女生跟男友第一次过夜，然后她就很早很早起床，就先去化妆，或是真的就带着妆睡觉，然后就希望隔天是很漂漂亮亮的样子在男友面。
2: 哇，这好难。
1: 对，这好辛苦，而且那个闹钟不能被听到，
2: 都是很难的，
0: 好想难

0: 老公起床第一眼看到他是玩妆的状态
1: Oh my god
0: 超累的，
1: 他可能想说哦，老婆怎么一直都那么的
0: 漂亮
1: 气色好好，对，所以然后这样子的影响后面每一天也都要这样子做，对，
0: 完全不行，
1: 太累太累、嗯、佩服。吴一有在 IG 上面有分享过，就是优质对象的特质有哪些，那其中有几点，第一个是要本身就很好，然后第二是情绪稳定，三是会给你这个情绪的价值，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一起进步，这就是步调相同的人可以一起进步，那两个人就可以越来越好。有关于这个一起进步，想问吴一可以分享一下一起进步在关系中是怎么样被具看见的，就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2: 我是讲我自己啦、嗯、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感觉出发，这支影片也是，像是我跟我男友在一起，他跟我交往前他可能就已经有规划好说哦，那他可能这个阶段还要做什么，下个阶段还要做什么、嗯、
1: 会规划未来，
2: 对，然后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一起进步是它可能会让你对未来有更多动力、嗯、然后有更多想法，
1: 没错、
2: 嗯、对，然后就有点像是你从你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你会开始动起来的这种感觉、
1: 哦、对
2: 对，就是会想要跟他一起变优秀、
1: 嗯、
2: 对，有些人他是会对方一直在进步，然后他可能会看到就是觉得说哦，他这样子好像会离我很远、
1: 嗯、
2: 对对对、
1: 哦、
2: 这种的话我觉得就他可能就不算一起进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就是会激励你自己，
1: 对，嗯，会互相影响，就是
2: 对
1: 你学他好的地方，然后他也学习欣赏你好的地方，这样，
2: 对对对、嗯、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要一起进步很难，
1: 嗯，
2: 对，就是之前谈的恋爱我觉得都没有一起进步过，
1: 哇，
2: 对，就是不是说可能有一个人进步、嗯、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原地，不然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拖住这样、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嗯、所以如果说遇到一个可以一起进步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1: 很幸福的一段缘分、嗯、
2: 对
1: 对对 对, 對，
2: 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变好，
1: 嗯，也有蛮多人说啊、哦，学生时期家长就不同意谈恋爱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作为家长，我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在学生时期谈恋爱，但是不要影响到成绩或是他的个人的发展，我是觉得就有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成长，然后是可以互相教不会题目啊等等，就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自身发展，我觉得都 OK。
0: 那再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是恋爱心路的一些问题，想请吴一分享，那在经历不同的感情之后，自己的恋爱观有从过去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小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你谈恋爱就是一辈子，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到永远
1: 要结婚， 对,
2: 对，就是你可能会投入超级多，
1: 嗯，
2: 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看，就算他可能就是他很不上进
1: 哦，
2: 然后可能就算他对你很差、
1: 嗯、
2: 然后就算他个性很不好，就算他怎么样好像你都可以包容，
1: 嗯，
2: 对，然后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在一起一辈子，对，但现在的话就不一定了、
1: 嗯、
2: 现在的话可能就觉得说你不会永远都跟这个人适合吗？
0: 没有错，
2: 对，
0: 要磨合，
2: 对，这样的人很少，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适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在一起，
1: 对，
2: 那如果之后可能我们都变 了，对，我们不适合了，那就分开、
1: 嗯、
2: 就是不一定说你交了每个男朋友你都是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
1: 嗯、
2: 对，就是不会，想法不会那么天真、
1: 嗯、
2: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有警觉，像我之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包容、欸、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包容，那
0: 有大爱耶，
2: 对对对，非常的大爱，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哦、
1: 嗯、
2: 对，就是会一直去记说哪些东西真是有踩到点的、
1: 嗯、
2: 那就是会有警觉，不会那么天真，
0: 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跟男朋友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你是直接讲还是你会积很久火山爆发那种类型？
2: 我是刚交往的时候我就是会比较不敢讲、
1: 哦、
2: 然后可是像我现在交往久了，我可能就会直接跟我男友说，可能假如说哦，今天是我们两个约吃饭，
1: 对，
2: 那你现在突然要带一个朋友，那你不是告知我说他要来，你是要问我说他可以吗？
1: 对，
2: 那我说可以的话那他才能来，
1: 因为本来是你们两个的约会，
2: 对，就是我觉得很直接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顺序反了，对，就是会直接讲啦。可是目前我男友是还没有遇到那种很严重，就是假如说真的是那种踩到点上我会记一笔的那种，我就不会说。因为我觉得刚刚讲那个例子，他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或者一些小地方，他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但

0: 大家都会犯的问题。然后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到那种要记一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他可能他个性就是这样，他价值观就是这样，就也没有说他错，但就是跟我不合。
1: 嗯，
0: 对，我也不会要求他改。嗯，
1: 但是那个越记越多，你就是会觉得真的要拜拜了。
0: 对，就是如果说有记点的话，就可能说，假如说你骗我，
2: 哦，
0: 就你不诚实，
2: 欺骗，对，
0: 对，你不诚实，你这个人就是不诚实，
2: 嗯，
0: 然后或者是你总是对我父母态度很差，
1: 啊，
0: 之类的，就是真的要记点的那种，
2: 嗯
1: 嗯，就已经大到就是你改变不了他的价值。
0: 那他如果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就我知道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不会去跟他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讲了之后会有用的话，那我会跟他讲。
2: 嗯，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一段关系如果很久的话，有可能他说几乎有可能就是某一方很会忍，对，就都一直不讲。但当然有那种也是很好的例子这样子。
1: 嗯，
2: 但我觉得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要跟对方沟通，因为有时候不然对方其实也不知道。
1: 嗯，对，这样其实感情才会比较走得长久。
2: 嗯，对对对，就知道各自的地雷是什么，对，然后也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回头看每一段感情，我有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跟被改变的地方是什么吗？因为就是大家会在每段感情中哦，都学到一点，学到一点，然后去更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对，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会比较懂得看人。
2: 嗯，
1: 哦，说是眼光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可是那个眼光不是标准，就不是说什么从年薪60万到年薪100万，不是这种。你会比较懂得不被骗，然后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设停损点，或是比较知道看到一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警讯。
2: 嗯，
0: 对，我觉得这些真的是你要知道亲身经历过才会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懂得怎么对别人好，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那个小时候谈的恋爱吗？
2: 对对对，
0: 对，小时候谈恋爱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么知道说什么叫谈恋爱。
2: 嗯，对，
0: 就是
2: 天真的感觉。
0: 对，可能就是我们都陪在对方身边，可是真的要说对对方好吗？就是跟现在比起来是差蛮多的。
1: 嗯，
0: 对，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比较懂得珍惜自己。很多女生她都会谈恋爱，那她可能就是把自己全部都投进去，就是她在一段感情里面，她就是没有自己的感觉，
1: 一直把对方放在第一位。
0: 对，她可能就是，哦，什么？那我能改，那你要讲好，那我配合。就是很多女生都会这样。
2: 对
0: 对，可是我后面就是学到说，你谈恋爱应该是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就你自己很 OK 的时候你再去谈，它是一个加分，但是你没有恋爱你应该还是要过得很好。
2: 对， 對，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很好。
0: 对，你这种情况下去谈恋爱，那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
2: 嗯，
0: 对，
2: 我觉得放宽心也蛮重要的。对，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
0: 嗯，
2: 对，然后不要把自己摆到很卑微的一个位置上面。
1: 嗯，就不要一直说我就是要对你超好你才会一直爱我。
0: 哦，就是不要用付出去换对方的爱。
2: 对
0: 对对对，付出应该是你想要给的时候你给，但是他不还你的话你也不会
2: 不求回报。对
0: 对对，不要当讨好型人格。
2: 没错。会当得很累。
0: 嗯，
2: 很辛苦。
1: 哦，对，我蛮想问吴一，你会在交往时候或者在交往前你会去看他星座配不配吗？
0: 星座
2: 对。
0: 我会就是
2: 小看。
0: 我可能会好奇他是什么星座。
2: 嗯，
0: 可是我对星座不是到超级有研究，像我男友是牡羊座。
2: 对，
0: 可是我跟牡羊座超不熟的。
2: 嗯，
0: 然后所以我可能就只是看一个参考，可是我会去翻他的社群。
2: 哦，对，一定会。
0: 现在翠不是都看得到你的回复吗？
2: 没错，
0: 我去翻回复，然后我就看这个人，他也没有任何就是
1: 不良发言。
2: 对
0: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在一些漂亮女生贴文下面留什么性骚扰的话啊，然后或是到处去批评别人的外表啊什么之类的。
2: 对，
0: 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把他全部都看过一次。
1: 哇，哦，那你也是爬很深呢，
0: 狂爬，因为我就是不想要遇到那种，哦，很糟的人。
2: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比较谨慎。
1: 那你会每个精选都一定要点开，或者是他有一个
2: 每个
1: 回顾，你会把它截图然后点放给阿姨看说，原来做总是这样吗？
0: 够有兴趣的话会，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男友暧昧的时候，我是真的对他有兴趣，所以我都有翻。
1: 嗯，
0: 对，然后可是如果说是就还好的那种，我就不会特别去看。
2: 嗯，
0: 对，
1: 然 然后星座也

0: 就是当个参考一下。
1: 对，星座是就是参考一下。哎、欸，可我觉得上升星座很准哎、欸。上升星座，上升是代表说，可能你可能社会化之后，你会有点趋向于那个星座
2: 哦。对，还蛮好奇，五一有过远距离恋爱吗？
1: 远距离有、
2: 对，
1: 其实没有哎、欸，可是未来即将要这样，
0: 男朋友即将要出去其他地方，
1: 哎、欸，对对对，他要出国，
2: 我也是即将要，对，
1: 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们现在大概交往一年，然后等到他出国，我们大概会交往一年半，然后他出国，然后其实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然后所以就是一直来都在做心理准备，然后当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吗？
2: 对，
1: 那个时候也会因为就是每次想到他要出国，然后我觉得超级崩溃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所以影响让我那么崩溃，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接受这件事情，已经说服自己很久了，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就是一个已知的事情，然后刚刚不是有讲说一起进步吗？
2: 对，
1: 所以我目前是觉得说好，那你就去，那你去了之后我也会去做我自己的事，
2: 对，
1: 然后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会变得更优秀这样，
2: 好像哦，天哪，
1: 那假如说那时候分开的话，那就我也没办法，
0: 没关系，因为我已经是个很优秀的人了，
1: 对，但大家还是希望好好在一起啦，但就是我觉得我做好心理准备，只是可能还是一定还是会难过一阵子，但我
2: 毕竟就是见不到面，
1: 对，可是我觉得我会习惯，
2: 像我看有些例子也是一直到会远距离，然后他们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不能接受，他们就先分手。
1: 对啊，好像很看个性。
2: 没错，对对，就看人。
1: 我之前也是去跟朋友去欧洲玩，然后我去了两个礼拜，就是想说，每天都好想他哦之类的。可是大概过了两天、三天，然后想说，好像还好
0: ，
1: 对，好像没事。然后有些人就会说，那是因为那是你出去玩，没有。然后我去照照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这样。就可能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开始说，好像也不会怎样，
2: 会习惯，对。
1: 但就是会拿这个当题材拍一些 reels
2: 了，没错
1: 啊，好像男友，那其实没有，过很爽，
2: 是个灵感呢、
0: 好笑。
2: 对，我觉得要双方去沟通说，说哦，就是既然之后要远距离，那我们定一些小规范呢，或者哦，每天要通话多久啊，或者几点要通话，对不对？
0: 我觉得你就不要出去了之后就一不把心思放在另外一半上面，
2: 对，就是一起努力。对，
0: 你还是要花时间在对方上。
2: 没错，
0: 其实我蛮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她的男朋友去当兵了，然后她男朋友就是他知道他女朋友一定会超级爆炸想他，他会那个手机他会传定时传讯息说、记得要喝水哦，他已经在他当兵前就已经先这样子
2: 可以设这个，好厉害，
0: 我就觉得超暖的，
1: 是蛮用心的，
2: 对，
0: 感觉也可以给各位听众们参考。
2: 我觉得现在科技太方便，不然如果是以前的年代，就是连视讯都没有，对，然后打电话也很麻烦，甚至可能只能靠写信那种，
0: 到现在
2: 去维系感情，
0: 就现在可以视讯之类
2: 的，没错。
0: 那想问母一，那可以对过去的自己以及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在感情或者是交往方面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建议可以给他们参考吗？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把自己过好一点。我觉得这好像才是最重要，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就你什么都好，你又漂亮，然后你又会赚钱，然后你又会玩的话，那其实你有没有这个男的好像都没差，
2: 就专注在自己身上。
1: 对，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的话，那也很好。我觉得把自己过好一点才是最能巩固你安全感的事情，
2: 真的。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人都是从自己出发，就算在谈恋爱也是，
2: 就是不管今天有没有这个男生，或是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但你一个人还是可以过非常好。
1: 对
2: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假如说你遇到一个男生，你可能跟他在一起，然后你身边人对他有意见的时候，那你就要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审视说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对，我觉得听身边的人的话超级超级重要。他跟你讲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没有啊，是你不认识他，没有，他就是有问题，他一定是哪里有问题，所以跟你很好，就是你可能家人朋友他们很了解你，他们还会讲这种话。对，所以我觉得这是

0: 是一个超级重要的 red flag，
1: 叫旁观者清。
2: 对，就有时候自己在恋爱中，你会不知道
1: 迷失了方向。对，
0: 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止损很重要，就是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有踩到你的线，那就不要再勉强。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什么都可以，他会改之类的，
1: 没有人
0: 会改。对，
1: 真的改不了。
0: 要改变别人很难。
2: 对。如果觉得真的踩到你的底线的话，就真的是放生他。
1: 对，
2: 就是真的是下一个会更好。
1: 都是看缘分的。对，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访谈尾声，想请五一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我们照惯例都会请来宾来分享一下对于美的定义。
0: 哦，
1: 对，就是任何的美，然后内在美啊等等的。
0: 现在大家就是容貌焦虑都超级严重。
1: 对啊，
0: 对，因为我有那种就是可能网美网红朋友，然后其实他们都很漂亮，就会觉得我好丑，什么时候哪里怎样哪里怎样，是不够瘦什么时候 blah blah blah。 可是重点是你就是一个欧美型的人，你干嘛要把自己瘦成一个穿一下日系衣服的身材？就是这很不合理。因为我觉得美应该是它应该有很多样，对，你可能你像你肤色有很多种嘛，人种也有很多种嘛，那你会说黄种人就是丑，然后白种人就是美吗？没有啊，黄种人一样有黄种人很漂亮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些人会对自己很苛刻，就他只会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地方。拜托你们去照照镜，看你们的脸，
1: 每个人都很漂亮。
0: 对，太夸张了。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接纳美有很多种的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模板。
1: 对，
0: 它就是
1: 很多元性。
0: 对，你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雀斑啊，或者还有生长纹之类的，然后觉得很焦虑，或是他可能肤色偏黄或偏黑，他就会很焦虑。但这其实都是一些很自然的事情。你晒太阳，那你就是会有雀斑。那你有吃东西，那你就是会变胖。那你长高，你就是会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都有。连那个穿就是拍内衣的那个 model， 他穿内裤，他的大腿这边也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就是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
1: 机器，
0: 对，你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个什么动漫画出来的角色，这些都很正常。就是不要太
2: 焦虑，
0: 太夸张，而且就是可能他真的是都觉得别人好漂亮，然后觉得自己好丑。
1: 对，
0: 请你们客观一点，客观一点的看自己。
2: 我觉得很多有些是那社群媒体现在真的太发达了，
1: 对，
2: 就你会一直看到很多漂亮的人，然后再看到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没有跟他长得跟他一样，或者是什么怎么没有跟他一样瘦，没有跟他一样高，那种一直无限的焦虑在社交媒体上。
0: 对啊，可是我有朋友是健康肤色，
1: 小麦色。
0: 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欧美的穿搭，但是又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韩系。
1: 对
0: 对啊，就是你风格有很多种，你的那种风格它也会很好看。对啊，
2: 对，因为我觉得就世界上很多种风格，在世界上才会看起来很多彩多姿的感觉。
0: 对啊，
1: 对对对对，很多样。对，像其实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自己某个部位或肤色什么的，但其实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这样子的样子。对对对对，
0: 可以就是不满自己的哪里，你可以去让它变得更好。可是有的时候太过度的话，就是它就是会变成一个你的心病的感觉嘛。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有些人已经很瘦，他还要更瘦，对，这种就会让自己很痛苦。
1: 不太健康了。
0: 对。
2: 那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知道自己是很好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美，这样子，
1: 对，自信美很重要，
2: 没有错。那我们时间就是咻一下，马上就要到结尾。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五一可以来到我们和 Voice 分享关恋爱的相关的访谈，
1: 对，收获非常多。对，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五一，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很可爱。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4: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吾，
2: 我是一九。
1: 那现在单元是美的回音。那听完跟五一的分享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更深刻体会到，就算就是其实你一个人也很好，不管你有没有另外一半， 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因为有时候变成说，哦，你有了另一半之后，反而重心

0: 都放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失去那个平衡了，渐渐迷失了自我。对，所以其实要把自己先过好是最重要的，对，好好爱自己。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五一前面有提到，就是想要建议大家在找对象的时候也是要找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才对你好的人，就因为他对你好可能总有一天会被消磨掉，爱跟新鲜感可能会消失。可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本身的人品，这是他对于事情的负责任心，还有这些教养啊等等，是不会离开的。对，所以就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对，就是要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1: 嗯，那我自己听完是觉得说，我也很喜欢五一讲的一段。五一是说不一定要过一个很盛大的节日，像是情人节啊，或者是彼此的生日来维持感情。但如果两个人都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彼此坐下来好好的庆祝这个节日是很好。但如果有时候真的很没有办法两个人抽出时间来过节日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偶尔送一些小惊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2: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1: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2: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阿啾，
2: 我是主持人听雨。
3: 我跟你说，
2: 嗯，
3: 就是刚刚，就是我刚刚不是在看电影吗？
2: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跟我刚刚在看电影，我觉得算是某种 程度上 的
2: 有一点
3: 相似。
2: 嗯，
3: 就是从小到大我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不会的事情，人生的大事，例如说什么第一次考会考，第一次考驾照，
2: 嗯，
3: 第一次我不知道，我看别人第一次结婚，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寻求，不管是网络上去看还是去问身边有经历过的人。例如说大学面试，你就会问啊以前的学长姐，欸，你有没有大学面试过，然后问那个经验嘛。
2: 嗯哼，
3: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询问经验的，就是死亡。你知道，就是死亡这件事应该在我们这二十年人生当中应该多少都有见证过死亡。就小时候大人不都说，哦，死后就是上天堂下地狱这样子，然后但是死后的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是濒临死亡这个经验，或是死亡这个经验，好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一个回答的。死后世界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2: 而且不同的宗教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像是说什么可能在天堂，又有人说什么到

0: 就是
1: 西方极乐世界，
0: 对之类的，反正就是众说纷纭。
2: 嗯，
0: 然后像那种不是有些什么濒死经验吗？
2: 嗯，
0: 就是有些人说什么像在山洞里面，然后有些人又说什么，像是飘在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每个人讲的都是不同的说法，所以就会想说，所以到底最后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要自己去经历过才会知道，
2: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得知这到底是什么样，就是应该说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有证据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经历，比如说他去面试，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面试的，我面试完然后我对这个学校评论或者是一个文字的记录，这是一个证据。但那有人真的死过然后再出现吗？
0: 但是不可能啊。
2: 对啊，所以就是死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是一个很未知又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死后的世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3: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岁，精彩开场。
2: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艺廊。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可可夜总会》，英文名字叫做 Coco。
0: 我当初在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像是那种开趴的那种夜总会，结果后来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爸妈就是开车经过墓园，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经过了夜总会这样子，我才知道，哦，原来夜总会在台湾有个说法，就是墓地这样子。
2: 对啊，就是我爸以前都说，哦，夜总会他们在里面开趴，我小时候真以为也是。
0: 对啊，
2: 后来才发现我爸是在那边乱抽，原来就是是墓园墓地的意思。
0: 这个我那边乱讲。
2: 对，那我觉得 Coco 也算是一个蛮久以前的片吧，它算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看的。
0: 嗯，
2: 对，嗯，因为小时候大家爸妈都会给我们看那些什么皮克斯啊吉普里的作品，那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是在国小，好像是国小老师给我们看的吧。哇，看到哭到受不了。欸，
0: 我那时候就觉得比较像是很漂亮的画面，然后主角去地下世界探险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情感，没有到那么充沛，
2: 哦，没有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感觉。
0: 对，我只有是单纯看画面，哇，好漂亮，哇，这个好精致什么之类的。
2: 对，我觉得他是皮克斯一个算是花了蛮多预算去制作的一部片，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的一部片。第一个，因为他是在讲墨西哥那边的故事嘛，所以他们的配音啊也都是选择拉丁裔，然后他们为了要拍好这个故事，他们花了6年的时间去田野调查，真的去深入墨西哥人的家庭模式怎么样生活，然后他们的实际上他们的夜总会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的传统市场啊等等。他们不单单只是哦，我只是想要把这个电影里面加一点异国风情，而是真的很尊重这个文化，想要好好把这个呈现出来。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当然也是这部作品看起来也是非常厉害，并且获得蛮多奖项，像是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啊，最佳原创歌曲，因为这部片里面歌曲也算是蛮重要的一部分，然后金球奖啊安妮奖等等的，就是一部很厉害的作品。
0: 而且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作品就会不会惧怕就是墓地这个地方，因为小时候就会觉得哇，墓园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嘛，然后可能我们台湾就只会去扫扫墓啊，可是他们却是这么看重这个甚至还有一个节日。
2: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传统文化都会编造鬼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0: 嗯，
2: 对，但是，
0: 不是
2: 这部电影就好像让你看见其实鬼并不可怕。
0: 不是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每一个鬼都是
2: 人变来的。
0: 对，还有什么是每个人朝思暮想的人这样子。
2: 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印证在这部电影上面。所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吧。就是故事的背景当然就是以这个墨西哥传统节日叫做亡灵节，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的清明扫墓吧，
0: 但是他们更华丽更多，
2: 那个气氛更好。
0: 对，
2: 因为人们只要相信，只要家就是他们相信啊，墨西哥人相信说亡者只要有家人还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挂念着他，

0: 亡灵就可以在亡者就可以在亡灵世界上继续生存。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有一个一个世界，就是应该说死后会有一个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存活条件就是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记得你这样子。那故事的开始就是米高呢他非常非常就是崇拜这个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叫做德拉古斯。那德拉古斯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他们的可能周杰伦的地位吧，就是那种歌王，所有人都会唱他的歌。然后他就死后之后还有在那个他们那个亡灵的那个陵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1: 纪念碑，
0: 纪念碑纪念的房间这样子。
1: 那只有国父才有这种地位吗？
0: 对对对，像国父的概念。然后因为其实米高非常非常崇拜他嘛，米高也很想要成为音乐家，但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因为被音乐伤害过，所以就是他们的曾祖母就跟大家说 Oh my god， 你们大家全部人都不准给我碰音乐。因为后来就是他们那个祖母曾祖母被音乐伤害过之后，他就自己带着孩子然后开始卖鞋子做鞋子，然后到他们家现在家大业大就是在做鞋子，然后规定就是 everybody 不可以碰音乐。
1: 超级惨，我没办法接受没有音乐的世界。
0: 对，然后因为这天呢就是一个亡灵节的准备，就像我们大家清明扫墓不是都要准备什么要拜祖先的
1: 肉
0: 啊什么的，他们也是，他们今天亡灵节那天家人也都很认真在准备这个准备亡灵节，就是会有那种像是神坛嘛，就像是祭祖，就家里会有那种放家人照片的地方。然后他就是米高就不小心他的宠物那个丹丹不小心打破了那个曾祖母的那个照片，然后发现掉下来之后发现他本来是三个人的照片嘛，右上角的那个曾祖父被撕掉，然后后来那个照片破了之后发现有一半照片是被折起来的，后来发现为什么曾祖父拿着一把吉他，
1: 怎么之前有音乐在，
0: 对，然后那把吉他不就是德拉古斯的吉他吗？所以这时候米高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德拉古斯的后代，所以他就跑去亡灵节的那个陵园那边去偷了德拉古斯的吉他，所以他就被神秘力量带到了亡灵世界。因为他就算是就应该是处罚他吧，怎么可以偷死人的东西这样子。这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亡灵世界，他到亡灵世界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群他以前在那个他们家族那个祭坛上面看到那些人变成骷髅头样，那这不是我姨妈吗？这不是曾祖父吗？这不是姨婆吗？
1: 你能想象你过世的亲人然后变成骷髅头的样子吗？
0: 对，总而言之他就是遇到他们的家人，然后他们就很慌张啊。这时候这些家人都很慌张，那时候就是他找他们家的老大，就是那个医美代高祖母，就是他们的曾祖母，就是他们家族老大吧。他就跑去问那个曾祖母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那个因为像是他们亡灵要出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应该说他们会坐桥从亡灵世界要到人的世界，就是在亡灵节当天他们可以回去看家人，但是要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亡灵世界的海关呢？就是他们的护照不是像我们一本一本，他们护照是你家要有人在供奉你，就是你的照片在家里的那个叫什么
1: 牌位吗
0: 、不算吧，
1: 就
0: 有人在纪念你的照片，这样你才可以过桥过去。
1: 反正他就是会扫你的脸，然后又看有没有对应到哪一个在祭祀的照片
0: 这
1: 样。这
0: 时候曾祖母发现为什么他也过不了关，他说在暴气当中，他发现米高你怎么会突然跑过来，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米高把他那张照片带走了，所以曾祖母也回不去。所以他就是那个曾祖母就跟米高说就是他要给他祝福，他就可以回到那个真人世界。然后但是他说他会给他一片叶子，那给他叶子的时候他会曾祖母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不可以回去，不可以再玩音乐。但米高想说谁鸟你啊，他一回去就要碰吉他，立刻又被传送回来。这时候米高就发现不对耶，反正这样子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玩音乐，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0: 得到祝福的回去还姻缘，所以他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不要找祖母，我找那个我觉得那个歌星德拉古斯是我的
1: 真正祖父，
0: 对 对, 對、嗯、所以我就去找他，就他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快死掉的亡灵，他叫海
1: 应该说他们死掉是慢慢变隐形，就是慢慢
0: 变成
1: 对
0: 一盘沙，然后就被吹走、嗯、所以他决定好那我要去找那个德拉古斯，这时候遇到一个海特，然后海特就是一个没有人供奉的亡灵，他每次都想要偷偷趁亡灵节冲出去，然后他会假扮其他名人，然后他就发现都没有办法，然后米高呢就是跟他踏上了去找这德拉古斯的旅程，他就是后来就有找到德拉古斯，但是后来才发现德拉古斯根本就不是
1: 他的真正祖父，
0: 而且还发生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嗯、就是德拉古斯并不是大家心中完美的偶像，就是大家说哇他创作很多很厉害的歌等等的，就后来发现都是海特创造的，而且德拉古斯是杀了海特，
1: 那还偷走他的那个歌谱什么的，
0: 对啊，然后还害就是真正祖母误会了德拉，就是误会了海特，抛家弃子都不回家，就是做音乐，然后就死在外面。就根本不是这样，是海特想要回家，但是被德拉古斯毒死了，并且抢走了他所有的
1: 原稿。
0: 嗯，对。但是在这时候，其实到电影后期的时候，就发现海特其实快撑不住了，因为在真实世界里面只剩下 Coco， 也就是米高的祖母，还真祖母还记得海特，
1: 就是海特的女儿，
0: 对，
1: 嗯，
0: 但是 Coco 快不行了， Coco 也快忘记了，所以本来那个海特是有一张照片是要那个米高就是要送回去放在他的坛上面，但后来发现就是被那个德拉古斯弄烂了，但是他们家人都一致认为是要先把米高送回去真实世界，因为只要在亡灵节的就是日落之前日出之前没有回到那个
1: 真实
0: 世
1: 界，
0: 米高就会
1: 回不去了，
0: 对，这时候米高就回到了真实世界，然后去找了妈妈 Coco 唱了那首 Remember Me， 就是海特写给 Coco 的歌，然后Coco 就恢复记忆，然后后来也让真实世界发现哦，德拉古斯就是个垃圾。因为后来怎么证实，就是那些都是海特写，就是发现原来海特写给 Coco 的信里面全部都是那些歌。
1: 嗯，
0: 才发现 ，Oh my god！
1: 真的很坏耶！你因为你这样的举动，然后你害一个整个家族，然后都一直误会那个海特那么深，嗯、到最后他们还放弃音乐之类的，反正就是
0: 因为其实祖母本身也是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是那个祖父唱、祖父弹、祖母唱，就是是一个音乐家族，但也就是因为那个德拉古斯害了整个家族变成这样子。好，我们故事先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悲伤的故事。我不知道哎，就是那时候看到海特就是快要消失，但他们还是全心全意想要先把家人送回去那个世界，
2: 就是就算牺牲我也不要把你牺牲掉这样子。
1: 我觉得最后是幸好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大家都整个家族也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海特也重新被记住，然后后来他也被放在工作上，后来因为 Coco 就走掉之后，隔一年的亡灵节是他们一家。

0: 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家人陪伴着你的感觉，
1: 就不会惧怕死亡。
0: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可可夜总会是用另外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死亡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的令人畏惧、令人难过。就是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它比较少体现出那种人死了大家一定要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看了一部比较沉重一点点的，也是关于这个生死之间的，应该说死亡这件事情的电影，叫做《破地狱》，大家有空也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在观看的时候，我不讲那个内容细节，但我觉得可以明显感受到，就是东方与西方，或甚至说，东方，因为《破地狱》是香港的片，以及跟墨西哥的差别。我觉得在香港，就是我们东方华人里面的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
1: 沉
0: 难
1: 重吗？
0: 过、沉重的感觉。家人的死亡就好像撕心裂肺，我应该说，应该这么说，不是说家人死亡不难过，而是，大家都只觉得它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好像没有一种跟 Coco 比起来，好像，就你懂吗？就是他们感觉死后是一种，也是一种派对，
1: 他们比较像是怀念、想念，然后会去想说以前的幸福的回忆啊，或是跟这个人的连结。但是东方的话就比较像是说，哦，他过世
0: 我
1: 了，
0: 失去
1: 他
0: 他
1: 离
0: 了。
1: 开了，我之后都没办法再见到他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是在思考上的不一样，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大家在扫墓的时候的那个氛围很不一样，就像是台湾的扫墓，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扫墓经验吗？
1: 其实我没有扫过墓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只有男生才会扫。
0: 我们家是有扫墓，我不知道你们家是那种一间一间那种灵骨塔的那种，还是真的有墓地的那种？
1: 都有。
0: 我们家也是，对，我们家主要是那种要扫墓，真的要
1: 墓地这
0: 对，
1: 样。
0: 要去整理的那种。我觉得，在我的感觉下来，就是在做一个仪式，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透过清明扫墓，是给家人一个团聚的机会，然后，也某程度会去聊以前离开家人，例如说我阿公走掉，他们可能就会聊聊阿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当然不是那种很低迷的情绪，但是我觉得感觉还是跟那个墨西哥亡灵节有差别。就是我觉得在看 Coco 的时候，很明显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一直去想念他们的美好，然后去享受就是这个亡灵节给予他们家人团聚的时间的感觉，
1: 就一个比较像是在怀念过去，一个比较像是在，
0: 应该
1: 感
0: 说我觉
1: 叹
0: 得两个
1: 逝
0: 都算
1: 去。
0: 是怀念，但我觉得那个情绪上比较不一样，就是墨西哥他们的比较 happy 嘛，
1: 我蛮喜欢他们那种氛围的。
0: 对啊，然后也因为台湾常常会讲什么孤魂野鬼什么很恐怖，我觉得在电影里面，他也将这些我们在台湾所说的孤魂野鬼，
1: 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去那
0: 对，
1: 个，
0: 就是像他们说会失，就是会消失这样子。我觉得蛮可爱，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海特还没有就是跟他们认亲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已经没有家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这群亡灵是我们最后的家人，所以我们都会称兄道弟。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哦。大家总觉得孤魂野鬼都是在做一些做尽坏事之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在电影当中跟我们现就是台湾所想象的那个完全的不一样。
1: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丧礼的时候一定会被要求，就是感觉你没有哭，就好像，
0: 你不难过。
1: 对，你就没有想念或是思念他。可是其实每个人想念或思念的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思念跟想念不一定要用哭或是难过这种情绪来表达。所以就是每个人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是他们那样子，也是一个蛮好方式想念吧。

0: 我觉得他们那种的怀念方式可能是更，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觉得是更好的吧。嗯，我觉得不管是扫墓还是就是大家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意识等等，我觉得其实很多不单只是台湾人说什么啊要供奉祖先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给还。我就做这些不一定是为了死掉的人，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没有申论的话，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抚慰亡者留下来的那些家人，就是给他们个机会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去抒发自己的想念，去纪念我挚爱的家人的感觉，嗯。我觉得我们聊得有点太深，然后好难过。为什么今天这个明明 Coco 是一部很可爱的电影，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聊一些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
1: 没
0: 那我
1: 错。
0: 们除了在死亡这一点以外，就是也去提到家庭与梦想嘛，因为米高其实是反抗家族禁令去触碰音乐，然后他也从这个禁令才了解到原来家中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才会不接受音乐这件事情，就是这时候就是在讨论家人跟你的梦想，你应该怎么样去取舍吗？我觉得。
1: 但是我现在好像不太会遇到这种，就是可能家人反对或是什么的。如果真的家里有什么禁令，或是或是自己又会想去做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自己。对，毕竟这是我的人生呢、啊。
0: 我觉得他在谈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思，就是以前可能真的会，就是被家族这件事情绑得很紧，但现在观念来说，就会比较希望孩子们都可以随风飞。
1: 而
0: 就
1: 且，
0: 是去真正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而且那时候我妈有讲过，就是等我长大之后，她其实也没有指望说我会，就是应该说给他们很多钱之类的，反正就是她就觉得说，就是我们顾好我们自己，然后他们保持身体健康才是对我们最大的那个，
0: 就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曾曾祖父造成了。曾曾祖母或是祖母、曾祖母 Coco 的不好的回忆，但不代表就是这个中间误会。第一个大家不知道，第二个是为什么他因为一个人然后讨厌整个这个音乐，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吧。就是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去否定这个东西。
1: 而且我觉得有点太极端了。
0: 他们真的极端到很瞎，就是如果外面有人唱歌，你会说走开走开的那种。但是，就真正喜欢那个东西的人，真的会是闪闪发光。像是米高，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很明确知道他很喜欢，就是音乐。我觉得是我们在电影中会看到的，某一个梦想追逐的过程。梦想与家人到底如何选择？然后我觉得，最终看来，我觉得家人最终还是挺你的。就是，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家人的
1: 支
0: 羁
1: 持
0: 绊、
1: 吗？
0: 支持。对，就是最后他们就是米高一定要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祖母他们也是放，就是怎么讲？放宽心了，也不再执着于这个了。他们只希望你好，就我觉得有点像是，虽然说他们是误会解开，所以放他走，但其实这个让我感受到一个层面，就是有时候家人虽然说会束缚你，他们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支持你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的感觉。
1: 有这种感觉，像是我们不是就是这个科系嘛，那家人一定就会说哦，这个未来啊，或是怎样，但是他会跟我分析说这个利弊，然后之后就是再叫我自己去平衡。

0: 嗯，这样，然后最后还是会放手，就是支持我这样。不管做什么决定，他们第一个优先的就是先是，做我们的后盾这种感觉。嗯，虽然嘴上都会说，哦，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行动还是默默的在，
1: 支持着
0: 对。
1: 我们，所以我觉得这电影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家里人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厚重的这个盾牌。然后，这应该说，我觉得虽然说一开始这个米高他们一家都不希望他们碰音乐，但是这整部片都是跟音乐环绕
0: 嗯，
1: 着。
0: 都围绕着音乐。
1: 对，所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温蒂。

0: 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就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一直环绕着歌曲。
0: 嗯，
1: 那我觉得它的主题曲应该就是大家应该能耳熟能详吧。
0: Remember me,
1: we had to say goodbye。
0: 没错，就是这首 Remember me。
1: 对，应该，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超解的是，因为我是用 Disney Plus 看，
0: 嗯，
1: 然后它在里面就真的给我写勿忘我，我真的要疯掉。我觉得勿忘我这看起来超丑的，
0: 而且勿忘我是什么
1: ？Remember me 应该是。请记住我，我觉得比起请记住，我觉得请记住我比起勿忘我来说，我觉得请记住我比较好听。
0: 勿忘我是国小那个在签那个什么毕业证书的时候，那写友情可贵，然后什么勿忘我之类的。
1: 那我突然想到那个圣洁时，根本就不会再见面。好啦，超好笑。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好听，难怪会得奖。
0: 嗯。
1: 那我觉得我想要介绍一下，就是其实在这首歌啊，它其实核心的背景其实就是，这首歌其实是那个海特写给 Coco 的。他这首歌虽然在那个世界，就是在这个怎么讲，就是在电影当中，就是所有人都一直 I remember me, we had to say goodbye, 一直大家一直唱，就 everybody 都会唱 remember me, 但其实 remember me 这首歌。并不是写给大家大众的歌，这首歌是海特写给 Coco 的，因为其实他的歌词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在怀念着 Coco， 因为他那时候要离 Coco 远去嘛，他要去外巡演这样子，所以他就其实唱的歌根本就是唱给 Coco 听啊，你不要忘记我欸，
0: 我就算不在你身边，但是我还是会就是、
1: 我的歌曲还是我的旋律还是会萦绕在你身边，
0: 对，
1: 别忘记我，我就算在远方啊，但是还是别忘了我，还有我那个吉他的声音，就是应该是说别忘记我，知道我下一次再回来抱着你，就我觉得哦，真的是一个爸爸对于女儿的爱的关注，然后就被那个偷了一波大的，被那个他的名字很难念，德拉古斯偷了一个大的，
0: 而且德拉古斯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深层的含义，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1: 对啊
0: 普通的歌曲在唱。
1: 对，我得跟大家说 Remember Me 其实在歌就是这整部电影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就第一个就是德拉古斯唱，他根本就 I don't care, 他只是为一个哇很有名的歌啊 Remember Me, 就是他唱的是没有让你有那种他真真切切是
0: 情感在里面的，
1: 对对对，他就真的只是就真的是传奇巨星的代表剧作，就这样，然后就只是
0: 他就觉得哇这首歌很大家都很熟悉很热卖，这首歌就是传唱度很高，然后他只有这种想法，

0: 我觉得接下来再讲这个米高，后来也有唱给 Coco，就是他要唤起 Coco 妈妈对于那个海特的回忆的时候，他唱的那个真的是带着感情，就是他透过这个歌声去唤醒祖母，也让祖母想起了他的爸爸海特，那种最纯真的歌曲，他慢慢的唱，慢慢的唱，好像爸爸就回到他的身边的那种感觉。而且怎么讲，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给他们家的人一个连结吧，就是一起重新的回忆起海特，一起去记起海特的感觉，就是一种家人的爱。
1: 没错。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海特唱给 Coco 的，这真的就是，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唱给小朋友的哄睡曲之类的。我不知道小时候你爸妈会不会就是唱什么哄睡
1: 你有
0: 歌，
1: 听过那什么《我的宝贝，
0: 就是我
1: 宝
0: 觉得我
1: 贝
0: 小时候也是那首的那种感觉，就是爸妈真的是就是海特这个爸爸对于女儿的爱，就是其实海特根本不 care，我觉得某种程度海特根本不 care 这首歌红不红，因为这首歌只是他唱给他女儿的一种思念念想，他希望即使他不在身边，但他的歌还可以陪伴着他。所以即使在海特被家族遗忘，但这首歌仍然就是留在 Coco 的心中，听到就会想起他的爸爸。
1: 好悲伤哦，
0: 哦，今天整个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好，
1: 对
0: 然
1: 啊。
0: 后接下来第四个就是大团圆版本，就是电影最后全家一起合唱。也就代表着说，这个歌曲音乐其实打破了最终家族的这个排斥与诅咒，代表着家族的团圆。然后，当然在世界各国也有唱不同的版本，像台湾的是萧敬腾唱的，然后中文翻译就叫《请记住我》。然后像是香港啊、中国啊，都有不同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先来听一下原版，之后我们再来听台湾的萧敬腾吧，也让大家，我觉得用中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更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1: 而
0: 那我们先，
1: 且它还有粤语版呢。
0: 对啊，都要有粤语版。那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听原版的《
1: Remember
0: Remember Me》。

0: 不知道大家听完就是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这首歌就很代表《Coco》这部电影啊，就是一想到《Coco》就会 Remember me。
1: 而且我觉得它前面不是比较缓慢吗？到后面比较欢快，我反而不是在缓慢的部分觉得有点泛泪，反而是在那个欢快的地方，像是有一种一个盛大的典礼结束了，或是一个像是你知道那个什么有什么演唱会后遗症吗？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会觉得说哦，有点感叹，就是曾经的美好那种感觉，像是每次可能快乐的歌或是怎样，我都会觉得有点悲伤，我反而不会觉得就是很矛盾那种心情。
0: 我个人的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再去看那个英文歌词，真的觉得说，哇，这是充满着爱的一首歌。就算，这个爱不单单只是，海特给 Coco，也是 Coco 给，就是应该说是属于爸爸跟 Coco 爱，也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一份爱的感觉，就是。是一个很私人、很私密的爱，这是我的感觉啦。对，接下来就让大家听听看中文版的。既然我们英文版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意思，我们来听听看中文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1: 萧敬腾，
0: 更有感觉呢？大家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聊聊这部电影，就是我们看完的某些感觉，以及就是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婷宇。
2: 好，
1: 你觉得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感受哦，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就是不会惧怕死亡，然后也会觉得说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会可能思念我的人，我思念的人，并且我们就团聚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会开始思考说，等到我过世之后，会有人思念我吗？会有这种想法出现，会觉得说，哇，那如果真的没有思念我的人，我是不是就像海特那样子？就是我觉得那种被遗忘的真的是很不好受，就是被遗忘的那种感觉。甚至觉得说搞不好我消失了大家也不会发现那种感觉。会有这些想法，会觉得说会开始会去害怕说可能消就是不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大家也不会想起我，这种很消极的想法。
1: 因为我跟你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灌输给我们的是一种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死是一件很孤零零的事情，很孤单，很孤寂，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个世界的感觉。但我觉得看完之后给我了不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死亡是一群很爱你的人把你送到一群也很爱你的人的身边的感觉。就是应该是说不管是生就是生界还是死界，都好像有爱的人在你身边。就是应该说就算死了，过去也不是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那边也会有爱我的家人的感觉。
2: 但是又会想说，如果生界那些可能就是我爱的人他们已经到了另外的地方，然后等到我又在过去的时候，生界就没有任何就是可能思念或者爱我的人，那种就会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1: 你说你怕灰飞烟灭吗？
2: 对，而且我又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跟我妈有聊过，就是会不会有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要生，但是我妈就说，可是等到你过世之后，你那些后面的事情，那是谁该那个？然后我就会去想这些事，然后我又觉得说，好像来过一遭也不一定要别人真的就是
1: 记得你。
2: 对。好像也还行，也不错，就自己记得自己就好，或自己记得这些回忆，自己记得这些感情。
1: 可是这样不就有点矛盾吗？你前面觉得说要有人记得你，你不想灰飞烟灭，但是你又觉得没关系，
2: 就后来又觉得好像自己反正所有事情总归都是自己嘛，自己要去体验任何事情。所以到后面我就想开了，就觉得哦，其实自己记得所有事情就好。
1: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人出生开始就是在迎接死亡，就是死亡的倒数，就是人终将有一死。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为什么要？就是人觉得有些比较消极，就说反正人终将有一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但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不是，人生目标不是死亡，而是在这过程中。

0: 会去积攒更多的人生想体验的事情，
1: 我觉得
0: 等等的，
1: 就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反正都会死了，就是等死嘛，另外一种就是说人生就这么短，我就是要去体验当下。所以我觉得我会是想要那种体验当下那种人。
0: 那所以你觉得你认同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吗？
1: 一半一半觉得是，一半又觉得不是，因为另外一半我觉得是我自己知道我来过了，然后所以我相信我是存在的，并且我觉得一些东西或是事情都有我的足迹在，那我就是没有真正的消失。
0: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在看这件事情，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两面吧。就是第一面是我现在是生人，然后我的家人走了，我觉得他们真的还存在我心中，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死亡不是真的死亡，而是他们只是肉体的死亡，但他们其实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觉得某一层面上，我觉得被遗忘可能才是真正的他们真的死亡，就没有人挂记他。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我是认同的。但如果我是死人，我觉得、
1: 我大概懂，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就是会认同这个点；如果是自己的话，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0: 我就觉得说，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不关于我的死与活，或是有没有人记得，好像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我这个人生没有好好的过过，这样就好了。
1: 跟我差不多的
0: 想法。那是接下来我死后才是我，就是应该说我生前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那死后接下来就是任天由命，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就会怎么样。因为也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以及并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死后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你说我不害怕死亡吗？我觉得讲这句话都是假的。我不害怕家人的离开吗？我觉得这也是假的。人毕竟都是有血有泪的动物，就是多少这件事情还是会触动内心的那个情感。
1: 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没发生之前，都觉得我应该能撑过去吧，或是觉得我应该可以。但是等到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后，就会是完全不同，你当下的反应、当下的情绪，完全是无法提前预知的。
0: 好难过。那我想问你，你觉得《Coco》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哭。那你觉得最催泪的是哪一段？
1: 最催泪的，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哪一段，我反正就是海特这个人，但我觉得让我很想哭，因为我觉得说像是他做的这些东西，然后他死后之后也没有人去帮他，就是也没有人知道那是他做的，并且他还被他的家族唾弃，导致最后他也没有被记住，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感伤，不觉得吗？就是你做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完全没有人，
0: 你是对他一种惋惜的感觉。
1: 对。
0: 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难过，我觉得也可能算是海特那一部分，但我觉得难过点比较不是因为他的成就没被发现，而是我觉得他其实明明有很多家人，他深爱家人，但他却因为这场误会，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大家都是成群结队的一起从亡灵节从陵园要回他们的家里看家人，但就只有他自己孤独奋斗守了五六十年，他都没有办法来见到他最爱的女儿。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点，会让我觉得很难过。
1: 而且说到死亡，我前阵子就是我有去看我阿嬷，然后她生病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过说，如果等到她生病或者怎样的话，插管或什么之类，我就不要急救之类的，反正就是很沉重的。

0: 这个话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自私的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还是就是放手让他那个？
1: 哎、欸，是我妈其实也是这样跟我讲，
0: 嗯，
1: 但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你知道，已经要被急救的代表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急救完就是也是躺在那边没有意识，那我还不如觉得，让我妈那么痛苦，还不如赶快去吧。
0: 但是就会觉得说。
1: 你留在这边也没有任何意义，它就是一块肉。
0: 对，然后，
1: 但问题是，这块肉会让你妈的灵魂超痛苦。那我会宁愿就是放过他，放过我自己，你知道
0: 所
1: 吗？
0: 以经过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说，反正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过得更好，并且他也可以一直留存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这样。
1: 嗯，
0: 好，干嘛把自己妈妈讲成这样，
1: 就
0: 反正
1: 总
0: 就
1: 言总之，今天这部电影真的是。我觉得，我今天录这个的状态不太好，就是我前面看的那部真的是很难过的电影，然后也是跟这种死亡有关的。我觉得死都是一直，就是很多华人会避而不谈的议题，但我觉得可可夜总会你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去了解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也蛮推荐我现在在看那部《破地狱》，其实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死者留下的生者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0: 而且我觉得死亡不应该是一个避而不谈的东西，反而是要让你越开放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或是越开放的东西去跟你的小孩沟通，或是什么之类的，反而会让大家不会那么，就是你知道吗？
1: 我了解，
0: 对。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平平安安，应该是说，大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如果真的很难过，我觉得不妨也可以看看《可可夜总会》这部电
0: 用另外一种形式去面对。
1: 影。那本周无揭阳就先到这边啦，下周希望大家也可以准时收听，那大家拜拜。
0: 拜拜。

0: amor. You say, put them on your head. Ay, mi amor.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大家好，我是柴耀璇。
2: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1: 对对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距离暑假还有几天？
2: 20天，
1: 真是太好了。
2: 一想到就很 happy。
1: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的，就是暑假我们也没有放假。
2: 对，就是呢，诶，我们有分享过了吗？这个节目会有第三季。
1: 对，没错啦，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2: 就是从我们的大一开始要陪伴到我们毕业的这个节目。
1: 对，真是太好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觉得就跟我们一起长大的感觉。
2: 对，反正我们自己是不敢回去听第一季第一集啦。
1: 对，我现在基本上就不太想回去

0: 前的，有点可怕，有点可怕。但是呢，如果你们就 突然想要回忆，也不是不行。
1: 那你们自己听，不要跟我们讲就好了。
0: 对，不要跟我们讲，可以来听，就是现在的。
1: 对，谢谢。
0: 好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0: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快递上面的新歌，然后分享给大家。
0: 对，我本来想讲那个送到你家，
1: 不要再送到你家，就已经跟你们讲，就已经换梗了。你们觉得这个梗有这么好猜吗？
0: 就是说呢，就是呢，我们的朋友啊，就是布兰登同学，就很喜欢这个梗。
1: 对，他就很喜欢一直送到谁家什么的，谁家、你家、我家、大家的家这样，不知道是怎样，还以为是宅急便
0: 哦，黑叉宅急便，
1: 吓、死了
0: ，Black Cat， 好，
1: 黑人宅急便，哎、欸。
0: 打没得死哟！
1: 杜立杜拜巧克力。
0: 好的，那这个礼拜呢是七七先。
1: 嘿，
0: 哦，对，先和大家预告一下，这礼拜的新歌有非常的
1: 多
0: 首，
1: 对，
0: 精挑细选出来的，很棒，这是一个很棒的礼拜。好的，那我选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理想混蛋第一次出的台语单曲，
1: 嗯，
0: 很属狗语的感觉，
1: 对。
0: 这首歌呢叫做《终无几刚》，
1: 对，《终无几刚》就是总有一天的意思。
0: 对，谢谢你的见解。好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是理想混蛋第一次出台语歌嘛，
1: 对，
0: 然后也是他们的520礼物，因为在每一年的5月20号，520就是非常浪漫的
1: 日子
0: 里，他们都会送一些很特别的礼物。
1: 对，
0: 但是2023年是《情丝多云我想你》，
1: 欸，
0: 然后2024是什么啊？忘记了，
1: 欸，
0: 2024是别走太远吧？
1: 我忘记，我不知道，我不是那个，
0: 我忘记去年了。
1: 我不像你一样，你是铁粉哎，
0: 你
1: 暖暖包。
0: 然后今年就是这首《终无几刚》，然后呢，这首歌的导演 MV 的导演是廖文强，蛮酷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唱《绝地花园》的那个廖文强。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的有故事的歌。
1: 对，而且我觉得他 MV 拍的其实蛮好的，
0: 对，
1: 我觉得很厉害，蛮日常，就把日常画面拍成一个 MV， 我觉得蛮厉害的，
0: 然后就会让人心脏揪起来那种感觉，
1: 对，蛮揪心的啦，
0: 揪起来，
1: 对，
0: 就是呢，这首歌要讲的是，其实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已经算是成功的大人了嘛，就是在他们去年嘛，我讲了很久的那个小巨蛋演唱会，
1: 走不出来的那一场，
0: 对，走不出来的那一场，就是他们在开完那场演唱会之后，就是回到日常的生活步调，
1: 嗯，
0: 然后就是重新检视了自己的成长，然后一边回顾家庭跟成长背景如何形塑成现在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回望在专注实践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往往成为最无奈的割舍。我觉得艺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必须要牺牲自己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去跟粉丝们互动啊，去做一些
1: 演出啊，
0: 对，就
1: 是、还
0: 是
1: 什么工作，反正就工作，他们要工作，
0: 对，除非你又不可以把家人就是随时带在身边，
1: 或者是你把爸妈带上去唱歌，我是没意见啊，
0: 我
1: 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啊，理想不是混蛋。
0: 就是期盼有一天想让家人感到骄傲，也希望有一天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生活的战场上怀抱着这样的人生心愿而努力着，但是就是最平凡，回到最平凡的日常的，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吃更好的餐厅，就是在兼顾这种梦想的道路上跟生活的这种道路之上，
1: 两个都要兼顾到了。
0: 对，这反而是一种最微小最平凡的心愿。
1: 没错，心愿眼里贴。
0: 对，反正就是我真的蛮佩服他们的，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么的无私奉献。所以
1: 毕竟每个人就是对工作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既然都选择这样子的话，也就只能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很感谢他们这样子站上舞台，就是相信他们终无几刚会变得更好，
1: 对，
0: 本来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会越变越好这样子。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就马上先来一起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终无几刚。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理想混蛋的台语单曲，叫做《中午吉刚》。
1: 好的，接下来换我。我选的歌呢是披萨利的《每天情人节》。
0: 怎么拼歌？
1: 不是，这是拼歌了吗？这已经是三一首歌了。好，那就是呢，我应该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抢到了，就是披萨台北专场的那个 VIP 票，
0: 没有错。
1: 然后呢，之后后面他后面又加开了一个台中场，可是台中场我就想说，啊，没有那个 VIP， 那我就没有抢到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反正就是应该东西也差不多，那就把机会留给别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然后之后后面我就笑什么啦？
0: 没有，蛮好笑的。
1: 然后之后后面呢，他就是在520那一天，也是520哦，他也发了这首歌，就是《每天情人节》。然后他在发这首歌的时候的 Reels，

0: 那个文案，他是打说。所以写了这首歌，想唱给绝宝听。然后娟妈在下面就讲说，受够了，
1: 真的受够了。
0: 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然后 MV 就是非常的特别，它里面有好多马哎，就是反正他这一次的形象照就是跟马有关，就有点类似就是黑马脱颖而出的概念。
1: 重点是你们知道蔡耀璇刚刚在干嘛吗？他在研究那个 MV 里面马是不是真的马。
0: 不是，那看起来很像真的啊，他还眨眼睛呢，应该是真的吧。然后反正就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V 哈，这个 MV 呢就是有一只黑马跟一只白色的独角兽，
1: 是
0: 它长得有像马，但是它就是有根角，应该是独角兽，我们就先定义它是独角兽。
1: 好，
0: 然后他们就一直靠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就说这应该真的吧，看起来很真诶。然后还有，然后之后七就说啊，那可能是那个 3D 动画。我就哈，那刚刚前面有很多只马，那全怎样全部都复制贴上吗？不可能吧。他说：“可能是写什么程式。”我说：“哦。”然后我再继续看一下，
1: 搞不好，对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介绍词呢，就是还不错，就是他是写说把日常变成浪漫的证明，把平凡每一天都过成情人节，两个人并肩对抗世界的甜与吻，嗯，纯真却深刻，属于只想牵着彼此走下去的爱。
1: 他刚刚是真的在疑问呢，
0: 对，
1: 甜与吻，嗯。”
0: 就是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披萨才发了一个贴文，然后就是他跟之前，就是他之前大学的时候跟娟玛一起拍的照片，然后他就直接给人家发第一张，
1: 他说他后面还打说我没有问过娟玛这一张能不能发，
0: 对，然后之后后面他上，然后他最后后面就写说此文案没有过 AI， 所以文笔很糟，请见谅。每天情人节这首歌推荐给你们，然后娟玛在下面留言删掉。
1: 但这是他们相处的日常，非常的可爱。
0: 对，我就而且重点是他前面就是披萨在发完这首歌之后，后面他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毕业季，所以他就找了他之前毕业的照片。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是他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那一天好像还去南港展览馆表演。
1: 对，
0: 他就写说大学毕业那天，我人在南港展览馆绽放万丈光芒表演。
1: 哎，这是蓝色的头发。
0: 对。没有，是红色头发、
1: 哦、是红色，
0: 但他领巾是蓝色的。
1: 哦，记错颜色了。
0: 对，
1: 我没有色盲，大家。
0: 然后之后还有发那个高中时期的毕业照，
1: 破裤，
0: 对，破裤。然后他说，高中时期流行裤子破洞，不信你去查小贾2017穿搭照片，
1: 超好笑，
0: 超诡异的。然后还发了国中，他就打说我丑毙了。
1: 还有跟老师的照片，然后后面打说。老师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独照。
0: 对，然后之后后面还有就是他那时候国中发的文，然后他就说看来我文笔程度停留在国中，现在发文打字讲话也差不多这样。反正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 直接截图 FB 李玉伟。
0: 对，我真的觉得他超奇怪的，反正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
1: 热血牡羊男。
0: 对，然后之后重点是因为他前，因为他最近就是接了很多校唱，因为刚好都是那种高中毕业舞会这样子，他就去了那个京城高中，就是那个演那些年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他有去那边唱，然后他就说他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去试镜翻拍微电影版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说还好没有上，然后他想要扮演的是敖犬演的那个角色，但是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忘记了，
0: 对，反正就是其中一个配角，然后他还特地去学敖犬那一个的造型还是什么，然后他说还好没上，因为他还放一个对比图，全部人都大笑，说
1: 好可怕、哦，
0: 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人，他
1: 真的
0: 就什么东西都有他，莫名其妙，
1: 真的很搞笑。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首歌就是一如既往的一样，就是浪漫，然后就是把爱唱出来，虽然就是做一些很奇怪莫名其妙的直男的事情，然后娟玛就是删掉，
1: 但是他们还是很可爱。
0: 对，他们可爱，尤其是猫咪跟娟玛，披萨莉就还好。对，还可以啦，还可以。对对对，好啦，反正就是浪漫的歌，我们就不要在刚刚的那个中午几缸很浪漫了，反正每天都会是情人节，不用中午几缸啦。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来自披萨莉的每天情人节。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的《每天情人节》。
4: 好的，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这首歌也是在上个礼拜5月20号五二零发的歌。这首歌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汤令山是谁呢？就是那个我跟悲伤结了账，那个唱歌的，不是蓝老。
3: 欸
4: 对，那个唱跟悲伤结了账，
3: 这一次有完整属于他自己的歌曲了。
4: 另外一首歌很有名的就是去北极忘记你，
3: 对，
4: 都是汤令山的歌哦。
3: 对，
4: 那这首玻璃呢，其实在前几年就有 demo 出来了，然后那时候大家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说 Oh my god， 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在今年5月20号终于发行了。那这首歌呢，就是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写出一段明明藏不住又不想被藏起来的爱，从告白陪伴到执着，唱出一种像玻璃一样清澈又脆弱的感情。哦，听起来有点难过，但是它其实是一首蛮浪漫的歌。
3: 对，它是一个属从内心想法讲出来唱出来的歌。
4: 对，就是一种感情像我对你的感情就像玻璃一样干净透明透彻，你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心，这样子的感觉。
3: 如果很脏就擦一下，擦玻璃擦玻璃。
4: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出了之后呢，就是引起了一种
3: 骚动，大家都在唱这首歌。
4: 对，大家都在唱这首歌。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首歌没有蓝牢，就比较不会那么吵杂。
4: 但是也有人在说
3: 对
4: 也有人在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 demo 版的比较好听。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是觉得原本 demo 版的歌比正式发行的歌还好听。
3: 嗯，
4: 但是因为呢，我觉得 demo 版就是那时候最直接的情绪跟感情。
3: 嗯，所以当然感觉跟里面配乐的乐器那些会让人感觉不一样。
4: 嗯，
3: 就是虽然主旋律还是一样，但是就是会多了一个怎么这样子，所以也会就是

0: 不一样、
1: 啊、对，就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情绪。
0: 对、啊、
1: 那不用骂，真的不用骂，大家请就是对音乐人好一点。
0: 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还要这样子被念，我真的觉得好可怜、欸、就是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创作出来、欸、至少他们有创作出来，你有没有？你凭什么？
1: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的，好好，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那个
0: 作品。
1: 对，作品大家都很辛苦，大家写过一次歌就会知道真的很辛苦了。
0: 对，很累。
1: 但是我自己是也蛮喜，我自己是两个版本都喜欢的，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虽然大家都觉得说这首歌发行之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完成版听起来有点过于欢快了，但是我是觉得
0: 我是觉得两个感觉不一样。對，一个可能就只是他那时候刚好想到马上唱出来，所以那个会感觉比较有点像是偏真心，真心换绝情。他现在就是拿出他的真心，但是换你的绝情这样子。嗯，晚上心我爱真心。
1: 对，谢谢他突然唱歌。但是呢，就是想和大家分手，
0: 分享，不要分手，吓死了！
1: 蛮好笑，
0: 前面
1: 这是一首
0: 过情，
1: 这是一首很开心的歌。
0: 前面
1: 不是要分手吗？疯掉，超好笑，卡住了，不好意思啊。对，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蛮好笑的。
0: 分享这首可以简称分手。那我想跟你分手哈，抱歉。
1: 好，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就是汤林山的《玻璃》哈。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好笑的情绪里面，一起来听这首《玻璃》吧。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苍令山的《玻璃》。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嗯，
1: 我选的歌呢，不是在520发的，但它在521发的。
0: 好，
1: 然后这首歌呢，叫做《我甘愿重新爱过》，是911的洋葱 feat 美秀集团的狗博。
0: 好神奇的组合哦！
1: 对，就是太酷啦。
0: 好，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

0: 他是在讲倍率的感觉，然后他的专辑资料超好笑的，他的专辑资料是意想不到的绿意情歌，我甘愿重新爱过，爱就爱了，爱就过了，不甘不愿那也是一种心甘情愿，当爱情瞬间变色，爱变成了一道绿光，从粉红色变残绿，还相信世上有爱，总归一句我的可惜我的青春被你卖光光。
1: 好谢
0: 好，反正一开始呢听到就是洋葱跟狗博合作，就是一个让人觉得
1: 哈
0: 哈你们认识吗？为什么认识？
1: 一个台中人，一个嘉义人。
0: 对，他讲嗯，也有距离吧。然后他说嗯，啊怎么认识？莫名其妙，就跟那时候看到狗博在狗博在春风的家里是一样的概念。
1: 好奇怪，再看一眼还是好奇怪。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就嗯，还一起创作了一首歌，一起唱哈
1: 哼。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就是两个团的风格都有唱出来，因为刚好都是两个的主唱，
1: 嗯，
0: 然后就两个都有唱出来，我就觉得超猛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可以变得这么更台了，哎，哇，他们简直就是台上加台，台台，因为台很台啊，
1: 哦，
0: 两倍的台，台的二次方，
1: 台之远，
0: 嗯，然后之后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发了，然后就很多朋友们都帮他们宣传，说他们有这首新歌，
1: 嗯，
0: 然后春风是简单的发了一个还不错听，然后那什么披萨利也有发，披萨利是说哇食物组合葱哥不错哦，然后就放了他们两个2018之前的合照，
1: 超烦的，
0: 明明就是有新的合照，那为什么还要再放旧的啦，就是不要再闹了，
1: 他喜欢。
0: 好，然后反正再来呢，就是因为就是在前几天的 Hido 的那个颁奖典礼上面，
1: 嗯，
0: 然后911当压轴，他们上了三首，就是他们各自的新歌，所以他们这次的企划就是他们打算要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唱了新歌。像那个时候建智是唱 Super Daddy，
1: 嗯，
0: 因为他当爸爸了嘛，小优福。然后哎，春风唱什么歌啊？春风的歌突然忘记了，没关系，等我认真查到，再等他们发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介绍一次。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歌都没有。就都没有 po 上来，还干嘛，嗯？他们根本就还没发，他们就唱了，
1: 嗯，
0: 莫名其妙。然后之后后面我就觉得说，哦，其实这样子还不错，就是他们真的都有唱出属于自己的韵味，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哦，他不只是春风，或者是洋葱，或者是建智一个人单独跟别人合作，他们是911洋葱跟他合作的那种感觉，对你懂吧？他们就是拿911的风格去跟人家合作，不是只有自己的风格。而且这个歌呢被大家都说有之前911还在家里洗头跟吃威力炸酱面的感觉。
1: 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被洗的几斤能
0: 做，因为大家都说911开始变得有点就是他们
1: 知道
0: 商业化，然后但是没办法啊，他们
1: 要赚钱，
0: 他们是老板欸，
1: 他们要赚钱，
0: 对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本质差很多，只是那些歌变得比较顺口，
1: 大众一点，
0: 然后大家都会唱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说像之前想说，他们到底在干嘛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就说这一次他们觉得这个就完全回到之前的那种你不爱我啊，跟痴情男子汉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这样很棒。
1: 爱我，
0: 因为我也好喜欢之前的那些歌，但是如果可以看到洋葱狗博帮洋葱洗头的话就好了，因为之前是春风帮洋葱洗头，
1: 好奇怪，
0: 他们可以再发一，
1: 好奇怪，
0: 他们可以再发一次这种 MV，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非常喜欢他们的歌，
1: 对，
0: 会更喜欢，因为就感觉回到以前的感觉。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来自美秀集团狗博跟911的洋葱一起唱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是。

0: 好的，我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的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一起唱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没错，非常神奇的组合。齁，
0: 对，
1: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日期，
0: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就是四首放好放满给大家听，
1: 很久没有这样子了。
0: 对，因为这个礼拜真是太棒了，520就是一个大家发歌的好日子，
1: 太棒了。
0: 还有521，
1: 嗯，好，蛮好笑的，
0: 开心。
1: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心情代表歌这个礼拜呢，一样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 NCT Wish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1: 你不要说你爱我
0: 是你的中文翻译。好的，那为什么是 NCT Wish 呢？就是呢，我一开始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啊 NCT 有很多个分队嘛，大家还记得吗？
1: Wish Dream 跟
0: 127还有威神。

0: B。
1: 哦，对对对，
0: 好，那对他帮大家复习完
1: 了。 好多耶。
0: 那一开始在 NCT Wish 出道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会追院队，
1: 嗯，
0: 就是因为除了他们有六个人嘛，然后除了前面三个年纪比我大之外，剩下三个都是年下，
1: 嗯，
0: 而我自己本人是就是比较喜欢年上男，
1: 嗯，
0: 然后我就哦，就是看看而已。然后我姐，对，我姐姐，嗯，就是之前也有来，就是
1: 你好，
0: 对，弦外之音的姐姐，
1: 嗯，
0: 她那时候也是分享 NCT Wish 的歌嘛，
1: 嗯，
0: 然后对，就她非常的喜欢 NCT Wish， 然后她每一次就拉着我说，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演唱会，叭叭叭叭叭之类的。我说，嗯，我没有爱小院爱到那种程度，
1: 嗯，
0: 结果呢，就在上个礼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中毒了，
1: 嗯，
0: 就是，
1: 哎，吓死啦，
0: 对，就是。对，第四的，我们排行第四，年纪排行第四的这一位叫做金哉喜先生。
1: 嗯，
0: 这一位长得像狗狗的人。
1: 哦，你好，你好。
0: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狗素的男
1: 偶像，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他拍完拍贴之后，他没有跟我分钱，我就爱上他之类的。
1: 太怪了吧！我之前跟一个狐狸像的人拍贴，他也没有付钱。
0: 可是你带着钢丝球去跟他拍照。
1: 对啊。
0: 对，
1: 刚阿耶耶，
0: 对，反正就是拍完之后，哦，我突然就是对，就是想说啊，那就看一下好了。
1: 嗯，
0: 反正我本来就对他稍微的有一点
1: 佛系追星，
0: 对，佛系追星，结果我就突然爱上，然后我就买了泡泡。
1: 嗯，那么突然啊，我到现在第一眼都没有订阅什么狐狸像的男生呢。
0: 对，然后就买了泡泡，好吧，我就为了男偶像花钱，就是。嗯，可能是我人生的，
1: 就是花七十几块买一个月的开心。
0: 哎，不行，这泡泡的话一个月要150。
1: 哇哦，你的比较贵哦。
0: 对，
1: 然后我的比较便宜。
0: 但是我觉得我买他的泡泡非常值得，他每天会说早安晚安，可能一天来四次，然后
1: 还
0: 发自拍。
1: 你说早安讲四次吗？
0: 不是，早安讲完之后没有过多久，
1: 早安午安晚安，
0: 对，可能过多久
1: 安呢，
0: 下午来一下，就是在说啊他在干嘛，
1: 下午安，
0: 然后晚上又来说晚安，而且他不是只讲晚安而已，他会跟你聊一大段之后跟你说晚安我爱你。
1: 那你知道狐狸像的男生会说什么？
0: 会说什么？
1: 真度假度，真度假度，
0: 这就是追星的意义好吗？
1: 对，
0: 大家
1: 会感到开心啊。
0: 但是然后我就跟我姐讲，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年下男真的是太会养梦女了。
1: 嗯，我深深觉得就是台湾可以跟进这个东西，毕竟就是还是有很多喜欢华语歌手的人。
0: 对，但是呢大家理智追星好吗？理智追星。
1: 而且再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他们的语言，可能按翻译会觉得说啊好棒哦，但是我也看懂会说
0: 真
1: 度假度，
0: 对，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爱上了 NCT Wish， 就是一条不归路，就是我一定会狠狠打脸两年前的自己。嗯，那时候就说嗯，我绝对不会追小院，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大家话不要讲得太早，因为你一定会被自己打脸，
1: 对，
0: 嗯，
1: 危险，
0: 但是没有关系，我爱金在喜。
1: 嗯，好，谢谢你。
0: 对，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NCT Wish 的 Don't Say You Love。

0: 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NCT Wish 非常青春活泼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2: 好耶、欸、好，接下来换我。
3: 嗯，
2: 我选的歌呢也是新歌，
3: 嗯，
2: 然后是 A 等的新歌，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还很开心讲说哇 A 等要回归了，因为他有发新歌。
0: 对，
2: 好，他发的这首新歌呢叫做我独自求救。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刚好在那个什么脆上面，反正他有发贴文，就是这一段贴文的文字我觉得就是蛮棒的。
3: 嗯，
2: 他就说在大跳事件之后不要再自己嘲笑自己了我刚好开始了独居生活，在这段日子里、嗯，生理跟心理上都突然被迫独立，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后，我突然明白唯独在只剩下自己的空间里，少了家人朋友同事的陪伴、
3: 嗯、
2: 我才能一遍又一遍的正视自己的思绪和情绪，并重新整理自己的角色位置、社会角色等等那些从来可能没有真正和自己确认过的问题。那阵子我吸收了网络上评论、身边人的意见以及对自己的怀疑，算是一段在迷惘的时期里我写出了这首歌。它跟我过去写过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除了帮助我整理我自己以外，也想献给每一位正在独自求救的你。
3: 嗯
2: 嗯，
3: 就是说呢，
2: 我觉得就是跟之前讲的一样，反正就是网络这件事情就是太发达，也有可能会让就是很多人感到受伤还是怎样的。
3: 对，
2: 就是大家可能一时的也无心之跨，可能就是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然后就这件事情就是莫名其妙被扩大到这么严重。在下面我看到很多留言，反正就是有人就说那些杀人的那些杀人犯还是什么罪犯都没有被你都没有像你一样被骂成这样子，其实罪不至此。
3: 对，
2: 然后也有下面有人留言说什么 A 等真男人，
3: 照反的
2: 对事不对人 A 等真男人我就不要再这样了。
3: 反正呢就是我觉得网络真的太容易伤害到一个人，
2: 對，
3: 而且你也不会知道他被你伤害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 对，然后大家都会以自以为正义的角度去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只要你觉得说在网络上遇到有你的同温层，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一直讲，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容易就是被发酵那么快，然后也很容易被淡忘之前大家对他的过错还是什么的伤害之类的，都会到最后后面可能如果没有像 Aiden 一样就是自己想清楚然后求救完之后自己回来、嗯、大家可能都不觉得怎么样。
3: 对，就是我觉得你就也不能这样讲，反正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才会突然惊觉到说哦我这样讲是不是太怎样怎样怎样。
2: 而且其实这件事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层出不穷，每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很多之前尤其是像韩国那种演艺圈
3: 非常的有压力
2: 有压力的地方，就已经我们已经就是遗失了我们好几位很优秀的明星们。
3: 嗯，
2: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都是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只是那些人的嘴巴没管好，但是其实越来越多这种人就代表说就是你可能在社会上没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温度，
3: 嗯，
2: 或者是什么共同共鸣感啊还是什么的，什么共同朋友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就去攻击别人，然后你就以那些一起跟你攻击别人的人
3: 当成那个同温层。
2: 对，然后之后你们在一直举的自以为是正义的人的感觉，觉得说你们都是在惩罚这些罪恶，其实你们才是那种罪恶的人。
3: 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对

0: 艺人，不只是对公众人物，其实你对身边的朋友也是
1: 也是一样。对，反正就是多多少少大家在生命中一定会遇到这种角色。嗯，然后再加上因为刚好就是最近可能很忙吧，然后我也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就是跟每个人讲什么谁都帮不到我，然后反而会让我越来越烦。我就想说不要再闹了，你也没在做这种事情，到底是想怎样，根本就没在做事，然后一直没吵到底是想怎样。我也很想求救啊，求救，我独自求救 SOS。 反正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我可能比警察更想报警，就跟警察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更
2: 想
1: 报警。你们报警，那我可以报警吗？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个，
0: 疯掉。
1: 对，反正就是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怪怪的人，然后可能不理解你的人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就是 Aiden 刚好就是一个因为他跟我们年龄比较相仿，然后可能刚好遇到事情也比较贴近我们大众会遇到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蛮有共鸣的。然后看他这样子，然后他之前还去，因为他也看披萨跟高晓璇他们去比三铁，然后他就觉得说还是我也来比比看。虽然他这次是比接力的，但我觉得他很认真啦，他很厉害了。他甚至去游泳游泳好远那个没有办法他说原本就只敢在游泳池游泳还是什么的之类的，但是他后面就练成说他可以敢在那个海那边游泳，
2: 好可怕、
1: 哦、我觉得好可怕吓死掉了。
2: 对，
1: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其实蛮勇敢的，然后也期待他真的回归的那一天。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后面就开始有人在讲说，一开始大跳事件之后，有一些人都没有就是直接表明的是要挺 Aiden， 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直接站出来，就直接讲说他觉得 Aiden 没有错，就像是艾米丽，他最近要开专场，帮他宣传一下。
0: 然后就有人就是在说，
1: 他们就是在蹭流量还是做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家，其实他们都是好朋友，其实
0: 私底下一定
1: 对啊。而且重点是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因为公司的问题啊，你总不可能就是任何一个经纪公司都会希望你不要去躺着躺浑水，
0: 对他们也不想加班。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可能艺人的本意跟你们看到的感觉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们一定私底下还是会有去关心还是什么，但当然这件事情都不能拿来明面讲。
0: 对，不要再去就是自己揣测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反正就是那是他们的朋友，又不是你的朋友。
0: 对，
1: 你也不用在那边想这么多，你也没有那些朋友，不要再闹了。
0: 对，不要再闹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刚好这首歌就是有抚慰到最近的我，然后再加上看到 Aiden 回来，我觉得蛮开心的。然后他那还在那个别人的学校的操场跑步，他还是他之后来刺青跑，
0: 还有点小。
1: 不管啦，离他原本的家很近嘛，那欢迎你来。
0: 好，欢迎你来。
1: 对，不要再去其他地方跑了，来这边啊。欢迎你来。然后人家就说看到他很认真在那边跑，而且他重点是他是认真就是这样子绕圈跑，然后有计时来干嘛的，然后他就真的很认真在跑，然后旁边的人跟他打招呼，他可能就是很快的挥手
0: 继续跑，
1: 继续跑，一直跑一直跑，都没有休息。然后等他真的跑完之后才就别人要合照还干嘛，还要说可是我现在那个我很湿然后就说没关系没关系，
0: 莫名其妙的人。
1: 对，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好，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 Aiden 的《我独自求救》。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哦。
1: 没错，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新弦，
1: 希望大家会喜欢哟。
0: 对，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不要敲我的脑袋，
1: 敲敲敲敲我的头，
0: 吓死了。
1: 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1: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1: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1: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嗯嗯，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嗯嗯嗯，
1: 好的，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0: 一样是我的朋友。
1: 是谁呢？
0: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叫做小潘。
1: 小潘你好。
0: 然后他选的这首歌呢是心愿便利贴浪姐版。
1: 大家刚刚前面应该有听到我们讲到心愿便利贴，
0: 对，所以才偷笑
1: 浪姐版。
0: 好，那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会特别选这种版本，是因为挺抽象的，哈哈哈哈哈。因为我想到平常去 KTV 唱歌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歌手，有时候唱一唱都会走音或者是唱错词，唱完之后就互相开始嘲笑彼此，而这首歌完全诠释平常在跟朋友唱歌的情境。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他原本是要选微微蒙蒙，
1: 不要不要不要，
0: 没有，他原本是要那个什么，倘若那天的微微蒙蒙，
1: 啊啊啊啊，
0: 微微蒙蒙，一起去日本，倘若那天一起去日本，这样我就好。然后他甚至他也叫我唱，我说我不要。
1: 你唱啦。
0: 一天一滴贴近你的心，真是太诡异了。这年头主持人真的不太好当，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没有想到你的来宾会有那么多奇怪的，哎，你干嘛啦？
1: 我笑到
0: 撞到脚，撞到脚，哎，
1: 欸，真的蛮好笑的好。
0: 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小潘这人平常就挺抽象的，
1: 难怪选这首歌。
0: 对，那我下一个就是我下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们
1: 一起唱吗？
0: 不是一起唱，哦，我会找他来当来宾，然后希望他们两个不要选同一首歌。他们如果选同一首歌，我会直接打掉。
1: 那就是命中注定。
0: 我说不可以，
1: 命中注定，
0: 没关系。对，反正就是上次看到小潘的时候，是我们去东京的时候，然后我又想到我们之前去东京的时候，在那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很好笑，很好笑。
0: 对，反正就是跟他们出去玩，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对，就是期待我们可以有一天在。一起出去玩，虽然我们上次一起去逛百货公司后我们很累，然后我们在百货公司的旁边坐着睡着了，他们还设闹钟二十分钟起来，
1: 好荒谬哦。
0: 对，二十分钟那闹钟真的叫了起来，再睡一下好了，又再睡回去。
1: 他以为是在房间睡觉，
0: 我们超怪的，
1: 路边
0: 重点是我们三个人然后坐在同一张椅子上面睡觉，超怪的。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做出这种奇怪的事情，反正就是跟他们做一些，就是跟他们出去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对，
1: 所以你的心愿便利贴是下一次找到另外一个朋友。

0: 有，然后看他会不会选这首歌吗？
1: 对，他如果也选这首歌，我一定哎不要。但我觉得他也会选《微微梦梦》，
0: 难怪是好朋友。
1: 尾包送了好多礼物给哦，尾包送了好多礼物给梦包。
0: 大家好，我们今天选的歌是不是我们选的？小潘今天选的歌是《心愿便利贴》，不是《微微梦梦》哦。
1: 好啦，我们如果再继续讲下去，我们大家就听不到变成经典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做这一集的结尾吧。
0: 好的，
1: 好，那我们就是前面听了这么多有关于情人节的歌，像是什么玻璃啊、每天情人节啊、终无极刚啊、跟我甘愿重新爱过，
0: 嘿，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我们最近的心情的代表歌，
0: 是
1: 一个就是什么你不要爱我，
0: 不要说你爱我，
1: 不要说你爱我 NCT 的，然后跟我独自求救，最近好多事卡在我脑袋，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豁然开朗，然后感觉到一切，
0: 可以让心愿便利贴，
1: 对，感觉到一切都是很棒的一天，
0: 太棒了，
1: 对，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0: 对，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哈，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要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嘿呀，
0: 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05.5都有播出《猜地气条闲聊》。
0: 没错，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0: 那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柔安。今天要介绍的是曾经被葛莱美奖所提名的歌手李树泉，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赤子》，是他在台湾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有美籍身份的李树泉，原本唱西洋歌曲都默默无闻，而在转型华语歌曲之后，由于带有狂野的嗓音，在80年代中兴起一阵热潮。带您一起欣赏李树泉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之中，没有华丽的言语，没有难动的字句，李淑全用单纯却深情的歌声倾诉爱意。

虽然到了90年代之后，李淑全逐渐淡出歌坛，但他的不少经典歌曲，相信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空中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729 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味道，今晚不更，我是咪咪，他是波波。
1: 大家好，我不是主持人波波，我有阻止过他。有吗？
0: 没有，你
1: 没有。我是一点说你认真，你要用这个开头，然后看着你说你要这样开头吗？你说对，没错，我想试试看。我说哦，好啊，
0: 他没有阻止我。
1: 对，然后我还陪他，他刚才练习了好几次，
0: 真的。然后我还练到破音，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你就这段就不要重录了，你破音你就直接接回原本声音。
1: 对，但这次算成功吧。
0: 蛮成功的，因为我到一半想笑，因为你在笑。
1: 对不起，我真的是憋不住，对不起各位听众。好，反正我们来讲一下 VV 为什么上个礼拜不在哈。
0: 因为我去抢票了。
1: 耶、yeah, 哦！我其实有跟大家讲说你去抢票，
0: 真的、哦。
1: 对对对。
0: 但你讲的时候应该不知道结果吧？
1: 哎、欸，对。
0: 对，
1: 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你的限动。
0: 哦，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发限动。
1: 对，你是之后才发限动。有吧，对吧？之后你在操场、
0: 对，因为是朋友，就是朋友

0: 标记我限动，然后我再转发。
1: Hashtag。
0: 对，但是我是在便利贴上面说我在 Seven 大叫。
1: 哦，我知道啊，通常会大叫是这样啊，没想到啊，抢到了这样子。
0: 对，然后我是抢到了，然后是抢到。
1: 轻轻锵锵，空空空空。
0: 摇滚必须，因为我就是再去参加啤酒节，然后啤酒节今年的卡司有子瑜，然后去年是纳莲，今年是子瑜，然后就还蛮难抢的，然后我就，但是我抢到摇滚 B 区，然后很开心，然后抢到三张，帮我朋友跟一个陌生人抢到的。
1: 陌生人。
0: 对，然后但是去年我不是发生了那个我被诈骗的事吗？
1: 对啊。
0: 今年呢，就是因为就是跟我跟我朋友还有那个陌生人有点合不来。
1: 啊，为什么现在是原本认识然后变陌生人吗？
0: 不是，是他，我们怎么会就是会一起抢票？是因为我朋友的姐姐，他跟他另外他的朋友都是 Super Junior 粉丝，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 Super Junior 粉丝的朋友有认识一个 Twice 的粉丝
1: 哦，
0: 然后就想说都是万斯，然后可以一起抢票，
1: 嗯，
0: 然后就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反正就是因为我先付钱嘛，但是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1: 嗯，没有，
0: 我赚很多但我也花很多。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蛮穷，然后我就在整理我五月下半个月我可以花多少钱的时候，我算一算发现 Oh my god， 我没有钱可以花了，我甚至是负的。我就是把我金额，然后就是我预计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减掉我的周边的钱，发现他居然是负金额。
1: 可是 是因为你垫钱吗？
0: 对，因为我垫钱。
1: 嗯，
0: 我原本没有垫钱的话，我就是原本的钱我都可以够花，
1: 嗯，
0: 然后甚至我可以下半个月可以活得蛮好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先垫钱了，然后在就是当下就是我结完账，反正就是 把票取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说这样金额是多少多少，然后因为我们他前一天是就是卡友的优先购，然后那个修助的粉丝不是我姐，我朋友的姐姐，
1: 你朋友的姐姐，
0: 不是那个，是我朋友姐姐的朋友，
1: 你朋友姐姐的朋友，然后他
0: 然后我们称为那个叫 A 好了，然后那个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万斯，称为叫 B。好，就这样，反正就是 A 先帮我们抢到一般区的票，嗯，然后他会有打九二折，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要退他手续费，因为他会抽 5% 的手续费
1: 哦。
0: 然后我就先我也先转了手续费过去，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就把就是票价的钱加手续费的钱丢在群组说你要转我这些，然后他就说我不会转账。
1: 啊，几岁？
0: 27、28，我不知道确切几岁，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他27、28，反正就快30岁。
1: 哇哦，不会转账。
0: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会吃土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还是我回去问家人。然后他过了两三天就回我说没办法。
1: 什么意思？他不给你钱？
0: 就他没办法转账，他不能先转账。
1: 哦，
0: 他可能是怕我收到钱，然后我又把票拿去卖什么之类的，我猜他可能心里想是这样。
1: 哦，
0: 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就是私底下有在讨论，然后我们就决定跟他约面交。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不行。
1: 什么意思？不面交也不转账？
0: 他说不行，然后因为他还要问家人。就他什么事情都要问家人。
1: 啊，他有正当的工作吗？
0: 他有。
1: 那还要问家人？
0: 对，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看到他传这个讯息之后，我们两个就有点小生气了，就已经跟你说我们没钱了。
1: 嗯，
0: 然后我原本你就是在我们两个计划之外的事情，
1: 所以你帮他抢票，然后你要跟他拿钱，然后
0: 就拿票钱。对，因为我们怕，因为我们是他是礼拜五开场，然后我们是礼拜四就会下去，我们怕我们两个玩太嗨，或是他的车次有误点，嗯，我们会在那边等很久。
1: 你就是不要当天给他，不然的话，
0: 对，
1: 怕没有办法，
0: 就是没办法及时，嗯，因为真的蛮热的，高雄蛮热的。

0: 热的。
1: 嗯，现在台北也超热的。
0: 对，所以我就想说赶快把，就是他拿票我拿钱这样子。嗯，然后结果反正就是他说他不要，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真的蛮生气的。然后因为票现在在我这，然后现在也是我，如果我们是这样觉得，如果由我来说的话，会觉得我在逼他，就是逼他催债，像什么感觉我像是有问题这样子。
1: 可是他为什么不要？
0: 我不知道，
1: 他就要问他家人，好怪哦。
0: 对，不知道。然后之后我就说让我朋友去代讲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让他以一个类似旁观者的
1: 角度
0: 切入我们两个的那个
1: 你们
0: 经济纠纷、
1: 财务纠纷。
0: 对，然后我朋友就打了一大串，然后说原本他就是那种爱回不回啊的那种态度。
1: 嗯，
0: 然后发现因为我们就是有先说很感谢他的朋友有那个 A 帮我们抢到一般区的票，但是因为我们抢到更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升舱，我们升舱了，所以我们把那个票就是退掉了。所以然后之后因为你一直迟迟不给我们钱，
1: 嗯，
0: 然后一直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票
1: 卖出去
0: 让给我们
1: 其他朋友。
0: 对，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他没有抢到，或是他没有抢到就是摇滚区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打算让给他们，
1: 让他们升舱。
0: 对，
1: 算是这样。
0: 然后他看到那讯息，他瞬间嘟嘟嘟嘟嘟传超多讯息，然后他就一直在就是集中在我们，他没有，他跟他家人没有觉得我们是骗子，但是你自己想想看，你什么事情都要问家人，
1: 对啊，这样有点像巨型巨婴。对，
0: 不是，就是假如你跟我拿钱，就是假如我欠你钱好了，
1: 嗯，
0: 然后我一直说不行耶，我要问家人，然后他说那我们约面一下，我不行耶，我要问家人。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想法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是骗子，所以你才要什么事情都问家人？
1: 对啊，
0: 然后你又说不行，那你是不是你家人也觉得我们两个是骗子？
1: 到底为什么不行？
0: 你是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反正我跟我朋友是有这种想法，说，然后我们朋友就说我们也只是学生而已，3000块可以够我活半个月。
1: 真的、
0: 哦、真的吃饭的话就够活半个月。
1: 真假的？一天100块
0: 半个月？
1: 半个月一天150，这样够吗？好啦好啦，吃饭的话，
0: 对，所以就是反正就会够让我够活半个月。但是我那笔钱我其实它算是我的应急金。
1: No，
0: 但是你把我的应急金拿走了，我现在就没有东西可以应急了。
1: 那他最后怎么说？他发那一长串，
0: 他不是长串，他就是一则讯息这样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然后最后就是他也不用问家人，他就跟我朋友是说要约哪一天，就是我跟他我们打那一长串之后，他其实也没有想要就是约，反正就是有点小拉扯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觉得没办法，如果你真的再不
1: 给我们钱，
0: 不是，就是我们再不赶快约的话，我们就这样把票让给我们朋友，因为我朋友的话，至少是我们可以马上就拿到的。
1: 确实，所以最后他还是出来了。
0: 对，他们就是约下礼拜二去面交，但是我下礼拜二要去上班，所以我没办法去。
1: 嗯，没关系，至少你下个礼拜二就可以拿到钱了。
0: 是的，然后我朋友说他会拿到钱当下就转给我。
1: 下礼拜二你现在已经5月下半了。那代表说你其实已经在吃土了吗？
0: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跟我朋友说，就是我朋友说，因为我跟我朋友不对，你在卡住，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领的薪水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会比较有钱，就是可能我吃土的时候他有钱，然后他吃土的时候我有钱，这样子。
1: 等一下哦、我想想，你是5号跟25号领哦？
0: 对，然后他是我是20号，然后他是25号。然后有时候20号的钱我会要拿去付什么周边之类的，
1: 嗯，
0: 然后20号的订阅内容也会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很容易吃土。
1: 订阅内容
0: 哦，主要是因为我订阅泡泡，就是跟、
1: 哦、我知道，
0: 就是跟艺人聊天那个，然后我订9个人的，所以一个月就要1290。
1: 哇，真的假的？
0: 对，一个月就要1290。所以就蛮贵的。
1: 好吧，他每个月固定喷出1290。
0: 然后还有就是我目前还在还我的机车分期
1: 哦，
0: 然后那个也要3500左右。
1: 那其实这样加起来你每个月固定支出就是4000，
0: 就是4000-4500这样子。
1: 是20号还吗？
0: 我正常来说我会是机车会放在头，然后订阅是放在尾、
1: 哦、分开，
0: 但是有时候我可能投用的钱会比较多、
1: 嗯、
0: 我就会晚一点还机车的。 我就会变成到。

0: 月底这样子，
1: 那都可以齁。
0: 对，只要在那个月缴完就好了。
1: 这样子你每个月，反正你每个月就是固定喷4000，
0: 五千啦，算五千。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啊，差不多五千啊，快五千了。
1: 那跟我的房租差不多。
0: 然后反正就是聊到哪哦，就是我朋友就说，因为他我们是，
1: 反正就是
0: 我们是14号抢票的。然后他15号会领到钱，
1: 对，上个礼拜四14号、嗯、
0: 对，他14号抢票，我们14号抢票，他15号领到钱，他就说反正就是我先帮他付这一笔，然后他到时候15号再转给我。
1: 嗯，
0: 之后呢就是他15号领完，他还会有一个25号还会再领一次，然后他就说、哦、你要是真的没钱吃饭你就跟我借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常就是我借你你借我，我借你你借我，我还你，
1: 那还蛮那个的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也会就是假如我们去住饭店，然后我也会先垫钱、嗯
1: 哦、
0: 就是等他有钱之后他再还我这样子。
1: 不，你们基本的信任是有的。
0: 对，
1: 然后突然就插入了一个陌生人。
0: 对，然后重点是他因为他家人会怕嘛，所以他必须坐高铁要跟我们一起坐下去，这个就还好，这个还能小接受吧。
1: 他不会要跟你们住吧？
0: 对，他说要跟我们住同一间。
1: 嗯嗯，啊，你们又不熟，你们熟吗？
0: 对，我不熟。然后因为他那个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回绝我家人不同意，他就打说，毕竟我们只是刚好喜欢同样的偶像，但是我们还是陌生人不熟，所以没办法提供转账这个部分。然后我朋友就回呛这一句话，就说，毕竟我们还是陌生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一起下去住什么之类，而且你这样也一直欠钱。会让我们蛮困扰的
1: 啊，不然饭店就让他先垫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会垫，他要垫的话他可能会要求我们就先给钱，我觉得有可能。
1: 那你说你要跟家人讨论一下
0: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要出去玩很多天，我们要从2号玩到6号，
1: 7月2号
0: 玩到6号，
1: 哦，蛮多天的。
0: 对，然后他因为他有正职嘛，嗯，所以他就没办法上，没办法休那么多天。
1: 嗯，
0: 对，所以他就说，就是我们在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跟他说我们已经订好饭店了。
1: 哦，所以你们已经订好了？
0: 对，我们已经订好饭店了，因为就是在等卖票之后再订的话他会再翻一倍，价格会再翻再翻再翻。
1: 卖票之后再，
0: 因为 不管是北部南部，就是只要那附近有演唱会他的价格就会再翻一倍。
1: 住宿费
0: 就是可能假如是这一间房子要2000块，假如的话、嗯、他可能在演唱会期间一晚就要到4000块或是5000块都有可能。
1: 等于说你们你们住5天4夜对不对？2号到6号。
0: 对，但然后我们是住的是差我们五天这样总共加起来是5000多块。
1: 哦，一个人5000多？
0: 没有，总共5000多，所以我们两个平均下来就是
1: 2500。
0: 对，一个人5天2500。
1: 欸，其实还蛮便宜的。
0: 对，所以我就是在趁就是公布卡司之前，就是因为他公布卡司之前都会有个提示词、
1: oh.
0: 然后我就看那个提示词，就想说好我们就下去，假如我们真的没有票我们也就当作去玩，
1: 反正就是你已经确定你要去高雄了。
0: 对，就是不管有没有票，不管是不是真的是子瑜或是 TWICE 成员来、嗯、我们都会下去玩。
1: 哦、oh, 所以当然那个提示词是让你知道已经是 TWICE 了吗？
0: 对
1: 哦、oh, ，
0: 所以我在知道当下，我就
1: 你就
0: 在上课的期间我就订饭店了。
1: 你们两个也是沟通很迅速哎、欸。
0: 没有，我是先订，
1: 你先订，
0: 然后因为我朋友可能那时候在睡觉，然后我就是下课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说、oh, 我已经订好饭店了，
1: 走。然后他说好。
0: 对，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下去，我跟他一定会下去。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已经订好饭店，你饭店的时候不用想，你只要到时候帮我抢票就好。然后结果说我抢到。
1: 超强。
0: 然后反正就是事情就是目前是这样，然后我目前就等礼拜二，就是他们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这样子，
1: 希望可以顺利。
0: 我也觉得希望顺利，
1: 感觉是可以顺利吧，不然我觉得他其实搞不好也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其实我觉得有可能。
0: 嗯，
1: 就是搞不好那天说突然不能来什么上班这样
0: 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把票让走。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有沟通要面交啊，他自己不来他是不是就没办法。
1: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们抢票、嗯、然后你们高票卖出，是不是算是不是说应该是加个钱，加多少钱算黄牛？
0: 只要加钱就是黄牛。
1: 哦，真的假的？好吧， 因为我以前我有个朋友

0: 抓这个抓很严，对不对？还是其他国家抓比较严，比较严。
1: 因为毕竟现在也很多黄牛在卖黄牛票。
0: 那他们为什么没被抓？
1: 就是因为太多了，
0: 抓不过来。
1: 我觉得啊是这样子。
0: 那我朋友被检举也是很突然的事情。
1: 对哦，我跟你说，就是我抢到是在前排第八排，
0: 是从舞台数过来第八排。
1: 对对对对，但
0: 是超清楚哎，
1: 但是在很边
0: 斜斜
1: 边，对斜斜的，
0: 没办法。
1: 那没关系，但是在第八排八排，我觉得我超厉害的。
0: 他们应该也会顾及到旁边吧，就是。反正他会这样走啊，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
0: 他是扇形的吗？类似，
1: 就是梯形的，
0: 梯形的舞台。
1: 对，长梯，就是横杠是长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小舞台这样子，
0: 那应该还可以啦，
1: 还行啊，
0: 反正很前面欸，
1: 我觉
0: 超
1: 得很
0: 级
1: 前
0: 清
1: 面，
0: 楚欸，
1: 我觉得好厉害哦，
0: 你手机这样拍，然后再放大个3倍就差不多了欸，
1: 真的，
0: 然后其他人就进不去。那这次还有谁啊？那个卡斯除了子瑜之外，你有其他有兴趣的吗？还是你就是专门去看子瑜？
1: 对，
0: 那 你会喝酒吗？
1: 不会，因为我跟我朋友都是小趴菜，就是
0: 我知道。你上次有喝吗？
1: 没有，我上次也没有喝。
0: 他不是说什么入场会送？
1: 因为我没有加一元，那时候没有加一元，他是加一元才会送啤酒。对，
0: 一元。
1: 就是原本就是像现在，就是他可能原价是3999。然后加1块钱，你就可以摇滚区加1块钱的话，你就可以有啤酒免费的啤酒，然后跟当天的那个卡斯的小卡。
0: 那你这次没有加口
1: 我有啊，我们有。
0: 因为你要卡斯的小卡，
1: 对，然后7月3号的话有911，然后也有陈芳宇。
0: 你们抢那个是一整，是它是几天啊？
1: 他总共3天，但是我们只抢1天的票而已。
0: 哦，好
1: 对。
0: 吧，那7月3号是91跟陈芳
1: 然后还有子瑜，所以我们
0: 宇，
1: 是抢7月3号的。嗯哼，
0: 然后其他天呢？
1: 其他天的话，7月4号你应该知道，就是吴宗宪。
0: 耶，见鬼啦！
1: 然后还有韦唯，
0: 喂，
1: 黄氏兄弟的韦唯。
0: 哦，刚才想到喂喂谁啊？那个哦，
1: 然后7月5号，你知道的应该就是高尔宣还有艾欣雅。
0: 安心呀，好，我知道。且还有不知道的吗？
1: 很多，他卡斯其实
0: 好，
1: 蛮多的，
0: 算了。
1: 毕竟有6组韩团，你应该也不太清楚。
0: 对，反正韩团我大概知道就是那些大团，然后其他的我就可能连忙。好耶，我们恭喜 BB 抢到票了，然后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骏马播客。耶，Vivi，你会游泳吗？Swim，
1: 一半，
0: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怎样？你会飘？
1: 就是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有去参加游泳班，
0: 游泳
1: 暑
0: 哦，
1: 假
0: 是那种以前我知道，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原本也要报，但就是没有报，反正我就是懒。
1: 因为那个游泳班是免费的，
0: 哦，是假的。
1: 对，
0: 还有免费的游泳班，
1: 有啊，
0: 我们那时候要钱呢，可恶！
1: 没有
0: 凭什
1: 是
0: 么？
1: 免费的。
0: 凭什么？反正就是最近呢，发生一起很遗憾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24岁的文化大，应该是文化大学，对，24岁文化大学的橄榄球队员啊，然后他听见了一个93岁的老翁在淡水河里面就在那边溺水，然后他就砰就跳下去，然后就救他。然后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最近的5月12号，然后是在清晨的时候，然后在台北大稻城的码头附近。然后呢，如果你有去骑过那个脚踏车，在大稻城旁边骑脚踏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溪在旁边，那个就是淡水河。对对对，然后其实从集美这里可以直接骑到那个大稻城那里。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河啊，其实。诶，看起来是还好，但是有人溺水，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深度的。而且，其实最后呢，这个男大学生是没有救到这个93岁老翁的。然后老翁呢，就是被寻获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然后之后呢，因为我从这个事件一开始我就有关注这起事件，就是诶，男大生去救人啊。然后刚开始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哎，这个男大生不见了，然后老翁找到了，老翁死掉，然后男大生不见，然后因为我是华翠的活王仔，然后翠上面就会有那个家属说，哎，我的弟弟啊，或者是我的家人啊，然后不，因为跳下去救人，然后不见了，如果你们有看到他的尸体沉浮在这里的话，你们就跟我讲一下，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在失联的3天之后呢，也发现这个男大生了，然后这起事件呢，其实蛮多人讨论的点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男大学生他是橄榄球队员，Vivi，你知道橄榄球队员？

0: 的素质，身体素质大概是怎么样吗？
1: 我只是知道，就是只要是运动员，素质都蛮好的。
0: 对，而且特别是橄榄球员，因为橄榄球员他们是要撞来撞去的，对，反正就是他的不管是跑步的能力啊，反正他的心肺能力一定是强的，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体力啊，什么东西都一定是好的，然后反正他的身体素质强，很强，超强，跟一般人比起来可能是1.5倍，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呢，在他认为他可以救到人的情况下呢，然后他依然没有办法抵抗到那个真正的水域环境，因为为什么会游泳的人救人还是会失败？其实这边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知道的，就是游泳池跟你不知道的河流跟海洋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其实有不同的点，是某一些像是水流跟暗流不太一样，因为游泳池它可能稍微的比较近一点，然后河流啊、海洋啊，它是会流动的。然后再就是，游泳池可能会因为它是为了让我们去运动的，所以它的水温没有特别的低，可能还是会有稍微控制一下。但是海洋啊、河流啊，因为它的体太大了，然后它的，应该说体大，然后它又凉，然后你的体温就会丧失的很快，然后你体温丧失的快，你的体力也会下降很快。再就是游泳池比较清晰，应该也不是说怎么讲比较清晰，就是游泳池比较干净啊，你的视野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讲到海洋啊，跟那个河流其实。如果你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你大概可以看到，哎，那个景美溪大概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你就大概知道那个世界的差别大概是怎样。然后再就是溺水者，因为溺水本来就比较难救，比较难救的点就是溺水者他会有一个本能，他想要往上抓，然后他想要抓到一个浮物，然后去让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所以你在救他的时候，你就会被他拖入整个被拖入海中，然后。所以你也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溺水者，然后因为他其实这就是一个求生本能啊，你要怪他吗？其实你也不能怪他，因为这就是他已经溺水了，所以他当下也很急，然后你也很急，你被按着头你也很急，所以然后被抓住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了，被救人者的头啊、脖子啊，可能就是你在呼吸的地方整个被压下去，不然就是你的肩膀，因为。你要运动，你要去保持你浮在你水面上，然后你的肩膀被打到之后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施力，让你整个人浮在那个水面上。反正就是这一事件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两个人一起溺毙。对，然后呢，其实要跟大家宣导就是一个正确的救人方式，就是，它有5个步骤叫深抛滑。对，然后第一点呢，其实。因为他当下发现93岁老翁的时候，是旁边有人在惊叫，所以其实旁边的人做得还不错，就是叫，大声呼救，说：“哎，大家快看，这边有一个人溺毙了，也不是溺毙，反正就是有人溺水了。然后大家快怎样怎样怎样，快注意他。然后如果有什么情况啊，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然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就不要跳下去。反正就第一点大声呼救，然后第二点叫叫叫嘛，然后第二点的叫呢是叫警察打119，然后警消人员可以过来。然后很多人其实，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可能水性还不错，但是老实讲，这跟那个水性不错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河流跟海洋真的是差太多。
1: 我
0: 河流海
1: 先
0: 洋，
1: 就是猜个话，就是其实什么水下救援是第二死亡率最高的，
0: 哦，
1: 第
0: 对
1: 二
0: 对
1: 第死亡率第二高的，对。
0: 对，反正就是各位你们，哎，就算你水性再好，你还是就是不要下去了。反正就是交给专业的来，然后再叫叫伸伸，就是用长物伸过去，让他抓住这个，让他至少有个支撑。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拖过来，像拔河一样把它拖过来。对，然后比较长的东西，例如说竹竿啊，然后树枝啊，扫把，如果扫把够得到的话。
1: 如果旁边有救生圈，也可以把它咻，把它丢过去。
0: 对，那个是第4步，第4步就是，它真的比较远，或者是其实它3、4的伸跟抛其实差不多步骤，因为你要看你的距离，伸就是可能比较近一点啊，那就是手可能牵的，不是手牵得到，就是你可能要一个 长的去延伸过去，但是
1: 它距离没有到非常遥远。
0: 对对对对，但是抛的话就

0: 是比较远一点的，他们
1: 嗯，
0: 抛啊，就是可能淡水河边，其实我注意到也是有救生圈的，但是
1: 对，
0: 忘了大家为什么好像都没丢，可能是真的太远了，不然就是刚好那个位置没有。然后
1: 嗯。
0: 再就是抛，其实除了救生圈以外，其实保特瓶大的保特瓶或者是保丽龙，
1: 就是只要在海面上可以漂浮的就可以。
0: 因为你溺水的时候，你就是会一直挣扎啊，那个体力消耗的也快，你这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漂浮的地方。那这个漂浮的地方呢，就是可以让你的体力稍微恢复一下下。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什么球啊，球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哼。
0: 然后其他浮具，你们就可能想一下，你们那时候它岸边有什么，就是看可不可以浮起来，尽量丢，不要管
1: 嗯。
0: 什么污染的问题。反正就是到时候警消还是会把它捞上来。
1: 对，
0: 对，然后划是真的是有的话才可以用划的，因为
1: 对，
0: 划的话就是要有船。然后再就是，你可能救生板你就划过去，然后把它救上来。但是其实你划过去的当下，那个救生板，也可能会被它抓到，你也是有可能落水的。所以你要划救生板过去救人的话，你水性可能也要稍微好一点，就至少你可以抓着这个救生板，然后让你自己得救。反正救人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对，
1: 而
0: 然后。
1: 且就是哪怕就是你划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穿救生衣啊，或是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船的话，只有救生圈，你也要就是有穿着救生圈下去，你不要就是直接人体单纯的人体下去，这样会很危险。
0: 反正救生圈，救生圈救人的话，尽量是用抛的。如果你要下水的话，其实是最不建议直接跳下去的。
1: 是的。
0: 就算有救生圈，还是不建议你直接跳下去，然后救他。
1: 嗯哼，
0: 对，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呢，跟大家讲，就是以后如果真的有人落水了，然后你水性好像还不错，你游泳很强，搞不好你是，可能锅手，游泳锅手，
1: 嗯，
0: 那还是不要下去救人。对，
1: 是
0: 反正就
1: 的，
0: 是照正确的步骤来。毕竟为什么会有这个正确的步骤，就是因为有前人累积的经验来告诉你们的。
1: 对，而且通常就是你跳下去，你不可能先暖身嘛，毕竟游泳前都要暖身。那你跳下去，可能没有被那个施救者拉下去。被需要被施救的人拉下去，你有可能因为就是脚抽筋什么导致你出现憾事。
0: 就是你跳下去，你要想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需要被施救的
1: 嗯，是
0: 人。
1: 的。
0: 对，反正就是各位要小心啊。然后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就是刚刚上面的步骤，叫声抛滑。对，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哦，如果真的遇
1: 嗯哼。
0: 到了的话，反正就是真的先打190，反正第一步就是先打190，一定
1: 是
0: 要。
1: 的，
0: 对。反正就是先救自己，然后再救别人。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第二段跟大家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
1: 见。
0: 见。
2: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Yeah，baby，
1: 耶！
0: 突然很嗨，就这样。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话题呢，就是吸烟室。对，最近西门町的吸烟室已经上线了。
1: 嗯，
0: 然后在6月1号的时候会有说，就是西门町要全面禁烟。
1: 是
0: 那
1: 的，
0: Vivi，除了西门町之外，你还有没有被烟害危害到？
1: 有，我骑车路上，大家都嘛呼吸一下。然后还有上班的时候，同事都很蛮爱去呼吸一下
0: 啊，他们
1: 的。
0: 回来都会是那个烟味，其实，
1: 对。
0: 纸烟味倒是蛮重的啊，但电子烟其实我还是会闻到一个就是香氛味，
1: 嗯。
0: 但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喜欢电子烟的香氛味，而且其实我最近在路上
1: 嗯。
0: 就已经很热了，然
1: 嗯。
0: 后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过秀朗桥之后在等那个很长的红灯，大概90秒，对，然后我在那边等啊，就会有一个阿伯。我最近一直遇到同一个人，不管我是10点来上课，或者是12点多，然后要上一点的课，甚至是3点来上同一个课，我都会遇到某一个人，然后在那边抽烟，是这样？为什么？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最近才会发生这件事情。
1: 他可能在蹲在那个停车口那边啊，波波来了，
0: 啊，那个
1: 过
0: 车
1: 去
0: 牌
1: 过去过去，
0: NWAY 好像是来了啊，
1: 过去
0: 过
1: 过去过
0: 去，
1: 去过去。
0: 超有病的，没有他骑车。而且啊，好，真的是好。反正讲回来，就是，好烦哦，一直遇到一个 这算都市传说吗？
1: 怎样？

0: 一直遇到一同不是同一个阿伯啊，就是遇到某一些阿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是阿伯在那边抽，那就已经很热了，我觉得已经很不爽了。那个太阳直射在我身上，我觉得哦，好热，好热，好热，之后我要一直闻那个很臭的味道，唉，而且我最近去打麻将啊，其实我的牌咖他是会抽烟的。然后他回来，我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就闻到他身，因为他坐我旁边，我就闻到他身上的臭味，烟味，反正就是闻到他身上的烟味之后，我就开始晕车。我坐我那个学长的车，完全没有晕车过。然后但直到直到我旁边那个人烟味很重的时候，我才开始晕车。我就说，我发现我是会因为烟味晕车的人。你会吗？你爸爸会抽烟吗？你家人会
1: 小
0: 抽烟？
1: 时候会，
0: 那你应该对就是抽烟晕车没有什么印象。
1: 对，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烟味，应该是说就是
0: 不
1: 我，
0: 抽烟的人基本上也很，就是基本上都不太会接受烟味。
1: 我应该是我鼻子之前有说过，我鼻子比较敏感一点，有点小敏感，就是
0: 其实
1: 我，
0: 我鼻子也蛮敏感的。
1: 就是我闻不得太重的味道，
0: 哦，像什么古龙水，什么香水，
1: 对，但是有些香水你们可能觉得很香，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
0: 刺鼻了。
1: 我觉得太刺鼻了。
0: 那你对冷空气会不会也很敏感？
1: 冷空气我鼻子会很干，对，就是这
0: 就
1: 样。
0: 是你鼻子在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里好像有点刺，不算刺刺的，就是很像要流鼻涕的那种感觉，然后随时要打喷嚏的那种感觉，
1: 冷空气的话，我主要是鼻腔会
0: 很干。
1: 很干。
0: 那要怎么办？
1: 滴
0: 鼻药
1: 滴，
0: 水，好像眼药水一样滴鼻药水，
1: 傻眼呢、欸！
0: 还是有什么鼻腔喷雾可以让它不那么干？
1: 我可能就会戴口罩。
0: 哦，
1: 对，
0: 好，反正讲回来，反正刚刚是在讲烟嘛，
1: 嗯哼，
0: 烟就是一个我觉得很臭的东西。然后，反正就是最近也负压式吸烟室上线，那主要是西门町那个都是负压式针，负压吸烟室，对，反
1: 嗯。
0: 正。跟大家讲一下负压吸烟室是什么，就是它里面内部呢会维持负压，那具体负压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它主要是为了让它的负压就是会让空气不外流，然后它的烟雾就飘不出去，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里面会有一个抽风跟过滤系统，而且听说里面有冷气，对，然后呢
1: 这样
0: 概
1: 它
0: 念，
1: 这样算是一种室内抽烟吗？
0: 其实算是吧，因为它
1: 室
0: 都
1: 外
0: 是
1: 的室内抽烟。
0: 室外的室内抽烟。吸烟室算室内吗？吸烟室室内是室内
1: 就
0: 吗？
1: 是假如这个有一个地方标语说不，禁止室内抽烟，然后但是他的吸烟室在室内，那我算还是算是室内抽烟吗？我有违反这个标语吗？
0: 通常。如果是禁止室内吸烟的话，然后它有架设在室内的吸烟区，像拉拉铺，它也禁止吸烟，室内吸烟，但它有设置一个吸烟区。
1: 对，那这样他算是有违反吗？
0: 不算，它是吸烟区，
1: 我不知道
0: 对
1: 啊，
0: 吧？不
1: 但
0: 算
1: 可是
0: 吧？
1: 他在室内吸烟呢、啊，
0: 可是它是在吸烟室内的吸烟区，
1: 但
0: 可
1: 是
0: 以。
1: 他在吸，在
0: 没有，
1: 室
0: 你就
1: 内，
0: 想一下，它是法外之地吗？它是法外之地啊！那假设说，我在这边吸烟犯法，但是我到那边我就不犯法，而且我刚才也把主机板弄倒。
1: 对，有看到，
0: 好，反正就是，对，我们刚刚讲到负压式吸烟室，负
1: 嗯哼，
0: 压吸烟室嘛，对，
1: 嗯。
0: 然后它的概念就比较像是实验室，它不会让某些气体流出去，然后也可能像是隔离，就防疫隔离的隔离室，对，然后就是它会把烟味锁在里面。然后近期有采访是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就觉得说，吸烟室里面好臭，对。然后反正就是为什么吸烟室里面会那么臭，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室内的空间，因为你在外面吸烟吸久了，那个空气其实很快就散掉了，就是往四处散啊，对对对。然后再就是里面是吸烟室，它是一个密闭，算是密闭的空间，虽然它是负压，然后又里面可能就会有自己过滤，但是它的那个烟味啊，其实不会很快散掉。对，所以吸烟者就自己就可以闻到很高浓度的二手烟。对，你看，去里面吸烟还可以闻二手烟，在哪？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烟味浓度就会暴增。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 它这样出来，它身上也会是很浓的烟味。

0: 嗯。
1: 对，然后因为他有很多人在那边抽烟啊，然后出来，其实你就算在外面抽烟，那个身上很浓的烟味也还会在，但是在里面那种密闭空间抽，感觉就会更浓，所以你以后的鼻子可能，对，
0: 我
1: 因为
0: 会
1: 如果。
0: 远离。我好像有人就是开箱这个吸烟区，他又说其实在外面其实会闻得到，就是经过那个吸烟室门口
1: 但
0: 那附
1: 是，
0: 近会闻
1: 对，
0: 到。
1: 因为烟味超重的，烟味真的是一个超级重的东西。可
0: 嗯哼，
1: 能就是他还是有努力在负压，让空气不要流出去，但是还是，
0: 要是烟以后改成就是你吐出来，然后是古龙水味。
1: 哎，你说烟草古龙水哦，好像也
0: 这样还是会有
1: 可，
0: 人觉得它很臭吗？
1: 诶，其实我觉得香水就是一个人喜好，像是某一些外国的人，他们就是可能身上香水比较浓。可能你就会觉得，哦，这好臭。
0: 就那个什么，也有人说，就是你喷太浓的香水，就是其实造成的困扰跟吸烟是差不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味道上面的差别。其实吸烟主要有两点，就是一个是味道上的差别，另外一个就是二手烟会造成其他人的危害。
0: 是的，那香水的话，可能就是造成你鼻子的危害。
1: 对，就是味道啦，香水主要是味道的危害，但是它对你的肺其实还好。不是还好，是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好，反正就是，主要吸烟区到底要怎么选位置？其实我也有看到某一些新闻在讨论说，吸烟也不是新闻，就是他好像是立委在质问说，你觉得这个吸烟区设在你家门口，你 OK 吗？反正但他们的语气很平静，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在就是法院，不是法院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我觉得这还不错，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某些立委在讲话、在质问，感觉都很生气。但这次的我感觉就还蛮平静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不然想象王世坚他们很生气的这样子，反正就是他们跟王世坚他们不太一样。我觉得哦，这样子好酷，他是我很少数看到那么平静去讲，就是去讨论事情的。对对对对，那吸烟室就是他吸烟室的设置，主要就是远离。人群就是可，
0: 对，
1: 西门町当然就是人很多，但是他就会挑一个人可能比较相对少一点的街道。
0: 他就是，我知道他设置在哪里，他是设置在就是外面，就是有
1: 哦，外围
0: 内
1: 吗？
0: 侧的那里，
1: 哦，我知道那里，
0: 就那一条路那
1: 那
0: 边。
1: 算是人行很大的人行
0: 对，
1: 道那
0: 但是
1: 边
0: 它
1: 吗？
0: 不是主要是，它不是主要的那个闹区，因为
1: 嗯嗯嗯嗯，
0: 主要闹区你还要再走巷子进去。
1: 对，主要。因为主要是闹区里面也会有很多人，所以你可能要走到实验室那个排队的时间也很长。
0: 然后那个什么，里面也有警察在抓，就是吸烟的人。
1: 对啊，因为他现在是6月1号就要开始全部实施了，所以他现在
0: 对，
1: 当然是要努力去抓，让大家不要在里面抽烟。
0: 是的。
1: 对，然后主要是他不能设置在一个就是大家很常出现的地方，例如说捷运的正门口。对，大家都要出入，然后旁边就是吸烟室，因为你知道那个吸烟室的味道还是会飘出来，对，所以，你在那边设一个吸烟室，然后他那个二手烟可能还是会让经过的人闻到，所以就是要找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好，我就来讲一下靠近吸烟，它主要是要设置在靠近吸烟需求高的地方，像什么捷运站出口，但是我们不能设置在出口，只能设置在出口的旁边的街道。对，反正就是。因为你可能捷运搭一搭，我就哦好想抽烟哦，但出来哦可能会在捷运门口抽什么，但是现在有个吸烟室在旁边啊，那走去吸烟室抽这样子，不危害到别人。然后再就是除了刚刚的捷运门口啊，就还有一些什么商圈呐、啊，像什么拉拉铺，可能逛一逛走到4楼，然后我等下还要走到1楼，然后去外面抽烟嘛，不然去厕所偷抽好了。这种情况就很常发生，所以某些商圈里面呢、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吸烟室、室内吸烟室，或者是像刚刚讲西门町，然后就是夜生活区。夜生活区可能大家都是烟，然后就是烟酒这样子，可能就消遣。反正就是那个边就会有一个需要抽烟的要求，对的需求。反正就是刚刚夜生活区嘛，酒吧区，然后再就是观光区。观光区呢，就是有某一些外国人，然后或者是反正人潮很多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吸烟就会危害到很多人，所以要设置一个吸烟区。对。好，那我们讲一下哦。吸烟区它主要是会避免哪一些地方？避免就是住宅的正门口，然后再来就是避免学校旁边。但我觉得世新大学的后门可能可以设置一个，因为大家都挤在那边抽烟。

0: 对对对对，然后再就是幼儿园旁，因为这些还是会有二手烟危害哈，主要还是怕会影响到某一些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对，然后但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住宅正门口可能不太会有，但是其实这不代表一定不会靠近住宅，就是它可能还是会设在住宅的旁边啊，因为都市它的台北啊，现在是台北要广设吸烟区，对，因为以台北为首，也就是它可能开响第一枪的概念。好，反正就是这件事，诶，刚刚讲到哪里？反正就是他不会靠近，完蛋了，脑子不见了。反正就是以台北为首，然后都市空间又有限，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靠近住宅区。对，然后他会一一通知你，就是说，诶，我们要在你家或者你家旁边设置吸烟区哦。但他不，其实不会，正常来说是不会啊，因为主要是市政府公告说，诶，我要在哪里设吸烟区，然后地方里的办公室呢，就会跟你们说，哎，我们在这里去设吸烟区哦，或者是他会有一个公开说明会说，我们要在这里，各位，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公开区的？那不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吸烟室呢？反正就这样子，大概就是会有一个会议，然后通常也是会以网站公告为主，对，然后很多民众抱怨就是常常都是快设好才知道，因为他其实挨家挨户的去跟你说我们要在哪里设吸烟区很少，反正还是通常都是大家发现了，诶，这里有吸烟区在盖啊，哦，诶，我怎么不知道这样子？因为大家其实要忙的东西很多，你要知道你家附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诶，休假日、六日这样子，对。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全面上市呢？它其实第一步的示范应该是西门町，就是以商圈为主的话，西门町商圈，然后跟中山商圈，还有信义路，刚刚讲的酒吧那些的，对对对。然后其实未来的规划主要是刚刚讲商圈，然后集中吸烟会有一个集中吸烟区，再来就是观光区会有，然后跟捷运站的周边，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户外的吸烟区越来越少，对，然后就可能比较像是诶日本，然后东。反正日本的东京啊，跟新加坡啊，或者是韩国首尔，就是比较像那些都
1: 我
0: 市。
1: 觉得他甚至可以加一下百货公司。
0: 其实有一些百货公司它也会设，
1: 对，
0: 但是它可能就是百货公司自己设的，对，
1: 还有什么火车站之类的？
0: 就是很像是交通密集处的门口吧，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憋久了，对。然后以后要怎么找到吸烟区？以后一定会有一个 Google Map 标示，或者是现场它会有一个指示，就是说吸烟往那这样子，对，反正就是以后你要找吸烟区，可能 Google Map 就可以找得到了，对。然后呢，主要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因为吸烟区其实才刚设，然后你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就是吸烟的人可能会在那边社交 social，所以你吸烟室的旁边啊，可能就是会有点吵杂。然后甚至以后就是台北广设之后呢，就是某一些住宅旁边会有吸烟区，然后半夜可能大家喝完酒啊，然后很开心，然后来跟小烟解压一下。然后就在里面聊天，然后可能会很大声，所以吸烟室以后可能会有个噪音问题，对，这是需要去就是注意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除了这个呢，就是电子烟到底要不要？因为它其实吸烟室它好像没有硬性规定说电子烟要进去，好像现在目前都是纸烟，但是还有其他什么烟，什么加热烟啊，巴拉巴拉的，对。然后呢，反正就是以上的问题，所以台湾可能会从随处可抽变成某一些。我们就变成路上，哎，还给大家某一个比较清新的空气吧，算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金马播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 VV 喷嚏还没打出来。
1: 对，可能就中间可能有接的不顺，是因为我紧急还暂停，我想打喷嚏。
0: 其实我刚刚以为是我讲错什么东西，因为他刚好在酒吧那一段，我说酒吧可能烟酒了，哦，这不对吗？好，我以为是这样子。
1: 是 VV 想打喷嚏，但打不出
0: 对。
1: 来。
0: 好，祝你打出喷嚏。
1: 不然等一下你就是录到一半就这样啊啾，我在那边酒吧啊啾，
0: 我就
1: 哈哈哈。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金马播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各位，下周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快没了。
0: 快没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生。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一句。在还没有介绍十一句，我要补充一下第十句。第十句我们曾提到六亡三灾一回头，那个一回头我好像在上次没有交代，那个回头的人就是在台湾受不了了，几乎都要精神崩溃了，他要溜回中国大陆去。这个几回头这个人是个很关键性的人，因为这个人回头可以他们其他的人在台湾的情形带回原乡去，等于带信捎信儿回去。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证物，就是同去的同伴当中如果有人死了 Q good、哦、他隔个三年 Q good 的骨头烧成灰了，还要把那个骨灰带回去耶路归根。所以台湾的 Q good 的文化是跟这个六亡三灾一回头，那个一回头那个发生了极大的关键。好了，我们现在介绍第十一句。沙劳能系果开溜，怎么跟上次差那么多呢？上次是十七六系，这一回叫能系，哇，这个差了三倍耶、哎、这个原来是前山到后山，这已经是另外的一场了。从前山到后山就是到噶玛兰或是到花莲或是到台东去的。他们虽然一路艰辛啊，虽然他们一路也可能跟原住民发生冲突，他们可能有人走路不小心摔到溪谷里面去了，死伤不少，但是这个伤亡比起刚过黑水沟的情形要好得多了啊。所以

0: 才会这个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死伤。沙劳冷系不就五个了吗？另外五开溜，三个人留在敖刷，死掉两个人，还有五个酸了，脚底抹油了，一走了之了。因为什么？受不了了。可见呢，这个在噶巴烂一带，就是后来的宜兰，在花莲，在台东，也不见得那么好过，如果很好过，那五个不会开溜了，他们到了世外桃源呢，他们怎么不会不留下来呢？所以他们几乎变成到后山开花的人，也是情形是沙劳，只有三个留下来，换句话说，在前山开花的人，有十分之三是留下来的，在后山开花的人，也是十分之三留下来的，那后山开花的这十分之三，搞不好是前山的十分之三再拨过去的。好了，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沙劳冷系我开溜。沙劳冷系。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3: 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今天非常开心，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来到倒数的最后第五集还是第四集的样子了，对，所以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哇，我现在想起来今天跟这位来宾我也认识了1、2、3、4、4、5年的时间有了耶。所以刚刚那个来宾听到说我已经要升大四，他是非常的讶异。那我跟这位来宾会认识呢，是我当初在参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Formosa 女儿奖，
4: 这个、女儿节，对，女儿
3: 节，她的女儿奖，然后就是参加这个活动。那她是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的某一个小活动里面的主持人，那一场主持非常厉害，是需要双语来主持。然后就是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一个主持人台风可以这么的稳健，然后落落大方，然后还可以中双声道这样切换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海柔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黑总海柔。
3: 哇，所以我就说海柔姐是声音非常好听，所以她在主持的功力也是相当厉害。那等一下会陆续跟大家透露一下海柔姐目前的职业到底是做什么，还有很多的副业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首先呢，我就想要先问一下海柔姐，你自己本身是哪里人？
4: 我本身在桃园出生，但是呢，我是在新北长大。
3: 哦，所以其实海柔姐是桃园出生的。
4: 对，我身份证是 H 开头。
3: 哎，这么详细。哇，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所以到新北来长大吗？
4: 对，就从小在新北树林长大。
3: 老实说，我去树林的经验可能就这么的一次，去逛那个花园夜市，是叫花园夜市吗？
4: 对，
3: 有一个蛮大的夜市那边，我就去过那么一次而已，还是大学才去的。所以今天想要跟海柔姐来挖个宝，想先问一下海柔姐，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味道来形容树林这个你成长的地方，你会选什么？
4: 我会选古早味。
3: 树林是古早味吗？
4: 对，因为有很多很原始的小吃，比如说面线啊，甚至我们太阳饼，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台中太阳饼很好吃，对不对？
3: 对啊。
4: 可是我在树林有吃到一间比台中太阳饼，我觉得是奶香味更浓的太阳饼。
3: 台中要输了吗？
4: 真的。而且后来就是我去客户端的话，我都会直接买这个太阳饼当伴手礼，他们都会再回购，
3: 就为之惊人这样子，竟然大赢。他想不到树林是一个富有古早味的地方欸。那我真的要跟你好好挖宝。那我想先问一下海柔姐，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是一定要吃的树林在地美食，一定得吃，没有吃就不叫到有树林这样？
4: 这么

0: 树林的话，有一间庙叫济安宫，济安宫旁边的话有一个面线店，它叫红面线。
1: 红面线，
0: 对，然后它的面线的酱汁有点偏红色的，但是呢，它吃起来其实跟一般的面线的口感都不太一样，它的面线是比较弹牙类，口感是比较弹牙的红
1: 那
0: 面
1: 它的
0: 线。
1: 长相是跟一，看起来就跟一般卖的面线是一样的，
0: 对，
1: 这
0: 没
1: 么神
0: 错。
1: 奇。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加它，它还有附它的辣椒啊，然后还有附红醋，所以这样吃起来
1: 通
0: 就
1: 常都
0: 搅
1: 是
0: 拌
1: 附
0: 红
1: 乌
0: 红的。
1: 醋比较多，不是吗？它是附红醋
0: 对
1: 哎。
0: 对对，
1: 那它这样一碗大概多少钱
0: 我
1: 啊？
0: 记得一碗也差不多50元，
1: 还
0: 所以
1: 有
0: 是
1: 姐
0: 很
1: 吃得
0: OK。
1: 饱吗？
0: 它旁边的话还有在卖甜不辣，
1: 所以这个是一个组合概念，套餐的概念，一定要一起点。假如说今天，我暑假有空，然后到树林来找海鸥姐，那我可能今天一大早就找海鸥姐这样汇合咯。那海鸥姐会怎么带我去吃一整天的行程？
0: 就是从早餐到宵夜这样吗？
1: 对，这样一
0: 好，
1: 整天的组合。
0: 早餐的话呢，我会推荐，如果你喜欢中式的话呢，在树新路那边有一个爆浆蛋饼，而
1: 爆
0: 且
1: 浆。
0: 要选双蛋爆浆蛋饼，就它是打两颗蛋，但它的蛋饼的话呢，就厚厚的，对，它把它折起来，你咬下去的第一口就是直接满嘴蛋黄，
1: 所以它的爆浆是蛋
0: 蛋
1: 黄，
0: 黄。
1: 没有是半熟蛋的那一种。
0: 对，没
1: 啊，
0: 错。
1: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这样子的蛋饼呢，因为通常不是煎蛋饼，一定是当它全熟，然后还扁扁的、干
0: 不
1: 干
0: 是，
1: 的。
0: 它没有切块哦，它就是直接这样把它对折，再对折，折起来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蛋汁就会直接整个爆出来。然后后来我就是吃一颗蛋的，我就觉得好像意
1: 不
0: 犹
1: 够，
0: 未尽，所
1: 不
0: 以我就后来
1: 够。
0: 我就直接点双蛋爆浆蛋饼，然后加一点辣，超提味，超好吃。
1: 所以它是那种原味蛋饼，就只有吃它的那个粉浆跟蛋的原味。
0: 还有加九层塔蛋，但你可以吗？
1: 所以它只有这两种口味，要么原味，要么九层塔蛋。
0: 对对对，它还有其他的可以加，比如说玉米蛋啊、
1: 啊，
0: 鲔
1: 对对，
0: 鱼
1: 就好
0: 啊、
1: 奇有
0: 肉
1: 没有这
0: 松的，
1: 个，
0: 有有有。
1: 那也是都可以吃到这个爆浆的口感，
0: 对，你可以一样，就是都加上去，只是蛋饼会变很大一个，
1: 好爽的感
0: 非常开心。
1: 觉。
0: 然后，如果是喜欢吃西式的呢，它旁边的话，有一家叫做炭火系。木炭的炭，然后很厚，厚饱度的厚，
1: 台湾人爱谐音梗欸，好
0: 喜
1: 烦。
0: 是双喜临门的喜，炭火喜。对，他这边的话有卖猪排吐司，他的吐司是现场哦，他们用生火木炭去烤吐司，然后烤猪排，
1: 很赞
0: 对，
1: 欸，那味道一定很香。
0: 超香的。而且他们还有就是会每天都会现做那个马铃薯泥，把它夹在。那个吐司里面搭配猪排蛋，然后如果要吃香肠的，也可以改成香肠蛋，
1: 也太幸福
0: 超
1: 了
0: 好吃，超
1: 吧！
0: 好吃。他早上6点就开了，所以呢一定要预约，因为他如果你现场等，要等到半小时。
1: 我光是买个早餐，我需要排到半个小时，生意真的很好
0: 至
1: 欸。
0: 少至少，真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起床就打电话先预约，
1: 就打电话去叫吗？那
0: 对。
1: 会不会很贵啊？那我这样算是名店的话，
0: 那个的话，如果是点猪排蛋，
1: 基
0: 这
1: 本
0: 一
1: 标配
0: 个，
1: 这
0: 对，
1: 样。
0: 标配大概80，
1: 哦，那还要解决分量如何？
0: 你会饱到下午，
1: 这么夸张 哦！
0: 真的真的，因为你要想想看哦，吐司，然后再夹它的猪排，然后再它的猪排不是那种汉堡的排哦，是肉排，
1: 哦，所以是厚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马铃薯沙拉，直接压上去，很饱，
1: 感觉超过瘾的，
0: 超饱的。
1: 好羡
0: 所以
1: 慕哦！
0: 早餐的话呢，如果喜欢中式的就可以吃爆浆蛋饼；喜欢西式的话就可以吃猪排、炭烤猪排蛋吐司。
1: 感觉好赞的，因为我们新店跟景美这边有个传说叫做美食沙漠，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就是可能真的要吃比较多一点，可能到公馆或是木栅。我们刚好中间这边是比较少，比较多东西在我们外面两围这边，所以就哇，
0: 嗯哼。
1: 也太幸福了吧！那这几间店都是离海鸥姐家很远吗？
0: 骑车的话，5分钟内会到的，
1: 好幸福哦，太好了
0: 所以
1: 吧！
0: 就很开心。
1: 真的耶，那这样子的话，早餐就已经这么丰盛，那我就很期待午餐的部分了。
0: 午餐就我会推荐你，会带你去刚刚你讲的那家火
1: 火
0: 锅
1: 锅
0: 店，
1: 吗？
0: 对，因为他晚上去的话，你要在外面排很久。
1: 哦，反而中午人潮比较少。
0: 对，因为你排很久，他而且他

0: 限时，一般火锅店限时是不是可能120分钟或是90分钟？它限时70分钟，
1: 也太短了吧？
0: 因
1: 那
0: 为
1: 是很赶
0: 它要翻桌率，它排外面排的人超多的。
1: 那他这个人潮多是观光客多还是在地客？
0: 我跟你推荐的全部都是在地人才会吃的，
1: 真的假的？
0: 因为观光夜市啊、新人花园夜市就是
1: 所以
0: 观
1: 我
0: 光
1: 只
0: 客
1: 会在那，
0: 去
1: 所以我只会去那边啊。那这样这个店
0: 对，
1: 名是可以公布
0: 它
1: 的
0: 叫
1: 吗？
0: 玉鼎鲜，
1: 玉
0: 玉
1: 是，
0: 是驾驭的驭，
1: 鼎是锅子
0: 不，
1: 那个，
0: 玉是皇朝御用的那个玉，鼎的话就是拜拜的那个鼎，锅子那个
1: 鼎
0: 鼎。
1: 店啊，那个
0: 对，
1: 鼎，
0: 鼎，对，然后鲜就是新鲜的鲜，玉鼎鲜，
1: 玉鼎鲜，哇，那
0: 对，
1: 他这样是吃到饱的吗？就是那个自助吧自己夹菜的那种，还是说它是一个套餐，一个帮你配好
0: 它是
1: 的？
0: 套餐，可是它套餐的分量都很多，就它的菜盘是就是满出来的，对，
1: 这么夸
0: 然后
1: 张？
0: 它的肉的分量的话呢，一盘的话你会觉得哇塞，就是这个是有加点的肉吗？没有，它原本的分
1: 有这
0: 量
1: 么
0: 就。
1: 浮夸哦！
0: 真的，
1: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图片，已经是海螺底都没有加点。
0: 我都没有加点，因为它还有比如说海陆套餐啊，或者是可以额外在它只要是加点的分量都会再更多。
1: 哇，那这样的话，我好奇哦，海鸥姐通常去点都会点她的什么品项？可能说什么低脂牛还是五花牛什么东西？
0: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家很爱吃牛肉。
1: 跟我一样，
0: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点牛，所以就会把它的它
1: 各
0: 有一
1: 种
0: 个
1: 牛都点一
0: 对，
1: 遍
0: 然后我们
1: 吗？
0: 都会点雪花牛跟霜降牛。
1: 霜降牛，那这样大概多少钱？它的一个，
0: set 这样子，
1: 对，
0: 对，它的饮料是无限享用，然后还有冰淇淋，对，然后还有爆米花，
1: 还有爆米花，
0: 对，而且它我很喜欢它的酱料台，它的酱料台葱啊、蒜
1: 满
0: 啊，
1: 满的。
0: 满满的，它一直补，然后都很新鲜。对，然后而且我点双酱牛哦，这样一个 set 才350，而且
1: 有服务费吗？
0: 没有不加
1: 哈，
0: 服务费。
1: 350，
0: 对，
1: 你之前发的那个 IG 发那个量，那个350，
0: 真的啊，不夸张，不夸
1: 很
0: 张，
1: 夸张哎，没有，这超夸张的。
0: 就
1: 天啊，
0: 是很 CP 值很高。
1: 树林不是新北市吗？哎，
0: 对
1: 算
0: 啊，
1: 新北吗？对不对？
0: 对啊，
1: 新北哪里来的这种物价？
0: 就是。真的只有在地人才知道，
1: 才找得到。
0: 对，所以像我们有去吃一些比较知名的连锁的
1: 火
0: 火
1: 锅，
0: 锅、涮涮锅啊，后来我们就只要是吃火锅，我们都是在这边集合。
1: 因为找到一个 CP 值更高又好吃的
0: 对，而且就是像我老公，他对于肉很
1: 要
0: 挑，就
1: 求，
0: 是有一些是冷冻放太久的肉哦，他吃得出来耶，
1: 哦，
0: 可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嘴
0: 其
1: 巴
0: 实
1: 很
0: 吃
1: 厉
0: 不出来。
1: 害
0: 对，对，他说：“哎，这个肉很好。”
1: 是有新鲜的这样子，他
0: 对，
1: 很懂吃好厉害哦，
0: 对我老公是很，我觉得很会吃的。
1: 这样很厉害，这样但是跟着他有口福啊，因为他都知道。他都吃得出来这个到底好不好吃，
0: 没错，
1: 厉害厉
0: 对。
1: 害
0: 那
1: 厉
0: 如
1: 害！
0: 果比如说早餐我们吃那个爆浆蛋饼，或者是吃猪排蛋吐司，肚子还太饱了，吃不下火锅，就可以去树林后站，一走出来就一家叫黑肉圆欧霸丸。黑
1: 是
0: 肉
1: 他的
0: 圆，
1: 肉圆是黑的吗？
0: 不是它的肉圆的酱。是比较偏深咖啡的，然后它一个肉圆的话，大概一个拳头大小，它是用蒸的，它外面是用那个米，然后里面是它的肉馅，就差不多真的跟我拳头一样大，然后外面的那个皮超薄的，对，所以呢，那个黑肉圆我每次吃都可以吃两
1: 两
0: 颗，
1: 颗，
0: 因为一颗的话根本不够，
1: 还不过瘾就对，要再补
0: 对，
1: 一颗才有办法。
0: 然后再点它的猪血汤跟贡或是贡丸汤。
1: 可是我有
0: 对，
1: 点好奇，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偏咖啡色的酱，我顶
0: 对，
1: 多就是橘色或是粉红色嘛，或是红
0: 对，
1: 色。那它这个味道吃起来是偏甜吗？还是咸？还是说只是因为它用的料的关系导致它是这个颜色？但其实味道跟一般的差不多。
0: 它是甜咸甜咸的。
1: 好酷哦！
0: 你看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
1: 哎，真的
0: 酱，
1: 是咖啡色的哎，
0: 对。而且它一颗的话，我从
1: 它香菜好多，好棒哦！
0: 对，而且你不够还可以跟他加，
1: 好好哦，
0: 我从20块吃到1颗40块，但
1: 40块
0: 是
1: 还是便宜
0: 还是
1: 呀、啊？
0: 便宜，
1: 对啊，
0: 对，
1: 这北部这边都要50、60一颗哦，一
0: 对，
1: 颗。
0: 而且这个是他内用的猪血汤，通常呢，如果娃娃猪血汤的话，有时候我会外带回家，因为那个塑胶袋有没有，他会把猪血装到最满。

0: 大概是这一个内用的两倍。
1: 等一下，通常人家不是内用才给比较多吗？
0: 他是外用、外带。
1: 怎么那么可爱啊，这个老板。
0: 没错，他猪血呢绑到整个袋子是满的。
1: 老板是不是在做佛心事业这样子？
0: 没错，所以的话就是他即便店面小小的哦，他一直都会有人在，即便下午三点还是客满的。
1: 那它的价钱呢？如果那碗汤
0: 也是40块
1: 啊，也是40块，那让外带超划算的啊，
0: 超划算。因为你肉圆的话，其实外带不会影响到风味，
1: 嗯，
0: 因为不是炸的，它是
1: 炸
0: 的
1: 才会，嗯，
0: 对，所以你就可以回家。像有时候可能是我带回去，可能跟我妈妈一起吃的话，我们就是点可能四颗肉圆加一碗猪血汤。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边看电视边吃的非常满足，
1: 就很开心这样子。
0: 对，
1: 太可爱了，太可爱。这老板人很好很适合大学生的月底，
0: 可以，
1: 对不对？因为快要没钱的时候，赶快去这边补一下。
0: 可以，而且火车站走出来一分钟就到了。
1: 哦，这么近，所以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点，这样子。
0: 非常非常近
1: 哇、哦！听了都想搬去树林住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好羡慕哦。那这样我就非常期待晚餐的部分。我们中午已经吃这么粗糙了，那晚上。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0: 没有略过下午茶的点心。
1: 还有下午茶？
0: 对，然后可以去前站。前站的话呢，有一家前站其实是夜市，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是叫永华豆花。
1: 永华豆花？
0: 对，然后它的豆花是他们料都是自己每天现煮的，然后豆花的分量都给的很够。所以都很 OK， 不然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去前站那边有一家龙猫珍珠奶茶。
1: 等一下，
0: 真的，
1: 还有且很熟哎、欸，真的很熟哎、欸，
0: 因为这个都是在地人才知道的。而且龙猫珍珠，我们现在去外面手摇饮，可能蒸奶一杯是不是要六七十了？
1: 差不多，
0: 他们那边45，蒸奶大杯的，
1: 大杯的吗？
0: 对，而且是现场调的那一种龙猫珍珠奶茶。
1: 也太幸福了吧！
0: 没错、啊，
1: 现在没有突然发现，其实树林是一个很适合大学生去约会的地方，
0: 就是小个短袜，
1: 对，就是很适合，
0: 越好吃，
1: 很适合耶！天哪，
0: 对。然后吃完了之后，晚餐有没有继续再往夜市里面走？有一个叫大众牛排，然后要现场吃炙烧牛排，因为他们的炙烧没有办法外带，他会现场呢，就是拿盆羊盆，然后在那边吃，
1: 所以
0: 他
1: 也是一上来是一个生的。
0: 哦、没有，他是已经在调理台那边烤好、炙烤、炙烧好，然后送给你。
1: 哦，只是这个没办法外带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嫩吗？会不会有的这种可能庙口牛排会比较、夜市牛排会比较老一点点？
0: 它是有店面的，它不是像我们观光夜市的牛排是有点薄薄的那一种，有没有？它是厚的牛排，
1: 厚的，然后还是在有店面的地方，所以有冷气咯。
0: 对，有冷气，
1: 好幸福、欸。
0: 然后玉米浓汤跟面包也是无限，
1: 是无限的，
0: 可以吃。对，可是通常 我不太吃，因为我光吃那个牛排的分量我就已经很饱了。
1: 好幸福，真的很享受哎、欸，感觉在树林可以在美食这一块是很享受。
0: 对，然后最后我要讲宵夜，有一个叫纯纯卤味，他晚上11点才会出来摆摊，
1: 真的是宵夜。
0: 对，然后他的东西都很便宜，都在15块。20块，然后如果肉类的话，大概就35起跳这样子，而且是11点才出来摆摊哦。
1: 那他卖到几点？
0: 他卖到凌晨大概3-4点。
1: 哎呀，开的时间不长、欸。
0: 深夜美食，但是呢，如果在树林夜市上面待晚一点，你会看到11点啊，或是10点半，他的粉砖会有公告，今天几点开始发号码牌。
1: 等一下，我买个卤味，我还要抽号码牌。
0: 发号码牌还不是摊车推出来哦，
1: 提前发的。
0: 对，没错。
1: 到底是多好吃啊、它是加热卤味还是冷卤？
0: 冷卤，
1: 它是哇，冷卤生意这么好哦。
0: 没错，
1: 这样我真的要安排个时间去树林好好玩一下了。
0: 对，所以你可以来，一定会吃超饱，而且你会就是怎么这么便宜，
1: 很讶异这样，因为什么都才20几块，然后肉是35以上起跳，
0: 没错，
1: 太幸福了吧！天哪，
0: 所以你赶快来，
1: 真的真的，
0: 放暑假你赶快来，
1: 没问题，赶快安排一下。天哪，这边非常丰富的美食呢，是今天海柔姐带给我们的台味时光啦。那如果今天有大学生呢，可能想要带女朋友约个会，可是钱包预算又有限的时候呢，欢迎赶快到树林来走走，然后将海柔姐分享这些美食呢，加到自己的美食清单里面啦。到底好不好吃？那我们就交给我们听众朋友自行来探索咯。
2: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3: 大家好，

0: 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其实我认识海鸥姐，我觉得本身她应该是台语还不错的一个人，因为我应该是蛮有气靠的人，对不对？
2: 讲袂认凳，但会使听。
1: 海鸥姐袂认凳吗？
2: 无就认凳诶，
1: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很漂撇，很会讲诶、欸。
2: 特定的，比如说脏话，哎、欸，没有啦，
1: 是这样子说的吗？大家小朋友不要学哦。好，那这样的话，我今天是准备了五题的题目来给海鸥姐玩玩看。
2: 好，
1: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第一题，想问一下海鸥姐，知不知道牙线的台语怎么说？
2: 这也太难了吧！
1: 牙线，但是其实很简单，对应那个字的台语就好了。
2: 脆 key，
1: 它只有两个字哦，台语只有两个字，你觉得会是脆还是 key？key， 所以
2: 刷
1: 合起来
2: key 刷
1: key 刷，它变个调，就这么简单。牙线叫做 key 刷、
2: 哦，这也太冷门了吧！
1: 我们就是要分享一点不一样的给大家。
2: 好好好，
1: 应该没有听过吧，对不对？
2: 不会。
1: 那我觉得下一题完蛋了。
2: 真的假的？
1: 好，一样是跟牙齿清洁方面有关系。刚考的是牙线嘛？
2: 对。
1: 第二个牙签，
2: 是 key 头啊
1: ，key 头啊
2: ，key 头啊。
1: 你怎么知道这个比较难呢、欸？
2: 因为有时候会听老一辈的讲给我什么。吹气偷啊，什么偷啊的，然后总就记得偷啊这样子
1: 啊。对对对，那个其实我们剔牙那个动作，那个剔就是念偷。
2: 对对 对、
1: 啊，所以他们就说提气偷啊，嘎吹气偷偷嘞。
2: 哇，好酷哦！我
1: 但是你答得出来，
2: 答
1: 得
2: 一半，
1: 很厉害。其实算正确，只是有些可能会加一点，对对对，稍微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而且很厉害啊，这个比较难，你反而答得出来嘞！天哪，这个还是我那天为了准备上家教，在备课的时候才哦。原来牙签的台语这样子念的，我反正这个我是没有听过的，大家很厉害呢。好，
2: 那下一题，好期待。
1: 第三题，好，我们颠倒一下，这题我念台语，你猜猜看它的中文是什么？
2: 好，
1: 给龟呀，是不是有点耳熟？
2: 气球，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给龟呀，就是气球。但是好，我看一下时间。好，可以跟大家赶快简单分享一下，有没有那个啊字差很多？给龟啊，
2: 给龟好像是腮边，对不对？
1: 是那个鸡，它有一个囊袋，它是连接食道跟消化道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它会膨胀，所以
2: 对，
1: 拿就是人家在吹牛，后来你给龟卖一滴不拿啦。
2: 有，
1: 对，应该有听
2: 过，
1: 对不对？所以有没有那个啊，其实是差意思差很多，
2: 没错。
1: 所以很厉害呢，这个你也答得出来。
2: Yeah、
1: 好。这个呢，我觉得海鸥姐第四题可能会突然反应不过来，但你一定有听过。
2: 好，是什么？
1: 娃娃的台语怎么说？娃娃就是小朋友会喜欢买的娃娃，
2: 就娃娃啊。
1: 它有台语，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会突然反应不过来，一定有两个字，后面是一个啊。
2: 哦、不对，桃花是骰子。
1: 哎，等一下，怎么不要说这个来？洗把刀啊，这样娃娃哦，娃娃
2: 啊。
1: 对，
2: 是昂啊吗？
1: 是会有时候会突然反应不过来，
2: 因为我就会想到昂啊标。
1: 对
2: 对，
1: 所以它是昂啊没错。那昂啊这个词，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人偶，不管你可能是用土啊、木头、金属制成的木偶，全部我们都可以叫做昂啊。娃娃也是昂啊，就只要是人偶型的，我们都可以叫它昂啊。好，这昂啊有关系的漫画的台语怎么说？我们看的那个漫画，我们的第五题
2: 啊，我以前有听人家讲过，
1: 我已经提示哦，跟昂啊有关系哦，它三个字，就这样，
2: 还是 comic books，
1: 就是旁边是台语，旁边是英文，就这么简单，就是昂啊菜，昂啊菜就是漫画的台语这样子，
2: 哇。欸，真的是我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被勾起来了。就是小时候会听长辈在讲，
1: 其实都有听过，对不对？只是可能慢慢长大之后，比较喜欢用到这些词，就不小心把它忽略掉了。
2: 没错，
1: 对不对？这其实都没有很难，
2: 真的没有。那我考你一下，
1: 好，这么突然？
2: 我女儿叫海苔，海苔的台语，
1: 海苔是日文吧？还有吗？
2: 我不晓得。
1: 欸，有听众可以帮我们解答吗？欸，我还真的不知道。欸，海苔。
2: 那我们再看听众有没有。那我儿子叫海豚，
1: 才有解

0: 会吗？
1: 我会。那我们一起讲，
0: 好好，
1: 一二三，
0: 海迪亚。来，听众朋友，如果是有长期在收听 Gamia 节目，如果这题答不出来就要打屁股了。我之前有分享过，没错，是海迪亚，对，就是海猪。对，海迪亚，海迪亚很特别哦。好，那这边给阿妹啊，就想要征求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海苔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说，到时候可以在我们的贴文底下来告诉我们，或是来私讯我们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
1: 耶、yeah!
2: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好，那其实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海柔姐其实已经不小心偷偷把她的某一个工作职业给透露出来，就是她有在做婚礼主持人的部分。
2: 是的，
1: 那其实海柔姐真的是非常多元的一个人。海柔姐可以帮我简单讲一下，就除了婚礼主持，那你自己本身还有哪些工作身份在身上吗？
2: 我的主业的话是在金融保险业，我在保险经纪人当业务总监。
1: 那所以是主要主业就是这个保险业的部分。
2: 对，没错，就是大家对于保险业最基本的了解可能是医疗险啊、储蓄险啊这些的，
1: 差不多。
2: 对，
1: 嗯，
2: 但是呢，保险经纪人的话会更对于钱的保险再多一点的不一样的操作，比如说基金。对
1: 哦，所以有带到这一块来就对了。
2: 也会，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目前的公司它其实还有跟投顾问，就是投资顾问公司合作，我们有提供投顾的服务。
1: 哦，真的很多人耶。所以你看你光是一个保险的这个业务就有包这么多块了。
2: 对，而且比如说像现在很夯的 ETF 啊，有月配息，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商品也有月配息，可以教客户说我怎么样存一笔钱，然后去操作之后每个月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1: 嗯，就一个被动收入在那边这样子。
2: 没错，
1: 哇，那我就也很好奇说，那海柔姐就是已经有主业的部分了，当初是怎么样踏入婚礼主持？因为我知道纯婚礼主持海柔姐好像也在做婚礼规划，对不对？
2: 没错。
1: 那怎么会投入到这一块来呢？
2: 这要回顾到我高中的妈吉，她结婚的时候我是
1: 这么久
2: 伴娘。对，我是伴娘。然后呢，在我稳定啊迎娶的时候，有没有就我们现在进行稳定仪式哦，然后请媒人婆来帮忙带领。结果媒人婆说她不太清楚流程。
1: 怎么会媒人婆不知道？
2: 我们现场的伴郎伴娘还有新郎新娘，我们就拿手机在 Google 稳定流程是什么。
1: 嗯，
2: 对。然后再加上后来宴客的话，我们去了餐厅，就餐厅里面的主持人他其实是司仪，他兼旁裁。
1: 怎么会这样子？
2: 对，就是他分工很多责这样
1: 的。像我们是可以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太专业的主持人，
2: 他不是专职的，
1: 对不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受了那个影响，然后就觉得每个女生对于自己的婚礼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或是憧憬，可是却因为主持人的不专业或者是没有找主持人，让自己可能很精心做的影片啊、安排的活动啊，就是
1: 没办法顺利进行。
2: 对，
1: 那我好奇，那你的那个高中好朋友他当下应该是
2: 他是那一种啊，算了啦，事情有解决最重要，
1: 反正既来之则安之这样子。
2: 对，有顺利就好了啦。
1: 啊，那他也是很乐天派，
2: 因为他如果要再去回想，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因为过了就是过了。
1: 嗯，不是，总不能来个第二次的婚礼。
2: 对，可是就是有那一次，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一场婚礼完成新人所想要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开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所以你就踏入了这个行业来了。
2: 没错。
1: 那我好奇，就是我听到很多主持是其实需要有师傅领进门才有办法进到这个行业来，

0: 婚礼主持也是吗？
1: 当然当然，但我觉得这也是从我学生时期，像我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参加童军。
0: 哦，
1: 对，嗯、然后我在大学的戏学会里面，我就是担任活动长。
0: 嗯，
1: 比如说迎新送旧啊，这些都是我在主要的举办的。
0: 嗯，
1: 对。那在出社会之后，我就发现说，哎、欸，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舞台可以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互动了。所以我就想说往主持人去走，再加上我刚刚高中骂几伴娘的这个事件有没有，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主持人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入门呢？后来就想到啊，婚礼主持，因为比如说像广播主持啊电台的这些都要有人脉可以进去，可是我没有人脉，我也不是念相关科系的，所以我就想说啊，婚礼主持我可以先从朋友的开始帮忙起。
0: 真假的？我是可以还有一些讲说我超想要接婚礼主持，但是我说我很怕搞砸别人的婚礼。
1: 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你真的不要这样想。
0: 我觉得婚礼主持反而是比任何一个活动的主持人都还要更有一个压力跟负担在耶。
1: 可是
0: 那是别人一生的一个很梦幻的时间。
1: 可是你要想啊，如果是记者会主持那个搞砸你真的就完蛋欸。但是呢，我们在婚礼主持我们可以用朋友的身份来帮他主持，
0: 就可能压力没那么大嘛。
1: 对，没错，而且是很多东西是可以事前就准备好的，比如说他们的故事啊，游戏要怎么样玩啊，主持稿是可以全部都先准备好，可以先排练的。可是像有一些比较吃临场反应的主持，比如说记者会好了，我可能准备了两分钟，然后呢后来的话旁边的那个主办窗口就说：“哎、欸，我们现在改30秒，你就要马上删哦。”
0: 所以觉得那个临场的反应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没错。
0: 啊，真的假的？
1: 所以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想要的话，后来我有婚礼场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先观摩。
0: 真假的？
1: 我觉得先当个小帮手，
0: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1: 可以的。
0: 我还想要偷问一下，就是海柔姐。婚礼顾问、婚礼规划这一块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内容。
1: 其实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来呈现，最里面那一层就是主持。
0: 哦，
1: 对对，
0: 最里面反而是主持，
1: 就最小圈的主持，就是我把这一天的婚礼流程的话，全部都是顺顺的主持完。OK， 好，那在外面的第一个圈圈的话呢，就是婚礼规划。
0: 嗯，
1: 因为主持婚礼前，我们就是规划嘛，比如说。嗯我的影片要放什么啊，音乐要播什么啊，流程要玩什么，
0: 很像活动的总招耶。
1: 没错没错，对。然后礼物送什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在前置的作业我会去跟我的新郎新娘们他们讨论好，把流程整个全部都 final 下来。好，那婚礼顾问包的就更广了，它是最外面那一层最大的同心圆圈圈，它比如说包含饭店的挑选。
0: 哦，这个也是婚顾的。
1: 对、哦、所以还有含喜帖、喜饼，帮你找新密老师、摄录影团队布置，这些的话是婚礼顾问包含的很多了。但有一些新郎新娘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找好了我自己想要的厂商了，
0: 嗯，
1: 那我只需要有主持人帮我设计流程跟当天主持，就是里面的规划跟主持。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分的。因为我其实真的对他还没有很了解这样子，
1: 因为还没有要结婚。
0: 天哪，不可能突然蹦出这个，太好笑了哇！那我可以偷问一下说，海柔姐这样踏入婚礼主持大概几年的时间了？
1: 哇，我这样主持也几乎10年嘞。
0: 哇，这么久了。
1: 对，
0: 那这样大概一个初估的数字就好，几场婚礼有印象吗？
1: 应该200吧，200，
0: 超级多的呢。天哪，那我很好奇哦，在这200多场的婚礼里面，海柔姐觉得台湾的婚礼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很浓厚的人情味。
0: 包含现在比较年轻人的也是吗？
1: 对，就是尤其是在稳定迎娶，就是自家人的
0: 自己玩的那个时候，
1: 自家人的仪式
0: 啊，
1: 然后玩的话是闯关
0: 啊，对对，
1: 是其中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我觉得会有很浓厚的人情味，包括在宴会厅现场，你都可以感受到，可能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啊，然后他们都好开心，很像自己嫁女儿娶媳妇一样。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感受到。

0: 到那种温度，是
1: 人
0: 很，
1: 的温度
0: 对，
1: 的。
0: 是很温馨、很感动的。
1: 天哪，那我自己这个是我私心想问，
0: 好啊，
1: 我
0: 好
1: 好
0: 啊。
1: 奇海柔姐自己是偏哪一种风格的婚礼主持？可能你喜欢走活泼路线，就是嗨气氛的那种，还是说是温馨感人的？
0: 我自己擅长的是活泼，然后
1: 嗯，
0: 临场反应跟宾客亲友们互动很强。
1: 啊，跟会
0: 对，
1: 跟他们互动，跟搞笑那种
0: 我甚
1: 吗？
0: 至，对，我会拿麦克风，然后直接递他。那你觉得呢？在
1: 嗯，
0: 你眼中的某某某是什么样子的？但
1: 嗯。
0: 这还有就是那个会我会知道说他哪几桌是特别好的好朋友，我就会，
1: 专攻那边，
0: 对，我就会跟他们有互动。因为我会最主要是先看新人他们的婚礼是想要什么氛围的，对。
1: 嗯，
0: 那现在大部分第一次进场都会是比较
1: 温
0: 隆重
1: 馨，
0: 温馨，第二次进场的话就是欢
1: 要
0: 乐，
1: 嗨了，
0: 对，就很
1: 嗯，
0: 像尾牙一样那样中大奖，对。所以我就会依照他们所想要的风格去调整我的主持方式，
1: 哦，这里我觉得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的。表现就
0: 一定
1: 看
0: 要，
1: 新人他们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0: 对，一定要的。
1: 哇！那我也很好奇，其实我对稳定迎娶这不太部分，像刚还有讲，刚才我刚刚说稳定是在玩，对，我就是大家对对
0: 没有，玩闯关是在迎娶，
1: 哦，你看我就是不傻傻搞不清
0: 正
1: 楚哎，
0: 常正常，
1: 啊，真的吗？
0: 很正常。
1: 那我想好奇问啊，这个迎娶跟稳定啊，这个差别是什么？那他们各自代表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0: 稳定的话，就把它想成是女方的主场，新娘的主场。对，就是男生们要到女生家，然后就下定的意思，就是说。啊，谢谢你！就是我们今天的话，正式结合，要我也成为一家，然后呢，我就会有聘金。对，下聘金的
1: 现
0: 话
1: 在
0: 是
1: 还
0: 这
1: 有
0: 样，
1: 人在搞这个吗？多吗？
0: 比较少了，
1: 但
0: 比
1: 也
0: 较
1: 是
0: 少。
1: 有。
0: 对，尤其是中南部的亲友们、家人们会比较想要，还是要有下聘的这一个仪式。
1: 嗯，好可爱哦！天啊！
0: 对，那迎娶的话，就是稳定是男生去女生家，然后呢，就是下定了嘛。就是谢谢你们，然后下聘金这样子。那迎娶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女生新娘迎娶回我们家，把媳妇带回家了，老婆带回家
1: 要
0: 了。
1: 把老婆带回去这个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
1: 但他
0: 稳
1: 们是
0: 定跟迎
1: 接
0: 娶
1: 续嘛，对不对？
0: 可以不同天，但是不同天的话，你等于是摄录影团队全部都要请2天。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话，因为时间还有预算的考量，所以会是稳定迎娶都在同一天进行。
1: 难怪
0: 没错，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那我很好奇耶，就是我应该那这样的话，应该算是迎娶了。迎娶这个部分啊，是不是我好像看过电视剧，什么过火盆、丢扇子、泼水，我觉得还好理解，因为人家什么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那可是
0: 对，
1: 这个过火盆跟丢扇子的这个仪式是象征什么概念呢、
0: 这个的话是我们从女方家把新娘接回男方家的时候呢，那。会在门口就摆一个火炉跟瓦片，这是在古礼呢，代表过火的意思呢，是它可以
1: 去霉运吗？
0: 对驱霉运，
1: 啊，真的也是这
0: 对，
1: 个意
0: 然后
1: 思。
0: 也要祝福新人他们之后红红火火，
1: 这这么简单的一个含
0: 对，
1: 义。
0: 然后瓦碎的话呢，就是挡煞，就是万一有什么就是煞啊，还是有不好的东西的话，就是用瓦片代替，然后把它踩碎。
1: 它的含义是这样子。
0: 对，
1: 那
0: 就是
1: 丢扇子
0: 驱
1: 呢？
0: 邪，
1: 驱邪，
0: 对，驱
1: 驱邪
0: 邪，
1: 挡煞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丢扇子呢？
0: 丢扇子的话呢，是在从女方家要到男方家，新娘上车了之后，对不对？她
1: 哦，
0: 手旁边就会拿个扇子要
1: 而且
0: 丢，
1: 绑起来，对，
0: 对，要绑红包，
1: 是
0: 啊，
1: 红
0: 一
1: 包。
0: 绑红包，然后后来丢了之后，有家人可以去把红包扇子捡起来，那个红包就是他的。好，那扇子的话呢，就会有不同的。以前古礼的话呢，是说把坏脾气丢下来。其实再古早一点啊，它扇子有2把，
1: 你说一次丢2把吗？
0: 一把是留在新娘身上，把好脾气带去夫家；丢的那一把是坏
1: 坏
0: 脾
1: 脾
0: 气
1: 气，
0: 丢下来。
1: 好可爱
0: 对，但是
1: 哦！
0: 现在的话，大部分都会精简成一把扇子就好。
1: 坏的丢掉就好。
0: 对，然后甚至还有另外一种现在年轻人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我坏脾气也要丢过去。但是呢，我丢扇子的话呢，是结善缘，因为同音嘛，
1: 善，对。
0: 结善缘，对，那就会是把 捡起来的那个

0: 善缘的人就会好好的把它收着。对，那连捡的人都不一样哦，因为通常啊，在以前的话是晚辈去捡、
1: 那个好福气吧，或是有点像捧花的概念吗？
0: 对，然后可是现在的话，有的是比如说爸爸去捡，因为是前世的亲人，但是都我觉得啊，在稳定迎娶仪式这边的话，我都会常常跟很多新人会问我说，哎、以前古礼是什么？以前的仪式怎么走？我都会说没关系，那是以前的，但是我们现代呢，我们就是约定成俗，双方家人有共识就 OK 了。对，所以就会变得哎、不同的扇子，然后甚至还有人是买那种超大的芭蕉扇，
1: 这么浮夸，
0: 然后还有新娘是丢电风扇，
1: 脾气是多差，
0: 对，他就说，对，他就我就是坏脾气，
1: 我一定要丢大的就对，
0: 我就丢大的，我看你怎么接。
1: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像海鸥姐这样从业十年的时间，那有没有看过什么仪式是可能以前刚开始进行的时候是还蛮常出现，可是默默到现在现代的婚礼，它已经慢慢消失掉的仪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有一个仪式是新娘迎娶入家门的时候呢，要撒铅粉，这个叫做撒缘粉
1: 啊，完全没听过，这我就没听过
0: 了。也是就是保平安、驱邪，把不好的东西驱散掉。可是现在很多人是选择在饭店里面可以撒那个粉吗？或是盐巴可以吗？不行吧？
1: 对啊，
0: 对，
1: 这怎么办？
0: 所以撒铅粉、撒缘粉这个部分的话，就会省略，
1: 是直接把它不要有出现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的比如说在迎娶的车队上面的话呢，会绑那个竹子，那以前的话呢是绑猪肉，竹子前面要挂猪肉，代表说哎，我们之后的人生有没有可以非常丰盛，不愁吃穿，
1: 太可爱了吧。
0: 但是现在就会进化成是我没有真的办法去买生的猪肉啊，而且这种天气那么热，一挂的话
1: 收掉了，
0: 对，
1: 超身体啊。
0: 所以就有遇到人呢，他是挂佩佩猪，
1: 这个也太现代化了吧，太可爱了吧。
0: 对，还有就是像你刚刚讲到了聘礼，以前的话呢，是真的那个聘礼啊，是要用那个木圣盒，然后装着到女方家。
1: 海鸥姐有遇过这样吗？
0: 叠现金，有，我遇过。对，
1: 这很气派耶，
0: 非常的气派。可是我也会很挫，因为我眼睛我就要跟我的伙伴说，我们要有人一直盯着那一叠钱，以免不小心不见，那我们就
1: 这大
0: 赔不起，
1: 这很大条。
0: 对，就真的很大条。所以现在很多时候聘礼是直接省略，或是直接用一个红包袋上面写大聘，
1: 就一个意思意思，
0: 然后里面可能装6000、3600，
1: 就意思一下而已，这样子。
0: 意思一下这样子，甚至还有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过路机。
1: 贵楼金
0: 给
1: 过
0: 路
1: 机，贵楼给，
0: 嗯，贵楼给，就是
1: 好像有点印象。
0: 男方要到女方家的时候，他会提了，以前古礼是提真的鸡，
1: 嗯，
0: 就是代表说，哎、欸，也是说，哎、欸，我们家很家境丰裕啊，你们嫁过来的话，也是
1: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这样子。可是现在，你会真的提真的鸡吗？
1: 吵都吵死了，
0: 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有简化版的，就是把它变成是玩偶
1: 啊，用也都是玩偶，配珠子，然后这样小小鸡的吊饰，
0: 小鸡玩偶，或是有音乐盒啊，或是买一个篮子里面就是装那个小鸡玩偶，还有那个现在压下去，然后就咯一个黄色的鸡，
1: 我知道很吵的那个，
0: 没错，
1: 那个压的那个东西，
0: 对对，有一些顽皮的就会用那个，所以是很多的古礼，它现在已经都简化成比较简单
1: 现代人的做法。
0: 现代人
1: 的
0: 做法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放心，可是呢新人也不会觉得很麻烦，
1: 就处理起来也方便，
0: 没错，
1: 是
0: 的。
1: 哇，天哪、啊、也太多了。那我很好奇说婚礼会不会有些常见的吉祥物？

0: 蛮多的耶，比如说像新郎到新娘家要下车，或者是新娘迎娶之后要到新郎家要下车的时候呢，就会摸苹果，
1: 真的是没有结婚的人不知道
0: 就
1: 哎。
0: 会有一个晚辈或是平辈拿着托盘，上面就会放着两颗苹果或是两颗橘子，那新郎新娘呢，他们就要去摸苹果。摸橘子，摸苹果代表平
1: 平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安，
1: 安，
0: 橘子就是
1: 大
0: 大吉
1: 吉大
0: 大
1: 利。
0: 利。没错。
1: 哦，原来是会有这些吉祥物存，因为我没有跟过，就因为目前身边也没有朋友结婚嘛，所以不太会去参与到一个完整的婚礼的进行，所以就是这些小美感都不知道哎。
0: 还有四色六甜啊，比如说有甜枣啊，代表就是甜甜蜜蜜，早生贵子啊。
1: 哈。
0: 对，就是以前都会有12礼，现在的话有简化成6礼。那现在还有就是，礼俗用品店就是直接一个礼盒全包
1: 全
0: 给你。
1: 包，嗯，真是
0: 对
1: 越来越方便。
0: 啊，有一个你应该知道啊，米塞，一个圆圆的很那个，
1: 好像是媒人婆会挡
0: 对对
1: 在新
0: 对，
1: 娘头上那个，他是为了挡光
0: 因为
1: 遮阳，
0: 不是，
1: 不是
0: 因为新娘结婚的那一天会有新娘神。
1: 还有新娘神这种，
0: 对对，就真的还是古礼，然后老天的话是有天神嘛，
1: 不
0: 对，
1: 怕香冲吗？
0: 对，没错，怕香冲，所以真的就用米塞，然后帮新娘挡一下，
1: 好
0: 对。
1: 可爱！我第一次听到"新娘神"这个名称呢，我完全没有听到过。
0: 还有就是要留意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老人家会很禁忌孕妇不可以参加婚
1: 哎，
0: 礼，
1: 好像怎么会冲到？
0: 对，因为呢，孕妇她有胎神。胎神，你
1: 这
0: 的
1: 是
0: 表
1: 神
0: 情。
1: 仙打架的意思是
0: 胎神跟新娘神如果互冲，这样子对新娘不好，对孕妇也不好。
1: 然后怕是人家孕妇万一真的怎么样，要怪罪
0: 对，
1: 到这边来，对不
0: 所以
1: 对？
0: 呢，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绑红线，在肚子这边绑个红线呢，然后就可以把它化解掉。
1: 是新娘绑还是孕妇绑？
0: 孕妇，
1: 哦，所
0: 孕
1: 以我
0: 妇。
1: 绑了红线，就是会比较安心的可以来参加。
0: 对，或者是说，就是不要直接面对面。就是比如说新娘不是会来主桌敬酒吗？好，那要敬酒的时候，孕妇的话我就回避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还是有一些小方式可以把它化解掉，
0: 对，
1: 就
0: 但是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吉祥物都是很可爱的，但是这些习俗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1: 对
0: 但
1: 呀，没有找都不知道开锁，原来是因为有新娘妆，是因为防晒还是什么关系？
0: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如果新娘本身怀孕的话就不可以用米塞吗？
1: 等一下哦，让我猜，胎神。嗯，可是如果是这样，就胎神跟天神不会相冲吗？
0: 所以改用黑伞，
1: 啊，我快疯了，这很多美
0: 超
1: 感哎。
0: 多美眉杠杠。所以那时候，像你刚刚问我说，我是不是有老师有？我在房间上了3、4家的婚礼主持课程，
1: 哇，这也是要上
0: 对，
1: 课的
0: 然
1: 呢，
0: 后也跟场跟了非常的多次之后，我才开始出道的。
1: 超马独立作业。
0: 对，不然的话，很多的临时状况会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很有
1: 天
0: 趣，
1: 哪，
0: 对不
1: 这很
0: 对？
1: 好玩哎，就觉得也有点刺激，
0: 很有趣，
1: 很刺激，我觉得蛮刺激的。
0: 非常有
1: 那
0: 趣。
1: 我还想要了解更多，除了说孕妇可能大家会说可能要回避参加婚礼，那有没有更多跟婚礼相关的禁忌，娶嫁的禁忌也好，或是婚礼上面的？
0: 有很多，比如说像我曾经呢，在面谈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被家长问说，爸爸妈妈问说，主厨伦，他们都讲主厨伦，不是讲主持人，他们讲主厨伦，啊，你属什么？
1: 哈，这个也怕冲到哦。
0: 对，那你猜哪一个生肖不行？
1: 鼠、
0: 不对，
1: 虎，
0: 对，
1: 好像太凶，是不是？
0: 对，就是以古礼来讲的话呢，老虎这个生肖是会克其他人的，所以呢，
1: 那属
0: 他，
1: 老虎的不就不能参加婚礼了？那自己结婚
0: 对，
1: 怎么办？
0: 自己结婚就没有关系，
1: 啊，
0: 所以呢，就他们会去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属虎，但
1: 也
0: 是
1: 不能，
0: 其实新人根本不在
1: 都
0: 意，
1: 是老一
0: 都
1: 辈
0: 是老一
1: 的长
0: 辈，所以我们
1: 辈。
0: 都会讲说。有没有属虎的？有，对不对？好，那你今天的生肖就改别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安心就
1: 我干脆
0: 好。
1: 不要回答，是不是？是，就是说，
0: 没有，都不是属老虎的，但是现在这种爸爸妈妈已经很少了。可是我总不能因为我是你主持人哎，那我刚好属虎就不用
1: 那
0: 主
1: 怎么
0: 持了
1: 办？
0: 吗？
1: 我就让他不
0: 我
1: 要
0: 们就
1: 知
0: 是
1: 道
0: 善意的谎言，
1: 啊。懂，了解，因为我 觉得，
0: 对。
1: 好了，老一辈有他们，就让他们安心的
0: 他们
1: 过就
0: 安心
1: 好。
0: 就

0: 好，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要避免姑姑跟嫂嫂参加婚宴，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姑她孤独，
1: 谐音吗？
0: 对，
1: 那扫，
0: 扫就是扫地出门的扫，是
1: 好
0: 不是
1: 可
0: 觉得
1: 怜
0: 很
1: 哦！
0: 荒谬？
1: 那不是，我是说，那本来就是嫁进去会变这个位分的人也很无辜诶。
0: 但现在的话，我们都会说，就是古里有这个，但是现在人，我都会再加一个，现在人的话呢，已经没有这么讲究了。只要在进房的时候呢，姑姑嫂嫂稍微回避一下就好，其他的都照常参加。
1: 其实也没有那么
0: 所
1: 严
0: 以
1: 重，
0: 爸爸妈妈就是长辈们，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说法。
1: 就我
0: 所以，
1: 们各退一步的概
0: 对，
1: 念。
0: 那通常呢，新人的话就是会找我去当这个角色，就是我当沟通的桥梁，因为儿子女儿去讲，爸爸妈妈有时候不一
1: 哎，
0: 定
1: 你们
0: 会
1: 不
0: 听。
1: 懂啦。
0: 对，可是交由专业的主持人去讲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就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了，也确实都这么做了。他们说，哦，已经可以这样了。好，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
1: 他们也会比较听得进去，这样。
0: 没错，
1: 天
0: 没
1: 呐，
0: 错。
1: 所以你还要扮演一个沟通的角色在那
0: 当
1: 边，
0: 然啦，当
1: 好
0: 然。
1: 辛苦哦。其实天呐，哇，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是把它主持，让一个婚礼可以顺利进行，那背后包含参与讨论的过程、筹备过程，然后甚至还要去帮新人跟家长沟通。
0: 对，而且这个部分通常是最，我觉得最烧脑力的，
1: 嗯，确实，有的就是很固执啊，长辈就很固执。
0: 因为他们会看到说，以前我就是怎么做，所以我现在也要怎么做。还有就是啊，别人的囡仔嘛有安尼呢，
1: 欧马贝啊，
0: 嘿，
1: 太可爱了啦！啊，不，你去做别人的老爸老母好，没有开玩笑，不能这样讲
0: 不
1: 啊！
0: 能这样讲，
1: 当
0: 可
1: 然，当
0: 是就
1: 然。
0: 要耐着性子说，现在时代有更新，有进步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呢，也有开始做简化。
1: 天呐，真的，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呢，可以邀请到我们海柔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真的是不知道，原来光是一个我们台湾在地的婚礼习俗，就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她的文化在里
0: 真
1: 面。
0: 的很多。
1: 对啊，就包含就是小意境，然后他们代表的意思，我觉得都是非常可爱。就听到说，哎，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很可爱这样
0: 而且
1: 子。
0: 我今天讲的可能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吧，
1: 4/4，那你们要背多少东 西
0: 真的，
1: 呀、啊？
0: 但是真的就是戴久了，习惯了就会知道
1: 就
0: 他们
1: 反
0: 在
1: 射
0: 意
1: 性
0: 的。
1: 出来，就知道大概点在哪里这样
0: 没错，
1: 子。
0: 是的，
1: 啊，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就是还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但碍于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想问一下，今天海鸥姐想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0: 我选凤飞飞，哎，你有听过吗？
1: 有啦有啦，很知名的有啦。
0: 啊，这一首歌叫《心肝宝贝
1: 嗯，我记得它是台语歌
0: 》，
1: 嘛，对
0: 没
1: 不
0: 错，它是
1: 对？
0: 台语歌。第一个原因是，我前天礼拜天我才主持完一场婚礼，然后他们在爸爸妈妈的感情的传递里面是很深刻的，就是新郎新娘对爸爸妈妈念感恩词。
1: 通常不是只会对彼此就
0: 交换誓
1: 誓
0: 言，
1: 言，
0: 但
1: 对。
0: 他们有带到感恩爸爸妈妈的部分，而且他们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的感恩卡是写得满满的，从他出生，然后学
1: 哇，
0: 走
1: 真的哭
0: 路，
1: 得稀里哗啦。
0: 真的我在旁边就一直在擦眼泪，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甚至有爸妈不敢看女儿，
1: 怕自己情
0: 怕一
1: 绪，对不
0: 看就
1: 对？
0: 哭，可是因为在台湾人的婚礼里面，很多爸爸妈妈是
1: 很
0: 从，
1: 硬，对不对？
0: 对，很硬。可是呢，《心肝宝贝》的台里面的歌词是有描述了，父母对小孩从小到大的
1: 哦，不会你
0: 期，
1: 行，不会你走那
0: 对，
1: 个。
0: 对，真的是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再
1: 嗯。
0: 加上就是上个月，哎，不是这个月母亲节，那
1: 啊，5月，对。
0: 我儿子海豚啊，他4岁，在幼儿园，他们老师教他们唱这首《心肝宝贝
1: 很
0: 》，然后
1: 棒
0: 他在母
1: 哎。
0: 亲节那天唱给我听，我整个也是掉泪，我就觉得太感动了。
1: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小的小朋友，然后可以唱出这个这么有意涵，然后跟味道一首歌，我觉得相信海鸥姐应该很感动。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刚好就是你的节目就是有带到台语，所以那时候我就第一反应就啊，就是凤飞飞的《
1: 心
0: 心
1: 肝
0: 肝
1: 宝，
0: 宝贝
1: 嗯，
0: 》，
1: 我觉得
0: 对，
1: 刚刚很符合啊，整个都有 match 到在一起。
0: 没错，所以就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很年轻。
1: 不会呀、啊，我们就是一个 我们一个新旧传承的融合。
0: 你很可以当主持人，可以。

0: 玩得很漂亮，
1: 好好笑哦，天啊！但是真的非常感谢海茹姐，就从我们的台味时光，哇，树林吃的好饱，光是用听的就听得好饱了，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然后是，哎，海茹姐说什么，她也没有很认真，但不是都还猜出来了，很厉害，
0: 你给很多提示。
1: 那再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文化寻宝图，算是帮我解密了，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其实我有做过一集是原住民的婚礼民俗的解析，对，就是有分享那时候原住民他们结婚的一些习俗。他就想，不对啊，怎么可以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没有分享过呢？那刚好身边就有一个这么专业的主持人，所以找海茹姐来跟大家分享，那果然也是收获满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云。每一集黑胶时代的单元节目将会用五分钟的时间带听众朋友们回味黑胶时代的所有好音乐。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手是萧丽珠，这是她在1983年与歌林唱片公司所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专辑名称就叫做《爱的专辑》。

它的旋律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轻松愉快呢？小李珠18岁那年参与歌林之星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因而进入歌坛，嗓音非常清亮饱满，她的脸颊总是透着红润的好气色，因此有着番茄姑娘的称号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童年的回响》。我是子云，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N729FM88.1 是新广播电台。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个来宾，要不要让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临时被抓来的来宾，我是颜红。
0: 这是你第一次上 Hello 午安吧？
1: 对啊。
0: 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有在看的话，就会发现最近我播的时候都好多新的学弟妹，因为现在他们是刚加入的时期嘛。所以大家可以多包容他们一下。那你要不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念的科系那些的。
1: 好啊，我的科系是广电系，然后电影组，然后现在大一这个样子。
0: 哦，又是一个大一新生呢。上次我访的那个女生也是大一的。大一，那你们现在应该还在真的开始拍片了吗？还
1: 有啦，还
0: 是？
1: 是有，因为我们大一就有必修影视制作。
0: 影视制作和那个叫什么？传记展
1: 啊，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目前应该是拍这两个，哎，还有小家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对，大一，对对，我们广，因为我是广播组的嘛，对广播组来讲，大一就是拍片的时机，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那你们电视组和哎，你们电视组和电影组后面应该还有很多课会拍片，但我们就没那个机会了，
1: 所以广
0: 所
1: 播
0: 以
1: 组只有大一才有拍片的机会
0: 对啊对啊，就比
1: 哦。
0: 较少，除非后面你可以修。拍片，比如说那种电影制片的课啊，或什么课才有机会拍片。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大一就是我们一个最忙的时期，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要学拍片要怎么拍嘛。那你们这几个拍片这样进行的还顺利吗？
1: 我觉得还蛮顺利的啊
0: 就通常说传记展啊、小家这些不吵架就已经赢过一半的人了，就能顺利的拍完。那你通常都当什么职位 啊？
1: 我擅长的部分是摄影，
0: 摄影哦，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摄影有兴趣，就加入电影组。
1: 对，因为我其实比起动态摄影，我是先认识到平面摄影的，对，然后想说平面摄影就是学的差不多了，我想要专精一点，所以就选择来电影组这样子。
0: 就一开始你是对拍照比较有兴
1: 对对
0: 趣，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想要更钻研，和更多伙伴一起，就可以加入电影组。因为电台也有好几个电影组的。但你们可能就会很辛苦，因为我不止大一，你大二、大三、大四还是有很多片要拍，
1: 对啊，
0: 就你
1: 从。
0: 要很有兴趣。那你们拍片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
1: 好玩的事情吗？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那个我们小家影展的事情，
0: 好，可
1: 因为
0: 以。
1: 小家影展我们有两个摄影，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很多颗镜头都是打微板会比较顺利的，然后我跟那个摄影轮流摄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打微板，然后就变成说，场记在后面跟导演他们对档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那一颗是什么。
0: 没关系，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拍嘛，所以会出很多问题啊。那后来你们有解决了吗？
1: 有啊，就是我们一起从晚上的11点对档号对到凌晨2点，
0: 就没办法，我们自己犯的错要自己弥补，
1: 对啊。
0: 对啊，人家很新的体验啊。所以你说你拍了好几次片，都是当摄影，
1: 我自己的影视制作是当制片这样子，
0: 制片，就因为也不能每次都当摄影，也
1: 对
0: 有其
1: 啊。
0: 他人想当摄影嘛。
1: 如果说就是有其他人就是找我去帮忙他们自己的作品，我就是以摄助为主
0: 对，
1: 要这样。
0: 就你有参加过那种学长姐要拍片的摄助吗？因为电影组应该很多机会吧。
1: 有哎、欸，我是参加电视组学长的。
0: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 B 制就是需要找很多广播组的学弟妹一起来帮忙当那种声音演员，他们应该也很需要一些摄助啊或什么。因为我之前多半就当什么。要么就当那种宣传，要么就当什么造型助理。就我比较跟拍片比较少有关
1: 就是
0: 系，
1: 跟技术
0: 对，
1: 组比较没有关。
0: 然后后来的课也是有修，因为其实广播组的课太少东西可以学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是拍了，会去修那种拍片的课啊，制片或什么。
1: 广播
0: 制
1: 组，
0: 片的话就打杂嘛，
1: 对，广播组的课是不是就比较跟声音比较关了？
0: 对，就是能学的东西会稍微跟电影组、电视组比起来较少了一点，可能就是一些声音的东西，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正音班的课嘛。

0: 所以
1: 他
0: 他
1: 们
0: 每次都在 p m f 这样子练，
1: 真的有这种课、哦？
0: 对，很多就是重复性很高，不然就是专辑的课，就是音乐制作的方面。
1: 原来，
0: 对，那电视电影就很多可以学的东西吧？对，你们好像还有就从导演、副导、电视的制片，所以你们传记展也拍完了。
1: 拍完了，
0: 哦，现在已经拍完了，
1: 对
0: 哦
1: 啊，
0: 哟，也快期末了
1: 而
0: 啦。
1: 且也准备要公布那个比赛结果
0: 哦，好像是诶，这个时间应该要公布比赛
1: 了。
0: 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几乎人人有奖，他奖项很多，所以都会拿到一些小奖。但如果能拿到大奖，当然是更好，因为我们当初不管是拍小家或拍这些嘛，就是不要吵架的组好像都能拿到奖，
1: 哎
0: 就
1: 呦。
0: 那种很夸张就最后乱拍的那一种。
1: 那我们小家算是很顺利了。
0: 对啊，那你们小家有什么讨论的秘诀吗？因为拍片通常都很多需要很多人嘛。
1: 诶，其实讨论秘诀好像也没有诶，因为其实我们小家的伙伴真正比较热络的时候是在拍片前一天，就是行前会的时候，然后到拍片期这样，大家才比较更认识彼此。不然前期的话，基本上是导演带会议，然后讨论剧本这样子而已。
0: 通常不是，比如说有两个那种很有主见的组员，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吵架。
1: 哎，其实我们小家好像没有像这样的组员
0: 就
1: 呢。
0: 大家还是会随和一点。
1: 对啊，就是会尊重彼此的意见。
0: 对啊，但我觉得也没有好没有坏啦，因为那种很有主见的人当导演或制片就很好啊，他们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啊，
0: 但如果一个组出现了这样两个人的话，就会有点
1: 有点
0: 吵架。对啊，还是要想办法协调啦。就是我们拍了那么多年，就是觉得协调会比你说技术的方面，我觉得如果协调做好，应该都会很顺利。
1: 对，因为我们小家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然后最后我很自豪，我们小家拿了第三名，
0: 哦，很厉 害
1: 对
0: 耶！
1: 啊，
0: 因为那么多组里面，那就不像传记展那种排了一堆。小家是你们自己几个人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自己会得奖，然后听到我们得奖真的很开心。
0: 对啊，对啊，就跟影视制作一样，但影视制作好像没有什么奖，后面应
1: 没
0: 该还
1: 有。
0: 有很多什么世新奖啊，或者什么，
1: 哦，对
0: 也是
1: 啊，
0: 可以继续参赛。加油，你们才大一，你们才刚进来。大家说到这个，你刚进来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有诶，因为我本身是南部人，然后我北漂到台北，我觉得人好多哦。
0: 人好多吗？你是
1: 对
0: 说那种板南线呐、啊，那种通勤时间？
1: 对啊，而且我现在还没有机车，就有时候搭大众的时候，就在那种上下班时间，就会觉得很
0: 对，
1: 多人。
0: 你要挤公车。
1: 对，
0: 只是中南部应该，我自己中南部是不太搭公车，因为我是中部人，因为那个公车可能一天一班两班那样，
1: 对
0: 超级
1: 啊，
0: 麻烦。
1: 所以我们在南部基本上都是骑机
0: 对
1: 车
0: 啊，
1: 这样
0: 通常
1: 子。
0: 我也是在南部，中南部就骑机车啦。啊，北部的话，对啊，你要习惯一下北部这种生活方式吧，就还不太习惯的话，那你们你是你，所以你是台南人、高雄人、
1: 哎，不对啊，我是屏东人，
0: 屏东人，
1: 对，
0: 好远哦。
1: 对
0: 啊，那
1: 啊，
0: 你就很久才能回去一次，
1: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或一个月多才会回去，
0: 那算很频率很高哎，因为很多屏东人可能就是一学期或半个学期回去一次这样
1: 对
0: 子，
1: 啊，
0: 超级远，一趟高铁可能就超级久。
1: 一趟高铁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打学生专75折是1100多，
0: 你这样来回就2200，
1: 对啊，
0: 真的很吃不消哎。你是住屏东的市区，就靠高雄那边。
1: 靠高雄吗？对，算是，
0: 哦，那还可以啦，就如果搭到高铁，这样下去还算近
1: 对啊，还 OK
0: 的。
1: 啦。
0: 对啊，就有一些那有有，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住快要接近垦丁那边
1: 哦，
0: 的，
1: 好远
0: 那个我
1: 哦！
0: 都不知道，他们就是真的一个学期回去一次。
1: 对啊，像上次因为我会听一些乐团，去一些音乐季这样子，然后垦丁那边不是会有台湾季吗？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骑车下去去垦丁找我朋友这样子，然后光是骑车就骑了快2个小时
0: 对啊，我不敢呢。我们之前类似去那种活动，都是开车或包车，
1: 了。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大众可能会到不了。
1: 对啊，因为那时候台湾其实是太多人了啦，
0: 对啊，
1: 所
0: 对
1: 以
0: 啊，
1: 如果你开车或搭大众下去，就很容易塞。
0: 对啊，啊，对。

0: 那搬在垦丁，其实大家都蛮困扰的，就是住宿啊，还有
1: 对。
0: 车，而且好像听说垦丁就是物价很高，比台北还高这样子，
1: 没有啦，我觉得跟台北差不多，
0: 跟台北差不
1: 从
0: 多。
1: 对。
0: 好，那垦丁就是很远嘛，哦，所以你来台北有习惯，你现在应该还住宿舍，
1: 对啊，我还住宿舍。
0: 好羡慕，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没抽到过宿舍了。
1: 啊，为什么会抽不到？
0: 我不知道哎，就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宿舍更少，后来有在盖那个超级贵的宿舍吧？
1: 哦，你说新月那一
0: 你们
1: 间？
0: 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吗？好
1: 我
0: 奇。
1: 真的有认识一个人住在那。
0: 那你们不就要一直去找他玩？感觉那里就很，
1: 诶，其
0: 对
1: 实
0: 啊，
1: 没有诶。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去那个，那叫什么交谊厅还是什
1: 哦，你
0: 么
1: 说
0: 的？
1: 校本部的
0: 校
1: 交易
0: 本
1: 厅？
0: 的，对，你是校
1: 嗯，
0: 本
1: 对啊，
0: 吗？
1: 我也是校本的。
0: 哦，对啊，我们都在校本的那边玩，虽然我们没有住，但我们可能要玩到2、3天才跟他走。
1: 好晚哦，天
0: 对，就我
1: 哪！
0: 们在外面玩。啊，你们
1: 哦，
0: 当然那时候不是还是有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门禁呢，还是什么？
1: 嗯，
0: 现
1: 其
0: 在还有
1: 实是有啦，就是他会规定几点，就是会有楼长来查房这样
0: 吗？
1: 子。
0: 哦，对，
1: 嗯，
0: 我们不太听话，就都不太理他的。好，对啊，你在台北有那种到处去玩的吗？还是什
1: 诶，其实到处去玩吗？
0: 么？
1: 我
0: 没
1: 觉得
0: 有
1: 我
0: 去
1: 还没
0: 过，
1: 有玩透诶、
0: 就还没有
1: 欸。
0: 对台北了解，
1: 对啊，
0: 什么那种大学生必做的事啊什么的。
1: 对啊，还没有进展到
0: 对啊，
1: 那
0: 因为你
1: 里。
0: 才大一而已，
1: 嗯，
0: 但我发现大一才是，大一要赶快去玩，因为大二大三之后大家就很
1: 没什么
0: 忙，
1: 空了。
0: 对。也可能算大，应该说没那么的有热情，所以你说要去什么夜冲夜唱，根本就揪不起来。大家说啊，明天还要早八，明天还要上班。
1: 而且我们广电系，我们还有很多的片要拍。
0: 对啊，光拍片我都快疯掉了。大一的时候啊，后来习惯，就应该也是要做个行事历，然后
1: 嗯，如果没有做行事历，可能会
0: 绝
1: 忘
0: 对会
1: 东忘
0: 死
1: 西的。
0: 掉。对啊，我大一第一件学的事情就是做行事历，那超级多事情的。
1: 看来学长也是个 P 人哦。
0: 我 ENFP，对，我是 P 人。你刚刚应该是就我发现，人家正常会做什么流程表，然后先排音乐。对，谢谢控台的学姐。
1: 有，刚才一进来发现，哎，什么是 Canva 的模板？
0: 对，那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被那个控台的学姐杀掉，还好我要走了耶。虽然控台学姐也要走了啦，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再来就换你们了。你们就会，要看你们有什么想要让经营电台的方向吧。好，那我们先来播放下一首歌好了。但在播放之前，我们刚刚播的都是 BLACKPINK 的歌嘛。如果听众喜欢，也可以多去听他们的歌，因为他们我觉得之前早期的歌比较好听的，现在有一点的，因为现在好像都要因应短视频的那种舞蹈动作，所以歌就没有那么好听
1: 就有
0: 了。
1: 点转换风格了吗？
0: 对，就是那种念金曲啊，大家可以听一下。

0: 12:25。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外面的伟丽学姐，那个镜面的部分，
1: 有点错乱
0: 没事。
1: 哦。
0: 我们最爱的伟丽学姐嘛，谢谢谢谢学姐，我们在那里搞破坏。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一个那个学妹来访的时候，我一直都要叫她来这里跳舞，因为她有练舞。
1: 跳舞，
0: 对，反正就是这样镜面嘛，然后在这里跳舞。
1: 哇塞，那个镜头控制要很厉害耶！
0: 哦，你知道他在导播
1: 对
0: 吗？没
1: 啊，
0: 有，就是你想做什么诡异的东西，你可以把哈舞当一个游戏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宣传给他们说，你们就把这里当，可能你可以在这里玩什么狼人杀啊，或什么，你 很
1: 会有
0: 快
1: 人
0: 乐
1: 想
0: 就
1: 看
0: 好。
1: 吧？
0: 啊，不重要啊，反正就自己好玩就好了。而且这样可能会更多人看嘛。
1: 哦，一种行销的手法吗？
0: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的课，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大部分就是纯聊天哦，这样就没有最早期我们3年前就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啊，比如说像那个桌子搬在这里嘛，然后有一个人躲，就有一个学姐躲在下面，然后我们可能就播播播，她就会可能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出现来吓观众，或者是有一个人在右边一直讲他的话，然后有一个人在左边睡觉，
1: 好
0: 就在
1: 酷
0: 那里
1: 哦！
0: 睡觉。我们以前就各种玩，但是后来那些比较一的学长姐走了，就比较无聊一点，
1: 哦，就
0: 所
1: 变得
0: 以
1: 比较闲聊系了。
0: 遇到那种一的学弟妹，我们一定要宣传一下，你们要尽量的把自己当玩。虽然我有可能会被妮可姐和二马姐骂了，没关系，你们尽量玩。那我们又回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你来到这里很久了，你是平常我们叫听团，
1: 对啊，就是偏，
0: 乐
1: 对，
0: 团。
1: 乐团居多。
0: 音乐团哦，就是你都会去那些音乐季，什么火球季啊，不然就911什么
1: 其
0: 南
1: 实去
0: 美
1: 音
0: 儿。
1: 乐季我是从大学之后才
0: 哦，
1: 比较
0: 才
1: 去
0: 开
1: 的，
0: 始有
1: 对，
0: 去。
1: 因为高中阶段就是考虑到交通，
0: 哦，对，屏东
1: 对啊，啊，刚好就是大学有遇到一些各地四面八方来的人，
0: 就刚好有遇到一
1: 对，就
0: 起
1: 是
0: 喜欢的，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就一
1: 对，
0: 起去，
1: 然
0: 然
1: 后
0: 后一
1: 可
0: 起，对，
1: 能那，
0: 包栋民
1: 嗯，
0: 宿，然
1: 对
0: 后
1: 对
0: 更多
1: 对。
0: 认识更多人。
1: 或者是他们举办场地就在他们家附近，就可以直接去住他们家
0: 好
1: 这样子。
0: 幸福哦！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种包栋民宿，
1: 有，
0: 就一群那种台湾籍的人一起去。
1: 我有个朋友，他去台湾记，然后就是找那种包栋，然后看他们连续2天的晚上都超嗨。
0: 对啊，感觉大学生活就要那么快
1: 对
0: 乐
1: 啊，然后就认识到一堆不认识的人。
0: 没关系，你现在3年内就是赶快玩，
1: 好，
0: 多
1: 我
0: 认
1: 还有
0: 识一
1: 机
0: 点。
1: 会的。
0: 啊，你们班应该也有很多有在听团的吧？
1: 哎，其实我们班还好
0: 因为其实我发现电影组男生很多，对不对？就
1: 对。
0: 比我们广播组，因为我们广播组可能全班男生就6、7个、7、8个嘛，就很少。所以你们如果很多男生的话，应该更高几率会遇到。而且感觉电影组就是比较有自我个性的
1: 哎，真的，真
0: 一
1: 的
0: 个
1: 很有
0: 系。
1: 个性的人，
0: 对啊，我们广播组就哎呀，
1: 比较富裕一点嘛。
0: 对啊，我觉得电影组的氛围一定很好玩，就至少不会那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们广播组也很吵啊，但我们就真的只是很吵而已。
1: 可是我
0: 但
1: 觉得
0: 你们
1: 电影
0: 对，
1: 组有一方面就是他们是会有一些比较专攻技术的人，
0: 那
1: 对。
0: 你们不是就可以跟他学习？
1: 对啊，可是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0: 哦，这也是啊，像广播组嘛，你会听到那种声音很好听的感觉，天生被老天爷喂饭吃的人。
1: 就是要当配音员的那种。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就感觉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天生的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练出来的，但就是他们在配音啊或者什么就很吃香。
1: 对啊，他们就不必特别像一
0: 对
1: 般人，还要特别去练那什么腔调啊什么的。
0: 啊，对啊，但电影组不会啊，电影。

0: 组你就是技术嘛，你就可以真的去学或什么。
1: 对啊，
0: 对啊，我一直觉得电影组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组嘛，所以感觉就会遇到很多像台湾籍的朋友啊或什么。
1: 那为什么学长你当初不想来电影组？
0: 我比较想，因为我当初其实对拍片普通，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广播组就是对广播有兴趣，虽然后来我可能到现在应该也是不会做广播了吧，我不知道耶、欸、就我觉得做广播几率不大，因为广播的产业吧
1: 比较没有、
0: 就是还是要看机会啦，如果有机会就继续做，对啊，但如果你说要留在广播就有一点困难，就是其实你学了广播之后，但一开始我是觉得如果到电视电影组一直拍片的话会不会太累，就然后其实我比较更想要应该可能会是电视组，就折中吧、就是它是那种电视的东西，就就因为就算我拍片我可能也不会想当摄影，或对我可能会想当制片啊，或者是就可能造型助理或什么之类、就这些比较我擅长的东西。对，
1: 我当初想要来电台一方面就是不想一直拍片就是想说可以跳脱个生活圈去玩一些其他的。
0: 我觉得电影组最辛苦了，因为你们很多片要拍。
1: 对、
0: 我们拍的频率没那么高，甚至就是你想拍就拍，就是你可以自己选课的感觉。
1: 然后有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如果需要一些帮忙就会互找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你们拍片的那种频率真的很高，这样会不会很花钱呢、
1: 如果是当助理的话是还好、就是只是去帮忙而已。
0: 对啊，感觉一直要拍片然后就我们那时候大一就花超多钱了。
1: 我昨天去吃饭刚好遇到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同学、然后他就分享他这学期光这学期、他好像就拍了六七档片了。
0: 对啊，
1: 他真的超厉害，都不知道他去哪里接到的。
0: 接还好吧，可能就每个地方，但我觉得他要那种兼顾时间，然后还要就很辛苦啦。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电影组最厉害，
1: 几乎每个假日都没有空休息。
0: 对啊，你们好辛苦。那广播就还好啊，广播就你看到这些，要么做 podcast， 要么就配音嘛，所以广播其实不然就是专辑啦。
1: 就是真正想玩音乐的。
0: 对啊对啊，你来这里也才你们应该还在那种必修课的阶段。
1: 对，没错。
0: 那种什么国文课、英文课、体育课。
1: 对，
0: 所以你们其实对那种拍片也还没有到真的很了解。
1: 对啊，要等到大二才比较多那种相关的课程，
0: 更多研究的课。就是像有一些真的很厉害的老师，我们世新的，像我记得摄影的话，我以前有遇过那个、那个叫什么高尔轩，他哥哥你知道吗？
1: 高尔贤，
0: 但他是不是有在我们学校里教过书啊？
1: 有吗？
0: 有啊，他好像我之前有修过一堂课，然后好像都是高尔贤教的。
1: 是哦，对，那么厉害。
0: 对，我觉得高尔贤就是他，因为你应该也认识高尔贤，高尔贤、然后我就一直记得，对，我就一直记得高尔贤是很厉害，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讲了很多那种 NV 的拍摄的那些东西嘛，我就一直记得，因为我好像修他不知道几堂课嘛，然后他就讲说他比如说他有好几首歌，然后其中几首的各种的拍摄理念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个你知道他 MV 是烧真的去烧掉一整个就是高尔宣所有的那种奖项啊讲座，有一个 MV 是真的一直在烧东西。
1: Oh my god， 那好痛苦哦。
0: 你知道吗？因为感觉你会比较熟悉，我有点忘记了。
1: 我有点忘，我对高尔宣的歌
0: 是还好。你高尔宣啊、我还以为你听坦会比较懂，没关系啊。就因为高尔宣就他也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高中毕业的万方医院的万方高中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他就讲了超多高尔宣的还有高尔贤，但是他们一个兄弟一起拍 MV 啊或什么，然后他们都是玩命在拍的、我觉得真的超厉害。
1: 我看高尔贤的 IG 也是他每一颗镜头都用得很厉害。
0: 对，他都说什么赛车啊或者是那种什么 Rakuten然后运动的拍那个拍的那些东西，我就超级觉得你们电影组真的好厉害，尤其是摄影。所以你会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是想啦，可是我觉得有点困难。
0: 玩命去拍的那种的感觉吗？还是现在其实你们已经有更好的设备，不用像高尔贤那样自己踩的溜冰鞋在那里拍？
1: 更好的设备吗？我觉得好像 也没有

0: 哦，
1: 因为
0: 所以你们还是要踩着那个溜冰鞋，然后这样滑过去拍那种镜头。
1: 溜冰鞋那个我是不太好说，但如果说是跟车的话，我上一档片有一个车拍的画面，他就真的是把人固定在那个后车厢这样子，然后拿着稳定器这样子跟着摩托车就这样骑过来，前面这样就开。
0: 对啊，我觉得你们电影组就是因为我们就算拍，我们也不会去拍到这么多很厉害的手法了，就我们是比较业余的，就你们电影组还有一些很厉害的手法，所以你们真的要去学一些什么溜冰吗？还是什么？
1: 应该
0: 会不
1: 不
0: 会被
1: 用
0: 电影
1: 啦，
0: 组的骂？
1: 我觉得溜冰那就只是为了你的画面，看你想
0: 对，
1: 要怎么呈现，去多一种效果
0: 他
1: 而
0: 就
1: 已。
0: 是那种滑过去的那种那个景。我觉得好厉害！我最记得的就是高尔贤的，就是这个老师。
1: 是
0: 其
1: 哦，
0: 他的，对啊，其他还有很多厉害的导演啊、制片。
1: 有听说，
0: 像最近的一个电影，什么《极度安静》吗？还是什么
1: 深
0: 的？
1: 度安静。
0: 深度安静，你知道的导演呢、啊？搞不好你有修没？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应该
0: 就那个导演的
1: 还
0: 课
1: 没有
0: 程
1: 修
0: 哦，
1: 到
0: 你
1: 他
0: 还
1: 了。
0: 没遇到他。我觉得
1: 对，
0: 就是遇到一些业界的导演或什么，就是。真的就去学他们的东西，虽然我觉得我们业余的学，就我
1: 会
0: 们
1: 很
0: 也不
1: 辛
0: 可能
1: 苦
0: 拍
1: 吗？
0: 出对高尔贤的那种那么厉害的运镜啊或什么，对啊，我觉得你在世新就是有一个超级好的资源吧，
1: 就很多老师他们去有很多经验，可以这样互相
0: 对
1: 学
0: 啊对
1: 习。
0: 啊，就我觉得而且他们都好厉害，虽然我没办法，大家像极度安静他们也讲了很多
1: 深
0: 内
1: 度安
0: 幕，深
1: 静，
0: 度安静，对不起对不
1: 没
0: 起。
1: 事没事。
0: 我不太熟，广播组的，对，就是我觉得好多那种拍片啊或者什么好厉害。那你最后会遇到那些老师吗？
1: 我
0: 你会
1: 觉
0: 想要
1: 得
0: 走哪一个方面的吗？摄影的话，
1: 摄影的话嘛，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进修平面摄影的部分。
0: 就是你对摄影还是有比较有兴趣，
1: 对
0: 就不
1: 对，
0: 会是。影音的影像
1: 对，因为可能短影音，可能影音的部 分，可
0: 短
1: 能就
0: 影
1: 是
0: 音
1: 做成短影音这样子。
0: 啊，短影音先不要，讨厌抖音的没有了没有了。对啊，就是感觉影像的话是，但影像能就是能当主要的专业吗？还是
1: 我
0: 就
1: 觉
0: 是
1: 得
0: 拍
1: 还
0: 海
1: 是
0: 报那些？
1: 影像的话，会比较偏个人作品这样子。
0: 对，是不是可能就比较业余，就还是要拍可能影音啊或什么的？
1: 影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 team 这样子去合作的，
0: 就一整个摄影团队这样跟灯光他们讨论或
1: 对
0: 什
1: 啊。
0: 么。
1: 可是如果你影像你把自己做的行销得很成功的话，其实也是能赚到蛮多钱的。
0: 就对，就是要拍出得奖作 品。
1: 对对
0: 好，你们
1: 对，
0: 要加油啊！感觉我们很多学长姐就已经做到了。
1: 对啊，就很多很厉害的。
0: 对，他们就已经有得奖作品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广电系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很多你觉得他们没在干嘛，但他们现在已经是业界已经有做出一点东西
1: 可能
0: 来
1: 他
0: 的
1: 们
0: 人。
1: 背后已经有一个靠山了。
0: 我觉得不是他们可能高中就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然后他们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我觉得最厉害的加那种女团啊，或者什么。还有一些家那种就已经在外面有接案子啊、剪辑，不管是什么，就他们有自己兴趣就已经在做，我觉得真的超厉害。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超级老的大三生，然后现在还不确定要干嘛的老人，
1: 可是不是听说广
0: 超
1: 电
0: 焦
1: 系会
0: 虑。
1: 越读越失去热忱吗？
0: 我对广播失去热忱，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广播就是可能。我觉得要看机会吧，还是要看机会。因为像如果你真的要做节目，就真的是要讲很多你有兴趣的东西，就你说有越热忱，我觉得不会广播的热情一直都在。就是广播，因为你其实只要讲一个你喜欢的东
1: 就
0: 西，
1: 可以讲
0: 那
1: 很
0: 你
1: 久
0: 对你
1: 了。
0: 就可以讲很久。就有时候那种我们做哈五也是啊，就碎碎念超级久，一个人呢就在那里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没看时间就超级晚了。像我们现在时间也来到12:40了，
1: 啊，
0: 我们也
1: 也
0: 该
1: 太晚了吧？
0: 对
1: 我
0: 啊，
1: 们
0: 我
1: 不
0: 们
1: 是
0: 也
1: 只
0: 该
1: 播
0: 听
1: 两
0: 下一
1: 首
0: 首
1: 歌而已
0: 歌了
1: 吗？
0: 吧。我们每次都这样，尤其是有人来访，有访问其他人的时候会更惨。好啦，那我们来播下一首歌了。

0: Hello，午安，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节目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2。我们刚刚聊到了，你说你上礼拜才去哪里啊？
1: 我上礼拜刚去听完美秀的10周年专场。
0: 哦，好酷哦！那是在哪里演唱？
1: 他在嘉义。
0: 嘉义？
1: 嗯。
0: 是棒球场还是
1: 没
0: 什
1: 有，
0: 么
1: 他
0: 特
1: 在
0: 别
1: 一
0: 的演艺
1: 间
0: 厅？
1: 荒废的，算是高职吗？大同技术学院。
0: 好厉害哦！就是我还以为不是通常会办什么小巨蛋呢、啊，因为美秀也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1: 嗯，因为小巨蛋的场地要申请，听说蛮难的。
0: 对，台湾的那种团体要小巨蛋，好像
1: 对啊。
0: 需要一定跑的流程了，就很
1: 嗯，
0: 麻
1: 很
0: 烦。
1: 困难。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就是说，如果世新电台有机会邀一个，就是不能太红，但也不能太，
1: 太低调了。
0: 对，就是中等的明星来，你会想要找谁来？
1: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其
0: 对
1: 实蛮想访问那个 Sabrina 的。
0: ，Sabrina，因为她上次有来世新电台，如果观众和听众有看到或听到，就他们也有来世新电台，然后就还有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所以哎，还会有其他的你会想邀的人
1: 我觉得可以一起邀那个王谦，他
0: 吗？哦，
1: 们
0: 他
1: 最
0: 们现在
1: 近，
0: 有合作一首
1: 对，一
0: 歌，
1: 首新
0: 对
1: 歌。
0: 啊，大家其实有想法的，就大家就可以赶快去做了，再来就靠你们学弟妹了。对啊，对啊，因为我们邀过笨怪物新人和披萨力嘛，然后这次就靠你们了。
1: 对啊，
0: 然
1: 想
0: 后我
1: 说
0: 们，
1: 他们两位最近刚发行新歌，说不定有很多内容可以去采访他们
0: 你
1: 的。
0: 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啊？他们最近的新歌啊，还有什
1: 哦，
0: 么
1: 他们最近的新歌叫做《纸飞机》，我觉得很好听，可以去听听看。
0: 他们最近有什么宣传还是什么可以去看的东西吗？
1: 其实宣传嘛，好像没什么，因为他们最近都在跑校场，所以好像如果说。

0: 照唱有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话，就有机会带来这首。
1: 哦，对，我们前几天我们校唱不是来那个831吗？好过，你有去看吗？
0: 没有，因为我对831还好。
1: 也还好哦。
0: 对，
1: 看，因为听团的人，其实你们团很多吧？就是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团吗？
0: 我觉得现在我最喜欢的嘛，应该就是美秀跟灭火器。
1: 美秀跟灭火器，他们就，但他们的票就是很难抢。
0: 真的。像我上次抢美秀的票，因为他们有先那个什么，像是会员才能先购的，对啊，如果会员买完了，他就不会再开放给一般人。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他们就是就只有我一个人有会员，所以就变成我一个人要独挑大梁这样
1: 独
0: 子，
1: 挑大
0: 对，
1: 梁，
0: 他不知道怎么讲。然后那时候我们我们是先抢礼拜六的。然后那个礼拜六的，我们抢了4张，结果我那时候按信用卡刷，付款，然后结果刷卡失败，然后我们超慌，再回去重刷，礼拜六的没有了，我们超级慌。然后那时候过没多久，我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我帮你刷到礼拜日的4张，我们就赶快现在冲下去提那个 ATM，赶快付钱。
1: 对，有票就好，有票
0: 然
1: 就
0: 后
1: 好。
0: 还有更精彩的部分是下午3点不是会有什么清票吗？
1: 大大，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刚刚清票的时候帮你抢到礼拜六的4张了，
1: 还有再抢到更多的票，
0: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美秀专场我总共有8张的票，
1: 也太多了，你就可以当那个售票，
0: 对啊，
1: 就那
0: 我
1: 个
0: 那时候
1: 原
0: 就把
1: 价
0: 礼拜
1: 成
0: 日
1: 交。
0: 的礼拜，因为我们要去看礼拜六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警专的，所以他只能看礼拜六，我就把礼拜日的票全都卖出去了。
1: 好好，你们就有抢到票就好了。那你们是哦，对啊，就是你说的那个美秀专场，
0: 10周年的专场，
1: 是啊，对，就还蛮抢票也是蛮辛苦的。那你去有什么？他们有什么特别？就时段专场有特别的东西吗？
0: 我觉得只要是专场类的，他们的 DJ 就是那个视觉效果，我觉得都很厉害，都有特别设计过。
1: 就算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场地，也可以把舞台做得很好。
0: 其实他们舞台还蛮大的哦，是真的很
1: 对，
0: 大。
1: 嘉义有可能就可能搞不好还比跟小巨蛋这样那么大，
0: 对，因为
1: 只
0: 毕
1: 是
0: 竟他们
1: 在
0: 现场可能有破到5000-6000人有，
1: 我说那蛮厉
0: 对
1: 害的
0: 啊。
1: 了。对啊，就他们的有这样开车的场，那他们有带来什么特别的歌或者特别的？
0: 我觉得有，就是一些可能，他们现在去一些地方唱，不是都会唱一些比较常见的，什么《偷偷爱》《爱情的大坏蛋》之类的。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他们专场就是的歌单，就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可能他们出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1: 哦，因为他们也出道几年了，
0: 10年了，
1: 超级久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蛮多团，其实默默的他们也都出道。你不要说你说那个911啊，还有什么 Chash 他们，我不知
0: 他们
1: 道
0: 更
1: 十
0: 久
1: 几年。我觉得，对，我一直以为他们没有那么久，结果他们原来也超级久。
0: 911从我小时候就红到现在还在
1: 对啊，还
0: 红，
1: 有那种 Chash 啊，还有什么的。
0: 对啊，真的很厉害。
1: 对，我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啊，然后就那种团都会看到他们。你别说芒果酱也出道好久了，我记得。
0: 只是他们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2-3年前才
1: 才
0: 开
1: 红
0: 始红
1: 起
0: 起
1: 来。
0: 来。
1: 但我怎么觉得我在2-3年前就有听过芒果酱这个人呢、就他们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红。
0: 我觉得他们红的歌应该是我喜欢你。
1: 啊，就那种超级吵的歌，哈
0: 对，
1: 对，我觉得听团的可能你可以下次找那种跟你一起有共鸣的朋友一起来 聊，
0: 那
1: 我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你们会聊的，
0: 一个
1: 对，
0: 小时
1: 一
0: 聊
1: 个
0: 不
1: 小
0: 完
1: 时
0: 呢。
1: 聊不完，因为会超有共鸣的，因为我们真的听的也比较少。啊，还有那个管清好像之前也有来吗？
0: 对啊，为什么事情都要到这些人？
1: 其实不会啊，他们只要有宣传，然后不是很远的，他们都会来。当然，你说屏东他们可能会拒绝了，对。但你这种很近的，他们可能搭捷运，然后有那种宣传，然后学校本来就有这个平台嘛，虽然可能不知道，好了，没关系，不要在节目上讲这个了。对，但就是他们都还是会来，然后我们也会尽力的宣传，然后尽力的把它推广出去，就做到双赢嘛。反正。 就商业一点的话，就是 KPI 两边都有达到就好
0: 了，互相宣传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就反正世新电台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你们可以尽量的玩。
0: 感觉得出来，光是这个 Hello 午安就已经很自由了。
1: 你现在想要跳一段舞也可以。
0: 我是舞痴，不好意思。

0: 意思。
1: 不然你唱一段那个灭火器最经典的
0: 哈，要我现在唱歌吗？会不
1: 歌，
0: 会
1: 现
0: 太
1: 场
0: 突
1: 唱歌，
0: 然
1: 现
0: 了？
1: 在那最后的10分钟，帮你找特别找那个灭火器的歌让你唱，
0: 哈，要我唱歌？
1: 你可以吗？如果你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
0: 我
1: 帮
0: 们
1: 忙一
0: 现
1: 下。
0: 在来唱一首吗？
1: 好啊，好啊。那各位听众如果想要来看他唱歌的话，现在赶快上我们的 Hello YouTube 上的 Hello 五安来看我们的颜红来唱歌哦。
0: 天
1: 你想要
0: 哪！
1: 唱哪一首啊？我可以现场帮你
0: 我
1: 找。
0: 来现场找找。Oh my
1: 对
0: god，好突然哦！
1: 你有什么想唱的歌啊？我可以直接帮你播他的伴奏，就
0: 哈，
1: 可
0: 我觉得不要伴奏吧，
1: 能。
0: 我
1: 好，
0: 们还是我们一起来唱。
1: 因为我不会 啊，我
0: 没
1: 就
0: 关
1: 是
0: 系，
1: 要
0: 我
1: 你
0: 们
1: 的
0: 一
1: 歌。
0: 起那个。
1: 不然我们来一个什么灭火器还是美秀的那种好唱的，
0: 美秀的好，美秀应
1: 什
0: 该
1: 么
0: 你比较
1: 闪
0: 常
1: 电
0: 听过，
1: 王还是什么的，
0: 电火
1: 电火王，这种能唱吗？我不知
0: 那种我
1: 道。
0: 觉得不太能唱诶、
1: 那你有觉得哪一首比较能唱？
0: 欸。你有听过哪些？
1: 可能就他的比较《爱情的导火线》这一种比较有名
0: 嗯，还是我们唱抒情的《偷偷爱》有听过吗？
1: 偷偷爱没问题。
0: 好，怎么弄出来就突然要唱歌
1: 来，
0: 了？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赶快来到我们那个电台上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播一下，等我一下。
0: 学长，你要一起唱哦。
1: 好，我们就来一起看。只是我可能，那下面有歌词，没问
0: 我也需要看一下歌词。
1: 题。来，就是那么的自由。好，准备咯，你先来。
0: 还有一下子，
1: 对，他的前奏。
0: 有点紧张哎，怎么突
1: 修
0: 然在这里唱
1: 辞，
0: 歌？
1: 作词作曲修辞，而且他是，
0: 不是不是这种不是。

0: 觉得刚起床不适合唱歌。
1: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好突然哦。我去 KTV， 我朋友都强制逼我麦。
1: 那今天我们就要唱个够嘛，毕竟我们这里是没有人能对你指指点点呢。
0: 耶、yeah, 好开心哦。就算我唱得再难听也没有人会说话。
1: 有没有人会说那留言区齁、哦、给我乖一点啊。没事没事。嗯，但我觉得下次你也可以跟你朋友讲这里唱歌，感觉就很快乐啊，然后会跳舞的跳舞嘛，对吗？

0: 啊、哦，好开，好开心哦！
1: 在这里跳 Catch My Heart，
0: 我可以找我一些会听 K-pop 的，他们都很爱跳舞。
1: 对，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一个人不太行，但如果一群人的话，我就真的可以练一首，然后直接在这里跳。虽然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我会努力的。
0: 可能只有半
1: 没
0: 小
1: 事
0: 时
1: 没
0: 能
1: 事，
0: 跳而已。
1: 不会，我到时候就来，就算不我已经不在这里，我还是可以来吵你们的。
0: 哦，来当来宾这样子 吗？
1: 对啊，对啊，
0: 说不定下
1: 到
0: 次就
1: 时
0: 是换
1: 候。
0: 我来找你当来宾了。
1: 对啊，对啊，之后我就在这里。没关系，我这3年终于有一些那种比较快乐的人来了。就一，你说你 MBTI 是多少
0: INFP，
1: ？INFP，那我是 ENFP，我们就
0: 都很
1: 差一
0: 像
1: 个 I 和 E，
0: 对吧？
1: 但我们就会那个很乱，就是 P 人嘛，
0: 就完
1: 完
0: 全
1: 全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任何
1: 计
0: 规
1: 划。
0: 划，像我们今天也是没有任何规划
1: 对
0: 的。
1: 啊，对啊，那个我从来就没有像他们一样写过流程表，我就是每次都来这里
0: 即兴
1: 即
0: 演
1: 兴。
0: 出。
1: 对啊，对啊，啊，有人的话就会很好玩嘛，但没人的话，可能就我自己一个人碎碎念在这里讲，可能我听的演唱会啊或什么，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讲我的演唱会，因为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有看到我们在 YouTube 上的那个照片的话，那个是我去演唱会拍的，是那
0: 是
1: 个
0: 哪一场啊？
1: 野乃的歌嘛，
0: 哦，好，
1: 然后
0: 没
1: 他
0: 听过。
1: 如果你没听过野乃，但你一定有听过他的歌，就是那首哒哒哒啦哒
0: 哦，真的，这真
1: 哒
0: 的有
1: 哒
0: 听
1: 哒
0: 到。
1: 哒哒，对，他最近最红的歌，就大家没听过野乃，可能一定也有看过他的那个哒哒哒哒，Catch My Heart，对啊，对啊，就反正我之前去听他的演唱会嘛，然后像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有很多时间，到时候你要来介绍你的灭火器啊，美秀集团，然后我要来介绍我的爷奶，没关系，我们现在最后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来到节目
0: 五
1: 尾
0: 十
1: 声
0: 六
1: 了，十
0: 分
1: 二点五十
0: 了，
1: 六分，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感想还好吗？
0: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不紧张哎、
1: 完全不会紧张啊，你就把
0: 欸，
1: 这里当你自己的舞台，
0: 对啊，
1: 快乐就好。它不会像你的拍片啊或什么有一定的流程或什么，
0: 对啊，
1: 你只要自由的就好了。除非你真的想要讲一个很有，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介绍一位偶像或介绍一位明星，我才会做很长的流程表，因为对，就是要讲他的生平啊或什么。野乃，但野乃的生平我可能也不用看的，
0: 你
1: 因
0: 直
1: 为
0: 接
1: 还是
0: 背起
1: 对，
0: 来了吗？
1: 还是要查一些。然后可能你讲芒果酱啊，或什么，就他们那种超级久的团体，可能你以前他的事迹
0: 那个
1: 还
0: 真
1: 真
0: 的
1: 的
0: 要
1: 不
0: 回
1: 知
0: 去
1: 道。
0: 找
1: 对啊，对啊，如果那种才需要做功课，不然我们这种自由一点的就蛮快乐的。
0: 感
1: 好
0: 觉
1: 了，
0: 得
1: 我们
0: 出来。
1: 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现在时间也来到12点57分了。那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锁定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我们可能就下礼拜再见喽，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请颜红最后跟大家讲一句话吧。
0: 跟大家讲一句话吗？记得每天都要收看《Hello 午安》，大家
1: Hello，
0: 拜
1: 午安，我们
0: 拜。
1: 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

하세요 I keep on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6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的新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没有想到来到了我们第46集，我现在就已经很兴奋的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周去看那个中信兄弟所办的棒球音乐季的这个心得和感想了，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嗨，非常非常的我当时是抱持着很期待的心情入场，然后果不其然，哇，这个演出还有这个活动内容都没有辜负我的期待，但我觉得整体的体验真的是非常不错。那5月22号这一天呢，好，就因为我们节目嘛是讲 K-pop 的，5月22号请的 K-pop 艺人就是我们的 Longsha。 那当时的主持人小白是一直有 cue 到我们 Longsha 的粉丝 Shorties， 有跟大家一直进行一些互动，然后也很常呼吁我们可以在球赛进行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应援的哪些欢呼声或是应援词等等的，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很好。那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不是会介绍球员嘛，很多球员会陆陆续进场，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听到一些人在啊，然后在躁动，然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那么躁动，不就是球员入场吗？就是我看我身边的象迷们都还蛮冷静的啊，应该不是我太敏感吧。结果发现诶，没有哦，是歌迷在叫，就说歌迷在叫，那应该就是有看到艺人，就一直在台那个那边搜寻，用我的眼睛搜寻。我那时候是坐在 B1 的本垒后区，但不是正后区，那有点像是介于本垒跟三垒的中间嘛，但更偏向本垒一点，对对对，本垒后啦。那时候在那边，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球场内的视野是还不错啊，就是球场的一些动向都可以看得蛮清楚的。然后在他们发生这个躁动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就一直在搜寻呢，就看到了我们四个 Longsha 的这个四个少年呢，就站在那边，然后陆陆续续进场这样子。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没想到在出道，他们出道四个月就可以在台湾看到他们本人这样子，就有种哇，就是追星的那个感觉就上来了。然后其实在球场的整个大家素质都还不错，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出道不久嘛，所以粉丝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可能东西应援物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能挥能举能喊什么的，所以相对而言这真的是5月22号这一天的粉丝素质我觉得都算不错。而且我那时候身边的就是我前面跟我右手边都是 Shorties 兼象迷，

就是他们既是粉丝，既有那个粉丝的联名球衣，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应援的小卡啊，或者是应援物啊，还有还有那个象迷的，比如说帽子啊，或者是那个毛巾啊等等的，然后还会带那个棒棒棒棒棒，我要记那个叫什么，就是可以拿应援拿来敲那个。哇，就觉得哇很资深，而且如果同时是球迷也是歌迷的话，应该来看这场比赛加演出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幸福吧。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羡慕他们的。那我左手边坐就是很正统的象迷，就是穿的就是中信兄弟的支持的球员的球衣。然后后面呢有一位大哥，也不大哥，就几个男生，然后他们就很神奇，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知道 long shot， 然后也会看棒球，就有时候看到什么在球员们打棒球的时候，还会在那边喊 for sure for sure， 然后大家打得不好的时候还会喊，然后打得不好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还蛮有趣，还蛮有沉浸感的。那在整个赛后演出，我觉得也是诚意满满的，就是他们是带来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五首歌曲，从我们的第一首歌。Bessie 呢直接唱到最后一首，那我觉得唱到那个 Suspend My Blade Suspend My Blade 的时候真的是全场都超嗨，我虽然有录影，但是我的录影里面声音全部都是我在那边 Suspend My Blade Suspend My Blade 的声音， Oh my god， 好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我手机的那个音源的接收换成前置的呢，我到底在干嘛啊。好，但是说到最感动的果然还是 Never Let Go 吧，哇塞 Never Let Go 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听的一次现场。对，就是虽然已经看过他们很多在不同可能像校庆啊或者是那种颁奖典礼唱过 Never Let Go，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大巨蛋唱的这一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听又特别的感动。然后整个大巨蛋的因为就很大嘛，然后那时候全部暗下来，然后大家就是手上有那个主办单位发的那个应援的那个会亮的那个手灯，诶，不是手灯，就是有点像手环的会亮，然后就觉得哦，场面就是这个整个就是很感动啊，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很大的舞台，然后面对很多个粉丝，然后大家都很热烈的回应他们，一起跟着唱啊、应援什么的。就吴律后来有在 Front 也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能透露，反正他也有透露说他那天其实唱得很感动，唱 Never Let Go 的时候，而且有粉丝拍到好像有泛泪，我就觉得 Oh my god 好幸福，居然自己是这其中一员这样子。那整个结束之后呢，好像也有很多就是不是 Shorties 的球迷们听到就是看到这个他们 Long Shot 这样子的表现之后呢，就对他们感兴趣，然后或者是会去听他们的歌等等的，我就觉得哦，真的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啊，真的是太美好了，这样子以后请多多举办好吗？而且我觉得虽然球票很多人都说蛮贵的嘛，就是相较起以前的棒球音乐季还有普通的球场球票来说，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啦，毕竟那种当盘子当多了嘛，演唱会看多了就觉得2000多块没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而且最有趣的是，其实5月22号当天第一个表演的嘉宾是派伟俊，派伟俊有一首歌叫 3AM 嘛，然后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 Louis 的 Never Let Go 的有一句名言名台词名歌词就是 It's 2AM you and I， 然后有人说到底是 3AM 还是 2AM 啊就是很有趣。那因为我只去了5月22号这一天嘛，那后面两天就是比较多是在社群媒体或者是网络新闻上看到，就是5月23号是赛来演唱嘛，还有 Kiki， Oh my god， 听说那个氛围是直接燃爆大巨蛋就是那个赛还叫大家就是不要坐下，然后还叫一楼二楼三楼站起来跳起来，然后那时候全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跟着跳跳跳，我看到很多很多人拍的影片，就是全场就是你不管是歌迷还是球迷，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骑马舞或者是一些赛很有名的歌吧，包括我那个已经年近快70的老爸，我问他你知道赛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我问他你听过骑马舞吗，就是我爸跟他赛那首歌，我爸说他听过，我就觉得 Oh my god， 打破了层级的壁垒，我爸听过了韩文歌也就 Sorry Sorry 吧，然后居然可以成为他就为数不多知道听过的韩文歌，就觉得这个知名度大众度是大家都看在眼里，赛真是，而且好像也是赛时隔十几年站到就是台湾的舞台上吧，所以又更具有这纪念意义纪念价值，而且
那时候其实是看新闻，有个新闻

0: 是说，有民众，就大巨蛋附近的民众在回那个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觉得那个当时在表演的那30分钟内就一直在摇，而且好像还摇了3次，很夸张哎！我就觉得这个这么嗨的氛围，然后我居然还不在现场，然后那时候票价好像赛那场是23号是好像是最贵是3600，我居然没有花这个钱去看，很后悔啊！很想要感受一下那个现场那个那么嗨的氛围，对啊。然后还有 Kiki 也唱了他们很多好听的有名的歌，然后我也很想去听现场的 For All Now 的 For All Now Era 对他们的那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 For New Era 这首歌，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很后悔，就是看到那么嗨的现场之后，而且很多粉丝也说，之前讲很大声说觉得很盘，或者是觉得很不值得什么，看完现场后觉得一切都值得了。Oh my god！然后到了第三天呢，是 Rise，然后还有 Alice 的表演。那5月24号那一天是我姐姐有去收看，那跟她朋友一起去看，然后听说呢那天的其实。氛围很不错，而且我很羡慕 Rise 的粉丝，就是 Rise 居然有，就是有到那个场边去跟粉丝就是互动嘛，就是反正蛮近的。但 Longshan 那时候是比较多是 focus 在舞台上的表演，就没有太走向台边或跟粉丝有比较近距离的互动。但是就是看到 Rise 那样子，我觉得我好羡慕哦，而且我也想听现场版的万万奈 Say My Life 啊。哦，好遗憾。那果然一定要说，就是 Alice 的高音，还有她的实力。Oh my god，真的是实力派歌手诶，我发现真的是在那种大巨蛋那种非常特别大的场合，然后就是他的音响设备也很不错。而且我那时候5月22号去听 Longshot 的时候，发现其实听起来是很明显可以听到，就是他们自己在唱的声音，就是电音没有很明显，所以人声蛮分离的。就大家也可以去回去看那个直播回放。Oh my god，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简直就是清唱了。那所以你看 Longshot 都这样了，更何况是大实力的这个歌手，非常厉害的我们 Alice 的歌声，直接是冲破大巨蛋的。大家都一定要，如果很喜欢那种实力派歌手的话，一定要去听听看 Ellie 的现场，真的是太好听、太厉害了。然后整个又很会带动氛围，然后歌又很好听。那如果很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以后有遇到喜欢的团体来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呢，也可以去现场进行收看，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后悔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ive K 继续吧，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啦。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本周所有回归的艺人、偶像，还有他们的回归主打歌啦。那么，转眼间呐，我们5月底的 K-pop 歌坛大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哦。啊，从我们之前呢很多天团的震撼回归啊，大势偶像的跨界合作，再到很多万众瞩目的新团啊横空出世，这个星期的音乐榜单简直是热闹非凡呐！我们现在呢就马上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到从5月21号到5月26号所回归的歌曲还有艺人们。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HYBE 旗下的女团 LE SSERAFIM 啦。那他们在5月22号震撼登场，带着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所回归了。那这次的主打歌呢，是打破了以往比较强烈硬派的无畏风格，大胆呢是挑战了充满夏日消暑感、流畅且洗练的 Deep House，结合了这个 Garage 的舞曲哦。那音乐呢，整体的节奏呢是很难说明，因为目前比较多的评价是觉得怎么感觉 HYBE 的歌有点咖喱味，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评价了啦。那这次的主打歌的名字叫《Bombada》。对，应该是这样子念没错。那这次的歌曲的 MV 呢，是融入了比较复古未来感，还有极简的时尚，展现出了成员们更上一层楼的美感哦。那比较
1: 具争议一点的是，他们的舞蹈有一段呢，不管是在打歌舞台，还是在他们的这个有个舞蹈的练习室的，要讲的是舞蹈的这个 special performance 的 video 呢，都。

在后面呢出现了一位男练习生的一个单独的 solo 的舞蹈的段落哦。那这个举动呢惹毛了一部分的粉丝，就觉得说这甚至不是说就是在 MV 里面露个头跳一下，或者是跟着舞群一起出来，然后可能来个帮成员们衬托嘛，伴舞嘛，这种感觉。不是，是练习生站在中间，然后其他的 LINKSERAFIM 的成员们站在旁边，然后就跟着，就有点像是他是主角，然后其他人跟着伴舞或跟着，就有点像起哄的感觉。所以就有人觉得说有点感觉不尊重前辈，然后感觉是完全就是拿新人就是踩着前辈，我刚才也说踩着老人，踩着前辈的这个血汗，然后捧新人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尊重就对了。那但是我有问过我身边的一个是 LINKSERAFIM 粉丝的朋友啦，他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因为好像公司是被骂怕了，后面的一些物料就没有再出现这个男练习生了，而且当好像才一个八拍吧，就是蛮短暂的一个段落，然后那个听说练习生弟弟也长得还不错看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对，也是有这样子的粉丝存在的。那就是我是经常滑到这个片段，感觉最近蛮多就是新团就是以前常用的这种手段放在不是讲手段好残忍的感觉，以前常用的这种策略性行销的这种模式啊，放到现在就蛮常引起一些粉丝的不满。像之前 NMIX 有跟大家讲过嘛， NMIX 也是 MV 里面多了一个女练习生，然后听说镜头数好像多过了一些成员，所以也引发了一些粉丝们的不开心。那再加上这次LINKSERAFIM 的男练习生的这个有点争议的这个舞蹈的 part 段落呢，所以可以反映的出来，其实不管是好啦，听说以前也是有骂啦，只是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声音没有扩那么大啦，对，那就是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不管是以前的老团还是现在的一些团体，都会如果你要推新人的话，还是要注重一下那些尺度的问题，就是不要去踩着粉丝们的那个雷点去推新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粉丝尊重前辈的情况下再去主打新人会比较好。好的，那在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也不是团体啦，这个是一个合作啦，是由我们Can Be Blue 和我们 Three Kids 的 Han 带来的这个合作的歌曲哦。他们在5月26号推出了这首惊喜的合作单曲 Can't Love 没错，我们韩之城有了合作的歌曲，跟独立音乐人 Can Be Blue 一起。那这是一首呢带有微醺慵懒氛围的 R&B 抒情曲哟。那官方是介绍这首歌呢是细腻的描绘了现代人在爱情中呢感到迷茫但想爱却又害怕受伤的这一种比较苦涩的心理哟。那韩之城就是我们的汉，不仅展现了他招牌的感性的 rap， 就是他最喜欢的抒情 rap， 更用极具故事感的温柔唱腔融化了我们听众的耳朵啊。那也是凭借着 Three Kids 的超高国际人气还有这首歌曲极大大众性啊，这个音源发布呢也是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很多听众也是觉得哇，韩之城到底有什么不会的，不只是饶舌很强，连唱这种R&B 啊很慵懒的氛围都是这么的抓耳。 Oh my god， 大家知道我当初 Three Kids 最喜欢的成员就是韩之城吗？那我也是很喜欢我们汉自己写的一些歌曲，他个人的单独的 solo 曲都蛮击中我的取向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旋律 rap 那种类型的，那刚好韩之前很喜欢，我就觉得 Oh my god， 很棒，我们的频率蛮合的哦，这样子也是很推荐也喜欢这种风格，喜欢这种旋律 rap， 然后这种唱腔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听听看我们 Three Kids 的 Han 的他的一些歌曲，那也可以去多多支持他和 Can Be Blue 一起合作这首歌 Can Love。 好，那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哇是非常非常感动哦，时间过得非常快，陪伴许多二三代韩迷长大的 Boyfriend， 他们现在的名称是叫 BF 啦，在5月26号迎来了他们出道15周年的里程碑，并且带来了他们特别的迷你专辑，我有点不太会念，应该是念 Boyager 6吧，应该是这样子念没错。
那他们的主打歌呢，是一首我看是。

是韩文名啦，我念一下哦。판마르르판마르르소도소로도우리몽소리판하늘르소는도우리몽소리，没错，是这样子的一首歌曲。那是一首专门送给粉丝，就是 best friend 的 Papa Bell 的。那么官方表示呢，这首歌呢融入了华丽而且温暖的弦乐，歌词呢记录了成员们跟粉丝一起走过的15年岁月哦，将那些在夜空中闪耀的歌声和回忆都化作旋律送给粉丝的。那么这一首歌想当然尔是这种老团回归，就是充满了一股情怀的味道啊，马上也是引发了很多韩网的讨论。哇，音乐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们的青春回来了啊。也是有不少资深的 K-pop 粉丝留言说，哇，看到二代团到现在还能聚在一起为粉丝唱歌，这份感情真的是很令人动容啊。好的，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没错，单讲团名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他们的前身就是几位成员们有个前身，就应该比较知名度比较高。没错，就是新出道新团月华旗下新男团 N2 Blue， 是由Zero Base One 的成员们重组，从和那个我们的一本的刘声燕一起重组，然后以五人男团的这个形象出道了。在5月26号呢带来了他们的专辑主打歌，叫做 Curious。那这是一首完成度极高的 Sense Pop 舞曲哦。那官方呢是把它的风格定位成充满神秘感的少年美。歌曲呢运用了抓耳的电子合成器旋律，还有富有力量的节奏，展现出成员们呢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还有野心哦。哇，讲到 N2 Blue 就要讲到现在的 Zero Base One 哦，他们在上上周吗还是上周的时候也是推出了新歌 Top 5 哦。哇，没有想到 Zero Base One 这个拆开重组之后啊变成了5:5的现状啊，哇，这是命运吗？那作为2026年呢就是算是怪物新人嘛，可以这样讲吗？怪物新人前辈专辑开卖啊就在各大实体的唱片行销售的这个榜单登顶了哦。那 MV 呢播放也是在短短小时内就疯狂的飙升，展现出了作为顶级的新人气势哦。诶，不知道这样 N2 Blue 出道可以在哪一座新人奖吗？还可以去竞选吗？蛮好奇的。而且这样对于就是五位成员们来说都算是二次出道吧，哦，好酷哦。那这次的回归也是让很多粉丝们很激动的留言说，哇，终于等到你们重新站上舞台了， Curious 的副歌也是超级洗脑， N2 Blue 打发吧，期待 N2 Blue 还有 Zero Base One 未来的发展哦，很期待你们站上同一个什么颁奖舞台，然后是这种竞争的感觉哦，我最爱看这种场景了。那么同样呢是在我们5月26号回归的还有两个算是 solo 艺人的大前辈，一位呢是我们混声团体 CARD 的王牌 rapper Jason， 他们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迷你专辑，叫 Spin Off。 那他的主打歌叫做 Easy， 走的是一个没错，就歌如其名啊，非常 chill 的 hip hop 结合 pop 的风格。那官方表示呢，这首歌是展现了他与 CARD 的团队活动时呢截然不同的随性还有成熟的低音性感魅力。那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我们的女神 Crystal 也在同天惊喜带来了她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 PWLT， 空灵且极具高级感的 Dream Pop 曲风，让不少 FX 的老粉丝都直呼哇，我们Crystal 的这个音乐品味呢是永远在线的，一开口就是电影质感。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所回归的团体啦，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期待已久或者是你推你本命有带来了新的歌曲呢，都欢迎让我知道哦。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我们前辈 Boyfriend 现名 BF 的歌曲반하늘을소는도우리몽소리。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会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6。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6天，同样接续上礼拜的主题内容，要为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上礼拜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介绍完的那些开创了 K-pop 一些文化啊、潮流啊、某些挑战啊等等的始祖的前辈们啊。可能有些人是无意之间啊，有些人是啊就是努力了很久然后创造这个奇迹哦。啊，真的是上礼拜我没有想到我准备的文稿会讲不完哦，就是觉得不讲又很可惜，然后又觉得好像内容没有到那么的多，所以今天可能废话会多一点嘛，会多加一些我个人的见解啦，希望大家就是把它当乐子听听，就是我一些个人的想法。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讲那个赛改变了 YouTube 的演算法嘛，他那首 Oppa Gangnam Style 那首歌嘛，那结果在这个礼拜，就是赛在礼拜六的时候来台湾的棒球音乐季演唱嘛，那这件事情就是重新在社群媒体上被讨论起来，就是很多人就是讨

讨论到，哎，大家知道吗？当初那个江南大叔的那首《Gangnam Style》，可是因为那个什么一些很爆红的一些缘故啊，观看数暴增啊，然后改了那个 YouTube 演算法呢。Oh my god！现在小年轻又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有种啊，我当初也是有点预告了这种现象的感觉，有点先见之明的这种感觉，很酷很酷。好啦，那么我们就上礼拜呢是聊完了赛的演算法嘛，还有 Gico 创造的 challenge 热潮，大家是不是觉得现代的 K-pop 真的是被这些始祖们玩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呢？不过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头，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每周打歌节目最精彩，也是很多粉丝们最期待的名场面，那就是 Ending Your Jong。结尾妖精，有在追 K-pop 的人，或者是没在追 K-pop，大概都知道说某些舞台的那个表演结束之后啊，会有那个 focus 在一些艺人们的脸上，然后那个导播会慢慢那个可能飞掉出去或那个卡掉，那这那个艺人们就是要定格在那边这样子。那之前呢，好啦，聊一聊历史好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以为这个 Ending Your Jong 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文化，但如果我们要追溯起源那、啊、早期最常被提及的经典画面，往往都是一些可能比较一些好看，或者是那种很有名的那种偶像，就是像是郑采娟，大家知道吗？最近 IOI 不是回归了吗？采娟呢，她在 Produce 101第一季中伴随的 Pick Me，尾音落下那个清纯的对镜微笑，哇，Oh my god，直接惊艳了全韩国的国民制作人哦，也让电视台的导播们呢、集体开窍了，哎，原来舞台的最后3秒钟居然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哦，没有错，没有错。当初其实，在那个好几十，没有好几十，就十几年前啦，好像距今没有很久，就大概是2015、2016那个时期，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Your Jong 这种概念在哦。现在，大家有时候可以看一些打歌舞台啦，就是打歌舞台到后面就一首歌，结束之后呢，然后成员们就会在原地这样，就是喘气嘛，就是会有一些疲倦的表情或眼神，然后会有导播特别去 focus 某一些。就是在开始录之前就讲好了，今天是哪些成员的 ending 可以给他们，因为有时候 ending 有种这个表情做得好或什么话，你也可以冲热搜，或者是可以引发一些效应，或者是你可能就爆红等等的，所以每一周可能都会安排不同成员们。那现在可能就是导播在整个 ending 后呢，他们就会开始去推摄影师，就要马上冲上去，然后 focus 某个成员，然后 focus 他。结尾的那个镜头，那有些人就会做一些很特别的巧思的设计，像是，讲到刚刚不是讲那个始祖，我们清纯的郑采娟的微笑嘛？那之前有个噩梦，就是 Produce 101的，好像是 Japan 吧？对对对，Japan，Oh my God！因为那是，有点像 Produce 101系列，算是 Ending 有种一个很大的这起源或始祖，因为。当时《Produce 101》这个节目，选秀节目嘛，那这个一整首歌的主题曲结束之后，可能不一定会剪到你的镜头，就大部分都可能是给那种 A 组啊，或者是那种节目组想捧的人才会有镜头。那很多练习生就想把握在结尾的你为数不多露个一两秒的那个时间点，然后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是生存的那种选秀节目嘛，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握好每分每秒，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设计各种不同的那个表情啊、姿势啊等等的。那时候会讲到 Produce 101的 Japan 的时候，就是因为结尾妖精的那个很多练习生都做得有点过火，就是甚至到了有点油腻嘛，要讲油，就是有点太过于想表现自己的感觉，所以让有些人觉得太过了。观众自己也会觉得有点，这什么话剧社演技，或者是这会不会太夸张了这样子？那因为要讲到让 "ending your jong" 这四个字变成固定文化的，就是会讲到每家每就是我怎么讲啊？这个其实历史渊源很久啊，有点难讲。就是让这个 "ending your jong" 四个字变成固定文化，是要追溯到 Produce 101的第二季那个朴智勋的。扎眼杀那个 wink 直接让他杀进了出道圈，就是投票直接 room 投上去，所以也让更多的
后面的衍生的选秀节目

的练习生就是仿佛学到了一个新技能 get 到必修课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整个节目的结尾，就是不是节目主题曲的结尾，那种疯狂展示自己，不管是什么疯狂眨眼啊，不然就是掏道具啊，不然就是爱心，各种花式爱心，然后嘟嘴啊，然后很用力的一个什么回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想办法让观众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殊不知，大多数是不是很好的印象，就是可能做得太用力或过火的话，观众反而会有点反感之类的。像有些练习生就是直接很轻松的一个微笑，或是很自然的喘一下气，然后或者是对镜头就是招招手什么的，就已经很吸引人了。对，但是好啦，可能可以理解一些练习生想要在观众、国民制作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那种迫切心态。对，但是就当时那种选秀热潮，导致这是后面出现一堆很神奇的一些动作，或者是道具或姿势等等的。那后来呢，很多偶像团体也会就乘着这个热度和趋势，就也衍生出了一些ending 有种的这个文化出来。那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做一些很夸张，因为他们已经出道了嘛，大多数都是做给粉丝看，或者是另类的表情管理，可能 wink 啊，或者是喘气啊，或者是一些爱心嘟嘴之类的，很现在大部分常见的一些动作啦。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前辈们，就是那种很早期二代团，就二代团大部分是2014、2015年前以前的那个偶像团体出道艺人前辈们，就比较没有经历过 ending 有种这个时期这个文化到，所以这次在他们刚出道的那个时期是没有这个文化存在的。就大部分的人就只是盯着镜头，然后等着搞导播喊卡这样子。那之前有段时间呢，好像是在2、3年前的样子，就是前辈们啊，就跟着回归嘛，就一些出道10年前的前辈们，像是 Shining 啊、Super Junior 啊、Infinity 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回归嘛。那他们也会想乘着这个热势嘛，就会做一些很搞怪、很好笑的一些结尾。印象最深刻就是 Shining 还有 Super Junior， 他们真的是很搞笑，每一次的 ending 有种就可以有不同的花样，然后就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就是故意的啦，就是来搞笑的啦，然后来就是逗粉丝们的啦。然后也是有点像是老艺人前辈们体验现在的文化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酷的。那粉丝们也是看得很开心，因为以前追他们的那个时期比较早期嘛，就没有这个文化存在。那现在有了，然后粉丝们就会觉得哦，很新奇这样子。那有时候，比如说 A 成员在做一些很搞怪的一些 ending 的时候呢，B 成员或 C 成员就在旁边狂笑，或者是憋笑，或哦，很是一还有一个深刻，忘记是 Shiny 还是谁了。就他们有个成员在做 ending 的时候，就另一个成员就会故意这样从他那个镜头前面走过去。对，那个也是设计，就是非常的有趣。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ending 有这种这个文化是我觉得可以发展出各种不是各式各样，然后可以给粉丝们津津乐道，成为们粉圈的一个。只有粉丝们才知道的那种亮点，或者是乐趣，或小 tips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呢，演变到今天，哈哈，这个原本啊只是展现美貌的定格，已经变成了 idol 们的人生面试现场哦。现在的偶像呢，在舞台结束后，要在镜头前面定格整整3到5秒钟，就是他们不仅不能大喘气，还要一边保持很完美的表情，然后从他们口袋里掏出各种道具。哦，真的是刚刚讲的嘛？比如说从前面路过，要不然就是假装撞到，要不然就是很刻意的喘气。还有人写纸条，然后有人拿那种很奇怪道具，还有人在那边吃泡泡糖、吃冰、吃各种有的没有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道具。所以也有网友在 Thread 上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上开玩笑说：“哇，现在看 ending 真的是比看整支舞还要就是有点小小的期待。那3秒啊，就是。”哦，粉丝们都不知道会经历些什么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如果喘得太厉害，以前是会被一些黑粉截图的。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啊，跳舞本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打歌舞台前面还有些彩排，所以绝对不止跳一次，所以喘得那么严重是合情合理、合情合理的事情。哇，回头看这30几年的 K-pop 编年史啊，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所热爱的文化，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由无

数前辈们的汗水、惊人的创意，甚至是粉丝们随手拍下的一支影片，一点一滴沙盘推演，累积进化而成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享受到这么成熟、这么精彩的追星的体验我觉得真的要对这些发明这些套路的始祖前辈们致上最高最高的敬意。好啦，刚才听完了那些改变追星习惯的始祖前辈们，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把 K-pop 的历史摸得很透彻了呢？就多玛得，就多玛得，先别走哦。既然今天都开启了我们的考古模式，身为这个K-pop 流行我本来想讲说这种追星人考古家什么之类的这种 title， 我觉得好像讲有点过好，直接讲，身为我的节目，我不可能让他听完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走的，我不能只给大家讲这么表面的东西。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比较隐藏的这个层面，我要帮大家解锁在这个 K-pop 历史上堪称是魔王级别，直接把天花板拉到宇宙去的终极的始祖记录。有些记录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哦，依然是后辈们难以超越的巨大高山。首先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Ending Yojong， 然后在上一集还是提到了粉丝名跟应援色。但大家知道，在以前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数位音源、买实体专辑你还要特别专程跑去唱片行去排队的那个年代，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第一个百万销量的团体是谁吗？大家思考一下，脑袋有这个印象吗？或者是对那个年代偶像团体有概念吗？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5、4、3、1。好，大家想到吗？没错，依然是我们的元祖传奇 HOT 哦。他们在1996年呢出道之后，就直接创下了实打实的百万张的实体唱片销售记录。这在当时的韩国社会呢，其实引发了有点像小型炸弹的，也不想小型炸弹，你要讲核弹其实也蛮合理的，这是一个震撼啦。因为他们证明了被大人们认为的只是那种小孩子或年轻人玩玩的偶像流行娱乐，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强大，就是这可以左右经济哦，这个恐怖消费实力哦。没有 HOT 当年带动就是冲破这个百万大关，现在各大经纪公司可能都还不敢放手投资偶像产业呢。那有了这个国内的百万销量， K-pop 的野心自然而然就飘向了海外哦。大家现在天天看我们的那种世界级偶像 BTS Blackpink 他们霸占这个美国告示牌 Billboard，那你们知道第一个打进 Billboard 的韩团是哪一个韩团吗？大家绝对不是那么有那么轻易可以想到的，就是那种可能大家现在都常听到的偶像团体。No， 一样给大家5秒，5、3、1。好，答案呢就是在2009年由我们 JYP 朴正勇亲手打造的女团 Wonder Girls， 当时一首 Nobody But You红遍全亚洲啊，每个人都会跳那个复古的那个舞步，还有这个两下拍手。他们在人气最巅峰的时候毅然决然前往美国发展。没错， JYP 都有个美国梦。当时没有网络社团的那种加持，他们呢是自己坐着保姆车在美国一间一间电台亲自去拜访，去推销自己，最终呢成功打入了 Billboard 的 Hot 100榜单，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群女孩们在荒凉的海外市场硬生生为后辈们撕开了一条血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开路先锋啊。而当 K-pop 呢在国际上越来越红越来越红，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除了音乐要好听，制作要优良，整体的概念的包装也越玩越复杂，越玩越大。那这就诞生了 K-pop 历史上的第一个概念世界观玩超大的团 EXO， 一不发音 XO。 2012年出道的时候SM 娱乐直接给他们设定了来自未知星球的外星人，
每个人都有专属的超能力的一个很庞大的宇宙世界观。当时一边看就一边觉得说，哇，这个设定也太中二了吧。大家我经历过，我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看他们妈妈的 MV，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超中二，但是又觉得很帅。我那时候觉得最帅的应该是那个瞬间移动，还有吴世勋的那个风， Oh my god， 那个风的特效真的是有够帅，还有灿烈的那个火的那

个双翼直接打开的时候，哇 ，Oh my god！ 我那个小小的中二之魂就被点起了。没有想到这个设定就直接影响了整个 K-pop 产业的走向哦，一直演变到今天。现在这是很多那种宇宙观的偶像啊，什么 AI 虚拟女团啊，那什么神奇世界观，什么里世界、表世界，然后还有分身，什么阿里不杂的哦，这个是一只一把手使不过来哦。粉丝追星还要先去补那些剧情，还要去解谜分析 MV。这一切把追星当作沉浸式解谜游戏的源头，我觉得还是要派当年那个 XO1 剩下的，就是拜他们所赐啦。那网友在一些社群媒体上又开玩笑说，其实当年看 XO1 超能力会觉得很好笑很中二，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被一堆世界观偶像的 MV 搞到很烧脑，或者是觉得很创新新颖，其实一切都是李秀满的阴谋啊。最后最后最后其实我们前面在上一集有聊到了 XID 的 Honey 嘛，对不对？讲到 XID， 其实他们最近不是也来台湾看演唱会嘛，我有很多朋友去看哦，也是很精彩。好，回到正题，前面提到 XID 的 Honey 拯救了团体的第一支纸牌，那个 VR 的纸牌。纸牌文化发展到后来，在2018年呢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升级里程碑，这就要聊到我们 K-pop 历史上第一支收看破亿的偶像官方直拍，那就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 Jimmy 在打歌节目表演 Fake Love 的 M2 官方直拍啦。身为 ARMY 怎么可以不知道这支第一支破亿的直拍呢？这观赏性真的非常高，我看过那个直拍，我也是看过好几遍，每看一次都每次的惊喜哦。以前啊，大家觉得直拍有几百万次观看就很厉害了，但是 Jimmy 凭借着他那兼具现代舞的优雅，还有流行舞强烈力量感的顶级舞姿，让这支的直拍在网络上引发了疯狂的传播，直接冲破了一亿大关耶，一亿耶！有多少韩团的出道十几年来都没有一支破亿 MV 啊？这不仅是第一支突破第一亿观看的偶像直拍，韩国偶像直拍，更是当时的史上最高观看直拍。他直接把就是直拍这件事情从一个粉丝侧拍直接升华成了现象级的艺术作品，网友看了都感慨，哇，看吉米跳舞真的是会忘记时间啊，这张脸配上那个舞线破亿啊，真的只是刚好而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吧。而且听说第一支不是第一支最快破 MV， 还是我忘记那个名称叫什么，也是 BTS， 好像是 Boy With Love 的泰亨的纸牌，也是由我们 BTS 所创下。哇，不愧是世界蛋啊，真的真的是太厉害了，由衷的佩服前辈所创的所有记录啊！现在这个创流媒体时代，大家可能都觉得很简单，然后破什么观看很简单很轻易的样子，但其实大家如果你可能随便点一个团去看，其实那个直拍数据现在其实并没有以前那么可观，我自己觉得就是它已经过了那个最巅峰的时间，就是现在粉丝们刷直拍刷观看次数的我觉得没有那么热衷了啦。那大家听完了这个四个算是比较隐藏版的始祖记录，是不是觉得 K-pop 帝国的建立真的是一步一个惊奇呢，一步一个传奇呀、啊？有前辈们的铺垫才有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的传播、哦、好啦，那我们在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之前呢，就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下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也是我当初还蛮喜欢的一个 BTS 的舞台胜过歌曲的这一首回归歌曲。那我姐姐当初听完 Fake Love， 其实当时她觉得因为有点像转型吧，之前防弹风格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她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习惯，但到后来就真香啊 Fake Love， 时间会证明 Fake Love 的伟大。那么接下来如果没有听过，不管听众朋友也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如果觉得这首歌还不错的话，也一定欢迎大家一定要去看舞台，相信你们不会后悔的。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才刚在大巨蛋开唱完的 Alic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Heaven。那以前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因为不知道什么几年前，好像因为抖音的关系吧，所以这首歌重新在这个社群平台火了起来。那我得讲，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过歌曲。那我当时其实不知道这是 Ellie 的歌，我只知道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听到这首歌可以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画面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去后来知道它是 Ellie 的歌之后，我有去就是搜寻一下

才发现，诶，这首歌居然是 Ellie 的出道曲吗？那这也太扯了吧，这刚出道就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歌曲。没错，其实这首歌对于很多 K-pop 听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存在哦。因为当年呢，大家第一次听到 Ellie 的歌声的时候，几乎都会有同一个反应，这真的是新人吗？Heaven 呢，整体走的是 R&B Pop 还有抒情电子流行的路线哦。它的编曲呢，很有2010年代初期 K-pop 的特色，旋律性很强，情绪很满，但又不会过度复杂。前奏呢，以钢琴还有轻柔的节拍进入，营造出有点梦幻、带着空气感的氛围。主歌呢，刻意压抑了某些情绪，让 Ellie 的歌声变得更加的细腻。到了 Percross 的部分，鼓点还有和声慢慢堆叠，情绪开始往上推。而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副歌，当副歌进来的时候，高音跟旋律瞬间拉满，直接整首歌的情绪就被打开来了。而且它不是单靠大声撑起来哦，而是非常扎实的 Ellie 的 vocal 的控制，把情感很完整的释放出来。我觉得 Heaven 最无法忽视的就是 Alice 的 vocal 了，她的 vocal 真的占了这首歌很大的一部分的，就是怎么可以那么好听，她的高音那么具有穿透性，然后这个尾音啊还有转音也是很有那种 R&B 式的感觉，那在情绪控制还有歌声的，就是整体歌曲的层次感都做得很到位，尤其是副歌的高音线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既有力量又不会失去情感。其实对很多实力派歌手而言，他们唱高音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种炫技或者是技巧展示，但是 Ellie 的声音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会先感受到情绪才会注意到他的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 Ellie 出道就立刻被视为怪物新人的原因。那歌名 Heaven 呢，其实是在形容因为遇见某个人所以感觉像来到了天堂，整首歌呢充满恋爱中的幸福感还有依恋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那种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很安心的情绪哦。搭配编曲里面大量的空间感还有柔和的和声，会让整首歌呢听起来既温暖又带有一点梦幻感。Heaven 呢是一首很典型却也很经典的 K-pop vocal 歌曲，它没有太复杂的实验性，但是靠着旋律、情绪还有演唱，把整首歌变得非常的有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首歌不只是认识 Ellie 的开始，更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 K-pop 女歌手的 vocal 是可以这么的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Ellie 的 Heaven。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

0: 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翔浩。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听众们来回忆70年代的歌姬，永远的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收录在凤飞飞第37张专辑《晨雾》里的国语歌曲《彩虹的梦》。《彩虹的梦》是当时综艺节目《一道彩虹》的主题曲，节奏轻快活泼且极为动听，每当旋律一响起时，便能勾起许多长辈们的童年回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凤飞飞，飞飞姐本名是秋鸾，秋天的秋，鸾凤和鸣的鸾，这么美妙的名字是不是很符合我们歌姬的形象呀？当年秋鸾姐姐于中视主持的综艺节目《一道彩虹》，在节目当中跟着专属的舞群，手舞足蹈地为大家现场演唱这首经典的国语歌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许多现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童年回忆，也是当时百听不腻的不朽招牌，更是当年经典的国语佳作。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凤飞飞轻快的歌声，舞动起童年的快乐时光吧。

听完这首《彩虹的梦》，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和凤飞飞一起手舞足蹈了呢？当年的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呢。有如歌词所说的，每一张笑脸都可爱，每一次相聚多热情，珍贵的友情就是我的梦。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珍惜每一位身边的好朋友，人生就会有如彩虹般灿烂精彩。这首歌也在1978年被收录于黑胶唱片之中。喜欢凤飞飞的朋友啊，可以到各大唱片行以更多音乐形式来回忆我们心中的帽子歌姬。那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在这边谢幕咯。我是主持人翔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1: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0: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1: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2: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1: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2: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收看耳窝，我是乐怡。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新海诚的《炎夜之庭》这部电影。自从《你的名字》爆红之后，新海

海城这个名字就进入了大家的眼中。与宫崎骏、细田守等动画的导演相比，新海诚的作品相较于人物更着重于在背景建物的呈现上，也因此获得了背景之神的美名，甚至将新海诚的人物与建物一比，往往有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感受。新海诚的人物与一般的日本动画人物并没有太多的突出之处，纤细修长的体格，小巧的五官，水汪汪的双眼，鲜明的颜色点缀，这类元素并非新海诚独有，可说是任何一部日本的动画都能看见相似之处跟雷同的轨迹。那如果说是建筑物的话，新海诚论第二，还真没有多少导演敢论第一。新海诚在背景与建物的表现手法上真的是精细到旁人难以触及的地步，大点能从建物的扶手、日光灯，甚至是新海诚之前拍摄的广告宣传片的钢骨结构都能感受到，而细一点甚至从光影的变化、阴影的角度、雨水的呈现都能够看出差别。而新海诚为何这么会绘画背景呢？其实这跟新海诚的家庭也有点关系。本名新进城的新海诚出生于长野县的建筑世家，是明治42年，也就是1909年就创立的建筑公司新进组，至今为止早就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新海诚自小就喜爱阅读漫画还有动画，这些都伴随着他的童年成长，但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被寄予继承家业的厚望，自然的他就对建筑设计耳目渲染。考入了中央大学的日本文学新海诚虽然对于建筑事业的兴趣缺缺，但毕业之后仍然是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本该就此走上建筑之路的新海诚却在最后的一刻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从而进入了电子游戏公司 Falcom 担任了设计还有剪辑的工作，当时还因此跟家人闹起了家庭革命。也本该是家庭第四代接班人的新海诚如此任性的决定，自然是引起了父亲新进正盛的强烈反弹。当时他本来为新海诚铺好的道路却被新海诚自己全盘打乱，父亲自然是有些维持的，但新海诚当时亲自打给父亲，表示自己有不得不在年轻时要做的工作，所以拒绝了父亲安排好的道路。当时的正盛也就是父亲也只好同意让自己的儿子在年轻的时候奋力一搏，反正就算真的失败了也还能回到家中继承家业。但没想到新海诚这么一搏就搏到没办法回头了。在1999年，新海诚制作了一部名为《他和他的猫》的短片，正式成为了一个斜杠动画师。这部片也让新海诚拿下了2000年的 DOGA CG 动画大奖，这也让新海诚对于未来的志向更加的确定了，并开始制作了新之声。加上获奖后的新海诚接到了动画公司的邀请，让新海诚正式从 Falcom 上辞职，成为了一名动画师，并在隔年就以电影制作人及动画师的身份发表了《新之声》这部作品。从那之后，《秒速五厘米》《云之彼端》《约定之地》《炎夜之庭》等等的作品也陆续的问世，这也让新海诚的名字被更多人看到。但要说真的爆炸性的突破，还是要说到2016年那部达成百亿日元票房的作品《你的名字》。在爆炸性的票房之后，新海诚也被冠上了宫崎骏接班人的名号。即便他本人认为实则过誉，但在光影的变化与建筑物的呈现上，确实是有一种新海诚独有的透明感跟艺术气息。加上角色朴实、立体的设定还有对白，十分容易的让人沉浸在故事当中。若说宫崎骏的作品宛如森林传说的耳语，那么新海诚的作品就像是都市中绽放的阳台的盆景，虽然没有传说的那么宏大，却展现了一种都市独有的寂寞与疏离的美感。但除了天灾的元素，新海诚仍留了一些除了画面外的作品特色，那就是不得志的爱情。新海诚的作品中那种细腻的爱情观，从你的名字、天气之子这两部作品中可能比较难发掘，但如果有看过《秒速五厘米》还有《炎夜之庭》这两部作品的朋友，或许多少的能够感受到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不长，一部仅有63分钟，而《炎夜之庭》呢，则有46分钟而已。

但就是这部比较短的作品，却每分每秒都不透露着新海诚对感情的细腻还有遗憾。在他的世界中，幸福快乐的情侣似乎是不存在的。时间、空间、世俗的眼光，在他的笔下的情侣中间都永远有着一个强大的阻力，让两个人被迫分开。而新海诚在这部分的人物情感处理上，不仅没有任性，反而是呈现了现实的圆融，还有大环境的成全。这也让他笔下的情侣格外的真实。从探索到暗恋，从懵懂到隐忍，新海诚的爱情宛如平静的溪流，即便溪底暗潮汹涌，但在表面上却宛如通透的水晶般平静。在他笔下的情侣，有的因为灵魂雷同而互相吸引，有的因为孤独而互舔伤口，更有的是灵魂交换而被绑在一起。但共同的是，这些情侣在初期都是朦胧、唯美而纯粹的。就是因为这份纯粹与美好，在剧情的剥离下，才更显得刻骨铭心，更容易让人沉溺在其中。新海诚的动画绝美的视觉风格，还有深刻的情感描写，深受到了全球观众的喜爱。他的作品主力销售共是5个国家，分别在日本、中国、韩国、台湾还有北美。虽然台湾观看新海诚的作品人次比起其他地区来看的并不多，但由于台湾总人口数比较少，所以实际上观看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 Comics Waveforms 动画工作室的制作流程主要分为前置作业、制作与后期制作，完成后的成片会交由发行商负责宣传。前置作业包括了剧本以及脚本会议，与此同时，动画师们开始角色设计，甚至会进一步的绘制角色的三视图、表情、配件以及交通工具等等的细节。动画场景的方面，团队更是会拍摄现实的场景，根据实景去进行场景设计，并由导演新海诚去负责绘制分镜的脚本。前置进入制作的阶段前，完成原画，原画的工作又可以再细分，根据导演的分镜跟脚本设计，指导团队进行了初步调整，并给新海诚导演连续调整，最后再交给动画指导检查，原画的工作才得以完成。进入制作阶段，会根据原画来绘制补间的动画，让角色的动态更加的确立。如果是手绘稿，则会进行扫描，那如果是数绘智绘的话呢，则是会省去扫描的步骤，在软体内进行上色。而上色的阶段，首先要确定角色在不同的时间点的光线还有色彩变化，比如说清晨、黄昏、夜晚等等。上色完成之后呢，还会强化一些特殊的材质效果，像是反光啊等等的。那对于某些场景，则是会使用 3D 的技术去加强立体感构图的张力。美术团队会先准备好素材，然后再交给 3D CG 团队去进行处理，最后再进入后期的制作。新海诚导演会微微的调画面的光影变化，甚至调整云朵的位置，让动画接近完美的状态，再进入电影剪辑。一部动画的电影制作才正式大功告成。那我们先前了解了新海诚导演的一些背景，还有他工作室的一些制作动画的一些流程。我们这里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再回来单元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1: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3: 欢迎回到单元二，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Kingnu 的《雨灿》，音乐的氛围呢，带有一种现代都市感，却又无比的温柔。弦乐与乐团编织的交织，就像是洗至心灵的大雨。

化的场合，吵闹的团体。你也曾经想过自己似乎不属于眼前的世界吗？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时刻，想要逃离所在之地，寻找更靠近自己的容身之处，在小小的庭院中得到喘息的空间。那些从来没有对人表达的话语跟情绪，因而找到了出口，得以释放。爷爷之庭的故事发生在现代的东京，他描述了一名梦想成为鞋匠的男孩，还有一名患有轻微味觉失调的女老师，在下雨天的庭院中所发生的事情。中间的故事没有太多的起伏，只有平淡的描述角色内心的各自心境，在这短短的46分钟里却安放了两颗迷惘不知该飞向何处的心。在被迫长大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容身之处，而在炎夜之庭的世界中，其实也是两个不懂得寂寞的人渴求着相同之人的故事。年仅15岁的秋月，因为母亲的离家出走，和哥哥一起为了维持生计还有家用，不得不边读书跟不打工赚钱，过着看不见前方担心此刻的日子。在正值青春年华的年纪被迫长大，明明心怀着梦想，却对着现实揣揣不安。渴望成为鞋匠的他，在笔记本中画满了对鞋子的想象，他无法因为现实而剪碎梦想。对于一个才萌芽梦想的孩子，这样的现实确实有些太过残酷了。看着同年龄的同济们不需要为此刻的日常而苦恼，仿佛只有他自己身处在别的世界，滔滔的步伐远离学校，前往一处的庭院。他告诉自己，只有下雨天的早晨才能够来庭院翘课，以上是给予自己仅有的怀梦时光。而这样的秋月遇见了也同样在翘班的学业，学业总是吃着巧克力，一早着就喝着啤酒，与世无争的他似乎让下雨天的早晨有了不同的样貌。他说，我啊，不知何时开始就无法顺利的往前走了，一直都想成为好教师的学业，却因为被同学恶意的谣言欺凌，导致他在学校难以生活。以恶传恶的谣言向男友求救时被拒绝的冲击，再三的打击着自己，更是患上了忧郁症，导致味觉失调，吃不出除了巧克力以外的食物，也失去了面对他人的勇气，只能够陷于绝望并孤独的面对。只不过是谣言罢了，但对于从小就饱受排斥的学业却是深藏内心的阴霾。因为姣好的样貌经常受到特别的关注与对待，也更因此经常与同年龄层的人发生了排挤的问题。而生出的求救却也被硬生生的打断，让他忍不住的逃避现实，不想面对这一切，来到了那座庭院。两个同样被迫长大的人，一个正在剪碎梦想的路上，一个却还在为梦想编辑着。谁不想实现梦想，但伴随时间的流逝，毕竟的残忍现实却不停地让你做出选择。我们只能带着失落与仅存的倔强，来到逃离现实很远的地方，保护着自己，以免坠入深渊中。相似的两人，每到落雨之日，便从钢筋铁骨的都市丛林中逃离，来到宛如四月，来到宛如世外桃源的幽静庭院。雪野和秋月两个人从来都没有约定过，但总是会殷切地期待着能够在庭院中看到熟悉的身影，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日子里，盼望着那个人的到来。可能是拥有相同寂寞的灵魂，让两个人如同知心好友一般的相处，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即便只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也能够感受到一般安心感。那是纯粹的情感，不带有过多的色彩，就像是我们渴求能够找到一个心灵寄托的所在。成长的过程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复杂，也更容易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搞丢了自己。伤痕累累的我们渴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个不再格格不入，不再认为自己不该存在于此处，而是能够安放心灵的地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彼此，在这个被世界遗弃的地方，他们爬出了无法逾越的深渊，逃离困住他们的牢笼中，在倒霉透顶的人生巅峰相遇并相识，成为了彼此黑暗世界的曙光。
照亮仅存的身处之地更成为了茫茫

茫大海中的浮木，让这两个灵魂有了能够依偎的容身之处。面对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曾有过奋不顾身、奋力一搏的勇气，但似乎经历成长的蜕变以后，那些勇气随着蜕变的鳞片一片片脱落，用着理性伪装着自己，害怕受伤跌倒时候的疼痛，却也忘了拼尽全力的勇气，对珍惜的事物口是心非，不愿说破也不敢说破。当秋叶跟雪野离开了庭院之后，他们就只是师生的关系了。残忍的现实一再出现，让雪野选择继续逃避，离开庭院，离开秋月，只是希望自己不会再受伤，让两人的关系回到最初不曾相遇的时候，用着那些生疏的话语推开朝向自己的温暖双手。但不同的是，秋月满是热忱的灵魂与仍然保留着为爱不顾一切的勇敢，那番对雪野倾诉的话语，毫不掩饰的倾慕与爱意，彻底的击穿了孤独的壁垒。从何时开始，我们掩饰着自己真实的情绪，口中说出的话语都与内心所想的背道而驰。如果秋月没有勇敢地踏出那一步，他就不会看见雪野真正脆弱的模样，就像现实中很多人一样错过了彼此，很多话错过了时机，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自主放弃了那些机会。相较于你的名字与天气之子的作品，一夜之庭一直都是以平淡的对白来推进剧情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桥段，总是笼罩着一层说不出理不清的情绪，直到最后秋月与雪野的情感宣泄，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情绪有了突破的窗口，雨过天晴，彩虹乍现。那谢谢大家听完单元二，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继续回来单元三，再来讨论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吧。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2: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3: 这里是耳蜗觉得，
2: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我是乐怡。刚为你播放的是 M Young 的爱缪。秋月明明年纪很小，却总是故作一副大人的成熟模样去打工制作鞋子，但他内心其实有一股无处安放的躁动。那这首歌呢，节奏有点慵懒，却把那种想要靠近又不知道怎么办的都市寂寞感唱得太对味了，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听。那我们现在的年纪也就是大学生嘛，刚好就卡在15岁的秋月还有27岁的学野中间。我认为身为大学生，刚好处于那种告别少年尚未成为真正大人的尴尬期。坦白说，在不同的时刻，我对这两个角色都会有一种交替性的引发共鸣。那在面对实习的时候呢，我会共鸣到学野的时刻，未来就业还有人际关系的潜规则的时候，那种明明内心已经碎成一片，却还是得穿上正装，化好妆，踩着高跟鞋，假装没事一般的社会化伪装，就跟学野每天早上换好衣服却只能坐在公园喝啤酒的心情简直一模一样。面对梦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像秋月。大学生往往跟秋月一样，有个想要追寻的目标，不论是出国考研还是某种理想的职涯，我们手上的资源很少，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却又凭着一股傻劲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渴望着能够赶快成长，赶快长大，赶快的证明自己。在学也因为学校的恶意留言而在社会性失能，如果我在大学的话遇到这种集体性的排挤或者误解的话，我可能会切割生活圈，因为大学不是高中，生活也不只是只有班级，我会把重心立刻转移到校外，像是实习或是跨校的社团，又或是线上的社群，去寻找那种非此同温层的认同，不让这群人的恶意去定义我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会保留证据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如果涉及到实质名誉的毁损，我会冷静的截图保留证据，同时再去寻求学校的諮商中心或信任的教授协助。我也不强求澄清，当我被集体排挤的时候，解释往往都是徒劳。

好的，就像雪莲一样，有时候离开那个有毒的环境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活得好就是最好的反击。在电影的结尾，秋月在楼梯间爆哭，控诉雪野总是假装成大人，用客套话去推开他。那在恋爱或者是交朋友的时候，你们也没有曾被人家戳破过你的防护罩呢？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有的，而那通常是关系走向深交或者是决裂的转折点。很多人在社交的时候都有一套完美人设，让人总是看起来非常的独立，很幽默，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够自己解决。像曾经有一次，我在经历了极大的挫败之后，我还是笑着跟我的朋友说，哦，没事啦，我已经习惯了。但结果对方就收起笑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装了，想哭就哭，在我面前你不用那么完美。那一瞬间，我的防护罩被戳破的感觉非常的羞耻又极度的震撼，就像是雪在楼梯间被秋月控诉的时候一样，一开始会本能的想要逃跑跟反驳，可是随后而来的是防护破碎之后得到真正的理解的一个巨大解脱。我也非常感谢我身边有这些朋友的一直陪伴，让我迈向更好的自己。在雪野最崩溃的时候，他只能吃得下啤酒还有巧克力。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像是可能延毕、失业或是被朋友严重的背叛，你的啤酒跟巧克力又会是什么呢？对我来说，雪野的啤酒跟巧克力代表的就像是在感官上失调，仅存能够带来的强烈刺激，维持那么一丝多巴胺分泌的生存必需品。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的啤酒跟巧克力就会像是一些极度高热量的垃圾食物，借由一些高糖、高盐、高热量，却想请给一些干枯的大脑注入一点点的多巴胺吧。但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克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为了健康。又或者是我会很喜欢戴上耳机，把音乐调到最大声去独自散步，或者是疯狂的重看一部电影十几次，结局一定是很美好的那种老剧，像是六人行这种电影。在极度混乱的现实中，我觉得我非常需要一个绝对安全还有绝对可以预测的剧中世界去当我的避难所。电影里面说，雪野因为在学校受创，忘记了怎么走路。你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以前非常擅长的事情，像是也可能是交朋友、考试或是自信的表现，突然的好像全部的失效一样，忘记了怎么走路一样呢？反正对我来说绝对是有的，而且这几乎是每个大学生的必经之路。我认为在高中以前，我的规则非常明确，只要考试考得好，那你就是优秀的。可是进入大学之后，这个评价系统就有点突然失效了。我最深刻的一瞬间是第一次参与大型专案的团体报告和社交场合。在高中，原本我自认为是一个幽默、擅长社交、总是充满自信的人。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我看到身边的人多的是那种多才多艺、口条流利，甚至早就已经开始实习或是拥有跨国事业的同济。那一刻，我突然站在人群中，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摆，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开放话题。原本引以为傲的自信还有社交能力，好像一夜之间就清空了，那种感觉我永远无法忘记。所以看到雪野的时候，我非常能够共鸣，有点像是看着前方却不知道第一步该应该怎么跨出去一样。秋月对雪野的感情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想要拯救这个脆弱的女人。那你们觉得在恋爱当中，因为对方很脆弱需要我而产生的爱，比起那种因为对方很强让我崇拜而产生的爱，你们会比较喜欢哪种主体性呢？那这两个概念在心理学还有亲密的关系中是非常经典的，前者有点接近于像是圣母或是救世主情节，后者则是有点像是理想化的投射。对我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选择后者，也就是因为崇拜而产生的爱，有点像慕强，但理想的状态是两者的动态平衡。那我为什么不会选前者呢？因为我认为拯救者的爱虽然能够带来极大的自我满足感，可是这种关系往往都是不太健康的。如果有一天对方变强，不再需要你的拯救的时候，那这段爱的基石是不是就会动摇呢？或者长期照顾弱者可能会转变成一种心理负担，演变成一些怨怼。那我为什么会选择慕强
这个心理节

段呢？因为我觉得崇拜感能够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更有动力。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会更想追上去，更想赶快成长，想要变成对方那样的大人。而这种主体性也是一种向上成长很好的一种感觉。不过言叶之庭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就是真正的爱是秋月想要成为能够保护雪野的鞋匠，也就是拯救。但同时他也无比崇拜雪野作为老师，作为大人的那种成熟崇拜，也就是两者都达到了平衡。而雪野在秋月的单纯中也得到了救赎，却也从他的热情中找到了重新走路的力量。我认为最棒的关系是我们在彼此的面前都可以当一个需要被摸头的弱者，也能在对方迷惘的时候成为那个牵着对方往前走的强者。而在言叶之庭里面，百香里对孝雄这么一说：隐约雷鸣，盈迈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这些也是出自万叶集是本人麻绿的和歌，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无论是任何的阻碍，我都会留在这边陪你。而孝雄只是最后才了解了其中的含义，并以一句隐约雷鸣，隐迈天空，即使天无雨，我亦留在此地的这一句话作为回应。两人都知道对彼此来说，唯有在大雨的庭中，两个人才能暂时脱离世俗的眼光跟枷锁，暂时的展露真实的自己。但两人也都知道庭外的现实在大雨之后总会来临，或许就是这种孤独的现实感还有虐心，才会让新海诚的作品在感情上与他人有所差别。如果可以，希望你不要因为了平淡的故事而少看了《言叶之庭》这部电影。虽然它的节奏相较于你的名字来的缓慢，大多数都是利用角色的独白为主，透过天气的变化去诠释了细腻情感的流露，而那种恰到好处的描写更是刚好的身处于，更是非常适合身处于迷惘时代的我们都曾有过的那种自我怀疑。或许大多数的人对于言叶之庭的印象并不深刻，但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推荐给深陷迷惘还有找寻不到存在价值的自己，就像是两个寂寞的灵魂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终于依偎在一块，撕下眼色的那种假象，褪去了细雨绵绵的景象，而看见深处的心灵。在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不免会孤身前行，但在路途中如果有人能够与你并肩而行，那是最好不过了。而言叶之庭呢，可能不一定会是一个让你能够印象深刻的作品，但它却是一部能够走进你心坎，说出内心情绪的好电影哦。最后我想要推荐的一首歌给大家，我认为它轻怪却带着极度空虚忧郁的文学感，吉他的旋律像是零零细细的雨滴，主唱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干净还有微凉。这首歌完全是雪野百香里的写照，一个卡在27岁，在房间里喝着啤酒，丧失味觉，看着雨水发呆的失能大人。27岁的雪野因为流言蜚语而忘记了怎么走路，只能坐在家里看着窗外的雨。接下来这首来自尤鲁西卡的歌送给大家，那个雨水与咖啡的意象，就像雪野在绝望中试图抓住的微小日常，送给所有在都市里感到迷惘的成熟灵魂。谢谢大家收听本集单元，希望下一集再跟你们分享更好看的电影。我是乐怡，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1: FM 八八点一。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3: 底妆 OK，
2: 香味 check，
3: 口红 check。
2: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3: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2: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我们节目呢是聊有关于女性的议题，那像是我们前面第十集在谈的就是月经平权，之前有聊过就是第七集是韩妆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听完这集之后去翻翻看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十一集，那本集的主题呢就是恋爱中的仪式美，从暧昧到相处。
3: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五一，那他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那时常在 IG 发布一些跟男友的日常以及对恋爱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些女生们会感兴趣的话题在 IG 社群。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以及对恋爱的看法哦。
2: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想请问一九，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学生嘛，你会觉得说大学生这个恋爱学分是必修的吗？
3: 我觉得是否耶。
2: 嗯，我自己也觉得恋爱绝对不是必修的。对，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像请问一九的这个恋爱观是什么？
3: 其实我自己恋爱观就是，其实真的是以缘分为基底，就真的超级看缘分。因为我觉得说有合适的人当然就是可以把握啊，你可以勇敢去追求他，但是我也觉得说有一句俗话就说强扭的瓜不甜，就也不一定要强求别人一定要跟自己在一起啊，因为这样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恋爱相处关系。那我自己来分享一个我经验好了，就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交过男朋友的人，但是辅大就是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放个马槽在圆环那边，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希望，然后其实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每一年都写说希望可以交到男朋友，但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我有听说有人写在愿望在上面是真的有用的，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很喜欢去拜一些月老啊，或者是看一些恋爱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虽然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说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真的是很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了。那想问一五你的呢？
2: 我其实跟一九蛮像，就是真的我觉得一切都是看缘分，就每次有朋友问我说怎么交男朋友啊怎么样，我都会说看缘分，就是不一定要现在马上交。人家或是有人说他想要谈恋爱，但其实我就觉得说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就是没有说不行，但是在我的观点来说就会比较偏向说你要找到那个真的很不让你内耗的人，然后可以让你好好去追求自我，然后也可以让你有多一份动力，甚至去就是支持你好好生活的那个人比较重要，就是比起真的有谈恋爱这回事。我觉得大家都长那么大了，就是相遇的时候可能都是二十几岁，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然后我们也都是不同个性的人，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便就是你们真的频率很合，但是你们也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嘛，对。那但是如果你们愿意互相去让步，然后互相做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然后可以好好珍惜的，就是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让你学到一课，不会有白白牺牲的时候。就算你是被

0: 出轨、被劈腿啊等等，我觉得就是老天爷都是希望你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带着走，
1: 没有错。对，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0: 对，没错。那听到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个人对于恋爱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一定没有就是一定的对错。
1: 等等单元 Women's Talk， 那我们会请五一来谈谈自身的感情经历，像是该如何维持感情啊，还有一些情侣间的仪式感等等，那大家就可以当作参考，或许对你而言会很有帮助哦。
2: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五一，那她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同时也是我们辅大的学姐哟，
0: 辅大毕业的学姐。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五一。
3: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一。
1: 我们首先第一个部分会从交往前开始问起，那想问问看五一，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偏向主动追求，还是会倾向等待对方主动呢？会保留那种矜持感吗？
3: 我以前会超级主动
0: 哦，
3: 对，然后后面就发现，这样好像会吓到别人，对，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会试探，或者做一些小动作啊，让对方主动，
0: 哦，有点像暗示丢球给对方，
3: 对，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的球。嗯，就是似丢非丢，然后来让他主动这样。
0: 嗯，
3: 那都是我的计谋。
1: 就是其实是步步陷入无疑的陷阱的感觉。
0: 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3: 对，我跟我男友说就是这样。
1: 那你会是主动告白的一方吗？
3: 高中或是可能国中的，就是很久以前是会主动告白，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告白。
0: 嗯，
3: 就是如果说很暧昧到一定程度，然后他都一直迟迟不肯告白，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就只想要玩玩
0: 哦。
3: 对，就我就不再继续。
0: 嗯，
1: 那蛮好奇五一他是什么时候会下定决心说，哦，觉得这男生真好，我要跟他在一起。是会相处有点久吗？还是说看到他做的某件事情，哦，超对的，我就想要跟他在一起？
3: 哇，这个问题超难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超级感觉派，我又是很快很快就会比较像是我会帮别人戴分类帽。
0: 哦，懂懂。
3: 对，所以就是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归类成朋友或是对或是对象。那假如说他在对象，然后我们有相处的话，就觉得说，哦，我感觉上还不错，那其实就差不多，就好像不会到特别他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样。嗯，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好了这样。
0: 哦，
1: 所以你是觉得把他归在朋友那边就
0: 没感觉？
3: 嗯，
1: 真的。哦，因为我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朋友，但是日久还是会生气。
0: 哦，对，没错。
3: 但是有些人会这样子啊。
1: 嗯，
0: 就是熟悉之后，
3: 对对对，然后只是觉得说，哦，先认识，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之类的。因为我有朋友是还要认识很久，然后他才可以有好感在一起。
1: 嗯，就其实真的很看个人的。
3: 对
0: 对对对对，像是结合我自身经验，还有一些像是网络上别人的一些经历发表啊，然后就会发现和前任有很多的摩擦，然后需要去磨合，然后花很多的精力啊，然后跟时间去处理跟沟通，然后甚至最后沟通无果，所以分手这样。但后面遇到前任就会发现，哎，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磨合的，就觉得哦，一拍即合，就总体需要磨合的时间是变得非常少。就想问五一会觉得说，哦，更看重一拍即合这种命运的感觉，还是说磨合比合适更重要？对，就即便一开始都没有那么契合也没有关系呢。
3: 我觉得就是像前面讲的那个分类帽。
0: 嗯，
3: 所以我会选一拍即合，因为你刚刚提的那个前任，他是我很小时候的男朋友，就真的是很小，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像是，因为我很想有一个男朋友
0: 哦，为了交而交。
3: 对对对，然后可是长大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要看很久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就还是会觉得说，就是你开始有那个感觉，
0: 就
3: 那就是
0: 对了，
3: 对对对，那就是继续下去。嗯，
1: 你有的感觉就是一股脑会冲进去，会有点恋爱脑的感觉。
3: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有

0: 精华啦，可是一拍即合的话，在一起之后，因为一定还是会有不适合，就不可能会有
1: 两个全部的都很合，
0: 对
1: 对
0: 对。但就还是有不适合的话，就一样可以磨合。嗯，对，
2: 就你只要说出来，然后双方改善一下，就会感情更好，
1: 对，
2: 更契
1: 合。就其实要看对象跟自己的观念，都可以接受跟各退一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很重要。
2: 嗯，想不想问五一，就在你自己的经验啊，还有观察中，你在相处或者是交往前的 red flag， 就是一些交往地雷、红旗有哪一些呢？就我们有看到你的影片有说，就像是吃饭发出咀嚼声，然后还有你出来约会的时候，你还不穿好看一点，衣服皱成一团，然后还有我们像我们在Twitter上发现说，就如果你在相处的话，一直滑手机或者是未经你的同意毛手毛脚的话，就是很多人的地雷。嗯，那你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 red flag？
0: 我觉得是对服务生或是路人或是司机，就是你有没礼貌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可以判定为他没家教，不行。这个在之后交往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1: 对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时候跟别人聊天，然后因为每个人价值观都不一样嘛。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能不能用一个尊重的态度？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他会一直试图去想要导正别人。
2: 对，
0: 遇到很
1: 多，没有必要，
0: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导正别人，你就是哦，懂，那这样就好了。对，所以如果说有这种，这种想导正别人的情况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可能在一起之后他会一直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你身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这样子就是不太行。
1: 就是相处的很辛苦。
0: 对，可能就会被他控制之类的。
1: 对
0: 对，或者是不合他意，他就会觉得说你是错的。
2: 对。但是你是会看到这些行为，你会觉得说你会跟他说吗？还是说就直接拜拜这
0: 样？哦，我不会跟他说。那其实我之前约会过的男生其实是不太会出现这样子，就是顶多就只是没感，只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你可能要相处再更久一点，因为我是在第一次约会，我要是没感觉的话，那就不会再有第二次。
1: 对，
0: 所以假如说是长久约会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就是他可能慢慢暴露出他的本性，
1: 没事真面目。
0: 对，或是聊比较多的话，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其实跟不只是对象，你跟朋友的
1: 也是，
0: 同学就都一样。
1: 嗯，而且如果不尊重别人，要怎么尊重女朋友？
0: 对，而且很多男生会，他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就是会有一点不尊重女性，像不尊重女性的也是，
1: 没错，
0: 就是、直接 out。
1: 对，
2: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同学，他也是吃饭很常发出咀嚼声，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这样有点吵，然后有点不礼貌。他就说，但我爸妈没有管我哎，我就觉得说，哦，好，那我下次就不想再跟你出来吃饭了。
0: 对对对，就哦。OK，
1: 那你会直接讲？对，
2: 对，我会跟他有点太真的太大声了，大声到我会觉得可能会别人会觉得有点没礼貌，很丑这样。
1: 一直听 ASMR， 不好听的那种。
0: 尝试听，
1: 对。我们平常女生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对于韩剧的那种恋爱的想象，就是韩剧欧巴会做一些让人心动的事情。那想请问五一有没有至今最让你很心动的恋爱瞬间吧？
0: 因为我跟我男友一起住。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是那一阵子还都很早睡，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趴，我就很晚回家，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这样，然后结果他竟然是为了等我到半夜，说哦你要回来了，那我再帮你叫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当下觉得蛮感动，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交往没有到很久，所以我当下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吓到。然后再来就是，然后我前阵子有肠胃炎，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对一直发烧，然后一直疯狂拉肚子，然后你可能会很反胃，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样。 然后但是就是只要我每次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很关心，就是他会带我去看医生啊，或是他会早起准备我要吃的东西，
2: 好好哦，
0: 然后或是就是一直把屎把尿到我好为止，这样。最后一个是最重要，就是我每次压力很大，或是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就不开心的事情，或是一些紧急状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随口随到的人，是一个可以去帮我解

0: 解决问题，可以让人依靠的人。
1: 嗯，你说，比如说像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 call 他说，姐可以下陪我一下，现在需要陪我。
0: 对，我上次去欧洲，因为欧洲跟台湾有时差。嗯、
2: 对
0: 对，那时候我好像是半夜吧，因为我那时候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就在路上遇到，就是别人有言语性骚扰。
2: 有。
0: 对对 对, 对，然后后面我回饭店之后，然后我就是很崩溃，因为那时候还有跟朋友有一些摩擦，在那个厕所然后一直狂哭，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男友。嗯、那时候想说他应该在睡觉，那可是他就是有接起来，然后就是有开导我很多这样。嗯、我就觉得说，哦，如果要交往的话，就是要选这种可以依靠的男生。
2: 没错，其实很暖呢、欸嗯，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在睡觉，什么睡觉晚上
0: 时
2: 间听到，
0: 对他可能那个时间不是就是他会醒来的时间。嗯，
2: 对，
1: 很暖呢、欸，
2: 而且其实他不止就是顾到情绪，还会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0: 对，他是一个会，嗯、就像我有时候打脚本，
2: 对，
0: 我可能有个实现，然后我就是你有时候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然后我可能就是在那边哀，跟他说哦，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他就会帮我想、欸，哎、嗯，很夸张、欸，有的时候就想说，那、其实也没关系啊，但是谢谢你这样。
1: 对对，他感觉很想要帮助你，
0: 对，他很想帮助我。
2: 像刚刚讲到生病，我觉得生病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很呵护的感觉。嗯，如果是他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你，他就会用尽一切的办法陪你，这样
1: 就是真的他会有没有用心你可以感受的。
2: 对对对对，很明显。
1: 我有想到一个，就是很多女生月经来的时候，
2: 哦，对，
1: 其实就会表现出成不舒服，可是男生就会有点不懂女生她不舒服什么，他就会说，嗯，自己去喝热水就好啦。
2: 去喝热水。
1: 遇过这种吗？
0: 欸，我月经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那种会，有些女生不是会超级痛苦，然后她可能还要去医院，然后什么上吐下
2: 痛经很严重的。
0: 对，然后但我自己的话是很偶尔才会痛一次，但我自己是不会要求男朋友说就是他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有做的话，当然就是哦，很棒，
2: 就很主动。
0: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男生会觉得女生月经来就在闹啊什么的，
2: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装啊，嗯，这种就可以放生。
2: 请放生，
0: 对，就可以放生，
2: 对，
1: 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下一个。
0: 对，不是义务，但就是你连对你朋友都不会这样子，嗯、那你对你
2: 对、啊、
0: 你女朋友这样很不 OK。嗯，
1: 再来有想问一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恋爱小撇步，是觉得特别实用，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来喽，五一老师来教学一下。
0: 好，那我觉得跟前面那个 red flag 一样，就是有礼貌，就是
1: 有礼貌。
0: 对，有些人可能相处久了，他就会
2: 失了那个分寸。
0: 对对，他可能就会哦，这是应该的，或是他可能没讲出来啦，但是心里面可能潜意识就是会哦，这是应该的。嗯，那可是如果有礼貌的话，就比如说对方帮你买个午餐，就谢谢这样，谢谢你哇，你好好哦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是接送你啊，哦，那你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谢谢你送回来，
1: 给情绪价值。
0: 对，你让你这样对对方也很开心，他下次就是更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那你也赚到啊。
2: 没错，嗯，
0: 他就是一个双赢。
2: 对，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交往久了，就是会比较平淡嘛。对，所以我觉得要定期约会，或是你要有一些小仪式感，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你们就是可以出去走走，然后或者是没空的话，也可以去吃个饭之类的。对，然后小仪式感，其实因为我之前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仪式感的那一种。之前男朋友我们就是过那种可能三合一，你的生日、我的生日跟周年全部包在一起。对，然后可是到后面这样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讲，就你不要，大家会越来越随便。嗯，
1: 的确。
0: 对，然后你交往久了又平淡，那最后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必要做，因为经营一段感情你就是要投入一些精力。
2: 嗯，
0: 对，就是对，还是要花一些心思。嗯，
2: 或准备一些小惊喜呀。啊，对，就可以有其他的小火花这样。
0: 啊，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就顺路买给他带给他。嗯，我觉得也不错。
2: 对，
1: 就不一定要很盛大的那一种，
2: 就是
1: 就可以创造一件小确 确幸的感觉。
2: 对，没错没错，小确幸。
0: 对，小确幸。可是我觉得要是双方都有在重视这个东西。对，假如说你们今天都是吃饭，然后对方觉得说哦，这只是去吃饭而已，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这是约会，我觉得这感觉会差很多。
2: 嗯，对，
0: 就是双方要有共识说哦，我们现在这个是约会哦，这样子。
1: 然后不然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这只是一般，
0: 对对

0: 对，一般的吃饭，嗯，对，但其实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我觉得要有爱大声说，就是你不管是告白，嗯，就是我爱你啊，或者是你感谢的话，谢谢之类，谢谢你帮我做什么，嗯，然后甚至是道歉，我觉得就是都要知道
1: 做
0: 的，
1: 没错，
0: 对，
1: 对方就感受得到，
2: 所以就是有礼貌跟要有恋爱的仪式感，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爱大声说，
0: 对，
2: 就平常可能要说哦，其实谢谢宝贝，嗯，然后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
1: 在日常中，
2: 对对 对，或者是可以每天都说宝贝早安啊晚安那种感觉，嗯，
0: 对，然后或者假如说你最近比较忙，你可能就哦对不起，我最近好像就是比较忙，嗯，那之后就有时间陪你之类的，嗯，
2: 对。那也都不错，
1: 就是没有把它放心上的感觉。嗯，对
2: 啊，我看五一影片有去算塔罗牌。
0: 嗯，
2: 那你其实会推荐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有感情问题去算一下的吗？
0: 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玄学的东西，很看个人。
1: 嗯，
0: 对，就是你看你信不信。但如果说你信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算算看，可是我必须说塔罗老师不适合每个人，就是因为我有遇过我朋友说他觉得超级准的，然后可是我算我觉得他在乱讲，
2: 嗯，哦，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对，但是这个老师是我觉得超级准，就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问，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老师很会给情绪价值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参考看看啦，就是去玩玩看这样，嗯，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不要100%相信，就你还是要自己做决定，
1: 对，
0: 嗯，
2: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五一的 Reels，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人生中至少一定要谈一场就是轰轰烈烈的恋爱，还有非常那种很青春的感觉，那想请五一分享，就过去和现在是否也这样认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还是你觉得哦细水长流也很好？
0: 嗯，我对于轰轰烈烈的恋爱定义是，嗯，可能是你有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你到最后就是嘣这样爆炸，
1: 嗯，
0: 就是不一定是好结果这样。我自己觉得这种恋爱对我来讲的好处是，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对，真的，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说需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觉得很看人，
2: 嗯，
0: 对，就是假如说你是本来恋爱经验值就很高，那你很懂得怎么看人，或是你很懂得怎么爱人或是去相处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你可以就是享受，因为恋爱到最后都是会平淡嘛，
1: 没错，
0: 就是你就是可以从一开始你就享受那种细水长流的幸福爱情就好，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啦，就是我当初你可能恋爱经验值很低，然后你很容易相信人，或是很容易被骗，或是你没有到很知道要怎么去对别人好的话，那我觉得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1: 你可以学到很多，
0: 对，你是可以学到很多，嗯，你就可以一次性成长，就很像你谈了一个恋爱等于别人谈了五次的那种概念，
1: 嗯，
0: 懂我懂，对，
2: 那个经验值爆多，比别人
1: 成长
2: 多，
1: 对，
0: 对，但只是你会就那过程你可能不一定会很开心，嗯，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嗯，
2: 那会不会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开始投入超爆多，然后后面突然兴致没了，就觉得哇那个空虚感好大，
1: 哦，
0: 可是如果说到这种程度应该它已经变成细水长流了吧，
1: 有可能，对，
0: 轰轰烈烈应该是双方都会很爆炸的那个阶段，
1: 嗯，
0: 对，
2: 那其实我觉得好像从很爆炸的阶段然后跑到细水长流那种感情感觉还不错，
1: 对对，前期是轰轰烈烈这样，
0: 这感觉很像就是刚交往的时候
1: 热恋期，
0: 对对对对，热恋期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嗯，都会经历这种
1: 爱得很热烈的时候，
0: 嗯，
1: 对对对，
2: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感情中都会很害怕对方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啊，像是劈腿或者是把你的钱拿走之类的，那如果真的如果发生的话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会比较健康？
0: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你要先走出失恋，
1: 嗯，
0: 对，
2: 哦，对，
0: 你要先从那个状态走出来，那就是你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或是你就是找家人朋友陪伴之类的，嗯，然后再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对方这样对我，那我是不是很烂，那我之后是不是就不值得别人对我好之类的，被爱
1: 之类的，
0: 对，可是我觉得对方怎么对我只是代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样对我们不代表说我们是值得被对待的，
1: 这样子对待，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坚持自己是很棒，嗯， 棒的，
1: 对，有自信，
0: 对，我们要记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客观的检视这段关系中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就不管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因为刚刚讲那个轰轰烈烈的恋爱，
1: 对，
0: 那你都是一定都是发生之后你要去检视说这段

0: 问题。嗯，对，然后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意义跟要教会我们的事，所以我觉得发生重大伤害的话，就是也不用说觉得自己很衰之类的。对，因为你相反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网友，因为我之前失恋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网友去私讯我讲他们的故事。对，然后就会有很多女生，她们就是会很担心说，就是即使对方已经烂到不行，对她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会跟我讲嘛。
1: 对，
0: 然后他们还是会怕说，哦，跟他分手的话，或是我现在这样子，我们分手了，那我会不会交不到更好的，或是会不会交不到更喜欢的？
1: 所以他们就不放手，
0: 可能已经分手了，可是他们就是会一直很纠结。可是就是一定交到啊，怎么可能交不到？
1: 世界上那么多人，
0: 对，就是你们要秉持着，你跟假如说渣男好了，你跟这个渣男分手，然后就是你很痛苦，有些人会被影响，就是觉得说，哦，自己一样烂，但是你要秉持着说，哦，我很好的这个信念，然后加上你要秉持着一个你要挑选对象，那你才能一任比一任更好。
2: 对，
1: 没错，
2: 就有些跟另外一半分手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都会一直说，哦，因为你怎样怎样不好，所以我不想要跟你继续在一起，然后他就被影响到说自己是不是也有真的很多那种缺点，所以就找不到下一个的这种感觉。
0: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到客观检视。客观检视就是如果说他跟你讲说你哪里不好，那你确实是那里不好的话，那你就改。可是不用说啊，我这边真的很不好哎，那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就是知道你自己不好，那就去改，那这样就好了。
1: 看事情。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就找朋友敲醒你。对。
1: 像刚刚讲到劈腿的这种重大伤害，不只是女生，对，可能有某些男生也是，然后就比较怕东怕西，会管很多，就是可能怕他的对象会出轨啊等等的。那其实安全感就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就如果伴侣已经在合理的情况下，他已经做到有划清好界限，就对，比如说异性或是同性，就是也没有做出一些伤害害你的事情。对，然后或许因为可能过去的这些创伤，那在导致自己比较没有安全感，那对于伴侣不信任会产生焦虑这部分，就无疑也会建议大家会用什么方式去照顾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安全感。
0: 我觉得不安全感有分成两种，一个是它是源自于另外一半，就是可能他做了一些让你有不安全感的事情，
1: 然后你会减低那个信任度。
0: 对，就比如说他总是喜欢跟女生讲话很暧昧，或是肢体接触然后没有分寸之类的，这种源自另一半的话，那就叫他改。那他如果不改的话，那就分手。对，那就分手。那假如说你是源自于你自己，就是对方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都很有界限，然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会很有不安全感。我之前其实有讲过。
1: 对，
0: 对，
2: 你是会害怕对方一直跟女生走太近，
1: 對對對，但是对方已经没有这样子。
0: 这很抽象，因为就是之前有过一段恋情，然后那一段让你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1: 没错，
0: 然后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创伤的感觉。对，然后它就是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你现在你很像疯了一样，你的理性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没有怎么样。
1: 对，然后可是不一样的人。
0: 对，可是你的感性就是会一直想到你之前回忆。哦，像我有一次我男友，他只是去跟他朋友谈事情，然后他可能凌晨3点回家，他到家，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整个半夜真的是疯掉的一直狂哭，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我当下就一直觉得说他一定是对不起，他一定是不要我。可是我真的是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看到我这样，就是都讲好之后，然后我才突然想说，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好像就是真的是整个疯掉一样？就这种真的是你可能地板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经验，对，让你造成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检视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像我当时的话，我就是知道说，哦，我是因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导致我现在只要就是有接触到跟那件事情相关的经验，我就全部都会触发那个
1: 警报
0: 伤。对对对，所以他就会让我有这样子的反应。对，就是我觉得你要先知道为什么，然后再来的话，这人是第一步，你就是只能告诉你自己不要乱想，就是告诉你自己说，好，现在就是怎么样，我们要 稳住，
2: 对，先冷静下来一下，
0: 对，你就先告诉你自己。那假如说你就是告诉你自己不行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对方之前写给你的

0: 卡片啊，或是他传的讯息，
1: 对，
0: 就是有写那种
2: 比较温暖一点的，
0: 对，表达爱意的，啊，对对对之类的。我觉得你看那种东西的话，它是可以稍微平复一点情绪。
1: 对，
0: 我有完整的经历过这整个阶段，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连你真的是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可是不是指那种很强硬的说，哦，你这样子是你让我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刚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个不安全感是源自你自己，其实是从你自己的
1: 对发生的，
0: 对对对，你这边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
1: 对方的确就没有做，对，
0: 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你好好的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就是好好讲说，哦，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会不小心。就是会一直会乱想，那我也有自己尝试过，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那所以我想要就是跟你讨论说，那我们之后可以怎么做，
1: 对，
0: 对，你们可以就是一起看要怎么解决，但如果说最后就是真的不行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去心理咨商，
1: 哦，对，
2: 的确，就可以找一个比较专业的，然后为你们感情做一些建议，
0: 对，就真的是，我之前是真的是走到我有跟对方，我有跟我男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解决
2: 比较好一点，
0: 对，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打算没有解决的话，那真的就是要去心理咨商，
1: 对，
0: 对，
2: 在这段感情可能会真的有点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可以跟提醒一下另外一方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会让我更有安全感一点，我觉得好像可以
1: 就直接自己提出，
2: 对，比较实质一点的，对方才会更知道要怎么给你会比较更好，
1: 对，像刚刚说如果比较不安全感，还有个方法就是看一些对方写给你的卡片啊什么，那我觉得适用在很多情境都是，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在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知道找对方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不爱我，不够爱我，不够重视我，但是其实不要一直找对方不爱你的证据，就一直去否定对方，应该是要大家一起好好相爱，这段恋情会更美好，也不会那么内耗。
2: 那其实很多人在交往一阵子之后也会想要开始同居，那像五一现在也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嘛，那有没有出现一些印象深刻会比较意外的小插曲呢？
1: 意外的惊喜啊什么的，对，
0: 好，因为我男友是一个超级怕热的人啊，对，他冬天可能冷气还会开20度的那一种，对，然后我是超级怕冷的人，去住他家我就发现被子怎么是一件床单，
2: 那被子是一件床单，
1: 也太薄了吧，
2: 很薄了，那种
0: 很薄，所以我就很冷嘛，然后我们同居之后他就是帮我买了毯子然后跟我的枕头，对，然后像是可能我喜欢听音乐就买了音响，然后可能我衣服很多就会去买一个那种衣架，然后让我、就
1: 是、让你挂，对
0: 对，就比较贴心啦，就是我需要什么他就会自己准备，然后他就会自己出现这样，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同居的话可能会需要磨合，就是可能会有作息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可是我跟我男友好像是都还好，就是我们是都可以互相配合的，比如说我们睡觉跟起床的时间，然后或是工作运动之类的，
2: 就是都蛮契合
1: 一致，
0: 对，就是或者是说可以调整，
2: 那好像还蛮刚好的这样，
1: 比如说本来是蛮晚睡的人，然后就因为男友很早睡，然后就大家一起作息也比较正常健康一点，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你就是会很想睡
1: 哦，好像是他有个研究是说你在很安心的人的旁边你就是会非常容易想睡，就可能一些生理的反应这样子、
0: 但是好像也有听过说情侣不要同居，说同居之后、
1: 对，也有这种，
0: 对，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看人啦，可是我觉得同居是只要双方都是随和的人、就是他愿意去改变的话，那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对，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方就是
1: 强硬的，
0: 对对，很强硬，然后或者是很没礼貌之类的，哦，我就是要打扰到你，我也不管，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1: 真的是会被控制，
2: 先分手，
0: 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
1: 对，先放生，谢谢。
2: 那我就很好奇，你们是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吗？还是你是去男朋友家，或者是
0: 我是住他家，但他自己一个人住，
1: 他自己
2: 一个人住，那其实会在睡觉的时候你们热恋期会抱在一起睡觉吗？
0: 我们都会抱在一起，
2: 到现在还是会，
0: 对，我们到现在都抱在一起。
1: 那等于说他的那一边会盖着他的薄床单，然后你这边会盖厚的被子，这样
0: 有的时候会，可是抱着一起睡很热，哎，
1: 对，
0: 就是所以

0: 可能就是都改那个薄被子。
1: 嗯，他是搂着你，看他这样手会不会很酸？
2: 哦，对，
1: 有技巧。
0: 女生的头要躺在枕头上，嗯，然后你的脖子跟床，它可能就会有一个
2: 空的，
0: 对，然后男生的手就可以从那边穿进去。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它就是不会压到，一直压到你的。
0: 对对对，因为你的头在枕头上。
1: 我蛮想问，就是你一开始会不会很注意形象？哦，就是你刚刚起床的时候，可能哦真的很邋遢，你会赶快这样整理好，说嗯早安啊。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同居有一些，就是你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什么经营恋爱的什么小配宝之类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如果说你同居的话，要注意形象。嗯，因为我之前有跟别的对象前男友同居过，你们就是相处久了，你就是会在对方面前，比如说放屁呀、啊，
2: 嗯，对对对，很自然，
0: 或是你整个很丑，然后没洗头，很邋遢，然后就是长很可怕，去买宵夜的时候都是长那样子。嗯，我真的觉得久了之后会不把对方当异性、欸，对，你们好像变成一个就什么海藻之类，你们分不出来自己是女的，然后对方是男的。哦，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无性别。我之前看就是有女生跟男友第一次过夜，然后她就很早很早起床，就先去化妆，或是真的就带着妆睡觉，然后就希望隔天是很漂漂亮亮的样子在男友面。
0: 哇，这好难，
2: 对，这好辛苦，而且那个闹钟不能被听到，
0: 都是很难的、欸。
1: 好想男欸，老公起床第一眼看到他是完妆的状态。
2: Oh my god，
1: 超累的。
2: 他可能想说：“哦，老婆怎么一直都那么的漂亮亮，气色好好。”对，所以然后这样子的印象，后面每一天也都要这样子做。对，
1: 完全不行，
2: 太累太累、嗯，佩服。五一有在 IG 上面有分享过，就是优质对象的特质有哪些？那其中有几点，第一个是要本身就很好，然后第二是情绪稳定，三是会给你这个情绪的价值，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一起进步，对，就是步调相同的人可以一起进步，那两个人就可以越来越好。有关于这个一起进步，想问五一可以分享一下一起进步在关系中是怎么样被具看见的，就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0: 我是讲我自己啦，嗯，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感觉出发，这支影片也是。像是我跟我男友在一起，他跟我交往前，他可能就已经有规划好说，哦，那他可能这个阶段还要做什么，下个阶段还要做什么，嗯、这样
2: 会规划未来。
0: 对，然后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会让你对未来有更多动力，嗯、然后有更多想法。
2: 没错、
0: 嗯，对，然后就有点像是你从你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你会开始动起来的这种感觉、
2: 哦、对，
0: 对，就是会想要跟他一起变优秀。嗯，对，有些人他是会对方一直在进步，然后他可能会看到就是觉得说，哦，他这样子好像他会离我很远。嗯，对对对、哦、这种的话我觉得就他可能就不算一起进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就是会激励你自己。
2: 对，嗯，会互相影响，就是
0: 对
2: 你学他好的地方，然后他也学习欣赏你好的地方，这样。
0: 对对对、嗯、差不多是这样子。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一起进步很难。
2: 嗯，
0: 对，就是之前谈的恋爱我觉得都没有一起进步过。哇，对，就是不是说可能有一个人进步、嗯、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原地，不然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拖住这样、嗯、对，所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嗯、所以如果说遇到一个可以一起进步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2: 很幸福的一段缘分、嗯、
0: 对
2: 对对 对, 對，
0: 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变好。嗯，
2: 也有蛮多人说啊，学生时期家长就不同意谈恋爱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作为家长，我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在学生时期谈恋爱，但是不要影响到成绩或是他的个人的发展，我是觉得，就有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成长，然后是可以互相教不会题目啊等等，就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自身发展，我觉得都 OK。
1: 那再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是恋爱心路的一些问题，想请五一分享。那在经历不同的感情之后，自己的恋爱观有从过去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小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你谈恋爱就是一辈子，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到永远，
2: 要结婚。
0: 对，就是你可能会投入超级多，嗯，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看，就算他可能就是他很不上进哦，然后可能就算他对你很差，嗯，然后就算他个性很不好，就算他怎么样，好像你都可以包容，嗯，对，然后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在一起一辈子。对，但现在的话就不一定。 了。现在的话可能就觉得说你不会永远。

0: 远都跟这个人适合吗？
1: 没有错，对，因为要磨合。
0: 对，这样的人很少。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适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在一起。
1: 对，
0: 那如果之后可能我们都变了，对，我们不适合了，那就分开。就是不一定说你交的每个男朋友，你都是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嗯，对，就是不会，想法不会那么天真。嗯，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有警觉。像我之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包容，哎、欸，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包容。那
1: 有大爱、欸，
0: 对对对，非常的大爱。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哦、嗯，对，就是会一直去记忆说哪些东西真是有踩到点的、嗯，那就是会有警觉，不会那么天真。
1: 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跟男朋友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你是直接讲，还是你会积很久，火山爆发那种类型？
0: 我是刚交往的时候，我其实会比较不敢讲、嗯。然后可是像我现在交往久了，我可能就会直接跟我男友说，可能假如说哦，今天是我们两个约吃饭，
1: 对，
0: 那你现在突然要带一个朋友，那你不是告知我说他要来，你是要问我说他可以吗？
1: 对，
0: 那我说可以的话，那他才能来，
2: 因为本来是你们两个的约会。
0: 对，就是我觉得很直接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顺序反了，对，就是会直接讲啦。可是目前我男友是还没有遇到那种很严重、嗯，就是假如说真的是那种踩到点上我会记一笔的那种，我就不会说，嗯、因为我觉得刚刚讲那个例子，他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或是一些小地方，他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大家都会犯的问题。然后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到那种要记一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他可能他个性就这样，他价值观就是这样，就也没有说他错，但就是跟我不合，
1: 嗯，
0: 对我也不会要求他改。
1: 嗯，但是那个越积越多，你就是会觉得真的要拜拜了。
0: 对，就是如果说有祭点的话，嗯，就可能说，假如说你骗我，
2: 哦，
0: 就你不诚实，
2: 欺骗，对，
0: 对，你不诚实，你这个人就是不诚实，嗯，那或者是你总是对我父母态度很差、嗯、之类的，就是真的要祭点的那种，
1: 嗯嗯，就已经大到就是你改变不了他的价值。
0: 那他如果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就我知道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不会去跟他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讲了之后会有用的话，那我会跟他讲。
2: 嗯，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一段关系如果很久的话，有可能他说几乎有可能就是某一方很会忍，对，就都一直不讲。但当然有那种也是很好的例子这样子。嗯，但我觉得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要跟对方沟通，因为有时候不然对方其实也不知道。
1: 嗯，对，这样其实感情才会比较走得长久。
2: 嗯，对对对。知道各自的地雷是什么、嗯、对，然后也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回头看每一段感情，不也有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跟被改变的地方是什么吗、嗯、因为就大家会在每段感情中、哦、都学到一点学到一点，然后去更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嗯、对，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会比较懂得看人。
1: 嗯，哦，说是眼光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可是那个眼光不是标准、嗯、就不是说什么从年薪60万到年薪100万，不是这种、嗯、你会比较懂得不被骗、
1: 哦、
0: 然后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设停损点，或是比较知道看到一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警讯。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些真的是你要知道亲身经历过才会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懂得怎么对别人好、嗯、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那个小时候谈的恋爱吗？
2: 对对对
0: 对，小时候谈恋爱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么知道说什么叫谈恋爱。
2: 嗯，对，
0: 就是、哦、
2: 天真的感觉。
0: 对，可能就是我们都陪在对方身边，可是真的要说对对方好吗，就是跟现在比起来是差蛮多的。
1: 嗯，
0: 对，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比较懂得珍惜自己。很多女生她都会谈恋爱，那她可能就是把自己全部都投进去，就是她在一段感情里面，她就是没有自己的感觉，
1: 一直把对方放在第一位。
0: 对，她可能就是、嗯、哦什么，那我能改，那你要讲好，那我配合。就是很多女生都会这样、
2: 嗯、对
0: 对，可是我后面就是学到说你谈恋爱应该是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就你自己很 OK 的时候你再去谈，它是一个加分，但是你没有恋爱你应该还是要过得很好。
2: 对， 對，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很好。
0: 对，你这种情况下去谈恋爱，那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
1: 嗯，
0: 对，
2: 我觉得放宽心也蛮重要的。对，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
0: 嗯，
2: 对，然后不要把自己摆到很卑微的一个位置上面、嗯、
1: 就不要一直说我就是要对你超好你才会一直爱我。
0: 哦，就是不要用付出去换对方的爱。
2: 对， 对，
0: 对， 对， 对，付出应该是你想要给的时候 你给，但是他不还你的话，你也不会
2: 不求回报。对。

0: 对对对，不要当讨好型人格，
1: 没错，会当得很累，嗯，很辛苦。
2: 哦，对，我蛮想问吴一，你会在交往时候，或者在交往前，你会去看他星座配不配吗？
1: 星座，
0: 星座啊，我会就是
1: 小看、
0: 我可能会好奇他是什么星座、可是我对星座不是到超级有研究，像我男友是牡羊座，
1: 对，
0: 可是我跟牡羊座超不熟的、然后所以我可能就只是看一个参考，可是我会去翻他的社群
1: 对，一定会。
0: 现在翠不是都看得到你的回复吗？
1: 没错、
0: 我去翻回复，然后我就看这个人，他也没有任何就是
2: 不良发言。
0: 对对，就是比如说什么在一些漂亮女贴文下面留什么性骚扰的话啊，然后或是到处去批评别人的外表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把他全部都看过一次。
2: 哇、那你也是爬很深欸，
0: 狂爬，因为我就是不想要遇到那种、很糟的人、对，所以我就会比较谨慎。
2: 那你会每个精选都一定要点开，或者是他有一个
1: 每个
2: 回顾，你会把它截图，然后点放给大家一看，说原来做总是这样吗？
0: 够有兴趣的话会，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男友暧昧的时候，我是真的对他有兴趣，所以我都有翻。对。然后可是如果说是就还好的那种，我就不会特别去看。
2: 然后星座也就是当个参考一下，
0: 对，星座就是参考一下。可我觉得上升星座很准欸。上升星座，上升是代表说可能你可能社会化之后，你会有点趋向于那个星座。对，
1: 还蛮好奇吴一有过远距离恋爱吗？
0: 远距离有、
1: 对，
0: 其实没有欸，可是未来即将要这样，
2: 男朋友即将要出去其他地方，
0: 欸，对对对，他要出国，
1: 我也是即将要，对。
0: 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们现在大概交往一年，然后等到他出国，我们大概会交往一年半，然后他出国、然后其实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然后所以就是一直来都在做心理准备，然后当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吗？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会因为就是每次想到他要出国，然后我觉得超级崩溃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所以影响让我那么崩溃，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接受这件事情，已经说服自己很久了，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就是一个已知的事情，然后刚刚不是有讲说一起进步吗？
1: 对，
0: 所以我目前是觉得说好，那你就去，那你去了之后我也会去做我自己的事，
1: 对，
0: 然后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会变得更优秀这样。
2: 好正向哦，天
0: 哪。那假如说那时候分开的话，那就我也没办法，
2: 没关系，因为我已经是个很优秀的人了。
0: 对，但还是希望好好在一起啦，但就是我觉得我做好心理准备，只是可能还是一定还是会难过一阵子，但我
1: 毕竟就是见不到面。
0: 对，可是我觉得我会习惯。
1: 像我看有些例子也是一直到会远距离，然后他们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不能接受，他们就先分手。
0: 对啊，好像很看个性。
1: 没错，对对，就看人。
0: 我之前也是去跟朋友去欧洲玩，然后我去了两个礼拜，就是想说每天都好想他哦之类的，可是大概过了两天三天，然后想说好像还好，对，好像没事。然后有些人就会说那是因为那是你出去玩，没有男友去照照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这样，就可能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开始说好像也不会怎样，
1: 会习惯。对，
0: 但就是会拿这个当题材拍一些 reels
1: 了。没错，
0: 好想男友，那其实没有，过很爽，
1: 是个灵感呢、
0: 好笑。
1: 对，我觉得要双方去沟通说，说就是既然之后要远距离，那我们定一些小规范呢，或者每天要通话多久啊，或者几点要通话，对不对？
2: 我觉得你就不要出去了之后就一副把心思放在另外一半上面。
1: 对，就是一起努力。对，
2: 你还是要花时间在对方上。
1: 没错，
2: 而且我蛮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她的男朋友去当兵了，然后她男朋友就是他知道他女朋友一定会超级爆炸想他，他会那个手机他会传定时传讯息说、记得要喝水哦，他已经在他当兵前就已经先
1: 可以设这个，好厉害。
2: 我就觉得超暖的，
0: 是蛮用心的。
1: 对，
2: 感觉也可以给各位听众们参考。
1: 我觉得现在科技太方便，不然如果是以前的年代，就是连视讯都没有，对，然后打电话也很麻烦，甚至可能只能靠写信那种。
2: 到现在还可以。

0: 维系感情，
1: 就像可以视讯之类。
0: 没错，
1: 那想问母一，那可以对过去的自己以及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在感情或者是交往方面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建议可以给他们参考吗？
2: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把自己过好一点。我觉得这好像才是最重要。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你什么都好，你又漂亮，然后你又会赚钱，然后你又会玩的话，那其实你有没有这个男的好像都没差，
0: 就专注在自己身上。
2: 对，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的话，那也很好。我觉得把自己过好一点才是最能巩固你安全感的事情。
0: 真的，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人都是从自己出发，就算在谈恋爱也是，
0: 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这个男生，或是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但你一个人还是可以过非常好。
2: 对
0: 对，
2: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假如说你遇到一个男生，你可能跟他在一起，然后你身边人对他有意见的时候，那你就要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审视说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对，我觉得听身边的人的话超级超级重要。他跟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哦没有啦，是你不认识他，没有，他就是有问题，他一定是哪里有问题。所以跟你很好，就是你可能家人朋友他们很了解你，他们还会讲重话。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 red flag，
0: 叫旁观者清。
1: 对，就有时候自己在恋爱中你会不知道
0: 迷失了方向。对，
2: 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止损很重要，就是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有踩到你的线，那就不要再勉强，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什么都可以他会改之类的，
0: 改不了，
2: 没有人会改。
0: 对，真的改不了。
2: 要改变别人很难。
1: 对，如果觉得真的踩到你的底线的话，就真的是放生他。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下一个会跟他。
0: 都是看缘分的。对，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访谈尾声，想请五一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我们照惯例都会请来宾来分享一下对于美的定义。对，任何的美，内在美啊等等的。
2: 现在大家就是容貌焦虑都超级严重。
0: 对啊，
2: 对，因为我有那种就是可能网美网红朋友，然后其实他们都很漂亮，就会觉得我好丑，什么时候哪里怎样哪里怎样，是不够瘦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 可重点是你就是一个欧美型的人，你干嘛要把自己瘦成一个穿一下日系衣服的身材。就是这很不合理，因为我觉得美应该是它应该有很多样。对，你可能你像你肤色有很多种嘛，人种也有很多种嘛，那你会说黄种人就是丑，然后白种人就是美吗？没有啊，黄种人一样有黄种人很漂亮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些人会对自己很苛刻，就他只会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地方。拜托你们去照照镜，看你们的脸，
0: 每个人都很漂亮。
2: 对，太夸张了。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接纳美有很多种的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模板。
0: 对，
2: 它就是
0: 很多元性。
2: 对，你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雀斑啊，或是还有生长纹之类的，然后觉得很焦虑，或是他可能肤色偏黄或偏黑，他就会很焦虑。但这其实都是一些很自然性，你晒太阳那你就是会有雀斑，那你有吃东西那你就是会变胖，那你长高你就是会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性，所有人都有。连那个穿就是拍内衣的那个 model， 他穿的内裤他的大腿这边也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就是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
0: 机器。
2: 对，你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个什么动漫画出来的角色，这些都很正常。就是不要太
1: 焦虑，
2: 太夸张。而且就是可能他真的是都觉得别人好漂亮，然后觉得自己好丑。
0: 对，
2: 请你们客观一点，客观一点的看自己。
1: 我觉得很多有些是那社群媒体现在真的太发达了。
0: 对，
1: 就你会一直看到很多漂亮的人，然后再看到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没有跟他长得跟他一样。或者是什么怎么没有跟他一样瘦，没有跟他一样高，那种一直无限的焦虑在社交媒体上。
2: 对啊，可是我有朋友是健康肤色。
0: 小麦色。
2: 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欧美的穿搭，但是又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韩系。
0: 对
2: 对啊，就是你风格有很多种，你的那种风格它也会很好看。对啊，
1: 对，我觉得就世界上很多种风格，在世界上才会看起来 很多彩多姿的感觉。
2: 对啊，
0: 对对对对，很多样。对，哎，像是其实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自己某个部位或肤色什么的，但其实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这样子的样子。对对对对，
2: 可以就是不满自己的哪里，你可以去让它变得更好。可是有的时候太过度的话，就是它就是会变成一个你的心病的感觉。
0: 对，
2: 对，
0: 没错。
2: 有些人

0: 很瘦，他还要更瘦，对，这种就会让自己很痛苦，
1: 嗯，比较不太健康了，
0: 对。
2: 那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知道自己是很好的，嗯，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美，这样
1: 对，自信美很重要，嗯，
2: 没有错。那我们时间就是咻一下，马上就要到结尾。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五一可以来到我们和 Voice 分享关恋爱的相关的访谈，
1: 对，收获非常多。对，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五一，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很可爱。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2: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吾，
2: 我是一九。
3: 那现在单元是美的回音。那听完跟五一的分享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更深刻体会到，就算就是其实你一个人也很好，不管你有没有另外一半，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因为有时候变成说，哦，你有了另一半之后，反而重心都放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失去那个平衡了，渐渐迷失了自我。对，所以其实要把自己先顾好是最重要的，对，好好爱自己。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五一前面有提到，就是想要建议大家在找对象的时候，也是要找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才对你好的人，就因为他对你好可能总有一天会被消磨掉，爱跟新鲜感可能会消失。可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本身的人品，就是他对于事情的负责任心，还有这些教养啊等等，是不会离开的。对，所以就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对，就是要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2: 嗯，那我自己听完是觉得说，我也很喜欢五一讲的一段。五一是说不一定要过一个很盛大的节日，像是情人节啊，或者是彼此的生日来维持感情，嗯，但如果两个人都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彼此坐下来好好的庆祝这个节日是很好。但如果有时候真的很没有办法两个人抽出时间来过节日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偶尔送一些小惊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听雨。
5: 我跟你说，就是刚刚，就是我刚刚不是在看电影吗？
4: 对，
5: 就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跟我刚刚在看电影，我觉得算是某种程度上
1: 有一点
0: 的
1: 像，
0: 相似。就是从小到大，我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不会的事情，人生的大事，例如说什么，第一次考会考，第一次考驾照，第一次我不知道，我看别人第一次结婚，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寻求，不管是网络上去看，还是去问身边有经历过的人，例如说大学面试，你就会问啊，以前的学长姐，哎，你有没有大学面试过？然后问那个经验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询问经验的，就是死亡。你知道，就是死亡这件事应该在我们这20年人生当中，应该多少都有见证过死亡。就小时候，大人不都说哦，死后就是上天堂、下地狱这样子。然后，但是死后的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是濒临死亡这个经验，或是死亡这个经验，好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一个回答的。死后的世界到底会长什么样？
1: 而且不同的宗教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像是说什么可能在天堂，又有人说什么到像是
0: 西方极乐世界，
1: 对之类的，反正就是众说纷纭。然后像那种不是有些什么濒死经验吗？就是有些人说什么像在山洞里面，然后有些人又说什么像是飘在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那每个人讲的都是不同的说法，所以就会。想说，所以到底最后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要自己去经历过才会知道。
0: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得知这到底是什么样。就是应该说，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有证据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经历。例如说，他去面试，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面试的，我面试完，然后我对这个学校的评论或者是一个文字的记录，这是一个证据。但那有人真的死过，然后再出现吗？
1: 但是不可能啊，
0: 对啊，所以就是死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未知又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死后的世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异廊》。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可可夜总会》，英文名字叫做《Coco
1: 我当初在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像是那种开趴的那种 夜总会。结果后来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爸妈就是开车经过墓园，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经过了夜总会。"这样子，我才知道哦，原来夜总会在台湾有个说法，就是墓地这样子。
0: 对啊，就是我爸以前都说哦，夜总会他们在里面开趴。我小时候真以为也是
1: 对啊，
0: 开趴，
1: 我以
0: 后来
1: 为。
0: 才发现我爸在那边乱抽，原来就是 是墓园
1: 在
0: 墓
1: 给我
0: 地
1: 那
0: 的意
1: 边
0: 思。
1: 乱讲。
0: 对，那我觉得 Coco 也算是一个蛮久以前的片吧，它算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看的。对，因为小时候爸妈都会给我们看那些什么皮克斯啊、吉卜力的作品。那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是在国小，好像是国小老师给我们看的吧？哇，看到哭到受不了欸。
1: 我那时候就觉得。比较像是很漂亮的画面，然后主角去地下世界探险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情感，没有到那么充
0: 你没
1: 沛。
0: 有跟他连接在一起的
1: 对，我
0: 感
1: 只有
0: 觉
1: 是
0: 是吗？
1: 单纯看画面，哇，好漂亮，哇，这个好精致什么之类的。
0: 对，我觉得它是皮克斯一个算是花了蛮多预算去制作的一部片，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的一部片。第一个，因为它是在讲墨西哥那边的故事嘛，所以他们的配音啊也都是选择拉丁裔。然后他们为了要拍好这个故事，他们花了6年的时间去田野调查，真的去深入墨西哥人的家庭模式怎么样生活，然后实际上他们的夜总会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的传统市场啊，等等，他们不单单只是哦，我只是想要把这个电影里面加一点异国风情，

0: 而是真的很尊重这个文化，想要好好把这个呈现出来。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当然也是这部作品看起来也是非常厉害，并且获得蛮多奖项，像是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啊，最佳原创歌曲，因为这部片里面歌曲也算是蛮重要一部分。然后金球奖啊、安妮奖等等的，就是一部很厉害的作品。
1: 而且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作品，就会不会惧怕，就是墓地这个地方，因为小时候就会觉得哇，墓园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嘛。然后可能我们台湾就只会去扫扫墓啊，可是他们却是这么看重这个，甚至还有一个节日。
0: 这我觉得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传统文化都会编造鬼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对。但是，
1: 不是
0: 这
1: 就
0: 部
1: 一
0: 电影就好像让你看见，其实鬼并不可怕，
1: 不是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每个鬼都是，
0: 人变来的。
1: 对，还有什么是每个人朝思暮想的人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印证在这部电影上面，所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吧。就是故事的背景，当然就是以这个墨西哥传统节日叫做亡灵节，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的清明扫墓吧，
1: 但是他们更华丽，更
0: 那个
1: 多，
0: 气氛更好。对，
1: 对。
0: 因为人们只要相信，只要家，就是他们相信啊，墨西哥人相信说，亡者只要有家人还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挂念着他，亡灵就可以在亡。亡者就可以在亡灵世界上继续生存，对，这就是有一个世界，就是应该说死后会有一个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存活条件就是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记得你这样子。那故事的开始就是，米高呢，他非常非常就是崇拜这个，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叫做德拉古斯。那德拉古斯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他们的可能周杰伦的地位吧，就是那种歌王，所有人都会唱他的歌。然后他就死后之后，还有在那个他们那个亡灵的那个陵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1: 纪念碑，
0: 纪念的房间这样子。
1: 那只有国父才有这种地位
0: 哦，
1: 吧？
0: 对对对，像国父的概念。然后因为其实米高非常非常崇拜他嘛，米高也很想要成为音乐家。但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因为被音乐伤害过，所以就是他们的曾祖母就跟大家说：“Oh my god，你们大家全部人都不准给我碰音乐。”因为后来就是他们那个祖母曾祖母被音乐伤害过之后，他就自己带着孩子，然后开始卖鞋子、做鞋子，然后到他们家现在家大业大，就是在做鞋子。然后规定就是 everybody 不可以碰音乐。
1: 超级惨，我没办法接受没有音乐的世界。
0: 对，然后因为这天呢，就是一个亡灵节的准备，就像我们大家清明扫墓，不是都要准备什么，要拜祖先的
1: 猪
0: 肉
1: 肉
0: 啊什么的。
1: 的鱼
0: 他们也是，
1: 之类的。
0: 他们今天亡灵节那天，家人人都很认真在准备这个，准备亡灵节，就是会有那种像是神坛嘛。就像是祭祖，就家里会有那种放家人照片的地方，然后他就是米高就不小心他的宠物那个丹丹不小心打破了那个曾曾祖母的那个照片，然后发现掉下来之后发现，哎，他本来是三个人的照片嘛，右上角的那个曾曾祖父被撕掉，然后后来那个照片破了之后发现，哎，有一半照片是被折起来的，后来发现，哎，为什么曾曾祖父拿着一把吉他？
1: 诶，怎么之前有音乐在？
0: 对，然后那把吉他不就是德拉古斯的吉他吗？所以这时候米高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德拉古斯的后代？所以他就跑去亡灵节的那个陵园那边去偷了德拉古斯的吉他，所以他就被神秘力量带到了亡灵世界，因为他就算是就应该是处罚他吧，怎么可以偷死人的东西这样子？这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亡灵世界。他到亡灵世界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群哇！他以前在那个他们家族那个祭坛上面看到那些人变成骷髅头样。那这不是我姨妈吗？这不是曾祖父吗？这不是姨婆吗？
1: 哎，你
0: 哇！
1: 能想象你过世的亲人，然后变成骷髅头的样子吗？
0: 对，总而言之，他就是遇到他们的家人，然后他们就很慌张啊。这时候。这些家人都很慌张，那时候就让他找他们家的老大，就是那个医美代高祖母，就是他们的曾曾祖母，就是他们家族老大吧。他就跑去问那个 真正祖母说，哎，怎么办？

0: 怎么办？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那个，有点像是他们亡灵要出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应该说他们会做桥，从亡灵世界要到人的世界，就是在亡灵节当天，他们可以回去看家人。但是要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亡灵世界的海关呢？就是他们的护照不是像我们一本一本，他们护照是你家要有人在供奉你，就是你的照片在家里的那个叫什么
1: 牌位
0: 吗？不算吧，
1: 就
0: 有人在纪念你的照片，这样你才可以过桥过去。
1: 反正他就是会扫你的脸，然后又看有没有对应到哪一个在祭祀的照片，
0: 这
1: 样。这
0: 时候真正总发现，为什么他也过不了关？他们在暴气当中，他发现啊，米高你怎么会突然跑过来？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米高把他那张照片带走了，所以真正祖母也回不去。所以他就是那个外真正祖母就跟米高说，就是他要给他祝福，他就可以回到那个真人世界。然后他，但是他说，他会给他一片叶子。那给他叶子的时候，他会真正祖母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不可以回去，不可以再玩音乐。但米高想说，谁鸟你啊，他一回去就要碰击他，立刻又被传送回来。这时候米高就发现，不对耶，反正这样子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玩音乐，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祝福的回去玩音乐。所以他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不要找祖母，我找那个我觉得那个歌星德拉古斯是我的
1: 真正祖父。
0: 对对，所以我就去找他，就他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快死掉的亡灵。
1: 应该说他们死掉是慢慢变隐形，就是慢慢
0: 变成
1: 对
0: 一盘沙，然后就被吹走。所以他决定，好，那我要去找那个德拉古斯。这时候遇到一个海特，然后海特就是一个没有人供奉的亡灵，他每次都想要偷偷趁亡灵节冲出去，然后还会假扮其他名人，然后发现都没有办法。然后米高呢，就是跟他踏上了去找这德拉古斯的旅程。他就是后来就有找到德拉古斯，但是后来才发现德拉古斯根本就不是
1: 他的真正祖父，
0: 而且还发生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德拉古斯并不是大家心中完美的偶像，就是大家说哇他创作很多很厉害的歌等等的，就会发现都是海特创造的。而且德拉古斯是杀了海特，
1: 那还偷走他的那个歌谱什么的。
0: 对啊，然后还害就是真正祖母误会了德拉，就是误会了海特，抛家弃子都不回家，就是做音乐然后就死在外面。就根本不是这样，是海特想要回家，但是被德拉古斯毒死了，并且抢走了他所有的原稿。对。但是在这时候，其实到电影后期的时候，就发现海特其实快撑不住了，因为在真实世界里面只剩下 Coco， 也就是米高的祖母，曾祖母还记得海特，
1: 就是海特的女儿。
0: 对，
1: 嗯，
0: 但是Coco 快不行了， Coco 也快忘记了。所以本来那个海特是有一张照片是要那个米高就是要送回去放在他的坛上面，但后来发现就是被那个德拉古斯弄烂了。但是他们家人都一致认为是先把米高送回去真实世界，因为只要在亡灵节的就是日出之前没有回到那个
1: 真实
0: 世
1: 界，
0: 米高就会
1: 回不去了。
0: 对，这时候米高就回到真实世界，然后去找了妈妈 Coco， 唱了那首 Remember Me， 就是海特写给 Coco 的歌，然后 Coco 就恢复记忆，然后后来也让真实世界发现，哦，德拉古斯就是个垃圾。因为后来怎么证实就是那些都是海特写，就是发现原来海特写给 Coco 的信里全部都是那些歌。才发现 Oh my god，
1: 真的很坏耶，你因为你这样的举动，然后你害一个整个家族，然后都一直误会那个海特那么深，到最后他们还放弃音乐之类的。反正就是
0: 因为其实祖母本身也是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是那个祖父

0: 唱，祖父弹，祖母唱，就是是一个音乐家族，但也就是因为那个德拉古斯害了整个家族变成这样子。好，我们故事先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时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悲伤的故事，就是我不知道哎，就是那时候看到海特就是快要消失，但他们还是全心全意想要先把家人送回去那个世界，
2: 就是就算牺牲我也不要把你牺牲掉这样子。
1: 我觉得最后是幸好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大家都整个家族也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海特也重新被记住，然后后来他也被放在工作上。后来因为 Coco 就走掉之后，隔一年的亡灵节是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牵着手，回到亡灵节去看家人们。
2: 可是我觉得就算误会解开，那他们中间经历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像是你看那个 Coco 后面也没办法陪伴他父亲，就是反而是要到死后才在团聚这样子。我就觉得哇，那这个遗失的这些
1: 时间，
2: 对，要怎么挽回？德拉古斯真的是 ，Oh my God， 真的是大坏人。
1: 好，我想要稍微讲一下这部电影面，就是带给我们一些想法嘛。就是我觉得，你觉得终极死亡，就是在片中我们有看到海特的朋友，就是真的迎来最终的终极死亡，就是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在
2: 记
1: 得
2: 你，
1: 在就是对你有念想，没有牵连了。这个东西与现实的残酷对比，我觉得就是我也不会讲，就是
2: 感觉如果任何人都没有记得你，或是没有任何与你有关的回忆，等于说你这个人完全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1: 对，就是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电影里面最让人心碎的观点，就是真正的死亡不是你肉体的死亡，而是真就是被遗忘了。
2: 这让我想到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讲过那个初恋吗？不是初恋，那个情书。然后那个男主角不是后来过世了吗？但是后面一大段的篇幅其实有都几乎都在讲那个男主角，虽然是用其他人的视角去带入，可是还是会一直有男主角身影在里面，那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他死后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去记得他。
1: 就是真的，我觉得人死了没关系，但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应该讲，很多人不是在家，就是有人的家人离世的时候，他都会跟家属说，他不是真正离开，而是他换一种方式在陪
2: 伴
1: 你。我觉得也跟这部片的想法很像，就是真正的死亡不一定是，真正的死亡可能没有这么的，怎么讲？我的逻辑已经开始摧毁，就是，对，他肉体上死亡，但是他带给你的回忆、记忆，这些都是，无法去替代的，无法去否认的。他并没有死亡，应该说这个记忆没有死亡，就是人死了没错，但记忆并没有死亡。对，好沉重哦，怎么要聊这种？突然觉得这部片就是，我觉得本来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在用一个很欢乐的事情去包装一个
2: 很悲伤的东西。
1: 而在电影当中，就是不是最后 Coco 走掉了吗？其实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个原型的，就是真的有一个妇人，就是 Coco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墨西哥的阿嬷，对、但这个阿嬷在2022年就是109岁高龄辞世。我觉得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 Coco 可能他虽然离开，但他也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说，我觉得刚刚虽然讲这么多，我觉得反倒是让人知道离别并不是怎么可怕的事情，然后 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二个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死后也不是真的那么可怕。死后，那你前面的家人也都死啊，他们也在另外一个世界等着你。
2: 嗯，
1: 就是，嗯，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家人陪伴着你的感觉，
2: 就不会惧怕死亡。
1: 嗯，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可可夜总会是用另外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死亡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的令人畏惧、嗯、令人难过。就是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比较少体现出那种人死了大家一定要很难过的感觉。嗯，因为我刚好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看了一部比较沉重一点点的，也是关于这个生死之间的，应该说死亡这件事情的电影。
2: 嗯，
1: 叫做破地狱，大家有空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在观看的时候，我不讲那个内容细节，但我觉得可以明显感受到，就是东方与西方，或甚至说东方，因为破地狱是香港的片，以及跟墨西哥的差别。我觉得在香港，就是我们东方华人里面的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难过沉重的感觉。嗯，家人的死亡就好像撕心裂肺。我应该说，应该这么说，不是说家人死亡不难过，而是，嗯，大家都只觉得它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好像没有一种跟 Coco 比起来，好像，嗯，就你懂吗？就是他们感觉死后是一种，也是一种派对。
2: 嗯，他们比较像是怀念、想念。然后会去想说以前的幸福的回忆啊，
1: 嗯、
2: 或是跟这个人的连结。但是东方的话就比较像是说，嗯、哦，他过世了，
1: 失去
2: 他
1: 了，
2: 他离开了，我之后都没办法再见到他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是在思考上的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嗯，我不知道大家在扫墓的时候的那个氛围很不一样。就像是台湾的扫墓，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扫墓经验吗？
2: 其实我没有扫过墓诶，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只有男生才会扫。
1: 哦，我们家是有扫墓，我不知道你们家是那种一间一间那种灵骨塔的那种，还是真的有墓地的那种。
2: 都有都有。
1: 哦，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主要是那种要扫墓，真的要去
2: 墓地的，
1: 要去整理的那种。我觉得，在我的感觉现在就是在做一个仪式，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透过。清明扫墓是给家人一个团聚的机会，
2: 嗯嗯，
1: 然后，也某程度会去聊以前离开家人，例如说我阿公走掉，他们可能就会聊聊阿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当然不是那种很低迷的情绪，但是我觉得感觉还是跟那个墨西哥亡灵节有差别。就是我觉得在看 Coco 的时候，很明显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一直去想念他们的美好，然后去享受就是这个亡灵节给予他们家人团聚的时间的感觉，
2: 就一个比较像是在怀念过去，一个比较像是在
1: 应该说我觉得两个都算是怀念，
2: 嗯，
1: 但我觉得那个情绪上比较不一样，
2: 嗯，
1: 就是墨西哥他们的比较 happy 嘛，
2: 我蛮喜欢他们那种氛围的，
1: 对啊。然后也因为台湾常常会讲什么孤魂野鬼什么很恐怖，我觉得在电影里面他也将这些我们在台湾所说的孤魂野鬼
2: 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去那个
1: 对、嗯、就是像他们说会失就是会消失这样子，我觉得蛮可爱。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海特还没有就是跟他们认亲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在现实世界已经没有家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这群亡灵是我们最后的家人，所以我们都会称兄道弟。我就听起来就觉得哦，大家

0: 想念吧。
1: 嗯，我觉得他们那种的怀念方式可能是更，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觉得是更好的吧。嗯，我觉得不管是扫墓还是就是大家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仪式等等，我觉得其实很多不单只是台湾人说什么啊要供奉祖先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给还。我觉得做这些不一定是为了死掉的人，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没有申论的话，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抚慰亡者留下来的那些家人，就是给他们个机会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去抒发自己的想念，去纪念我挚爱的家人的感觉。嗯。我觉得我们聊得有点太深，然后好难过。为什么今天这个明明 Coco 是一部很可爱的电影，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聊一些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
0: 没
1: 那我
0: 错。
1: 们除了在死亡这一点以外，就是也去提到家庭与梦想嘛，因为米高其实是反抗家族禁令去触碰音乐，然后他也从这个禁令才了解到原来家中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才会不接受音乐这件事情，就是这时候就是在讨论家人跟你的梦想，你应该怎么样去取舍吗？我觉得。
0: 但是我现在好像不太会遇到这种，就是可能家人反对或是什么的。如果真的家里有什么禁令，或是或是自己又会想去做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自己。对，毕竟这是我的人生呢、啊。
1: 我觉得他在谈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思，就是以前可能真的会，就是被家族这件事情绑得很紧，但现在观念来说，就会比较希望孩子们都可以随风飞。
0: 而
1: 就
0: 且，
1: 是去真正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而且那时候我妈有讲过，就是等我长大之后，她其实也没有指望说我会，就是应该说给他们很多钱之类的，反正就是她就觉得说，就是我们顾好我们自己，然后他们保持身体健康才是对我们最大的那个，
1: 就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曾曾祖父造成了。曾曾祖母或是祖母、曾祖母 Coco 的不好的回忆，但不代表就是这个中间误会。第一个大家不知道，第二个是为什么他因为一个人然后讨厌整个这个音乐，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吧。就是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去否定这个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有点太极端了。
1: 他们真的极端到很瞎，就是如果外面有人唱歌，你会说走开走开的那种。但是，就真正喜欢那个东西的人，真的会是闪闪发光。像是米高，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很明确知道他很喜欢，就是音乐。我觉得是我们在电影中会看到的，某一个梦想追逐的过程。梦想与家人到底如何选择？然后我觉得，最终看来，我觉得家人最终还是挺你的。就是，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家人的
0: 支
1: 羁
0: 持
1: 绊、
0: 吗？
1: 支持。对，就是最后他们就是米高一定要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祖母他们也是放，就是怎么讲？放宽心了，也不再执着于这个，他们只希望你好，就我觉得有点像是，虽然说他们是误会解开，所以放他走，但其实这个让我感受到一个层面，就是有时候家人虽然说会束缚你，他们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支持你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的感觉。
0: 有这种感觉，像是我们不是就是这个科系嘛，那家人一定就会说，哦，这个未来啊，或是怎样，但是他会跟我分析说，这个 利弊，然后之后就是再叫我

0: 自己去平衡这样，然后最后还是会放手就是支持我这样，不管做什么决定，他们第一个优先的就是先是做我们的后盾这种感觉。虽然嘴上都会说哦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行动还是默默的在
1: 支持着我们。所以我觉得这电影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家里人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厚重的这个盾牌。然后这应该说，我觉得虽然说一开始这个米高他们一家都不希望他们碰音乐，但是这整部片都是跟音乐环绕着，
0: 都围绕着音乐。
1: 对，所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就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一直环绕着歌曲。那我觉得它的主题曲应该就是大家应该能耳熟能详吧。
0: Remember me,
1: we had to say goodbye。
0: 没错，就是这首 Remember me。
1: 对，应该，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超解的是，因为我是用 Disney Plus 看，然后它在里面就真的给我写勿忘我，我真的要疯掉。我觉得勿忘我这看起来超丑的，
0: 勿忘我是什么
1: ？Remember me 应该是。请
0: 记
1: 住
0: 我，
1: 我觉得比起请记住，我觉得请记住我比起勿忘我来说，我觉得请记住我比较好听。
0: 勿忘我是国小那个在签那个什么毕业证书的时候，那写友情可贵，然后什么勿忘我之类的。
1: 那我突然想到那个圣洁石，根本就不会再见面。好啦，超好笑。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好听，难怪会得奖。那我觉得我想要介绍一下，就是其实在这首歌啊，它其实核心的背景其实就是，这首歌其实是那个海特写给 Coco 的。他这首歌虽然在那个世纪，就是在这个怎么讲，就是在电影当中，就是所有人都一直 I remember me, we had to say goodbye, 一直大家一直唱，就 everybody 都会唱 remember me, 但其实 remember me 这首歌。并不是写给大家大众的歌，这首歌是海特写给 Coco 的。因为其实他的歌词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在怀念着 Coco， 因为他那时候要离 Coco 远去嘛，他要去外巡演这样子，所以他就其实唱的歌根本就是唱给 Coco 听啊，你不要忘记我欸、
0: 我就算不在你身边，但是我还是会就是、
1: 我的歌曲还是我的旋律还是会萦绕在你身边，
0: 对，
1: 别忘记我，我就算在远方啊，但是还是别忘了我。还有我那个吉他的声音，就是应该是说别忘记我，知道我下一次再回来抱着你。就我觉得哦，真的是一个爸爸对于女儿的爱的关注，然后结果被那个偷了一波大的，被那个他的名字很难念，德拉古斯偷了一个大的，
0: 而且德拉古斯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深层的含义，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歌曲在唱。
1: 对，我得跟大家说 Remember Me 其实在歌就是这整部电影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就第一个就是德拉古斯唱，他根本就 I don't care， 他只是为一个哇很有名的歌啊 Remember Me， 就是他唱的是没有让你有那种他真真切切是
0: 情感在里面的，
1: 对对对，他就真的只是就真的是传奇巨星的代表剧作，就这样。然后就只是
0: 他就觉得哇这首歌很大家都很熟悉很热卖，这首歌就是穿上

0: 度很高，那他只有这种想法。
1: 对，我觉得接下来再讲这个米高，后来也有唱给 Coco， 就是他唤起 Coco 妈妈对于那个海特的回忆的时候，他唱的那真的是带着感情，就是他透过这个歌声去唤醒祖母，也让祖母想起了他的爸爸海特那种最纯真的歌曲。他慢慢的唱，慢慢的唱，好像爸爸就回到他身边，的那种感觉。而且怎么讲，我觉得这首歌也算给他们家的人一个连结吧，就是一起重新的回忆起海特，一起去记起海特的感觉，就是一种家人的爱。
0: 没错。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海特唱给 Coco 的，这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唱给小朋友的哄睡曲之类的。我不知道小时候你爸妈会不会就唱什么哄睡，
0: 你有听过那什么我的宝贝？
1: 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那首的那种感觉，就是爸妈真的是就是海特这个爸爸对于女儿的爱，就是其实海特根本不 care， 我觉得某种程度海特根本不 care 这首歌红不红，因为这首歌只是他唱给他女儿的一种思念念想，他希望即使他不在身边，但他的歌还可以陪伴着他。所以即使在海特被家族遗忘，但这首歌仍然就是留在 Coco 的心中，听到就会想起他的爸爸。
0: 好悲伤哦，
1: 今天整个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好，
0: 对啊，
1: 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就是大团圆版本，就是电影最后全家一起合唱，也就代表着说这个歌曲音乐其实打破了最终家族的这个排斥与诅咒，代表着家族的团圆。然后当然在世界各国也有唱不同的版本，像台湾的是萧敬腾唱的，然后中文翻译就叫请记住我。然后像是香港啊、中国啊，都有不同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先来听一下原版，之后我们再来听台湾的萧敬腾版，也让大家，我觉得用中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更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0: 而且他还有粤语版呢。
1: 对啊，都有粤语版。那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听原版的
0: Remember Me。

0: 不知道大家听完就是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这首歌就很代表《Coco》这部电影啊，就是一想到《Coco》就会 Remember Me。
1: 而且我觉得它前面不是比较缓慢吗？到后面比较欢快，我反而不是在缓慢的部分觉得有点泛泪，反而是在那个欢快的地方，像是有一种一个盛大的典礼结束了，或是一个像是你知道那个什么有什么演唱会后遗症吗？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会觉得说哦有点感叹，就是曾经的美好那种感觉，像是每次可能快乐的歌或是怎样，我都会觉得有点悲伤，我反而不会觉得就是很矛盾那种心情。
0: 我个人的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再去看那个英文歌词，真的觉得说，哇，这是充满着爱的一首歌。就算，这个爱不单单只是，海特给 Coco，也是 Coco 给，就是应该说是属于爸爸跟 Coco 爱，也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一份爱的感觉，就是。是一个很私人、很私密的爱，这是我的感觉啦。对，接下来就让大家听听看中文版的。既然我们英文版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意思，我们来听听看中文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1: 萧敬腾。
0: 更有感觉呢？大家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聊聊这部电影，就是我们看完的某些感觉，以及就是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婷宇。
1: 好，
0: 你觉得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感受哦，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就是不会惧怕死亡，然后也会觉得说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会可能思念我的人，我思念的人，并且我们就团聚在那个地方。
0: 嗯，
1: 但是我会开始思考说，等到我过世之后，会有人思念我吗？会有这种想法出现，会觉得说，哇，那如果真的没有思念我的人，我是不是就像海特那样子？就是我觉得那种被遗忘的真的是很不好受，就是被遗忘的那种感觉。甚至觉得说搞不好我消失了大家也不会发现那种感觉。 会有这些想法，会觉得说会开始会去害怕说可能消就是不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大家也不会想起我，这种很消极的想法。
0: 因为我跟你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灌输给我们的是一种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死是一件很孤零零的事情，很孤单，很孤寂，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个世界的感觉。但我觉得看完之后给我了不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死亡是一群很爱你的人把你送到一群也很爱你的人的身边的感觉。就是应该是说不管是生就是生界还是死界，都好像有爱的人在你身边。就是应该说就算死了，过去也不是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那边也会有爱我的家人的感觉。
1: 但是又会想说，如果生界那些可能就是我爱的人他们已经到了另外的地方，然后等到我又在过去的时候，生界就没有任何就是可能思念或者爱我的人，那种这会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0: 你说你怕灰飞烟灭吗？
1: 对，而且我又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跟我妈有聊过，就是会不会有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要生，那我妈就说，可是等到你过世之后，你那些后面的事情，那是谁该那个？然后我就会去想这件事，然后我又觉得说，好像来过一遭也不一定要别人真的就是
0: 记得你。
1: 对。好像也还行，也不错，就自己记得自己就好，或者自己记得这些回忆，自己记得这些感情。
0: 可是这样不就有点矛盾吗？你前面觉得说要有人记得你，你不想灰飞烟灭，但是你又觉得没关系，
1: 就后来又觉得好像自己反正所有事情总归都是自己嘛，自己要去体验任何事情。所以到后面我就想开了，就觉得哦，其实自己记得所有事情就好。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人出生开始就是在迎接死亡，就是死亡的倒数，就是人终将有一死。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为什么要？就是人觉得有些比较消极，就是说反正人终将有一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但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不是人生目

0: 目标不是死亡，而是在这过程中，你如何去积攒更多的人生想体验的事情，
1: 我觉得
0: 等等的。
1: 就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反正都会死了，就是等死嘛。另外一种就是说，人生就这么短，我就是要去体验当下。所以我觉得我会是想要那种体验当下那种人。
0: 那所以你觉得你认同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吗？
1: 一半一半觉得是，一半又觉得不是，因为另外一半我觉得是。我自己知道我来过了，然后，所以我相信我是存在的，并且我觉得，一些东西或是事情都有我的足迹在，那我就是没有真正的消失。
0: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在看这件事情，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两面吧。就是第一面是我现在是生人，然后我的家人走了，我觉得他们真的还存在我心中，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死亡不是真的死亡，而是他们只是肉体的死亡，但他们其实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觉得某一层面上，我觉得被遗忘可能才是真正的他们。真的死亡，就没有人挂记他。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我是认同的。但如果我是死人，我觉得，
1: 我大概懂，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就是会认同这个点；如果是自己的话，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0: 我就觉得说，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不管于我的死与活，或是有没有人记得。好像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我这个人生没有好好的过，这样就好了。
1: 跟我差不多的
0: 那
1: 想
0: 是
1: 法。
0: 接下来我死后才是我，就是应该说我生前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那死后接下来就是任天由命，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就会怎么样，因为也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以及并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死后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你说我不害怕死亡吗？我觉得讲这句话都是假的。我不害怕家人的离开吗？我觉得这也是假的。人毕竟都是有血有泪的动物，就是多少这件事情还是会触动内心的那个情感。
1: 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没发生之前，都觉得哦，我应该能撑过去吧，或是觉得我应该可以。但是等到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后，就会是完全不同。你当下的反应、当下的情绪，完全是无法提前预知的。
0: 好难过。那我想问你，你觉得《Coco》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哭。那你觉得最催泪的是哪一段？
1: 最催泪的。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哪一段，我反正就是海特这个人，让我觉得让我很想哭，因为我觉得说，像是他做的这些东西，然后他死后之后也没有人去帮他，就是也没有人知道那是他做的，并且他还被他的家族唾弃，导致最后他也没有被记住，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感伤，不觉得吗？就是你做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完全没有
0: 你是
1: 人。
0: 对他一种惋惜的感觉。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难过，我觉得也可能算是海特那一部分，但我觉得难过点。比较不是因为他的成就没被发现，而是我觉得他其实明明有很多家人，他深爱家人，但他却因为这场误会，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大家都是成群结队的，一起从亡灵节、从陵园要回他们的家里看家人，但就只有他，自己孤独奋斗守了50-60年。他都没有办法来见到他最爱的女儿，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点，会让我觉得很难过。
1: 而且说到死亡，我前阵子就是我有去看我阿嬷，然后她生病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过说，如果等到她生病或是怎样的话， 插管或什么之类，我就不要急

0: 酒之类的，反正就是很沉重的这个话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自私的把它留在自己身边，还是就是放手让它那个？
1: 其实我妈其实也是这样跟我讲，
0: 嗯。
1: 但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你知道，已经要被急救，那代表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急救完就是也是躺在那边没有意识，那我还不如觉得，让我妈那么痛苦，还不如赶快去吧。
0: 但是就会觉得说，
1: 你留在这边也没有任何意义，它就是一块肉。
0: 对，然后，
1: 但问题是，这块肉会让你妈的灵魂超痛苦，那我会宁愿就是。放过他，放过我自己，你知道
0: 所
1: 吗？
0: 以经过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说，反正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过得更好，并且他也可以一直留存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这样。
1: 嗯，
0: 好，干嘛把自己妈妈讲成这样，
1: 就
0: 反正
1: 总
0: 就是
1: 言之，今天这部电影真的是，我觉得，我今天录这个的状态不太好，就是我前面看的那部真的是很难过的电影，然后也是跟这种死亡有关的，我觉得死都是一直。就是很多华人会避而不谈的议题，但我觉得可可夜总会你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去了解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也蛮推荐我现在在看那部《破地狱》，其实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死者留下来的生者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0: 而且我觉得死亡不应该是一个避而不谈的东西，反
1: 嗯。
0: 而是要让你越开放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或是越
1: 嗯，
0: 开放的东西去跟你的小孩沟通，或是什么之类的，反而会让大家不会那么，就是你知道吗？
1: 嗯，我了解。
0: 对。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平平安安。应该是说，大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如果真的很难过，我觉得不妨也可以看看《可可夜总会》这部电
0: 用另外一种形式去面对。
1: 影。嗯。那本周无揭阳就先到这边啦，下周希望大家也可以准时收听，那大家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啦，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大家好，我是柴耀璇。
2: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1: 对对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距离暑假还有几天？
2: 20天，
1: 真是太好了。
2: 一想到就很 happy。
1: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的，就是暑假我们也没有放假。
2: 对，就是呢，诶，我们有分享过了吗？这个节目会有第三季。
1: 对，没错啦。

0: 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1: 就是从我们的大一开始要陪伴到我们毕业的这个节目。
0: 对，真是太好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觉得就跟我们一起长大的感觉。
1: 对，反正我们自己是不敢回去听第一集第一集啦。
0: 对，我现在基本上就不太想回去听以前的节目，
1: 有点可怕，有点可怕。但是呢，如果你们就 突然想要回忆，也不是不行，
0: 那你们自己听，不要跟我们讲就好
1: 了。对，不要跟我们讲，可以来听，就是现在的。
0: 对，谢谢。
1: 好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猜猜二七。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猜二七。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快递上面的新歌，然后分享给大家。
1: 对，我本来想讲那个送到你家，
0: 不要再送到你家，就已经跟你们讲，就已经换梗了。你们觉得这个梗有这么好猜吗？
1: 就是说呢，就是呢，我们的朋友啊，就是布兰登同学，就很喜欢这个梗。
0: 对，他就很喜欢一直送到谁家什么的，谁家、你家、我家、大家的家这样，不知道是怎样，还以为是宅急便
1: 哦，黑叉宅急便，
0: 吓死了
1: ，Black Cat， 好，
0: 黑人宅急便，哎、欸。
1: 打没得死哟！
0: 杜立杜拜巧克力。
1: 好的，那这个礼拜呢是七七先。
0: 嘿，
1: 哦，对，先和大家预告一下，这礼拜的新歌有非常的
0: 多
1: 首，对，精挑细选出来的，很棒，这是一个很棒的礼拜。好的，那我选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理想混蛋第一次出的台语单曲，
0: 嗯，
1: 很属狗语的感觉，
0: 对。
1: 这首歌呢叫做《中午几刚》，
0: 对，《中午几刚》就是总有一天的意思。
1: 对，谢谢你的见解。好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是理想混蛋第一次出台语歌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他们的520礼物，因为在每一年的5月20号，520就是非常浪漫的
0: 日子
1: 里，他们都会送一些很特别的礼物。
0: 对，
1: 但是2023年是《情丝多云我想你》，
0: 欸，
1: 然后2024是什么啊？忘记了，
0: 欸，
1: 2024是别走太远吧？
0: 我忘记，我不知道，我不是那个，
1: 我忘记去年了。
0: 我不像你一样，你是铁粉哎，
1: 你
0: 暖暖包。
1: 然后今年就是这首《中午几刚》，然后呢，这首歌的导演 MV 的导演是廖文强，蛮酷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唱《绝地花园》的那个廖文强。
0: 对，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的有故事的歌。
0: 对，而且我觉得他 MV 拍的其实蛮好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厉害，蛮日常，就把日常画面拍成一个 MV， 我觉得蛮厉害的，
1: 然后就会让人心脏揪起来那种感觉。
0: 对，蛮揪心的啦，
1: 揪起来。
0: 对，
1: 就是呢，这首歌要讲的是，其实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已经算是成功的大人了嘛，就是在他们去年嘛，我讲了很久的那个小巨蛋演唱会，
0: 走不出来的那一场。
1: 对，走不出来的那一场，就是他们在开完那场演唱会之后，就是回到日常的生活步调，
0: 嗯，
1: 然后就是重新检视了自己的成长，然后一边回顾家庭跟成长背景如何形塑成现在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回望在专注实践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往往成为最无奈的割舍。我觉得艺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必须要牺牲自己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去跟粉丝们互动啊，去做一些
0: 演出啊，
1: 对，
0: 还
1: 是
0: 什么工作，反正就工作，他们要工作。
1: 对，除非你又不可以把家人就是随时带在身边，
0: 或者是你把爸妈带上去唱歌。我是没意见啊，
1: 我
0: 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啊。理想不是混蛋，
1: 就是期盼有一天想让家人感到骄傲，也希望有一天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生活的战场上怀抱着这样的人生心愿而努力着，但是就是最平凡，回到最平凡的日常的，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吃更好的餐厅，就是在兼顾这种梦想的道路上跟生活的这种道路之上，
0: 两个都要兼顾到了。
1: 对，这反而是一种最微小最平凡的心愿。
0: 没错，心愿便利贴。
1: 对，反正就是我真的蛮佩服他们的，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么的无私奉献。所以
0: 毕竟每个人就是对工作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既然都选择这样子的话，也就只能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很感谢他们这样子站上舞台，就是相信他们中午吉刚会变得更好，
1: 对、
0: 本来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会越变越好这样子。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就马上先来一起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中午吉刚。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理想混蛋的台语单曲，叫做《中午吉刚》。
1: 好的，接下来换我。我选的歌呢是披萨利的《每天情人节》。
0: 怎么拼歌？
1: 不是，这是拼歌了吗？这已经是上一首歌了。好的，就是呢，我应该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抢到了，就是披萨台北专场的那个 VIP 票，
0: 没有错。
1: 然后呢？之后后面他后面又加开了一个台中场，可是台中场我就想说，没有那个 VIP， 那我就没有抢到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反正就是应该东西也差不多，那就把

0: 机会留给别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然后之后后面我就 笑什么啦，
1: 没有蛮好笑的。
0: 然后之后后面呢，他就是在520那一天，也是520哦，他也发了这首歌，就是每天情人节。然后他在发这首歌的时候的 Reels 的那个文案，他是打所以写了这首歌想唱给绝宝听。然后娟玛在下面就讲说受够了，
1: 真的受够了。
0: 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然后 MV 就是非常的特别，它里面有好多马耶，就是反正它这一次的形象照就是跟马有关，就有点类似就是黑马脱颖而出的概念。
1: 重点是你们知道蔡耀璇刚刚在干嘛吗？他在研究那个 MV 里面马是不是真的马。
0: 不是，那看起来很像真的啊，他还眨眼睛呢，应该是真的吧。然后反正就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V 齁，这个 MV 呢就是有一只黑马跟一只白色的独角兽，
1: 是
0: 它长得有像马，但是它就是有根脚，应该是独角兽，我们就先定义它是独角兽。
1: 好，
0: 然后他们就一直靠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就说这应该真的吧，看起来很真耶。然后之后七就说啊，那可能是那个 3D 动画。我就哈，那刚刚前面有很多只马，那全怎样？全部都复制贴上吗？不可能吧？他说，可能是写什么程式。我说，哦，然后我再继续看一下，
1: 搞不好，对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介绍词呢，就是还不错，就是他是写说，把日常变成浪漫的证明，把平凡每一天都过成情人节，两个人并肩对抗世界的甜与吻，纯真却深刻，属于只想牵着彼此走下去的爱。
1: 他刚刚是真的在疑问呢、欸？
0: 对，
1: 甜与吻，
0: 就是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披萨才发了一个贴文，然后就是他跟之前，就是他之前大学的时候跟娟玛一起拍的照片，然后他就直接给人家发第一张，
1: 他说他后面还打说我没有问过娟玛这一张能不能发，
0: 对。然后之后后面他上，然后他最后后面就写说此文案没有过 AI， 所以文笔很糟，请见谅。每天情人节这首歌推荐给你们。然后就把在下面留言删掉。
1: 但这是他们相处的日常，非常的可爱。
0: 对，我就而且重点是他前面就是披萨在发完这首歌之后，后面他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毕业季，所以他就找了他之前毕业的照片。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是他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那一天好像还去南港展览馆表演。
1: 对，
0: 他就写说大学毕业那天我人在南港展览馆绽放万丈光芒表演。
1: 哎，这是蓝色的头发。
0: 对，没有，是红色头发、
1: 哦、是红色，
0: 但他领巾是蓝色的。
1: 哦，记错颜色了。
0: 对，
1: 我没有色盲，大家。
0: 然后之后还有发那个高中时期的毕业照，
1: 破裤。
0: 对，破裤。然后他说高中时期流行裤子破洞，不信你去查小贾2017穿搭照片，
1: 超好笑，
0: 超诡异的。然后还发了国中，他就打说我丑毙了。
1: 还有跟老师的照片，然后后面打说老师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独照。
0: 对，然后之后后面还有就是他那时候国中发的文，然后他就说看来我文笔程度停留在国中，现在发文打字讲话也差不多这样。反正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 直接截图 FB 李玉伟。
0: 对，我真的觉得他超奇怪的，反正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
1: 热血牧羊男。
0: 对，然后之后重点是因为他前，因为他最近就是接了很多校唱，因为刚好都是那种高中毕业舞会这样子、他就去了那个京城高中、就是那个演那些年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他有去那边唱，然后他就说他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去试镜翻拍微电影版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说还好没有上，然后他想要扮演的是敖犬演的那个角色、但是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忘记了。
0: 对，反正就是其中一个配角，然后他还特地去学敖犬那一个的造型还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嗨还好没事。因为他还放一个对比图，全部人都大笑，想说
1: 好可怕、
0: 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人，他
1: 真的
0: 就什么什么东西都有，他莫名其妙，
1: 真的很搞笑。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首歌就是一如既往的一样，就是浪漫，然后就是把爱唱出来，虽然就是做一些很奇怪莫名其妙的直男的事情，然后娟玛就是删掉，
1: 但是他们还是很可爱。
0: 对，他们可爱，尤其是猫咪跟娟玛，披萨力就还好。对，还可以啦，还可以。对对对，好啦，反正就是浪漫的歌，我们就不要在刚刚的那个中无极刚很浪漫了，反正每天都会是情人节，不用中无极刚啦。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来自披萨力的每天情人节。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的《每天情人节》。
3: 好的，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这首歌也是在上个礼拜5月20号五二零发的歌。这首歌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汤令山是谁呢？就是那个我跟悲伤结了账，那个唱歌的，不是蓝老。
2: 欸
3: 对，那个唱跟悲伤结了战根，
2: 终于这一次有完整属于他自己的歌曲了。
3: 另外一首歌很有名的就是去北极忘记你，
2: 对，
3: 都是汤令山的歌哦。
2: 对，
3: 那这首玻璃呢，其实在前几年就有 demo 出来了，然后那时候大家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说 Oh my god， 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在今年5月20号终于发行了。那这首歌呢，就是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写出一段明明藏不住又不想被藏起来的爱，从告白陪伴到执着，唱出一种像玻璃一样清澈又脆弱的感情。哦，听起来有点难过，但是它其实是一首蛮浪漫的歌。
2: 对，它是一个属从内心想法讲出来唱出来的歌。
3: 对，就是一种感情像我对你的感情就像玻璃一样干净透明透彻，你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心这样子的感觉。
2: 如果很脏就擦一下，擦玻璃擦玻璃。
3: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出了之后呢，就是引起了一种
2: 骚动，大家都在唱这首歌。
3: 对，大家都在唱这首歌。
2: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首歌没有蓝老，就比较不会那么吵杂。
3: 但是也有人在说也有人在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 demo 版的比较好听。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是觉得

0: 原本 demo 版的歌比正式发行的歌还好听，
1: 嗯，
0: 但是因为呢，我觉得 demo 版就是那时候最直接的情绪跟感情，
1: 嗯，所以当然感觉跟里面配乐的乐器那些会让人感觉不一样，
0: 嗯，
1: 就是虽然主旋律还是一样，但是就是会多了一个，怎么这样子，所以也会就是也会比较多人喜欢这种单纯木吉他版本之类的，
0: 对，但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嗯，就是可能听一听就。就可能那一天感情比较丰沛的时候，就会回去听 demo、嗯。像我自己，因为接生是一个很好用的平台。
1: 对
0: 对，然后
1: 我
0: 们没有拿接生的钱，
1: 但我们很喜欢这个平台。
0: 对，像是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嘛，吕允很多歌的 demo 也都还留在接生上面。
1: 0207。
0: 对，然后那时候在分享0207的时候，就讲说我没事会回去听一下 demo，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其实不一样真的没有关系，搞不好你哪一天会比较想听 demo、嗯、你哪一天会比较想听发行版，
1: 嗯，
0: 就是不一样的心境，
1: 不一样、啊、
0: 对，就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情绪，
1: 对、啊、
0: 那不用骂，真的不用骂，大家请就是对音乐人好一点好吗？
1: 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还要这样子被念，我真的觉得好可怜、欸、就是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创作出来、欸、至少他们有创作出来，你有没有？你凭什么？
0: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的，好好，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那个
1: 作品，
0: 对，作品大家都很辛苦，大家写过一次歌就会知道真的很辛苦了，
1: 对，很累，
0: 但是我自己是也蛮喜，我自己是两个版本都喜欢、啊、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虽然大家都觉得说这首歌发行之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完成版听起来有点过于欢快了，但是我是觉得嗯，
1: 我是觉得两个感觉不一样，一个可能就只是他那时候刚好想到马上唱出来，所以那个会感觉比较有点像是偏真心，真心换绝情，他现在就是拿出他的真心但是换你的绝情一样子，嗯，玩雄心哇哎惊心，
0: 对，谢谢他突然唱歌，但是呢就是想和大家分手
1: 分享不要分手，吓死了，
0: 蛮好笑，
1: 前面
0: 哎，这是一首
1: 过情人节，
0: 这是一首很开心的歌，
1: 前面
0: 不是要分手吗？疯掉
1: 了，
0: 超好笑，卡住了，不好意思啊，对，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哎，蛮好笑的
1: 分享这首可以简称分手哎、欸，那我想跟你分手哈，抱歉
0: 好，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就是汤林山的玻璃哈。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好笑的情绪里面一起来听这首玻璃吧。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苍令山的《玻璃》。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不是在520发的，但它在521发的。
0: 好，
1: 然后这首歌呢，叫做《我甘愿重新爱过》，是911的洋葱 feat 美秀集团的狗博。
0: 好神奇的组合哦！
1: 对，就是太酷啦。
0: 好，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它是在讲被绿的感觉，然后它的专辑资料超好笑的。他的专辑叫是意想不到的绿意情歌，我甘愿重新爱过，爱就爱了，爱就过了，不甘不愿那也是一种心甘情愿。当爱情瞬间变色，爱变成了一道绿光，从粉红色变惨绿，还相信世上有爱，总归一句我的可惜我的青春被你卖光光。
0: 好像
1: 好，反正一开始呢听到就是洋葱跟狗博合作，就是一个让人觉得
0: 哈
1: 你们认识吗？为什么认识？
0: 一个台中人，一个嘉义人，
1: 对，那就也有距离吧。然后他说，那怎么认识？莫名其妙，就跟那时候看到狗博在春风的家里是一样的概念，
0: 好奇怪，再看一眼还是好奇怪。
1: 对，然后之后后面就还一起创作了一首歌，一起唱，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就是两个团的风格都有唱出来，因为刚好都是两个的主唱，然后就两个都有唱出来，我就觉得超猛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可以变得这么更台的，哇，他们简直就是台上加台，台台，因为台很台啊，
0: 哦，
1: 两倍的台，台的二次方，
0: 台之远，
1: 然后之后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发了，然后就很多朋友们都帮他们宣传，说他们有这首新歌，然后春风是简单的发了一个还不错听，然后那什么披萨利也有发，披萨利是说哇食物组合葱哥不错哦，然后就放了他们两个2018之前的合照，
0: 超烦的，
1: 明明就是有新的合照，那为什么还要再放旧的啦，就是不要再闹了，
0: 他喜欢。
1: 好，然后反正再来呢，就是因为就是在前几天的 Hido 的那个颁奖典礼上面，然后911当压轴，他们上了三首就是他们各自的新歌，所以他们这次的企划就是他们打算要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唱了新歌。像那个时候建智是唱 Super Daddy， 因为他当爸爸了嘛，小优福。然后春风唱什么歌啊？春风的歌突然忘记了，没关系，等我认真查到，再等他们发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介绍一次。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歌都没有，对，就都没有 po 上来，还干嘛？他们根本就还没发，他们就唱了，莫名其妙。然后之后后面我就觉得说，哦，其实这样子还不错，就是他们真的都有唱出属于自己的韵味，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哦，他不只是春风或者是洋葱或者是建智一个人单独跟别人合作，他们是911洋葱跟他合作的那种感觉，对，你懂吧？他们就是拿911的风格去跟人家合作，不是只有自己的风格。而且这个歌呢被大家都说有之前911还在家里洗头跟吃维力炸酱面的感觉。
0: 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被洗也几近能
1: 做，因为大家都说911开始变得有点就是他们
0: 商业化，
1: 然后但是没办法啊，他们
0: 要赚钱，
1: 他们是老板耶，
0: 他们要赚钱，
1: 对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本质差很多，只是那些歌变得比较顺口，
0: 大众一点，
1: 然后大家都会唱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说像之前想说，他们到底在干嘛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就说这一次他们觉得这个就完全回到之前的那种你不爱我啊，跟痴情男子汉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这样很棒。
0: 你不爱我，
1: 因为我也好喜欢之前的那些歌，但是如果可以看到洋葱狗博帮洋葱洗头的话就好了，因为之前是春风帮洋葱洗头，
0: 好奇怪，
1: 他们可以再发一，
0: 好奇怪，
1: 他们可以再发一次这种 MV，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非常喜欢他们的歌，
0: 对，
1: 会更喜欢，因为就感觉回到以前的感觉。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来自美秀集团狗博跟911的洋葱一起唱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2: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好的，我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的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一起唱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没错，非常神奇的组合。好，
0: 对，
1: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七，
0: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就是四首放好放满给大家听，
1: 很久没有这样子了。
0: 对，因为这个礼拜真是太棒了，520就是一个大家发歌的好日子，
1: 太棒了。还有521，嗯，好，蛮好笑的，
0: 开心。
1: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带

0: 表歌。
1: 没错，心情代表歌。这个礼拜呢，一样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 NCT Wish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0: 你不要说你爱我，
1: 是你的中文翻译。好的，那为什么是 NCT Wish 呢？就是呢，我一开始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啊 ，NCT 有很多个分队嘛，大家还记得吗
0: ？Wish Dream 跟
1: 127还有威神 B
0: 哦，对对对，
1: 好，那对他帮大家复习完了，
0: 哦、好多哎、欸。
1: 那一开始在 NCT Wish 出道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会追院队，
0: 嗯，
1: 就是因为除了他们有六个人嘛，然后除了前面三个年纪比我大之外，剩下三个都是年下，
0: 嗯，
1: 而我自己本人是就是比较喜欢年上男，
0: 嗯，
1: 然后我就哦，就是看看而已。然后我姐对我姐姐、嗯、就是之前也有来，就是
0: 你好，
1: 对弦外之音的姐姐、
0: 嗯、
1: 她那时候也是分享 NCT Wish 的歌嘛、
0: 嗯、
1: 然后对，就她非常的喜欢 NCT Wish， 然后她每一次就拉着我说，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演唱会叭叭叭叭叭之类的，我说、嗯、我没有爱小院爱到那种程度，
0: 嗯，
1: 结果呢就在上个礼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中毒了，
0: 嗯，
1: 就是
0: 哎，吓死啦，
1: 对，就是对，第四，我们排行第四，年纪排行第四的这一位叫做金哉喜先生。
0: 嗯，
1: 这一位长得像狗狗的人。
0: 哦，你好，你好。
1: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狗素的男
0: 偶像，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他拍完拍贴之后，他没有跟我分钱，我就爱上他之类的。
0: 太怪了吧！我之前跟一个狐狸像的人拍贴，他也没有付钱、啊。
1: 可是你带着钢丝球去跟他拍照。
0: 对啊。
1: 对，
0: 刚出刚啊耶耶，
1: 对，反正就是拍完之后，哦，我突然就是对，就是想说啊，那就看一下好了。
0: 嗯、
1: 反正我本来就对他稍微的有一点
0: 佛系追星，
1: 对佛系追星，结果我就突然爱上，然后我就买了泡泡。
0: 嗯，那么突然啊，我到现在 DM 都没有订阅什么狐狸像的男生呢、欸。
1: 对，然后就买了泡泡，好吧，我就为了男偶像花钱，就是。嗯，可能是我人生的，
0: 就是花七十几块买一个月的开心。
1: 哎，不行，这泡泡的话一个月要150。
0: 哇哦，你的比较贵哦。
1: 对，然后
0: 我的比较便宜。
1: 但是我觉得我买他的泡泡非常值得，他每天会说早安晚安，可能一天来四次，然后
0: 嗯，
1: 还发自拍。
0: 你说早安讲四次吗？
1: 不是，早安讲完之后没有过多久，
0: 早安、午安、晚安。
1: 对，可能过多久
0: 安呢？
1: 下午来一下，就是在说啊，他在干嘛？
0: 下午安，
1: 然后晚上又来说晚安，而且他不是只讲晚安而已，他会跟你聊一大段之后跟你说晚安，我爱你。
0: 那你知道狐狸像的男生会说什么？
1: 会说什么？
0: 真嘟假嘟，真嘟假嘟，
1: 这就是追星的意义好吗？大家
0: 会感到开心呢、
1: 啊。但是然后我就跟我姐讲，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年下男真的是太会养梦女了。
0: 嗯，我深深觉得就是台湾可以跟进这个东西。毕竟就是还是有很多喜欢华语歌手的人，
1: 对，但是呢大家理智追星好吗？理智追星，
0: 而且再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他们的语言，可能按翻译会觉得说啊好棒哦，但是我也看懂会说
1: 嗯
0: 真嘟假嘟，
1: 对，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爱上了 NCT Wish， 就是一条不归路，就是我一定会狠狠打脸两年前的自己，就是我那时候就说嗯，我绝对不会追小院，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大家话不要讲得太早，因为你一定会被自己打脸，
0: 对，
1: 嗯，
0: 危险，
1: 但是没有关系，我爱金在喜，
0: 嗯，好，谢谢你。
1: 对，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NCT Wish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NCT Wish 非常青春活泼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2: 好诶、欸，好，接下来换我。
3: 嗯，
2: 我选的歌呢也是新歌。
3: 嗯。
2: 然后是 A 等的新歌，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还很开心讲说，哇 A 等要回归了，因为他有发新歌。
0: 对，
2: 好，他发的这首新歌呢叫做我独自求救。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刚好在那个什么脆上面，反正他有发贴文，就是这一段贴文的文字我觉得就是蛮棒的。
3: 嗯，
2: 他就说在大跳事件之后，不要再自己嘲笑自己了，我刚好开始了独居生活，在这段日子里、嗯，生理跟心理上都突然被迫独立，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后，我突然明白唯独在只剩下自己的空间里，少了家人朋友同事的陪伴、
3: 嗯、
2: 我才能一遍又一遍的正视自己的思绪和情绪，并重新整理自己的角色位置、社会角色等等那些从来可能没有真正和自己确认过的问题。那阵子我吸收了网络上评论、身边人的意见以及对自己的怀疑，算是一段在迷惘的时期里我写出了这首歌。它跟我过去写过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除了帮助我整理我自己以外，也想献给每一位正在独自求救的你。
3: 嗯
2: 嗯，
3: 就是说呢，
2: 我觉得就是跟之前讲的一样，反正就是网络这件事情就是太发达，也有可能会让就是很多人感到受伤还是怎样的。
0: 对，
2: 就是大家可能一时的也无心之跨，可能就是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然后就这件事情就是莫名其妙被扩大到这么严重。在下面我看到很多留言，反正就是有人就说那些杀人的那些杀人犯还是什么罪犯都没有被你都没有像你一样被骂成这样子，其实罪不至此。
0: 对，
2: 然后也有下面有人留言说什么A 等真男人，
0: 照反的
2: 对事不对人。A 等真男人，我就不要再这样了。
3: 反正呢，就是我觉得网络真的太容易伤害到一个人，
2: 对，
3: 而且你也不会知道他被你伤害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 对，然后大家都会以自以为正义的角度去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只要你觉得说在网络上遇到有你的同温层，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一直讲，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容易就是被发酵那么快，然后也很容易被淡忘之前大家对他的过错还是什么的伤害之类的，都会到最后后面可能如果没有像 Aiden 一样就是自己想清楚然后求救完之后自己回来、嗯、大家可能都不觉得怎么样。
3: 对，就是我觉得你就也不能这样讲，反正就是我就不要等到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才会突然惊觉到说哦我这样讲是不是太怎样怎样怎样。
2: 而且其实这件事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层出不穷，每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很多之前尤其是像韩国那种演艺圈
3: 非常的有压力
2: 有压力的地方，就已经我们已经就是遗失了我们好几位很优秀的明星们。
3: 嗯，
2: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都是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只是那些人的嘴巴没管好，但是其实

0: 越来越多这种人，就代表说，就是你可能在社会上没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温度，或者是什么共鸣感啊，还是什么的，什么共同
1: 你
0: 朋
1: 就
0: 友
1: 去
0: 还是
1: 攻
0: 什
1: 击
0: 么的，
1: 别
0: 然后你
1: 人，
0: 就去攻击别人，然后你就以那些一起跟你攻击别人的人
1: 当
0: 为，
1: 成那个同温层。
0: 对，然后之后你们再一直举的自以为是正义的人的感觉，觉得说你们都在惩罚这些罪恶，其实你们才是那种罪恶的人。
1: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对艺人，不只是对公众人物，其实你对身边的朋友也是
0: 也
1: 这个
0: 是
1: 样
0: 一
1: 子。
0: 样，对，反正就是多多少少，大家在生命中一定会遇到这种角色，然后再加上因为刚好就是最近可能很忙吧，然后我也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就是跟每个人讲什么谁都帮不到我，然后反而会让我越来越烦，我就想说不要再闹了，你也没在做这种事情，到底是想怎样？根本就没在做事，然后一直被吵，到底想怎样？我也很想求救啊，求救，我独自求救，SOS。对，反正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我可能比警察更想报警。就跟警察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
1: 他
0: 能
1: 也
0: 更
1: 很想
0: 想
1: 报
0: 报
1: 警，
0: 警。你们报警，那我可以报警吗？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个。
1: 疯 掉。
0: 对，反正就是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怪怪的人，然后可能不理解你的人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就是 Aiden 刚好就是一个，因为他跟我们年龄比较相仿，然后可能刚好遇到事情也比较贴近我们大众会遇到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蛮有共鸣的。然后看他这样子，然后他之前还去，因为他也看披萨跟高晓轩他们去比三铁，然后他就觉得说，还是我也来比比看。虽然他这次是比接力的，但我也觉得他很认真啦，他很厉害了。他甚至去游泳，游泳好远那个没有办法他说原本就只敢在游泳池游泳还是什么的之类的。但是他后面就练成说，他可以敢在那个海那边游
1: 好
0: 泳
1: 可
0: 这样子，我
1: 怕
0: 觉得
1: 哦！
0: 好可怕诶，吓死掉了。
1: 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其实蛮勇敢的，然后也期待他真的回归的那一天。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后面就开始有人在讲说，一开始大跳事件之后，有一些人都没有就是直接表明的是要挺 Aiden，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直接站出来，就直接讲说他觉得 Aiden 没有错啊，就像是艾米丽，他最近要开专场，帮他宣传一
1: 然
0: 下。
1: 后就有人就
0: 就
1: 是
0: 有人
1: 在
0: 觉
1: 说，
0: 得
1: 在
0: 说他
1: 找，
0: 们就是在蹭流量
1: 对，
0: 还是做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家，其实他们都是好朋友。其实
1: 私
0: 有
1: 底下
0: 些，
1: 一定，
0: 对啊，而且重点是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因为公司的问题啊，你总不可能就是任何一个经纪公司都会希望你不要去躺这趟浑水。
1: 对，他们也不想加班。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可能艺人的本意跟你们看到的感觉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们一定私底下还是会有去关心还是什么，但当然这件事情都不能拿来明面讲。
1: 对，不要再去就是自己揣测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了。
0: 反正就是那是他们的朋友，又不是你的朋友，
1: 对，
0: 你也不用在那边想这么多，你也没有那些朋友，不要再闹了。
1: 不要再闹了。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刚好这首歌就是有抚慰到最近的我，然后再加上看到 Aiden 回来，我觉得蛮开心的，耶！然后他那还在那个操别人的学校操场跑步，他还是他之后来世新跑，
1: 还有点小。
0: 不管啦，
1: 哦，
0: 离之前的离他原本的家很近嘛，那欢迎你来，
1: 好，欢迎你来。
0: 对，不要再去其他的地方跑了，来这边啊，欢迎你来。然后人家就说看到他很认真在那边跑，而且他重点是他是认真就是这样子绕圈跑，然后有计时来干嘛的，然后他就真的很认真在跑，然后旁边人跟他打招呼，他可能就是很快的
1: 然
0: 挥
1: 后
0: 手，
1: 又
0: 然
1: 继
0: 后他
1: 续
0: 可
1: 又
0: 能
1: 跑。
0: 继续跑一直跑一直跑都没有休息，然后等他真的跑完之后才就别人要合照还干嘛，他就说可是我现在那个我很湿然后就没关系，
1: 莫名其妙的人呢
0: 对，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好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 Aiden 的《我独自求救》。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
1: 没错，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希望大家会喜欢哟。
0: 对，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不要敲我的脑袋，
1: 敲敲敲敲我的头，
0: 吓死了。
1: 好的，好，马上也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1: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1: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1: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嗯嗯，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嗯嗯嗯，
1: 好的，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0: 一样是我的朋友。
1: 是谁呢？
0: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叫做小潘。
1: 小潘你好。
0: 然后他选的这首歌呢是心愿便利贴浪姐版。
1: 大家刚前面应该有听到我们讲到心愿便利贴，
0: 对，所以才偷笑
1: 浪姐版。
0: 好，那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会特别选这种版本，是因为挺抽象的，哈哈哈哈哈。因为我想到平常去 KTV 唱歌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歌手，有时候唱一唱都会走音或者是唱错词，唱完之后就互相开始嘲笑彼此，而这首歌完全诠释平常在跟朋友唱歌的情境。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他原本是要选微微蒙蒙，
1: 不要不要，
0: 没有，他原本是要那个什么，倘若那天的微微蒙蒙，
1: 啊啊啊啊，
0: 微微蒙蒙，一起去日本，倘若那天一起去日本，这样我就好。然后他甚至他也叫我唱，我说我不要，
1: 你唱吧。
0: 一天一滴贴近你的心。真是太诡异了，这年头主持人真的不太好当，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没有想到你的来宾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你干嘛啦？
1: 我笑到
0: 撞到脚，撞到脚哎，
1: 欸，真的蛮好笑的好。
0: 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小潘这人平常就挺抽象的，
1: 难怪选这首歌。
0: 对，那我下一个就是我下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们。
1: 一起唱吗？
0: 不是一起唱，oh. 我会找他来当来宾，然后希望他们两个不要选同一首歌。他们如果选同一首歌，我会直接打掉。
1: 那就是命中注定。
0: 我说不可以，
1: 命中注定，
0: 没关系。对，反正就是上次看到小潘的时候，是我们去东京的时候，然后我又想到我们之前去东京的时候，在那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很好笑，很好笑。
0: 对，反正就是跟他们出去玩，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对，就是期待我们可以有一天在。一起出去玩，虽然我们上次一起去逛百货公司后，我们很累，然后我们在百货公司的旁边。

0: 边坐着睡着了，他们还设闹钟，二十分钟起来，
1: 好荒谬哦！
0: 对，二十分钟那个闹钟真的叫了起来，再睡一下好了，又再睡回去。
1: 他以为是在房间睡觉，
0: 我们超怪的，
1: 路边，
0: 重点是我们三个人，然后坐在同一张椅子上面睡觉，超怪的。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做出那么奇怪的事情。反正就是跟他们做一些，就是跟他们出去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對，
1: 所以你的心愿便利贴是下一次找到另外一个朋友，然后看他会不会选这首歌吗？
0: 对，他如果也选这首歌，我一定哎、欸、不要。但我觉得他也会选《微微梦梦》，
1: 难怪是好朋友。
0: 尾包送了好多礼物给尾包送了好多礼物给梦包。
1: 大家好，我们今天选的歌是不是我们选的？小潘今天选的歌是《心愿便利贴》，不是《微微梦梦》哦。
0: 好啦，我们如果再继续讲下去，我们大家都听不到变成经典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做这一集的结尾吧。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是前面听了这么多有关于情人节的歌，像是什么玻璃啊、每天情人节啊、终无极刚啊、跟我甘愿重新爱过，
1: 嘿，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我们最近的心情的代表歌，
1: 是
0: 一个就是什么你不要爱我，
1: 不要说你爱我、
0: 哦、不要说你爱我 NCT 的，然后跟我独自求救，最近好多事卡在我脑袋，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豁然开朗，然后感觉到一切，
1: 一张心愿便利贴，
0: 对，感觉到一切都是很棒的一天，
1: 太棒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1: 对，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哈，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要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嘿呀，
1: 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05.5都有播出《猜地气条闲聊》。
1: 没错，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1: 那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世纪新声音，
2: 世新广播电台，
1: 让您耳目一新。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黑胶时代，我是可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香港拥有国民天王美誉的歌手周华健。周华健1979年到台湾求学，1986年加盟滚石唱片公司，逐渐成长为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目前发行的音乐专辑累计销量已经超过3000万张，而这次要推荐给听众朋友的则是周华健在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国语专辑《最真的梦》。《最真的梦》描述的概念是爱情与梦有着相同特色，可以实现却又是虚幻的，与其执着于逝去美梦的哀叹，不如用自己的双手去编织未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辑里的这首歌《这城市有爱》。

0: 这首《这城市有爱》是民国78年台湾区运动会的主题曲，同时也获得第二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的殊荣。
1: 把汗水留给这片土地，奉献生命无可惜。

0: 周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以及曲风，被称作阳光游子。这首《这城市有爱》同样也有他一贯的积极风格。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希望你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大家好，我不是主持人 Bobo，我有阻止过他，有吗？
1: 没有，你
0: 没有，我是一脸说你认真你要用这个开头，然后看着你说你要这样开头吗？你说对，没错，我想试试看。我说哦，好啊，
1: 他没有阻止我。
0: 对，然后我还陪他，他刚才练习了好几次，
1: 真的。然后我还练到破音，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你就这段就不要重录了。你破音你就直接接回原本声音。
0: 对，但这次算成功吧？
1: 蛮成功的，因为我到一半想笑，因为你在笑。
0: 对不起，我真的是憋不住，对不起各位听众。好，反正我们来讲一下 Vivi 为什么上个礼拜不在哈。
1: 因为我去抢票了。
0: 耶、yeah, ！我其实有跟大家讲说你去抢票，
1: 真的、哦。
0: 对。
1: 但你讲的时候应该不。

0: 不知道结果吧。
1: 哎、欸，对，
0: 对，
1: 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你的限动。
0: 哦，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发限动。
1: 对，你是之后才发限动。有吧？对吧？之后你在操场、
0: 哦，对，因为是朋友，就是朋友标记我限动，然后我再转发。
1: Hashtag。
0: 对，但是我是在便利贴上面说我在 Seven 大叫。
1: 哦，我知道啊。通常会大叫是这样啊，没想到啊，抢到了这样子。
0: 对，然后我是抢到了，然后是乔抢到。
1: 轻轻锵锵，滚滚康康。
0: 摇滚必须，因为我就是再去参加啤酒节，然后啤酒节今年的卡斯有子鱼，然后去年是纳莲、哦，今年是子鱼，然后就还蛮难抢的，然后我就，但是我抢到摇滚 B 区，然后很开心，然后抢到三张，帮我朋友跟一个陌生人抢到的。
1: 陌生人。
0: 对，然后但是去年我不是发生了那个我被诈骗的事吗？
1: 对啊。
0: 今年呢，就是因为就是跟我跟我朋友还有那个陌生人有点合不来。
1: 啊，为什么现在是原本认识然后变陌生人吗？
0: 不是，是他我们怎么会就是会一起抢票？是因为我朋友的姐姐，她跟她另外她的朋友都是 Super Junior 粉丝，
1: 嗯，
0: 然后她的那个 Super Junior 粉丝的朋友有认识一个 Twice 的粉丝。
1: 哦，
0: 然后就想说都是万死，然后可以一起抢票，
1: 嗯，
0: 然后就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反正就是因为我先付钱嘛，但是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1: 嗯，没有，
0: 我赚很多，但我也花很多，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蛮穷，然后我就在整理我五月下半个月我可以花多少钱的时候，我算一算发现。Oh my god， 我没有钱可以花了，我甚至是负的。我就是把我金额，然后就是我预计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减掉我的周边的钱，发现它居然是负金额。
1: 可是 是因为你垫钱吗？
0: 对，因为我垫钱。
1: 嗯，
0: 我原本没有垫钱的话，我就是原本的钱我都可以够花。
1: 嗯，
0: 然后甚至我可以下半个月可以活得蛮好的。
1: 嗯哼。
0: 但是因为我先垫钱了，然后在就是当下就是我结完账，反正就是把票取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说，这样金额是多少多少，然后因为我们他前一天是就是卡友的优先购，然后那个修助的粉丝不是我姐，我朋友的姐姐。
1: 你朋友的姐姐？
0: 不是那个，是我朋友姐姐的朋友。
1: 你朋友姐姐的朋友，然后他
0: 然后我们称为那个叫 A 好了，然后那个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万时，称为叫 B。好，就这样，反正就是 A 先帮我们抢到一般区的票，然后会、嗯、他会有打九二折，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要退他手续费，因为他会抽5%的手续费。
1: 哦。
0: 然后我就先我也先转了手续费过去。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就把就是票价的钱加手续费的钱丢在群组说你要转我这些，然后他就说我不会转账
1: 啊。几岁？
0: 27、28，我不知道确切几岁，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他27、28，反正就快30岁。
1: 哇哦，不会转账。
0: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会吃土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还是我回去问家人，然后他过了2-3天就回我说没办法。
1: 什么意思？他不给你钱？
0: 就他没办法转账，他不能先转账、
1: 嗯、
0: 他可能是怕我收到钱然后我又把票拿去卖什么之类的，我猜他可能心里想是这样、
1: 哦、
0: 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就是私底下有在讨论，然后我们就决定跟他约面交。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不行。
1: 什么意思？不面交也不转账？
0: 他说不行，然后因为他还要问家人、
1: 啊，
0: 就他什么事情都要问家人。
1: 他有正当的工作吗？
0: 他有，
1: 那还要问家人？
0: 对，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看到他传这个讯息之后，我们两个就有点小生气了，就已经跟你说我们没钱了。
1: 嗯，
0: 然后我原本你就是在我们两个计划之外的事情，
1: 所以你帮他抢票，然后你要跟他拿钱，
0: 就拿票钱。对，因为我们怕，因为我们是 他是礼拜五开场，然后我们是礼拜四就会下去。我们

0: 怕我们两个玩太嗨，或是他的车次有误点，我们会在那边等很久。
1: 你就是不要当天给他，不然的话，
0: 对，
1: 怕没有办法，
0: 就是没办法及时，因为真的蛮热的，高雄蛮热的，
1: 现在台北也超热的。
0: 对，所以我就想说，赶快把就是他拿票，我拿钱这样子，然后结果。反正就是他说他不要，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真的蛮生气的。然后因为票现在在我这，然后欠债也是我。如果我们是这样觉得，如果由我来说的话，会觉得我在逼他，就是逼他催债，像什么感觉我像是有问题这样子。
1: 可是他为什么不要？
0: 我不知道，
1: 他就要问他家人，好怪哦。
0: 对，不知道。然后之后我就说让我朋友去代讲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以一个类似旁观者的。
1: 角度
0: 切入我们两个的那个
1: 你们
0: 经济纠纷
1: 财务纠纷
0: 对，然后我朋友就打了一大串，然后说原本他就是那种爱回不回啊的那种态度，然后发现因为我们就是有先说很感谢他的朋友有那个 A 帮我们抢到一般去的票，但是因为我们抢到更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升舱，我们升舱了，所以我们把那个票就是退掉了。所以然后之后因为你一直迟迟不给我们钱，然后一直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票
1: 卖出去
0: 让给我们
1: 其他朋友，
0: 对，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他没有抢到，或是他没有抢到就是摇滚区的，就是打算让给他们，
1: 让他们升舱，
0: 对，
1: 算是这样。
0: 然后他看到那讯息，他瞬间嘟嘟嘟嘟传超多讯息，然后他就一直在就是集中在我们，他跟他家人没有觉得我们是骗子，但是你自己想想看，你什么事情都要问家人，
1: 对啊，这样有点像巨婴，对，巨婴
0: 不是，就是假如你跟我拿钱，就是假如我欠你钱好了，然后我一直说不行我要问家人，然后他说那我们约面一下，我不行我要问家人，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想法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是骗子，所以你才要什么事情都问家人，
1: 对啊，
0: 然后你又说不行，那你是不是你家人也觉得我们两个是骗子？
1: 到底为什么不行？
0: 你是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反正我跟我朋友是有这种想法，说，然后我们朋友就说，我们也只是学生而已，3000块可以够我活半个月，
1: 真的、
0: 哦，真的，吃饭的话就够活半个月，
1: 真假的，一天100块，
0: 半个月，
1: 半个月，一天150，这样够吗？好了，吃饭的话，
0: 对，所以就是。反正就会够让我够活半个月，但是我那笔钱我其实它算是我的应急金
1: no，
0: 但是你把我的应急金拿走了，我现在就没有东西可以应急了。
1: 那他最后怎么说？他发的那一长串，
0: 他不是长串，他就是一则讯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最后就是他也不用问家人，他就跟我朋友是说要约哪一天，就是我跟他我们打那一长串之后，他其实也没有想要就是约，反正就是有点小拉扯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觉得没办法，如果你真的再不
1: 给我们钱，
0: 不是，就是我们再不赶快约的话，我们就这样把票让给我们朋友，因为我朋友的话至少是我们可以马上就拿到的，
1: 确实，所以最后他还是出来了、
0: 对，他们就是约下礼拜二去面交，但是我下礼拜二要去上班，所以我没办法去，
1: 没关系，至少你下个礼拜二就可以拿到钱了。
0: 是的，然后我朋友说他会拿到钱当下就转给我。
1: 下礼拜二你现在已经五月下半了，那代表说你其实已经在吃土了吗？
0: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跟我朋友说，就是我朋友说，因为我跟我朋不对，在卡住，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领的薪水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比较有钱。就是可能我吃土的时候他有钱，然后他吃土的时候我有钱，这样子。
1: 我想想，你是5号跟25号领哦。
0: 对，然后他是20，我是20号，然后他是25号，然后有时候20号的钱我会要拿去付什么周边之类的，然后20号的订阅内容也会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很容易吃土。
1: 订阅内容
0: 主要是因为我订阅泡泡，就是跟
1: 我知道，
0: 就是跟艺人聊天那个，然后我订9个人的，所以一个月就要1290。
1: 哇，真的假的？
0: 对，一个月叫1290，所以就蛮贵的。
1: 好吧，每个月固定喷出1290。
0: 然后还有就是，我目前还在还我的机车分期
1: 哦，
0: 然后那个也要3500左右。
1: 那其实这样加起来，你每个月固定支出就是4000，
0: 就是4000。

0: 先这样
1: 子。是二十二环吗？
0: 我正常来说，我会是机车会放在头，然后订阅是放在尾、
1: 哦分开。
0: 但是有时候我可能头用的钱会比较多，嗯、我就会晚一点还机车的，我就会变成到月底、嗯、这样子。
1: 那都可以哈。
0: 对，只要在那个月缴完就好了。
1: 这样子，你每个月反正你每个月就是固定喷四千，
0: 五千啦，算五千。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啊，差不多五千啊，快五千了。
1: 那跟我的房租差不多。
0: 然后反正就是。聊到哪哦，就是我朋友就说，因为他我们是，
1: 反正就是
0: 我们是十四号抢票的、嗯，然后他十五号会领到钱。
1: 对，上个礼拜四十四号，嗯、
0: 对他十四号抢票，我们十四号抢票，他十五号领到钱。他就说，反正就是我先帮他付这笔，然后他到时候十五号再转给我。
1: 嗯，
0: 之后呢，就是他十五号领完，他还会有一个二十五号还会再领一次。然后他就说、哦、你要是真的没钱吃饭你就跟我借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常就是我借你你借我，我借你你借我，我还你，
1: 那还蛮那个的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也会就是假如我们去住饭店，然后我也会先垫钱、
1: 嗯、
0: 就是等他有钱之后他再还我这样子、
1: 哦、不，你们基本的信任是有的。
0: 对，
1: 然后突然就插入一个陌生人。
0: 对，然后重点是他因为他家人会怕嘛，所以他必须坐高铁要跟我们一起坐下去，这个就还好，这个还能小接受吧。
1: 他不会要跟你们住吧？
0: 对，他说要跟我们住同一间。
1: 嗯嗯，啊，你们又不熟，你们熟吗？
0: 对，我不熟。然后因为他那个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回绝我家人不同意，他就打着说，毕竟我们只是刚好喜欢同样的偶像，但是我们还是陌生人不熟，所以没办法提供转账这个部分。然后我朋友就回呛这一句话，就说毕竟我们还是陌生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一起下去住什么之类，而且你这样也一直欠钱会让我们蛮困扰的
1: 啊，不然饭店就让他先垫啊。
0: 没有他不会垫，他要垫的话他可能会要求我们就先给钱，我觉得有可能。
1: 那你说你要跟家人讨论一下。
0: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要出去玩很多天，我们要从二号玩到六号，
1: 八月，
0: 七月，
1: 哦，七月，
0: 七月二号玩到六号，
1: 哦，蛮多天的。
0: 对，然后他因为他有正职嘛，
1: 嗯，
0: 所以他就没办法上，没办法休那么多天，
1: 嗯，
0: 对，所以他就说，就是我们在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跟他说，我们已经订好饭店了。
1: 哦，所以你们已经订好了？
0: 对，我们已经订好饭店了，因为就是在等卖票之后再订的话，他会再翻一倍。价格会再翻
1: 卖票之后再，
0: 因为 不管是北部南部，就是只要那附近有演唱会它的价格就会再翻一倍。
1: 住宿费
0: 就是可能假如是这一间房只要2000块，假如的话、嗯、它可能在演唱会期间一晚就要到4000块或是5000块都有可能。
1: 等于说你们哎、欸，你们住 五天四夜对不对？二号到六号。
0: 对，但然后我们是住的是差不多，我们五天这样总共加起来是5000多块。
1: 哦，一个人5000多？
0: 没有，总共5000多，所以我们两个平均下来就是
1: 2500。
0: 对，一个人5天2500。
1: 哎、欸，其实还蛮便宜的。
0: 对，所以我就是在趁就是公布卡司之前，就是因为他公布卡司之前都会有个提示词、
1: oh.
0: 然后我就看那个提示词，就他说好我们就下去，假如我们真的没有票我们也就当作去玩，
1: 反正就是你已经确定你要去高雄了。
0: 对，就是不管有没有票，不管是不是真的是子瑜或是 TWICE 成员来、嗯、我们都会下去玩。
1: 哦、oh, 所以当然那个提示词是让你知道已经是 TWICE 了吗？
0: 对。
1: 哦、oh.
0: 所以我在知道当下我就
1: 你就
0: 在上课的期间我就订饭店了。
1: 你们两个也是沟通很迅速欸。
0: 没有，我是先订。
1: 你先订。
0: 然后因为我朋友可能那时候在睡觉，然后我就是下课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说、哦、我已经订好饭店了，
1: 走。然后他说好。
0: 对，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下去，我跟他一定会下去。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已经订好饭店，你饭店的时候不用想，你只要到时候帮我抢票就好。然后结果说我抢到
1: 超强。
0: 然后反正就是事情就是目前是这样，然后我目前就等礼拜二，就是他们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这样子，
1: 希望可以顺利。
0: 我也觉得希望顺利，
1: 感觉是可以顺利吧，不然我觉得他其实搞不好也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其实我觉得有可能，
0: 嗯，
1: 就是搞不好那天说突然不能来，什么上班这样
0: 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把票让走，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有沟通要面交啊，他自己不来，他是不是就？没办法，

0: 欸，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如
1: 嗯。
0: 果你们抢票，然后你们高票卖出，是不是算？是不是说，应该是加个钱，加多少钱算黄牛？
1: 只要加钱就是黄牛，
0: 哦，真的假的？好吧，因
1: 对，
0: 为我以前我有个朋友，然
1: 嗯，
0: 后是我一个工作的伙伴，
1: 嗯
0: 他跟我说就是，他那时候跟朋友去抢票，然后在网咖抢票，然后
1: 嗯，
0: 网咖他想说把网咖的钱加上去，
1: 嗯，
0: 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抢票，他的朋友突然不能去，我朋友的朋友不能去，
1: 嗯，
0: 然后他要把那个票再加个可能200块的网咖费，然后
1: 嗯，嗯，
0: 归上去，然后他就被告黄牛，然后赔了好像10万多，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你只要有比，就是你不是原价
0: 哦，
1: 收，
0: 还有溢价的话就是
1: 对，哪怕一块，你也是黄牛。
0: 啊，哦，好，台湾抓这个抓很严，对不对？还是其他国家抓比较严？
1: 因为毕竟现在也很多黄牛在卖黄牛票，
0: 那他们为什么没被抓啊？
1: 就是因为太多了，
0: 哦，抓不过来。
1: 我觉得啊是这样子。
0: 那我朋友被检举也是很突然的事情。
1: 对哦，我跟你说，就是我抢
0: 嗯。
1: 到是在前排第八排，
0: 是
1: 但
0: 从
1: 是，
0: 舞台数过来第八
1: 对
0: 排，
1: 对对对，
0: 哇，超清楚哎，
1: 但是在很
0: 谢
1: 边
0: 谢
1: 边，
0: 的，
1: 对，斜
0: 嗯，
1: 斜的，
0: 没办法，
1: 那没关系，但是在第八排八排，我觉得我超厉害的，
0: 他们应该也会顾及到旁边吧，就是反正他会这样走啊，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
0: 他是扇形的吗？类
1: 就
0: 似
1: 是梯形的，
0: 梯形的舞台，
1: 对，长梯。就是横杠是长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小舞台这样子，
0: 那应该还可以啦，
1: 还行啊。
0: 反正很前面哎。
1: 我觉得
0: 超
1: 很
0: 级
1: 前
0: 清
1: 面，
0: 楚哎！
1: 我觉得好厉害
0: 你
1: 哦，
0: 手机这样拍，然后再放大个3倍就差不多嘞。
1: 真的。
0: 然后其他人就都进不去。那这是还有谁啊？那个卡斯除了子瑜之外，你有其他有兴趣的吗？还是你就是专门去看子瑜？
1: 对。
0: 那 啊，你会喝酒吗？
1: 不会，因为我跟我朋友都是小趴菜，就是。
0: 我知道。你上次有喝吗？
1: 没有，我上次也没有喝。
0: 他不是说什么入场会送？
1: 因为我没有嘉义园，那时候没有嘉义园，他是嘉义园才会送啤酒。对，
0: 一元，
1: 就是原本就是像现在，就是他可能原价是3999，然后加
0: 哦，
1: 一块钱，你就可以，如果你去加一块钱的话，你就可以有啤酒，免费的啤酒，然
0: 嗯，
1: 后跟当天的那个卡斯的小卡。
0: 哦，那你这次没有加过，
1: 我有啊，我们
0: 哦，
1: 有。
0: 因为你要卡斯的小卡，
1: 对，然后7月3号的话有911，
0: 嗯。
1: 然后也有陈芳宇，
0: 哦，你们抢那个是一整，是它是几天啊？
1: 他总共3天，但是我们只抢1天的票而已。
0: 哦，好
1: 对，
0: 吧，那7月3号是91跟陈芳
1: 然后还有子瑜，所以我们是
0: 宇，
1: 抢7月3号的。嗯哼，
0: 然后其他天呢？
1: 其他天的话，7月4号你应该知道的就是吴宗宪。
0: 耶，见鬼啦！
1: 然后还有伟伟，
0: 我
1: 黄氏兄弟的伟伟，
0: 哦。
1: 嗯哼。
0: 刚才想说伟伟谁啊？那个哦，
1: 然后7月5号你知道的应该就是高尔宣还有安心亚，
0: 安心呀，好，我知道。啊，其实还有不知道的吗？
1: 很多，他卡斯其实
0: 好，
1: 蛮多的，
0: 算了，
1: 毕竟有6组韩团，你应该也不太清楚。
0: 对，反正韩团我大概知道就是那些大团，然后其他我就可能连忙。好耶！我们恭喜 BB 抢到票了，然后我们稍微
1: 耶！
0: 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骏马播客。Vivi， 你会游泳吗 ？Swim，
1: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怎样？你会飘？
1: 就是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有去参加游泳班，
0: 游泳哦，
1: 暑假
0: 是那种以前我知道，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原本也要报，但就是没有报，反正我就是懒。
1: 因为那个游泳班是免费的，
0: 哦，是假的？
1: 对，
0: 还有免费的游泳班？
1: 有啊，
0: 我们那时候要钱呢，可恶！
1: 没有，
0: 凭什
1: 是
0: 么？
1: 免费的。
0: 凭什么？反正就是最近呢，发生一起很遗憾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24岁的文化大，应该是文化大学，对，24岁文化大学的橄榄球队员啊，然后他听见了一个93岁的老翁在淡水河里面就在那边溺水，然后他就砰就跳下去，然后就救他。然后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最近的5月12号，然后是在清晨的时候，然后在台北大稻埕的码头附近。然后呢，如果你有去骑过那个脚踏车，在大稻埕旁边骑脚踏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溪在旁边，那个就是淡水河。对对对。然后，其实从集美这里可以直接骑到那个大稻埕那里。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河啊，其实。看起来是还好，但是有人溺水，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深度的。而且，其实最后呢，这个男大学生是没有救到这个93岁的老翁的。然后老翁呢，就是被寻获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然后之后呢，因为我从这个事件一开始我就有关注这起事件，就是男大生去救人啊。然后刚开始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个男大生不见了，然后老翁找到，老翁死掉，然后男大生不见，然后因为我是划吹的活王仔，然后吹上面就会有那个家属说，我的弟弟啊，或者是我的家人啊，然后不，因为跳下去救人，然后不见了，如果你们有看到他的尸体沉浮在这里的话，你们就跟我讲一下。

0: 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在失联了3天之后呢，也发现这个男大生了。然后这起事件呢，其实蛮多人讨论的点，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男大学生他是橄榄球队员，Vivi，你知道橄榄球队员的素质、身体素质大概是怎么样吗？
1: 我只是知道，就是只要是运动员，素质都蛮好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特别是橄榄球员，因为橄榄球员他们是要撞来撞去的，对，反正就是他的不管是跑步的能力啊，反正他的心肺能力一定是强的，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体力啊，什么东西都一定是好的，然后反正他的身体素质强，很强，超强，跟一般人比起来可能是1.5倍，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呢，在他认为他可以救到人的情况下呢，然后他依然没有办法抵抗到那个真正的水域环境，因为。为什么会游泳的人救人还是会失败？其实这边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知道的，就是游泳池跟你不知道的河流跟海洋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其实有不同的点，是某一些像是水流跟暗流不太一样，因为游泳池它可能稍微的比较近一点，然后河流啊、海洋啊，它是会流动的。然后再就是，游泳池可能会因为它是为了让我们去运动的，所以它的水温没有特别的低，可能还是会有稍微控制一下。但是海洋啊、河流啊，因为它的体太大了，然后它的，应该说体大，然后它又凉，然后你的体温就会丧失的很快，然后你体温丧失的快，你的体力也会下降很快。再就是游泳池比较清晰，应该。也不是说怎么讲比较清晰，就是游泳池比较干净啊，你的视野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讲到海洋啊，跟那个河流其实如果你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你大概可以看到，那个景美溪大概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你就大概知道那个事件的差别大概是怎样。然后再就是溺水者，因为溺水本来就比较难救，比较难救的点就是溺水者他会有一个本能，他想要往上抓，然后他想要抓到一个浮物，然后去。让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所以你在救他的时候，你就会被他拖入整个被拖入海中，然后所以你也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溺水者，然后因为他其实这就是一个求生本能啊，你要怪他嘛，其实你也不能怪他，因为这就是他已经溺水了，所以他当下也很急，然后你也很急，你被按着头你也很急，所以然后被抓住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了被。救人者的头啊、脖子啊，可能就是你在呼吸的地方，整个被压下去；不然就是你的肩膀，因为你要运动，你要去保持你浮在你水面上，然后你的肩膀被打到之后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施力，让你整个人浮在那个水面上。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两个人一起溺毙。对，然后呢，其实要跟大家宣导就是一个正确的救人方式，就是。诶，它有5个步骤，叫深抛滑，对。然后第一点呢，其实因为他当下发现93岁老翁的时候，是旁边有人在惊叫，所以其实旁边的人做得还不错，就是叫，大声呼救，说：“诶，大家快看，这边有一个人溺毙了，也不是溺毙，反正就是有人溺水了。然后大家快怎样怎样怎样，快注意他。然后如果有什么情况啊，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然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就不要跳下去。反正就第一点大声呼救，然后第二点叫叫叫嘛，然后第二点的叫呢是叫警察打119，然后警消人员可以过来。然后很多人其实，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可能水性还不错，但是老实讲，这跟那个水性不错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河流跟海洋真的是差太多。
1: 我
0: 河流海
1: 先
0: 洋，
1: 就是猜个话，就是其实什么水下救援是第二死亡率最高的，
0: 哦，
1: 第
0: 对
1: 二
0: 对
1: 第死亡率第二高的，对，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各位你们，就算你水性再好，你还是就是不要下去了。反正就是交给专业的来，然后再叫叫伸伸，就是用长物伸过去，让他抓住这个，让他至少有个支撑。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拖过来，像拔河一样把它拖过来。对，然后比较长的东西，例如说竹竿啊，然后树枝啊，扫把，如果扫把够的话，够得到的话。
1: 如果旁边有救生圈，也可以把它咻，把它
0: 对
1: 丢过
0: 对对
1: 去。
0: 对对，那个是第4步，第4步就是，它真的比较远，或者是其实它三四的深跟抛其实差不多步骤，因为

0: 看你的距离，伸就是可能比较近一点啊，那就是手可能牵的，不是手牵得到，就是你可能要一个长的去延伸过去，但
1: 就
0: 是，
1: 是它距离没有到非常遥远。
0: 对对对对，但是抛的话就是比较远一点的，奔抛啊，就是可能淡水河边，其实我注意到也是有救生圈的，但是
1: 对。
0: 忘了大家为什么好像都没丢，可能是真的太远了，不然就是刚好那个位置没有，然后再就是。抛其实除了救生圈以外，其实保特瓶大的保特瓶或者是保丽龙，
1: 就是只要在海面上可以漂浮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
0: 因为你溺水的时候，你就是会一直挣扎啊，那个体力消耗的也快，你这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漂浮的地方。那这个漂浮的地方呢，就是可以让你的体力稍微恢复一下下。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什么球啊，球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其他浮具，你们就可能想一下，你们那时候。它岸边有什么？就是看可不可以浮起来，尽量丢，尽量丢，不要管什么污染的问题。反正就是到时候警消还是会把它捞上来。
1: 对，
0: 对，然后划就是划是真的是有的话才可以用划的，因为
1: 对，
0: 划的话就是要有船，然后再就是你可能救生板你就划过去，然后把它救上来。但是其实你划过去的当下，那个救生板。也可能会被他抓到，你也是有可能落水的，所以你要划救生板过去救人的话，你水性可能也要稍微好一点，就至少你可以抓着这个救生板，然后让你自己得救。反正救人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对，
1: 而
0: 然
1: 且
0: 后
1: 就是哪怕就是你滑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穿救生衣啊，
0: 对
1: 或
0: 对
1: 是
0: 对。
1: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船的话，只有救生圈，你也要就是有穿着救生圈下去，你不要就是直接人体单纯的人体下去，这样会很危险。
0: 反正救生圈，救生圈救人的话，尽量是用抛的。如果你要下水的话，其实是最不建议直接跳下去的。
1: 是的。
0: 对对对，就算有救生圈，还是不建议你直接跳下去，然后救他。
1: 嗯哼，
0: 对，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呢，跟大家讲，就是以后如果真的有人落水了，然后你水性好像还不错，你游泳很强，搞不好你是，可能国手，游泳国手，那还是不要下去救人。对，
1: 是
0: 反正就
1: 的，
0: 是照正确的步骤来。毕竟，为什么会有这个正确的步骤，就是因为有前人累积的经验来告诉你们的。
1: 对，而且通常就是你跳下去，你不可能先暖身嘛，毕竟游泳前都要暖身。
0: 对
1: 那
0: 对
1: 你跳
0: 对对。
1: 下去，可能没有被那个施救者拉下去。被需要被施救的人拉下去，你有可能因
0: 对对对对。
1: 为就是脚抽筋什么导致你出现憾事。
0: 就是你跳下去，你要想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需要被施救的
1: 是
0: 人。
1: 的。
0: 对，反正就是各位要小心啊。然后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就是刚刚上面的步骤，叫脚声抛滑。对，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哦，如果真的遇
1: 嗯哼。
0: 到了的话，反正就是真的先打119。反正第一步就是先打119，一定
1: 是
0: 要。
1: 的，
0: 对，好，反正就是先救自己，然后再救别人。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第二段跟大家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
1: 见，
0: 见，
2: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Yeah，baby，
1: 耶！
0: 突然很嗨，是怎样？而我们接下来讲的话题呢，就是吸烟室。对，最近西门町的吸烟室已经上线了。对对对，然后在6月1号的时候会有说，就是西门町要全面禁烟。
1: 是
0: 那
1: 的，
0: Vivi，除了西门町之外，你还有没有被烟害危害到？
1: 有，我骑车路上，大家都嘛呼吸一下。然后还有上班的时候，同事都很蛮爱去呼吸一
0: 啊，
1: 下
0: 他们
1: 的。
0: 回来都会是那个烟味，其实，
1: 对。
0: 纸烟味倒是蛮重的，但电子烟其实我还是会闻到一个就是香氛味，但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喜欢电子烟的香氛味，不是，而且其实我最近在路上就已经很热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过秀朗桥之后在等那个很长的红灯，大概90秒，对，然后我在那边等啊，就会有一个阿伯。我最近一直遇到同一个人，不管我是10点来上课，或者是12点多，然后要上一点的课，甚至3点来上同一个课，我都会遇到某一个人，然后在那边抽烟，是这样？为什么？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最近才会发生这件事情。
1: 他可能在蹲在那个停车口那边啊，波波来了。
0: 啊，那个车牌，哎、欸，

0: NWAY 好像是来了，过去
1: 过
0: 过
1: 去
0: 去，
1: 过去过去，
0: 超有病的。没有他骑车，而且啊，好，真的是好。反正讲回来，就是好烦哦，一直遇到一个，这算都市传说吗？
1: 怎样？
0: 一直遇到一同不是同一个阿伯啊，就是遇到某一些阿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是阿伯在那边抽。那就已经很热了，我觉得已经很不爽了。那个太阳直射在我身上，我觉得哇、哦，好热，好热，好热。之后我要一直闻那个很臭的味道，唉，而且我最近去打麻将啊，其实我的牌卡他是会抽烟的。然后他回来，我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就闻到他身，因为他坐我旁边，我就闻到他身上的臭味，烟味。反正就是闻到他身上的烟味之后，我就开始晕车。我坐我那个学长的车，完全没有晕车过。然后，但直到直到我旁边那个人烟味很重的时候，我才开始晕车。我就说，我发现我是会因为烟味晕车的人。你会吗？你爸爸会抽烟吗？你家人会抽
1: 小
0: 烟？
1: 时候会，
0: 那你应该对就是抽烟晕车没有什么印象。
1: 对，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烟味，应该是说就是
0: 不
1: 我，
0: 抽烟的人基本上也很，就是基本上都不太会接受烟味。
1: 我应该是我鼻子之前有说过，我鼻子比较敏感一点，有点小敏感，就是
0: 其实
1: 我。
0: 我鼻子也蛮敏感的。
1: 就是我闻不得太重的味道，
0: 哦，像什么古龙水，什么香水，
1: 对。但是有些香水你们可能觉得很香，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
0: 刺鼻了。
1: 对我觉得太刺鼻了。
0: 那你对冷空气会不会也很敏感？
1: 冷空气我鼻子会很干，对，就是这
0: 就
1: 样。
0: 是你鼻子在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里好像有点刺，不算
1: 哦，
0: 刺刺的，就是很像要流鼻涕的那种感觉，然后随时要打喷嚏的那种感觉，
1: 冷空气的话，我主要是鼻腔会很。
0: 很干。
1: 很干，
0: 那要怎么办？滴
1: 滴
0: 鼻药
1: 滴，
0: 水，好像眼药水一样滴鼻药水，就
1: 傻眼呢！
0: 还是有什么鼻腔喷雾可以让它不那么干？
1: 我可能就会戴口罩，
0: 哦。
1: 对，
0: 好，反正讲回来，反正刚刚是在讲烟嘛，
1: 嗯哼。
0: 烟就是一个我觉得很臭的东西。然后，反正就是最近也负压式吸烟室上线，那主要是西门町那个都是负压吸烟室。对，反正跟大家讲一下负压吸烟室是什么，就是它里面内部呢会维持负压，那具体负压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它主要是为了让。它的负压就是会让空气不外流，然后它的烟雾就飘不出去，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里面会有一个抽风跟过滤系统，而且听说里面有冷气，对，然后呢，
1: 这样
0: 概
1: 它
0: 念，
1: 这样算是一种室内抽烟吗？
0: 其实算是吧，因为它都
1: 室外
0: 是
1: 的室内抽烟，
0: 室外的室内抽烟，吸烟室算室内吗？吸烟室室内。是室内
1: 就
0: 吗？
1: 是假如这个有一个地方标语说不，禁止室内抽烟，然后但是它的吸烟室在室内，那我算还是算是室内抽烟吗？我有违反这个标语吗？
0: 通常，如果是禁止室内吸烟的话，然后它有架设在室内的吸烟区，像拉拉铺，它也禁止室内吸烟，但它有设置一个吸烟区。
1: 对，那这样他算是有违反吗？
0: 我不算，它是吸烟区，
1: 我不知道
0: 对
1: 啊，
0: 吧？不
1: 但
0: 算
1: 可是他
0: 吧？
1: 在室内吸烟呢、啊，
0: 可是它是在吸烟室内的吸烟区，
1: 但
0: 可
1: 是
0: 以
1: 他在吸，站
0: 没
1: 在
0: 有？你
1: 室
0: 就想一下，它是法外之地吗？它是法外之地啊。那假设说，我在这边吸烟犯法，但是我到那边我就不犯法，而且我刚才也把手机板弄倒。
1: 对，有看到，
0: 好，反正就是，对，我们刚刚讲到负压式吸烟，负
1: 嗯哼。
0: 压吸烟室嘛。对，然后它的概念就比较像是实验室，它不会让某些气体流出去，然后也可能像是隔离，就防疫隔离的隔离室。对，然后就是它会把烟味锁在里面。然后近期有采访是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就觉得说，吸烟室里面好臭。对，然后反正就是为什么吸烟室里面会那么臭，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室内的空间，因为你在外面吸烟吸久了，那个空气其实很快就散掉了。就是往四处散啊，对对对，然后再就是里面是吸烟室，它是一个密闭，算是密闭的空间，虽然它是负压，然后又里面可能就会有自己过滤，但是它的那个烟味啊，其实不会很快散掉，对，所以吸烟者就自己就可以闻到自己很高浓度的二

0: 手烟。
1: 嗯，
0: 对，你看，去里面吸烟还可以闻二手烟，在哪？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烟味浓度就会暴增。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他这样出来，他身上也会是很浓的烟味。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他有很多人在那边抽烟啊，然后出来，其实你就算在外面抽烟，那个身上很浓的烟味也还会在，但是在里面那种密闭空间抽，感觉就会更浓。所以 Baby， 你以后的鼻子可能、
1: 嗯、
0: 对。
1: 我会远离。我好像有人就是开箱这个吸烟区，他就说其实在外面其实会闻得到，就是经过那个吸烟室门口那附近会闻到。
0: 对，因为烟味超重的，因为真的是一个超级重的东西。
1: 嗯哼，
0: 可能就是他还是有努力在负压让空气不要流出去，但
1: 是
0: 还是
1: 要是烟以后改成就是你吐出来然后是古龙水味。
0: 哎，你说烟草古龙水哦。
1: 嗯，
0: 好像也可，
1: 但还是会有人觉得它很臭吗？
0: 对，其实我觉得香水就是一个人喜好，像是某一些外国的人，他们就是可能身上香水比较浓，可能你就会觉得哦，这好臭。
1: 就那个什么，也有人说，就是你喷太浓的香水，
0: 嗯、
1: 就是其实造成的困扰跟吸烟是差不多的。
0: 对，就是那个味道上面的差别。其实吸烟主要有两点，就是一个是味道上的差别、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二手烟会造成其他人的危害。
1: 是的，那香水的话可能就是造成你鼻子的危害。
0: 对、就是味道啦，香水主要是味道的危害，但是它对你的肺其实还好、不是还好，是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好、
1: 嗯、
0: 反正就是主要吸烟区到底要怎么选位置。其实我也有看到某一些新闻讨论说，吸烟也不是新闻，就是他好像是立委在质问说：“你觉得这个吸烟区设在你家门口，你 OK 吗？”反正，但他们的平静，他们的语气很平静，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在就是法院，不是法院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我觉得这还不错、
1: 哦。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有某一些立委在讲话、在质问，感觉都很生气，但这次的我感觉就还蛮平静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不然想象王世坚他们很生气的在啊这样子，反正就他们跟王世坚他们不太一样。我觉得哦，这样子好酷，他是我很少数看到那么平静去讲、就是去讨论事情的。
1: 哦，
0: 对对对对，那吸烟室就是他吸烟室的设置主要就是远离人群，就是可能
1: 对，
0: 西门町当然就是人很多，但是他就会挑一个人可能比较相对少一点的街道，
1: 他就是。我知道它设置在哪里，它是设置在就是外面，就是有内特的那里。
0: 哦，我知道那里，
1: 就那一条路那边，
0: 它算是人行很大的人行道。
1: 对，但是它不是主要的那个闹区。
0: 嗯嗯嗯，
1: 因为主要闹区你还要再走巷子进去。
0: 对，主要是闹区里面也会有很多人，所以你可能要走到实验室那个排队的时间也很长。
1: 嗯、然后那个什么，里面 也有警察在抓，就是吸烟的人。
0: 嗯，对啊，因为他现在是6月1号就要开始全部实施了，所以他现在当然是要努力去抓，让大家不要在里面抽烟。
1: 是的，
0: 对。然后主要是他不能设置在一个就是大家很常出现的地方，例如说捷运的正门口，对，大家都要出入，然后旁边就是吸烟室，因为你知道那个吸烟室的味道还是会飘出来。
1: 嗯哼，
0: 对，所以。你在那边设一个吸烟室，然后他那个二手烟可能还是会让经过的人闻到，所以就是要找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好，我就来讲一下靠近吸烟，他主要是要设置在靠近吸烟需求高的地方，像什么捷运站出口、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设置在出口，只能设置在出口的旁边的街道。对，
1: 嗯，
0: 反正就是因为你可能捷运搭一搭，我就哦好想抽烟哦，但出来、嗯、哦可能会在捷运门口抽什么，但是现在有个吸烟室在旁边啊，那走去吸烟室抽这样子，不危害到别人。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刚刚的捷运门口啊，就还有一些什么商圈啊，像什么拉拉铺，
1: 嗯嗯，
0: 可能逛逛走到4楼，然后我等一下还要走到1楼，然后去外面抽烟嘛，不然去厕所偷抽好了。这种情况就很常发生，所以某些商圈里面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吸烟室，室内吸烟室，或者是像刚刚讲西门町。然后就是夜生活区可能大家都是烟，然后就是烟酒这样子，可能就消遣，反正就是那个边就会有一个需要抽烟的要求，
1: 嗯，
0: 对对的需求，反正就是刚刚夜生活区嘛，酒吧区，然后再来就是观光区呢，就是有某一些外国人啊，或者是反正人潮很多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吸烟就会危害到很多人，所以要设置一个吸烟区。对， 好，那我们讲。

0: 想想哦，先驱它主要是会避免哪一些地方？避免就是住宅正门口，然后再来就是避免学校旁边。但我觉得世新大学的后门可能可以设置一个，因为大家都挤在那边抽烟。对对对对，然后再就是幼儿园旁，因为这些还是会有二手烟危害哈，主要还是怕会影响到某一些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对，然后但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住宅正门口可能不太会有，但是其实这不代表一定不会靠近住宅，就是它可能还是会设在住宅的旁边啊，因为都市它的台北啊，现在是台北要广设吸烟区，对，因为以台北为首，也就是它可能开响第一枪的概念。好，反正就是这件事，诶，刚刚讲到哪里？反正就是它不会靠近，完蛋了，脑子不见了。反正就是以台北为首，然后都市空间又有限，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靠近住宅区。对，然后它会一一通知你，就是说，诶，我们要在你家或者你家旁边设置吸烟区哦。但它不，其实不会，正常来说是不会啊，因为主要是市政府公告说，诶，我要在哪里设吸烟区，然后地方里的办公室呢，就会跟你们说，哎，我们在这里去设吸烟区哦，或者是他会有一个公开说明会说，我们要在这里，各位，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公开区的？那不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吸烟室呢？反正就这样子，大概就是会有一个会议，然后通常也是会以网站公告为主，对，然后很多民众抱怨就是常常都是快设好才知道，因为他其实挨家挨户的去跟你说我们要在哪里设吸烟区很少，反正还是通常都是大家发现了，诶，这里有吸烟区在盖啊，哦，诶，我怎么不知道这样子？因为大家其实要忙的东西很多，你要知道你家附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诶，休假日、六日这样子，对。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全面上市呢？它其实第一波的示范应该是西门町，就是以商圈为主的话，西门町商圈，然后跟中山商圈，还有信义路，刚刚讲的酒吧那些的，对对对。然后其实未来的规划主要是刚刚讲商圈，然后集中吸烟会有一个集中吸烟区，再来就是观光区会有，然后跟捷运站的周边，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户外的吸烟区越来越少，对，然后就可能比较像是诶日本，然后东。可能日本的东京啊，跟新加坡啊，或者是韩国首尔，就是比较像那些都
1: 我
0: 市。
1: 觉得他甚至可以加一下百货公司，
0: 其实有一些百货公司它也会设，
1: 对，
0: 但是它可能就是百货公司自己设的，对，
1: 还有什么火车站之类的，
0: 就是很像是交通密集处的门口吧，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憋久了，对。然后以后要怎么找到吸烟区？以后一定会有一个 Google Map 标示，或者是现场它会有一个指示针说吸烟往那这样子，对，反正就是以后你要找吸烟区，可能 Google Map 就可以找得到了。对，然后呢，主要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因为吸烟区其实才刚设，然后你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就是吸烟的人可能会在那边社交 social，所以你吸烟室的旁边啊，可能就是会有点吵杂。然后甚至以后就是台北广设之后呢，就是某一些住宅旁边会有吸烟区，然后半夜可能大家喝完酒啊，然后很开心，然后来跟小烟解压一下。然后就在里面聊天，然后可能会很大声，所以吸烟室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噪音问题，对，这是需要去就是注意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除了这个呢，就是电子烟到底要不要？因为它其实吸烟室它好像没有硬性规定说电子烟要进去，好像现在目前都是纸烟，但是还有其他什么烟，什么加热烟啊，巴拉巴拉的，对。然后呢，反正就是以上的问题，所以台湾可能会从随处可抽变成某一些。我们就变成路上，还给大家某一个比较清新的空气吧，算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金马播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 VV 喷嚏还没打出来。
1: 对，可能就中间可能有接的不顺，是因为我紧急还暂停，我想打喷嚏。
0: 其实我刚刚我以为是我想说什么东西，因为他刚好在酒吧那一段，我说酒吧可能烟酒了，哦，这不对吗？好，我以为是这样子。
1: 是 VV 想打喷嚏，但打不出
0: 对。
1: 来。
0: 好，祝你打出喷嚏。
1: 不然等下你就是录到一半就这样啊啾，我在那边酒吧
0: 我就
1: 啊啾，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金马播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各位，下周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快没了。
0: 快没啦。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二句。这第十二句到现在为止还在流行，因为前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已经过往的云烟了，现在很少人在提到这样的俗谚。那俗谚很少人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死的谚语。那今天的这句是目前还有人在讲，只是变换一种口气而已。过去是说人肉咸咸无可奈何，人肉咸咸无可奈何，人肉那咸咸呢是因为被放生了，被纵欲了，被起疑了，都泡在海水了，当然人肉咸咸。但是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唐山过台湾碰到的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的，可是现在的人却把它说成人肉咸咸嘛，无你是安怎？哇，这个就有点耍无赖了，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我就这样一条命，你能奈我何？哦，那以前没奈何是对老天爷的没奈何，对那种状况的没奈何。现在是人碰到人的无奈何，哦，你的骨头不卡大了不？我无你发了，哦，你有牙签哦，哦，所以这句话呢，现在呢就少说为妙。我们能说的是感叹，感叹说人肉咸咸。

无奈何了，啊，就有点怨叹的意思。但是你如果讲成人话咸咸嘛，无你是要安怎？哦，那个就情形不一样了，好像你带了挑衅的味道来了，准备跟人家火拼了，啊，或者是一副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了，这个时候一定惹起对方的反感。所以在我的感觉是，人话咸咸，无可奈何，那是自己对自己说的，或者自己对老天爷说的，那个说说无妨。可是千万不要跟对方在要发生冲突的时候还加上一句人话咸咸的，无你是要安怎了，哇，那个就不得了了，那个搞不好就变成了这个引爆点啊，双方就此发生冲突了。所以各位引用书院的时候千万也要想小心啊，不要随便就冒出一句人话咸咸了，哇，这个问题就发生的严重了啊。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今天非常开心，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来到倒数的最后第五集还是第四集的样子了，对，所以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哇，我现在想起来今天跟这位来宾我也认识了1、2、3、4、4、5年的时间有了耶，所以刚刚那个来宾听到说我已经要升大四，他是非常的讶异。那我跟这位来宾会认识呢，是我当初在参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Formosa 女儿奖，
3: 这个、女儿节，对，女儿节，
2: 她的女儿奖，然后就是参加这个活动。那她是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的某一个小活动里面的主持人，那一场主持非常厉害，是需要双语来主持。然后就是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一个主持人台风可以这么的稳健，然后落落大方，然后还可以中双声道这样切换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海柔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海柔。
2: 哇，所以我就说海柔姐是声音非常好听，所以她在主持的功力也是相当厉害。那等一下会陆续跟大家透露一下海柔姐目前的职业到底是做什么，还有很多的副业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首先呢，我就想要先问一下海柔姐，你自己本身是哪里人？
3: 我本身在桃园出生，但是呢我是在新北长大。
2: 哦，所以其实海柔姐是桃园出生的。
3: 对，我身份证是 H 开头。
2: 哎，这么详细。哇，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所以到新北来长大吗？
3: 对，就从小在新北树林长大。
2: 老实说，我去树林的经验可能就这么的一次，去逛那个花园夜市。是叫花园夜市吗？
3: 对，
2: 有一个蛮大的夜市那边，我就去过那么一次而已，还是大学才去的。所以今天想要跟海柔姐来挖个宝，想先问一下海柔姐，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味道来形容树林这个你成长的地方，你会选什么？
3: 我会选古早味。
2: 树林是古早味吗？
3: 对，因为有很多很原始的小吃，比如说面线啊，甚至我们太阳饼，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台中太阳饼很好吃，对不对？
2: 对啊。
3: 可是我在树林有吃到一间比台中太阳饼我觉得是奶香味更浓的太阳饼。
2: 台中要输了吗？
3: 真的。

0: 的，而且后来就是我去客户端的话，我都会直接买这个太阳饼当伴手礼，他们都会再回购。
1: 是为之惊人，这样子竟然大赢啊！想不到树林是一个富有古早味的地方哎、欸。那我真的要跟你好好挖宝。那我想先问一下海如姐，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是一定要吃的树林在地美食？一定得吃，没有吃就不叫到有到树林这样
0: 啊？这么在树林的话，有一间庙叫济安宫，济安宫旁边的话有一个面线店，它叫红面线。
1: 红面线，
0: 对，然后它的面线的酱汁有点偏红色的、但是呢它吃起来其实跟一般的面线的口感都不太一样，它的面线是比较弹牙类口感是比较弹牙的。
1: 那它的长相是跟一看起来就跟一般卖的面线是一样的？
0: 对，
1: 这么神奇。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加它它还有附它的辣椒啊，然后还有附红醋，所以这样吃起来就
1: 搅拌。通常都是附乌醋比较多不是吗？它是附红醋耶、欸、
0: 对对对。
1: 那他这样一碗大概多少钱呢、啊？
0: 我记得一碗也差不多50元，
1: 还有姐吃得饱吗？
0: 他旁边的话还有在卖甜不辣，
1: 所以这个是一个组合概念套餐的概念，一定要一起点。假如说今天我暑假有空，然后到树林来找海如姐，那我可能今天一大早就找海如姐这样汇合咯，那海如姐会怎么带我去吃一整天的行程？
0: 就是从早餐到宵夜这样吗？
1: 对，这样一整天的组合。
0: 早餐的话呢，我会推荐，如果你喜欢中式的话呢，在树新路那边有一个爆浆蛋饼，而且要选双蛋爆浆蛋饼，就是它是打两颗蛋，但它的蛋饼的话呢，就厚厚的，对，它把它折起来，你咬下去的第一口，你就是直接满嘴蛋黄。
1: 所以它的爆浆是
0: 蛋黄
1: 没有，是半熟蛋的那一种。
0: 对，没错、
1: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蛋饼，因为通常不是煎蛋饼，一定是当它全熟，然后还扁扁的、干干的。
0: 不是，它没有切块哦，它就是直接这样把它对折，再对折折起来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蛋汁就会直接整个爆出来。然后后来我就是吃一颗蛋的，我就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所以我就直接点双蛋爆浆蛋饼，然后加一点辣。超体味，超好吃。
1: 所以它是那种原味蛋饼，就只有吃它的那个粉浆跟蛋的原味，
0: 还有加九层塔蛋，但你可以吗？
1: 所以它只有这两种口味，要么原味，要么九层塔蛋。
0: 对对对，它还有其他的可以加，比如说玉米蛋啊、
1: 我真的有知道它有没有这个，
0: 有有有，
1: 那也是都可以吃到这个爆浆的口感。
0: 对，你可以一样就是。都加上去，只是蛋饼会变很大一个，
1: 好爽的感觉，
0: 非常开心。然后如果是喜欢吃西式的呢，它旁边的话有一家叫做炭火系，木炭的炭，然后很厚，厚饱度的厚，
1: 台湾人爱谐音梗，
0: 喜是双喜临门的喜，炭火系，对，他这边的话有卖猪排吐司，他的吐司是现场哦，他们用生火木炭去烤吐司，然后烤猪排，
1: 很赞耶，那味道一定很香，
0: 超香的。而且他们还有就是会每天都会现做那个马铃薯泥，把它夹在那个吐司里面搭配猪排蛋，然后如果要吃香肠的也可以改成香肠蛋，
1: 也太幸福了吧，
0: 超好吃超好吃。他早上6点就开了，所以呢一定要预约，因为他如果你现场等到等到半小时，
1: 我光是买个早餐我需要排到半个小时，生意真的很好耶、欸、
0: 至少真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起床就打电话先预约，
1: 就打电话去叫吗？
0: 对。
1: 那会不会很贵啊？如果这样算是名店的话，
0: 那个的话如果是点猪排蛋
1: 基本标配这样，
0: 对，标配大概80。
1: 哦，那海如姐觉得分量如何？
0: 你会饱到下午，
1: 这么夸张哦！
0: 真的真的，因为你要想想看哦，吐司，然后再夹它的猪排，然后再它的猪排不是那种汉堡的排哦，是肉排
1: 哦，所以是厚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马铃薯沙拉，直接压上去，很饱，
1: 感觉超过瘾的，
0: 超饱的，
1: 好羡慕哦！
0: 所以早餐的话呢，如果喜欢中式的就可以吃爆浆蛋饼，喜欢西式的话就可以吃。猪排炭烤猪排蛋吐司，
1: 感觉好赞的、欸！因为我们新店跟景美这边有个传说叫做美食沙漠，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就是可能真的要吃比较多一点，可能到公馆或是木栅，我们刚好中间这边是比较少 比较多东西在我们外面两围这边，所以就哇，也太幸福了吧！那这几间店。

0: 都是离海鸥姐家很远吗？
1: 骑车的话，5分钟内会到的，
0: 好幸福哦，太好了
1: 所以就
0: 吧！
1: 很开心。
0: 真的耶，那这样子的话，早餐就已经这么丰盛，那我就很期待午餐的部分了。
1: 午餐就我会推荐你，会带你去刚刚你讲的那家火
0: 火
1: 锅
0: 锅
1: 店。
0: 吗？
1: 对，因为他晚上去的话，你要在外面排很久。
0: 哦，反正中午人潮比较少。
1: 对，因为你排很久，而且他限时，一般火锅店限时是可能120分钟或是90分钟，他限时70分钟，
0: 也太短了吧！
1: 因
0: 他
1: 为
0: 吃很赶
1: 他
0: 嘞。
1: 要翻桌率，他排外面排的人超多的。
0: 那他这个人潮多是观光客多还是在地客？
1: 我跟你推荐的全部都是在地人才会吃的，
0: 真的假
1: 因为
0: 的？
1: 观光夜市啊、新人花园夜市就是
0: 所以
1: 观
0: 我
1: 光
0: 只
1: 客
0: 会在那，所以我
1: 去
0: 只会去那边。啊，那这样这个店
1: 对，
0: 名是可以公布
1: 它
0: 的
1: 叫玉
0: 吗？
1: 鼎轩，
0: 玉
1: 玉
0: 是，
1: 是驾驭的驭，
0: 鼎是
1: 啊，
0: 锅子
1: 不
0: 那
1: 是，
0: 个，
1: 玉是皇朝御用的那个玉，鼎的话就是拜拜的那个鼎，锅子那个
0: 顶
1: 鼎。
0: 店啊，那个
1: 对，
0: 顶，
1: 鼎，对，然后鲜就是新鲜的鲜，玉鼎鲜，
0: 玉鼎鲜，哇，那
1: 对，
0: 他这样是吃到饱的吗？就是那个自助吧自己夹菜的那种，还是说他是一个套餐一个帮你配好
1: 它是
0: 的？
1: 套餐，可是它套餐的分量都很多，就它的菜盘是就是满出来的，对，
0: 这么夸
1: 然后
0: 张？
1: 它的肉的分量的话呢，一盘的话你会觉得哇塞，就是这个是有加点的肉吗？没有，它原本的分
0: 有这
1: 量
0: 么
1: 就
0: 浮夸哦？
1: 真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图片，已经是海螺底都没有加点。
1: 我都没有加点，因为它还有比如说海陆套餐啊，或者是可以额外在它只要是加点的分量都会再更多。
0: 哇，那这样的话，我好奇哦，海鸥姐通常去点都会点它的什么品项？可能说什么低脂牛还是五花牛什么东西？
1: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家很爱吃牛肉，
0: 跟我一样，
1: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点牛，所以就会把它的它
0: 各
1: 有一
0: 种
1: 个，
0: 牛都点一
1: 对，
0: 遍
1: 然后我们
0: 吗？
1: 都会点雪花牛跟霜降牛。
0: 霜降牛，那这样大概多少钱？它的一个，
1: set 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它的饮料是无限享用，然后还有冰淇淋，对，然后还有爆米花，
0: 还有爆米花，
1: 对，而且我很喜欢它的酱料台，它的酱料台葱啊、蒜
0: 满
1: 啊，
0: 满的。
1: 满满的，它一直补，然后都很新鲜，对，然后而且我点双酱牛哦，这样一个 set 才350，而且
0: 有服务费吗？
1: 没有不加
0: 哈，
1: 服务费，
0: 350！
1: 对，
0: 你之前发的那个 IG 发那个量，那个350，
1: 真的啊，不夸张。不夸
0: 很
1: 张，
0: 夸张哎，没有，这超夸张的！
1: 就
0: 天啊，
1: 是很CP 值很高。
0: 树林不是新北市吗？哎，
1: 对
0: 算
1: 啊，
0: 新北吗？对不对？
1: 对啊，
0: 新北哪里来的这种物价？
1: 就是真的只有在地人才知道。
0: 才找得到。
1: 对，所以像我们有去吃一些比较知名的连锁的
0: 火
1: 火
0: 锅，
1: 锅涮涮锅啊，后来我们就只要是吃火锅，我们都是在这边集合。
0: 因为找到一个 CP 值更高又好吃的
1: 对，而且就是像我老公，他对于肉很
0: 要
1: 挑，就
0: 求，
1: 是有一些是冷冻放太久的肉哦，他吃得出来耶。
0: 哦，
1: 可
0: 那
1: 是
0: 个
1: 我
0: 嘴
1: 其
0: 巴
1: 实
0: 很
1: 吃不
0: 厉
1: 出来，
0: 害耶，
1: 对，对，他说，哎，这个肉很好，
0: 是有新鲜的这样子，他
1: 对，
0: 很懂吃哎，好厉害哦。
1: 对我老公是我觉得很会吃的，
0: 这样很厉害，这样但是跟着他有口福啊，因为他都知道，他都吃得出来这个到底好不好吃，
1: 没错。
0: 厉害厉
1: 对，
0: 害
1: 那
0: 厉
1: 如
0: 害！
1: 果比如说早餐我们吃那个爆浆蛋饼，或者是吃猪排蛋吐司，肚子还太饱了，吃不下火锅，就可以去树林后站一走出来就一家叫黑肉圆欧霸丸。黑
0: 是
1: 肉
0: 他的
1: 圆
0: 肉人是黑的吗？
1: 不是它的
0: 哈哈哈哈。
1: 肉圆的酱是比较偏深咖啡的，然后它一个肉圆的话大概一个拳头大小，它是用蒸的，它外面是用那个米。然后里面是它的肉馅，就差不多真的跟我拳头一样大，然后外面的那个皮超薄的，对，所以呢，那个黑肉圆我每次吃都可以吃两
0: 两
1: 颗，
0: 颗，
1: 因为一颗的话根本不够，
0: 还不过瘾就对，要再补
1: 对，
0: 一颗才有办法。
1: 然后再点它的猪血汤跟贡或是贡丸汤，
0: 可是我有
1: 对，
0: 点好奇，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偏咖啡色的酱，我顶
1: 对，
0: 多就是橘色或是粉红色嘛，或是红
1: 对。
0: 色。那它这个味道吃起来是偏甜吗？还是咸？还是说只是因为它用的料的关系导致它是这个颜色？但其实味道跟一般的差不多。
1: 它是甜咸甜咸的，
0: 好酷哦！
1: 你看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
0: 哎，真的
1: 酱，
0: 是咖啡色的哎。

0: 对，而且它一颗的话，我从，
1: 它香菜好多，好棒哦！
0: 对，而且你不够还可以跟他加，
1: 好好哦，
0: 它一我从20块吃到一颗40块，但
1: 四十块
0: 是
1: 还是便宜
0: 还
1: 呀、啊。
0: 是便宜，
1: 对啊，
0: 对，
1: 这北部这边都要50、60一颗哦，一
0: 对，
1: 颗。
0: 而且这个是它内用的猪血汤，通常呢，如果娃娃。猪血汤的话，有时候我会外带回家，因为那个塑胶袋有没有？它会把猪血装到最满，大概是这一个内用的2倍。
1: 等一下，通常人家不是内用才给比较多
0: 它
1: 吗？
0: 是外用，外带，
1: 怎么那
0: 外
1: 么
0: 带，
1: 可爱啊，这个老
0: 没
1: 板！
0: 错，它猪血呢绑到整个袋子是满的，
1: 老板是不是在做佛心事业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所以的话，就是它即便店面小小的哦，它一直都会有人在，即便下午3点还是客满的，
1: 那它的价钱呢？如果那碗汤
0: 也是40块。
1: 啊，也是40块，那外带超划算的啊！
0: 超划算，因为你肉圆的话，其实外带不会影响到风味，因为
1: 嗯，
0: 不是炸的，它是
1: 炸的才
0: 蒸
1: 会，
0: 的，
1: 嗯，
0: 对，所以你就可以回家。像有时候可能是我带回去，可能跟我妈妈一起吃的话，我们就是点可能4颗肉圆加一碗猪血汤，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边看电视边吃得非常满 足。
1: 就很开心这样子，
0: 对，
1: 太可爱了，太可爱，这老板人很好哎，很适合大学生的月底，
0: 哎，可
1: 对
0: 以。
1: 不对？因为快要没钱的时候，赶快去这边补一下。
0: 可以，而且火车站走出来1分钟就到了，
1: 哦，这么近，所以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点，这样
0: 非
1: 子。
0: 常非常近。
1: 哇、哦，听了都想搬去树林住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好羡慕哦！那这样我就非常期待晚餐的部分。我们中午已经吃这么粗糙了，那晚上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0: 我没有略过下午茶的
1: 还有
0: 点
1: 下午
0: 心，
1: 茶？
0: 对，然后可以去前站。前站的话呢，有一家前站其实是夜市，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是叫永华豆花，
1: 永华豆花。
0: 对，然后它的豆花是他们料都是自己每天现煮的，然后豆花的分量都给得很够，所以都很 OK。不然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去前站那边有一家龙猫珍珠奶茶，
1: 等一下，
0: 真
1: 还有
0: 的，
1: 且很熟哎、欸，真的很熟
0: 因为
1: 哎、
0: 这个都是在地人才知道的。而且龙猫珍珠，我们现在去外面手摇饮，可能蒸奶一杯是不是要60、70了？
1: 差不
0: 他们那
1: 多、哦，
0: 边45，蒸奶大杯的，
1: 大杯的
0: 对，
1: 吗？
0: 而且是现场调的那一种龙猫珍珠奶茶，
1: 也太幸福了吧！
0: 没错
1: 现在没有突
0: 啊，
1: 然发现，其实树林是一个很适合大学生去约会的地方，
0: 就是小个短袜，
1: 对，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很
0: 又
1: 适
0: 好
1: 合。
0: 吃，
1: 很适合耶！天呐，
0: 对，然
1: 啊，
0: 后吃完了之后，晚餐有没有继续再往夜市里面走？有一个叫大众牛排。然后要现场吃炙烧牛排，因为他们的炙烧没有办法外带，他会现场呢，就是拿盆羊盆，然后还在那边吃，
1: 所以
0: 超
1: 它
0: 开
1: 也
0: 心。
1: 是一上来是一个生的
0: 哦，
1: 牛。
0: 没有，他是已经在调理台那边烤好、炙烤、炙烧好，然后送给你。
1: 哦，只是这个没办法外带这样
0: 对，
1: 子，
0: 没错。
1: 那嫩吗？会不会有的这种可能庙口牛排会比较，夜市牛排会比较老一点点？
0: 它是有店面的。它不是像我们观光夜市的牛排是有点薄薄的那一种，有没有？它是厚的牛排，
1: 厚的，然后还是在有店面的地方，所以
0: 没
1: 有冷
0: 错，
1: 气咯。
0: 对，有冷
1: 好
0: 气，
1: 幸福
0: 然后玉
1: 哎、欸，
0: 米浓汤跟面包也是无限，
1: 是无限的。
0: 可以吃。对，可是通常我不太吃，因为我光吃那个牛排的分量我就已经很饱了。
1: 好幸福，真的很享受哎，感觉在树林可以在美食这一块是很享
0: 对，然后
1: 受。
0: 最后我要讲宵夜，有一个叫纯纯卤味。他晚上11点才会出来摆
1: 真
0: 摊，
1: 的是宵夜。
0: 对，然后他的东西都很便宜，都在15块、20块，然后如果肉类的话，大概就35起跳这样子，而且是11点才出来摆摊哦，
1: 那他卖到几点？
0: 他卖到凌晨大概3、4点，
1: 哎呀，开的时间不长
0: 深夜
1: 哎。
0: 美食。但是呢，如果在树林夜市上面待晚一点，你会看到11点啊，或者10点半，他的粉专会有公告。今天几点开始发号码牌？
1: 等一下，我买个卤味，我还要抽号码牌，
0: 发号码牌还不是摊车推出来哦。
1: 提前发的。
0: 对，没错。
1: 到底是多好吃啊？它是加热卤味还是冷卤？
0: 冷卤，
1: 它是哇，冷卤生意这么好哦，
0: 没错。
1: 这样我真的要安排个时间去树林好好玩一下
0: 对，所
1: 了。
0: 以你可以来，一定会吃超饱，而且你会就是，怎么这么便宜？
1: 很讶异，这样因为什么？都才20几块，然后肉是35以
0: 起
1: 上
0: 跳，
1: 起跳，
0: 没错。
1: 太幸福了吧！天
0: 所以
1: 呐，
0: 你赶快来，
1: 真的真
0: 放暑假
1: 的，
0: 你赶快来。
1: 没问题，赶快安排一下！天呐，这边非常丰富的美食呢，世界。

0: 姐带给我们的台味时光啦。那如果今天有大学生呢，可能想要带女朋友约个会，可是钱包预算又有限的时候呢，欢迎赶快到树林来走走，然后将海楼姐分享这些美食呢加到自己的美食清单里面啦。到底好不好吃，那我们就交给我们听众朋友自行来探索咯。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

0: 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其实我认识海鸥姐，我觉得本身她应该是台语还不错的一个人，因为我应该是蛮有依靠的人，对不对？
2: 讲没认定，但会使听。
1: 海鸥姐没认定吗？
2: 没就认定诶，
1: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很漂撇，很会讲
2: 特定的，比如说脏话，没有啦，
1: 是这样子说的吗？大家小朋友不要学哦。好，那这样的话，我今天是准备了五题的题目来给海鸥姐玩玩看。
2: 好，
1: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第一题，想问一下海鸥姐，知不知道牙线的台语怎么说？
2: 这也太难了吧！
1: 牙线，但是其实很简单，对应那个字的台语就好了。
2: 脆 key，
1: 它只有两个字哦，台语只有两个字，你觉得会是脆还是 key？key， 所以
2: 刷
1: 合起来
2: key 刷
1: key 刷，它变个调，就这么简单。牙线叫做 key 刷，
2: 这也太冷门了吧！
1: 我们就是要分享一点不一样的给大家。
2: 好，
1: 应该没有听过吧，对不对？
2: 不会。
1: 那我觉得下一题完蛋了。
2: 真的假的？
1: 好，一样是跟牙齿清洁方面有关系。刚考的是牙线嘛？
2: 对。
1: 第二个牙签，
2: 是 key 头啊
1: ，key 头啊
2: ，key 头啊！
1: 你怎么知道这个比较难呢？
2: 因为有时候会听老一辈的讲给我什么。吹气偷啊，什么偷啊的，然后就记得偷啊这样子
1: 啊。对对对，那个其实我们剔牙那个动作，那个剔就是念偷。
2: 对对 对，
1: 所以他们就说提气偷啊，嘎吹气偷偷嘞。
2: 哇，好酷哦！我
1: 但是你答得出来，
2: 答对一半，
1: 很厉害。其实算正确，只是有些可能会加一点，对对对，稍微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而且很厉害啊，这个比较难， 你反而答得出来嘞！天哪，这个还是我那天为了准备上家教，在备课的时候才哦。原来牙签的台语这样子念的，我反正这个我是没有听过的，大家很厉害呢。好，
2: 那下一题，好期待。
1: 第三题，好，我们颠倒一下，这题我念台语，你猜猜看它的中文是什么？
2: 好，
1: 给龟呀，是不是有点耳熟？
2: 气球，
1: 没错，是给龟呀，就是气球。但是好，我看一下时间。好，可以跟大家赶快简单分享一下，有没有那个啊字差很多？给龟啊，
2: 给龟好像是腮边，对不对？
1: 是那个鸡，它有一个囊袋，它是连接食道跟消化道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它会膨胀，所以
2: 对，
1: 拿就是人家在吹牛，后来你给龟卖一滴不拿啦。
2: 有，
1: 对，应该有听过，对不对？所以有没有那个啊，其实是意思差很多，
2: 没错。
1: 所以很厉害呢，这个你也答得出来。
2: Yeah！
1: 好，这个呢，我觉得海鸥姐第四题可能会突然反应不过来，但你一定有听过。
2: 好，是什么？
1: 娃娃的台语怎么说？娃娃就是小朋友会喜欢买的娃娃，
2: 就娃娃啊。
1: 它有台语，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会突然反应不过来。一定有两个字，后面是一个啊，
2: 不对，它是骰子。
1: 等一下，怎么冒出这个来？洗八刀啊，这样娃娃哦，娃娃
2: 昂啊。
1: 对，
2: 是昂啊吗？
1: 是会有时候会突然反应不过来，
2: 因为我就会想到昂啊标。
1: 对，所以它是昂啊没错。那昂啊这个词，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人偶，不管你可能是用土啊、木头、金属制成的木偶，全部我们都可以叫做昂啊。娃娃也是昂啊，就只要是人偶型的，我们都可以叫它昂啊。好，这昂啊有关

0: 真的没有。那我考你一下，
1: 好，这么突然。
0: 我儿子，我女儿叫海苔，海苔的台语。
1: 海苔是日文吧？还有吗？
0: 我不晓得。
1: 哎、欸，有听众可以帮我们解答吗？哎、欸，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欸，海苔。
0: 那我们再看听众有没有。那我儿子叫海豚，
1: 还有姐会吗？
0: 我会。那我们
1: 海，
0: 一起讲，
1: 好好，
0: 一二三，
1: 海
0: 海底
1: 迪
0: 呀，
1: 呀、啊，
0: 没
1: 来，听众朋友，如果是有长期在收听《给阿梅亚》节目，如果这题答不出来，就要打屁股喽。我之前有分享过，没错，
0: 海
1: 是海
0: 底
1: 迪
0: 呀。
1: 呀，对，就是海猪，对，海迪呀，海迪呀，很特别哦。好，那这边《给阿梅亚》就想要征求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海苔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说，到时候可以在我们的贴文底下来告诉我们，或是来私讯我们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
0: 耶、
2: 大家好，我是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好，那其实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海柔姐其实已经不小心偷偷把她的某一个工作职业给透露出来，就是她有在做婚礼主持人的部分。
2: 是的，
1: 那其实海柔姐真的是非常多元的一个人。海柔姐可以帮我简单讲一下，就除了婚礼主持，那你自己本身还有哪些工作身份在身上吗？
2: 我的主业的话是在金融保险业，我在保险经纪人当业务总监。
1: 那所以是主要主业就是这个保险业的部分。
2: 对，没错，就是大家对于保险业最基本的了解可能是医疗险啊、储蓄险啊这些的，
1: 差不多。
2: 对，但是呢，保险经纪人的话会更对于钱的保险再多一点的不一样的操作，比如说基金。对，
1: 哦，所以有带到这一块来就对了。
2: 也会，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目前的公司，它其实还有跟投顾问，就是投资顾问公司合作，我们有提供投顾的服务。
1: 哦，真的很多人耶。所以你看，你光是一个保险的这个业务就有包这么多块了。
2: 对，而且比如说像现在很夯的 ETF 啊，有月配息，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商品也有月配息，可以教客户说我怎么样存一笔钱，然后去操作之后每个月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1: 嗯，就一个被动收入在那边这样子。
2: 没错，
1: 哇，那我就也很好奇说，那海柔姐就是已经有主业的部分了，当初是怎么样踏入婚礼主持？因为我知道纯婚礼主持，海柔姐好像也在做婚礼规划，对不对？
2: 没错。
1: 那怎么会投入到这一块来呢？
2: 这要回顾到我高中的骂姐，她结婚的时候我是
1: 这么久
2: 伴娘，对，我是伴娘。然后呢，在我稳定啊迎娶的时候，有没有就？我们现在进行稳定仪式哦，然后请媒人婆来帮忙带领。结果媒人婆说她不太清楚流程，
1: 怎么会媒人婆不知道？
2: 我们现场的伴郎伴娘还有新郎新娘，我们就拿手机在 Google 稳定流程是什么。
1: 嗯，
2: 对。然后再加上后来宴客的话，我们去了餐厅，就餐厅里面的主持人他其实是司仪，他兼旁裁。
1: 怎么会这样子？
2: 对，就是他分工很多责这样的。
1: 这样我们是可以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太专业的主持人，
2: 他不是专职的，
1: 对不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受了那个影响，然后就觉得每个女生对于自己的婚礼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或是憧憬，可是却因为主持人的不专业或者是没有找主持人，让自己可能很精心做的影片啊、安排的活动啊，就是
1: 没办法顺利进行。
2: 对，
1: 那我好奇，那你的那个高中好朋友，他当下应该是
2: 哦，他是那一种啊，算了啦，事情有解决最重要，
1: 反正既来之则安之这样子。
2: 对，有顺利就好了啦。
1: 啊、哦，那他也是很乐天派、欸，
2: 因为他如果要再去回想，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因为过了就是过了。
1: 嗯，不是，总不能来个第二次的婚礼。
2: 对，可是就是有那一次，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

0: 好好的把一场婚礼完成新人所想要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开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所以你就踏入了这个行业来了。
0: 没错。
1: 那我好奇，就是我听到很多主持是其实需要有师傅领进门才有办法进到这个行业来，那婚礼主持也是吗？
0: 当然，当然，但我觉得这也是从我学生时期，像我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参加童军。对，然后我在大学的系学会里面，我就是担任活动长，比如说迎新送旧啊，这些都是我在主要的举办的。对，那在出社会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舞台可以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互动了，所以我就想说往主持人去走，再加上我刚刚高中骂几伴娘的这个事件有没有？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主持人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入门呢？后来就想到啊，婚礼主持。因为比如说像广播主持啊、电台的这些都要有人脉可以进去，可是我没有人脉，我也不是念相关科系的，所以我就想说啊，婚礼主持我可以先从朋友的开始帮忙起，
1: 真假的？我是跟
0: 对，
1: 还有一些讲说，我超想要接婚礼主持，但是我说我很怕搞砸别人的
0: 你
1: 婚
0: 不要这样
1: 礼。
0: 想，你不要这样想，你真的不要这样
1: 我
0: 想。
1: 觉得婚礼主持反而是比任何一个活动的主持人都还要更有一个压力跟负担在耶，
0: 可
1: 因
0: 是，
1: 为那是别人一生的一个很梦幻的时间。
0: 可是你要想啊，如果是记者会主持，那个搞砸，你真的就完蛋呢。但是呢，我们在婚礼主持，我们可以用朋友的身份来帮他主持，
1: 你说
0: 讲
1: 可能
0: 说，
1: 压力没那么大
0: 对，没
1: 吗？
0: 错，而且是很多东西是可以事前就准备好的，比如说他们的故事啊，游戏要怎么样玩啊，主持稿是可以全部都先准备好，可以先排练的。可是像有一些比较吃临场反应的主持，比如说记者会好了，我可能准备了2分钟，然后呢，后来的话，旁边的那个主办窗口就说：“哎，我们现在改30秒，你就要马上删哦。
1: 所以
0: ”
1: 觉得在那个
0: 对，
1: 临场的反应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没错。
1: 啊，真的假
0: 所以
1: 的？
0: 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想要的话，后来我有婚礼场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先观摩。
1: 真假的？
0: 我觉得
1: 天
0: 先当我
1: 哪，
0: 的小
1: 太
0: 帮
1: 幸
0: 手，
1: 福了，太幸福了！
0: 可
1: 那
0: 以的。
1: 我还想要偷问一下，就是海鸥姐，婚礼顾问、婚礼规划这一块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她的工作内容。
0: 其实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来呈现，最里面那一层就是主持，
1: 哦，
0: 对不
1: 最
0: 对？
1: 里面反而是主
0: 就
1: 持，
0: 最小圈的主持，就是我把这一天的婚礼流程的话，全部都是顺顺的主持完。OK，好，那在外面的第二个圈圈的话呢，就是婚礼规划，因为主持婚礼前，我们就是规划嘛，比如说我的影片要放什么啊，音乐要播什么啊，流程
1: 真的
0: 要
1: 很
0: 玩什
1: 像活
0: 么。
1: 动的总招
0: 没错，没
1: 诶
0: 错，对。然后礼物送什么？这些的 话呢，就是在前置的作业，我会去跟我的新郎新娘们他们讨论好，把流程整个全部都 final 下来。好，那婚礼顾问包的就更广了，它是最外面那一层最大的同心圆圈圈。它比如说包含饭店的挑选，
1: 哦，这个也是
0: 然
1: 婚
0: 后
1: 顾的。
0: 对，所以还有含喜帖、喜饼。帮你找新密老师、摄录影团队布置这些的话是婚礼顾问包含的很多了，但有一些新郎新娘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找好了我自己想要的厂商了，那我只需要有主持人帮我设计流程跟当天主持，就是里面的规划跟主持。
1: 原来是这样子分的，因为我
0: 没
1: 其实真
0: 错，
1: 的对他还没有很了解这样
0: 因为
1: 子。
0: 还没有要结婚。
1: 哎呀，天哪，不可能突然蹦出这个，太好笑了哇！那我可以偷问一下说，海鸥姐这样踏入婚礼主持大概几年的时间了？
0: 哇，我这样主持也几乎10年嘞。
1: 哇，这么久了哦！
0: 对，
1: 那这样大概一个初估的数字就好，几场婚礼有印象吗？
0: 应该200吧，200。
1: 超级多的呢！天呐，那我很好奇哦，在这200多场的婚礼里面，海鸥姐觉得台湾的婚礼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很浓厚的人情味，
1: 包含现在比较年轻人的也是吗？
0: 对，就是尤其是在稳定迎娶，就是自己自家人
1: 自己
0: 的，
1: 玩的那个时候。
0: 自家人的仪式，

0: 然后玩的话是闯关
1: 啊，对对，
0: 是其中一个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我觉得会有很浓厚的人情味，包括在宴会厅现场，你都可以感受到，可能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呀、啊，然后他们都好开心，很像自己嫁女儿娶媳妇一样。我觉
1: 真
0: 得那个是
1: 的，
0: 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度，是
1: 人
0: 很，
1: 的温度
0: 对，
1: 的，
0: 是很温馨、很感动的。
1: 天哪！那我自己这个是我私心想问，
0: 好啊，
1: 我
0: 好
1: 好
0: 啊。
1: 奇海柔姐自己是偏哪一种风格的婚礼主持？可能你喜欢走活泼路线，就是嗨气氛的那种，还是说是温馨感人的？
0: 我自己擅长的是活泼，然后
1: 嗯，
0: 临场反应，跟宾客亲友们互动很强。
1: 啊，可不可以
0: 对，
1: 跟他们互动，跟搞笑那种
0: 我
1: 吗？
0: 甚至，对，我会拿麦克风，然后直接递他。那你觉得呢？在
1: 嗯
0: 你眼中的某某某是什么样子的？但
1: 嗯，
0: 这还有就是那个会我会知道说他哪几桌是特别好的好朋友，
1: 就专攻那边，
0: 我就会跟他们有互动，因为我会最主要是先看新人他们的婚礼是想要什么氛围的。对，
1: 嗯，
0: 那现在大部分第一次进场都会是比较
1: 文
0: 隆重
1: 青
0: 温馨，第二次进场的话就是欢
1: 要
0: 乐，
1: 嗨了，
0: 对，就很
1: 嗯。
0: 像尾牙一样那样中大奖。对，所以我就会依照他们所想要的风格去调整我的主持方式。
1: 哦，这我觉得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的表现，就
0: 一
1: 看
0: 定要，
1: 新人他们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0: 对，一定要的。
1: 哇，那我也很好奇，其实我对文定迎娶这不太部分，像刚还有讲，刚才我刚刚说文定是在玩，对，我就是大家对对。
0: 没有，玩闯关是在迎娶。
1: 哦，你看我就是不傻傻搞不清
0: 正
1: 楚哎。
0: 常，正常，
1: 啊，真的吗？
0: 很正常。
1: 那我想好奇问啊，这个迎娶跟文定啊，这个差别是什么？那他们各自代表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0: 文定的话，就把它想成是女方的主场，
1: 哦，
0: 新娘的主场。对，就是男生们要到女生家，然后就下定的意思，就是说啊，谢谢你，就是我们今天的话正式结合，要我也成为一家，然后呢，我就会有聘金。
1: 啊。
0: 对，下聘金的
1: 现
0: 话
1: 在
0: 是
1: 还
0: 这
1: 有
0: 样，
1: 人在搞这个吗？多吗？
0: 比较少了，
1: 但
0: 比
1: 也
0: 较
1: 是
0: 少。
1: 有。
0: 对，尤其是中南部的亲友们、家人们会比较想要，还是要有下聘的这一个仪式。
1: 嗯，好可爱哦！天啊！
0: 对，那迎娶的话，就是文定是男生去女生家，然后呢，就是下定的嘛，就是谢谢你们，然后下聘金这样子。那迎娶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女生新娘迎娶回我们家，把媳妇带回家了，老婆带回家
1: 要
0: 了。
1: 把老婆带回去，这个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
1: 但他
0: 文
1: 们
0: 定
1: 是
0: 跟迎
1: 接
0: 娶的
1: 续嘛，对不对？
0: 可以不同天，但是不同天的话，也等于是摄录影团队全部都要请2天。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话，因为时间还有预算的考量，所以会是文定迎娶都在同一天进行。
1: 难
0: 没错。
1: 怪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那我很好奇耶，就是我应该那这样的话，应该算是迎娶了。迎娶这个部分啊，是不是我好像看过电视剧什么过火盆、丢扇子、泼水？我觉得还好理解，因为人家什么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那可
0: 对，
1: 是这个过火盆跟丢扇子的这个仪式是象征什么概念呢、啊？
0: 这个的话是我们从女方家把新娘接回男方家的时候呢，那会在门口就摆一个火炉跟瓦片，这是在古礼呢，代表过火的意思呢，是它可以
1: 去霉运吗？
0: 对，驱霉运，
1: 啊，真的也是这
0: 对，
1: 个意
0: 然后
1: 思。
0: 也要祝福新人他们之后红红火火。
1: 这这么简单的一个含
0: 对，然
1: 义。
0: 后瓦碎的话呢，就是挡煞，就是万一有什么就是煞啊，然后是有不好的东西的话，就是用瓦片代替，然后把它踩碎。
1: 哦，它的含义是这样子。
0: 对，
1: 那
0: 就是
1: 丢扇子
0: 驱
1: 呢？
0: 邪，
1: 驱邪，
0: 对，驱
1: 驱邪
0: 邪，
1: 挡煞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丢扇子呢？
0: 丢扇子的话呢，是在从女方家要到男方家，新娘上车了之后，对不对？她
1: 哦，
0: 手旁边就会拿个扇子要
1: 而且
0: 丢，
1: 绑起来，对，
0: 对，要绑红包，
1: 哦，是红包。
0: 绑红包，然后后来丢了之后，有家人可以去把红包扇子捡起来，那个红包就是他的。好，那扇子的话呢，就会有不同的。以前古礼的话呢，是说把坏脾气丢下来。其实再古早一点啊，他扇子有两把。
1: 你说一次丢2把吗？
0: 一把是留在新娘身上，把好脾气带去夫家；丢的那一把是坏
1: 坏脾
0: 脾气
1: 气，
0: 丢下来。
1: 好可爱
0: 对，但是
1: 哦！
0: 现在的话，大部分都会精简。

0: 成一把扇子就好，
1: 坏的丢掉就好。
0: 对，然后甚至还有另外一种现在年轻人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哎，我坏脾气也要丢过去，但是呢我丢扇子的话呢是结善缘，因为同音嘛，
1: 善，对，
0: 结善缘，对，那就会是把捡起来的那个善缘的人就会好好的把它收着。对，那连捡的人都不一样哦，因为通常啊在以前的话是晚辈去捡、
1: 那个好福气吧，或是有点像捧花的概念吗？
0: 对， 对， 对， 对，然后可是现在的话有的是比如说爸爸去捡，因为是前世的情人，但是都我觉得啊在稳定迎娶仪式这边的话，我都会常常跟很多新人会问我说，哎，以前古礼是什么，以前的仪式怎么走，我都会说没关系，那是以前的，但是我们现代呢，我们就是约定成俗，双方家人有共识就 OK 了。对，所以就会变得哎、欸，不同的扇子，然后甚至还有人是买那种超大的芭蕉扇，
1: 这么夸，这么浮夸。
0: 然后还有新娘是丢电风扇，
1: 脾气是多差。
0: 对，他就说，对，他就我就是坏脾气，
1: 我一定要丢大的，就对，
0: 我就丢大的，我看你怎么接。
1: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像海鸥姐这样从业十年的时间，那有没有看过什么仪式是可能以前刚开始进行的时候是还蛮常出现，可是默默到现在现代的婚礼它已经慢慢消失掉的仪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有一个仪式是新娘迎娶入家门的时候呢，要撒铅粉，这个叫做撒缘粉。
1: 完全没听过，这我就没听过。
0: 也是。就是保平安、驱邪，把不好的东西驱散掉。可是现在很多人是选择在饭店里面，可以撒那个粉吗？或是盐巴可以吗？不行吧？
1: 对啊，對，这怎么办？
0: 所以撒铅粉、撒圆粉这个部分的话，就会省略，
1: 是直接把它不要有出现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的，比如说在迎娶的车队上面的话呢，会绑那个竹子。那以前的话呢，是绑猪肉，竹子前面要挂猪肉。代表说哎、欸，我们之后的人生有没有可以非常丰盛，不愁吃穿，
1: 太可爱了吧。
0: 但是现在就会进化成是我没有真的办法去买生的猪肉啊，而且这种天气那么热，一挂的话
1: 收掉了，
0: 对，
1: 超身体啊。
0: 所以就有遇到人呢，他是挂佩佩猪。
1: 这个也太现代化了吧，太可爱了吧。
0: 对，还有就是像你刚刚讲到了聘礼，以前的话呢是真的那个聘礼啊是要用那个木圣盒然后装着到女方家。
1: 海鸥姐有遇过
0: 叠现金？有，我遇过。对，
1: 这很气派耶、欸、
0: 非常的气派。可是我也会很挫，因为我眼睛我就要跟我的伙伴说，我们要有人一直盯着那一叠钱，以免不小心不见，那我们就
1: 这大
0: 条耶、欸、
1: 这很大条。
0: 对，就真的很大条。所以现在很多时候聘礼是直接省略，或是直接用一个红包袋上面写大聘，
1: 就一个意思意思，
0: 然后里面可能装6000、3600，
1: 就意思一下而已，这样子，
0: 意思一下这样子。甚至还有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过路机，
1: 贵楼金
0: 给
1: 过
0: 路
1: 机，贵楼给，
0: 嗯，贵楼给，就是
1: 好像有点印象。
0: 男方要到女方家的时候，他会提了。以前古礼是提真的鸡，
1: 嗯，
0: 就是代表说，哎、欸，也是说，哎、欸，我们家很家境丰裕啊，你们家起来嫁过来的话，
1: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这样子。可是现在，你会真的提真的鸡吗？
1: 吵都吵死了，
0: 是。所以现在呢，就是有简化版的，就是把它变成是玩偶
1: 啊，用也都是玩偶，配珠子，然后这样小小鸡的吊饰，
0: 小鸡玩偶，或是有音乐盒啊，或是买一个篮子里面就是装。那个小鸡玩偶，还有那个现在压下去，然后就 go 一个黄色的鸡，
1: 我知道很吵的那个，
0: 没错，
1: 那个鸭的那个东西，
0: 对对，有一些顽皮的就会用那个，所以是很多的鼓里，它现在已经。

0: 京东简化成比较简单
1: 现代人的做法了。
0: 现代人做法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放心，可是呢新人也不会觉得很麻烦，
1: 就处理起来也方便，
0: 没
1: 这样子。
0: 是的。
1: 哇，天哪，也太多了。那我很好奇说，婚礼会不会有些常见的吉祥物？
0: 蛮多的耶，比如说像新郎到新娘家要下车，或者是新娘迎娶之后要到新郎家要下车的时候呢，就会摸苹果，
1: 真的是没有结婚的人不知道
0: 就
1: 哎。
0: 会有一个晚辈或是平辈拿着托盘，上面就会放着两颗苹果或是两颗橘子，那新郎新娘呢，他们就要去摸苹果。摸橘子，摸苹果代表平
1: 平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安，
1: 安，
0: 橘子就是
1: 大
0: 大吉
1: 吉大
0: 大
1: 利。
0: 利。没错。
1: 哦，原来是会有这些吉祥物存，因为我没有跟过，就因为目前身边也没有朋友结婚嘛，所以不太会去参与到一个完整的婚礼的进行，所以就是真的这些小美感都不知道哎。
0: 还有四色六甜啊，比如说有甜枣啊，代表就是甜甜蜜蜜，早生贵子啊。
1: 哈。
0: 对，就是以前都会有12礼，现在的话有简化成6礼。那现在还有就是，礼俗用品店就是直接一个礼盒全包
1: 全
0: 给你。
1: 包，真是越来
0: 对，
1: 越方便。
0: 啊，有一个你应该知道啊，米塞，一个圆圆的很那个，
1: 好像是媒人婆会挡
0: 对对
1: 在新
0: 对，
1: 娘头上那个，这是为了挡光、
0: 因为
1: 遮阳，
0: 不是，
1: 不是？
0: 因为新娘结婚的那一天会有新娘神。
1: 还有新娘神这种。
0: 对的，就真的还是古礼，然后老天的话是有天神嘛，对，
1: 怕香葱吗？
0: 对，没错，怕香葱，所以真的就用米塞，然后帮新娘挡一下，
1: 好
0: 对。
1: 可爱！我第一次听到"新娘神"这个名称呢，我完全没有听到过。
0: 还有就是要留意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老人家会很禁忌孕妇不可以参加婚礼，
1: 好，为什么会冲到？
0: 对，因为呢，孕妇她有胎神。胎神，你
1: 这
0: 的
1: 是
0: 表
1: 神
0: 情。
1: 仙打架的意思是
0: 胎神
1: 吗？
0: 跟新娘神如果互冲，这样子对新娘不好，对孕妇也不好。
1: 然后怕是人家孕妇万一真的怎么样，要怪罪
0: 对，
1: 到这边来，对不
0: 所以
1: 对？
0: 呢，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绑红线，在肚子这边绑个红线呢，然后就可以把它化解掉。
1: 是新娘绑还是孕妇绑？
0: 孕妇，
1: 哦，所
0: 孕
1: 以我
0: 妇。
1: 绑了红线，就是会比较安心的可以来参加。
0: 对，或者是说，就是不要直接面对面。就是比如说新娘不是会来主桌敬酒吗？好，那要敬酒的时候，孕妇的话我就回避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还是有一些小方式可以把它化解掉，就
0: 对，但
1: 对。
0: 是我觉得很多的吉祥物都是很可爱的，但是这些习俗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1: 对
0: 但
1: 呀，没有找都不知道开始，原来是因为有新娘，好像是因为防晒还是什么关系？
0: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如果新娘本身怀孕的话就不可以用米塞吗？
1: 等一下哦，让我猜，胎神。可是如果是这样，就胎神跟天神不会相冲吗？
0: 所以改用黑伞，
1: 啊，我快疯了，这很多没改
0: 超
1: 欸。
0: 多妹妹杠杠。所以那时候，像你刚刚问我说，我是不是有老师有？我在房间上了3、4家的婚礼主持课程，
1: 哇，这也算上
0: 对，
1: 课的
0: 然
1: 呢，
0: 后也跟场跟了非常的多次之后，我才开始出道的。
1: 超马独立作业。
0: 对，不然的话，很多的临时状况会反应不过来，很有
1: 天
0: 趣，
1: 哪，
0: 对不
1: 这很
0: 对？
1: 好玩哎，就觉得也有点刺激，
0: 很有趣，
1: 很刺激，我觉得蛮刺激的。
0: 非常有
1: 那
0: 趣。
1: 我还想要了解更多，除了说孕妇可能大家会说可能要回避参加婚礼，那有没有更多跟婚礼相关的禁忌，娶嫁的禁忌也好，或是婚礼上面的？
0: 有很多，比如说像我曾经呢，在面谈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被家长问说，爸爸妈妈问说，主厨人，他们都讲主厨人，不是讲主持人，他们讲主厨人，啊，你属什么？
1: 哈，这个也怕冲到哦。
0: 对，那你猜哪一个生肖不行？
1: 鼠、
0: 不对，
1: 虎，
0: 对，
1: 好像太凶，是不是？
0: 对，就是以古礼来讲的话呢，老虎这个生肖是会克其他人的，所以呢，
1: 那属
0: 他
1: 老虎的不就不能参加婚礼了？那自己结婚
0: 对
1: 怎么办？
0: 自己结婚就没有关系，所以呢，就他们会去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属虎，但
1: 也
0: 是
1: 不能，
0: 其实新人根本不在
1: 都
0: 意，
1: 是老一辈
0: 都是老
1: 的
0: 一
1: 长
0: 辈，所以我们
1: 辈。
0: 都会讲说。有没有属虎的？有，对不对？好，那你今天的生肖就改别的， 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安心就好。
1: 我干脆不要回答，是不是？是，就是说
0: 没有，没有，没有，都。

0: 不是属老虎的，但是现在这种爸爸妈妈已经很少了。可是我总不能因为我是女主持人哎、欸，那我刚好属虎，我就不用
1: 那
0: 主
1: 怎么
0: 持了
1: 办？
0: 吗？
1: 我就让他不
0: 我
1: 要
0: 们就
1: 知
0: 是
1: 道
0: 善意的谎言。
1: 啊，懂了解，因为我觉得，
0: 对，
1: 好了，老一辈有他们，就让他们安心的
0: 他们
1: 过就
0: 安心就
1: 好。
0: 好。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要避免姑姑跟嫂嫂参加婚宴，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姑她孤独，
1: 谐音吗？
0: 对，
1: 那扫，
0: 扫就是扫地出门的扫，是
1: 好
0: 不是
1: 可
0: 觉
1: 怜
0: 得很
1: 哦！
0: 荒谬？
1: 那不是，我意思说，那本来就是嫁进去会变这个位分的人也很无辜诶。
0: 但现在的话，我们都会说，就是古里有这个，但是现在人，我都会再加一个，现在人的话呢，已经没有这么讲究了。只要在进房的时候呢，姑姑嫂嫂稍微回避一下就好，其他的都照常参加。
1: 其实也没有那么
0: 所
1: 严
0: 以，
1: 重，
0: 爸爸妈妈就是长辈们，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说法。
1: 就
0: 所
1: 我
0: 以，
1: 们各退一步的概
0: 对，
1: 念。
0: 那通常呢，新人的话就是会找我去当这个角色，就是我当沟通的桥梁，因为儿子女儿去讲，爸爸妈妈有时候不一
1: 哎，
0: 定
1: 你们
0: 会
1: 不
0: 听。
1: 懂啦。
0: 对，可是交由专业的主持人去讲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就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了，也确实都这么做了。他们说，哦，已经可以这样了。好，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
1: 他们也会比较听得进去，这样。
0: 没错。没
1: 天呐，
0: 错，
1: 所以你还要扮演一个沟通的角色在那
0: 当
1: 边，
0: 然啦、啊，当
1: 好
0: 然。
1: 辛苦哦。其实天呐，哇，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是把它主持，让一个婚礼可以顺利进行，那背后包含参与讨论的过程、筹备过程，然后甚至还要去帮新人跟家长沟通。
0: 对，而且这个部分通常是最，我觉得最烧脑力的，
1: 嗯，确实，有的就是很固执啊，长辈就很固执。
0: 因为他们会看到说，以前我就是怎么做，所以我现在也要怎么做。还有就是啊，别人的囡仔嘛有安尼呢，
1: 欧玛贝啊，
0: 嘿，
1: 太可爱了啦！啊，不，你去做别人的老爸老母好，没有开玩笑，不能这样讲
0: 不
1: 啊！
0: 能这样讲。
1: 当
0: 可
1: 然，当
0: 是就
1: 然，
0: 要耐着性子说，现在时代有更新了，进步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呢也有开始做简化。
1: 天哪，真的，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呢，可以邀请到我们海柔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真的是不知道，原来光是一个我们台湾在地的婚礼习俗，就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她的文化在里
0: 真
1: 面。
0: 的很多，
1: 对啊，就包含就是小意境，然后他们代表的意思，我觉得都是非常可爱。就听到说，哎，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很可爱这样
0: 而且
1: 子。
0: 我今天讲的可能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吧，
1: 4/4，那你们要背多少东 西
0: 真的。
1: 呀、啊？
0: 但是真的就是戴久了，习惯了就会知道
1: 就
0: 他们
1: 反
0: 在
1: 射
0: 意
1: 性
0: 的。
1: 出来，就知道大概点在哪里这样
0: 没错，
1: 子。
0: 是的。
1: 啊，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就是还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但碍于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想问一下，今天海鸥姐想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0: 我选凤飞飞，哎，你有听过吗？
1: 有啦有啦，很知名的有啦。
0: 他 这一首歌叫《心肝宝贝
1: 嗯，我记得它是台语歌
0: 》，
1: 嘛，对
0: 没
1: 不
0: 错，他是
1: 对？
0: 台语歌。第一个原因是，我前天礼拜天我才主持完一场婚礼，然后他们在爸爸妈妈的感情的传递里面是很深刻的，就是新郎新娘对爸爸妈妈念感恩词。
1: 通常不是只会对彼此就
0: 交换誓
1: 誓
0: 言，
1: 言，
0: 但
1: 对。
0: 他们有带到感恩爸爸妈妈的部分，而且他们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的感恩卡是写得满满的，从他出生，然后学
1: 啊，
0: 走
1: 真的哭
0: 路，
1: 得稀里哗啦。
0: 真的我在旁边就一直在擦眼泪，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甚至有爸妈不敢看女儿，
1: 怕自己情
0: 怕一
1: 绪，对不
0: 看就
1: 对？
0: 哭，可是因为在台湾人的婚礼里面，很多爸爸妈妈是
1: 很
0: 从
1: 硬，对不对？
0: 对很硬。可是呢，《心肝宝贝》的台里面的歌词是有描述了，父母对小孩从小到大的
1: 哦，陪你
0: 期，
1: 行，陪你走，那
0: 对，
1: 个，
0: 对，真的是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再
1: 嗯，
0: 加上就是上个月，哎，不是这个月母亲节，那
1: 啊，5月，对。
0: 我儿子海豚啊，他4岁，在幼儿园，他们老师教他们唱这首《心肝宝贝》，
1: 很
0: 然后
1: 棒
0: 他在母
1: 哎。
0: 亲节那天唱给我听，我整个也是掉泪，我就觉得太感动了。
1: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小的小朋友，然后可以唱出这个这么有意涵，然后跟味道一首歌，我觉得相信海豪姐应该很感动。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刚好就是你的节目就是有带到台语，所以那时候我就第一反应就啊， 就是凤飞飞的星光
1: 吧，

0: 宝贝。
1: 嗯，我觉得刚刚很符合啊，整个都有 match 到在一起。
0: 没错，所以就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很年轻。
1: 不会呀、啊，我就是一个我们一个新旧传承的融合，
0: 你很可以当主持人，可以，转得很漂亮。
1: 超好笑，好好笑，天啊！但是真的非常感谢海鸥姐，就从我们的台味时光，哇，树林吃的好饱，光是用听的就听的好饱了，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然后是，哎，海鸥姐说什么，她也没有很认真，但不是都还猜出来了，很厉害。
0: 你给很多提示。
1: 那再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文化寻宝图，算是帮我解密了，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其实我有做过一集是原住民的婚礼民俗的解
0: 哇，
1: 析，
0: 好
1: 对，
0: 赞！
1: 就是有分享那时候原住民他们结婚的一些习俗。他就想，不对啊，怎么可以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没有分享过呢？那刚好身边就有一个这么专业的主持人，所以找海鸥姐来跟大家分享，那果然也是收获满满。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诗莹。西元1958那一年，一个如花般美丽的生命咕咕坠地在了台南。他的父母将他命名为许秀春。19年后，他用了另一个称号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听见他的美。他是旋风歌后龙飘飘。在歌坛的29年，他发行了87张的个人专辑。这29年87张专辑注定了粉丝与他的一场相爱。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龙飘飘在1990年发行的第46张专辑《狼呀狼》当中的注定相爱。

19岁正要体验青春的他，毅然决然地飞往马来西亚，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花飘飘，水飘飘》。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说半辈子的他，最后在最割舍不下的唱歌当中。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N729FM88.1 是新广播电台。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个来宾，要不要让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临时被抓来的来宾，我是颜红。
0: 这是你第一次上 Hello 午安吧？
1: 对啊。
0: 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有在看的话，就会发现最近我播的时候都好多新的学弟妹，因为现在他们是刚加入的时期嘛。所以大家可以多包容他们一下。那你要不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念的科系那些的。
1: 好啊，我的科系是广电系，然后电影组，然后现在大一这个样子。
0: 哦，又是一个大一新生呢。上次我访的那个女生也是大一的。大一，那你们现在应该还在真的开始拍片了吗？
1: 有啦，还是有，因为我们大一就有必修影视制作。
0: 嗯，影视制作和那个叫什么传记展，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就目前应该是拍这两个。哎，还有小家，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对，大一，对对，我们广，因为我是广播组的嘛，对广播组来讲，大一就是拍片的时机，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那你们电视组和你们电视组和电影组后面应该还有很多课会拍片，但我们就没那个机会了。
1: 所以广播组只有大一才有拍片的机会。
0: 对啊，对啊，就比较少，除非后面你可以修拍片，比如说那种电影制片的课啊，或什么课才有机会拍片。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大一就是我们一个最忙的时期，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要学拍片要怎么拍嘛。那你们这几个拍片这样进行的还顺利吗？
1: 我觉得还蛮顺利的
0: 啊。就通常说传记展啊、小家这些不吵架就已经赢过一半的人了，就能顺利的拍完。那你通常都当什么职位啊？
1: 我擅长的部分是摄影。
0: 摄影哦，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摄影有兴趣就加入电影组？
1: 对，因为我其实比起动态摄影，我是先认识到平面摄影的。嗯，对，然后想说平面摄影就是学的差不多了，我想要专精一点，所以就选择来电影组这样子。
0: 就一开始你是对拍照比较有兴趣，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想要更钻研，和更多伙伴一起就可以加入电影组。嗯，因为电台也有好几个电影组的，就但你们可能就会很辛苦，因为我不止大一，你大二、大三、大四还是有很多片要拍。
1: 对啊，
0: 就你要很有兴趣。那你们拍片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
1: 好玩的事情吗？嗯。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那个我们小家影展的事情。
0: 好，可以。
1: 小家影展，我们有两个摄影，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很多颗镜头都是打微板会比较顺利的。嗯。然后我跟那个摄影轮流摄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打微板，然后就变成说，场记在后面跟导演他们对档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那一颗是什么。
0: 没有，是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拍嘛，所以会出很多问题啊。那后来你们有解决了吗？
1: 有啊，就是我们一起从晚上的11点对档号对到凌晨2点。
0: 就没办法，我们自己犯的错要自己弥补。
1: 对啊，
0: 对啊，人家很新的体验啊。所以你说你拍了好几次片，都是当摄影？
1: 嗯，我自己的影视制作是当制片这样子。
0: 哦，制片，就因为也不能每次都当摄影，也有其他人想当摄影嘛。
1: 啊，如果说就是有其他人就是找我去帮忙他们自己的作品，我就是以摄助为主要这样。
0: 就你有参加过那种学长姐要拍片的摄助吗？因为电影组应该很多机会吧。
1: 有欸，我是参加电视组学长的。
0: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毕制就是需要找很多广播组的学弟妹一起来帮忙当那种声音演员。嗯，他们应该也很需要一些摄助啊或什么。嗯，因为我之前多半就当什么，要么就当那种宣传，要么就当什么造型助理。就我比较跟拍片比较少有关系，
1: 就是跟技术组比较没有关。
0: 嗯，然后后来也是后来课也是有修，因为其实广播组的课太少东西可以学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是拍了，会去修那种拍片的课啊，制片或什么。
1: 广播组
0: 制片的话就打

0: 杂嘛。
1: 对对，广播组的课是不是就比较跟声音比较关了？
0: 对，就是能学的东西会稍微跟电影组、电视组比起来较少了一点。嗯，可能就是一些声音的东西，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正音班的课嘛，就每次都在啵啵么啵这样子练。
1: 真的有这种课、哦？
0: 对，很多，就是重复性很高，不然就是专辑的课，就是音乐制作的方面。哦，
1: 原来
0: 对，那电视电影就很多可以学的东西吧。嗯嗯，对，你们好像还有就从导演、副导、电视的制片，所以你们传记展也拍完了，
1: 拍完了
0: 哦，现在已经拍完了，对、啊，哦、也快期末了啦，
1: 而且也准备要公布那个比赛结果。
0: 嗯，好像是哎，这个时间应该要公布比赛结果。嗯，我记得应该是几乎人人有奖，他奖项很多，所以都会拿到一些小奖，但如果能拿到大奖当然是更好，因为我们当初不管是拍小家或拍这些嘛，就是不要吵架的组好像都能拿到奖、哎、就那种很夸张就最后乱拍的那一种。
1: 那我们小家算是很顺利了。
0: 对啊，那你们小家有什么讨论的秘诀吗？因为拍片通常都很需要很多人嘛。
1: 其实讨论秘诀好像也没有诶，因为其实我们小家的伙伴真正比较热络的时候是在拍片前一天，就是行前会的时候、嗯、然后到拍片期这样、哦、大家才比较更认识彼此、哦、不然前期的话基本上是导演带会议然后讨论剧本这样子而已。
0: 通常不是比如说有两个那种很有主见的组员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吵架。
1: 欸，其实我们小家好像没有像这样的组员呢、欸。
0: 就大家还是会随和一点、嗯。
1: 对啊，就是会尊重彼此的意见。
0: 嗯，对啊，但我觉得也没有好没有坏啦，因为那种很有主见的人当导演或制片就很好啊，他们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嗯、
1: 对啊。
0: 但如果一个组出现了这样两个人的话，就会有点吵架。对啊，啊，还是要想办法协调啦。就是我们拍了那么多年，嗯、就是觉得协调会比你说技术的方面，我觉得如果协调做好，应该都会很顺利。嗯，
1: 对，因为我们小家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然后最后我很自豪，我们小家拿了第三名。
0: 哦，很厉害
1: 耶。
0: 对啊，因为那么多组里面，那就不像传记展那种排了一堆、嗯，小家是你们自己几个人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自己会得奖，然后听到我们得奖真的很开心。
0: 对啊，对啊，就跟影视制作一样，但影视制作好像没有什么奖，后面应该还有很多什么世新奖啊，或者什么，
1: 对啊，
0: 也是可以继续参赛、嗯，加油！你们才大一，你们才刚进来。大家说到这个，你刚进来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有哎、欸，因为我本身是南部人，嗯，然后我北漂到台北。我觉得人好多哦。
0: 人好多吗？你是说那种板南线啊，嗯、啊，那种通勤时间？
1: 对啊，而且我现在还没有机车，就有时候搭大众的时候，就在那种哎、嗯欸、上下班时间，就会觉得很多人。
0: 哦、你要挤公车？
1: 对。
0: 只是中南部应该，我自己中南部是不太搭公车，因为我是中部人。嗯。因为那个公车可能一天一班两班那样，
1: 啊，对啊，
0: 超级麻烦。
1: 所以我们在南部基本上都骑机车。
0: 对啊，通常我也是在南部，中南部就骑机车啦。啊，北部的话，对啊，你要习惯一下北部这种生活方式吧。嗯，就还不太习惯的话，那你们你是、嗯、你，所以你是台南人、高雄人？
1: 哎、欸，不对啊，我是屏东人。
0: 屏东人，好远哦、喔。啊，那你就很久才能回去一次。
1: 嗯，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或一个月多才会回去。
0: 那是很频率很高哎、欸，因为很多屏东人可能就是一学期或半个学期回去一次这样子。
1: 对啊，
0: 超级远，一趟高铁可能就超级久。
1: 一趟高铁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打学生专七五折是1100多。
0: 你这样来回就2200。
1: 对啊。
0: 真的很吃不消哎、欸嗯。你是住屏东的市区，就靠高雄那边、欸？
1: 靠高雄吗？对，算是。
0: 哦、嗯，那还可以啦，就如果搭到高铁，这样下去还算近的。
1: 对啊，还 OK 啦。
0: 对啊，就有一些有，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住快要接近垦丁那边的，
1: 哦、好远哦。
0: 那个我就对啊，他们就是真的一个学期回去一次。
1: 对啊，像上次因为我会听一些乐团，去一些音乐季这样子，嗯嗯，然后垦丁那边不是会有台湾季吗？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骑车下去，去垦丁找我朋友这样子，然后光是骑车就骑了快2个小时了。
0: 对，我不

0: 敢呢、欸，我们之前类似去那种活动都是开车或包车，对啊，因为我觉得大众可能会到不了。
1: 对啊，因为那时候台湾其实太多人了啦，
0: 对啊，
1: 所
0: 对
1: 以
0: 啊。
1: 如果你开车或搭大众下去，就很容易塞。
0: 对啊，啊对啊，他办在垦丁，其实大家都蛮困扰的，就是住宿啊，还有
1: 对，
0: 车，而且好像听说垦丁就是物价很高，比台北还高这样子，
1: 没有啦，我觉得跟台北差不多了，
0: 跟台北差不多。
1: 对。
0: 好，那垦丁就是很远嘛，哦，所以你来台北有习惯，你现在应该还住宿舍，
1: 对啊，我还住宿舍。
0: 好羡慕，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没抽到过宿舍了。
1: 啊，为什么会抽不到？
0: 我不知道哎、欸，就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宿舍更少，后来有在盖那个超级贵的宿舍吧？
1: 哦，你说新院那一
0: 你们
1: 间？
0: 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吗？好
1: 我
0: 奇。
1: 真的有认识一个人住在那。
0: 那你们不就要一直去找他玩？感觉那里就很，
1: 诶，其
0: 对，
1: 实没有诶。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去那个，那叫什么交谊厅还是
1: 啊，
0: 什
1: 你
0: 么？
1: 说
0: 对，
1: 校本部的
0: 校
1: 教
0: 本
1: 育厅，
0: 的，对，你是
1: 嗯，
0: 校本
1: 对啊，
0: 吗？
1: 我也是校本的。
0: 哦，对啊，我们都在校本的那边玩，虽然我们没有住，但我们可能要玩到2、3点才跟他走，
1: 好晚哦，天
0: 但就我
1: 哪！
0: 们在外面玩。啊，你们
1: 哦，
0: 打那时候不是还是有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门禁呢，还是什么？
1: 诶，
0: 现
1: 其
0: 在还有
1: 实是有啦，就是他会规定几点，就是会有楼长来查房这样子。
0: 吗？哦，对，
1: 嗯，
0: 我们不太听话，最后都不太理他的。好，对啊，你在台北有那种到处去玩的吗？还是什么？
1: 诶，其实到处去玩吗？我
0: 没
1: 觉得
0: 有
1: 我
0: 去
1: 还没
0: 过，
1: 有玩透诶、
0: 就还没有
1: 欸。
0: 对台北了解，
1: 对啊，
0: 什么那种大学生必做的事啊什么的。
1: 对啊，还没有进展到
0: 对啊，因
1: 那
0: 为你
1: 里。
0: 才大一而已，
1: 嗯，
0: 但我发现大一才是，大一要赶快去玩，因为大二大三之后大家就很
1: 没什么
0: 忙，
1: 空了。
0: 对。也不可能，可能虽然大，应该说没那么有热情。所以你说要去什么夜冲夜唱，根本就揪不起来。大家说啊，明天还要早八，明天还要上班。
1: 而且我们广电系，我们还有很多的片要拍。
0: 对啊，光拍片我都快疯掉了。大一的时候啊，后来习惯，就应该也是要做个行事历，然后
1: 如果没有做行事历，可能会
0: 绝
1: 忘
0: 对
1: 东
0: 会
1: 忘
0: 死
1: 西
0: 掉。
1: 的。
0: 对啊，我大一第一件学的事情就是做行事历，那超级多事情的。
1: 看来学
0: 对
1: 长也是
0: 啊，
1: 个 P 人哦。
0: 我 ENFP，对，我是 P 人。那是你刚刚应该是我发现，人家正常会做什么流程表，然后先排音乐。对，谢
1: 有，
0: 谢控台的学姐。
1: 有，刚才一进来发现，哎，什么是 Canva 的模板？
0: 对，那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被那个控台的学姐杀掉，还好我要走了耶。虽然控台学姐也要走了啦，
1: 哦，
0: 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再来就换你们了。你们就会，要看你们有什么想要让经营电台的方向吧。好，那我们先来播放下一首歌好了。但在播放之前，我们刚刚播的都是 BLACKPINK 的歌嘛。如果听众喜欢，也可以多去听他们的歌，因为他们我觉得之前早期的歌比较好听的，现在有一点的，因为现在好像都要因应短视频的那种舞蹈动作，所以歌就没有那么好听
1: 就有
0: 了。
1: 点转换风格了吗？
0: 对，就是那种念金曲啊，大家可以听一下。

0: 12:25。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外面的伟丽学姐，那个静默镜面的部分。
1: 有点错
0: 没
1: 乱
0: 事，
1: 哦。
0: 我们最爱的伟丽学姐嘛，谢谢谢谢学姐。我们在那里搞破坏，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一个那个学妹来访的时候，她我一直都叫她来这里跳舞，因为她有练舞。
1: 跳舞，
0: 对，反正就是这样的镜面嘛，然后在这里跳舞。
1: 哇塞，那个镜头控制要很厉害耶！
0: 哦，你知道她在导播
1: 对
0: 吗？没
1: 啊。
0: 有，其实你想做什么诡异的东西，你可以把哈舞当一个游戏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宣传给他们说，你们就把这里当，可能你可以在这里玩什么狼人杀啊，或什么，你 们
1: 会有
0: 快
1: 人
0: 乐
1: 想
0: 就
1: 看
0: 好。
1: 吧？
0: 啊，不重要啊，反正就自己好玩就好了。而且这样可能会更多人看嘛。
1: 哦，一种行销的手法
0: 对
1: 吗？
0: 啊，因为我们之前的课，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大部分就是聊纯聊天哦，这样就没有最早期我们3年前就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啊，比如说像那个桌子搬在这里嘛，然后有一个人躲，就有一个学姐躲在下面，然后我们可能就播播播，她就会可能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出现来吓观众，或者是有一个人在右边一直讲他的话，然后有一个人在左边睡觉，
1: 好
0: 就在
1: 酷
0: 那里
1: 哦！
0: 睡觉。我们以前就各种玩，但后来那些比较一的学长姐走了，就比较无聊一点，
1: 哦，就
0: 所
1: 变
0: 以
1: 得比较闲聊系
0: 遇到那种一的学弟妹，我们一定要宣传一下，你们要尽量的把自己当玩。虽然我有可能会被妮可姐和二马姐骂了，没关系，你们尽量玩。那我们又回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你来到这里很久了，你是平常比较听团，
1: 对啊，就是偏，
0: 乐
1: 对，
0: 团，
1: 乐团居多。
0: 音乐团哦，就是你都会去那些音乐季，什么火球季啊，不然就911什么
1: 其
0: 南
1: 实去
0: 美
1: 音
0: 的，
1: 乐季我是从大学之后才
0: 哦，
1: 比较
0: 才
1: 去
0: 开
1: 的，
0: 始有
1: 对，
0: 去，
1: 因为高中阶段就是考虑到交通，
0: 哦，对，屏东
1: 对啊，刚好就是大学有遇到一些各地四面八方来的人，
0: 就刚好有遇到一
1: 对，就
0: 起
1: 是
0: 喜欢的，
1: 对
0: 然后就一
1: 对对，
0: 起去，
1: 然
0: 然
1: 后
0: 后一
1: 可
0: 起，
1: 能
0: 对，包栋民宿，然后
1: 对对
0: 更多
1: 对。
0: 认识更多人，
1: 或者是他们举办场地就在他们家附近，就可以直接去住他们家这
0: 好
1: 样子。
0: 幸福哦！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种包栋民宿，
1: 有，
0: 就一群那种台湾籍的人一起去。
1: 我有个朋友，他去台湾记，然后就是找那种包栋，然后看他们连续2天的晚上都超嗨。
0: 对啊，感觉大学生活知道那么快
1: 对
0: 乐
1: 啊，然后就认识到一堆不认识的人。
0: 没关系，你现在3年内就是赶快玩，
1: 好，
0: 多
1: 我
0: 认
1: 还有
0: 识一
1: 机会
0: 点。
1: 的。
0: 啊，你们班应该也有很多有在听团的吧？
1: 哎，其实我们班还好
0: 因
1: 哎，
0: 为其实我发现电影组男生很多，对不对？就
1: 对，
0: 比我们广播组，因为我们广播组可能全班男生就6、7个、7、8个嘛，就很少。所以你们如果很多男生的话，应该更高几率会遇到。而且感觉电影组就是比较有自我个性
1: 哎，
0: 的。
1: 真的，真
0: 你
1: 的。

0: 像广播组嘛，你会听到那种声音很好听的感觉，天生被老天爷喂饭吃的人。
1: 就是要当配音员的那 种。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就感觉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天生的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练出来的，但就是他们在配音啊或者什么就很吃香。
1: 对啊，他们就不必特别像一
0: 对
1: 般人，还要特别去练那什么腔调啊什么的。
0: 啊，对啊，但电影组不会啊，电影组你就是技术嘛，你就可以真的去学或什么。
1: 对啊。
0: 对啊，我一直觉得电影组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组嘛，所以感觉就会遇到很多像台湾籍的朋友啊，或者什么。
1: 那为什么学长你当初不想来电影组？
0: 我比较想，因为我当初其实对拍片普通，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广播组就是对广播有兴趣，虽然后来我可能到现在应该也是不会做广播了吧，我不知道哎，就我觉得做广播几率不大，因为广播这个产业吧。
1: 比较没有，
0: 就是还是要看机会啦。如果有机会就继续做，对啊。但如果你说要留在广播，就有一点困难。就是其实你学了广播之后，但一开始我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到电视电影组一直拍片的话，会不会太累？就然后其实我比较更想要，应该可能会是电视组，就折中吧，就是它是那种电视的东西，就可就因为就算我拍片，我可能也不会想当摄影或。对，我可能会想当制片啊，或者是就可能造型助理或什么之类，就这些比较我擅长的东西。对，
1: 我当初想要来电台，一方面就是不想一直拍片，就是
0: 对
1: 想
0: 啊，
1: 说可以跳脱个生活圈，去玩一些其他的。
0: 我觉得电影组最辛苦欸，因为你们很多片要拍，
1: 对啊。
0: 我们拍的频率没那么高，甚至就是你想拍就拍，就是你可以自己选课的感觉，
1: 然
0: 对
1: 后有
0: 啊。
1: 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如果需要一些帮忙，就会互找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你们拍片的那种频率真的很高，这样会不会很花钱呢、
1: 哎
0: 啊？因
1: 呀，
0: 为，
1: 如果是当助理的话是还好哎，就是只是去帮忙而已。
0: 对啊，感觉一直要拍片，然后就我们那时候大一就花超多钱了。
1: 我昨天去吃饭，刚好遇到一个蛮厉害的一个同学，然后他就分享他这学期，光这学期哦，他好像就拍了六七档片了。他真的超厉害，都不知道他去哪里接到的。
0: 哦，其实还好吧，可能就每个地方，但我觉得他要那种兼顾时间，然后还要就很辛苦了，
1: 对
0: 对
1: 啊，
0: 啊，我就觉得你们电影组最厉害，
1: 几乎每个假日都没有空休息。
0: 对啊，你们好辛苦。那、啊、广播就还好啊，广播就你看到这些，要么做 podcast，要么就配音嘛，所以广播其实不然就是专辑啦，
1: 就是
0: 广播
1: 真正
0: 是
1: 想
0: 还
1: 玩
0: 可以，
1: 音乐的。
0: 对啊，对啊。你来这里也才，你们应该还在那种必修课的阶
1: 对，没
0: 段，
1: 错。
0: 就那种什么国文课、英文课、体育课，
1: 对。
0: 所以你们其实对那种拍片也还没有到真的很了解，
1: 对啊，要等到大二才比较多那种相关的课
0: 更多
1: 程。
0: 研究的课，就是像有一些真的很厉害的老师，我们世新的，像我记得摄影的话，我以前有遇过那个、啊、那个叫什么？高尔宣他
1: 高尔
0: 哥
1: 宣
0: 哥，你
1: 哦，
0: 知道
1: 高
0: 吗？
1: 尔
0: 高尔
1: 贤
0: 贤，但他是不是有在我们学校里教过书啊？
1: 有吗？
0: 有啊，他好像我之前有修过一堂课，然后好像都是高尔贤教的。
1: 是哦，那么
0: 对，
1: 厉害。
0: 对，我觉得高尔贤就是他，因为你应该也认识高尔贤，
1: 对
0: 高尔贤，
1: 啊，
0: 然后
1: 我有
0: 我就
1: follow
0: 一直
1: 他
0: 记得，
1: IG。
0: 对，我就一直记得高尔贤是很厉害。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讲了很多那种 MV 的。拍摄的那些东西嘛，我就一直记得，因为我好像修他不知道几堂课嘛，然后他就讲说他，比如说他有好几首歌，然后其中几首的各种的拍摄理念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个你知道他 MV 是烧真的去烧掉一整个，就是高尔宣所有的那种奖项啊讲座，有一个 MV 是真的一直在烧东
1: Oh
0: 西
1: my
0: 的。
1: God！那好痛苦哦，
0: 你知道吗？也感觉你会比较熟悉，我有点忘记
1: 我有点忘，我对高尔宣的歌其实
0: 你
1: 还
0: 高尔
1: 好。
0: 宣还好啊 我还以为你听团会比较懂，没关系啊。就因为高尔宣就他也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高中毕业的万方医院的万方高中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他就讲了超多高尔宣的，还有高尔宣，但是他们一个兄弟一起拍 MV 啊或什么，然后他们都是玩命在拍的，我觉
1: 哇，
0: 得真的超厉
1: 我看
0: 害
1: 高尔宣的 IG 也是，他每一颗镜头都用得很厉害。
0: 对，他又说什么赛车啊，或者是那种什么 Rakuten。 那运动的拍那个拍的那些东西，
1: 啊、
0: 我就超级觉得你们电影组真的好厉害。

0: 尤其是摄影，所以你会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是想啦，可是我觉得有点困难。
0: 玩命去拍的那种的感觉吗？还是现在其实你们已经有更好的设备，不用像高尔贤那样自己踩的溜冰鞋在那里拍？
1: 更好的设备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0: 所以你们还是要踩着那个溜冰鞋，然后这样滑过去拍那种镜头。
1: 溜冰鞋那个我是不太好说，但如果说是跟车的话，我上一档片有一个车拍的画面，他就真的是把人固定在那个后车厢这样子，然后拿着稳定器这样子，跟着摩托车就这样骑过来，前面这样就开。
0: 对啊，我觉得你们电影组就是因为我们就算拍，我们也不会去拍到这么多很厉害的手法了。就我们是比较业余的，就你们电影组还有一些很厉害的手法，所以你们真的要去学一些什么溜冰吗？还是什么？会
1: 不
0: 会被电影组的骂？
1: 我觉得溜冰那就只是为了你的画面，看你想要怎么呈现，
0: 它就是
1: 多一种效果。
0: 它就是那种滑过去的那种那个景。我觉得好厉害。我最记得的就是高尔贤，那就是这个老师。
1: 哦、
0: 其他的对啊，其他还有很多厉害的导演啊、制片。
1: 有听说、
0: 像最近的一个电影，什么《极度安静》吗？还是什么？
1: 深度安静。
0: 深度安静，你知道、欸？的导演呢、啊？搞不好你有修没？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
0: 那个导演的
1: 还没有修到他、
0: 你还没遇到他。我觉得就是遇到一些业界的导演或什么，就是真的就去学他们的东西，虽然我觉得我们业余的学，就我们也不可能拍出对高尔贤的那种那么厉害的运镜啊，或什么，对啊，我觉得你在世新就是有一个超级好的资源吧，
1: 就很多老师他们去有很多经验，可以这样互相学习，
0: 对啊，就我觉得而且他们都好厉害，虽然我没办法，大家像极度安静，他们也讲很多内容，深度安静，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
0: 我不太熟广播组的。对，就是我觉得好多那种拍片啊或者什么好厉害。那你最后会遇到那些老师吗？你会想要走哪一个方面的吗？摄影的话。
1: 摄影的话吗？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进修平面摄影的部分。
0: 哦，就你对摄影还是有比较有兴趣。對對對，就不会是影音的
1: 影像，对，因为可能短影音可能影音的部分可能就是做成短影音这样子
0: 啊、短影音先不要，讨厌抖音的没有没有，对啊，就是感觉影音啊影像的话是，但影像能就是能当主要的专业吗？
1: 还
0: 是就是拍海报那些，
1: 影像的话会比较偏个人、个人作品这样子。
0: 对，是不是可能就比较业余，就还是要拍可能影音啊或什么？
1: 影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 team 这样子去合作的，
0: 就一整个摄影团队这样、跟灯光他们讨论或什么。
1: 对啊，可是如果你影像你把自己做的行销的很成功的话，其实也是能赚到蛮多钱的。
0: 就对，就是要拍出得奖作品。
1: 对对对，
0: 好，你们要加油啊！感觉我们很多学长姐就已经做到了。
1: 对啊，就很多很厉害的。
0: 对，他们就已经有得奖作品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广电系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很多你觉得他们没在干嘛，但他们现在已经是。业界已经有做出一点东西来的人，
1: 他们背后已经有一个靠山了。
0: 我觉得不是，他们可能高中就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然后他们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我觉得最厉害的加那种女团啊或者什么，还有一些加那种就已经在外面有接案子啊、剪辑，不管是什么，就他们有自己兴趣就已经在做，我觉得真的超厉害。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超级老的大三生，然后现在还不确定要干嘛的老人。
1: 可是不是听说广电系会越读越失去热忱吗？
0: 我对广播失去热忱，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广播就是可能。我觉得要看机会吧，还是要看机会。因为像如果你真的要做节目，就真的是要讲很多你有兴趣的东西。就你说有越热忱，我觉得不会，广播的热情一直都在。就是广播，因为你其实只要讲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1: 就可以讲很久了，
0: 你就可以讲很久。就有时候那种我们做哈五也是啊，就碎碎念超级久，一个人呢就在那里一直念，然后没看时间就超级晚了。像我们现在时间也来到12:40了，
1: 也太晚了。

0: 了吧？
1: 对啊，
0: 我们不是只播两
1: 首
0: 歌而已吗？
1: 我们每次都这样，尤其是有人来访有访问其他人的时候会更惨。好啦，那我们来播下一首歌了。

0: Hello，午安，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节目，AN 729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2。我们刚刚聊到了，你说你上礼拜才去哪里啊？
1: 我上礼拜刚去听完美秀的10周年专场，
0: 哦，好酷哦！那是在哪里演
1: 他
0: 唱？
1: 在嘉义，
0: 嘉义是棒球场还
1: 诶，
0: 是
1: 没
0: 什
1: 有，
0: 么
1: 他
0: 特
1: 在
0: 别的
1: 一
0: 演艺
1: 间
0: 厅？
1: 荒废的，算是高职吗？就是大同技术学院，
0: 好厉害
1: 对。
0: 哦！就是我还以为不是通常会办什么小巨蛋呢、啊，因为美秀也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1: 因为小巨蛋的场地要申请，听说蛮难的。
0: 哦，对，台湾的那种团体要小巨蛋，好像
1: 对啊，
0: 需要一定跑的流程了，就很麻
1: 很
0: 烦。
1: 困难。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就是说如果世新电台有机会邀一个。就是不能太红，但也不能太，
1: 太低调了。
0: 对，就是中等的明星啦。你会想要找谁来？
1: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其
0: 对
1: 实蛮想访问那个 Sabrina 的，
0: ，Sabrina，因为她
1: 对
0: 上
1: 啊，
0: 次有来世新电台，如果观众和听众有看到或听到，就他们也有来世新电台，然后就还有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所以哎，还会有其他的你会想邀的人
1: 我
0: 吗？
1: 觉得是可以一起邀那个王谦，他
0: 哦，
1: 们
0: 他
1: 最
0: 们现在
1: 近
0: 有合作一首
1: 对一
0: 歌，
1: 首新
0: 对
1: 歌。
0: 啊，大家其实有想法的，就大家就可以赶快去做了，再来就靠你们学弟妹了。对啊，对啊，因为我们邀过笨怪物新人和披萨力嘛，然后这次就靠你们了。
1: 对啊，
0: 然
1: 想
0: 后我
1: 说
0: 们，
1: 他们两位最近刚发行新歌，说不定有很多。

0: 内容可以去采访他们的。
1: 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啊？他们最近的新歌啊，还有什么？
0: 哦，他们最近的新歌叫做《纸飞机》，我觉得很好听，可以去听听看。
1: 他们最近有什么宣传还是什么可以去看的东西吗？
0: 其实宣传嘛，好像没什么，因为他们最近都在跑校唱。所以好像如果说校唱有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话，就有机会带来这首。
1: 对，我们前几天我们校唱不是来那个八三
0: 三幺，
1: 幺吗？好酷，你有去看吗？
0: 没有，因为我对八三幺还好。
1: 也还好哦。
0: 对，
1: 看，因为听团的人，其实你们团很多吧？就是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团吗？
0: 我觉得现在我最喜欢的嘛，应该就是美秀跟灭火器。
1: 美秀跟灭火器，他们就，但他们的票就是很难抢。
0: 真的。像我上次抢美秀的票，因为他们有先那个什么，像是会员才能先购的，对啊，如果会员买完了，他就不会再开放给一般人。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他们就是就只有我一个人有会员，所以就变成我一个人要独挑大梁这样子，
1: 独挑大
0: 对，
1: 梁，
0: 他不知道怎么讲。然后那时候我们我们是先抢礼拜六的。然后那个礼拜六的，我们抢了4张，结果我那时候按信用卡付款，然后结果刷卡失败，然后我们超慌，再回去重刷，礼拜六的没有了，我们超级慌。然后那时候过没多久，我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我帮你刷到礼拜日的4张，我们就赶快现在冲下去那个 ATM 赶快付钱。
1: 对，有票就好，有
0: ”
1: 票
0: 然
1: 就
0: 后
1: 好。
0: 还有更精彩的部分是下午3点不是会有什么清票吗？
1: 大大，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刚刚清票的时候帮你抢到礼拜六的4张了，
1: 还有再抢到更多的票。
0: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美秀专场，我总共有8张的票。
1: 也太多了，你就可以当那个售票，
0: 对啊，
1: 就
0: 我那
1: 那个
0: 时候
1: 原
0: 就把
1: 价
0: 礼拜
1: 清
0: 日
1: 票。
0: 的礼拜，因为我们要去看礼拜六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警专的，所以他只能看礼拜六，我就把礼拜日的票全都卖出去了。
1: 好好，你们就有抢到票就好了。那你们是，哦，对啊，就是你说的那个美秀专场，
0: 10周年的专场，
1: 是啊，对，就还蛮抢票也是蛮辛苦的。那你去有什么？他们有什么特别？就时段专场有特别的东西吗？
0: 我觉得只要是专场类的，他们的 VJ 就是那个视觉效果，我觉得都很厉害，都有特别设计过。
1: 就算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场地，也可以把舞台做得很好。
0: 其实他们舞台蛮大的哦，是真的很
1: 对，
0: 大。
1: 嘉义有可能就可能搞不好还比跟小巨蛋这样那么大，
0: 对，因为
1: 只
0: 毕
1: 是
0: 竟他们
1: 对，
0: 现场可能有破到5、6千人有，
1: 那蛮厉
0: 对
1: 害的
0: 啊，
1: 了，对啊，就他们的有这样开出的场，那他们有带来什么特别的歌或者特别的？
0: 我觉得有，就是一些可能，他们现在去一些地方唱，不是都会唱一些比较常见的，什么《偷偷爱》《爱情的大坏蛋》之类的。然后他们专场就是的歌单，就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可能他们出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1: 因为他们也出道几年
0: 十年了，
1: 超级久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蛮多团，其实默默的他们也都出道。你不要说你说那个911啊，还有什么 Trash 他们，我不知
0: 他们
1: 道
0: 更
1: 十
0: 久
1: 几年。我觉得，对，我一直以为他们没有那么久，结果他们原来也超级久。
0: 91从我小时候就红到现在还在
1: 对啊，还
0: 红，
1: 有那种 Trash 啊，还有什么
0: 对啊，真的
1: 的。
0: 很厉害。
1: 对，我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啊，然后就那种团还都会看到他们。你别说芒果酱也出道好久了，我记得。
0: 只是他们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2、3年前才
1: 才
0: 开
1: 红
0: 始
1: 起
0: 红起
1: 来。
0: 来。
1: 但我怎么觉得我在2、3年前就有听过芒果酱这个人呢？就他们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红，
0: 我觉得他们红的歌应该是我喜欢你。
1: 然后就那种超级吵的歌，哈哈。
0: 对。
1: 对，我觉得听团的可能你可以下次找那种跟你一起有共鸣的朋友一起来聊，
0: 那
1: 我
0: 我
1: 觉
0: 觉
1: 得你
0: 得
1: 们会聊的，
0: 一个
1: 对，
0: 小时
1: 一
0: 聊
1: 个
0: 不
1: 小
0: 完
1: 时聊不完，因为会超有共鸣的，因为我们真的听的也比较少。还有那个管清好像之前也要来吗？
0: 对啊，为什么事情都要到这些人？
1: 其实不会啊，他们只要有宣传，然后不是很远的，他们都会来。当然你说屏东他们可能会拒绝了，对，但你这种很近的，他们可能搭捷运，然后有那种宣传，然后学校本来就有这个平台嘛，虽然可能不知道 好了，没关系，不要在节目上讲这个了。对，但就是他们都还是会来，然后我们也会。

0: 会尽力的宣传，然后尽力的把它推广出去，就做到双赢嘛。反正就商业一点的话，就是 KPI 两边都有达到就好
1: 互相
0: 了嘛。
1: 宣传这样
0: 对啊，
1: 子。
0: 对啊，就反正世新电台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你们可以尽量的玩。
1: 感觉得出来，光是这个 Hello 午安就已经很自由了。
0: 你现在想要跳一段舞也可以，
1: 我是舞痴，不好意思。
0: 不然你唱一段那个灭火器最经典的歌。
1: 哈，要我现在唱歌吗？会不会
0: 现场唱歌，现在那最后的10分钟，帮你找特别找那个灭火器的歌让你唱。
1: 哈，要我唱歌？
0: 你可以吗？如果你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
1: 我
0: 帮
1: 们
0: 忙一下。
1: 现在来唱一首吗？
0: 好啊，好啊。那各位听众，如果想要来看他唱歌的话，现在赶快上我们的 Hello YouTube 上的 Hello 五湾来看我们的颜红来唱歌哦。
1: 天
0: 你想要唱哪一首啊？我可以现场帮你
1: 哪！我
0: 找。
1: 来现场找找。Oh my
0: 对
1: god，
0: 啊，
1: 好突然哦！
0: 你有什么想唱的歌啊？我可以直接帮你播他的伴奏，就是可
1: 我觉
0: 能。
1: 得不要伴奏吧，我
0: 好，
1: 们还是我们一起来唱。
0: 因为我不会啊，
1: 没
0: 我
1: 关
0: 真的
1: 系，
0: 要
1: 我
0: 你的
1: 们一起
0: 歌。
1: 那个，
0: 好，不然我们来一个什么灭火器还是美秀的那种好唱的，
1: 美秀的好，美秀应该你比较
0: 闪
1: 常
0: 电
1: 听
0: 王
1: 过，
0: 还是什么的
1: 电火
0: 电火王，这种能唱吗？我不知
1: 那种我
0: 道。
1: 觉得不太能唱。
0: 那你有觉得哪一首比较能唱？
1: 你有听过哪些？
0: 可能就他的比较《爱情的大坏蛋》这一种比较有名的，
1: 还是我们唱抒情的《偷偷爱》有听过吗？
0: 偷偷爱没问题。
1: 好，怎么弄出来就突然要唱歌
0: 来，
1: 了？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赶快来到我们那个电台上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播一下，等我一下。
1: 学长，你要一起唱
0: 好，我们就来一起看。只是我可能，那下面有歌词，没问
1: 我也需要看一下歌词。
0: 题。来，就是那么的自由。好，准备咯，你先来。
1: 还有一下子，
0: 等他的前奏。
1: 有点紧张哎，怎么突然在这里唱歌？
0: 作词作曲休息，而且他是，
1: 不是不是这种不是。

0: 觉得刚起床不适合唱歌。
1: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好突然哦！我去 KTV， 我朋友都强制逼我。

0: 买。
1: 那今天我们就唱个够嘛，毕竟我们这里是没有人能对你指指点点呢。
0: 耶、yeah, 好开心哦。就算我唱的再难听也没有人会说话。
1: 有没有人会说留言区齁给我乖一点啊。没事没事。嗯，但我觉得下次你也可以跟你朋友讲这里唱歌，感觉就很快乐啊，然后会跳舞的跳舞嘛，对吗？
0: 啊、哦，好开心哦，
1: 在这里跳 Catch My Heart。
0: 我可以找我一些会听 K-pop 的，他们都很爱跳舞。
1: 对，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一个人不太行，但如果一群人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练一首，然后直接在这里跳。虽然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我会努力的。
0: 可能只有半小时能跳而已。
1: 不会，我到时候就来，就算不我已经不在这里，我还是可以来吵你们的。
0: 哦、来当来宾这样子吗？
1: 对啊，对啊。
0: 说不定下次就是换我来找你当来宾了。
1: 对啊对啊，之后我就在这里，没关系，我这三年终于有一些那种比较快乐的人来了。就一，你说你 MBTI 是多少？
0: INFP。
1: INFP， 那我是 ENFP，、嗯、我们就差一个 INE，、欸、但我们就会那个很乱，就是批人嘛，
0: 就完全没有任何规划。像我们今天也是没有任何规划的。
1: 对啊，对啊，那个我从来就没有像他们一样写过流程表，我就是每次都来这里即兴
0: 演出。
1: 对啊，对啊，啊有人的话就会很好玩嘛，但没人的话，可能就我自己一个人碎碎念在这里讲，可能我听的演唱会啊或什么，嗯，就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讲我的演唱会，因为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有看到我们在 YouTube 上的那个照片的话，那个是我去演唱会拍的，是那个野奶的歌嘛。哦，
0: 好，
1: 然后他如果、欸、你没听过野奶，但你一定有听过他的歌，就是那首打。哒哒啦哒，
0: 我真的有听到。哒哒哒
1: 哒，对他最近最红的歌，嗯、就大家没听过野奶，可能一定也有看过他的那个哒哒哒哒，Catch My Heart， 对啊对啊，就、嗯、反正我之前去听他的演唱会嘛，然后像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有很多时间，到时候你要来介绍你的灭火器啊，美秀集团，然后我要来介绍我的野奶，没关系，我们现在最后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来到节目尾声了，12:56，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感想还好吗？
0: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不紧张哎、欸，
1: 完全不会紧张啊，你就把这里当你自己的舞台。快乐就好，它不会像你的拍片啊或什么有一定的流程或什么，
0: 對、啊、
1: 你只要自由的就好了、嗯、除非你真的想要讲一个很有，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介绍一位偶像或介绍一位明星，我才会做很长的流程表，因为对就要讲他的生平啊或什么野奶，但野奶的生平我可能也不用看啊，
0: 你直接背起来了吗？
1: 还是要查一些，然后可能你讲芒果酱啊或什么，就他们那种超级久的团体，可能你以前他的事迹还真的不知道。
0: 那个真的要回去找哎、欸。
1: 对啊对啊，如果那种才需要做功课、嗯，不然我们这种自由一点的就蛮快乐的。嗯，好了，我们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现在时间也来到12:57了。那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还是要继续锁定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那我们可能就下礼拜再见咯，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请颜宏最后跟大家讲一句话吧。
0: 跟大家讲一句话吗？记得每天都要收看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세요 Life K-pop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6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的新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没有想到来到了我们第46集，我现在就已经很兴奋的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周去看那个中信兄弟所办的棒球音乐季的这个心得和感想了，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嗨，非常非常的我当时是抱持着很期待的心情入场，然后果不其然，哇，这个演出还有整个活动内容都没有辜负我的期待，但我觉得整体的体验真的是非常不错。那5月22号这一天呢，好，就因为我们节目嘛是讲 K-pop 的，5月22号请的 K-pop 艺人就是我们的 Longsha。 那当时的主持人小白是一直有 cue 到我们 Longsha 的粉丝 Shorties， 有跟大家一直进行一些互动，然后也很常呼吁我们可以在球赛进行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应援的哪些欢呼声或是应援词等等的，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很好。那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不是会介绍球员嘛，很多球员会陆陆续进场，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听到一些人在啊，然后在躁动，然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那么躁动，不就是球员入场吗？就是我看我身边的象迷们都还蛮冷静的啊，应该不是我太敏感吧。结果发现诶，没有哦，是歌迷在叫，就说歌迷在叫，那应该就是有看到艺人，就一直在台那个那边搜寻，用我的眼睛搜寻。我那时候是坐在 B1 的本垒后区，但不是正后区，那有点像是介于本垒跟三垒的中间嘛，但更偏向本垒一点，对对对，本垒后啦。那时候在那边，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球场内的视野是还不错啊，就是球场的一些动向都可以看得蛮清楚的。然后在他们发生这个躁动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就一直在搜寻呢，就看到了我们四个 Longsha 的这个四个少年呢，就站在那边，然后陆陆续续进场这样子。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没想到在出道他们出道4个月就可以在台湾看到他们，

人这样子，就有种哇，就是追星的那个感觉就上来了。然后其实在球场的整个大家素质都还不错，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出道不久嘛，所以粉丝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可能东西应援物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能挥能举能喊什么的，所以相对而言这真的是5月22号这一天的粉丝素质我觉得都算不错。而且我那时候身边的就是我前面跟我右手边都是 Shartis 兼象迷，就是他们既是粉丝，既有那个粉丝的联名球衣，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应援的小卡啊，或者是应援物啊，还有那个象迷的比如说帽子啊，或者是那个毛巾啊等等的，然后还会带那个棒棒棒棒棒，我要记那个叫什么，就是可以拿应援拿来敲那个，哇，就觉得哇很资深。而且如果同时是球迷也是歌迷的话，应该来看这场比赛加演出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幸福吧，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羡慕他们的。那我左手边坐就是很正统的象迷，就是穿的就是中信兄弟的支持的球员的球衣，然后后面呢有一位大哥，也不大哥，就几个男生，然后他们就很神奇，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知道 long shot， 然后也会看棒球，就有时候看到什么在球员们打棒球的时候还会在那边喊 for sure for sure， 然后大家打得不好的时候还会喊然后打得不好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还蛮有趣，还蛮有沉浸感的。那在整个赛后演出我觉得也是诚意满满的，就是他们是带来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五首歌曲，从我们的第一首歌Bessy 呢直接唱到最后一首，那我觉得唱到那个 Suspend My Blade Suspend My Blade 的时候真的是全场都超嗨，我虽然有录影，但是我的录影里面声音全部都是我在那边 Suspend My Blade Suspend My Blade 的声音， Oh my god， 好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我手机的那个音源的接收换成前置的呢，我到底在干嘛啊。好，但是说到最感动的果然还是 Never Let Go 吧，哇塞 Never Let Go 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听的一次现场。对，就是虽然已经看过他们很多在不同可能像校庆啊或者是那种颁奖典礼唱过 Never Let Go，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大巨蛋唱的这一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听又特别的感动。然后整个大巨蛋的因为就很大嘛，然后那时候全部按下来，然后大家就是手上有那个主办单位发的那个应援的那个会亮的那个手灯，不是手灯，就是有点像手环的会亮，然后就觉得哦，场面就是这个整个就是很感动啊，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很大的舞台，然后面对很多个粉丝，然后大家都很热烈的回应他们，一起跟着唱啊应援什么的。就吴律后来有在 Front 也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能透露，反正他也有透露说他那天其实唱得很感动，唱 Never Let Go 的时候，而且有粉丝拍到好像有泛泪，我就觉得 Oh my god 好幸福，居然自己是这其中一员这样子。那整个结束之后呢，好像也有很多就是不是 Shartis 的球迷们听到就是看到这个他们 Longshot 这样子的表现之后呢，就对他们感兴趣，然后或者是会去听他们的歌等等的，我就觉得哦，真的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啊，真的是太美好了这样子，以后请多多举办好吗。而且我觉得虽然球票很多人都说蛮贵的嘛，就是相较起以前的棒球音乐季还有普通的球场球票来说，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啦，毕竟那种当盘子当多了嘛，演唱会看多了就觉得2000多块没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而且最有趣的是其实5月22号当天第一个表演的嘉宾是派伟俊，派伟俊有一首歌叫 3AM 嘛，然后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 Louis 的 Never Let Go 的有一句名台词名歌词就是 It's 2AM You and I， 然后有人说到底是 3AM 还是 2AM 啊就是很有趣。那因为我只去了5月22号这一天嘛，那后面两天就是比较多是在社群媒体或者是网络新闻上看到，就是5月23号是赛来演唱嘛，还有 Kiki， Oh my god， 听说那个氛围是直接燃爆大巨蛋耶，就是
那个赛还叫大家就是不要坐下，然后还叫一楼、二楼、三楼站起来、跳起来，然后那时候全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跟着跳跳跳。我看到很多很多人拍的影片，就是全场就是你不管是歌迷还是球迷，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骑马舞》或者是一些赛很有名的歌吧。包括我那个已经年近快70的老爸，我问他：“诶，你知道赛是谁吗？”他

说哦，我不知道啊。然后我问他啊，你听过提马舞吗？就是哦，巴格纳塞那首歌。我爸说哦，他听过。我就觉得 Oh my god， 打破了层级的壁垒。我爸听过了韩文歌，也就 Sorry Sorry 吧。然后居然可以成为他就为数不多知道听过的韩文歌，就觉得这个知名度、大众度是大家都看在眼里。塞真是，而且好像也是塞时隔十几年站到。就是台湾的舞台上吧，所以又更具有这纪念意义、纪念价值。而且那时候其实是看新闻，有个新闻是说，有民众，就大巨蛋附近的民众在回那个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觉得那个当时塞在表演的那30分钟内就一直在摇，而好像还摇了3次，很夸张欸，我就觉得这个这么嗨的氛围呢，我居然还不在现场。然后那时候票价好像赛那场是23号是，好像是最贵是3600，我居然没有花这个钱去看，很后悔啊！很想要感受一下那个现场那个那么嗨的氛围。对，然后还有 Kiki 也唱了他们很多好听的有名的歌，然后我也很想去听现场的 For All Now 的 Future For All Now Era 对他们的那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 For New Era 这首歌。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很后悔，就是看到那么嗨的现场之后，而且很多粉丝也说，之前讲很大声说觉得很盘，或者是觉得很不值得什么，看完现场后觉得一切都值得了。Oh my god！然后到了第三天呢，是 Rise，然后还有 Alice 的表演。那5月24号那一天是我姐姐有去收看，那跟她朋友一起去看。然后听说呢，那天的其实。氛围很不错，而且我很羡慕 Rise 的粉丝，就是 Rise 居然有，就是有到那个场边去跟粉丝就是互动嘛，就是反正蛮近的。但 Longshan 那时候是比较多是 focus 在舞台上的表演，就没有太走向台边或跟粉丝有比较近距离的互动。但是就是看到 Rise 那样子，我觉得我好羡慕哦，而且我也想听现场版的万万奈 Say My Life 啊。哦，好遗憾。那果然一定要说，就是 Alice 的高音，还有她的实力。Oh my god，真的是实力派歌手诶，我发现真的是在那种大巨蛋那种特别大的场合，然后就是她的音响设备也很不错。而且我那时候5月22号去听 Longshot 的时候，发现其实听起来是很明显可以听到，就是他们自己在唱的声音，就是电音没有很明显，所以人声蛮分离的。就大家也可以去回去看那个直播回放。Oh my god，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简直就是清唱了。那所以你看 Longshot 都这样了，更何况是大实力的这个歌手非常厉害的，我们 Alice 的歌声直接是冲破大巨蛋了。大家都一定要，如果很喜欢那种实力派歌手的话，一定要去听听看 Ellie 的现场，真的是太好听、太厉害了。然后整个又很会带动氛围，然后歌又很好听。那如果很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以后有遇到喜欢的团体来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呢，也可以去现场进行收看，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后悔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ive K 继续吧，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G 是啦。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本周所有回归的艺人、偶像，还有他们的回归主打歌啦。那么，转眼间呢，我们5月底的 K-pop 歌坛大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哦。啊，从我们之前呢，很多天团的震撼回归啊，大势偶像的跨界合作，再到很多万众瞩目的新团啊，横空出世，这个星期的音乐榜单简直是热闹非凡呐。我们现在呢，就马上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到从5月21号到5月26号所回归的歌曲，还有艺人们。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HYBE 旗下的女团 Lin Seraphine 啦。那他们在5月22号震撼登场，带着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所回归了。那这次的主打歌呢，是打破了以往比较强烈硬派的无畏风格，大胆呢是挑战了充满夏日消暑感、流畅且洗练的 Deep House，结合了这个 Garage 的舞曲哦。那音乐呢，整体的节奏呢是很难说明，因为目前比较多的评价是觉得怎么感觉 HYBE 的歌有点咖喱味，

0: 以去听听看，就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评价了啦。
1: 那这次的主打歌的名字叫 Bombada， 对，应该是这样子念没错。那这次的歌曲的 MV 呢，是融入了比较复古未来感，还有极简的时尚，展现出了成员们更上一层楼的美感哦。那比较具争议一点的是，他们的舞蹈有一段呢，不管是在打歌舞台，还是在他们的这个有个舞蹈的练习室的，要讲的是舞蹈的这个 special performance 的 video 呢，都在后面呢出现了一位男练习生的一个单独的 solo 的舞蹈的段落哦。那这个举动呢，惹毛了一部分的粉丝，就觉得说，这甚至不是说就是在 MV 里面露个头跳一下，或者是跟着舞群一起出来，然后可能来个帮成员们衬托嘛，伴舞嘛，这种感觉，不是，是练习生站在中间，然后其他的 LINKSERAFIM 的成员们站在旁边，然后就跟着，就有点像是他是主角，然后其他人跟着伴舞或跟着，就有点像起哄的感觉，所以就有人觉得说有点感觉不尊重前辈，然后感觉是完全就是拿新人，就是踩着前辈，我刚才也说踩着老人，踩着前辈的这个血汗，然后捧新人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尊重就对了。那但是我有问过我身边的一个是 LINKSERAFIM 粉丝的朋友啦，他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因为好像公司是被骂怕了，后面的一些物料就没有再出现这个男练习生了，而且当好像才一个八拍吧，就是蛮短暂的一个段落，然后那个听说练习生弟弟也长得还不错看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对，也是有这样子的粉丝存在的。那就是我是经常滑到这个片段，感觉最近蛮多就是新团就是以前的以前常用的这种手段放在不是讲手段好残忍的感觉，以前常用的这种策略性行销的这种模式啊，放到现在就蛮常引起一些粉丝的不满。像之前 NMIX 有跟大家讲过嘛， NMIX 也是 MV 里面多了一个女练习生，然后听说镜头数好像多过了一些些成员，所以也引发了一些粉丝们的不开心。那再加上这次LINKSERAFIM 的男练习生的这个有点争议的这个舞蹈的 part 段落呢，所以可以反映得出来，其实不管是好啦，听说以前也是有骂啦，只是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声音没有扩那么大啦。对，那就是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不管是以前的老团还是现在的一些团体，都会，如果你要推新人的话，还是要注重一下那些尺度的问题，就是不要去踩着粉丝们的那个雷点去推新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粉丝、尊重前辈的情况下，再去主打新人会比较好。好的，那在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不是团体啦，这个是一个合作啦，是由我们Can Be Blue 和我们 Three Kids 的 Han 带来的这个合作的歌曲哦。他们在5月26号推出了这首惊喜的合作单曲 Can't Love， 没错，我们韩之城有了合作的歌曲，跟独立音乐人 Can Be Blue 一起。那这是一首呢带有微醺慵懒氛围的 R&B 抒情曲哟。那官方是介绍这首歌呢是细腻的描绘了现代人在爱情中呢感到迷茫，但想爱却又害怕受伤的这一种比较苦涩的心理哟。那韩之城就是我们的汉，不仅展现了他招牌的感性的 rap， 就是他最喜欢的抒情 rap， 更用极具故事感的温柔唱腔融化了我们听众的耳朵啊。那也是凭借着 Three Kids 的超高国际人气，还有这首歌曲极大大众性啊，这个音源发布呢也是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很多听众也是觉得，哇，韩之城到底有什么不会的，不只是饶舌很强，连唱这种R&B 啊很慵懒的氛围都是这么的抓耳。 Oh my god， 大家知道我当初 Three Kids 最喜欢的成员就是韩之城吗？那我也是很喜欢
0: 我们汉自己写的一些歌曲，他个人的单独的 solo 曲，都蛮击中我的曲号的曲向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旋律 rap 那种类型的，那刚好汉之前很喜欢，我就觉得 Oh my god， 很棒，我们的频率蛮合的哦，这样子也是很推荐。也喜欢这种风格，喜欢这种旋律 rap， 然后这种唱腔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听听看我们 Stray Kids 的汉的他的一些歌曲，那也可以去多多支持他汉。

Can Be Blue 一起合作这首歌 Can Love。好，那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哇，是非常非常感动哦，时间过得非常快，陪伴许多二三代韩迷长大的 Boyfriend， 他们现在的名称啊是叫 BF 啦，在5月26号迎来了他们出道15周年的里程碑，并且带来了他们特别的迷你专辑，我有点不太会念，应该是念 Boyager 6 吧，应该是这样子念没错。那他们的主打歌呢是一首我看是韩文名啦，我念一下哦，潘马鲁鲁潘马鲁鲁索多索罗多우리몽소리潘哈鲁鲁索伦多우리몽소리，没错是这样子的一首歌曲，那是一首专门送给粉丝就是 best friend 的 Papa Bell 的。那么官方表示呢，这首歌呢融入了华丽而且温暖的弦乐，歌词呢记录了成员们跟粉丝一起走过的15年岁月哦，将那些在夜空中闪耀的歌声和回忆都化作旋律送给粉丝的。那么这一首歌想当然而是这种老团回归，就是充满了一股情怀的味道啊，马上也是引发了很多韩网的讨论，哇，音乐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们的青春回来了啊，也是有不少资深的 K-pop 粉丝留言说，哇，看到二代团到现在还能聚在一起为粉丝唱歌，这份感情真的是很令人动容啊。好的，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没错，单讲团名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他们的前身就是几位成员们有个前身，就应该比较知名度比较高。没错，就是新出道新团月华旗下新男团 N2 Blue， 是由Zero Base One 的成员们重组，从和那个我们的 Ibn 的刘声燕一起重组，然后以五人男团的这个形象出道了。在5月26号呢，带来了他们的专辑主打歌，叫做 Curious。那这是一首完成度极高的 Sense Pop 舞曲哦，那官方呢是把它的风格定位成充满神秘感的少年美，歌曲呢运用了抓耳的电子合成器旋律还有富有力量的节奏，展现出成员们呢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还有野心哦。哇，讲到 N2 Blue 就要讲到现在的 Zero Base One 哦，他们在上上周吗还是上周的时候也是推出了新歌 Top 5 哦，哇，没有想到 Zero Base One 这个拆开重组之后啊变成了5:5的现状啊，哇，这是命运吗？那作为2026年呢就是算是怪物新人嘛，可以这样讲吗？怪物新人前辈专辑开卖啊就在各大实体的唱片行销售的这个榜单登顶了哦，那 MV 呢播放也是在短短小时内就疯狂的飙升，展现出了作为顶级的新人气势哦。诶，不知道这样 N2 Blue 出道可以再拿一座新人奖吗？还可以去竞选吗？蛮好奇的，而且这样对于就是五位成员们来说都算是二次出道吧，哇，好酷哦！那这次的回归也是让很多粉丝们很激动的留言说，哇，终于等到你们重新站上舞台了。Curious 的副歌也是超级洗脑 ，N2 Blue 打发吧，期待 N2 Blue 还有 Zero Base One 未来的发展哦，很期待你们站上同一个什么颁奖舞台，然后是这种竞争的感觉哦，我最爱看这种场景了。那么同样呢是在我们5月26号回归的还有两个算是 solo 艺人的大前辈，一位呢是我们混声团体 CARD 的王牌 rapper Jason， 他们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迷你专辑叫 Spin Off， 那他的主打歌叫做 Easy， 走的是一个没错，就歌如其名啊，非常 chill 的 hip hop 结合 pop 的风格，那官方表示呢这首歌是展现了他与 CARD 的团队活动时呢截然不同的随性还有成熟的低音性感魅力，那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我们的女神 Crystal 也在同天惊喜带来了她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 PWLT， 空灵且极具高级感的 Dream Pop 曲风让不少 FX 的老粉丝都直呼哇，我们Crystal 的这个音乐品味呢是永远在线的、啊、一开口就是电影质感。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所回归的团体啦，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期待已久或者是你推你本命有带来了新的歌曲呢，都欢迎让我知道哦。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我们前辈 Boyfriend

啊，县名 BF 的歌曲《반하늘을쏘는도우리몽소리》。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会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6。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6天，同样接续上礼拜的主题内容，要为大家继续来。

可能废话会多一点嘛，会多加一些我个人的见解啦，哼哼哼，希望大家，就是把它当乐子听听，就是我一些个人的想法。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讲，那个赛改变了 YouTube 的演算法嘛，他那首《欧巴干单时代》那首歌嘛，那结果在这一拜，哎，这个礼拜。就是赛在礼拜六的时候来台湾的棒球音乐季演唱嘛，那这件事情就是重新在社群媒体上被讨论起来，就是很多人就是讨论到，哎，大家知道吗？当初那个江南大叔的那首《Gangnam Style》，可是因为那个什么一些很爆红的一些缘故啊，观看数暴增啊，然后改了那个 YouTube 演算法呢，哎，Oh my god！现在小年轻又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有种啊，我当初也是有点预告了这种现象的感觉，有点先见之明的这种感觉，很酷很酷。好啦，那么我们就上礼拜呢是聊完了赛的演算法嘛，还有 Gico 创造的 Challenge 热潮。大家是不是觉得现代的 K-pop 真的是被这些始祖们玩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呢？不过，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头，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每周打歌节目最精彩，也是很多粉丝们最期待的名场面，那就是 Ending Your Jong 结尾妖精。有在追 K-pop 的人，或者是没在追 K-pop，大概都知道说某些舞台的那个表演结束之后啊，会有那个 focus 在一些艺人们的脸上，然后那个导播会慢慢那个可能 fade out 出去或那个卡掉，那这那个艺人们就是要定格在那边这样子。那之前呢，好啦，聊一聊历史好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以为这个 Ending Your Jong 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文化，但如果我们要追溯起源啊，早期最常被提及的经典画面，往往都是一些可能比较一些好看，或者是那种很有名、很有名的那种偶像，就是像是郑采娟，大家知道吗？最近 IOI 不是回归了吗？采娟呢，她在《Produce 101》第一季中伴随的《Pick Me》，尾音落下那个清纯的对镜微笑，哇，Oh my god，直接惊艳了全韩国的国民制作人哦，也让电视台的导播们呢集体开窍了，原来舞台的最后3秒钟居然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哦，没有错，没有错。当初其实，在那个好几十，没有好几十，就十几年前啦，好像距今没有很久，就大概是2015、2016那个时期，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Your Jong 这种概念在哦。现在，大家有时候可以看一些打歌舞台啦，就是打歌舞台到后面就一首歌，结束之后呢，然后成员们就会在原地这样，就是喘气嘛，就是会有一些疲倦的表情或眼神，然后会有导播特别去 focus 某一些。就是在开始录之前就讲好了，今天是哪些成员的 ending 可以给他们，因为有时候 ending 有种这个表情做得好或什么话，你也可以冲热搜，或者是可以引发一些效应，或者是你可能就爆红等等的，所以每一周可能都会安排不同成员们。那现在可能就是导播在整个 ending 后呢，他们就会开始去推摄影师，就要马上冲上去，然后 focus 某个成员，然后 focus 他。结尾的那个镜头，那有些人就会做一些很特别的巧思的设计，像是，讲到刚刚不是讲那个始祖我们清纯的郑采娟的微笑吗？那之前有个噩梦，就是 Produce 101的，好像是 Japan 吧？对对对，Japan。Oh my god！因为那是，有点像 Produce 101系列，算是 Ending 有种一个很大的这起源或始祖，因为。当时《Produce 101》这个节目，选秀节目嘛，那这个一整首歌的主题曲结束之后，可能不一定会剪到你的镜头，就大部分都可能是给那种 A 组啊，或者是那种节目组想捧的人才会有镜头。那很多练习生就想把握在结尾的你为数不多漏个一两秒的那个时间点，然后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是生存的那种选秀节目嘛，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握好每分每秒，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设计各种不同的那个表情啊、姿势啊等等的。那时候会讲到 Produce 101的 Japan 的时候，就是因为结尾妖精的那个很多练习生都做得有点过火，就是甚至到了有点油腻嘛，要讲油，就是有点太过于想表现自己的感觉，所以让有些人觉得太过了。观众自己也会觉得有点，这什么话剧社演技，或者是这会。

不会太夸张了？这样子，因为要讲到让 ending 有种这四个字变成固定文化的，就是会讲到每家每就是我怎么讲啊？这个其实历史渊源很久啊，有点难讲。就是让这个 ending 有种四个字变成固定文化，是要追溯到 Produce 101的第二季那个朴智勋的扎眼杀，那个 wink 直接让他杀进了出道圈，就是投票直接 room 投上去，所以也让更多的后面的衍生的选秀节目的练习生，就是仿佛学到了一个新技能 ，get 到必修课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整个节目的结尾，就是不是节目主题曲的结尾，那种疯狂展示自己，不管是什么疯狂眨眼啊，不然就是掏道具啊，不然就是爱心各种花式爱心，然后嘟嘴啊，然后很用力的一个什么回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想办法让观众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殊不知，大多数是不是很好的印象，就是可能做的太用力或过火的话，观众反而会有点反感之类的。像有些练习生就是直接很轻松的一个微笑，或是很自然的喘一下气，然后或者是对镜头就是招招手什么的，就已经很吸引人了。对，但是好啦，可能可以理解一些练习生想要在观众、国民制作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那种迫切心态。对，但是就当时那种选秀热潮，导致这是后面出现一堆很神奇的一些动作，或者是道具或姿势等等的。那后来呢，很多偶像团体也会就乘着这个热度和趋势，就也衍生出了一些ending 有种的这个文化出来。那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做一些很夸张，因为他们已经出道了嘛，大多数都是做给粉丝看，或者是另类的表情管理，可能 wink 啊，或者是喘气啊，或者是一些爱心嘟嘴之类的，很现在大部分常见的一些动作啦。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前辈们，就是那种很早期二代团，就二代团大部分是2014、2015年前以前的那个偶像团体出道艺人前辈们，就比较没有经历过 ending 有种这个时期这个文化到，所以这次在他们刚出道的那个时期是没有这个文化存在的。就大部分的人就只是盯着镜头，然后等着搞导播喊卡这样子。那之前有段时间呢，好像是在2、3年前的样子，就是前辈们啊，就跟着回归嘛，就一些出道10年前的前辈们，像是 Shining 啊、Super Junior 啊、Infinity 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回归嘛。那他们也会想乘着这个热势嘛，就会做一些很搞怪、很好笑的一些结尾。印象最深刻就是 Shining 还有 Super Junior， 他们真的是很搞笑，每一次的 ending 有种就可以有不同的花样，然后就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就是故意的啦，就是来搞笑的啦，然后来就是逗粉丝们的啦。然后也是有点像是老艺人前辈们体验现在的文化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酷的。那粉丝们也是看得很开心，因为以前追他们的那个时期比较早期嘛，就没有这个文化存在。那现在有了，然后粉丝们就会觉得哦，很新奇这样子。那有时候，比如说 A 成员在做一些很搞怪的一些 ending 的时候呢，B 成员或 C 成员就在旁边狂笑，或者是憋笑，或哦，很是一还有一个深刻，忘记是 Shiny 还是谁了。就他们有个成员在做 ending 的时候，就另一个成员就会故意这样从他那个镜头前面走过去。对，那个也是设计，就是非常的有趣。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ending 有这种这个文化是我觉得可以发展出各种不是各式各样，然后可以给粉丝们津津乐道，成为们粉圈的一个只有粉丝们才知道的那种亮点，或者是乐趣，或小 tips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呢，演变到今天，哈哈，这个原本啊只是展现美貌的定格，已经变成了 idol 们的人生面试现场哦。现在的偶像呢，在舞台结束后，要在镜头前面定格整整3到5秒钟，就是他们不仅不能大喘气，还要一边保持很完美的表情，然后从他们口袋里掏出各种道具。哦，真的是刚刚讲的嘛？比如说从前面路过，要不然就是假装撞到，要不然就是很刻意的呵呵喘气。还有人写纸条，然后有人拿那种很奇怪道具，还有人在那边吃泡泡糖、吃冰、吃各种有的没有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道具。所以也有网友在 Thread 上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上开玩笑说：“哇，现在看 Ending 真的是比看。”

看整支舞还要就是有点小小的期待，那3秒啊，就是粉丝们都不知道会经历些什么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如果传得太厉害，以前是会被一些黑粉截图的，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啊，跳舞本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打歌舞台前面还有些彩排，所以绝对不止跳一次，所以传得那么严重是合情合理、合情合理的事情。哇，回头看这30几年的 K-pop 编年史啊。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所热爱的文化，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无数前辈们的汗水、惊人的创意，甚至是粉丝们随手拍下的一支影片，一点一滴沙盘推演、累积进化而成的。我们今天呢，之所以能享受到这么成熟、这么精彩的追星的体验呢，我觉得真的要对这些发明这些套路的始祖前辈们致上最高最高的敬意。好啦，刚才听完了那些改变追星习惯的始祖前辈们，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把 K-pop 的历史摸得很透彻了呢？哎，就多玛得，就多玛得，先别走哦。既然今天都开启了我们的考古模式，身为这个K-pop 流行我本来讲说要想讲说这种追星人考古家什么之类的这种。title 我觉得好像讲有点过啊，好，直接讲。身为我的节目，我不可能让他听完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走的，我不能只给大家讲这么表面的东西。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比较隐藏的这个层面，我要帮大家解锁在这个 K-pop 历史上堪称是魔王级别，直接把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拉到宇宙去的终极的始祖纪录。有些纪录啊，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哦，依然是后辈们难以超越的巨大高山。首先，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Ending Yeojong，然后在上一集还是提到了粉丝名跟应援色，但大家知道，在以前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数位音源，买实体专辑，你还要特别专程跑去唱片行去排队的那个年代，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第一个百万销量的团体是谁吗？大家思考一下，脑袋有这个印象吗？或者是对那个年代偶像团体有概念吗？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5、4、3、1。好，大家想到吗？哎，没错，依然是我们的元祖传奇 H.O.T. 哦。他们在1996年呢推出出道之后，就直接创下了实打实的百万张的实体片唱片销售记录。这在当时的韩国社会呢，其实引发了有点像小型炸弹的，也不想小型炸弹，你要讲核弹，其实也蛮合理的，这是一个震撼啦，因为他们证明了。被大人们认为的啊，只是那种小孩子或年轻人玩玩的偶像流行娱乐，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强大，就是这可以左右经济哦，这个恐怖消费实力哦。没有 HOT 当年带动，就是冲破这个百万大关，现在各大经纪公司可能都还不敢放手投资偶像产业呢。那有了这个国内的百万销量，K-pop 的野心啊，自然而然就飘向了海外哦。大家现在天天看我们的那种世界级偶像 BTS 啊、Blackpink 啊，他们霸占这个美国告示牌 Billboard。那你们知道第一个打进 Billboard 的韩团是哪一个韩团吗？大家绝对不是那么有那么轻易可以想到的，就是那种可能大家现在都常听到的偶像团体。No，一样给大家5秒，五三一，好，答案呢？就是在2009年，由我们 JYP 朴正勇亲手打造的女团 Wonder Girls，当时一首 Nobody Nobody But You 红遍全亚洲啊，每个人呐、啊、都会跳那个复古的那个舞步，还有这个2下拍手。他们在人气最巅峰的时候啊，毅然决然前往美国发展。没错，JYP 都有个美国梦。当时没有网络社团的那种加持，他们呢是自己坐着保姆车，在美国一间一间电台亲自去拜访，去推销自己。最终呢，成功打入了 Billboard 的 Hot 100榜单，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群女孩们在荒凉的海外市场，硬生生为后辈们撕开了一条血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开路先锋啊！而当 K-pop 呢在国际上越来越红，越来越红，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除了音乐要好听，制作要优良，整体的概念的包装也越玩越复杂，越玩越大。那这就诞生了 K-pop 历史上的第一个概念世界观玩超大的团 EXO。
一不发

发音 XO。 2012年出道的时候啊， SN 娱乐直接给他们设定了来自未知星球的外星人，每个人都有专属的超能力的一个很庞大的宇宙世界观。当时一边看就一边觉得说，哇，这个设定也太中二了吧。大家我经历过，我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看他们妈妈的 MV，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超中二，但是又觉得很帅。我那时候觉得最帅的应该是那个瞬间移动，还有吴世勋的那个风。Oh my god， 那个风的特效真的是有够帅。还有灿烈的那个火的那个双翼直接打开的时候，哇 ，Oh my god， 我那个小小的中二之魂就被点起了。没有想到这个设定就直接影响了整个 K-pop 产业的走向哦，一直演变到今天。现在。这是很多那种宇宙观的偶像啊，什么 AI 虚拟女团啊，那什么神奇世界观，什么里世界、表世界，然后还有分身，什么阿里不杂的哦，这个是一只一把手使不过来哦。粉丝追星还要先去补那些剧情，还要去解谜分析 MV， 这一切把追星当作沉浸式解谜游戏的源头，我觉得还是要派当年那个 XO1 剩下的，就是拜他们所赐啦。那网友在一些社群媒体上又开玩笑说，其实当年看 XO 玩超能力会觉得很好笑很中二，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被一堆世界观偶像的 MV 搞到很烧脑，或者是觉得很创新新颖，其实一切都是李秀满的阴谋啊。最后其实我们前面在上一集有聊到了 XO XID 的 Honey 嘛，对不对？讲到 XID， 其实他们最近不是也来台湾看演唱会吗？我有很多朋友去看哦，也是很精彩。好，回到正题，前面提到 XID 的 Honey 拯救了团体的第一支纸牌，那个 We Are 纸牌。纸牌文化发展到后来，在2018年呢，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升级里程碑。这就要聊到我们 K-pop 历史上第一支收看破亿的偶像官方直拍，那就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 Jimmy 在打歌节目表演 Fake Love 的 M2 官方直拍啦。身为 ARMY 怎么可以不知道这支第一支破亿的直拍呢？这个观赏性真的非常高，我看过那个直拍，我也是看过好几遍，每看一次都每次的惊喜哦。以前啊，大家觉得直拍有几百万次观看就很厉害了，但是 Jimmy 凭借着他那兼具现代舞的优雅，还有流行舞强烈力量感的顶级舞姿，让这支的直拍在网络上引发了疯狂的传播，直接冲破了一亿大关耶，一亿耶！有多少韩团的出道十几年来都没有一支破亿 MV 啊？这不仅是第一支突破第一亿观看的偶像直拍，韩国偶像直拍，更是当时的史上最高观看直拍。他直接把就是直拍这件事情从一个粉丝侧拍直接升华成了现象级的艺术作品，网友看了都感慨，哇，看吉米跳舞真的是会忘记时间啊，这张脸配上那个舞线破亿啊，真的只是刚好而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吧。而且听说第一支不是第一支最快破 MV， 还是我忘记那个名称叫什么，也是 BTS， 好像是 Boy With Love 的泰亨的纸牌，也是由我们 BTS 所创下。哇，不愧是世界蛋啊，真的是太厉害了，由衷的佩服前辈所创的所有记录啊！现在这个创流媒体时代，大家可能都觉得很简单，然后破什么观看很简单很轻易的样子，但其实大家如果你可能随便点一个团去看，其实那个直拍数据现在其实并没有以前那么可观，我自己觉得就是它已经过了那个最巅峰的时间，就是现在粉丝们刷直拍刷观看次数的我觉得没有那么热衷了啦。那大家听完了这个四个算是比较隐藏版的始祖记录，是不是觉得 K-pop 帝国的建立真的是一步一个惊奇呢？一步一个传奇呀！有前辈们的铺垫，才有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的传播。好啦，那我们在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之前呢，就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下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也是我当初还蛮喜欢的一个 BTS 的舞台胜过歌曲的这一首回归歌曲。那我姐姐当初听完 Fake Love， 其实当时她觉得因为有点像转型吧，之前防弹风格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她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习惯，但到后来就真香啊 Fake Love， 时间会证明 Fake Love 的伟大。那么接下来如果没有听过，不管听众朋友
也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如果觉得这首歌还不错的话，

也一定欢迎大家一定要去看舞台，相信你们不会后悔的。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Fake Lov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才刚在大巨蛋开唱完的 Alic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Heaven。 那以前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因为不知道什么几年前好像因为抖音的关系吧，所以这首歌重新在这个社群平台火了起来。那我得讲，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过歌曲，那我当时其实不知道这是 Ellie 的歌，我只知道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听到这首歌可以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画面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去后来知道它是 Ellie 的歌之后，我有去就是搜寻一下，才发现这首歌居然是 Ellie 的出道曲吗？那这也太扯了吧，就刚出道就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歌曲。没错，其实这首歌对于很多 K-pop 听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存在哦。因为当年呢，大家第一次听到 Ellie 的歌声的时候，几乎都会有同一个反应，这真的是新人吗？Heaven 呢，整体走的是 R&B Pop 还有抒情电子流行的路线哦。它的编曲呢，很有2010年代初期 K-pop 的特色，旋律性很强，情绪很满，但又不会过度复杂。前奏呢，以钢琴还有轻柔的节拍进入，营造出有点梦幻、带着空气感的氛围。主歌呢，刻意压抑了某些情绪，让 Ellie 的歌声变得更加的细腻。到了 Percross 的部分，鼓点还有和声慢慢堆叠，情绪开始往上推。而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副歌，当副歌进来的时候，高音跟旋律瞬间拉满，直接整首歌的情绪就被打开来了。而且它不是单靠大声撑起来哦，而是非常扎实的 Ellie 的 vocal 的控制，把情感很完整的释放出来。我觉得 Heaven 最无法忽视的就是 Alice 的 vocal 了，她的 vocal 真的占了这首歌很大的一部分的，就是怎么可以那么好听，她的高音那么具有穿透性，然后这个尾音啊还有转音也是很有那种 R&B 式的感觉。那在情绪控制还有歌声的，就是整体歌曲的层次感都做得很到位，尤其是副歌的高音线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既有力量又不会失去情感。其实对很多实力派歌手而言，他们唱高音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种炫技或者是技巧展示，但是 Ellie 的声音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会先感受到情绪才会注意到他的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 Ellie 出道就立刻被视为怪物新人的原因。那歌名 Heaven 呢，其实是在形容因为遇见某个人所以感觉像来到了天堂。整首歌呢充满恋爱中的幸福感还有依恋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那种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很安心的情绪哦。搭配编曲里面大量的空间感还有柔和的和声，会让整首歌呢听起来既温暖又带有一点梦幻感。Heaven 呢是一首很典型却也很经典的 K-pop vocal 歌曲，它没有太复杂的实验性，但是靠着旋律、情绪还有演唱，把整首歌变得非常的有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首歌不只是认识 Ellie 的开始，更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 K-pop 女歌手的 vocal 是可以这么的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Ellie 的 Heaven。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乌迪。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黑胶唱片呢，是一位来自带着低沉嗓音的女歌手李翊君。这张专辑是她在1987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萍聚》，萍是浮萍的萍，聚是相聚的聚。先说说李翊君这位年轻时非常固执的玉女歌手，她对每首歌的录制完美的坚持，录音室里的大家都感到由衷的佩服，也呈现给广大粉丝一张好听的专辑。在专辑里呢，总共有10首歌，李翊君自己的歌有5首，4首他翻唱的老歌以及1首演奏曲。在当时他发行的时候呢，曾经说过，新歌可以肯定自己，老歌可以凸显自己。李翊君做到的是把老歌唱出他的味道，又借由新歌创造自己新的价值，在当时候呢，是极被大家称许赞扬的。今天要播放的歌曲是专辑里的同名歌曲《萍聚》，词曲是来自鲁拉拉，短短的8句歌词浓缩了对感情观的一种轻松与豁达，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大概就是这首歌主要的心境了。现在就来一同聆听这首歌《萍聚》。

0: 总是传音入耳。
1: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0: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1: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2: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1: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2: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收看耳蜗，我是乐怡。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新海诚的《炎夜之庭》这部电影。自从你的名字爆红之后，新海诚这个名字就进入了大家的眼中。与宫崎骏、细田守等动画的导演相比，新海诚的作品相较于人物更着重于在背景建物的呈现上，也因此获得了背景之神的美名。甚至将新海诚的人物与建物一比，往往有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感受。新海诚的人物与一般的日本动画人物并没有太多的突出之处，纤细修长的体格、小巧的五官、水汪汪的双眼、鲜明的颜色点缀，这类元素并非新海诚独有，可说是任何一部日本的动画都能看见相似之处跟雷同的轨迹。那如果说是建筑物的话，新海诚论第二，还真没有多少导演敢论第一。新海诚在背景与建物的表现手法上真的是精细到旁人难以触及的地步，大点能从建物的扶手、日光灯，甚至是新海诚之前拍摄的广告宣传片的钢骨结构都能感受到，而细一点甚至从光影的变化、阴影的角度、雨水的呈现都能够看出差别。而新海诚为何这么会绘画背景呢？其实这跟新海诚的家庭也有点关系。本名新进城的新海诚出生于长野县的建筑世家，是明治42年，也就是1909年就创立的建筑公司新进组，至今为止早就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新海诚自小就喜爱阅读漫画还有动画，这些都伴随着他的童年成长，但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被寄予继承家业的厚望，自然的他就对建筑设计耳目渲染。考入了中央大学的日本文学新海诚虽然对于建筑事业的兴趣缺缺，但毕业之后仍然是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本该就此走上建筑之路的新海诚却在最后的一刻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从而进入了电子游戏公司 Falcom 担任了设计还有剪辑的工作，当时还因此跟家人闹起了家庭革命。也本该是家庭第四代接班人的新海诚如此任性的决定，自然是引起了父亲新进正盛的强烈反弹。当时他本来为新海诚铺好的道路却被新海诚自己全盘打乱，父亲自然是有些维持的，但新海诚当时亲自打给父亲，表示自己有不得不在年轻时要做的工作，所以拒绝了父亲安排好的道路。当时的正盛也就是父亲也只好同意让自己的儿子在年轻的时候奋力一搏，反正就算真的失败了也还能回到家中继承家业。但没想到新海诚这么一搏就搏到没办法回头了。在1999年，新海诚制作了一部名为《他和他的猫》的短片，正式成为了一个斜杠动画师。这部片也让新海诚拿下了2000年的 DOGA CG 动画大奖，这也让新海诚对于未来的志向更加的确定了，并开始制作了新之声。加上获奖后的新海诚接到了动画公司的邀请，让新海诚正式从 Falcom 上辞职，成为了一名动画师，并在隔年就以电影制作人及动画师的身份发表了《新之声》这部作品。从那之后，《秒速五厘米》《云之彼端》《约定之地》《炎夜之庭》等等的作品也陆续的问世，这也让新海诚的名字被更多人看到。但要说真的爆炸性的突破，还是要说到2016年那部达成百亿日元票房的作品《你的名字》。在爆炸性的票房之后，新海诚也被冠上了宫崎骏接班人的名号，即便他本人认为实则过誉，但在光影的变化与建筑物的呈现上确实是有一种新海诚独有的透明感跟艺术气息，加上角色朴实立体的设定还有对白，十分容易的让人沉浸在故事当中。若说宫崎骏的作品宛如森林传说的耳语，那么新海诚的作品就像是都市中绽放的阳台的盆景。虽然没

有传说的那么宏大，却展现了一种都市独有的寂寞与疏离的美感。但除了天灾的元素，新海诚仍留了一些除了画面外的作品特色，那就是不得志的爱情。新海诚的作品中，那种细腻的爱情观，从你的名字、田气之子这两部作品中可能比较难发觉，但如果有看过秒速五厘米还有炎夜之庭这两部作品的朋友，或许多少的能够感受到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不长，一部仅有63分钟，而炎夜之庭呢则有46分钟而已。但就是这部比较短的作品，却每分每秒都不透露着新海诚对感情的细腻还有遗憾。在他的世界中，幸福快乐的情侣似乎是不存在的，时间、空间、世俗的眼光，在他的笔下的情侣中间都永远有着一个强大的阻力，让两个人被迫分开。而新海诚在这部分的人物情感处理上，不仅没有任性，反而是呈现了现实的圆融还有大环境的成全，这也让他笔下的情侣格外的真实。从探索到暗恋，从懵懂到隐忍，新海诚的爱情宛如平静的溪流，即便溪底暗潮汹涌，但在表面上却宛如通透的水晶般平静。在他笔下的情侣，有的因为灵魂雷同而互相吸引，有的因为孤独而互舔伤口，更有的是灵魂交换而被绑在一起。但共同的是，这些情侣在初期都是朦胧、唯美而纯粹的，就是因为这份纯粹与美好，在剧情的剥离下才更显得刻骨铭心，更容易让人沉溺在其中。新海诚的动画绝美的视觉风格还有深刻的情感描写，深受到了全球观众的喜爱。他的作品主力销售共是5个国家，分别在日本、中国、韩国、台湾还有北美。虽然台湾观看新海诚的作品人次比起其他地区来看的并不多，但由于台湾总人口数比较少，所以实际上观看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 Comics Waveforms 动画工作室的制作流程主要分为前置作业、制作与后期制作，完成后的成片会交由发行商负责宣传。前置作业包括了剧本以及脚本会议，与此同时，动画师们开始角色设计，甚至会进一步的绘制角色的三视图、表情、配件以及交通工具等等的细节。动画场景的方面，团队更是会拍摄现实的场景，根据实景去进行场景设计，并由导演新海诚去负责绘制分镜的脚本。前置进入制作的阶段前，完成原画，原画的工作又可以再细分，根据导演的分镜跟脚本设计，指导团队进行了初步调整，并给新海诚导演连续调整，最后再交给动画指导检查，原画的工作才得以完成。进入制作阶段，会根据原画来绘制补间的动画，让角色的动态更加的确立。如果是手绘稿，则会进行扫描，那如果是数绘智绘的话呢，则是会省去扫描的步骤，在软体内进行上色。而上色的阶段，首先要确定角色在不同的时间点的光线还有色彩变化，比如说清晨、黄昏、夜晚等等。上色完成之后呢，还会强化一些特殊的材质效果，像是反光啊等等的。那对于某些场景，则是会使用 3D 的技术去加强立体感构图的张力。美术团队会先准备好素材，然后再交给 3D CG 团队去进行处理，最后再进入后期的制作。新海诚导演会微微的调画面的光影变化，甚至调整云朵的位置，让动画接近完美的状态，再进入电影剪辑。一部动画的电影制作才正式大功告成。那我们先前了解了新海诚导演的一些背景，还有他工作室的一些制作动画的一些流程。我们这里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再回来单元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心上，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1: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2: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0: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2: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0: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3: 欢迎回到单元二，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Kingnu 的雨灿。音乐的氛围呢，带有一种现代都市感，却又无比的温柔。弦乐与乐团编制的交织，就像是洗至心灵的大雨。这首歌不像传统悲伤的雨天歌曲，它唱的是接受雨水打在身上，并从中获得力量的一种感觉。我认为它非常适合用在讨论秋月跟雪野在凉亭里互相救赎的画面。雨水不像是阻碍，而是温柔包覆着他们孤独的保护伞。在炎夜之庭里，雨水它不只是天气，而是两个人心灵的催化剂。所以呢，我就用了这首歌，让它把雨天拍打在身上的感觉写得无比温柔，就像秋月跟雪野在那个凉亭里找到了属于他们的避难所。那再次回到单元二，喧哗的场合，吵闹的团体，你也曾经想过自己似乎不属于眼前的世界吗？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时刻，想要逃离所在之地，寻找更靠近自己的容身之处，在小小的庭院中得到喘息的空间。那些从来没有对人表达的话语跟情绪，因而找到了出口，得以释放。炎夜之庭的故事发生在现代的东京，它描述了一名梦想成为鞋匠的男孩，还有一名患有轻微味觉失调的女老师。在下雨天的庭院中所发生的事情，中间的故事没有太多的起伏，只有平淡的描述角色内心的各自心境，在这短短的46分钟里却安放了两颗迷惘不知该飞向何处的心。在被迫长大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容身之处，而在炎夜之庭的世界中，其实也是两个不懂得寂寞的人渴求着相同之人的故事。年仅15岁的秋月，因为母亲的离家出走，和哥哥一起为了维持生计还有家用，不得不边读书跟不打工赚钱，过着看不见前方担心此刻的日子。在正值青春年华的年纪被迫长大，明明心怀着梦想，却对着现实揣揣不安。渴望成为鞋匠的他，在笔记本中画满了对鞋子的想象。他无法因为现实而剪碎梦想。对于一个才萌芽梦想的孩子，这样的现实确实有些太过残酷了。看着同年龄的同济们不需要为此刻的日常而苦恼，仿佛只有他自己身处在别的世界。滔滔的步伐远离学校，前往一处的庭院。他告诉自己，只有下雨天的早晨才能够来庭院翘课，以上是给予自己仅有的怀梦时光。而这样的秋月遇见了也同样在翘班的学业，学业总是吃着巧克力，一早着就喝着啤酒，与世无争的他似乎让下雨天的早晨有了不同的样貌。他说，我啊，不知何时开始就无法顺利的往前走了，一直都想成为好教师的学业，却因为被同学恶意的谣言欺凌，导致他在学校难以生活。以恶传恶的谣言向男友求救时被拒绝的冲击，再三的打击着自己，更是患上了忧郁症，导致味觉失调，吃不出除了巧克力以外的食物，也失去了面对他人的勇气，只能够陷于绝望并孤独的面对。只不过是谣言罢了，但对于从小就饱受排斥的学业却是深藏内心的阴霾。因为姣好的样貌经常受到特别的关注与对待，也更因此经常与同年龄层的人发生了排挤的问题，而生出的求救却也被硬生生的打断，让他忍不住的逃避现实，不想面对这一切，来到了那座庭院。两个同样被迫长大的人，一个正在剪碎梦想的路上，一个却还在为梦想编辑着。谁不想实现梦想，但伴随时间的流逝，逼近的残忍现实却不停地让你做出选择。我们只能带着失落与仅存的倔强，来到逃离现实很远的地方，保护着自己，以免坠入深渊中。相似的两人， 每到落雨之日，便从钢筋铁骨的都市丛林中逃离，

变得更加的复杂，也更容易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搞丢了自己。伤痕累累的我们，渴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个不再格格不入，不再认为自己不该存在于此处，而是能够安放心灵的地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彼此，在这个被世界遗弃的地方，他们爬出了无法逾越的深渊，逃离困住他们的牢笼中，在倒霉透顶的人生巅峰相遇并相识，成为了彼此黑暗世界的曙光，照亮仅存的身处之地，更成为了茫茫大海中的浮木，让这两个灵魂有了能够依偎的容身之处。面对喜欢的事情，我们都曾有过奋不顾身、奋力一搏的勇气，但似乎经历成长的蜕变以后，那些勇气随着蜕变的鳞片一片片脱落，用着理性伪装着自己，害怕受伤跌倒时候的疼痛，却也忘了拼尽全力的勇气，对珍惜的事物口是心非，不愿说破也不敢说破。当秋叶跟雪野离开了庭院之后，他们就只是师生的关系了。残忍的现实一再出现，让雪野选择继续逃避，离开庭院，离开秋叶，只是希望自己不会再受伤，让两人的关系回到最初不曾相遇的时候，用着那些生疏的话语推开草向自己的温暖双手。但不同的是，秋叶满是热忱的灵魂与仍然保留着为爱不顾一切的勇敢，那番对雪野倾诉的话语毫不掩饰的倾慕与爱意，彻底的击穿了孤独的壁垒。从何时开始，我们掩饰着自己真实的情绪，口中说出的话语都与内心所想的背道而驰。如果秋叶没有勇敢的踏出那一步，他就不会看见雪野真正脆弱的模样，就像现实中很多人一样错过了彼此，很多话错过了时机，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自主放弃了那些机会。相较于你的名字与田七之子的作品，一夜之庭一直都是以平淡的对白来推进剧情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桥段，总是笼罩着一层说不出理不清的情绪，直到最后秋月与雪野的情感宣泄，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情绪有了突破的窗口，雨过天晴，彩虹乍现。那谢谢大家听完单元二，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继续回来单元三，再来讨论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吧。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2: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3: 这里是耳蜗觉得，
2: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我是乐怡。刚为你播放的是 M Young 的爱缪。秋月明明年纪很小，却总是故作一副大人的成熟模样去打工制作鞋子，但他内心其实有一股无处安放的躁动。那这首歌呢，节奏有点慵懒，却把那种想要靠近又不知道怎么办的都市寂寞感唱得太对味了，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听。那我们现在的年纪也就是大学生嘛，刚好就卡在15岁的秋月还有27岁的学野中间。我认为身为大学生，刚好处于那种告别少年尚未成为真正大人的尴尬期。坦白说，在不同的时刻，我对这两个角色都会有一种交替性的引发共鸣。那在面对实习的时候呢，我会共鸣到学野的时刻，未来就业还有人际关系的潜规则的时候，那种明明内心已经碎成一片，却还是得穿上正装，化好妆，踩着高跟鞋，假装没事一般的社会化伪装，就跟学野每天早上换好衣服却只能坐在公园喝啤酒的心情简直一模一样。面对梦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像秋月。大学生往往跟秋月一样，有一个想要追寻的目标，不论是出国考研还是某种理想的职涯，我们手上的资源很少，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却又凭着一股傻劲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渴望着能够赶快成长，赶快长大，赶快的证明自己。在学野因为学校的恶意留言而在社会性失能，如果我在大学的话遇到这种集体性的排挤或者误解的话，我可能会切割生活圈，

因为大学不是高中，生活也不只是只有班级。我会把重心立刻转移到校外，像是实习或是跨校的社团，又或是线上的社群，去寻找那种非此同温层的认同，不让这群人的恶意去定义我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会保留证据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如果涉及到实质名誉的毁损，我会冷静的截图保留证据，同时再去寻求学校的諮商中心或信任的教授协助。我也不强求澄清，当我被集体排挤的时候，解释往往都是徒劳的，就像学业一样，有时候离开那个有毒的环境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活得好就是最好的反击。在电影的结尾，秋月在楼梯间爆哭，控诉学业总是假装成大人，用客套话去推开他。那在恋爱或者交朋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曾被人家戳破过你的防护罩呢？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有的，而那通常是关系走向深交或者是决裂的转折点。很多人在社交的时候都有一套完美人设，让人总是看起来非常的独立，很幽默，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够自己解决。像曾经有一次，我在经历了极大的挫败之后，我还是笑着跟我的朋友说，哦，没事啦，我已经习惯了。但结果对方就收起笑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装了，想哭就哭，在我面前你不用那么完美。那一瞬间，我的防护罩被戳破的感觉非常的羞耻又极度的震撼，就像是雪在楼梯间被秋月控诉的时候一样，一开始会本能的想要逃跑跟反驳，可是随后而来的是防护破碎之后得到真正的理解的一个巨大解脱。我也非常感谢我身边有这些朋友的一直陪伴，让我迈向更好的自己。在学业最崩溃的时候，他只能吃得下啤酒还有巧克力。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像是可能延毕、失业或是被朋友严重的背叛，你的啤酒跟巧克力又会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学业的啤酒跟巧克力代表的就像是在感官上失调，仅存能够带来的强烈刺激，维持那么一丝多巴胺分泌的生存必需品。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的啤酒跟巧克力就会像是一些极度高热量的垃圾食物，借由一些高糖高盐高热量去想请给一些干枯的大脑注入一点点的多巴胺吧。但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克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为了健康。又或者是我会很喜欢戴上耳机，把音乐调到最大声去独自散步，或者是疯狂的重看一部电影十几次，结局一定是很美好的那种老剧，像是《六人行》这种电影。在极度混乱的现实中，我觉得我非常需要一个绝对安全还有绝对可以预测的剧中世界去当我的避难所。电影里面说，学业因为在学校受创，忘记了怎么走路。你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以前非常擅长的事情，像是也可能是交朋友、考试或是自信的表现，突然的好像全部的失效一样，忘记了怎么走路一样呢？反正对我来说绝对是有的，而且这几乎是每个大学生的必经之路。我认为在高中以前，我的规则非常明确，只要考试考得好，那你就是优秀的。可是进入大学之后，这个评价系统就有点突然失效了。我最深刻的一瞬间是第一次参与大型专案的团体报告和社交场合。在高中原本我自认为是一个幽默、擅长社交总是充满自信的人，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我看到身边的人多的是那种多才多艺、口条流利，甚至早就已经开始实习或是拥有跨国事业的同济。那一刻我突然站在人群中，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摆，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开放话题。原本引以为傲的自信还有社交能力，好像一夜之间就清空了，那种感觉我永远无法忘记。所以看到雪野的时候，我非常能够共鸣，有点像是看着前方却不知道第一步该应该怎么跨出去一样。秋月对雪野的感情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想要拯救这个脆弱的女人。那你们觉得在恋爱当中，因为对方很脆弱需要我而产生的爱，比起那种因为对方很强让我崇拜而产生的爱，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种主体性呢？那这两个概念在心理学还有亲密的关系中是非常经典的，前者有点接近于像是圣母或是救世主情节，后者则是有点像是理想化的投射。
对我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选择后者。

也就是因为崇拜而产生的爱，有点像幕墙。但理想的状态是两者的动态平衡。那我为什么不会选前者呢？因为我认为拯救者的爱虽然能够带来极大的自我满足感，可是这种关系往往都是不太健康的。如果有一天对方变强，不再需要你的拯救的时候，那这段爱的基石是不是就会动摇呢？或者长期照顾着弱者的转成，或者长期照顾弱者可能会转变成一种心理负担，演变成一些怨怼。那我为什么会选择慕强这个心理阶段呢？因为我觉得崇拜感能够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更有动力，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会更想追上去，更想赶快成长，想要变成对方那样的大人。而这种主体性也是一种向上成长很好的一种感觉。不过炎炎之庭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就是真正的爱是秋月想要成为能够保护学野的鞋匠，也就是拯救。但同时他也无比崇拜学野作为老师，作为大人的那种成熟崇拜，也就是两者都达到了平衡。而学野在秋月的单纯中也得到了救赎，却也从他的热情中找到了重新走路的力量。我认为最棒的关系是我们在彼此的面前都可以当一个需要被摸头的弱者，也能在对方迷惘的时候成为那个牵着对方往前走的强者。而在炎夜之庭里面，百香里对孝雄这么一说：隐约雷鸣，盈脉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这些也是出自万叶集是本人麻绿的和歌，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无论是任何的阻碍，我都会留在这边陪你。而孝雄只是最后才了解了其中的含义，并以一句隐约雷鸣，隐脉天空，即使天无雨，我亦留在此地的这一句话作为回应。两人都知道对彼此来说，唯有在大雨的庭中，两个人才能暂时脱离世俗的眼光跟枷锁，暂时的展露真实的自己。但两人也都知道庭外的现实在大雨之后总会来临，或许就是这种孤独的现实感还有虐心，才会让新海诚的作品在感情上与他人有所差别。如果可以，希望你不要因为了平淡的故事而少看了《炎夜之庭》这部电影。虽然它的节奏相较于你的名字来得缓慢，大多数都是利用角色的独白为主，透过天气的变化去诠释了细腻情感的流露，而那种恰到好处的描写更是非常适合身处于迷惘时代的我们都曾有过的那种自我怀疑。或许大多数的人对于《炎夜之庭》的印象并不深刻，但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推荐给深陷迷惘还有找寻不到存在价值的自己。就像是两个寂寞的灵魂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终于依偎在一块，撕下眼色的那种假象，褪去了细雨绵绵的景象，而看见深处的心灵。在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不免会孤身前行，但在路途中如果有人能够与你并肩而行，那是最好不过了。而炎夜之庭呢，可能不一定会是一个让你能够印象深刻的作品，但它却是一部能够走进你心坎，说出内心情绪的好电影哦。最后我想要推荐的一首歌给大家，我认为它轻怪却带着极度空虚忧郁的文学感。吉他的旋律像是零零细细的雨滴，主唱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干净还有微凉。这首歌完全是学野百香里的写照，一个卡在27岁在房间里喝着啤酒，丧失味觉，看着雨水发呆的失能大人。27岁的学野因为流言蜚语而忘记了怎么走路，只能坐在家里看着窗外的雨。接下来这首来自尤鲁西卡的歌送给大家，那个雨水与咖啡的意象就像学野在绝望中试图抓住的微小日常，送给所有在都市里感到迷惘的成熟灵魂。谢谢大家收听本集单元，希望下一集再跟你们分享更好看的电影。我是乐怡，我们下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2: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4: 底妆 OK，
3: 香味 check。
4: 口红 check，
5: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4: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5: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4: 我是主持人一九。
5: 我们节目呢是聊有关于女性的议题，那像是我们前面第十集在谈的就是月经平权，之前有聊过就是第七集是韩妆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听完这集之后去翻翻看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十一集，那本集的主题呢就是恋爱中的仪式美，从暧昧到相处。
4: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五一，那他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那时常在 IG 发布一些跟男友的日常以及对恋爱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些女生们会感兴趣的话题在 IG 社群。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以及对恋爱的看法哦。
3: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5: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4: 我是主持人一九，
5: 想请问一九，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学生嘛，你会觉得说大学生这个恋爱学分是必修的吗？
4: 我觉得是否耶。
5: 我自己也觉得恋爱绝对不是必修的，对，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想请问一九的这个恋爱观是什么？
4: 其实我自己恋爱观就是，其实真的是以缘分为基底，就真的超级看缘分。因为我觉得说有合适的人当然就是可以把握啊，你可以勇敢去追求他，但是我也觉得说有一句俗话就说强扭的瓜不甜，就也不一定要强求别人一定要跟自己在一起啊，因为这样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恋爱相处关系。那我自己来分享一个我经验好了，就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交过男朋友的人，但是辅大就是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放个马槽在圆环那边，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希望，然后其实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每一年都写说希望可以交到男朋友，但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我有听说有人写在愿望在上面是真的有用的，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很喜欢去拜一些月老啊，或者是看一些恋爱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虽然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说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真的是很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了。
5: 对，
4: 那想问一五你的呢？
5: 我其实跟一九蛮像，就真的我觉得一切都是看缘分，就每次有朋友问我说怎么交男朋友啊怎么样，我都会说看缘分，就是不一定要现在马上交。等一下或是有人说他想要谈恋爱，但其实我就觉得说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就是没有说不行，但是在我的观点来说就会比较偏向说你要找到那个真的很不让你内耗的人，然后可以让你好好去追求自我，然后也可以让你有多一份动力，甚至去就是支持你好好生活的那个人比较重要，就是比起真的有谈恋爱这回事，我觉得大家都长那么大了，就是相遇的时候可能都是二十几岁，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然后我们也都是不同个性的人，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便就是你们真的频率很合，但是你们也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嘛，对，那

0: 是如果你们愿意互相去让步，然后互相做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然后可以好好珍惜的。就是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让你学到一课，不会有白白牺牲的时候。就算你是被出轨、被劈腿啊等等，我觉得就是老天爷都是希望你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带着走。
1: 没有错，对，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0: 对，没错。那听到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个人对于恋爱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一定没有就是一定的对错。
1: 等等单元 Women's Talk， 那我们会请五一来谈谈自身的感情经历，像是该如何维持感情啊，还有一些情侣间的仪式感等等，那大家就可以当作参考，或许对你而言会很有帮助哦。
2: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五一，那她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同时也是我们辅大的学姐哟，
0: 辅大毕业的学姐。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五一。
3: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一。
1: 我们首先第一个部分会从交往前开始问起，那想问问看五一，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偏向主动追求，还是会倾向等待对方主动呢？会保留那种矜持感吗？
3: 我以前会超级主动哦，对，然后后面就发现，哎，这样好像会吓到别人，对，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会试探或者做一些小动作啊，让对方主动，
0: 哦，有点像暗示丢球给对方，
3: 对，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的球。嗯，就是似丢非丢，然后来让他主动这样。嗯，那都是我的计谋。
1: 就是其实是步步陷入无疑的陷阱的感觉。
0: 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3: 对，我跟我男友说就是这样。
1: 那你会是主动告白的一方吗？
3: 高中或是你可能国中的，就是很久以前是会主动告白，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告白。嗯，就是如果说很暧昧到一定程度，然后他都一直迟迟不肯告白，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就只想要玩玩哦。嗯，对，就我就不再继续。
1: 那蛮好奇五一他是什么时候会下定决心说，哦，觉得这男生真好，我要跟他在一起。是会相处有点久吗？还是说看到他做的某件事情，哦，超对的，我就想要跟他在一起？
3: 哇，这个问题超难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超级感觉派，我又是很快很快就会比较像是我会帮别人戴分类帽。
0: 哦，懂。
3: 对，所以就是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归类成朋友或是对或是对象。那假如说他在对象，然后我们有相处的话，就觉得说，哦，我感觉上还不错，那其实就差不多，就好像不会到特别他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样。嗯，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好了这样。
1: 哦，所以你是觉得把他归在朋友那边就
0: 没感觉？
3: 嗯，
1: 真的。哦，因为我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朋友，但是日久还是会生气。
0: 哦，对，没错。
3: 但是有些人会这样子啊。
0: 嗯，就是，很熟悉之后，
3: 对对对，然后只是觉得说，哦，先认识，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之类的。因为我有朋友是他要认识很久，然后他才可以有好感在一起。
1: 就其实真的很看个人。
3: 对
0: 对对对对，像是结合我自身经验，还有一些像是网络上别人的一些经历发表啊，然后就会发现和前任有很多的摩擦，然后需要去磨合，然后花很多的精力啊，然后跟时间去处理跟沟通，然后甚至最后沟通无果，所以分手这样。但是后面遇到前任就会发现，哎，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磨合的，就觉得哦，一拍即合，就总体需要磨合的时间是变得非常少。就想问五一会觉得说，哦，更看重一拍即合这种命运的感觉，还是说磨合比合适更重要？对，就即便一开始都没有那么契合也没有关系呢。
3: 我觉得就是像前面讲的那个分类帽，嗯，所以我会选一拍即合。因为你刚刚提的那个前任，他是我很小时候的男朋友，就真的是很小，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像是因为我很想有一个男朋友
0: 哦，为了交而交。
3: 对对对，然后可是长大之后，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要看很久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就还是会觉得说，就是你

0: 开始有那个感觉，就那就是
1: 对了，
0: 对对对，那就是继续下去。
2: 你有了感觉，就是一股脑会冲进去，会有点恋爱脑的感觉。嗯，
3: 对对对对，但是我是有进化啦。可是一拍即合的话，在一起之后，因为一定还是会有不适合，就不可能会有
1: 两个全部的都很合。
3: 对对
1: 对
3: 对，但就还是有不适合的话，就一样可以磨合。嗯，对，
2: 就你只要说出来，然后双方改善一下，就会感情更好，
1: 对，
2: 更契
1: 合。就其实要看对象跟自己的观念，就可以接受跟各退一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很重要。
2: 嗯，想不想问五一，就在你自己的经验啊，还有观察中，你在相处或者是交往前的 red flag， 就是一些交往地雷红旗有哪一些呢？就我们有看到你的影片有说，就像是吃饭发出咀嚼声，然后还有你出来约会的时候，你还不穿好看一点衣服皱成一团，然后还有我们像我们在脆上发现说，就如果你在相处的话，一直滑手机或者是未经你的同意毛手毛脚的话，就是很多人的地雷。嗯，那你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 red flag？
3: 我觉得是对服务生或是路人或是司机，就是你有没礼貌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可以判定为他没家教，不行。这个在之后交往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1: 对
3: 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时候跟别人聊天，然后因为每个人价值观都不一样嘛。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能不能用一个尊重的态度？
1: 对，
3: 因为有些人他会一直试图去想要导正别人。嗯，对
2: 对，
3: 那其实
1: 没有必要，
3: 那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导正别人，你就是哦懂，那这样就好了。对，所以如果说有这种想导正别人的情况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可能在一起之后，他会一直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你身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这样子就是不太行，
1: 就是相处的很辛苦，
3: 对，可能就会被他控制之类的，
1: 哦，对，
3: 对，或者是不合他意，他就会觉得说你是错的，
2: 对。但是你是会看到这些行为，你会觉得说？你会跟他说吗？还是说就直接拜拜这
3: 样？哦，我不会跟他说。哦，那其实我之前约会过的男生其实是不太会出现这样子，就是顶多就只是没感。只是我觉得这些，就你可能要相处再更久一点，因为我是在第一次约会，我要是没感觉的话，那就不会再有第二次。
1: 哦，对，
2: 哦，
3: 对。所以假如说是长久约会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些，他可能慢慢暴露出他的本性，
1: 没是真面目。
3: 对，或是聊。比较多的话，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其实跟不只是对象，你跟朋友的
1: 也是
3: 同学，
1: 對對
3: 對，就都一样。
1: 嗯，而且如果不尊重别人，要怎么尊重女朋友？
3: 对
1: 对
3: 呀，对，而且很多男生会，他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就是会有一点不尊重女性，像不尊重女性的也是，
1: 没错，
3: 直接 out。 对
1: 对对对，
2: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同学，他也是吃饭很常发出咀嚼声，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这样有点吵，然后有点不礼貌。他就说，但我爸妈没有管我，哎，我就觉得说，哦，好，那我下次就不想再跟你出来吃饭了。
3: 对对对，就哦。OK，
1: 这样就会直接讲，对，
2: 对，我会跟他有点太真的太大声了，大声到我会觉得可能会别人会觉得有点没礼貌，很丑这样。
1: 一直听 ASMR， 不好听的那种。
3: 尝试听，
1: 对。我们平常女生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对于韩剧的那种恋爱的想象，就是韩剧欧巴会做一些让人心动的事情。那想请问五一有没有至今最让你很心动的恋爱瞬间吗？
3: 因为我跟我男友一起住。
2: 嗯，
3: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是那一阵子还都很早睡，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趴，我就很晚回家，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这样，然后结果他竟然是为了等我到半夜，说哦你要回来了，那我得帮你叫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当下觉得蛮感动，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交往没有到很久，所以我当下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吓到。然后再来就是，然后我前阵子有肠胃炎，然后那时候就是对一直发烧，然后一直疯狂拉肚子，然后你可能会很反胃，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样。然后但是就是只要我每次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很关心，就是他会带我去看医生啊，或是他会早起准备我要吃的东西，
1: 好好哦，
3: 然后或是就是一直把屎把尿到我好为

0: 值，这样、最后一个是最重要，就是我每次压力很大或是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就不开心的事情、或是一些紧急状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随口随到的人，是一个可以去帮我解决问题，可以让人依靠的人。
1: 你说比如说像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 call 他说其实可以下陪我一下，现在需要陪我。
0: 对，我上次去欧洲，因为欧洲跟台湾有时差、对，那时候我好像是半夜吧，因为我那时候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就在路上遇到就是别人有言语性骚扰，
2: 有
0: 对，然后后面我回饭店之后，然后我就是很崩溃，因为那时候还有跟朋友有一些摩擦，在那个厕所然后一直狂哭，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男友、那时候想说他应该在睡觉，那可是他就是有接起来，然后就是有开导我很多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如果要交往的话就是要选这种可以依靠的男生，
2: 其实很暖耶、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在睡觉，什么睡觉晚上时间听到，
0: 对，他可能那个时间不是就是他会醒来的时间，
2: 对，
1: 很暖耶、
2: 而且其实他不只就是顾到情绪，还会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0: 对，他是一个会、就像我有时候打脚本，
2: 对，
0: 可能有个时限，然后就是你有时候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然后我可能就是在那边哀跟他说哦，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他就会帮我想耶、很夸张，有的时候就想说那其实也没关系啊，但是谢谢你这样。
1: 对，他感觉很想要帮助你，
0: 对，他很想帮助我。
2: 像刚刚讲到生病，我觉得生病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很呵护的感觉。如果是他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你，他就会用尽一切的办法陪你，这样
1: 就是真的他会有没有用心，你可以感受的。
2: 对，很明显。
1: 我有想到一个，就是很多女生月经来的时候，
2: 对，
1: 其实就会表现出成不舒服，可是男生就会有点不懂女生她不舒服什么，他就会说你自己去喝热水就好啦，
2: 去喝热水。
1: 遇过这种吗？
0: 我月经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那种会有一些女生不是会超级痛苦，然后她可能还要去医院，然后什么想吐
2: 痛经很严重的，
0: 对，然后但我自己的话是很偶尔才会痛一次，但我自己是不会要求男朋友说这是他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有做的话，当然就是哦，很棒，
2: 就很主动，
0: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男生会觉得女生月经来就在闹啊什么的，
2: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装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生。
2: 请放生，
0: 对，就可以放生，
2: 对，
1: 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下一个，
0: 对，不是义务，但就是你连对你朋友都不会这样子，那你对 你女朋友这样很不 OK。
1: 再来有想问一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恋爱小撇步是觉得特别实用，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来咯，五一老师来教学一下。
0: 好，那我觉得跟前面那个 red flag 一样，就是有礼貌、
1: 有礼貌，
0: 对，有些人可能相处久了他就会
2: 失了那个分寸，
0: 对，他可能就会哦这是应该的，或是他可能没讲出来啦，但是心里面可能潜意识就是会哦这是应该的。那可是如果有礼貌的话，就比如说对方帮你买个午餐就谢谢这样，谢谢你哇你好好哦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是接送你啊，哦那你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谢谢你送回来，
1: 给情绪价值，
0: 对，你让你这样对方也很开心，他下次就是更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那你也赚到啊，
2: 没错，
0: 他就是一个双赢，
2: 对。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交往久了就是会比较平淡嘛，对，所以我觉得要定期约会，或是你要有一些小仪式感，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你们就是可以出去走走，然后或者是没空的话也可以去吃个饭之类的，对。然后小仪式感，其实因为我之前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仪式感的那一种，之前男朋友我们就是过那种可能三合一，你的生日我的生日跟周年全部包在一起，对。然后可是到后面这样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讲就你不要，大家会越来越随便，
1: 的确，
0: 对。然后你交往久了又平淡，那最后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必要做，因为经营一段感情你就是要投入一些精力，对，就是对，还是要花一些心思，
2: 或者准备一些小惊喜呀、对，就可以有其他的小火花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就顺路买给他带给他、我觉得也不错，
2: 对，
1: 就不一定要很盛大的那一种，
2: 就是
1: 就可以创造一点小确幸的感觉，
2: 对，没错，小确幸，
0: 对，小确幸、可是我觉得要是双方都有在重视这个东西，对，假如说你们今天都是吃饭，然后对方觉得说哦这只是去吃饭，

0: 而已，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这是约会，我觉得这感觉会差很多。
1: 嗯，对，
0: 就是双方要有共识说，哦，我们现在这个是约会哦，这样子。
1: 然后不然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这只是一般，
0: 对对对，一般的吃饭，对，但其实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我觉得要有爱大声说，就是你不管是告白，就是我爱你啊，或者是你感谢的话，谢谢之类，谢谢你帮我做什么，然后甚至是道歉。我觉得就是都要知道
2: 做
0: 的，
2: 没错，
0: 对，
2: 对方就感受得到，
1: 所以就是有礼貌跟要有恋爱的仪式感，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爱大声说，
0: 对，
1: 就平常可能要说哦，其实谢谢宝贝，然后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
2: 在日常中，
1: 对，或者是可以每天都说宝贝早安啊，晚安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或者假如说你最近比较忙，你可能就哦，对不起，我最近好像就是比较忙，那之后就有时间陪你之类的，
1: 对。那也都不错，
2: 就是没有把它放心上的感觉。对
1: 啊，我看五一影片有去算塔罗牌，那你其实会推荐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有感情问题去算一下的吗？
0: 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玄学的东西，很看个人，对，就是你看你信不信，但如果说你信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算算看，可是我必须说塔罗老师不是适合每个人，就是因为我有遇过我朋友说他觉得超级准的，然后可是我算我觉得他在乱讲，
1: 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对，但是这个老师是我觉得超级准，就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问，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老师很会给情绪价值，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参考看看啦，就是去玩玩看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不要100%相信，就你还是要自己做决定，
2: 对，
1: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五一的 Reels，
2: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人生中至少一定要谈一场就是轰轰烈烈的恋爱，要非常那种很青春的感觉，那想请五一分享，就过去和现在是否也这样认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还是你觉得哦细水长流也很好？
0: 我对于轰轰烈烈的恋爱定义是，可能是你有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你到最后就是嘣这样爆炸，就是不一定是好结果这样。我自己觉得这种恋爱对我来讲的好处是，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对，真的，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说需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觉得很看人，对，就是假如说你是本来恋爱经验值就很高，那你很懂得怎么看人，或是你很懂得怎么爱人或是去相处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你可以就是享受，因为恋爱到最后都是会平淡嘛，
2: 没错，
0: 就是你就是可以从一开始你就享受那种细水长流的幸福爱情就好，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啦，就是我当初你可能恋爱经验值很低，然后你很容易相信人，或是很容易被骗，或是你没有到很知道怎么去对别人好的话，那我觉得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2: 你可以学到很多，
0: 对，你是可以学到很多，你就可以一次性成长，就很像你谈了一个恋爱等于别人谈了五次的那种概念，
1: 我懂我懂，
0: 对，
1: 那经验值爆多，比别人
2: 成长
1: 多，
0: 对，但只是你会就那过程你可能不一定会很开心，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
1: 那会不会轰轰烈烈的恋爱你一开始投入超爆多，然后后面突然兴致没了，就觉得哇那个空虚感好大，
0: 可是如果说到这种程度应该它已经变成细水长流了吧，
2: 有可能，对，
0: 轰轰烈烈应该是双方都会很爆炸的那个阶段，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好像从很爆炸的阶段然后跑到细水长流那种感情感觉还不错，
2: 对对，前期是轰轰烈烈这样
0: 这感觉很像就是刚交往的时候
2: 热恋期，
0: 对对对对，热恋期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都会经历这种
2: 爱得很热烈的时候，对对对，
1: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感情中都会很害怕对方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啊，像是劈腿或者是把你的钱拿走之类的那如果真的如果发生的话，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会比较健康？
0: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你要先走出失恋，对，你要先从那个状态走出来，那就是你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或是你就是找家人朋友陪伴之类的，然后再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对方这样对我，那我是不是很烂，那我之后是不是就不值得别人对我好之类的，
2: 被爱之类的，
0: 对，可是我觉得对方怎么对我只是代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样对我们不代表说我们是值得被对待的，
2: 这样子对待，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坚持自己是很棒 棒的，
2: 对，有自信，
0: 对，我们要记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0: 觉得我们可以客观的检视这段关系中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就不管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因为刚刚讲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
1: 对，
0: 那你都是一定都是发生之后你要去检视说这段关系中有什么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学到东西。就是你都发生这种事，你总要学到些什么吧，不然这样很浪费，就是白难过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通常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就是一直去检视说，哦，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可是是客观的，就不是让你说就是一直怪自己，但是你就是客观分析。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讲的说，你要知道自己可能你已经努力了，那好了就好了，就这件事就这样，只是我们要知道说出了什么问题。对，然后每件事都有它发生意义跟要教会我们的事，所以我觉得发生重大伤害的话，就是也不用说觉得自己很衰之类的。对，因为你相反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网友，因为我之前失恋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网友去私讯我讲他们的故事。对，然后就会有很多女生，他们就是会很担心说，就是即使对方已经烂到不行，对他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会跟我讲嘛。
1: 对，
0: 然后他们还是会怕说，哦，跟他分手的话，或是我现在这样子我们分手了，那我会不会交不到更好的，或是会不会交不到更喜欢的，
1: 所以他们就不放手，
0: 可能已经分手了，可是他们就是会一直很纠结，可是就是一定交到啊，怎么可能交不到，
1: 世界上那么多人。
0: 对，就是你们要秉持着，你跟假如说渣男好了，你跟这个渣男分手，然后就是你很痛苦，有些人会被影响，就是觉得说，哦，自己一样烂，但是你要秉持着说，哦，我很好的这个信念，然后加上你要秉持着一个你要挑选对象，
1: 對，
0: 那你才能一任比一任更好。
2: 对，
1: 没错，
2: 就有些跟另外一半分手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都会一直说，哦，因为你怎样怎样不好，所以我不想要跟你继续在一起，然后他就被影响到说自己是不是也有真的很多那种缺点，所以就找不到下一个的这种感觉。
0: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到客观检视。客观检视就是，如果说他跟你讲说你哪里不好，那你确实是那里不好的话，那你就改。可是不用说啊，我这边真的很不好哎，那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就是知道你自己不好，那就去改，那这样就好了。
1: 看事情。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就找朋友敲醒你。对。
1: 像刚刚讲到劈腿的这种重大伤害，不只是女生，对，可能女朋友，现在男生也是，然后就比较怕东怕西，会管很多，就是可能怕他的对象会出轨啊等等的。那其实安全感就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就如果伴侣已经在合理的情况下，他已经做到有划清好界限，就对，比如说异性或是同性，就是也没有做出一些伤害害你的事情，然后或许因为可能过去的这些创伤，那在导致自己比较没有安全感，那对于伴侣不信任会产生焦虑这部分，就无疑也会建议大家会用什么方式去照顾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安全感。
0: 我觉得不安全感有分成两种，一个是它是源自于另外一半，就是可能他做了一些让你有不安全感的事情，
1: 然后你会减低那个信任度。
0: 对，就比如说他总是喜欢跟女生讲话很暧昧，或是肢体接触然后没有分寸之类的，这种源自另一半的话，那就叫他改，那他如果不改的话，那就分手。对，那就分手。那假如说你是源自于你自己，就是对方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都很有界限，然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会很有不安全感。我之前其实有讲过，
1: 对，
0: 对，
2: 你是会害怕对方一直跟女生走太近，
1: 對對對，但是对方已经没有这样子，
0: 这很抽象，因为就是之前有过一段恋情，然后那一段让你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1: 没错，
0: 然后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创伤的感觉，对，然后它就是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你现在你很像疯了一样，你的理性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没有怎么样，
1: 对，然后可是不一样的人，
0: 对，可是你的感性就是会一直想到你之前回忆，哦，像我有一次我男友，他只是去跟他朋友谈事情，然后他可能凌晨3点回家，他到家，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整个半夜真的是疯掉。疯掉的一直狂哭，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我当下就一直觉得说他一定是对不起，他一定是不要，可是我真的是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看到我这样，就是都讲好之后，然后我才突然想说，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好像就是真的是整个疯掉一样。就这种真的是你可能地板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经验， 对，让你造成你可能真的

0: 去找一些比如说对方之前写给你的卡片啊，或是他传的讯息，
1: 对，
0: 就是有写那种
1: 比较温暖一点的，
0: 对，表达爱意的，对对对之类的、嗯、我觉得你看那种东西的话它是可以稍微平复一点情绪。
1: 对，
0: 我有完整的经历过这整个阶段、啊、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连你真的是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嗯、那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可是不是指那种很强硬的说哦你这样子是你让我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嗯、是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个不安全感是源自你自己，其实是从你自己的
1: 对发生的，
0: 对对对，你这边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
1: 对方的确就没有做，
0: 对，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你好好的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就是好好讲说哦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会不小心就是会一直会乱想，那我也有自己尝试过，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那所以我想要就是跟你一起讨论说那我们之后可以怎么做。
1: 对，
0: 对，你们可以就是一起看要怎么解决、嗯、但如果说最后就是真的不行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去心理咨商。
1: 哦、嗯、对，的确就可以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人然后为你们感情做一些建议。嗯，
0: 对，就真的是、嗯、我之前是真的是走到我有跟对方我跟我男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嗯、然后后面就解决
1: 比较好一点。
0: 对， 对，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打算没有解决的话那真的就是要去心理咨商。
1: 对，嗯，
0: 对，
1: 在这段感情可能会真的有点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可以跟提醒一下另外一方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会让我更有安全感一点，我觉得好像可以、嗯、
2: 就直接自己提出，
1: 对，比较实质一点的，对方才会更知道要怎么给你会比较更好、嗯、
2: 对，像刚刚说如果比较不安全感还有个方法就是看一些对方写给你的卡片啊什么，那我觉得适用在很多情境都是，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在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知道找对方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不爱我不够爱我不够重视我，但是其实不要一直找对方不爱你的证据就一直去否定对方，应该是要大家一起好好相爱，这段恋情会更美好也不会那么内耗。
1: 那其实很多人在交往一阵子之后也会想要开始同居，那像五一现在也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嘛，那有没有出现一些印象深刻会比较意外的小插曲呢、
2: 哦、意外的惊喜啊什么的、
0: 哦、
2: 对，
0: 好，因为我男友是一个超级怕热的人啊，对，他冬天可能冷气还会开20度的那一种、嗯、对，然后我是超级怕冷的人，嗯，去住他家我就发现被子怎么是一件床单，
1: 哦，那被子是一件床单，
2: 也太薄了吧，哦、
1: 很薄了，那
0: 很薄，所以我就很冷嘛。然后我们同居之后，他就是帮我买了毯子，然后跟我的枕头。对，然后像是可能我喜欢听音乐就买了音响，嗯，然后可能我衣服很多就会去买一个那种衣架，然后让你
2: 挂、
0: 就是、
2: 对
0: 对，就比较贴心啦，就是我需要什么他就会自己准备，然后他就会自己出现这样、嗯、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同居的话可能会需要磨合，就是可能会有作息啊之类的，
2: 对
0: 对，可是我跟我男友好像是都还好，就是我们是都可以互相配合的，比如说我们睡觉跟起床时间，然后或是工作运动之类的，
1: 嗯，就是都蛮契合的，
2: 一致，
0: 对，就是或者是说可以调整，
1: 嗯，那好像还蛮刚好的这样，
2: 嗯，比如说本来是蛮晚睡的人，然后就是因为哦男友很早睡，然后就大家一起作息也比较正常健康一点，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你就是会很想睡
2: 哦，好像是他有个研究是说你在很安心的人的旁边，你就是会非常容易想睡，就可能一些生理的反应这样子、
0: 嗯哦、但是好像也有听过说情侣不要同居，说同居的时候、
2: 哦、对，也有这种，
0: 对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看人啦，可是我觉得同居是只要双方都是随和的人、嗯、就是他愿意去改变的话，那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嗯，对，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方就是
2: 强硬的，
0: 对对，很强硬，然后或者是很没礼貌之类的，哦，我就是要打扰到你，我也不管，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2: 真的是会被控制，
1: 先分手。
0: 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
2: 对，先放生，谢谢。
1: 那我其实很好奇，你们是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吗？还是你是去男朋友家，或者是？
0: 哦，我是住他家，但他自己一个人住。
2: 啊、
0: 哦，
2: 自己一个人住。
1: 哦，哎、欸，那其实会在睡觉的时候，你们热恋期会抱在一起睡觉吗？
0: 我们都会抱在一起睡，
1: 现在还是会，
0: 对，我们到现在都抱在一起睡。
2: 那等于说他的那一边会盖着他的薄床单，然后你这边会盖厚的被子，这样
0: 有的时候会，可是抱着一起。

0: 你睡很热哎、欸，
1: 对，
0: 就是所以可能就是都改那个薄被子。
2: 嗯，那他是搂着你，看他这样手会不会很爽？
1: 哦，对，
0: 有技巧，女生的头要躺在枕头上。
1: 嗯，
0: 然后你的脖子跟床，它可能就会有一个
1: 空的，
0: 对，然后男生的手就可以从那边穿进去。
1: 哦，
2: 我懂了，我懂了，它就是不会压到，一直压到你的。
0: 对对对，因为你的头在枕头上。
2: 我蛮想问，就是你一开始会不会很注意形象
1: 啊？
2: 就是你刚刚起床的时候，可能哦真的很邋遢，你会赶快这样整理好，嗯，早安。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同居有一些，就是你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什么经营恋爱的什么小撇步之类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如果说你同居的话要注意形象，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跟别的对象前男友然后同居过，我们就是相处久了，你就是会在对方面前比如说放屁呀、啊、
1: 嗯，对对，很自然，
0: 或是你整个很丑然后没洗头很邋遢然后就是长很可怕，去买宵夜的时候都是长那样子。
1: 嗯，
0: 我真的觉得久了之后会不把对方当异性、欸、对，你们好像变成一个就什么海藻之类，你们分不出来自己是女的然后对方是男的
1: 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性别，我之前看就是有女生跟男友第一次过夜，然后她就很早很早起床，就先去化妆，或是真的就带着妆睡觉，然后就希望隔天是很漂漂亮亮的样子在男友面。
0: 哇，这好难，
1: 对，这好辛苦，而且那个闹钟不能被听到，
0: 都是很难的、欸，好很难哎、欸。
2: 老公起床第一眼看到他是完妆的状态
1: ，Oh my god，
2: 超累的。
1: 他可能想说，哦，老婆怎么一直都那么的
2: 漂
1: 亮漂亮亮，气色好好，对，所以然后这样子的影响，后面每一天也都要这样子做，对，
2: 全不行，
1: 太累太累、嗯，佩服。五一有在 IG 上面有分享过，就是优质对象的特质有哪些？那其中有几点，第一个是要本身就很好，然后第二是情绪稳定，三是会给你这个情绪的价值。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一起进步，对，就是步调相同的人可以一起进步，那两个人就可以越来越好。有关于这个一起进步，想问五一可以分享一下一起进步在关系中是怎么样被具看见的，就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0: 我是讲我自己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感觉出发，这支影片也是。像是我跟我男友在一起，他跟我交往前他可能就已经有规划好说，哦，那他可能这个阶段还要做什么，下个阶段还要做什么、嗯、这样
1: 会规划未来。
0: 对，然后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会让你对未来有更多动力、
1: 嗯、
0: 然后有更多想法，
1: 没错、
0: 嗯、对，然后就有点像是你从你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你会开始动起来
1: 的
0: 这种感觉、
1: 哦、对，
0: 就是会想要跟他一起变优秀。
1: 嗯，
0: 对，有些人他是会对方一直在进步，然后他可能会看到就是觉得说，哦，他这样子好像他会离我很远。
1: 嗯，
0: 对对对、
1: 哦、这
0: 种的话我觉得就他可能就不算一起进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就是会激励你自己。
1: 对，嗯，会互相影响，就是
0: 对
1: 你学他好的地方，然后他也学习欣赏你好的地方，这样。
0: 对对对、
1: 嗯、
0: 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一起进步很难。
1: 嗯，
0: 对，就是之前谈的恋爱我觉得都没有一起进步过。
1: 哇，
0: 对，就是不是说可能有一个人进步、嗯、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原地，不然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拖住这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如果说遇到一个可以一起进步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1: 很幸福的一段缘分、嗯、
0: 对
1: 对对 对, 對，
0: 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变好。
1: 嗯，也有蛮多人说啊、哦，学生时期家长就不同意谈恋爱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作为家长，我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在学生时期谈恋爱，但是不要影响到成绩或是他的个人的发展，我是觉得，就有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成长，然后是可以互相教不会题目啊等等，就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自身发展，我觉得都 OK。
2: 那再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是恋爱心路的一些问题，想请五一分享。那在经历不同的感情之后，自己的恋爱观有从过去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小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你谈恋爱就是一辈子，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到永远，
1: 要结婚。
0: 对，就是你可能会投入超级多，
1: 嗯，
0: 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看，就算他可能就是他很不上进
1: 哦，
0: 然后可能就算他对你很差，
1: 嗯，
0: 然后就算他个性很不好，就算他怎么样，好像你都可以包容，
1: 嗯，
0: 对。然后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在一起一辈子。对，但现在的话就不一定。 了。

0: 现在的话可能就觉得说你不会永远都跟这个人适合吗？
1: 没有错，对，因为要磨合，
0: 对，这样的人很少。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适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在一起。
1: 对，
0: 那如果之后可能我们都变了，对，我们不适合，那就分开。就是不一定说你交了每个男朋友你都是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对，就是不会，想法不会那么天真。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有警觉，像我之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包容，欸，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包容，那
1: 有大爱，欸，
0: 对对对，非常的大爱。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哦，对，就是会一直去记说哪些东西真是有踩到点的，那就是会有警觉，不会那么天真。
1: 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跟男朋友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你是直接讲还是你会积很久火山爆发那种类型？
0: 我是刚交往的时候我就是会比较不敢讲，然后可是像我现在交往久了，我可能就会直接跟我男友说，可能假如说哦，今天是我们两个约吃饭，
1: 对，
0: 那你现在突然要带一个朋友，那你不是告知我说他要来，你是要问我说他可以吗？
1: 对，
0: 那我说可以的话那他才能来，
2: 因为本来是你们两个的约会。
0: 对，就是我觉得很直接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顺序反了，对，就是会直接讲啦。可是目前我男友是还没有遇到那种很严重，就是假如说真的是那种踩到点上我会记一笔的那种，我就不会说，因为我觉得刚刚讲那个例子，他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或是一些小地方，他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大家都会反的问题。然后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到那种要记一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他可能他个性就这样，他价值观就是这样，就也没有说他错，但就是跟我不合。对，我也不会要求他改。
1: 但是那个越积越多，你就是会觉得真的要拜拜了。
0: 对，就是如果说有祭典的话，就可能说，假如说你骗我，
2: 哦，
0: 就你不诚实，
2: 欺骗，对，
0: 对，你不诚实，你这个人就是不诚实，然后或者是你总是对我父母态度很差，之类的，就是真的要祭典的那种，
1: 就已经大到就是你改变不了他的价值。
0: 那他如果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就我知道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不会去跟他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讲了之后会有用的话，那我会跟他讲。
2: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一段关系如果很久的话，有可能，他说几乎有可能就是某一方很会忍，对，就都一直不讲。但当然有那种也是很好的例子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要跟对方沟通，因为有时候不然对方其实也不知道。
1: 对，这样其实感情才会比较走得长久。
2: 对，知道各自的地雷是什么，对，然后也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回头看每一段感情，不也有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跟被改变的地方是什么吗？因为就是大家会在每段感情中哦，都学到一点，学到一点，然后去更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对，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会比较懂得看人。
1: 说是眼光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可是那个眼光不是标准，就不是说什么从年薪60万到年薪100万，不是这种，你会比较懂得不被骗，然后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设停损点，或是比较知道看到一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警讯。对，我觉得这些真的是你要知道亲身经历过才会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懂得怎么对别人好，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那个小时候谈的恋爱吗？
2: 对，
0: 小时候谈恋爱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么知道说什么叫谈恋爱。
2: 对，
0: 就是
2: 天真的感觉。
0: 对，可能就是我们都陪在对方身边，可是真的要说对对方好吗，就是跟现在比起来是差蛮多的。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比较懂得珍惜自己。很多女生她都会谈恋爱，那她可能就是把自己全部都投进去，就是她在一段感情里面，她就是没有自己的感觉，
1: 一直把对方放在第一位。
0: 对，她可能就是哦什么，那我能改，那你要这样好，那我配合。就是很多女生都会这样。
2: 对，
0: 可是我后面就是学到说，你谈恋爱应该是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就你自己很 OK 的时候你再去谈，它是一个加分。但是你没有恋爱，你应该还是要过得很好。
2: 对，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很好。
0: 对，你这种情况下去谈恋爱，那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对。
2: 我觉得放宽心也蛮重要的。对，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对，然后不要把自己摆到很卑微的一个位置上面。
1: 就不要一直说我就是要对你超好你才会一直爱我。
0: 哦，就是不要用付出去换对方的爱。
2: 对，没有错。
0: 对，付出应该是你想要给的时候你给，但是

0: 他不还你的话，你也不会
1: 不求回报。对
0: 对对，不要当讨好型人格，
1: 没错，会当得很累，嗯，很辛苦。
2: 哦，对，我蛮想问吴一，你会在交往时候，或者在交往前，你会去看他星座配不配吗？
1: 星座
0: 、嗯、我会就是
1: 小看、
0: 我可能会好奇他是什么星座、可是我对星座不是到超级有研究，像我男友是牡羊座，
1: 对，
0: 可是我跟牡羊座超不熟的、然后所以我可能就只是看一个参考，可是我会去翻他的社群
1: 对，一定会。
0: 现在翠不是都看得到你的回复吗？
1: 没错，
0: 我去翻回复，然后我就看这个人，他也没有任何就是
2: 不良发言。
0: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在一些漂亮女生贴文下面留什么性骚扰的话啊，然后是到处去批评别人的外表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把全部都看过一次。
2: 哇、那你也是爬很深欸，
0: 狂爬，因为我就是不想要遇到那种、很糟的人、对，所以我就会比较谨慎。
2: 那你会每个精选都一定要点开，或者是他有一个
1: 每个贴文
2: 你会把它截图然后点放给阿姨看说原来做的总是这样吗？
0: 够有兴趣的话会、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男友暧昧的时候，我是真的对他有兴趣，所以我都有翻。对，然后可是如果说是就还好的那种，我就不会特别去看。
2: 然后星座也就是当个参考一下。
0: 对，星座就是参考一下。可我觉得上升星座很准欸。上升星座，上升是代表说可能你社会化之后你会有点趋向于那个星座。对，
1: 还蛮好奇吴一有过远距离恋爱吗？
0: 远距离有、
1: 对，
0: 其实没有欸，可是未来即将要这样。
2: 男朋友即将要出去其他地方。
0: 欸，对对对，他要出国。
1: 我也是即将要。对，
0: 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们现在大概交往一年，然后等到他出国，我们大概会交往一年半，然后他出国。然后其实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然后所以就是一直来都在做心理准备。然后当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吗？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会因为就是每次想到他要出国，然后我觉得超级崩溃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所以影响让我那么崩溃，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接受这件事情，已经说服自己很久了，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就是一个已知的事情。然后刚刚不是有讲说一起进步吗？
1: 对，
0: 所以我目前是觉得说好，那你就去，那你去了之后我也会去做我自己的事。
1: 对，
0: 然后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会变得更优秀这样。
2: 好像哦，天哪。
0: 那假如说那之后分开的话，那就我也没办法，
2: 没关系，因为我已经是个很优秀的人了。
0: 对，但大家还是希望好好在一起啦。但就是我觉得我做好心理准备，只是可能还是一定还是会难过一阵子，但我觉得
1: 毕竟就是见不到面。
0: 对，可是我觉得我会习惯。
1: 像我看有些例子也是一直到会远距离，然后他们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不能接受，他们就先分手。
0: 对啊，好像很看个性。
1: 没错，对对，就看人。
0: 我之前是去跟朋友去欧洲玩，然后我去了两个礼拜，就是想说每天都好想他哦之类的。可是大概过了两天三天，然后想说好像还好，对，好像还没事。然后有些人就会说那是因为那是你出去玩，没有男友去照照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这样。可能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开始说好像也不会怎样，
1: 会习惯。对，
0: 但就是会拿这个当题材拍一些 reels
1: 了。没错，
0: 好小男友。那其实没有，过很爽。
1: 是个灵感呢、
2: 好笑。
1: 对，我觉得要双方去沟通说就是既然之后要远距离，那我们定一些小规范呢，或是每天要通话多久，然后几点要通话，对不对？
2: 我觉得你就不要出去了之后就一不把心思放在另外一半上面。
1: 对，就是一起努力。对，
2: 你还是要花时间在对方上。
1: 没错，
2: 其实我蛮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她的男朋友去当兵了。然后她男朋友就是他知道他女朋友一定会超级爆炸想他，他会那个手机他会传定时传讯息说记得要喝水哦。他已经在他当兵前就已经先
1: 可以设这个，好厉害。
2: 我就觉得超暖的，
0: 蛮用心。
1: 对，
2: 感觉也可以给各位听众们参考。
1: 觉得现在科技太方便，不然如果是以前的年代，就是连视讯都没有，对，要打电话也很麻烦，嗯，甚至很

0: 只能靠写信那种，
1: 到现在还
0: 是维系感情，
1: 就现在可以视讯之类。
0: 没错，
1: 那想问母一，那可以对过去的自己以及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在感情或者是交往方面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建议可以给他们参考吗？
2: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把自己过好一点。我觉得这好像才是最重要。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就你什么都好，你又漂亮，然后你又会赚钱，然后你又会玩的话，那其实你有没有这个男的好像都没差，
0: 就专注在自己身上。
2: 对，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的话，那也很好。我觉得把自己过好一点才是最能巩固你的安全感的事情。
0: 真的，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人都是从自己出发，就算在谈恋爱也是，
0: 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这个男生，或是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但你一个人还是可以过非常好。
2: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假如说你遇到一个男生，你可能跟他在一起，然后你身边人对他有意见的时候，那你就要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审视说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对，我觉得听身边的人的话超级超级重要。他跟你讲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哦没有啊，是你不认识他，没有，他就是有问题，他一定是哪里有问题。所以跟你很好，就是你可能家人朋友他们很了解你，他们还会讲重话。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 red flag，
0: 叫旁观者清。
1: 对，就有时候自己在恋爱中你会不知道
0: 迷失了方向。对，
2: 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止损很重要，就是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有踩到你的线，那就不要再勉强，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什么都可以，他会改之类的，
0: 改不了，
2: 没有人会改。 对，
0: 真的改不了，
2: 要改变别人很难。
1: 对，如果觉得真的踩到你的底线的话，就真的是放生他。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下一个会跟他。
0: 都是看缘分的。对，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访谈尾声，想请五一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我们照惯例都会请来宾来分享一下对于美的定义。对，任何的美，内在美啊等等的。
2: 现在大家就是容貌焦虑都超级严重。
0: 对啊，
2: 对，因为我有那种就是可能网美网红朋友，然后其实他们都很漂亮，就会觉得我好丑，什么时候哪里怎样哪里怎样，是不够瘦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 可是重点是你就是一个欧美型的人，你干嘛要把自己瘦成一个穿一下日系衣服的身材。就是这很不合理，因为我觉得美应该是它应该有很多样。对，你可能你像你肤色有很多种嘛，人种也有很多种嘛，那你会说黄种人就是丑，然后白种人就是美吗？没有啊，黄种人一样有黄种人很漂亮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些人会对自己很苛刻，就他只会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地方。拜托你们去照照镜，看你们的脸，
0: 每个人都很漂亮。
2: 对，太夸张了。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接纳美有很多种的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模板。
0: 对，
2: 它就是
0: 很多元性。
2: 对，你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雀斑啊，或者还有生长纹之类的，然后觉得很焦虑，或是他可能肤色偏黄或偏黑，他就会很焦虑。但这其实都是一些很自然的事情。你晒太阳，那你就是会有雀斑。那你有吃东西，你就是会变胖。那你长高，你就是会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都有。连那个穿就是拍内衣的那个 model， 他穿内裤，他的大腿这边也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就是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
0: 机器。
2: 对，你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个什么动漫画出来的角色，这些都很正常。就是不要太
0: 焦虑，
2: 太夸张。而且就是可能他真的是都觉得别人好漂亮，然后觉得自己好丑。
0: 对，
2: 请你们客观一点，客观一点的看自己。
1: 我觉得很多有些是那社群媒体现在真的太发达了。
0: 对，
1: 就你会一直看到很多漂亮的人，然后再看到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没有跟他长得跟他一样。或者是什么怎么没有跟他一样瘦，没有跟他一样高，那种一直无限的焦虑在社交媒体上。
2: 对啊，可是我有朋友是健康肤色，
0: 小麦色。
2: 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欧美的穿搭，但是又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汉系。
0: 对
2: 对啊，就是你风格有很多种，你的那种风格它也会很好看。对啊，
1: 对，我觉得就世界上很多种风格，在世界上才会看起来很多彩多姿的感觉。
2: 对啊，
0: 对对对对，很多样。对， 哎，像是其实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自己某个部位或肤色什么的，但其实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这样子的样子。对对对对，
2: 可以就是不满自己的哪里，你可以去让它变得更好。
0: 嗯，
2: 可是有的时候太过度的话，就是它就是会变成一个。

0: 心病的感觉吗？
1: 对，對，没错，
0: 有些人已经很瘦，他还要更瘦，对，这种就会让自己很痛苦，
1: 不太健康了，
0: 对。
2: 那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知道自己是很好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美，这样子，
1: 对，自信美很重要，
2: 没有错。那我们时间就是咻一下，马上就要到结尾。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五一可以来到我们和 Voice 分享关于恋爱的相关的访谈，
1: 对，收获非常多。对，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五一，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很可爱。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4: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吾，
2: 我是一九。
1: 那现在单元是美的回音。那听完跟五一的分享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更深刻体会到，就算就是其实你一个人也很好，不管你有没有另外一半，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因为有时候变成说，哦，你有了另一半之后，反而重心都放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失去那个平衡了，渐渐迷失了自我。对，所以其实要把自己先顾好是最重要的，对，好好爱自己。然后还有一点，也是因为五一前面有提到，就是想要建议大家，就在找对象的时候也是要找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才对你好的人，就因为他对你好可能总有一天会被消磨掉，爱跟新鲜感可能会消失。可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本身的人品，这是他对于事情的负责任心，还有这些教养啊等等，是不会离开的。对，所以就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对，就是要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2: 那我自己听完是觉得说，我也很喜欢五一讲的一段，五一是说不一定要过一个很盛大的节日，像是情人节啊，或者是彼此的生日来维持感情，但如果两个人都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彼此坐下来好好的庆祝这个节日是很好。但如果有时候真的很没有办法两个人抽出时间来过节日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偶尔送一些小惊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